0: 冲调黑咖啡后，缓慢淋在椰乳上，不用刻意搅拌，分层好看又好喝。椰香浓郁醇厚，口感清甜，不苦不涩。夏天可以加少许冰块，清爽解暑。秋冬温热饮用，温润养胃。第三款焦糖奶香咖啡，香甜浓郁，口感醇厚。食材准备黑咖啡、牛奶、少许白糖。先空杯放入白糖，小火微微加热。 至白糖融化变成浅焦糖色，关火后倒入温热牛奶，搅拌均匀，最后加入冲好的黑咖啡搅匀，自带淡淡的焦糖香甜，味道醇厚香浓，甜度适中，喝着安心。第四款，简约冰美式，清爽提神，解腻消食，适合喜欢清淡口感、饭后解腻的朋友。温水冲调一杯稍浓的黑咖啡，放凉备用。 杯中加满冰块，将放凉的咖啡倒入杯中即可，口感清爽不厚重，饭后一杯可以解油腻、缓困倦。早起午后饮用都很合适，怕苦的朋友可以加一点点蜂蜜调味。其实咖啡从来都不复杂，千年传承的美味早已融入我们的平凡生活。这四款居家花式咖啡食材常见，做法简单，口感温和，适配中老年口味。大家闲暇时都可以动手试一试。
1: 简单一杯咖啡就能为日常休闲时光增添一份惬意。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 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你的骨头代表，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比如说腰椎。 有没有难受过？
2: 哎，
1: 颈椎难不难受呀？
2: 嗯，
1: 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就是说，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2: 是的，
1: 好像是不是邱老师啊？
2: 嗯，
1: 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2: 对，
1: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
2: 哎，
1: 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2: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上。
1: 对的，对的。
2: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2: 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1: 哎，这个器官是肾。
2: 哎，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
1: 嗯，
2: 所以。 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
1: 嗯，
2: 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
1: 嗯，
2: 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寒。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
1: 嗯，
2: 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 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1: 好，
2: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
1: 嗯，
2: 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
1: 嗯，
2: 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
1: 嗯，
2: 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
1: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2: 是。
1: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
2: 嗯。
1: 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2: 我跟大家
1: 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2: 是的。
1: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大家。
2: 很有名的啊，对。
1: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
2: 嗯。
1: 我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
2: 嗯。
1: 对吧？风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冲在骨。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肾骨 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2: 对，
1: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

0: 血养筋，
1: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薛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哎，为什么他保密呢？他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字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有即使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
1: 对，
0: 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边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没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
1: 哈，
0: 有可能。哎，
1: 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叫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哎，
1: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臂拔、三奈、乌药叶、地龙，那么
0: 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有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
1: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1: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
1: 对，太有年代了，因为这个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是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1: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0: 是
1: 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 精华当中。

0: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嗯、今天是个好机会、啊、
1: 而且它当中啊、嗯、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骨带的资料、嗯、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嗯，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哎、FDA
0: 有
1: 那么嗯 GMP
0: 制药
1: 知道对、嗯、经方人家就是这么写的啊、嗯、
0: 对
1: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0: 机密啊
1: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0: 哎、保密啊
1: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嗯，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嗯，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0: 对，
1: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嗯、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0: 对，
1: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0: 对
1: 像这种汉方类的，哎，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嗯，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嗯，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0: 对，
1: 一板当中是10粒，
0: 独立包装，
1: 哎，独立包装，一次吃1粒，哎，就可以了。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0: 对，
1: 要69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0: 是的，
1: 499是拿4盒，嗯，便宜的啊，499拿4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2不就是999吗，
0: 对，
1: 把这个挡一挡，嗯，你这个乘以2 499乘以2，
0: 对，
1: 是吧，应该拿几盒，8盒吧，嗯，今天拿几盒，
0: 10盒
1: 啊，
0: 对，
1: 再多2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10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嗯、一盒，
0: 是的，
1: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0: 对，是的，
1: 才90块钱左右哦，嗯，一天吃上1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就注意啊，嗯，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0: 对
1: 膝筋膜
0: 是的，
1: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0: 对，
1: 大家一定听清楚，嗯，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感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嗯、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8000手机红利2151119900。
2: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啊，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3: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4: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5: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物发出从眼光。
6: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1: 大家也听到了啊，嗯，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 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
0: 嗯，
1: 就这根儿是哪儿，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
0: 嗯，
1: 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虎骨方，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双龙虎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
0: 嗯，
1: 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保密配方，
0: 哎，
1: 安宫牛黄丸，
0: 对，
1: 就保密。片仔癀
0: 是
1: 保密，
0: 哎，
1: 云南白药保密，
0: 对，
1: 双龙虎骨方保密，
0: 对，
1: 双龙虎骨方、啊，
0: 我是做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1: 对，
0: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1: 我们都很难讲，
0: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1: 人家不告诉你，
0: 哎，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
1: 哎，两条蛇，
0: 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但是奇蛇，哎，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1: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0: 哎，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一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
1: 都
0: 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安宫牛黄丸有用吗，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1: 有用呀，
0: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1: 有用呀，
0: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瑰宝，它的那个主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一点点都不会往外透露，
1: 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0: 哎，违反，
1: 所以就这极其的保密，给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0: 对，
1: 咱取名好听嘛，叫双龙，
0: 对
1: 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特别好处的，哎，辟拔，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0: 哎，对，
1: 都跟这个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是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去解决哪里的问题，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1: 哎，根源。
0: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又是先天之本，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对吧，骨骼也好，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1: 这个太棒了，
0: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1: 真的值得试试，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你懂的，这样然后就买当地的，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说哎呦确实不错，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0: 对，
1: 就这种方
0: 是
1: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0: 是
1: 我自己很信赖它，
0: 对，
1: 哎，再加上养和，
0: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协和的这样一个，
1: 哎，对，就这个意思，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0: 时间非常久，
1: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它不丢失，
0: 对，
1: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是人啊？什么样的问题？腰，
0: 哎，
1: 颈，
0: 对，
1: 肩，
0: 膝，
1: 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
0: 哎，是
1: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什么，
0: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1: 对，
0: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1: 足骨，腿脚，起身难过，
0: 是的，
1: 四肢骨， 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它不是药。我再想呢，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啊，你们的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我再说一遍，
0: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养，并不是要
1: 调理，
0: 单纯的治。
1: 对，
0: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
1: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啊，
0: 对对，独立的独立的那个。
1: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一板里面有10片，
0: 对，
1: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
0: 哎，对，
1: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你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因为字太小了。它这里面看啊，包括 FDA 啦、GMP 啦、经方啊，多专业哈，多古老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哎，
0: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
1: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这里写字儿了啊，
0: 对，
1: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价格是600多块。对，六吧，699，近700块钱。这儿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0: 是的，
1: 就很好讲。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0: 我有1000都不到。
1: 999元，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0: 对，
1: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这难过了。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回去调理，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这些问题呀、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0: 对，
1: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0: 是的，
1: 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0: 对，是的，
1: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订8070880000，手机互联2015111999000。
3: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4: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5: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7: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
8: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9: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10: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11: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1: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0: 是的，
1: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0: 对，
1: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0: 对，
1: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徐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
0: 是啊，
1: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0: 对，
1: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0: 是的，
1: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0: 真是100多股到一盒。
1: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这个、
0: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1: 试一下。
0: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 我的
1: 老邻
0: 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九十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啊，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1: 长寿。
0: 哎，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群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

0: 传统的经典的这些主方给你保留下来。
1: 嗯，
0: 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
1: 嗯，
0: 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其中，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1: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0: 尤其敢写，对，是的。
1: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名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
0: 哎，是的。
1: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
0: 嗯，
1: 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0: 对，
1: 鸡
0: 啊，
1: 什么叫鸡？
0: 机密啊，
1: 对呀、
0: 啊，
1: 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
0: 嗯，
1: 经方什么意思？
0: 对，
1: 老方子，您安心吃、嗯，这个东西对你什么地方好呢？
0: 嗯，
1: 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0: 对，
1: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 的。
0: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
1: 嗯，
0: 就是它是从肾入手，
1: 嗯，嗯，
0: 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藏着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
1: 嗯，
0: 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
1: 嗯，
0: 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
1: 嗯，
0: 其华在发，
1: 嗯，
0: 它是主骨的，
1: 嗯，
0: 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
1: 嗯，
0: 啊这些问题就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1: 树，
0: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1: 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
1: 嗯，
0: 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
1: 嗯，
0: 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了到这里，对吧，
1: 嗯，
0: 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哎、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
1: 在生发。
0: 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
1: 嗯，
0: 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
1: 嗯，
0: 把你的肾给保护好，
1: 嗯，
0: 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个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
1: 嗯、
0: 我们身体的那个发、
1: 嗯、
0: 我们的血、
1: 嗯、
0: 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秘方双龙、
1: 嗯、
0: 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的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
1: 嗯、
0: 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
1: 嗯、
0: 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
1: 嗯，
0: 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1: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对、嗯、
1: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
0: 嗯、
1: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
0: 哎，
1: 看这儿了啊、
0: 嗯、
1: 养和，
0: 对，
1: 汉方，
0: 嗯，
1: 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 的
0: 嗯，
1: 知名的机构，
0: 哎，
1: 知名的对你身体
0: 嗯
1: 保护的地方，你知道了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
0: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
1: 嗯，
0: 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
1: 哎，
0: 比如说同安成堂，对吧？
1: 对，
0: 雷允上，
1: 对，
0: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
1: 嗯，
0: 到那个就是卢湾区，
1: 嗯，
0: 就徐纵道、
1: 嗯，
0: 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叫养和堂。
1: 哦，
0: 真的就是养和堂，
1: 就叫养和堂，
0: 而且有很多的门店、
1: 哦、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
1: 嗯、哦，
0: 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1: 今天就要发现在这儿
0: 在这里啊
1: 在这里
0: 啊，对，
1: 那
0: 所以就
1: 是，
0: 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嗯、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嗯找不太到了，
1: 他们 都
0: 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
1: 嗯、
0: 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1: 对，
0: 像这本
1: 展览室里的，
0: 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嗯、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啊，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啊，
1: 真的是啊。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
1: 嗯、
0: 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
1: 嗯。
0: 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嗯、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啊。
1: 大家回去试啊，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嗯、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
0: 嗯，
1: 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二？
0: 对，
1: 是吧？八盒才对。
0: 嗯，
1: 我们今天拿几盒？
0: 十盒，
1: 再加两盒，十盒。
0: 嗯，
1: 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四盒或者两盒或者三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
0: 嗯，
1: 一人吃两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0: 对，
1: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嗯，这个不是药，
0: 对，
1: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 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0: 对，
1: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那个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0: 是的，
1: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0: 对，
1: 名字叫做双龙伏骨，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5021 51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尝尝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6: 对，
7: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6: 真的，
7: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6: 对
7: 吧？
6: 对。
7: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20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6: 对，
7: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合，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6: 蛮有讲究，
7: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6: 啊。保密配方，
7: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安宫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6: 对对，对，邱老师说到这儿，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宫牛黄丸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哦，
7: 对的，
6: 正宗的啊，
7: 片仔癀也是，
6: 也是
7: 一粒老贵的，
6: 对，贵到不得了，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7: 是，
6: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7: 就
6: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7: 对，
6: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7: 对，
6: 双龙虎骨方，
7: 对，
6: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金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7: 对，
6: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7: 不行的，违法的。
6: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7: 对，
6: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
7: 啊。他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6: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这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7: 对，是的，这个蛇应该是
6: 两条小蛇，
7: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 然后那个失重，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这个它。
6: 对。
7: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通畅起来，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6: 应该入一入，尝一试一下。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的一个小企业产的，
7: 对，
6: 并不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养和呀，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您问问当地人，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7: 他们都知道，
6: 晓得，一般都会晓得的，你知道吗？
7: 他们知道啊，
6: 这调理神的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7: 地位
6: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都应该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7: 对，
6: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7: 对，
6: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7: 云南白药，
6: 云南白药
7: 就里面那里小红珠子，
6: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7: 对，
6: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十粒，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7: 对，
6: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个人不建议啊，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成抢。今天大购成非常划算。两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9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订，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抓紧时间订，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9。

0: 叫肾主骨，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Cuando se escapa una sonrisa en tu mirada, así.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剩啊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2: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你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哦。哎，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续集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虎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虎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癀，
1: 谁敢揭秘你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就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2: 保养性的、那个、
1: 这个您安心吃啊，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2: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哎，
1: 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2: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2: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再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2: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
2: 哎，这就
1: 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2: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2: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2: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2: 对，
1: 名字服骨，骨头的骨啊，服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
2: 哎，
1: 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2: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2: 对
1: 机密，
2: 这
1: 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
2: 哎是啊、
1: 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2: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1: 看到了啊、哦。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跟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2: 对，
1: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2: 对，
1: 一次吃1片，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2: 对，
1: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哎，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 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2: 问题7000你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
1: 的、啊。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嗯、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嗯，您可以买得到。嗯，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哎，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嗯，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嗯、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它不是药，我再强调一下，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嗯？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4盒，就定99910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咕咕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哎，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哎，美滋滋的，您说是吧？嗯，抓紧时间定吧，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小虎，你换酒之后，他当然要小虎。

0: 小时黄金度假圈人气酒店，位于上海后花园苏州，负氧离子满满的树山国家生态村，三面青山，万亩梨园，千亩茶田与竹海。苏州树山花间堂云泉酒店为您带来罕见庭院私汤房，天然地下泉水，私密环境，高端享受。6月30日14:45惊喜价体验。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东方购物 AA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这两天啊，天气真的是变得还挺冷的啊，雨也是很多。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已经这个想出去玩的心也淡了下来，就想和家里人一起啊，在沙发上一起看看电视、追追剧、再吃点小零食。
1: 对，
0: 今天带来的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我们一食一品的这个猪肉脯。今天有到了两个口味啊，一个原味，一个是香辣味，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的，哎呦，一听到一食一品大品牌，也是我们上海第一食品商店旗下的一个非常好的休闲食品的品牌。
0: 是的，
1: 他们家其实这个两个口味的这个猪肉脯啊特别的出名。
0: 对，
1: 而且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过年期间家里面招待很多的亲朋好友备的这个零食啊，就是我们这个一食一品这样的一个猪肉脯。
0: 对，
1: 咱们是有原味还有呢香辣口味的，这个每一包啊单包都是啊250克，是半斤装的。
0: 没错，
1: 而且咱们这个猪肉脯为什么很多观众说真材实料，因为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猪肉脯它的这个成分当中，我们是直接啊猪的这个瘦肉，它是直接是不低于60%的，
0: 没错。
1: 不像可能有些市售部分劣质的猪肉脯，里面可能说猪瘦肉的这个占比啊比较的低，或者有些什么淀粉添加量是比较多的。
0: 是的啊，其实啊，过年的时候我吃的最多的零食就是猪肉脯，因为在年前的时候我做了一档这样的节目，当时我就给家里边的人啊，包括我爷爷奶奶，都买了很多，你知道他们特别喜欢，因为它的口味真的是非常棒啊，很好吃，它是有点那种甜中带咸，咸中又带鲜的。猪肉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你吃着也很爽。
1: 哎，而且我们这个猪肉脯啊，它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猪肉脯之乡晋江那个地方
0: 是的
1: 特产的这个猪肉脯啊。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把这个猪肉脯拿出来，你会发现它大

0: 切片，它是能够真正能够看得到这个肉的纹理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红棕色，
1: 是的，
0: 比较的那个透亮。然后呢，你看它是厚薄适中的，嗯，而且我们其实这个猪肉粉是通过几十道的这个好的这个工序啊，给大家制作出来。首先你看我们这个猪肉粉，它要1.6斤的猪瘦肉才能够做出这样的1斤的猪肉粉，因为它到后面是要烘干的，所以耗费这个猪瘦肉这个原料是特别厉害的。
1: 是的哈，这个味道真是特别好，嗯，它的这个形态它就是有点那种油亮油亮的，
0: 是的，
1: 就是它不是说那种特别的湿润，它是有点干干的，嗯，烘的比较干，所以口味啊这种嚼劲啊韧性都特别好。我来尝一下啊。
0: 对，我们里面有之前呢是添加到非常多的一些香辛料，把它腌得特别的入味之后呢，再去经过后续的一个制作，
1: 大家看一下这个肉丝啊，这个丝丝拉拉的感觉已经被我这样子嚼出来了，就随便啃一口，这猪肉含量是很大的，你随便一口的话完全没有这种淀粉的感觉，全部都是猪肉的香味，满嘴啊这个满鼻腔里边全部都是这个味道，特别的好吃。
0: 对的，而且其实我们说你在这个咬的时候会发现它这个厚薄呢也是很适宜的，就这个肉香味道在嘴巴里面是越嚼越香，它是特别适合咱们上海观众喜欢吃的，像刚才佳佳讲的，它真的有点那种肉香味道，带一点微微的甜口，还有一点点那种咸香，特别特别的好吃。这个我感觉如果说你晚上看着电视呀，对吧，就是这样的一包吃起来还是特别快的。
1: 对，
0: 而且除了有我们这样的原味之外呢，还有另外的，我们上面是有到芝麻的这样的一个香辣口味的，你看也很好区分，这个带有到这个芝麻的就是我们香辣口味的。如果你喜欢吃一点微微带有到辣口的，这个香辣口味我们今天也在组合里面也有的。
1: 是的，香辣口味的话是我最喜欢的口味，因为 我是可以吃辣的嘛，但它的辣味它不是说那种很劲爆的像四川的辣酱那种味道，它是一咪咪的甜，一咪咪的甜和一咪咪的辣，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吃，因为它就是间接点的辣味。
0: 对，哇，
1: 现在这个猪肉脯在我嘴巴里边口水四溢，你知道吗？就要把你的口水去浸润它，整个的猪肉脯的这个香气就充满你的口腔里的，特别特别好吃。
0: 是，而且我们这个猪肉脯，很多观众可能说买一些健康的零食也会知道，我们的猪肉脯今天这款产品是达到了是优级的等级，也是猪肉脯这个分级等级当中它是属于啊级别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的品质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的，
0: 而差不多外面这样的一包的价格，我们也在外面啊，比如说某猫渠道或者你到这个11品上海第一食品旗下的很多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你去搜一搜，不管我们的这个原味的还是我们这样一个香辣口味的，单包的价格都是49.9元的价格。
1: 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很划算了，因为年前的话我做的话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啊，因为今天的话是199元，到手我们整整的5包哦，刚刚交给我们看了一包是49.9元，就是50元，那5包的话应该是250元左右了，但是我们今天做到1995包，哎，
0: 是，
1: 那就是一包下来的话是40元左右了，每一包净省10元，还是很划算的、
0: 大部分外面很多的猪肉粉单斤的价格差不多是要60几元以上，肯定是要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足足会有到5大包，只要199，
1: 没错。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全部都是要特别好的这种生产批次，
1: 新鲜日期、
0: 给到大家保证，就是要上个月的月底生产的，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放心来吃，非常的新鲜，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也不用到外面很多一些11品啊，比如说第一食品商店里面去买，直接我们东方购给大家送货到家。
1: 是的，
0: 所以大家需要的话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家里面过年期间款待亲朋好友吃完的，今天又可以来补货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一拉就我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杂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3: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4: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也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5: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4: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推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5: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太好吃了。 自己包子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0: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第一食品品牌旗下的休闲食品的品牌一食一品的猪肉脯，
1: 是的，
0: 特别的好吃。你看我们这个画面，一看到油油亮亮的，特别好看，这种红棕色这个猪肉脯，然后我们里面这个猪瘦肉的这个含量是不低于60%的，
1: 是的，
0: 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而我们的价格才只有199元，特别的划算。
1: 是的，
0: 里面原味的会有到3大包，然后呢，我们这个香辣口味的会有到2包，总共是5包，每一包呢是半斤装250克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们算下来的价格。东方过今天相当于啊，单包才只有40块钱，
1: 40块钱，
0: 对的，30几块钱。
1: 我觉得像这样品质的猪肉脯能做到40块一袋，真的是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了。
0: 对，
1: 因为其实啊，我是很喜欢吃猪肉脯的嘛，所以我是有感言啊，就有感而发的。它的很多市面上的很多猪肉脯，其实你一吃就知道它是满嘴的淀粉味，它那种猪肉的味道其实是不多的，就是不是很浓，你就一吃就能感觉得到。但是我们猪肉脯啊，真的一吃你就知道是满满的猪的后腿那种瘦肉，很筋道，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对。
1: 关键是啊，我们这个保质期还有半年的时间，买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和家里边人分享一下，对不对，看看剧，特别是这两天啊下雨有很多，咱不出去玩的时候看看剧，在沙发上面一起分享一下零食还是很美好的。
0: 对的，因为我们在每一片猪肉脯在包装之前生产之前，我们的猪肉脯是要经过几十道这种工序哦。
1: 是的，
0: 可以说其实晋江的猪肉脯也是特别有名的。
1: 对的，
0: 像我们今天为什么既能够来做到里面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瘦肉的占比非常的高，它要先把那种啊，这个我们猪瘦肉这个后面猪后腿肉的原料，把什么那种啊筋膜呀，对吧，什么油脂全部剔净以后呢，
1: 对，
0: 再经过特别好的调味儿，而且它在生肉的时候那个切片都要在2.3毫米左右，再经过后续去特别好的顺着这个肉的这个纹理呀去切片，
1: 是的，
0: 再经过高温的微波加热以后呢去压平，再经过冷却杀菌和包装。所以我们这样的每一包，大家在一食一品很多的一些实体门店第一食品商店里面单包的价格就是49.9元，
1: 是的，然
0: 后这边199能够给大家5大包，而且2个口味都给你尝到，这个机会是特别好的。
1: 没错啊，其实的话我觉得在这里购买的话也是比较省事儿的。其实在第一食品商店的话，很多人啊，我跟你讲，特别是过年那两天，我就记得我去就路过了一下线下那个门口的大排长龙啊，就是你想买得到都不一定就是能够买得到的，更何况啊我们这个保质期都是最新鲜的，您拿到手就是我们最新鲜的批次，
0: 是
1: 给您的家人呢、啊、给您这个小朋友吃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它的这个肉质啊，就是很就是非常的这个精瘦的部位，所以嚼起来它是很有嚼劲的，口感也很好，颜色也很油亮，吃起来真的特别好吃呢。
0: 对，一般来讲这个产品只要在东方购咱们有产品货号开着，哪怕没有直播节目，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会来订购的。
1: 是的，
0: 而且过年期间平时你当做小零食来吃，吃过的家里面的亲戚朋友都给他竖大拇指，都说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品牌我们吃着也放心，东方购我们的日期还新鲜。你像开场佳佳也讲，就是比如说开春了以后大家要出去踏春呐、对吧、外面什么旅游呀玩呀，你把这个零食带在身边也特别的好，而且批次我们都给大家是上个月底生产的，就是2026年2月27号，所以可以下单，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咁嘛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个队。
1: 多，真的多，人很多。
0: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1: 其实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2: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你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的肉，
1: 你们家头种脆的猪肉不买哎？
0: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1: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2: 吃了也吃。
3: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199的价格能够带回家两种口味的111品品牌的猪肉脯，三包呢是原味的，三包是这样的这个香辣口味的，
4: 两包是香辣口味的
3: 啊，两包是香辣口味的，都特别的好吃哦。而且我们觉得这样的单包是250克这个半斤装的，
4: 没错。
3: 外面我们觉得半斤这样子瘦肉占比比较高的猪肉脯哦，就说它半斤的价格差不多才30几块钱，
4: 对，
3: 外面是特别少见。基本上我看到很多比较好的品牌都要什么60几块钱半斤，
4: 哎，真的是的。

0: 好的产地，我们就是晋江特产的这个猪肉脯哦，
1: 没错，
0: 而且因为我们里面猪瘦肉的占比，并且是猪的后腿肉哦，它的含量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哦，一食一品品牌也很骄傲，不低于60%啊，这个太厉害了，
1: 是
0: 就是我们整片猪肉脯当中，就是起板是有到3%。全部都是猪瘦肉，
1: 是的，
0: 然后再经过特别好的这种香辛料的一个调味，所以这个你是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肉香味道，而且它这个口味有什么，就是它的那个肉香味有一点甜中带咸，还有一点咸香的那个口感，很适合上海观众的口味，
1: 非常好吃啊。刚刚我吃的那个原味的就已经很好吃了，那其实香辣的话又有点不一样，香辣的上面加了一点点的这样的芝麻，看到没有，芝麻的口感加了一点点那种辣辣的味道，它辣呢是有一点点的咪咪辣，它不是说那种像那种四川辣酱一样很辣口，它就是借一点点的辣味，而且的话它的味道其实它是比这个我刚刚吃的这个原味要比较湿润一点，所以在口腔里边也是比较容易嚼得动的啊，这个口味也是很好吃的，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包括我啊，过年期间这个我一个人吃了整整一大袋啊，特别好吃，
0: 对，真的会发现说哎呦一袋，如果家里面两个朋友对吧聚在一块，您跟老伴俩可能还不够吃，就看看电视呀，对吧，很快很快这样的一包半包你就吃完了，平时如果说你其实要带出去的话，这样的我们这个包装上面撕开以后呢，还有一个封口条，把它密封起来以后呢，也能够保存的这个特别特别好，很方便家里面来吃一吃，或者你要什么踏春呀旅游带出去带在身边，很方便的。而且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价格划算？
1: 是的，
0: 1.6斤的生肉才能够出1斤这样的猪肉脯，它是特别耗费那个原材料的，而且所有我们说的猪瘦肉，它是特别选择优质的猪后腿肉，
1: 对，
0: 所以你在猪脯上面是能够看到肉质很清晰，
1: 是的，
0: 纹理都很明显的。
1: 没错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呢，因为的话你去门店的话，其实一包的价格要做到49.9元，就是50元，但我们今天的话是能够做到199五包哦，五包的话是3包原味的，2包香辣的，那平均一包的话就是40元了，还是就是立省了10元的左右啊，每一包的情况下，
0: 40元都不到，30几块钱，外面一包你看这个。是哦，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口味49.9元，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口味你看你去那个他们某猫渠道搜一搜也是49.9元，今天的购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我们的披萨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1: 没错，
0: 给大家我们的披萨都是新鲜到上个月，你看看就是上个月的月底，
1: 对，其实就是前两天的时间嘛，对吧，
0: 对，
1: 非常新鲜的一个日期的话能放六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啊，带回家我觉得根本放不了那么久啊，你就是在沙发上面你坐着两天就是几天都吃完了，非常喜欢吃啊，
0: 对，
1: 那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一个老外吃，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排老长个队，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拼个搿只猪肉脯老好吃，
3: 现在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4: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个，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熬得动，你们搿头种脆个猪肉脯没个，
2: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4: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货，
2: 吃了还吃。

0: 今天我们这个产品不仅是有很多的一些老顾客在订，可能今天难得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都在看东方购物的节目。
1: 是的，
0: 画面上面什么猪肉脯这么的诱人啊，油油亮亮，很漂亮的一个红棕色，
1: 是的，
0: 大家所熟悉的大品牌第一食品旗下的休闲零食的品牌，
1: 没错，
0: 咱们一食一品的猪肉脯今天在东方购物，咱们199五大包带给大家。
1: 是的，
0: 有三包是原味的，三包是香辣口味的，这个单包算下来一包是半斤装250克，
1: 没错，
0: 一包的价格真的很厉害哦，30几块钱40块钱都不到，性价比真的很高，东方购物价格好划算啊。
1: 是的，真的啊，就是这么一个猪肉含量这么多的这样猪肉脯啊，其实能做到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
0: 是的，
1: 其实你常吃这样零食的话是知道的，这个250克半斤的含量哦，而且能做到肉含量这么多的，其实要做到一个70-80块钱了。
0: 要的，
1: 我们这个30多块钱的价格我觉得太良心了，很有性价比，关键还是第一食品商店旗下的，大家吃着也放心啊，对不 对，省下您去线下排队去购买了，我们给您就是最新鲜的批次，帮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的。
0: 对的，而且我们一直强调，佳佳为什么讲这个产品当中它的猪瘦肉，猪肉的这个添加量很高，
1: 是的，
0: 有明确数据在产品的配料当中标的清清楚楚，
1: 没错，
0: 它的猪瘦肉的添加量是不低于60%的。我相信我们的新观众也是见多识广的，一直吃很多好的猪肉脯，现在大家买这种好的零食也要看配料表，
1: 对，
0: 到底真材实料，猪肉脯当中猪瘦肉猪肉的占比高不高，还是有些比如说淀粉含量比较高，
1: 对，
0: 或者加了一些什么别的什么鸡肉呀鸭肉那种杂碎肉在里面，
1: 对，
0: 咱们可不是哦，我们能够保证里面猪瘦肉的添加量不低于60%，而且都是哦猪的后腿肉，所以这个选料特别的好，这个猪肉脯吃在嘴巴里面啊，就是啊肉香味道很浓郁，然后呢咸里面带一点点上海观众特别喜欢的甜
1: 味，
0: 但是又很咸香。
1: 是的，这个我觉得真是小朋友是难以拒绝的啊，有到这个猪肉脯我觉得他好几碗饭都能吃得下去。
0: 是，
1: 刚刚就是在说嘛，我们主持人间在聊嘛，说家里面小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猪肉脯，我也要买几袋，
0: 是，
1: 我说你一定要来买，因为这个原味啊香辣味都很好吃，大人的话可能吃这个辣味比较多，小朋友嘛吃原味，而且的话它的肉的含量也多，你吃着也放心，对不对？小朋友吃起来也特别的开心的。
0: 是的，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看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看看这个熟悉的包装，您在第一食品商店看到过吧？
1: 是的，
0: 第一食品旗下知名的休闲零食品牌一食一品的明星产品猪肉脯，
1: 没错，
0: 这个是今天原味的包装，这个是我们今天香辣味的包装。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组合是五大包，原味的呢是有三包，香辣口味的是有两包。单包是250克，所以你看佳佳前面我们这个组合是五大包的猪肉脯哦，
1: 对的，
0: 外面价格总价需要花到是将近250元左右，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你除以五的话，你算一下单包的价格只要30几块钱。
1: 是的，
0: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在外面花小50块一包去购买，
1: 对，
0: 你看看这个，我们是第一食品商店某猫渠道一包跟我们一样的分量哦，49.9元、
1: 哦、是的，
0: 这个是原味的，还有另外一个香辣口味的，你看49.9元，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如果你要买五包的话就是将近250元左右，
1: 250块钱了，
0: 我们只要199元，120位观众去订购
1: 到了。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啊。
0: 对，
1: 而且呢我们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含量也是很高的，60%以上，而且的话取出来您看一下啊，薄厚都是很均匀的，看到没有，3毫米左右的一个这样的厚薄，而且香辣的口味上面有一点点这个小芝麻，整个口感的层次是特别丰富的。香辣的话会这个吃起来比较油润，和这个我们的原味比起来的话可能会有点点干燥，原味是有点点干燥的，我们就有点油润，吃起来的这个口感特别好的，特别好吃，
0: 是
1: 尝一下。
0: 香辣口味上面是有点芝麻的，而且这个猪肉脯哦，大家知道晋江产的猪肉脯，猪肉脯是晋江的特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一食一品猪肉脯就是晋江那边，咬下去厚薄适中，软硬也适中，对吧？而且你就能够感觉到，哎呦，这个纹理感在你嘴巴里面，肉的纹理感很清晰，
1: 对的，
0: 越嚼越香，然后呢微微那个咸中带香，还有点微微甜口的味道，它就不断不断的渗出来了。
1: 对的，它也不是很辣，就是一点点的那种辣味，借了一点辣味，它不是说那种大家接受不了那种四川的辣味，就是我们上海人喜欢那种一点点的辣味的，特别好吃。
0: 是的，这个香辣味的特别好。好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上面你看，就是漂亮的红棕色，油油亮亮这样的一个原味的。
1: 是的，
0: 原味的我们今天会有三包。我们今天所有产品上面它的这个猪瘦肉的这个添加量都是要不低于60%的，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大家其实很多观众会吃猪肉脯，也会买。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吃过很多有些相对来讲不太好，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猪肉脯。
1: 是的，
0: 肉的味道就比较的淡，对吧？那种粉粉的那种口感，我们这个就是猪后腿肉、猪瘦肉添加量是非常高的。
1: 是的，而且这个的话很方便，它有带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封口，吃不完的话直接这样子封起来就好了。像这种早饭的时候，您说来不及吃饭的时候，直接吃两片，它肉的含量比较高嘛，蛋白质什么的都补充了，或者说咱们像我们这样打工人 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有点这个无聊的时候，嘴巴无聊的时候，馋的时候，咱们打开吃两片也是非常不错，跟同事们分享一下都是很棒的啊。
0: 对，猪肉脯真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这种小零食啊。
1: 是的，
0: 你包括马上后面，比如说你去踏春呐、出游呀，你说带点水果、带点蜜饯，很多观众说我就想吃点荤的，带点猪肉脯，对吧？特别特别的合适啊。所以这样的每天你这样子看电视的时候呀，吃一吃。一包啊，很快就吃完了。
1: 没错，
0: 甚至我们有很多观众今天可以多订几组哦，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你的产品都是上个月月底生产的，
1: 没错，
0: 2月27号生产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订购啊，而且我们可以让大家保证到说，你先东方购物买了以后，再去门店专柜去看，真的单包做到30几块钱，半斤装外面是不太可能的。
1: 是的啊，其实的话，您去门店一看就知道了，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0: 是
1: 省得您去排队，就省得您去线下去跑，直接帮您送到您家门口也是非常方便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我去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一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3: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4: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的种，你们家头种脆个猪肉脯没哎？
2: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4: 晚了一点都买不到了，没货。
2: 吃了也吃，

0: 你看，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就是会买东西。
1: 是的。
0: 你说第一食品旗下一食一品品牌，他们家这个明星产品猪肉脯，上海观众太熟悉了，是不是过年期间款待家里面亲朋好友备的这个零食零嘴，也有到我们这款明星猪肉脯？哎，今天我们很多观众想家里面吃完了，对吧？难得看我们的节目，又可以来囤货补货了。
1: 再囤一点了。哎，
0: 因为我是199哦。
1: 对，我是年前就是做这个节目嘛，我当时就被种草了，我说我一定要再买一点给家里边人吃，毫无例外，家里边每个人都特别喜欢。上到这个我爷爷奶奶，下到我这个小外甥，他们都特别喜欢吃啊，真的就是五包就是一个正月全部都吃完了。现在给我打电话说呢，再给他们来邮一点买回去，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老少皆宜的一个这样的我们的食品啊。
0: 对，很多观众买猪肉脯就认第一食品旗下我们这样一个一食一品的猪肉脯。
1: 是的，
0: 厚薄适中，软硬适中，而且这个调味儿，我们说这个一食一品特别是晋江那边特产的猪肉脯，他们那个香辛料这个调味儿特别适合上海观众的口味。
1: 对，
0: 咸中带甜，而且还有那种咸香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1: 是的，
0: 你配着一点什么热饮啊，家里面随便当一个小零食来吃都特别的好。我们对它的这个切片，它在生热的时候，它这个厚薄是2.3毫米，所以它等到烘干以后再压片、再包装、再经过后续那个杀菌，就是我们拿起来。大小也很适中，就吃起来就很方便，很舒服。
1: 是的啊，真的，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棒的。你一吃就知道，这个猪肉含量大约60%的这个猪肉脯的，就吃起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您如果吃过那种带淀粉的，其实就是有这样的对比了。
0: 是的，
1: 吃起来那种肉感啊，这种质感就没有那么好，口感啊层次都没有那么的丰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的就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啊，这个原味和香辣味它的这个区别在于，这个香辣味上面还有一点点芝麻，就更加好吃了。而且它是有点湿润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请观众打电话过来，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而且可以多订几组，你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吃。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的保质期是有到，就是半年6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给你的批次都是上个月生产的，这么新鲜，2016年2月27号的。所以打电话备货不多了，200万顾客拥有到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杂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2: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3: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香。
2: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推荐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3: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0: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4: 真的很好吃，吃完就有那种吮手指的感觉。
5: 是的，
4: 其实我们很多的新冠众也很会嘛，看看我们前面的构成哦，五大包，三包是原味的，还有呢两包是香辣口味的，
5: 没错，
4: 一包都是啊250克半斤装。
5: 对的，
4: 你逛过第一食品商店或者搜一搜某猫直到第一食品商店他们的旗舰店里面，一包啊就是要49.9元。
5: 是的，
4: 来看一下，全部都是要49.9元。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五包你一算就算出来了，将近是要250元。
5: 是的，
4: 我们只要199元。
5: 是的，
4: 咱们单包的价格才只有30几元，品质一样之外，我们东方购还给大家都是啊新鲜批次。
5: 是的，
4: 就是你看看上个月2月27号上个月的月底生产的。而且有观众在问啊，也很会买，是不是晋江的猪肉脯啊？我买猪肉脯要买晋江，
5: 老吃客
4: 都很懂的。我们今天当然了，第一食品旗下11品的猪肉脯全部都是晋江生产的。
5: 没错，
4: 晋江是我们称作为是中国猪肉脯之乡的一个地方。
5: 是的，
4: 我们全部都是晋江产地。
5: 没错，我们不仅是晋江产地，我们的肉含量是大于60%的。就是您吃到嘴巴里边没有一点点的淀粉哦，我们是零添加淀粉的。吃到嘴里面就全部都是这个肉的这种香味，特别的好吃。而且的话您看这个薄厚是很均匀的，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觉得哎呦就是难嚼，或者是有点那种不好嚼开，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呢它这个口感是很好的，甜中带咸，咸中带鲜啊，就是你吃一口这个嘴巴里口水是完全在分泌的，特别好吃的。
4: 对，这个调味真的是要多种的香辛料经过调味以后呢，然后呢还要经过冷冻，冷冻完以后出来化冻以后解冻，再进行特别好的烘干。你看看这个上面，你看我们咬的地方是有那个肉丝肉的那个纹理的，不是那种粉粉的坨在一块儿，对吧？感觉那个咬的那个口是很均匀的，真实能够看到我们猪后腿肉、猪瘦肉啊，这个选料好，占比也非常的高。
5: 没错，
4: 大家现在吃的是这样一个原味的，还有你看，
5: 对的，
4: 香辣味的。你从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包中也能看出来，我们那个可视窗里面这种带芝麻的，就是那个香辣口味的。香辣口味我们给大家两包，对吧？有点喜欢吃那种微微辣口的，我们今天香辣口味也让大家能够尝到。
5: 对的，
4: 一份价格尝到两个口味。
5: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是经过9小时的烘干，所以它的话它这个做的是很彻底的。而且你看它就全部都是猪肉的纹里边，我就可以这样子撕开，
4: 你看，哎，好明显，
5: 特别好撕。
4: 对，
5: 你看
4: 这个猪瘦肉我们这个纹理，你看看得非常的清晰。
5: 是的，
4: 表明我们是真材实料的猪后腿肉。而且不是啊，说这个猪后腿肉啊，给大家加一点点别的，用一些什么那种鸭肉、鸡肉的这种杂碎混杂在里面，
5: 完全不是哦。
4: 对，我们里面你看看，用到猪后腿肉的猪瘦肉达到了占比啊，不低于60%啊。
5: 是的，
4: 敢于亮出这个数据，你在产品包装后面的配料表当中，看得清清楚楚，咱们数据都是标清楚的。
5: 没错啊，所以这个性价比我觉得真的是很高啊。像这么多添加量的这个猪肉添加量的这个猪肉脯来说的话，30多块的一个价格，今天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啊。因为的话但凡你是常吃猪肉脯的就知道啊，像这样子的大含量而且是有这么多肉添加的，它其实40块一袋我跟你讲基本上是市面买不到的，而 这是我们比较相信的这个第一食品商店旗下的一食一品呢、哦、大家省下了排队的时间，直接送到你家门口了，很方便的啊。
4: 对的，260位观众是订购到了，基本上在外面这种半斤装，然后呢、哎、含肉量比较高的这种猪肉脯，我自己看到半斤差不多是60几块钱，
5: 是的，
4: 一斤的价格差不多是在130几块钱左右，
5: 没错。
4: 今天我们单包半斤哦，就是这两个口味这样的一包，就是给大家分好的半斤一包250克、哎嗯、这一包的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特别划算、嗯、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而且你是直接把地址告诉我们，你甚至可以开箱验货看一下产品，满意的你留下、哎、给你产品都是上个月2月27号生产的，半年的保质期，放在家里面多买一点慢慢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1: 多，真的多，人很多。
0: 老多的，每年侪老多的，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铺老好吃的。
1: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2: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哦，这种，
1: 你们家头种穿个猪肉不买哎？
0: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1: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2: 吃了也吃，

0: 最后的16分钟时间，
1: 没错，
0: 这个产品其实如果是年前在佳佳年前那档节目里面买过的观众，吃过都评价很高，也不需要听我们俩多讲，早就定了，因为家里面吃完的，对吧？华南亲朋好友大家都很喜欢吃，
1: 是的，
0: 过年期间很多小孩一抢而空，对不对？
1: 哎，真的
0: 很受欢迎的一个零食。
1: 没错，就是那场节目之后，我不是就带回家了吗？这两天我家里人又说，哎呦，吃完了，能不能再来一点？因为家里边偶尔来客人的时候，那些小朋友啊或者家长都特别喜欢吃这个，哎，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口味调的是特别好的，它是一种那种咸中带咸，然后鲜中带那种鲜的那种口感，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很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而且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猪肉脯的话，在那个年前的时候，在第一食品啊，真的要排队，要排很久才能买得到的。
0: 是的，
1: 真的就是您现在直接买的话，一个电话到您家，就不用您再去线下买了，那多麻烦呀。
0: 因为猪肉脯这个东西也是挺实诚的，对吧？我们像这种压的比较紧实的，1.6斤的生肉才能够出1斤的猪肉脯，
1: 是的，
0: 它是特别耗费我们这个猪瘦肉这样一个原料的。而且我们是敢于明确跟大家说，我们产品里面这个猪瘦肉猪肉的添加量，而且是猪后腿肉，不低于60%。
1: 没错，
0: 毕竟很多观众在咨询我们五大包里面什么样的一个口味，我们是原味的，就是不辣的，原味的有3包，香辣口味的会有到2包。
1: 没错，
0: 一份价格两个口味都尝到，每一包呢是250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量，就是2斤半。两斤半的一个量只要199元，外面我看到一斤好的这种猪肉脯，价格130几块钱，140几块钱，
1: 真的，
0: 基本上半斤啊，60-70块，甚至70-80块要的，咱们今天单包半斤装。半斤的价格才30几块钱，
1: 是的，真的很划算了。而且的话，你只要去门店看一下就知道啊。这样的一包250克，其实门店的话是49.9，50块钱一包的左右，对不对？您这样一买5包的话，应该是250块左右了。今天帮您立省了50块钱了，199带回家，整整的5包啊！就是您就放心去吃吧，小朋友啊、大人都肯定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口味的啊。
0: 对的，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讲，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需要几组，然后呢直接来电话，我们给你。你快速送货，
1: 是的，
0: 而且多订的观众也不需要担心啊，多方购不会因为说我们的价格便宜给你是库存呀不新鲜的货，
1: 完全
0: 我们产品都是就上个月生产的，几天前生产的，
1: 对，是
0: 生产日期是2026年2月27号，
1: 订购
0: 热线是02151119900。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杂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3: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4: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5: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人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我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香。
4: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5: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0: 我们的新观众特别的会买，看看我们前面组合5大包哦，全部每一包都是晋江产的猪肉脯，什么品牌？对，第一食品商店旗下的休闲零食的品牌，我们的11品哦，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下面3包是原味的，上面那2包呢是香辣口味的，总共是5包哦，每一包有到半斤装，250克，只要是199元。
1: 是的，
0: 而且直接在东方购我们的高清画面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因为啊里面的猪。是后腿肉的添加量很多，你看这个猪肉脯是能够撕出这个肉的纹理感的，
1: 对，
0: 你看很明显，它不是用什么淀粉含量很高，
1: 你看，对的，
0: 直接能够顺着它这个纹理啊，能够撕出这个肉的那种纹理感的，
1: 哎，真的
0: 非常的清晰，
1: 只有肉添加量多的才能够这样撕哦，
0: 对，
1: 其他的话其实撕不出来这种感觉的，就肉的这种纹理啊，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啊，肉眼可见的，
0: 而且是那种油油亮亮的很。

0: 漂亮的一个红棕色，
1: 是的。
0: 然后呢，里面是没有什么那种淀粉的添加的，
1: 没错。
0: 咱们这个调味也是特别好的，就是咸香里面带着微微的那个甜口，
1: 对的，
0: 真的是越嚼越香。我们都说啊，晋江那个地方，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是差不多全国60%左右的猪肉脯都是产自于晋江那边。
1: 哇，那我们的观众真的很懂
0: 哎。晋江特产的猪肉脯今天能够吃到啊？
1: 哎，是的，我们全部都是晋江生产的，而且呢，它的肉的含量是很大的。我们今天分为了这个原味和香辣味的啊。原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小朋友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1: 关键是肉含量多呀，家里边人吃也特别的放心。像现在这种天气啊，你说下雨的时候，大家一家人在电视机前看看电视、追追剧，是不是？吃点这样的小零食特别的幸福，它的口感啊、口味都特别特别的棒，非常好吃啊。
0: 对，咱们很多喜欢吃肉的、喜欢吃荤的、喜欢吃肉食的一些朋友们，你每天比如说家里面对吧，一日三餐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呀。荤的菜肴，今天我们临时要给大家是猪肉脯，
1: 是的，
0: 而且不仅是好吃，
1: 好好吃。
0: 我们很多观众现在也在问啊，我们里面配方成分，告诉大家我们里面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猪瘦肉的添加量不低于60%哦。你家里面即使有猪肉脯，身边一些买的可能别的一些猪肉脯，拿出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么骄傲自信把这个猪瘦肉添加量标在产品的配料里面的。
1: 是的啊，家里边其实如果小朋友的人是知道的，他们其实很多人就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吃猪肉脯
0: 的
1: 啊，吵着闹着就好吃。但是家长就最关心这样的一个配料了。其实大家很容易就买到那种就是淀粉的含量很多的，我们是没有加任何一点点淀粉的。猪肉的含量都大于等于60%以上了，所以它肉含量真的是很大的，可以放心的去吃的啊。
0: 对，而且我们的每一包250克，今天安都帮客户这个价格199，你除以5包，单包啊半斤装30几块钱。
1: 是的，
0: 30几块钱啊，半斤装，外面真的看到过很多比较好的猪肉脯，半斤的价格都是60-70块以上。
1: 对的，
0: 一斤你看到什么什么猪肉脯130-140块都要的，咱们今天等于相当于啊，就单斤的那个价格才只有7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是的啊，而且的话，年前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啊就说：“哎呦，得亏你们卖了，不然呢我去那个门店啊，真的是排队都买不到了，真的是那价格也更贵啊。”线下的话是50块钱呢，将近，是不是？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来看一下某猫渠道，就是第一食品商店某猫渠道。打印出来的49.9块，
1: 没错，
0: 两个口味都是这个价格。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单包都帮客户算下来才只有30几块钱，很优惠。
1: 是的啊，我们真的很划算。
0: 而且给大家全部也都是新鲜批次，新鲜到什么程度？就几天前给大家生产的，
1: 对，
0: 上个月的月底生产的。
1: 是的，
0: 上个月2月27号的日期。
1: 其实就一周前嘛，
0: 对不对？很新鲜，
1: 真的很新鲜了。
0: 对，而且我们产品是半年的保质期，你可以多买一些放在家里面慢慢吃。后面天气逐渐就是转暖以后呢，出游的机会、踏春的机会，家里。来朋友亲戚的机会多，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或者带出去吃。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现在很多观众都在订购，新观众选择货到付款，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
1: 没错，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咁嘛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摆老长个台，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拼个搿只猪肉脯老好吃
3: 啊，其实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4: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个，晓得伐？
3: 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熬得动，现在外头种脆个猪肉脯没个，
2: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3: 晚了一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4: 吃了还吃。

0: 一十一品第一食品商店旗下的休闲零食品牌一十一品的猪肉脯，大家很熟悉啊。
1: 没错，
0: 很多观众在看东方购物节目之前都是在很多门店里面买的，因为在很多的各大的一些百货商店，对吧？第一食品商店里面很熟悉这个猪肉脯，就是大家经常吃的那个包装，
1: 对，
0: 半斤装250克，一包的价格就是49.9元，我都没怎么看到过他们有什么搞活动的。
1: 哎，真的几乎是没有啊，您只要去门店看一下，就是这个价格。但我们今天做到的是多少钱呢？将近40元，帮您立省了50元，199.95元啊，真的太划算了。我不是过年的时候给家里边人带了几包吗？到现在他们还在说啊，这个又快吃完了。再多囤几包，他们还想吃，都很喜欢吃啊！这个口味它调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棒啊！
0: 对，而且是晋江的猪肉脯，
1: 是的，
0: 晋江是江苏，就是那边的一个非常知名的生产猪肉脯的一个地方哦。
1: 是的，
0: 那边产的这个猪肉脯就是好吃。然后呢，很多观众不管是外面买一些这种独立塑封包装的，还是有一些散称的猪肉脯，都会选那个晋江特产的猪肉脯。咱们第一食品下面这么好的牌子，肯定是晋江产的猪肉脯，
1: 没错。
0: 而且猪瘦肉的它的占比是达到了不低于60%，大于等于60%，这不是我跟佳佳我们单独嘴巴上面说的，产品的包装后面的配料表，你拿到产品都清清楚楚能够看到的。
1: 对的啊，你一拿回家之后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关键是都不用您看啊，您吃一口就知道了。和市面上很多那种淀粉量很多的猪肉脯是有这种很大的差别的啊，那个猪肉的口感啊，您就知道这个这种筋肉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口味是很好的，香辣味和原味大家都可以吃啊，小朋友吃原味的，大人吃香辣味的都很棒。
0: 对的，给大家可以货到付款，新观众自动订购也可以，或者呢你跟我们客服接通电话以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给你送货到家。
1: 是的，
0: 新鲜批次都是上个月底生产的，2月27号生产的，
1: 没错，
0: 六个月保质期，可以多买一点，我们给你免费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
1: 是的，
0: 好吃的第一食品旗下11品的猪肉脯，两个口味哦，一份价格199，我们原味的会有到3包，然后呢香辣口味的会有到2包，
1: 是的，
0: 每一包都是250克的半斤装，
1: 对的，
0: 哪里产的？晋江产的，咱们中国的猪肉脯之乡，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不管哪个口味的，我们给大家保证，里面的猪瘦肉。它的添加量不低于60%，就是你吃到的完全是啊真材实料，真猪肉，而且是好部位的猪后腿肉的瘦肉，在我们猪肉脯当中占比不会低于60%，大于等于60%哦。
1: 是的，
0: 不是过多的一些淀粉或者一些鸡肉呀、鸭肉，很多不好的那种杂碎肉混杂在里面。
1: 嗯，没错啊，这个口味的话，其实您一吃就知道。关键是啊，我们这样一撕也能看得出来这个猪肉的纹理哦，你看到没有？就这样子顺着纹理就撕下来了。嗯，哎。就由此可见啊，它这个猪肉含量真的是很大的，
0: 不是那种粉粉的、很干的，坨坨的。
1: 哎，对的、非常好嚼，而且的话，它这个油亮油亮的，整个的口感啊，调味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棒。嗯、原味的小朋友吃，香辣味的大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对，我们的调味特别的好，适合上海口味，咸中带甜，而且那种鲜香的那个味道。
1: 没错。
0: 并且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外面一包。真的就是啊，你也清楚啊，到那个第一食品很多的一些门店里面就是49.9元，
1: 是的，
0: 单包某猫举到电商网络也是49.9元，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的价格才只有相当于30几块钱一包，
1: 哇，
0: 我们5包只要199，
1: 我们的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了啊，最后的10组了，大家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葛末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个队。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
3: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4: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这种，
3: 你们家头种脆的猪肉脯没哎？
2: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3: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4: 吃了也吃，

0: 大家看一下，上海观众也特别会过日子啊，简简单单的一碗白粥，就这一点那个猪肉脯也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孩子也喜欢，老人也喜欢。哎、有很多观众吃过这个一食一品的猪肉脯，就不再换别的品牌了。
1: 对，
0: 就它那个口感，适合我们上海观众吃，大小适中，厚薄也很适中。
1: 是的，
0: 而且就在东方购这边买，你也放心啊。
1: 没错，
0: 东西跟外面一食一品他们那个第一食品门店里面49.9一包是一模一样的。哎，
1: 真的，我就感觉啊，吃这个猪肉脯就是零次和无数次，你知道吗？
0: 是的，
1: 你一旦入坑之后啊，你就是几天不吃，你就特别的想它。主要是这个肉的含量很多啊，就是我和就是常规你吃到那些有淀粉添加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口感啊那些调味是完全不一样的。关键是今天价格实在太划算了，你去门店里面将近50块钱一包，今天帮您立省10块钱哦，每一包。那这样一算的话，就是帮您立省了50来块钱了，是不是？
0: 对，我们现在都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对吧？你跟外面比，我们东方购就是实打实给大家省50元左右，
1: 是的，
0: 这个特别的好。我觉得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产品东方购能够跟第一食品、一食一品能够谈到这个价格是不容易的，因为家里面其实吃起来挺快的。后面天气暖和了，出游带在身边，对吧？或者家里面看看电视，当一个小零食来吃，吃的真的很快。你说吃完了又要再跑出去买，也比较麻烦。东方购这边你打一个电话，需要几组我们直接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今天买给你的批次就是上个月就前几天生产的，
1: 是的，
0: 2月27号的新鲜生产日期。
1: 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欢迎各位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很多朋友们都会对油呢有一种健康的认知了，从以往的动物油啊，现在上升到了植物油，而在植物油当中呢也会精挑细选。那还有一些朋友们呢认准啊地中海的饮食方式，喜欢吃一些橄榄油，但有一些知道橄榄油比较健康，但是那股味道实在是接受不了。今天正好是可以满足到大家好油轮流吃，而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来自我们的有机山茶花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端过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大福汇的有机山茶油在东方购物呢断货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今天这档呢是我们双节特惠给到大家的直播方案。
0: 对，
1: 而且相对于市面上我们的官网来说，今天打几折？打了4折。基本上你要去超市当中买油哦，民生食品，基本上给你打个9.8折，9.5折很厉害。我们今天是打4折。
0: 是，今天我们是满满当当4+4八整瓶带回去啊，在市场当中高达了89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398元。但是还没有结束，
1: 好，
0: 本场直播会额外加赠给大家20元购物积分，相当于你只花了378，但是这套组合这个积分仅限本档节目，并且因为是双节同庆嘛，还有配备2个哈礼袋，红色礼袋，你走亲访友送礼的时候呢也是比较的这个喜庆的。
1: 接下来马上就是重阳节，
0: 对对对，
1: 给家里面年纪大的爷爷奶奶送这个油啊，特别合适。
0: 确实，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年纪大的更需要这么好的油。
0: 是，
1: 但是您说让他们自己去花钱买这么好的有机的油，对他们的各种身体健康指数都比较好的。来看一下8瓶装是多少钱？899。一看小1000块钱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什么？378。外面每一瓶100多块钱，我们今天每一瓶只要40多块钱。然后这个油的话，其实啊，中国非常古老的山茶油，你知道在国外，包括国外有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啊，世界著名的脂肪酸科学家。你看目前全世界上符合世界国际营养要求的健康油是中国的山茶油，其次才是比较接近的地中海橄榄油。
0: 是，
1: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橄榄油非常非常好，但其实真正的比橄榄油更好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山茶油。所以在国外也卖得非常好啊。这个品牌的话登陆东方购物有一段时间，但是直播次数非常少，因为我们的山茶油的量就非常少。今天这一瓶是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左右。如果要用山茶果，要用到64斤山茶果，出油率非常低啊。然后看清楚了，有机山茶油，
0: 是的，
1: 每一瓶翻过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有机码哦。
0: 好，
1: 每一瓶都有自己的有机的证，包括底下1瓶1码的有机码。而且他们家的有机山茶油特别好的一点哦，是双有机。
0: 什么叫双有机？
1: 来，就是我们的加工、我们的生产、种植、采集，你看，全部都是符合到有机。也就这个山茶树啊，在树上面啊，在山上面长啊，这些什么都是完全符合到有机，相当于是野生野长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油的品质就特别好。
0: 对，
1: 那么如果拿回家之后哪一些人特别适合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营养价值。
0: 好
1: 吧，很多人买油的话其实很关注这些，
0: 是的，
1: 都知道一定要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越高越好，然后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是越低越好。
0: 确实，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单不饱和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看到没有？82.2、7.6，也就是说89.8克的不饱和脂肪酸。
0: 哇，
1: 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长寿之乡丽水的。丽水这个地方呢，我们只种大果的，就是红花，就是山茶树。
0: 是的，所以大果在山茶油当中也分啊，对不对？红花和白花。一般大家说，哎呦，山茶油是不是这种白花这个种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是在红花，并且它的海拔也是相当高的。
1: 只有高海拔的地方，
0: 高海拔地方呢，它产出这个山茶那个果啊，
1: 更大，
0: 每颗就是那么硕大，
1: 对
0: 吗？每颗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每一次说到，哎呦，我今天这个跟我平时看到白花的山茶果种出来的是一样吗？
1: 看到吗？就是很纯粹，很透亮，而且。而且你看底下这个字儿，哎，别拿走了，我们就是底下，你看这底下这字儿。
0: 对，反的吗？
1: 对呀，就是这个字儿一都是清清楚楚透出来，就说明这个油啊，人家的压榨技术特别好，而且当中没有杂质，对不对？所以越是没有杂质，说明原材料好，工艺好，这个油你吃的才会更加的放心。
0: 对，带回去之后啊，其实就是用上一点点，你可以凉拌，可以热炒，
1: 可以。
0: 到了我们秋冬季节啊，其实这个热炒更加多一点点，对不对？
1: 对。
0: 好的油我们测试，用什么测试呢？炸油龙虾。
1: 对，我给大家炸一个，好不好？当然，这个这么好的油，我不建议大家去炸的。因为很其实不算便宜，但这锅油很热了啊，很热说明什么问题？没有烟吧？
0: 但它的烟点是比橄榄油 高很多。
1: 对，220度的烟点啊，现场来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你会发觉其实龙虾片对于温度的要求非常高，温度低了那么一点点的话，它不会爆得那么快。
0: 是。
1: 然后温度如果想要爆得很快的话，你温度开高，温度开高的话，它几乎没有烟，就说明什么？它的耐烟点的程度真的非常高。那你知道烟点哦高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妈妈做菜的时候呢，不用皮肤，不用肺部吸入那么多的油烟。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煎炸的过程当中，它的物理性能很稳定，因为一旦哦，就是反复的去冒烟啊或者什么，就说明这个油不耐热。
0: 是，
1: 一旦不耐热，就说明它油当中啊遇到高温，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好吗？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我这个难得一次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当中，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要赠送给大家。
1: 对，
0: 而且因为配合我们的双节同情，包括是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我觉得更加是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这高那个高要补充营养物质的，您这好油一定要是吃到了。
1: 5个月时间没有来了啊！今天在官网的话，100多块钱一瓶，就这一瓶。我们今天是打4折，40来块钱一瓶，而且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的，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了，大鱼大肉大荤吃的比较多，家里面的用油一定要健康。
0: 是的，立刻来抢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那么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那么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三重油吃了。伊个油烟不大有了，另外有点味道，我讲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吃了侪觉着也满意的。那么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拣精点、好点物事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啊，三重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的，就是讲在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所以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也蛮好的，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的。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葛末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三重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杀了，总才要100块最起码。我觉着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贵了不贵了，推背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不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不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想到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说明现在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他不仅仅是对注重于这个，比如说是性价比，更是关键于健康。就像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的啊，现在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多了，
4: 就是
3: 而且呢，您去买到一些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也是比较的多。但是问题是，您看哦，烟点又要高，而且还要适合凉拌和热炒。
4: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好油轮流吃，对吧？然后呢，吃好油。吃少油，就是油呢可以吃少一点，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吃少一点的话，你就索性挑选好的。
3: 好一点的。
4: 那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了，那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好的油？这家也说自家的油好，那个油也说自己的油好。那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实在比较纠结的话，想要真正的一步到位的，就是各方面比较家里面老老小小都能吃，然后煎炒烹炸凉拌菜都能满足，那么今天的山茶油，毕竟山茶油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已经差不多3000多年、4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超市当中不太会去买山茶油，一个呢它是种植的面积非常有限，真正的这种啊大果就是红花山茶果树啊，只在高海拔的地方才能种得下来，然后出油率又很低，64斤山茶果才能出1斤这样的山茶油，
3: 很欣赏。
4: 而且你知道一个山茶果的这个成熟要多长时间吗？经历2年5个季度，它不像其他的果子什么开花之后结果3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能成熟，
3: 对，
4: 没有。山茶果的成熟要经历5个季节，
3: 确实，所以你会发现在市场当中啊，红花山茶油啊，第一点很少，第二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高山红花的这个山茶油，
4: 对，
3: 还是有机的，并且是双认证，
4: 对，
3: 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看到它呢，第一点价格不菲，第二点就是产量非常的少，
4: 对，
3: 很少有地方能够买得到，
4: 对，
3: 在市场当中这个8瓶带回去啊，将近1000块钱了，东方购今天398元，
4: 对，每一瓶就是111块钱，
3: 对，
4: 好吧，不打折的，也不会有礼袋送的，我们今天给你打了4折之后啊，我们再送2个礼袋给大家，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特别这样子凑过来给大家看，就说明这个油真的好干净，干净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更加的清透一些，还有做菜的时候不会把食材的本身的味道给掩盖掉。
3: 市场当中啊，就符合像这样类似条件的山茶油呢，就第一点比较少，
4: 对，
3: 就算看到价格还是蛮高的。你看这一款啊是498块钱，对吧？216元的，193块钱3瓶带回去的，288。那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这款呢，如果您到他们官方网站当中去看啊，8瓶带回去，组合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价格是8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398元带回去，但是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其实算上原积分的话，打下来只有375块钱左右了。
4: 仅限本档，
3: 对，这个价格
4: 5个月，
3: 仅限本档。而且您平时过来说，我那个油门呢要叫出有机那个山茶油的，
4: 买不到，
3: 可能买不到，
4: 对
3: 吧？所以今天啊，能够多囤一点，赶紧囤。我们保质期是多久的？
4: 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山茶油被誉为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在古代更是御膳用油，可见其稀缺和珍贵。纳福会山茶油精选浙江丽水高山红花大茶果，从种植到采摘，从加工到生产，都符合有机标准。山茶油营养价值极高，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以上，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花一份小钱给健康一道屏障。

0: 我们今天是有机山茶油，在东方购物来说啊，有机的油是确实很少，这款好像也是我接触过当中的唯一一款了。
1: 对，
0: 但是问题是山茶油啊，平时很少，我们平时卖什么玉米油啊，其他的一些油还比较多，但是山茶油确实少之又少，而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啊，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因为它烟点比较高。
1: 对，
0: 然后这个山茶油我还是要稍微花那么几句话的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啊，不是绿化带里面那个山茶花。
1: 不一样，跟我们不是一个品种。
0: 白色的，我们是高山红花的山茶花，
1: 这是我们是山茶油树。
0: 然后开的那个花叫山茶油花，明白吗？跟你绿化带那个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才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包括这个叫什么茶多酚的这个营养成分，包括角鲨烯啊、维生素啊什么的，才会含量很高。
1: 是的。
0: 那以前的话会说啊，山茶油在外面都是精致的小瓶装，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一桶一桶的。
1: 对，
0: 因为很多人都是买回去因为贵嘛，对吧？买回家就是可能啊自己家的儿媳怀孕了，对吧？要作为这种啊什么
1: 月子油啊，
0: 对，或者是孕期的时候补充营养，还有就是什么家里面有小宝宝的，
1: 是的。
0: 刚刚开始要吃辅食的，要用到好的油的。 98块钱。
1: 对，
0: 但是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899元了。嗯，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会有两个红色的礼袋啊，来赠送给大家。嗯，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送礼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一人告诉我们，桑平村有位97岁的陈奶奶，干起农活来和年轻人一样利索，97岁还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敏捷的身手。陈奶奶有自己的养生之道，她和女婿种植着一小片茶树林，家中常年食用的油全是这些天然无污染的茶树果压榨成的山茶油。
1: 茶油我觉得比猪油好，我们家我妈妈都是用茶油做菜，我认为这个长寿就是对这个茶油有关。

0: 每一袋是周上四瓶，
1: 每一袋四瓶给家里面长辈啊作为重阳节的礼物送过去，就是送健康啊。
0: 是的，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现货卖完之后，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1: 对，
0: 20块钱的这个购物积分额外加赠了也没有了。订购专线是80000070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00。

0: 葛末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葛末我现在觉着呢，就买搿只三茶油吃了。伊个油烟勿大有了，另外还有点味道，我讲能接受个。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个，吃了侪觉着也满意个。葛末我也放心个，岁数大了嘛，只管想。给进点好点么子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个三茶油。随后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个，就是讲在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随后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也蛮好个，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伐？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个。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调调一只调调，搿么。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三茶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适合了，总侪要100块最起码。我觉着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贵了勿贵了，摊平不了多少个。你假使讲有种勿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勿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直播会后最后的26组了哈，今天真的是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那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商品特色啊，有机的山茶油，并且是高山红花为您所这个制成的，
4: 对，
3: 那个每个大果子都是非常大，并且呢，
4: 就是
3: 你熬制出来这个油啊，就一起我们压榨，对不对？
4: 对，
3: 都很难
4: 啊，不是用这种化学浸出的方式，
3: 是的，是的，
4: 都是这种物理榨油榨出来的，所以的话我们可以达到了一级，所以我们的这种啊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不用担心像一些化学浸出的里面可能有些化学添加剂在里面，
3: 是的，
4: 所以拿回家如果真正在意健康的。想要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那么选今天这款油错不了的。
3: 对，
4: 你不要以为东方购物啊，今天这个价格40来块钱一瓶，就以为这个油也不是很高端嘛。像很多爸爸妈妈很在意生活品质，去外面买油哦，闭着眼睛一挑，哎，都挑那种100多块钱一瓶，100多块钱一瓶。我们这个油给大家看一下，你自己去到我们的官网，就是111块钱一瓶。
3: 是的，
4: 看到吗？8998瓶装，
3: 哎，
4: 每一瓶500毫升，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40来块钱一瓶，
3: 嗯，
4: 然后换一个牌子啊，这个换。其他的你看，498，然后是一升装，就我们今天2瓶装，那换算为一瓶要250，
3: 哎，对，
4: 对吧？249，我们今天单瓶是多少钱？40来块钱，
3: 是的，
4: 都是这种价格，288，
3: 而且今天呢，你也可以买到放心，比如说我们是有机认证的，并且是双有机认证，
4: 双有机，
3: 对吧？双有机认证，您在市场当中，你说有机蔬菜跟绿色蔬菜，跟这个是普通食品蔬菜是不一样的，
4: 对，
3: 我们今天油同样也是
4: 双有机，
3: 油平时吃的确实是少一点，也是就提醒大家
4: 少一点，
3: 对，但是呢，吃少一点。但是要吃好一点，满满当当8大瓶带回去，价格是非常的优惠，相当于啊市场当中4折左右了。而且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这是平时不送的，也在仅限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

0: 就是爸爸、爷爷奶奶这一波人群，
1: 健康认知很
0: 就像我妈，每次我去我妈家吃饭，我妈都跟我极力推荐，哎，我最近入了一个什么好的高端的油，你要不要带一瓶回去或者什么样子？因为他们都知道，对他们都知道，其实你一日三餐任何菜肴都离不开油，对吧？
1: 是，
0: 所以选择油的这个重要性，比你选择好的菜的重要性更加要来得厉害。
1: 确实，所以呢，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好的油带回家；第二点啊，我们的备货不多。然后说句实话，备货不多啊，我们整个那个产量也不多，它跟其他的一些这个油啊完全不一样。
0: 64斤的山茶果才能出今天1斤的油，而且这个山茶果要经历秋天到第二年的秋天，也就是5个季节，这个山茶果才会熟。
1: 是的啊，我们是这个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煎炸、烹饪都可以。备货仅剩最后的5组了，
0: 对，
1: 先到先得，398元的优惠的售价，8瓶带回去，2个礼袋赠送给大家。除此之外，本场直播仅限本档，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葛末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葛末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三重油吃了。伊个油烟不大有了，另外还有点味道，我讲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吃了侪觉着很满意的。葛末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给近点好点么子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啊，三重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的，就是讲在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所以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也蛮好的。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的。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搿么。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三重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适合了，总才要100块最起码。我觉着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贵了勿贵了，摊平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勿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勿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想到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说明现在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他不仅仅是对注重于这个，比如说是性价比，更是关键于健康。
4: 嗯，
3: 就像我们很多周老年朋友们说的啊，现在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多了，
4: 就是
3: 而且呢，您去买到一些要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也是比较的多。但是问题是，应该要烟点要高，而且还要适合凉拌和热炒。
4: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好油轮流吃，对吧？然后呢，吃好油吃。吃少油，就是油呢可以吃少一点，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吃少一点的话，你就索性挑选好的。
3: 好一点的。
4: 那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了，那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好的油？这家也说自家的油好，那个油也说自己的油好。那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实在比较纠结的话，想要真正的一步到位的，就是各方面比较家里面老老小小都能吃，然后煎炒烹炸凉拌菜都能满足。那么今天的山茶油，毕竟山茶油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已经差不多3000多年、4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超市当中不太会去买山茶油，一个呢它是种植的面积非常有限，真正的这种啊大果就是红花山茶果树啊，只在高海拔的地方才能种得下来，然后出油率又很低，64斤山茶果才能出1斤这样的山茶油，
3: 很
4: 欣赏。而且你知道一个山茶果的这个成熟要多长时间吗？经历2年5个季度，它不像其他的果子什么开花之后结果3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能成熟，
3: 对，
4: 没有山茶果的成熟要经历5个季节，
3: 确实，所以你会发现在市场当中啊，红花山茶油啊，第一点很少，第二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高山红花的这个山茶油，
4: 对，
3: 还是有机的，并且是双认证，
4: 对，
3: 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看到它的，第一点价格不菲，第二点就是产量非常少，
4: 对，
3: 很少有地方能够买得到，
4: 对，
3: 在市场当中这个8瓶带回去啊，将近1000块钱了，都方购今天398元，
4: 每一瓶就是111块钱，
3: 对，
4: 好吧，不打折的，也不会有礼袋送的，我们今天给你打了4折之后啊，我们再送2个礼袋给大家，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特别这样子凑过来给大家看，就说明这个油真的好干净，干净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更加的清透一些，还有做菜的时候不会把食材的本身的味道给掩盖掉。
3: 市场当中啊，就符合像这样类似条件的山茶油呢，就第一点比较少，
4: 对，
3: 就算看到价格还是蛮高的，你看这一款啊是498块钱，对吧？216元的，193块钱3瓶带回去的，288，那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这款呢，如果您到他们官方网站当中去看啊。8瓶带回去，组合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价格是899块钱。多方购物今天是398元带回去，但是今天会有额外的20人购物积分。其实算上原积分的话，打下来只有375块钱左右了，
4: 仅限本档。
3: 对，这个价格
4: 5个月，
3: 仅限本档。而且您平时过来说，我那个油没了，要叫出有机那个山茶油的，
4: 买不到，
3: 可能买不到，
4: 对
3: 吧？
4: 买不到，
3: 所以今天啊，能够多囤一点，赶紧囤。我们保质期是多久的？
4: 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山茶油被誉为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在古代更是御膳用油，可见其稀缺和珍贵。纳福会山茶油精选浙江丽水高山红花大茶果，从种植到采摘，从加工到生产，都符合有机标准。山茶油营养价值极高，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以上。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花一份小钱给健康一道屏障。

0: 时间了，我们今天是有机山茶油，在东方购物来说啊，有机的油是确实很少，这款好像也是我接触过当中的唯一一款了。
1: 对对对。
0: 但是问题是山茶油啊，平时很少，我们平时卖什么玉米油啊，其他的一些油还比较多，但是山茶油确实少之又少，而且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啊，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因为它腌点比较高。
1: 对对。然后这个山茶油我还是要稍微花那么几句话的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啊，
0: 不是绿化带里面那个山茶花。
1: 那个不一样，跟我们不是一个品种，
0: 白色的，我们是光山红花的山茶花，
1: 就是我们是山茶油树，懂吗？它的全名是山茶油树，然后开的那个花叫山茶油花，明白吗？
0: 是
1: 跟你绿化带那个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才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包括这个叫什么茶多酚的这个营养成分，包括角鲨烯啊、维生素啊什么的才会含量很高。
0: 是的，
1: 那以前的话会说啊，山茶油在外面都是精致的小瓶装，没有那种特别大的。
0: 一桶一桶的，
1: 对，因为很多人都是买回去因为贵嘛，对吧？买回家就是可能啊，自己家的儿媳怀孕了，对吧？要作为这种啊什么
0: 月子油啊，
1: 对，或者是孕期的时候补充营养，还有就是什么家里面有小宝宝的，
0: 是的，
1: 刚刚开始要吃辅食的，要用到好的油的，
0: 对的。
1: 那今天这款呢，就是有机的山茶油，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说啊，好油轮流吃，你平时看到东方购物第一点它的直播次数太少了，
1: 对。
0: 第二里面就是，就算带回去啊，也没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
1: 今天是10月2号，对吧？正好在今天。
0: 又有这个现货，同时呢还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带回去，剩下来只有278，其实是8块钱。
1: 对，
0: 但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了它，899元了，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会有两个红色的礼袋啊来赠送给大家。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送礼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9900。

0: 一人告诉我们，桑平村有位97岁的陈奶奶，干起农活来和年轻人一样利索，97岁还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敏捷的身手。陈奶奶有自己的养生之道，她和女婿种植着一小片茶树林，家中常年食用的油全是这些天然无污染的茶树果压榨成的山茶油。
1: 茶油我觉得比猪油好，我们家我妈妈都是用茶油做菜，我认为这个长寿就是对这个茶油有关。

0: 有机的山茶油，遵享组合三百九十八元八大瓶带回去。那我们呢都是这个分装的小瓶装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储存，第二呢也是保质期非常长的。嗯，但您放心，有机的山茶油难得一次出现。刚才我们还说了，因为它的价格组合间特别优惠，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特别是吃过的、用过这个油的朋友们，两套三套多组囤的。
1: 对，
0: 今天还会有每一套额外的二十元购物积分。大家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有机标，包括是产品特色。
1: 对，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非常短啊，现在只剩九分钟的时间了。因为断货五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备了一点这个货源是不容易的啊。然后一个看清楚我们的信息点，其实很简单，几个信息点，一个是有机，有机山茶油，有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品质更好，我们的原料更放心。因为你知道什么样子它才能符合有机？如果里面有这些什么重金属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这种化学的一些农药啊、残留啊等等，它是不可以获得有机的。而且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啊，底下这些有机码呀。 包括有机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证书啊，或者全有。对，瓶子上面全部都有啊，所以买有机的食品，你要看是真有机还是假有机。我们今天是真有机，在网上走，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山茶油？品质好了之后，来对你的健康更好。
0: 对，
1: 因为身体好与不好都是吃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吃少油，吃好油。什么才是好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接近90克，90%一瓶油
0: 是可以下。对对对，凉拌炒菜。
1: 煎炸都可以，对，然后引擎啊，很多朋友会说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级，对吧？
0: 橄榄油，说我忍一忍吧，为了健康来吃的话呢，它的一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真的用橄榄油的，就说橄榄油我只适合凉拌，
1: 对，
0: 热炒就不太适合了。
1: 但这个油完全不是，味道特别重，而且烟点没那么高。
0: 但这个油完全可以。
1: 我们今天这一锅它很热，知道吗？就是220度的一个烟点了，怎么去体现一个热，对吧？来，
0: 我们来挪一下啊。 对，做一个这样子的凉拌菜，热油凉拌，因为天气你想想看，慢慢凉了之后，对吧？我们家里面其实在做这个清蒸，什么清蒸什么黄鱼的时候，凉拌这种海蜇丝的时候，你看最后灵魂关键都是要淋一勺油，
1: 对对对，因为有油的话菜会更香，
0: 是的，
1: 而且有油意味着什么呀？里面的话一些很好的一些脂肪酸，我们人体吸收了。
0: 对，这锅油啊，告诉前面爆过我们的龙虾片，现在要爆油爆虾了啊！
1: 对，你看这锅油它有。
0: 多热，
1: 就是这个虾进去之后，油都沸腾了。
0: 是的，
1: 但是几乎啊，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油烟，那是不可能的，没有油能做到完全没油烟。但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的烟点是不是来的更高一些？
0: 高一点，而且没有这种怪怪的味道，而且你看每一颗虾啊都是就一下子就卷起来了，
1: 对，
0: 哇，好香啊！
1: 所以这个油的话，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凉拌菜，你可以炸，你甚至可以烤，对吧？什么都可以。最主要是我们断货五个月的。
0: 时间，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我们备货不多了，然后再次提示一下，如果您在市场当中买到这八瓶油呢，是898.99元。
1: 对，
0: 这个不一定含有现货哈，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399.88，但平日到这边就结束了，今天会有额外的二十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双节同庆，对吧？相当于只换了370.88，
1: 对，
0: 仅限本档啊，仅限本档。那今天呢，也会有两个红色的礼袋，每一袋是桌上四瓶，
1: 每一袋四瓶，给家里面长辈啊作为重阳节的礼物送过去，就是送健康。
0: 嗯，是的，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现货卖完之后，下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1: 对，
0: 20块钱的这购物积分额外加赠了也没有了。嗯，订购专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葛末我想呢，以后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葛末我现在觉着呢，就买搿只山茶油吃了。伊个油烟勿大有了，另外还有点味道，外加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哎，吃了侪觉着很满意的。葛末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总归想拣精点、好点物事吃了。

0: 小时黄金度假圈人气酒店，位于上海后花园苏州，负氧离子满满的树山国家生态村，三面青山，万亩梨园，千亩茶田与竹海。苏州树山花间堂云泉酒店为您带来罕见庭院私汤房，天然地下泉水，私密环境，高端享受。6月30日14:45惊喜价体验。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三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哦。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不过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十五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比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啊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胶鱼胶类的，或者什么胶什么那种东西，花胶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啊，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啊，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回数也开始吃燕窝。咁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直播还有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啊，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含，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 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全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2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2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但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会所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为数也推荐吃燕窝。咁么我就觉着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着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得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 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你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人，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点半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点35分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谢谢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圆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徐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这个天气变化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1: 对，
0: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翻
1: 出来
0: 穿了两件了。
1: 是，
0: 大家听说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机标志，
1: 这个厉害了。
0: 那你就问了，谁家的呀？浩当家
1: 上市公司。
0: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购物好多好多年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1: 对，
0: 一共达到了1.8，
1: 3斤6两，
0: 3斤6两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1: 来，
0: 那618活动能不降吗？
1: 对对对对，
0: 必须意思意思啊！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减送外谁不参加一下？
1: 是啊，
0: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
1: 对，
0: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
1: 对，
0: 1498一个小个头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1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下50多块钱，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是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1克多一点点，1克约1块多一点点，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1: 啊，
0: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
1: 了，端午节，
0: 端午节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1: 好，
0: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1: 没事，
0: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1: 你这是走亲访友，
0: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走亲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1: 那我就小气了，
0: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1: 就
0: 我去看，
1: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0: 我去看大哥老师。我拿这个，
1: 哎呦，
0: 谢谢，开心了，
1: 那我也得先回你这个了啊。
0: 好了，
1: 就差400块钱，
0: 哎，就差400，哎，对不对？那再参加满减送买更近一点，
1: 对对对。
0: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1000到10000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
1: 啊？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代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0: 我进圈看大个头了喽。
1: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了。
0: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啊，
1: 不会，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0: 再来看一下，
1: 85%固形物含量，
0: 这里写标的清楚啊，
1: 对，
0: 85%，
1: 对，
0: 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再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1: 对，
0: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1: 对，
0: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哗啦，
1: 几乎没有，对吧？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碴、冰水啊，呢？倒得出来，
0: 应该是哗的一下，
1: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0: 几乎没有，
1: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

0: 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1: 它有弹性，
0: 它有弹性的。哦，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啊，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刺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嗯，啊，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嗯，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嗯，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哦。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嗯，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啊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哦，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嗯啊，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1: 真粗壮。
0: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1: 对，
0: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窗这个壁墙，墙上。要闭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得太快了。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啊？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儿的，这也是小个儿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1: 直接是
0: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哦，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嗯，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1: 哎呦，这肉皮最厚的哦，
0: 对不对？
1: 大家自己看
0: 厚不厚？大家看、啊，
1: 姐姐们、老师们，
0: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嗯。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来，
1: 厉害了，
0: 是不是？
1: 厉害，
0: 有弹性，
1: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0: 这是有弹性的，
1: 是不错的。
0: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1: 是。
0: 所以呢，开袋计时，啊，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1: 第二天了。
0: 那么说，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嗯，
1: 脆脆的，
0: 对吧？
1: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啊，我给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0: 是，
1: 有几个特殊的环节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0: 对对对，差一天，
1: 连着你说说这事怎么的？
0: 对，
1: 你说今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咖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0: 啊，对，
1: 做
0: 一段时间了啊。
1: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构成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构成哦，
0: 是。
1: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0: 对，
1: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0: 对，
1: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0: 是
1: 大盒的样子
0: 啊。
1: 哎，
0: 我这个来，这个是
1: 这个小盒的样子，
0: 对对对，
1: 这盒不对啊。1498给这盒啊，
0: 这个是3斤，
1: 对，
0: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1: 这个有面子。
0: 对，
1: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0: 对，
1: 你要想说
0: 个头大点的，
1: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0: 对，
1: 你不是1498就变出这价了吗？
0: 对，
1: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还，关键吃的个头大，
0: 我一根多呀，我就多10克来。
1: 对呀，
0: 对呀，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货成就行，02151119900。

0: 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参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
1: 啊、
4: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
4: 嗯嗯。
1: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订购的，就直接就是抢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
6: 嗯，
5: 在东方购物有机的，
6: 嗯，
5: 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
6: 嗯，
5: 我的经验是大概1克1块多，1块钱不能低于1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来块是要的。
6: 嗯，
5: 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啊，就这个呢、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
6: 两节，大概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
6: 哎，
5: 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克重啊、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是是，
5: 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又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正差这么大体型、
6: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海八珍之首、
5: 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才给您大小个头，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时的嘛，也不用你泡发。
6: 对，
5: 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什么
6: 这个要技术的
5: 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参就废了。
6: 对，
5: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特别特别贵的。
6: 嗯，
5: 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
6: 嗯，
5: 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6: 来吧，
5: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个小手就叭就拿起来了，
6: 1490，我这1890，
5: 对不对？
6: 你看就差400块钱。
5: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6: 对，
5: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2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2盒它，你干个3-4千块钱了，没了。
6: 是，
5: 你实际上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6: 对，
5: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6: 对。
5: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是你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6: 有尺子，对对对，有标。
5: 哎，这波没有。
6: 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嗯，反过来看，就对你透明视窗嘛，你看
5: 直接透明视窗，
6: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5: 展开啊！
6: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固形物含量。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
5: 来，基本没什么水
6: 啊。
5: 有就一点
6: 点。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哎，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5: 您也不用泡发。
6: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5: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有一说一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6: 对，
5: 他为了求大。
6: 那我跟你讲，
5: 吸软吸软，
6: 那个软呢，软塌塌的。
5: 塌塌的那个、
6: 像我这样，我把1/2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
5: 它都不倒，
6: 是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5: 哎呦，
6: 你看啊，
5: 哎呦，
6: 我把它这样才掰一下，
5: 这个有点像，
6: 对吧？
5: 怎么回事？牛皮筋
6: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
5: 啊，
6: 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那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哎呀呀，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5: 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6: 对，
5: 我们那是45，
6: 45克不一样了。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5: 啊，怎么着？
6: 那有弹力的，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5: 是的，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6: 那我得把它手把一下，
5: 注意细节
6: 啊，你看，
5: 注意细节。
6: 再来，
5: 一定要这种哦。
6: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5: 这个是真的好啊。
6: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5: 真的不错。
6: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呢？上市公司的
5: 哦，
6: 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全部
5: 的
6: 监管，
5: 哎呀，
6: 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5: 对，
6: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壁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生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呀啊，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5: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
6: 间条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啪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不来了，
5: 断了，
6: 我
5: 就断了。
6: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5: 来吧，
6: 你放心吧，这个
5: 给大家感受感受
6: 啊。
5: 每次都替你感受。
6: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5: 我跟你讲。
6: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5: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
6: 哎，
5: 我是电视机前您，
6: 哎，
5: 我选它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为什么？我懒。
6: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5: 泡吧。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6: 对，
5: 动手能力不强。
6: 对，
5: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6: 来吧，
5: 就送这个
6: 大盒子。
5: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6: 对，
5: 咱满街送百，你轻松快拿到。
6: 两，
5: 你乘以二呗。
6: 对，乘以二已经是
5: 2800左右了，
6: 3700了。
5: 哎，你
6: 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5: 就够了。你这400基本拿到手了，你2套，自己爸妈那边1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6: 哎，
5: 就对你，
6: 索性就买3套。
5: 哎，不是吧？就这个一家2套，
6: 一家一套
5: 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
6: 啊，
5: 别给一米米小的。
6: 对对对，
5: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呢。
6: 哎呀，
5: 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做这个，多体面呢，
6: 一道名菜。
5: 对呀，
6: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两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在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5: 是啊，
6: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的，对吧？
5: 哎，
6: 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哎，
5: 油亮，
6: 是
5: 特有食欲。来，
6: 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呀。
5: 哎，对，
6: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啊，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5: 又得吃起来了。
6: 我们今天啊，西芹。
3: 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5: 张老师啊，哟，
6: 这个弹性了，炒过了，炒过了，
5: 炒过
6: 了，
5: 炒过的，炒过还是没有弹性，
6: 像活的一样，
5: 活的一样哈，
6: 对吧？
5: 是吧？
6: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5: 吃一个，
6: 来吃一个，吃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5: 好吃好吃。
6: 当然了，
5: 棒棒。
6: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吧？有的来，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5: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
6: 菜
5: 的？没有它怎么行、啊？
6: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些蛤蜊啊，放些虾呀、啊，放些其他东西 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呀、啊，
5: 贵
6: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
5: 不是
6: 档次一下子上去了。
5: 这凉菜不得百来块钱一盘啊？
6: 要的要的，肯定要的。
5: 平常的凉菜也
6: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100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5: 今天呢，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6: 农残
5: 呐、农残呐、
6: 对重金属啊，
5: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6: 对
5: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6: 对
5: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6: 对，
5: 你就不要说你在有旁边有监察，
6: 300多项检查，
5: 对的，
6: 300多项检查，
5: 连续17年，
6: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不能品。
5: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6: 是
5: 人家好。登家是
6: 上市公司，哎，
5: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6: 对
5: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6: 1898元
5: 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减送买，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呦，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你不要小哈，
6: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5: 完全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
5: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
6: 它时间
5: 三头堆出来的，
6: 对对对对
5: 对，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6: 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5: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898
6: 的，
5: 我老爱说1900，
6: 你买两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5: 对呀、
6: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分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5: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的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爱滋补？
6: 对
5: 咱这孝心都不用说了啊，
6: 是
5: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900。

0: 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氨基酸，他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
2: 们、对姐姐们、爷叔们，其实我觉得，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对对，我也用过，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对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
3: 点，我比你大几岁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
2: 参。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在想什么呢？
3: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
3: 了，普遍油水不够。
2: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也贵的，
2: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
3: 是
2: 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这又说到海参了，
3: 是
2: 一个道理。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个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还不会发
3: 啊，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人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这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这么有可能有点硬感觉的，
3: 硬邦邦的，
2: 嚼不太
3: 动，对，
2: 这是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又发泡，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面去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完吸饱水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哗，
3: 很重，
2: 特别
3: 其实里面一包水。
2: 过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
3: 哦，
2: 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你看这个手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两节，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3: 是
2: 真的就这么点，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这是一个手指头吗？你
3: 这就是这个吗？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这不一样，45克左右的。
3: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计时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啊，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2: 有一点，有一点正常，
3: 这正常了，
2: 肯定是有点水，
3: 这肯定有点正常。
2: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
3: 对不对？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2: 那就别买，
3: 那就不对了。
2: 那咱就别买，
3: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2: 可以的，
3: 这个可以吧？
2: 它不扁塌塌的哦。
3: 你看，
2: 哎，
3: 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2: 是的，
3: 而且横过来。
2: 哎，它也不垂
3: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塌下来了，
2: 对不对？
3: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你看，
2: 厉害的，发的
3: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2: 哎呦呦呦，
3: 看到没有？
2: 特别好，
3: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2: 真密，
3: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
2: 哎呀呀，
3: 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 直接给大家看里面，哎，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来，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皮之上，嗯，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嗯，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嗯，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嗯，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即食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我们的课业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2: 看看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3: 有点阻碍，弹刀，你看，
2: 对，
3: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2: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3: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哎，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2: 厚厚厚，
3: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2: 真的好厚。
3: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哎，是吧？
2: 弹起来，弹
3: 起来，对吧？哎，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嗯
2: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哥老师旁边那还有孤独一个，
3: 对，
2: 就是今天天冷嘛，
3: 对对 对, 对，
2: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啊，不管天热天冷，
3: 是是 是, 是, 是，
2: 有的妈妈生宝宝，哎，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不管
3: 鲫鱼豆腐汤，
2: 对吧？
3: 这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吗？
2: 你得补着喽，
3: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嗯
2: 啊，多搭一个，
3: 滋补加倍，哎，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哎，炒蔬菜的时候
2: 来一个，
3: 给一个海参，嗯，是吧？捞个汁儿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哎，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2: 说实在话，咱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啊，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懂我说啥？
3: 你说的没错。
2: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嗯，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哎，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3: 啊，有
2: 的
3: 时候就敢
2: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3: 不要到了，你自己烧。
2: 我说实在话啊，哎，北方的生活习惯呢，嗯，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嗯，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们，我发现好多说，哎，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露两手，哎。
3: 对对对，
2: 我之前在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啊，特别不错，啊。我说可以啊，哎，我说我这边给你露两手，虽然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啊，然后我说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即便你做面，
3: 对，哎，
2: 你做面的时候，哎，你放一个海参，
3: 啊，
2: 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3: 说吃了，
2: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你不能说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
3: 哎！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2: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3: 是
2: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3: 那当然了，
2: 您自己琢磨琢磨。
3: 是，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
2: 对对，
3: 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2: 但是啊，你说你要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
3: 来，
2: 这个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3: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2: 对不对？啊，
3: 就是一半，
2: 你得正好是一半。整俩这个订两套餐，订两套餐3000多嘞。
3: 对，
2: 你一套餐才1000多，
3: 是，
2: 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他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嗯，是因为小购成没减过价哦，
3: 对，
2: 小购成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3: 是
2: 1400多没活动价啊，嗯，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嗯，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3: 对，
2: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3: 对，
2: 这个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3: 懂了，这个真多，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2: 不一样，
3: 啊，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2: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
3: 哎，
2: 最多啊，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3: 上下一点，可能，哎，
2: 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
3: 左右，对，平均左右嘛，
2: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
3: 不多了，
2: 最后3套，
3: 对，
2: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000。

0: 不受补啊，侬虚么子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白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各种嘛，那吃就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在这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拌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价钿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

0: 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1: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1: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残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2: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3: 对。
2: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3: 就看价格了。
2: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3: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2: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分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3: 是
2: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3: 对，
2: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很好，
3: 对，
2: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怎么怎么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的哈，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3: 对，
2: 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3: 让它不坏、啊、
2: 更大了，
3: 助长剂呀，什么农残呐、啊，
2: 什么瘦肉精、啊、
3: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2: 对
3: 吧？你真的花了钱、
2: 啊，
3: 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2: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3: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啊，农残呐、啊、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2: 你看多好，
3: 300多项。那你300多项有任何一项它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2: 科技的进步，它是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3: 是的，
2: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让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3: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2: 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3: 这个讲的太对了。
2: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你在我们其他的小瓶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动，定了，好便宜啊，怎么怎么的，真便宜。
3: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2: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3: 对，
2: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就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3: 对，
2: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和实力吧？
3: 对，
2: 来给大家，
3: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2: 最后一个了啊，
3: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那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2: 油很正常啊。
3: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
2: 它不软塌塌吧？
3: 不软塌。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衡，
2: 它不搭下来，
3: 它不搭下来，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2: 对，
3: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2: 多棒！
3: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皮之上的
2: 哈。
3: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2: 发的恰到好处，
3: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2: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3: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2: 肉壁，
3: 你看，
2: 海龙须，
3: 这个 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场满地。
2: 哎，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3: 对，
2: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3: 你要在，
2: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3: 一人一头。
2: 那你哇，
3: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2: 八九位人，对不对？你
3: 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2: 那你是起板价这么大一个，
3: 对，
2: 你一个一盅不得两？
3: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2: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周？
3: 我家里面10个人，
2: 就是
3: 你想想看，那花多少钱？
2: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10头吧，一人一头吧。
3: 石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2: 那你要如果你这都得1000多块钱续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3: 对啊，那我们今天哎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2: 对啊，
3: 而且每个都是他们俩个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
2: 随便砸，怎么吃都有道有道理啊！
3: 对，
2: 都不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3: 炒蔬菜，
2: 哎那个
3: 包括捞汁的，
2: 嗯，
3: 包括炖个蛋的，
2: 嗯，
3: 哎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
2: 嗯，
3: 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
2: 哎，
3: 高蛋白，
2: 嗯，
3: 几乎没有脂肪，
2: 嗯，
3: 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2: 价格构成上面呢，
3: 哎，
2: 大家随心意就好了。
3: 嗯，
2: 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3: 对，
2: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
3: 啊，
2: 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哎，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3: 对，
2: 明天就结束，
3: 明天结束了，
2: 3天嘛，
3: 嗯，对，
2: 高考结束，
3: 7、8、9，
2: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3: 嗯，是，
2: 会不会
3: 有？
2: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啊，
3: 嗯，
2: 跟正在读的这个两回事啊，我们是不给大家，嗯，
3: 对
2: 误导大家啊，
3: 嗯，
2: 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
3: 嗯，
2: 我们毕业以后，
3: 嗯，
2: 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3: 心怀感激，
2: 很辛苦吧？
3: 心怀感激。
2: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3: 对，
2: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嗯，
3: 老师也挺辛苦的。
2: 不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
3: 啊！
2: 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过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
3: 嗯，
2: 你告诉我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
3: 嗯
2: 啊，咱说毕业的啊，你在读的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
3: 嗯。
2: 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
3: 端午，
2: 家里的亲戚朋友，
3: 嗯，
2: 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
3: 的，对，
2: 他吃别的东西发，他不发，
3: 对，
2: 然后还补，
3: 对，
2: 你还及时的，
3: 嗯，
2: 你拿着这个给他，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3: 有，
2: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你让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
3: 他
2: 对不对？
3: 他
2: 自己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带给人家以后，你一看，哎呦不错，这好，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嗯，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3: 那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2: 我送人家，我就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3: 我这一
2: 大哥老师是拎着送，
3: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2: 大哥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3: 感觉不一样啊。
2: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3: 对，
2: 但价格没差多少。
3: 嗯，
2: 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3: 是，
2: 他俩差400块钱，
3: 对，
2: 满减送买一减1898减400，
3: 嗯，
2: 是不是1400九吧？
3: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2: 而且
3: 你买的放心，
2: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
3: 嗯，
2: 个头比那个大啊，
3: 嗯，
2: 就是45克左右一头，
3: 分量也比它多啊，
2: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3: 对，
2: 35啊，这个总计数在这儿啊，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3: 对，
2: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
3: 哎，
2: 这就是618的活动，
3: 是，
2: 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3: 对，
2: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2套吧，还是1套？
3: 可能也就是1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3套。
2: 那个最后1套，人导演老师说有2个在商谈了。
3: 好嘞，
2: 意思是许明，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人订不着了。
3: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2: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二位先谈着归谈着，
3: 嗯，
2: 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3: 对，
2: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
3: 嗯，
2: 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就不知道了。
3: 对，
2: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不受补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那吃就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在那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可以，就价钿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所以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狂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办成订购吧，02151119900。
1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瓶装，
12: 您订购已成功，
1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0: 品质生活，
13: 品质生活，放心购。
1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6: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
9: 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呢，黄梅雨季，我们说衣服洗了就是干得非常的慢，一定要多一点 T 恤。
1: 是。
0: 好了，那你说黄梅雨季一过，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了。像我昨天呢，刚刚是从河南回到上海的，
2: 辛苦，
0: 一路从这个陕西到河南，那边都是37度、38度，
2: 这么热。
0: 那么我在想，上海的话，虽然这两天还是27左右，
2: 对，
0: 马上过了黄梅，直冲37、38，
2: 对的。
0: 那么你的这个服装真的是要透气的，要吸汗的，要舒服的，
2: 没错。
0: 所以呢，今天我和魏笑一起为大家介绍这件非常好看的保罗彼得的一个 polo 衫。
2: 保罗彼得的 polo 衫哈，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我们的宣传片。现在先了解一下，在上海的，比如说淮海路啊、南京东路啊、虹桥的商圈，都有保罗彼得的门店，全国线下超过1700家。那标志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骑在马上挥鞭的一个人啊。应该来说，这样的一个品牌啊，男士对他特别的熟悉。他就是休闲文化，就是现在的松弛的一种感觉。今天保罗彼得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而且更关键，这是我们夏天当中啊，三件 T 恤衫的首发带给大家，
0: 是的，
2: 诚意满满，
0: 是的。价格特别的划算，199元是三件带回去。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首先我来说一下女士的部分啊，我身上这件紫色，然后我旁边这个淡米色，
2: 对，
0: 再送大家一件黑色，
2: 黑色，
0: 也就是一件、两件、三件，三件带回去只要199元，199买2送1。
2: 没错，我们男士也是的，三件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上的这一件。蓝色，然后呢，还有一件黑色，还有一件是灰色，灰色、蓝、黑色、蓝色，也是三件我们的 T 恤衫，
0: 是的，
2: 一共只需要199。
0: 对的，
2: 你要知道，在门店的话，哈，最少一件都是在将近148块钱以上。
0: 是的。然后这件的话，因为它贵在哪里啊？它的零售价格是599元，它有34的棉。1.4的桑蚕丝，1.3的亚麻，所以像棉、麻、丝这些特别好的成分，我们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给它组合在一起，
2: 对，
0: 那么带给你的体感呢，就是非常的舒适，
2: 非常的舒适啊！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夏天到了3伏天，
0: 对，
2: 你只穿棉你肯定不行，为什么？它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
0: 是的。
2: 所以说老客人都知道，到了3伏天我要穿亚麻的棉麻在一起，它透气啊才舒服，这个地方啊不会留下汗渍。那第二点，有人说了，在夏天当中还有很多聚会的场合，我穿的衣服当中啊要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这样的话我的衣服看上去，你看到没有，挺阔，像丝棉一般的，对，垂坠有光泽，这我才有腔调啊，不然的话一出汗到了人家5星级宾馆宴会厅私房菜，你那个衣服像咸菜一样的粘在身上，很难受的，
0: 对了，
2: 视觉上感官也不行，然后整个粘着人自己闷得要命。您看我今天舒不舒服，我这个里边又是有棉麻，又是用的桑蚕丝，又有棉，又有麻，又有桑蚕丝，这么高级的材料，在东方给我这样的 T 恤汗衫就此一份，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接下来的季节，你7月份、8月份想要去旅游的，
2: 对，
0: 爬山的，刚才我们还在聊，对吧？像我们导演现在去那个登山，那我这两天呢有爬了老君山，有去玩了那个白马寺，
2: 是
0: 在中原地区比较的热啊，可能温度在38度左右。包括叔叔阿姨，如果你要去的海边，海边虽然是有这个海风，但是温度也是比较热的。
2: 对，
0: 这个时候服装大考验，真的是服装大考验。我们一个团队人很多嘛，就像你说的，穿了重磅纯棉的咖喱瓦比尼啊，可能是好几百一件的 T 恤，
2: 对，
0: 他出了汗之后整件衣服就是像水里撩出来一样挂在身上，
2: 对，
0: 一直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空调打得很足的时候，他那个衣服干得很慢，
2: 对，
0: 您老内裤弄出来这种感觉老哇塞了，
2: 是的。
0: 然后呢，像我们穿的这种新型面料的就不一样了，
2: 对
0: 吧？像这种棉麻丝都有的，
2: 是
0: 它这个面料加上这样的一个朱棣网眼，有点像这个朱棣网眼的，
2: 朱棣透气性很强，
0: 对，它的编织工艺也不一样，再加上它的面料又特别的好，吸了汗之后啊，没多久它就干掉了，
2: 直接干
0: 了。你这个体感的话，一直是个棕，就很爽滑的感觉。
2: 没错。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在任何一件 T 恤衫上，主要是什么？不但是我们的工艺好，这次关键是这个领子啊。很多叔叔很在意什么 T 恤衫的这个领子，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领子怎么样？大家可以看，是不是特别的挺阔？特别的挺阔，上海人说像扑克霸一样了，对不对？老硬脏了。这个在行业内啊，它叫做是金刚领。但是呢，它有一个名字啊，就是我们现在叫什么叫无痕压胶领。它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工艺和我们传统的螺纹工艺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我们说立领的话，螺纹立领，它今天叫是无痕压胶，大家看到吧？它是又拿高压的高温蒸汽啊，再给它烫了一下，所以说整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不管任何时候穿着，它永远是笔挺的。 大家可以看，它永远是笔挺的。第二点，您看我们后面这个厚度啊，您看这个后面的厚度是一般的我们 T 恤衫立领的一倍以上。这个好处在哪里呢？不但是进行了二度的支撑，更关键我们这个衣服啊，在常规的 T 恤衫领啊这个地方啊穿着以后容易有一圈的污垢啊，这个它不容易藏污纳垢的，因为我这是双层的，而且是无痕压胶，你这个污垢在上面是洗得掉的。原先污垢为什么洗不掉？这一圈会发黄，因为它是螺纹的，污垢渗透到这个里边了，你洗不干净。所以说今天光这个领子，我们这个噱头在市场上能够卖最少一件148以上，很多尤其男士一说到这个点马上相信，回家一穿第二天又来回购，就是这个好处。
0: 是的，包括它整件衣服做的也是特别的长。
2: 对，
0: 我是现在把它束在了外面啊，待会儿可以把它就是束在我们的裤子啊裙子里边。
2: 是，
0: 你看像我是162的这个身高，你看它穿到了那么长，哎，我是小码在臀部以下。
2: 对，
0: 然后前后的余量足的不行，
2: 哇，
0: 你看一下，
2: 真的是
0: 不是这个余量是特别的足，左右的余量，前后的余量。然后你说我现在是长的嘛，我要把它拉短的话，也可以这样子打一个结，
2: 可以，
0: 你旋转一下，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件短的这样的一个 T 恤，是不是？
2: 哇，你看到没有？青青老师随意搭配的话，长可以飘在外面，
0: 对，
2: 短的话可以绑在腰里边，然后在腰里边打一个结，更有现在咱们说要松弛，
0: 对，
2: 要放松，要什么减龄，感觉全来了。
0: 对的，对的，
2: 是的，
0: 所以颜色也好看。再重复一下女士的几个颜色，像这个是淡紫色，对吧？
2: 对，
0: 这很好看的这种淡紫色，
2: 是
0: 一个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浅色，
2: 色
0: 米色，它叫米色，
2: 对，
0: 对吧？米色，然后再送大家一件黑色。
2: 黑色，男士也是三件带给大家，我身上这个蓝的，然后灰的，还有这件黑的。蓝的是不是精神？对不对？您不管是在单位里边上下班也好，孩子去面试也好，大学中去实习也好，穿上它都特别的精神。所以说你拿回家三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2、3。三件，你在外面任何地方一件啊，最少是将近148左右。我们今天三件只要199，女款也是三件。三件有的时候什么，自己拿回家以后，老爸一件，
0: 对，
2: 我自己一件，
0: 分享，
2: 儿子一件，大家分享，是不是瞬间拿走？每个人消费多少？只有将近60多块钱，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2: 60多块钱，
0: 对的，
2: 对。
0: 尺码四个，看一下。男士的从 L 开始到130L 到150斤 XL，
2: 对，
0: 150到170斤 2XL， 再加20斤到190斤 3XL，
2: 太好，
0: 也就是说体重在20斤的一个区间内是可以分享一个组合。
2: 对的，青青老师，对的，
0: 是的，
2: 是的。
0: 然后女士也是的，90到110斤 M 码，110到130L， 130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 2XL。
2: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啊，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
0: 是的，
2: 199这个机会稍纵即逝，
0: 是的。那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这个保罗彼得199元三件。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服装不够，像我们这次出差整个行程是7天，
1: 是
0: 你不可能只带7件衣服，你可能带个8到9，因为有的时候一天里面你可能要再换一次，
1: 要出汗的，
0: 别太黏了，这个汗啊腾腾地啊。
2: 对的对的、
1: 而且早上你一穿上衣服以后10点钟一出门就一身汗了。
0: 对，
1: 上海这两天今年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全国各地都和火炉一样的、上海滩反而是非常的清凉，对吧、但这两天你感觉到了，下雨一来以后就是黄梅雨季，黄梅雨季一出去大家都知道整个的空气砰一下子就热起来，
0: 对，
1: 直冲37度、38度、39度，最高温要逼到40度。但是呢，我们这样出去啊，是要社交的，这样出去上班的，对不对？还有好多大学生啊，已经要开始实习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咱们的着装啊，非常的关键。人的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第一印象在哪里？形象，因为老爸老妈都给好的。你后天能够帮忙的，就是在衣服上。

0: 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这时候你会发现了，哎，生活当中你觉得比较好看的衣服，有的时候它难登大雅之堂，
1: 对，
0: 对不对？像有些衣服你看上去好像，哎，一点平淡，不就这样一件衣服吗？但是你一穿，你会发现的，尤其听一听家里边长辈的眼光，对不对？您爱人的眼光，他肯定会觉得，哎，侬搿囡儿这件 T 恤衫穿得不错，
1: 对，
0: 而且知道了，你看我们今天这两件哈，都是我们在组合当中的女款当中，大家看有这件，还有包括这个紫的啊，紫色也在这，对，还有这个杏色，男的是蓝的，还有另外。几件，那我们在这边呢，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给您感受一下。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展示我们这个衣服啊，带有一定的透气性，还有速干的这种效果。来，就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您看，我在这儿，您看啊，好，老师，您看，就在这儿，你看，直接拉一下，怎么样？是不是？
1: 因为直接烟就出来了，是朱棣网眼，
0: 然后我在这儿，你看，一吹啊，是不是
1: 超级速干？
0: 对不对？它刚才这个气透出来就代表非常的透气，然后我瞬间这么一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潮气湿气就马上速干了。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尤其是大汗淋漓的朋友，容易热的朋友，你就一定要穿它，真的是，不然的话别人还没什么感觉，你身上已经湿哒哒了，不但别人看得难受，你自己也非常的痛苦。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当你出汗就大量出汗之后，它干的也是相对比较的快。那同样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蒸个菜了，晚上洗一洗，哎，可能第二天再后一天它也就干掉了。
0: 对的，对的，所以说把握住了，咱们199一共是三整件带给大家，而且整个的衣服啊，它弹性也非常的好。你看到没有？前面咱们说了，我这个里边有什么？有桑蚕丝的成分，有棉的成分，有亚麻的成分，多种的材质融合在一块儿，才造成了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抖动起来啊，垂坠感很好，而且撑拉了以后，你看，有人说我肚子大一点，完全没问题，就算把膝盖往里边装一装，大家可以看，是不是？3尺2、3尺4的腰围都没事儿，但是回过头来，一回弹到身上，你看。完全没有对衣服产生任何的伤害，所以而言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这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才有199的好机会。
1: 是的，然后呢，尺码现在就是你只要选大小就可以了，颜色组合根本不用考虑了，全都帮你安排妥当了。
0: 是的，
1: 尺码的话呢，隔20斤就是一个码数了，男女都是4段的尺码，
0: 对，
1: 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来更换
0: 的。对的，女的最大到160，男的最大到190，赶紧下手打电话。
1: 是的，扫码订购比较的方便，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021-53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啊，款式是一个款式，男女呢分别做了不同的颜色的选择。
1: 对的，
0: 哎，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穿出情侣装的这个感觉。
1: 是是是，而且现在呢，咱们来说啊，男女定的都非常的踊跃。那关键的呢，还有一个省钱的办法，青青老师，有的时候啊，索性啊，
0: 选一个嘛，
1: 按照男的尺码
0: 啊，哦，
1: 对吧？因为我们小要穿大，难受一点。男的呢，选男的尺码。然后呢，老婆一件，老公一件，孩子一件，对不对？因为女的呢，她很会穿衣服，她有种 oversize 的感觉，
0: 可以搭配
1: 穿自己男友的衣服的这种感觉，就显得大一点都没关系的。这样的话就给大家更有性价比了，因为199减去1.99的，还有我们自动订购等等啊。其实你今天算下来就是60多块钱一件。我知道你家里边圆领汗衫啊、T恤衫也是不缺的，但是我们这种新型的材质、透气的、带有一点速干概念的这种衣服，您是必须要有的。我运动汗衫你肯定有速干的，但是像这种高档的 T 恤衫，哎，带有这种透气的好的桑蚕丝的、亚麻的、棉的多种纤维结合在一块的衣服，我相信你真的是没有。因为这种衣服啊，它在店里边你看到了就是200-300块钱以上一件。你包括有些轻奢品牌啊，它这种轻奢品牌用的面料很讲究嘛，一件700多、1000多的都有，它就是这种光泽感、透气性和垂坠感，我们今天全部都有。但在东方酷这样一个平台，给大家以实惠到底，就是给大家买性价比，
0: 199除以3，每件60几块钱，
1: 66嘛，对不对？66最多了，减去我们的积分啊等等，就是60多块钱一杯咖啡。我们两个人吃一碗冷面，对不对？还或者说是有些旅游景点一个人的一张门票啊，可能都不够，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

0: 能得到一种咱们说啊人形光彩，穿着体面，这是很关键的。你接下来将近是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还是有很多啊，比如说带着孩子去迪士尼啊，到处去旅游的机会，还有我们青青老师推荐的宾馆啊、宾馆、餐厅啊，你这个时候还真的是要稍微体面一点，对吧？
1: 待会儿今天下午两点多给大家介绍一个苏州的一个酒店，所以这个时候你无论是去酒店套餐，或者你去报一个团跟团游，
0: 对，
1: 你都需要多一点的服装，对吧？刚才我说到像很多的7天8天的这个行程，
0: 对，
1: 你可能要带到10件的衣服，
0: 是的，
1: 那么阿拉伯空中当每一件都带这种什么1000元左右，
0: 对，
1: 或者也不可能每一件都是各种凹造型的，
0: 是
1: 您罗切雷尔你一直凹在那边很累的，
0: 对的，
1: 你一定要穿一件就是让你真的是完全能够放松的开的，
0: 对，
1: 很舒服的一件衣服，这件就是，
0: 对，
1: 你看它首先有领子，但你不用担心夏天有领子你吧，
0: 是，
1: 你知道它的整个一个面料是很轻薄很透气，
0: 对，
1: 还有像我这个季节反而更愿意穿有领子的防晒，
0: 对，你说的
1: 对，它真的是可以做到防晒，然后到了这个空调房室内，如果冷风很大的话，我就把这个领子给它竖起来。真的，昨天高铁回来不要太冷哦，高铁冷，然后那个呢，在那个中巴上面，
0: 对，
1: 因为众口难调，我刚四五那缝当熊哎，但是同行的人他们说太热了，要风开到最大
0: 啊，是是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为了大家不要有矛盾，你自己做好防护工作，
0: 对的，对的，
1: 你把外套穿好，然后穿一个有领子的，你就更加的这个舒服。然后到了景区内啊，真的很热的时候，你还可以把这个领子这样子是可以打开，
0: 对，
1: 翻下来。尤其对于这个阿拉刚男士女士后面的所得你的这个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吧，就是这边赘肉啊什么比较多的，你还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修饰，
0: 对，咱们说叫富贵包嘛，
1: 对对对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说到领子以后呢，领袖风采，咱们 T 恤衫就是领子，不然买圆领衫就算了，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的常规大家都有的这个 T 恤衫。第一点它是什么，我前面说的它是螺纹的呀，螺纹呢一直都很好，但现在咱们有新产品了，咱们叫无痕压胶，你看可以，你看这点是不是，这是不是有一层污垢，您看到没有，那这一层，对不对，不是说你洗不干净，是它渗透到螺纹里边了，所以说您穿上去以后啊这边就有难受。第二点，为什么它有点松松垮垮的，它后面没有什么支撑的，您看到没有，它后面没有支撑，没有支撑，就这样，为什么呢，你看和我这一件来比，你看是不是，它就这一小条，但是您看这儿呢，这是整个的将近2指宽，所以说这个支撑性还有这两个料子，这个叫无痕压胶，这个是普通螺纹。所以而言，我们今天这个 T 恤衫主要是看领子，对不对，不然你买圆领衫一样，我们这个领子是完全升级换代的，叫无痕金刚领啊，所以说讲究的讲究帅气的叔叔们，今天这个领子真的是满你心意的，看到吧，
1: 对、啊、
0: 是不是，
1: 是，
0: 对不对，这个很光啊，很光、很老擦咔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地方你看非常好，你久洗不变形的、久洗不变形的，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魔力带给大家，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啊，这个叫无痕压胶金刚领，在市场上只要你去摸有这个领子的，性价比价格都在140到180一件，
1: 是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刚看到我们直播啊，这件 T 恤的话，它跟以前的不一样的一个点是，它有的34的棉，1.4的桑蚕丝，还加入了亚麻，所以就是我们喜欢的棉麻丝都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整件衣服这个手感会非常的好。
0: 对，
1: 再加上它这个编织工艺啊，一般的针织衫就是上下针嘛，
0: 对，
1: 它是朱棣网眼的一个工艺，
0: 是
1: 朱棣网眼，在夏天一定要穿，就特别的凉快，
0: 对，
1: 透气。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在找一些比价的资料来给您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都是两件的价格，两件358，一件多少，一件就将近160左右了，这个两件优惠一些，两件157，一件的价格也在将近120多块钱了，是不是，都是我们保罗彼得的品牌，那120多，三件的话最少得300多吧，咱们东方购就在这个平台上，咱们等于是什么，三件卖平台当中一件的价格，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领子是全新的无痕压胶金刚领，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199三件，大家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啊。
0: 是，
1: 女士的话呢 ，M 码是90到110斤 ，L 码是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 是150到170斤。
0: 对的，
1: 所以说这是女士的四段尺码，
0: 女款的最大170斤，男款也是的，从大概是110斤开始，130、150、170，男款最大到190斤，既可以家里边三代男士咱们买一套，也可以老公、爱人、孩子买一套都可以。
1: 是的。尺码不合适，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扫码订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很多人说，哎，今天这个服装的话，男女是同款的，是的。然后我们是一个款式，就是非常经典的 polo 衫的一个款式。
1: 对的。
0: 颜色呢，我们给大家已经是区分好了，女士是米色，一件紫色，然后买这两件送一件黑色。
1: 黑色的，对。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把材质完全给大家升级了，原先要么是纯棉的，要么纯的聚酯纤维的，对不对？咱们今天是什么？棉中带亚麻，这个亚麻和棉在一块，棉麻丝，对的。应该来说，天然的三种好材质完全对齐了，因为马上出了就是说
0: 黄梅
1: 以后啊，
0: 盛夏
1: 这个衣服啊，你再穿只是全棉的，吃不消，对不对？因为它汗水直接就把这衣服打湿了，所以说老看了都知道，这个时候亚麻的东西要上的。那真丝的更讲究了，为什么？它体面，它显得人挺阔，它显得人精神。所以而言，我们把保罗彼得就是今年夏天全新推出的，这个就是咱们说卖材质了，因为它衣服是纯色和基本款，大家都看得懂的。因为 T 恤衫嘛，从我18岁穿到现在，不就这个款式？
0: 对，
1: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而且这两年流行什么，也不要什么大 logo 呀，很花的，对吧？
0: 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要干干净净的啊，就是一种快消的这种感觉，因为时代的节奏非常的快。而且更关键，它这样的话呢，尤其对于咱们男士来说呢，不挑年龄，也不需要你怎么样去打扮和搭配，
0: 对的，
1: 家里边只要有休闲裤，只要有宽松裤啊，只要有亚麻裤或者有中裤，年纪大的人一搭出去以后，就是减龄，就是干净。
0: 是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女士的这件米色，是不是这样穿非常得体？
1: 对，
0: 庄重。
1: 对的，
0: 正式。
1: 对的，因为女士啊，稍微穿一点点有点中性的衣服，显得更加的理性，
0: 对
1: 不对？让人感觉到她的这种这个文化知识的内涵。
0: 就你每个场合，比如说你现在在海边、海岛，那么你就是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什么吊带呀、露背呀、飘逸的都可以的啊。比如说你今天我在上海，我在工作，我在生活，然后我同事的一个聚会、朋友的聚会，那你不可能穿得很夸张，
1: 对
0: 吧？你就要穿这种相对比较的得体的、正式一点的服装。
1: 是的，所以说。说啊，把握住了，男款三个颜色，一个是蓝，一个是灰，一个是黑。女的大家可以看到没，一个米色，一个紫色，黑色，都是赠送给大家的，一共就三件哈，一个组合三件，你可以想见199三件，你去买背心啊，买袜子短裤啊什么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但是今天买到了咱们夏天当中可以说尤其男士最高级的就是 T 恤，
0: 是
1: 不对，把握住啊，199。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男女各是4段，不合适都是可以更换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进，立减5元哦，只要194元三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一个直播时间啊，再来看一下我身上这件可长可短，它是做的非常长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束在里边，就变成一个短款了。
1: 是，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服装，你看到没有？就我很喜欢，因为你真的买了一件短 T 恤，你拉不长了。
1: 对，
0: 像这个的话，它的面料也是你看非常的轻薄，所以你束在你的裤子里边，哎，第二个我的刚撒肚皮叠出来那种感觉没有的。
1: 对，
0: 你看整个面料是这种轻薄的、柔软的，
1: 是的，
0: 然后里面是加了棉、麻丝、桑蚕丝。
1: 哦、然后我在这边
0: 也好看，
1: 给大家抖动一下，你就能感觉到，您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只有啊，我们原先说啊，里边是带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它抖动起来，大家可以看，才有一种如瀑布一般的效果，是不是？我不动，看到没有？然后再轻轻一抖动，所以说你在平时穿着的时候，洗完晾晒的时候，你几乎都不用打理，马上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效果，很垂顺。
0: 对的，
1: 因为里边有亚麻、有棉、有桑蚕丝，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听清楚了，
0: 对，
1: 这个不是咱们原先的纯的棉或者是纯的聚酯纤维，它当中都有这么多好的这个成分，所以说你穿上去以后才能挺阔。
0: 对的。
1: 然后咱们这个领子你一定要记住了，咱们这个不是一般的领子，这是这一次我见过的，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你看到没有？你现在看得出来。是不是叫什么叫无痕压胶？这个领子的感觉啊，你是一般的螺纹领，你再熨烫你到不了它这程度的，它就是天然给大家做成了这样。大家看到，你看我就算是压它没有用的，你看。所以而言，很多男士 T 恤衫最后都是因为领子不行，领子后面脏了就把它扔了。其实衣服还可以，我们今天这个叫无痕金刚领，什么概念？这边的一个支撑了，让你当中啊没有螺纹的概念，你的污垢只是浮于表面，你一清洗就洗干净了，这个领子以后是干净的。第二点，它这个后面还给你看到的是什么？它是有一个立衬的，这个立衬你看到没有？一般你回到家，你的立衬就是后面一根，可能是1公分不到，我这个立衬将近是2指左右，大家可以看，就这一块立衬。有了这一块立衬以后，整个的领子在你以后把它立起来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看，就这后一块，你现在可以拿回家 T 恤看，给你老爱人赶紧看一下。因为今天咱们说，只要对于 T 恤衫的领子有一点执念，喜欢领子干净漂亮挺阔的男士，今天这个衣服他一定要买。哎，因为在东方顾别的有，但别的还是螺纹的立领，这个是无痕金刚这个压胶领。
0: 是的，今天男士卖的特别的好，跟衣服太适合，就是怎么说，叔叔是一见倾心啊。
1: 是的，因为啊，最近啊，小孩一放假以后啊，已经大家开始旅游干嘛了，照片拍出来了。
0: 对，
1: 哎呀，孩子可爱，爱人漂亮，但是老公的衣服啊，哎呀了，这个三个人照片当中啊，真的是拉分了，你知道吗？没有加分。为什么？好多因为年纪到了，身材有啊有点臃肿了，对不对？衣服再是横平竖直的粘在身上，再是另么子一身的肉。所以说拍出来照片，有的时候我们男士来说，阿拉不拍了，不拍了，你们姑娘镜多拍一些，他也想留下这个一个美好的瞬间的，对吧？都花钱来了，但是就怕上镜啊不好看。衣服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人靠衣装啊，衣服非常关键。所以说让您的整个的照片还有点血的味，哇，今天这个衣服值得给你老公买。
0: 是的，但是平均的每一件才只要60几块钱，
1: 60几块，
0: 男女都只要60几块钱啊。199元是1、2、3件带回去，女士呢2件浅色，然后送一件这个黑色，男士也是的，2个浅色送一件黑色。
1: 对的，机会难得，把握住了。女的最大170斤，男的最大190斤的
0: 是的，尺码不合适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哎呦，刚刚我还说，哎呀，今天男士卖的特别好，阿姨不认输的。现在我们女士唰一下子卖的比男士还多嘞，
1: 所以还是老话，
0: 几分钟的时间哦。
1: 女士能顶半边天，阿姨们一看明白了，为啥女士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当中啊，她什么，她更忙活。
0: 对，
1: 我理想啊，日天呀，这个日天啊，其实她出汗率更高。
0: 当然，
1: 能干什么？而且女士更讲究干净，讲究体面。
0: 女士操心呀了，
1: 不愿意衣服上全是汗味道嘛。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它是超强透气感觉的，这个很关键。你夏天当中身上还有一股味道。让人感觉不舒服，
0: 对，
1: 包括年纪大了以后啊，你身上还有一点，说有点老人味，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咱们有汗水的时候，咱们有个瞬间的透气感。第二是什么？还是要挺阔和漂亮。你看，好多我去看打高尔夫球的女士，都是穿的类似于 polo 衫的，不穿圆领衫的，因为在高档活动当中啊，男女都是一样的，需要一个领子，老需要的，对不对？有挺会啊，或者简单的咱们逛一个市集啊，是不是咖啡节啊，你都是带有点这种领子的，我个人觉得搭配起来更有一种淑女啊或者高档的一种感觉。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啊，咱们这个衣服它不但是体面，性价比又高，关键是材质。材质主要集中在两点，一点是大身的材质，它是棉麻丝三个材料都有。第二点是领子，这个材质领子用的是无痕压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记得吧，在冬天当中我们羽绒服有个叫无痕压胶的技术， 对吧，把这个技术现在咱们用到了夏天的领子上，一无痕压胶以后，领子就形成什么，挺阔不变形，长久洗晒一直坚挺，能够立着，而且它不是螺纹以后清洗当中更彻底，不会说因为领子黄了衣服就扔了，领子永远和衣服闪闪发光。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选择你要的尺码，你就把自己家里当一个试衣间就可以了呀。
1: 对，
0: 你试好了喜欢的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
1: 对，
0: 但是一旦留下的话，你想199元三件，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男女呢，我们都是四段的这个尺码，码数我再跟大家报一下。20斤左右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妈妈或者你跟你的爸爸啊，父子两个人的体重在20斤以内的话，完全可以分享一个码。这个是男士的，你想110到130斤 L。然后130到150斤 XL， 再加个20斤到1702XL， 再加20斤190斤的是3XL。
1: 对的，所以说这是咱们男士哈最大的到了190斤。
0: 是的，
1: 对，
0: 是的，女士的90到110斤 M， 110到130L， 像我今天还穿了这个 L 呢，更宽松啊，130到150 XL， 150到170。2XL， 或者你拍一张照片把尺码记下来，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换的。
1: 对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最后没剩下几分钟了，
0: 是的，
1: 现在男款女款都在告急，尤其女款一下子阿姨们明白了以后啊，一想，哎，我就需要这样一个
0: 棉麻丝，哎，
1: 对，然后有些地方就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非常的冷，对不对，我这做一个打底，外观还能再披个丝巾啊什么的，非常合适。哎，
0: 是的，是的，
1: 这件最高级了，这件我一看到就想到什么轻奢 LV 这种大品牌，这种
0: 我本来想穿这件的，我觉得跟我这个裤子也挺搭的。
1: 对对对，
0: 我本来是，那你就想这两件都是你的，你可以这个颜色搭我这个裤子嘛，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色系。
1: 对，
0: 然后呢你搭一个这个是带一点这种彩色的跳脱出来，那么女士不是还有一件这样的黑色吗？经典的呀，我蛮喜欢黑色的 T 恤下面搭个白裙子的。
1: 对，
0: 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差，或者你一身黑，
1: 对，
0: 都挺实用的，
1: 非常
0: 才60几块钱，是不是挺好看的？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
0: 有，就像你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基础，你是可以做加法，
1: 对，做加法，
0: 有些衣服你已经完全你只能做减法了，
1: 是的，
0: 而这个衣服你适合做加法的，
1: 对，
0: 把那种好看的丝巾那领都飞起来，就造了五的打一个小结，
1: 对，
0: 或者是带一个胸针，
1: 对，
0: 里面还可以加一个珍珠项链，
1: 是是是，
0: 就它做加法很好看，
1: 对，所以谣言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咱们是女士三件就在这儿，一个黑色，一个浅色，咱们叫米 色，
0: 还有身上的紫色，哎，
1: 还有这个紫色，其实有点黑白紫的感觉啊，这只不过是米色啊，
0: 是的，
1: 男士更好说了，蓝灰经典的颜色加上黑，是不是蓝灰加上黑，原先可能是藏青太老气了不用了，原先这个可能是更深一点的深灰色老气不用了，浅灰色浅蓝色再加上黑色，都非常棒。
0: 是的，好的，还有5分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还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四分钟左右的直播时间啊。今天这个保罗彼得的衣服太受欢迎了，第一就是它的面料棉麻丝，我们里面加入的是棉麻丝哦，桑蚕丝、亚麻都是非常高级的成分。第二，它是朱棣网眼的一个六角形的一个编织，
1: 对，
0: 更透气了。
1: 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再给大家带来是无痕的压胶金刚领。咱们说啊，买 T 恤衫其实就是买这个领子，因为圆领汗衫制作工艺更简单，穿着呢是以休闲放松为主。你这个 T 恤衫戴上领子以后，它又显得什么正规了，显得上档次了。但是领子就非常的难做啊，咱们是标准的两粒扣的开领，然后呢整个领子不像过去的是螺纹的或者是什么一些别的材质，咱们用的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你看每张照片上的模特，你观察那个领子是不是特别的妥帖，特别的贴合您这个肌肤，就是这种高科技带给大家。之前都没有，您到现在到快销各大品牌你可以去摸，今天下午就去看，哎，有很多快销品牌其实咱们都款式都差不多的，都是纯色，你看它是什么领子，99%都还是螺纹立领。我们今天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好处都不用多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久洗久晒就是这么的坚挺，就是这么的挺阔，压胶以内就是这么的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服帖的在这儿。第二点，后边不容易藏污纳垢，因为它不是螺纹的，所以说只要是刷子轻轻一刷，能够保持这个领子穿了一阶段以后有一圈黑色，咱们没有。第三点，后面还有将近2指的立衬，保证您在立领的时候更加的有风度，更加的立得漂亮。
0: 是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把组合看清楚啊，女士的是紫色米色，然后这两个颜色啊，非常好看的这两个颜色，再送一件黑色，女士是这样的三个颜色，一组带回去199元，就这样子全部都是你的，米色也好看，紫色好看，黑色更加不用说，经典，你还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啊。
1: 对，非常的大气哈，男士也是三个颜色带给大家，除了一个黑色之外，一个是灰色，一个是我身上的蓝色。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蓝色、灰色、黑色作为任何男士来说穿上去肯定都没错。
0: 是的，尺码最后再来报一报啊。然后呢像女士的话，我说了男女都是20斤的这样的一个区间，90到100是 M， 110到130 L， 130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 2XL， 所以今天这个码数灯是做得非常大非常宽松的。
1: 对对，就让大家穿着舒服，穿得放心，
0: 是的，
1: 对吧？男士这边也是的，从110斤开始，130斤、150斤、170斤，好，最大到3XL， 190斤。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现在男女卖的一样的热烈。
1: 太好了，
0: 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最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件 polo 衫跟你以往买到的不一样在哪里？你以往要么是聚酯纤维，
1: 对，
0: 要么纯棉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加入了棉、麻和桑蚕丝，就是我们所谓的棉麻丝都炸在一起了。
1: 是的，对，
0: 配料多高档啊！
1: 配料非常的高级，都是三种什么天然的材质带给大家，各有功能了。棉比如说柔软，是不是？麻透气，丝增加表面的光泽和垂坠性，全部都到位了。所以刚才实验你也看得很清楚，透气性啊，这种带有一风一吹啊，速干的这种感觉啊，全部都有。而且还有点什么颜色配得特别的大气。
0: 对的，
1: 您看到没有？怎么搭配都显得很高级，很正式。但是这个正式，因为我们的料子的关系，又显得很放松。所以这个价格199，在过去啊，你199买这么一件都买不到。但是今天199三件，全新款式，新品首发，几乎就这么一次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啊，免费
1: 换到
0: 满意为止。
1: 对，
0: 好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动物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南京啊，不得不提到我们的金陵南这个盐水鸭。那盐水鸭呢，一直是啊，无论是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在秋冬季节，都是蛮好吃的，很鲜，对不对？那在夏天的时候要补充一点盐分，除此之外，鸭肉也是非常适合于春夏这两个季节的。那今天给大家所推荐的就是来自我们啊这个有百年历史品牌的七顺心，也是在南京有非常非常多年的历史，很多朋友都要吃他们的盐水鸭。而今天组合特别划算，因为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了，那两整只的盐水鸭带回去哈，只需要159块钱，所以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把握住这套组合。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卖过，一直是非常好的。之前这个两只鸭的组合啊，已经是半断货了，所以很多朋友都是等到现在，对吧？那在市场当中价格也是挺高的啊。今天是两整只，每只呢是1公斤装的我们的老母盐水鸭。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就是阿邦阿四阿。鸭爪，对不对？就是鸭翅和鸭爪呢，各是300克，各3袋带回去，208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福州，福州你好，
1: 严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世界杯啊，老爷叔都需要看世界杯的时候吃点小菜下酒，盐水鸭就是很好的选择。小朋友们呢都放暑假了，在家里追剧打游戏的时候想吃点零食，少给他吃点那些不健康的，咱们吃点蛋白质高的盐水鸭也非常的不错。关键今天是气顺心的品牌，它的店就在新街口，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可能有些盐水鸭很咸的吃不惯，你来尝尝气顺心的，你会发现不是齁咸，但是很鲜很美。今天在东方购物比其他渠道多便宜哈，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看到它是来自于1908年的一个品牌，
1: 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对不对？真的，关键呢是好吃，
1: 然后呢？秦淮河畔，
0: 确实，介绍一下吧。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鸭子呢，它这里都写了哈，不是那种大家吃的甜鸭，很肥的那种烤鸭。它是瘦肉型的鸭子，所以吃起来一点儿也不油腻，还辅以陈年的老卤秘制而成，所以它的特点啊，皮黄肉红骨绿，清新细嫩，回味悠长，您吃到嘴里就知道此言不虚啊。这样的一大只，它是净含量大概是在2斤左右，生产日期非常新鲜啊，6月23号的。因为我们的保质期比较短，我们是短保的食品，我们是1个月的保质期。为什么？因为它的配料表太干净了，就是鸭、食用盐、香辛料，一点调味料，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真的很干净。我就敢这么讲，朋友们，在我们东方购物出现的盐水鸭，跟您可能在手机的某些直播间上看到的盐水鸭真的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盐水鸭的成本跟它的原料跟它的制作工艺成本从天到地千差万别。我真的跟大家承诺，我们今天用的鸭子是好鸭子，工艺是好工艺，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您拿回去吃一口就能吃得出，真的完全不一样，非常好吃。
0: 拆开之后，我们给大家已经是稍微切了一期啊，因为每一包呢是这个2斤装的啊，老卤弄好的这个盐水鸭。
1: 对，
0: 你看一整只，对吧？它呢鸭的那个翅膀是没有了，还有鸭脯那个鸭掌是没有了，其他都在。
1: 好漂亮，刚才给大家来讲了哈，它那个盒身上写了它颜色比较黄，你看是不是有点黄？我们就有点那个黄油老母鸡的那个颜色，因为它的这个工艺包括鸭子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您再来看这边哈，一般的那种盐水鸭或者是烤鸭，这下面得多厚啊，得多腻人呐、但是我们不会，就是这种淡淡的黄色让你特别的有食欲，肉特别的厚，肉是这种粉红色玫瑰色，说明什么？它的铁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它的肌肉紧实度，它的腱子肉的这个紧实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嚼起来然后嘬嘬这个骨头，你都会觉得特别有味儿啊，非常好吃，
0: 非常的鲜和香， 对吧？
1: 而且
0: 它不是那种齁咸齁咸的哈，
1: 很有弹性。
0: 还有那一点就是大家带回去之后啊，
1: 摘下来
0: 啊，把皮摘下来，这不是腿啊，
1: 对，
0: 是它那个上肢那个地方，好吧？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腿吧。
1: 好，
0: 腿能够更加能够看到它整个的一个皮下脂肪到底有多么的薄。那它呢，这个原材是光鸭，对吧？
1: 光鸭。
0: 然后看看它整个的腿当中的一个基底呀、包括整个的纹理和肉头肉质，味道都沁进去了。
1: 皮薄不薄？
0: 就怕怎样呢？盐水鸭要么一口齁咸，
1: 对；
0: 要不呢就是这个味道还没有沁进去，对吧？
1: 它是做的
0: 正正好好。
1: 这个肉真的很红哈、大家都知道这是血红蛋白、肌红蛋白含量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表现，皮都可以吃下去。平时我们就是吃鸭子的皮，你想 就多腻呀、啊！我们这个完全不腻，薄如蝉翼，非常的好吃，非常的 Q 弹，还有汁水。这个鸭子很嫩，因为它是低温慢煮技术，它不是那种很高温一下子让肉收得很紧很柴，它的肉是很滑嫩的，所以老年人孩子完完全全吃得动，而且基本上你会觉得没有什么皮，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基本上都是腱子肉哈。
0: 我来啃一个，再来尝一尝好不好？因为它整个的一个皮下脂肪特别好，关键是它味道好不好，对吧？
1: 尝一尝我们的味道怎么样哈？
0: 哎，很多次我吃到南京本地去买那个伴手礼，肯定要买盐水鸭，单独一只也不便宜，150多块钱一只已经很厉害了，对吧？有的时候180多块钱一只，
1: 一点不收咸哦，烟花哦。
0: 它空口吃，跟我之前吃到那些就不太能够空口吃，要什么锅泡饭啊这种吃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入口非常的鲜，而且它回甘有点点甜，但这个鸭子呢就是好吃，而且不塞牙，不硬不咬，对吧？
1: 真的太赞了。
0: 除此之外呢，有一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就这个鸭子的保存。它不能够带回去，只有常温储存。好多你到南京那边去买这个盐水鸭，都说了有常温保存，对吧？他们当中可能放过这个，放过那个，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常温保存呢？我们这个没有加过任何的防腐剂，包括其他一些什么不良添加剂。带回去之后，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保存着，要吃了拿出来切一切，沾一沾就可以了，对吧？
1: 太好吃了，
0: 冷的可以当做冷菜来吃，热的可以当汤啊，或者是烧个面条啊，也是挺好的。哎，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啊，你能想象吧？一只鸭子在我们的这个南京当地去买的话，158元一只已经很厉害了。
1: 是，
0: 我们今天两整只159，好吧，两整只。然后呢，还有这个鸭翅。啊，鸭掌对吧？鸭掌特别好吃，有那个鸭脯嘛，6包带回去，208块钱。
1: 这夏天的解馋的小零食、下酒菜，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0: 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开心开繁忙啦，已经堵住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说到七顺新的品牌，其实很多一些朋友到了南京也好，什么地方也好，就是不太会认品牌，因为不太知道啊。因为南京大街小巷，你看看秦淮河畔那些这个。
1: 几条古川过去都是卖鸭子的，什么老鸭粉丝汤啊、半熟里呀、什么土特产呀，
2: 要不就夫子庙，要不就新街口，就这两个地方。
1: 而且除了这个地方，南京周边也是，金陵也是呀，肯定有，对吧？
2: 对的。
1: 那
0: 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真的是非常的早。
1: 1908年就有了这个牌子，现在还有老店就在新街口，所以很多朋友跑到南京去，就比如说什么夫子庙啊、中山陵啊，然后就是新街口要去七顺星打卡的，因为这都是。 南京盐水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代表，而且我觉得七顺星特别好的就是，因为我不是南京人，我有时候吃他们当地的好几种鸭子，我都觉得好像没有人家传的那么神乎其神的好吃，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南京人才能吃出好来。但是我一个外地人，我吃七顺星的鸭子，我真能吃出好来。首先它不是那种齁咸的，而且它用的是瘦肉型的鸭子，我特别怕鸭子下面一块肥油，然后吃一块你就倒胃口了，皮薄如蝉翼，然后那个肉又厚。
0: 又厚实又红润，它是低温慢煮的技术，所以它的肉是很滑很嫩、很有那个就是香味儿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七顺星的，你送给老年人、给孩子吃，它都能吃出好吃来。吃起
2: 来满满也划算呀！你就说我不说它是不是盐水鸭，你单从250九块钱两只鸭子，
1: 对，
0: 是不是很划算？而且我们盐水鸭1595九的组合是火爆销售当中呢，待会儿回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鸭掌，
1: 好，
0: 以及是鸭。 翅，好不好？立刻再次把世纪合作16给您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6，五幺幺九九零。

0: 十八铜人时间了，那现在很多朋友从我们的摩登厨房过来，对吧？嗯，够大家，大家也看到了黄浩老师这个吃这个，
1: 爱吃的不得了，对不对？
0: 真的，这个太赞了，
1: 很懂吃这个。
0: 是的，他很懂吃。然后各式各样天南地北，那人家以前这个智力大冲浪的时候也是到处跑啊，到处吃正宗的，对吧？但是今年呢，这南京的盐水鸭嘛，这个就怕什么就太空闲了，要么就是不入味，对吧？然后呢，我们整个的盐水鸭确实从这个一百多年前就有成立了。
1: 因为味道好吃，所以这个牌子才能够代代相传，留下来。
0: 对吧？然后也没有什么工厂帮他来提前做什么的，人家就是做就是当地就是我们说的南京的盐水鸭，哎，拥有百年历史的。还有呢，就是他那个就说现在科技什么科技都还蛮发达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但他不加那些，
0: 对你想让它常温保存，现在难嘛，一点都不难。你到南京去买，大多数都是说你带回去好了，不需要放冰箱的，保质期啊，起码6个月以上或者这个。 一年，对不对？12个月很正常，但他们家不是，就是那个会破坏他们正宗的金陵盐水鸭那种口味。
1: 口味
0: 就带回去之后，就感觉是老卤包，你钓好汤了之后啦，这个弄好味道了之后呢，你放在冰箱当中，你30天之内赶紧吃。
1: 对，
0: 很多一些朋友第一次买好了之后说这个盐水鸭确实是好吃，性价比又高，150九块钱，2整只带回去。那么今天再听到，哎呦，确实好吃之后，今天再反过来买，而且呢，您看看，除了我们这个金陵盐水鸭，就整个2整只的鸭子好吃之外。
1: 上海人在平时对当做小零食吃，当做菜来吃，对吧？啊，方啊脏啊，我们说鸭膀和鸭掌也是非常好的。为什么下酒？哎，
0: 对呀，下饭
1: 零食，
0: 啃起来比边肉好吃，鲜香，对吧？而且鸭脯那个地方嚼起来，哦，胶原蛋白哦，真是满满的。你看你热了也能吃，你稍微炒一炒也可以吃。
1: 我在家供一下，我做一个辣口的，我把它撕开，然后拌点辣椒也好吃，红油也好吃。然后我直接做个葱油面拌着吃。
0: 吃也可以，我下碗白米饭弄着吃也可以，真的怎么吃怎么好吃。
1: 对的，
0: 我跟燕华对吧，都没有停过。对，我特别喜欢吃呢。以前喜欢吃鸡脚，对吧？后来觉得鸡脚这么当中那个脯吃过鸭掌了之后，就觉得鸭子的这个掌啊就特别好吃，因为有那个脯。
1: 但你到外头去买
0: 鸭掌也好，这个比较难，要么就是这种就无骨的或者鸭的很碎的，对吧？没有那种咸鲜的味道，要么就是科技与狠活的味道。它还真的是用到了。
1: 这个，就是说传统的烹饪的食物的方法。燕华，你有没有吃过以前有一种鸭掌，它外面有一层像塑料袋一样的那种膜一样的感觉？
0: 我吃过，
1: 但是那个就是一吃下去我就会生理性的有点反胃。但是我们这个鸭掌一看就是现做出来的，完全没有外面一层滑滑的像塑料在上面一样。
0: 你知道吗？它那个鸭脖
1: 是现做的那种味道啊，
0: 但不说起来很可，这一咬下去之后，它那个嚼劲和回弹力是特别好的，
1: 真的，
0: 就小朋友也好，包括说很多一些女性朋友也好，嗯，追追剧，
1: 对。
0: 看看我们东方购物，看看其他的，对吧？
1: 是，嗯，啊啊啊，
0: 脏坑坑，
1: 对啊，
0: 对吧？也很好，不错、啊。
1: 是的，我们这个鸭翅膀也非常非常的 Q 弹，这鸭翅膀很紧实的，大家掰开的时候还要费点劲。但是你看它的骨头其实很小，大部分都是肉，特别的好吃，皮也是非常非常的薄。然后就连这个小小的鸭翅膀，它的肉都特别厚。我给大家来撕点那个鸭翅膀的肉啊。你说老爷叔拿它下酒看世界杯爽不爽？小朋友放暑假在家里面了，打游戏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肯定叔叔爱喜欢这个过酒了。就太太们女性朋友们吃零食比男性朋友多多了，
0: 对不对？女性朋友你看。
1: 啊啊！
0: 吃饱了什么鸭掌，买的最多是谁？女性朋友们，
1: 对，
0: 是不写罗了坑坑。
1: 而
0: 要吃其他一些这个零食，你又会觉得心里很负担，
1: 对，
0: 又是这个加那个加的，我还不如吃点菜，然后做成的，
1: 吃点蛋白质。
0: 对呀，之前那些什么鸭掌也好，鸭膀也好，放在塑封袋当中，然后呢？ 就是不用放冰箱，哎，不用放冰箱，它保质就特别长。然后咬下去之后，你觉得那个鲜味没有了，
1: 一般都是一年保质期。
0: 调味剂的这种味道，但这个呢，鸭掌也好，它的鸭翅膀也好，都是非常入味。
1: 它好吃。
0: 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它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分量，嗯，6包带回去，3包鸭掌，3包我们的这个鸭翅膀带回家，
1: 6包，
0: 6包，208块钱。说句实话。 这个啊，这个耗成本，因为一只鸭子只有一对，
1: 对呀，
0: 对吧？两只脚，对吧？两只两个翅膀，所以这个呢要耗很多鸭子，这个呢2只，大家也能够理解，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6整包带回去，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太高了，
0: 爱啃骨头的。 来208啊，好吧，要吃整只鸭子剁开来的呢，这个两个可以带回去。嗯，但是还有说一样买了，我今天两个都很划算，两个都能带回家，
1: 都好吃，没有一种是鸡肋，
0: 对，
1: 全部都好吃。
0: 还有呢，就是你这两天如果说中午的时候稍微有点点冷了，空调房间想吃点暖和的，
1: 好，
0: 弄点泡饭，弄点什么粥或者弄个汤，这个鸭子也可以做呀，
1: 非常棒。那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夏天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可能发汗的时候，我想发发汗，我想喝点热乎乎的汤，那我们就直接来把我们的盐水鸭放水煮一煮，变成鸭汤，很棒很棒。你都不用调味了，因为我们盐水鸭就是很鲜美的呀，你直接往水里把它煮开以后，就变成了非常鲜美的鸭汤，而且都是这种黄黄的很浓郁的，但是非常清澈，没有那些浑浊的感觉的鸭汤，煲出来真的好吃。我们任何随便拿一块都是肉嘟嘟的，肉都很饱满，
0: 而且你想我们一整只的净含量有2斤嘞，鸭子包括都那么好的，对吧，
1: 太香了。
0: 所以它那个体型也好，包括鸭的品种也好，都要大家所做好了。
1: 是
0: 你发现啊，水里头过过的鸭子，
1: 对，
0: 它那个吸饱水分之后会更加的多汁一点点，
1: 非常多汁。
0: 所以那我们两整只鸭子不用多说了，158块钱两整只，性价比从口味从品牌来说就是看谁手速快了，好吧，
1: 真的好多好厚的肉啊，所以你吃到身上吃到嘴巴里全是腱子肉的感觉，皮很薄，没什么脂肪，但是肉特别的鲜美，特别的嫩滑，真的每一块地方都好吃。
0: 那今天呢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目前我们两整只的那个鸭子盐水鸭159块钱备货不多了，因为今天抢的朋友们特别多
1: 特别多，
0: 两整只要盐水鸭单独一只的净含量是2斤，好吧，今天东方购物售价只需要159块钱两只鸭子，你单去买没有调过料的都要这个价格，
1: 就是，
0: 再加上它是老卤进行调过味的盐水鸭，
1: 老卤，
0: 除此之外还有喜欢吃那些啊古边肉的鸭翅膀，包括是鸭的这个我们说鸭爪和鸭翅膀的，对吧，300克300克啊，各3包，总共6件单品带回去才208块钱，
1: 是，
0: 这也是很吃价格很吃成本，
1: 对，
0: 做的方式方法一样的，也是我们的这个南京的盐水鸭，老卤盐水鸭的做的这个方式方法，好吧。最后的31分钟时间呢，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啊，还是要疏通一下，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过来说，嘎嘎斯啊，又在摩登厨房里头看到我们，我们吃的香都香的嘞，对吧？三位赶火车了哦，我来自这个南京的
1: 金陵盐水鸭，
0: 哎，我们说这个老卤盐水鸭，它跟之前一些单独名字叫盐水鸭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你要知道它有这个1908年开始成立到现在，
1: 快110年的历史了，虽然它的老卤也有很长的历史，
0: 它那个老卤是绝技，
1: 对，
0: 是等于说是秘方了，是秘方，
1: 对，
0: 对吧？你有这个卤跟没这个卤的口味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
0: 它为了保证自己品牌，包括是觉得正宗的南京好吃盐水鸭给到我们，就是很多朋友来吃，就是它没有加过多的什么这种科技与狠活，
1: 对，
0: 让你可以哎呦吃到鲜，但是呢齁要喝水，或者呢为了保证啊什么，你可以多买一点嘛，多放点时间嘛，对吧？那个什么12个月没有，它让你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进行保存，保质期是30天，
1: 30天
0: 新鲜啊，新鲜批次，新鲜给大家来进行，
1: 这就是到我们新南京新街口汽顺新点店里面买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品质，所以大家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店里面吃要那么贵，那么新鲜，那么好吃。我们今天就是完全还原传统，完全还原店里的口感，我们就是不加防腐剂添加剂，所以30天你要放在冰箱里面，要快点把它吃完，你才能吃到那种传统的老味道，老底子的一个味道，
0: 是，
1: 而不是为了去迎合大家说我今天一定要给你做成那种便携的，你就常温的，我给你放点防腐剂，我给你放点添加剂，
0: 你弄点便携的什么这个12个月，你是不是能多买一点？
1: 对呀，
0: 跟你说你可以多放一点，是吧？你阿姨可以多分分，
1: 就是，
0: 但是他没有这么
1: 做，他就是接受传统，
0: 蛮良心的。
1: 对对对，
0: 现在能够做到这样的商家也不多了，
1: 太对了，是的。
0: 哦，您可以说他蛮轴的，有的推破解法解，但他就说坚持本心，
1: 是
0: 总感觉啊。最后29分钟时间了，两整只我们的老卤盐水鸭带回去才159块钱，赶紧尝好，好吃之后啊，你大家就是复购率高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多过来买一买。
1: 其实燕华，我跟你说，那个汽顺新的厂家都跟我聊天，都特别感动，你知道吗？他说也有很多手机上的那种小直播间去找他合作，然后就要求他们把成本降低，把鸭子的水平拉低一点，然后呢价格再便宜点，然后他们想了想觉得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给我们东方购物供的货一定是好货，所以我今天特别有底气的就是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可能跟您在外面买的那些没牌没名没姓的，完全口感营养包括它成本的那个标准都不一样，吃到嘴里你就知道好。
0: 所以呀，大家想想1908年成立到现在，如果说是个新的品牌或者新的怎么样，就靠着金陵盐水鸭就可以来进行卖了。
1: 对，
0: 那他们可能就因为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他们可能自己家族当中有这个祖训的啦，
1: 爱心
0: 羽毛啊，哎，真的是，这我是觉得好的东西坚守原本的原汁原味，这个到现在为止来说更难。最后28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59元，太火爆了，所以要抢先的朋友们赶紧啊，这个扫码扫码，把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到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抢先，然后呢要么就是这个打电话来5111900，然后按号按上一号键哈来进行订购。那今天两套组合来说，它其实是各有各的不同，
1: 我建议大家都买。
0: 对，一套呢就是看自己不同的需求啊，一套呢就是两整只，
1: 是
0: 对吧，整只的盐水鸭，老卤盐水鸭带回去。你看到外头去买买，大家知道就是无论你到熟食店卖着那个烤鸭也好，什么鸭子也好，对吧，一整只这个100左右，
1: 很正
0: 常，更不要说是有这个百年品牌的
1: 老卤的
0: 老卤的这个盐水鸭。你到什么火车站机场对吧，你去买买，
1: 贵的不得了，
0: 你就是不是人家贵吗，也很正常，名气在那边，
1: 对
0: 吧，再加上你又在那个地段，那你128一只这个金鼎盐水鸭，你觉得 OK 不了，很 OK 的。
1: 是，
0: 今天159块钱两只，
1: 两只。
0: 你说它鸭子小吗？不小的。你看，总共弄好之后，每一只有2斤嘞。等于两只鸭子是不低于4斤的。而且是老卤卤好的盐水鸭。
1: 要不给大家拆一个好不好？
0: 不是，对，你看多大？对吧？一只那么大哦。
1: 对，从这儿一直到这
0: 儿。哎，你有说跟128元一只的比它小吧？没有，我们拆开给大家看。哎，
1: 对，我们拆开，
0: 拆开现场给大家看一看。
1: 对，这个包装也很漂亮，
0: 今天算下来一只才70多块钱呀，
1: 好漂亮哦，朋友们，你看这鸭子大不大？黄色的皮，
0: 两只159哦，对吧？
1: 对，
0: 你自己回去宰宰就可以了，改改刀。当然了，就是如果实在也不高兴，再那么自己啃一啃，掰一掰
1: 是
0: 也可以，
1: 对的，
0: 对吧？关键是今天两只带回去159块钱，但是有一点，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好吧？
1: 一定要冷藏。
0: 我还问过，我说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鸭屁股去掉？他们正宗的南京盐水鸭是不去屁股的。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提前是把那个鸭膻味去掉之后，那个屁股有些他们南京人啊，包括是周边人特别喜欢吃，
1: 叫鸭尖。
0: 弄了之后他还不乐意了，你知道吧？
1: 对。
0: 而且呢，你说啊，他整。整个调味道，整只去调的时候，保留了原本的样式，更加鲜。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带回去要吃的吃，不要吃的剪剪掉，
1: 好吧？
0: 这个按照自己也很方便，
1: 也很方便。
0: 大家全部的都说
1: 对，是的。然后这个是鸭翅膀，我们那个208的组合就是有6包嘛，3包鸭翅膀，3包鸭爪，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就是这个包装。其实这里面的料啊，就是这里面的量啊非常多。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戚顺兴食品，然后盐水鸭翅，它的配料就只有鸭翅膀，然后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鸡精调味料，仍然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所以仍然是短保。记住一定要放冰箱，这是正宗的没有加盐那个添加剂、防腐剂的盐水鸭翅，30天开袋即食。像这种冷吃的东西啊，要是有一点腥味儿，那就完了，它做不了100年。
0: 对，
1: 我们就真的是一点腥味儿都没有，从选鸭子到工艺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0: 你说
1: 量
0: 好大，没有鸭膻味对吧？
1: 对，
0: 很正常。但问题是没有鸭膻味的情况下，
1: 这是两层哦，
0: 还不是那种什么齁咸齁咸的，直接可以入口当做零食来吃的。
1: 两层这样的一包才20-30块钱，你说是不是特别良心？
0: 是呀。
1: 所以今天买鸭子的、买鸭翅膀、买鸭爪的朋友很多，两套一起买，所有的品种都要买。
0: 这个
1: 好，
0: 对吧？鸭掌这个不用多说了，因为鸭有那个脯嘛，对吧？就啃起来特别好吃，
1: 特别过瘾
0: 啊！而且它那个鸭掌。不小的，特别大，
1: 大
0: 看到吗？我手戳进去之后，这一口
1: 吹弹可破的那个鸭骨、
0: 对的，真的是你放到嘴巴当中，哦，这个非常的鲜美，
1: 真是喜欢啃骨头的，喜欢就是那个嘬的、下酒的，
0: 对，
1: 追剧的时候嘴巴里面要有点味儿的，这个鸭翅膀太好了，
0: 真的啃完骨来了，然后再吃是这个鸭翅膀，棒的吧？哎呀，
1: 口红都啃没了，
0: 又好吃，
1: 真的非常好吃，肉很多，骨头很小，而且很厚实，每一口都好吃，就连骨头都浸满了那个老卤的味道。
0: 它那个就是很鲜，
1: 鲜
0: 跟以往啊，我印象中吃到那个南京盐水鸭光咸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它是鲜，
1: 是的，
0: 但是呢，你不用什么，因为我可能要去喝两口水，
1: 真不用，
0: 没有，它真的是可以当做零食吃，可以当做小菜来吃的。
1: 对的，所以我去南京去过好多次，我也吃过好多牌子的盐水鸭，问心无愧的讲，戚顺兴我没有吃过比它更好吃的盐水鸭了，真的好吃，
0: 确实不错，
1: 外地人都能吃出好来，有时候就是老南京才知道哪个好，但是外地人一吃就知道好鸭子好工艺啊，真的。没有
0: 最后的22分钟时间了，我们备货不多了，特别是159块钱两整只鸭子，包括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了，因为是3+3啊，6包带回去，
1: 对，
0: 鸭掌和鸭翅，很多经常买的朋友们都说，哟，这个也蛮划算的，
1: 对的，
0: 208块钱是这个6包，对吧？159块钱是两整 只老卤盐水鸭带回家，
1: 70几块钱一只盐水鸭，然后我们这个六包的话合下来20-30块钱一包，怎么算都划算。夏天的时候清凉厨房，这个当肉菜吃，是不是就省好多事情？
0: 是的啊，立刻来抢新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哈，赶紧来抢线了。你要知道老卤啊，这个东西呢，它是以前就是一锅卤好之后再放进去，然后再它那个味道是持续来进行加的。
1: 哎，很多老就是那个老牌子的老卤，据说是从不断火，哎，
0: 对，
1: 就是基本上要让它一直烧着。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因为保持那个卤锅里面有一定的菌群，所以有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还有呢，就是不断火的之外啊，它也不是说我额外加什么其他配料啊什么，不是的，它等于说是一个秘方。
1: 秘方
0: 就是第一辈的人调好之后，因为好吃的这个秘方就一直在那里
1: 传下去，
0: 对吧？
1: 对，
0: 其实就跟这个酿酒当中好的酒的当中那个酒曲是一样的。
1: 哎，你说对啊，茅台跟五粮液的味就是不一样，
0: 就是基酒当中那个基酒不一样，
1: 对
0: 吧？它那个老卤就是这个盐水鸭当中的灵魂。
1: 所以如果你吃了季顺新的老卤盐水鸭，你觉得好吃的话，你换别的牌子你就吃不出这个味儿了。
0: 哎，是没有，
1: 我们现在就是只吃这个牌子，因为太好吃了。
0: 还有呢，就是我喜欢它什么，就不加任何的防腐剂。
1: 哎，这点太好了，
0: 对吧？你说夏天这个时候我吃东西，我不要吃新鲜的吗？对不 对？那这个就是意味着是新鲜，
1: 就是好像你到新街口到季顺新的老店去排队买回来的这个东西，你是不是也是只能在冰箱里面放个两三天？
0: 关键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真空包装放30天。
0: 哎，你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是也有卖盐水鸭的，真空包装、真空包装的，跟你说什么半年啊，包括很长时间的，
1: 那你得想想
0: 需要这个放冰箱的。那买呢也是可以买的，但是味道肯定有一点点不同，
1: 对
0: 吧？
1: 是，
0: 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这个只能说30天，然后呢就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
1: 对，
0: 他也可以去加这个那个，比如说是，对吧，防腐剂你保存一段时间好了，那个成本又不高的了。
1: 对，
0: 但是他能够放很多的时间。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要好吃，要正宗。南京金陵盐水鸭，我相信它在评为金陵就是南京城当地特产的时候，应该是没有这种防腐剂的什么东西，就是烧好之后那个盐水鸭好吃。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我们是严循古法啊，回归传统，老底子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老底子什么味道我们就是还原老底子的味道。所以大家现在嘴巴都很刁，你吃一口你就知道我们的用的鸭子特别的好，它用的是瘦肉型的鸭，跟你吃到那种鸭膻味很强，肉很薄，然后那个肥膘很厚的鸭完全不一样，那个鸭子吃一口就很腻了。我们的鸭子一直吃，一直觉得嘴巴里面的味道还很清新。还有我们用到的鸭子，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是因为工艺好，老卤浸泡过，所以皮黄肉红骨绿，看到它你就会特别有那个食欲啊。
0: 哎，是因为它的保质期是30天，然后放在冰箱的储存室当中进行保存，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啊，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的。好了，我们整个的159元的备货快要没有了，
1: 快没有了，
0: 赶紧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部卖光了，所以很多朋友说啊，真的就带回去之后，又吃的很好吃。嗯，今天还有知道是来自新能综合频道的一些新伙伴，对吧？
1: 对，
0: 这个大家可以带回去尝一尝。
1: 是
0: 啊，因为我们就是在提前录节目的时候是为大家都尝试过，
1: 对的。
0: 他们就是选品的时候也选的非常的严苛，你说在南京。那么多家卖盐水鸭的品牌，为什么选择了这一家？
1: 真的，
0: 那第一点，他们家呢是这个百年的品牌，1908年，到现在为止100周年历史了。
1: 是的。
0: 第二呢，就是他们家这味道啊，特别适合上海朋友们。我们也是去做过调研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了，盐水鸭要太矮了，太矮了。你想这个高那个腰的盐水鸭，那个不多对吧？当年高速快要没有了，
1: 没了啊。
0: 对。太咸，意味着什么？盐太多。那么如果对于这个高那个高特别有这个穴当中的压力比较高的一些朋友们，不太能够多吃这个盐，对吧？但是这个啊不多，
1: 一点不齁咸，
0: 它就是像烧菜的这个盐一样，很多担心。
1: 完全盖过那种什么所谓的盐味的明显哈，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鸭食用盐一点香辛料，一点鸡精调味料，你家厨房都有这些东西，但是一般来说做盐水鸭一定会放一点添加剂防腐剂，让你保存时间长一点。我们遵循古法，我们就是不放，每一只你都基本上是可以入口的，有2斤左右，所以它是很大的一只鸭子。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30天的短保，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用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吃的话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你自己改改刀，或者你加热，你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冷吃都没有膻味，何况你加
0: 是有的，但是要发到东方购物他们门店当中还要卖了，
1: 对
0: 对吧？就不太好说，所以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立刻来下单，好吧？不要像上次啊，最后29组，
1: 就是很多朋友没有抢到，就好遗憾的啊。
0: 有点时间打电话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2整只来自我们的老卤盐水鸭，只需要159元，然后呢，3+3啊，3包我们的鸭翅，3包鸭掌带回去，总共6件单品，6包208块钱，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三组先生先获了哈，所以大家还没有抢到先生先获的，立刻来下单。还有呢，就是到这个季节吃点鸭肉还蛮好的。
1: 对，你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因为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经常很多朋友觉得阳亢阴虚，然后你这个时候再吃上火的那种肉，比如说牛羊肉，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上火，吃了以后吧，感觉好像那个脾气又更大了，口气又更重了，然后好像身体里的火气又更旺了。这个时候适合吃点水芹的肉，鸭子肉就是滋阴的、清凉的，特别适合我们在这个季节啊，想要清凉一点，想要解暑，想要让自己整个的火气败掉点火气，吃鸭肉非常非常的合适，特别是我跟燕华都有孩子嘛，我们上次特别就是商量说夏天我们要孩子冷静一点，跟孩子开玩笑的哈，吃点鸭子肉哈，因为小孩本来就是纯阳之体，
0: 吧？
1: 你稍微弄点热的菜，或者下个面条，
0: 对，
1: 这个都不用下到面条里头去，你就稍微用这个热的面汤汤水水捂一捂它就好吃了，
0: 好简单。所以真的是热吃冷吃都可以，而且今天两个品种，就是你光买鸭子也可以，你光买鸭翅膀或者是鸭爪也可以，我建议大家都买，因为你就是这三个品种吃了以后，你才知道我们气顺心工艺好到哪里，选鸭子的料子好在哪里，而且给的真的很足。以前我买的那个鸭翅膀鸭爪都是给的好抠门哦，一点点就几十块钱一包，然后就是某某鸭就给个那种就是铝箔包装，里面就一个鸭翅膀，根本就不过瘾。我们今天一大包300克，里面厚厚实实两排的鸭翅膀，就是吃到你过瘾为止。哎，
1: 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两整只的老卤盐水鸭带回去才159，对吧？然后呢，6包哈，就是3包我们的鸭翅，3包鸭爪带回去，总共6包才208块钱，好吧？好吃又有营养，关键呢还很健康，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东方购物订专线是02151119000。

0: 十一分钟时间，千万不要定错了，我们两个规格就是不要定错了。
1: 对，
0: 大家看到159，我们整个的159的盐水鸭组合，最后的十组啊，159，想想跟买点鸭翅、鸭掌。
1: 这个很正常，159。不是今天159是两整只的盐水鸭组合最后的十组啊，159。一百五十九，想想跟买点鸭翅、鸭掌，这个很正常，159。不是今天159是两整只的盐水鸭，好吧？208块钱的是六整包的鸭翅和鸭掌带回去，每包今天还能是300克。你想，这三六十八，对吧？1800克嘞，有那么多的这个鸭翅膀和那个鸭掌，而且你吃的特别放心。
0: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吃到嘴里就是刚从店里现做出来的味道，像很多女性朋友跟我一样就喜欢吃零食，喜欢吃什么鸭爪呀、鸭掌，经常碰到外面好像果粒层塑料一样的，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封了一层似的，吃到特别恶心。但是您吃我们这个外面没有那种添加剂一层东西在外面哈，就是刚刚做出来的新鲜的鸭翅膀、鸭爪的口
0: 南京的朋友给过我寄过南京盐水鸭，我想他应该蛮懂的嘛。
1: 对。
0: 然后我到南京去的时候也是，对吧？这个看到过很多卖盐水鸭，也带过去。后来就他说，我说你不要再给我寄了，我说不好吃。
1: 是吧？
0: 因为我说我不适合吃，其实我是觉得太咸，就咸到你就旁边没杯水的话，我怎么吃这个盐水鸭，对吧？后来才知道吃了他们家西顺鸡的，哦，原来不是那么咸的，哦，那是那个加多了或者怎么样，或者你想要用过多的一些盐腌进去之后，它的材料一定要为了褶东西，
1: 对
0: 对吧？
1: 否则它没必要，
0: 没必要哦。你想现在很多人清蒸的东西原材料一定要好的，不然清蒸出来那个味道盖都盖不住，对吧？它这个就是类似于像刚刚煮好之后撒了把盐进去，稍微放了一点点调味料就可以了，
1: 一点都不齁咸，
0: 哎，
1: 好吃。
0: 所以呢，满整只的盐水鸭从颜色包括是老卤浸出来之后，它那个样子你就感觉在店当中刚刚啊卤汁卤水一个钩子把它勾出来，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颜色和样子了。
1: 皮黄，你看这颜色是不是很黄？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么黄，底下肯定很厚很厚的那个肥油吧？来给朋友们看看这个大腿儿皮黄有没有很厚的肥油，皮薄不薄？皮一撕就可以撕下来，特别特别的，可以说薄如蝉翼了。你看薄不薄，朋友们，这个皮真的很薄。以前你说吃那个鸭下面的肥油都恶心，都想吐，这个鸭皮你都完全可以吃下去。一条大腿基本上全是腱子肉，但是这个肉啊特别特别的丝滑，特别的嫩，一点都没有那个柴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工艺是低温慢煮，不是那种高温让鸭肉变得很柴很柴。
0: 是，
1: 它的肉是红色的，因为含铁量非常的高，血红蛋白的含量非常高，
0: 对，
1: 又嫩又滑，一点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得不得了。
0: 是，所以呢，这一口下去之后，你不会发现啃了个鸭腿，其他东西吃不了了。为什么？用太齁咸。它入口之后是咸淡正正好好，不过水也没关系。当然了，你有一锅，比如说是粥呀、泡饭呀，还有面条，让它吃更加舒服一点。
1: 是，
0: 它是能够咸鲜味非常的好。那等下把28位带回家了。我们盐水鸭的组合已经159块钱，
1: 没有了，
0: 两整只这个盐水鸭快要没有了，个位数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整个的鸭翅膀和鸭掌，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嘞，
0: 最后7分钟的时间再看一锅。
1: 我们这个鸭翅膀、鸭掌真的好，朋友们，它你别看它的颜色白白嫩嫩的，有没有味儿？老卤，我们汽川新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百年老店了。它的这个老卤的滋味，让你除了把肉要吃光啊，骨头你都嘬得滋滋作响，骨头都非常非常的嫩。而且它这个鸭翅膀一看就是很紧实的，不是那种很松散的。见肉不见骨，
0: 对，
1: 骨头很小。
0: 对，傅舟说到，就是有些吃像塑料一样。
1: 对，
0: 它就是统一的呀，就是把它就鸭的骨头都酥了，对吧？它这个不是，它的骨头可硬了，
1: 肉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你得一点一点的把它撕下来哈，我把这下面的撕下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有多厚，大家回去自己撕很有乐趣。就你平时喝酒的时候，喝点老酒看世界杯的时候，或者是你平时追剧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你嘬着它，连这个骨头都可以嘬很久，非常的好吃。皮是黄的，肉是红的，你到骨头里面咬碎，你发现骨头是绿的，这就是我们汽川新原水鸭的一个特别大的特征。
0: 是的，看完我们的翅膀之后，再看看我们的鸭掌，因为鸭掌啃起来爱啃这鸡掌的朋友们一定会喜欢啃鸭掌。
1: 太 方。
0: 就是鸭掌多一层最好吃那个鸭脯，
1: 对，
0: 那个鸭脯特别好吃，特别是老卤清味浸进去之后，你可一嗦，哎呦天哪，怎么那么脆，
1: 特别 Q 弹，特别是这两块哈，它就是弹弹的，嫩嫩的，滑滑的，喜欢啃鸭掌的朋友都知道这种感觉，
2: 对，
1: 太好吃了。嗯，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组合当中208块钱的是三整包的鸭掌和三整包的鸭翅带回去，
1: 是
0: 每一包的净含量是300克，好吧？六包带回家208块钱，这是一套组合，208是鸭掌和鸭翅啊，不要订错了。那么159元，不知道还有没有现货？有的话也都是少量的个位数，
1: 很少
0: 吧？两整只，你没有听错，两整只，每一只还有两组现货，对吧？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哦，老卤盐水鸭，整只的盐水鸭带回去，只需要159块钱。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说之前有看到过又订错的朋友们，赶紧啊这个退啦，或者是订正确的，千万不要说订错了。
1: 两只才159。
0: 对，想要订鸭子，后来来了鸭掌和鸭翅；想要订鸭掌鸭翅，后来来了两整只鸭子。对，千万不要搞错，好吧？留点时间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补充多多时机啊，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后台，确实有很多朋友订错了，所以赶紧给机会啊，这个您就把订错的退一下，然后呢订到那个
1: 重新订
0: 一下，好吧？
1: 可见我们今天多划算。
0: 对，一样是订了嘛，对吧？
1: 对，
0: 你打电话你说我要鸭翅，我要两整只鸭子，好吧？就是这么个说法。还有就是一定要说清楚，208块钱是盐水鸭翅和盐水鸭爪
1: 都有，
0: 翅膀和那个鸭爪是208，
1: 各三包。
0: 对对对，各三包是6包带回去，159块钱的。就比208便宜的那个，很多人不敢相信，是两整只的鸭子啊，两整只的盐水鸭，159元只要。
1: 对，
0: 所以不要订错，之前订错赶紧纠正一下，好吧？还有就是这个品牌，来自我们这个南京的，成立于1908年，
1: 110年左右了耶。而且它现在在新街口还有老店，你想想看，它生命力多旺盛。
0: 对对对，因为就福州可能去的多，我新街口我没听说过，
1: 没听过。
0: 对对对，你一直说新街口，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1: 就是跟三世子庙一样。
0: 但是我只知道就是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1: 对
0: 对吧？还有就是。比我之前朋友带过南京朋友送给我吃的盐水鸭，要好吃。这档节目，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作为南京人，对吧？有没有吃过七顺心的？哦，给他介绍一下。
1: 对你送给他，你说你上次给我寄的还没这好吃。
0: 对的，对吧？3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组合。
1: 好，
0: 你看看啊，这个我把这个放在这边就能看得清楚了。
1: 159块钱
0: 是这两只。这两整只，好吧，这两整只的鸭子，
1: 两大只鸭子159。
0: 然后呢，这个我前头啊，这个6包带回去是鸭翅和鸭掌的6包是208块钱，所以不要订错了，
1: 别订错了，
0: 稍微这改一改。
1: 对，
0: 虽然说天哪，鸭子今天卖的比鸭翅鸭膀还要再便宜。对呀、就是这么优惠嘛，
1: 大家可以
0: 尝试一下。因为说实话哦，南京的盐水鸭，你自己去想一想，正宗的是不是整只整只卖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们也是想把更多的好吃的、正宗的南京盐水鸭、老卤盐水鸭推荐给可能以前他们品牌在觉得，哎呦，你们吃到过没有吃到过正宗的啦，很可惜。
1: 对的，他要为南京盐水鸭证明。
0: 对，我们其实很好吃的啊！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立刻来抢先了，2整只159的盐水鸭，如果有限时现货，立刻来抢；如果没有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好吧？先把现货抢回来了，抢下来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间啊，我们的备货盒组数也不多了。确实，今天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包括是香精、色素啊这些东西没有的。但是有一点，带回去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放到冰箱冷藏室当中。
1: 好，
0: 不是说建议你啊，是一定要，好吧？
1: 因为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就是正宗的古法配方，非常纯净的配方，而且就跟你从我们新街口的总店买回来的鸭子或者是鸭翅膀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必须得放冰箱。大家千万不要说，哎呦，你们怎么不能随身携带呀？怎么不能常温保存？就是因为我们遵循良心，严选古法，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放冰箱里的。所以如果你想吃到正宗，你想吃到良心的盐水鸭，你今天就赶紧把它抢回去，马上就没货了。
0: 就其实你到熟食店，包括是这边的上海老字号，你去买买什么熏鱼、本帮的熏鱼啊，包干煎带鱼的这种口感，你好吃的，你真的是带回去，是不是要早一点吃掉？
1: 是是。
0: 它那个汁汁水水，同样也是，就一个道理，好吧？
1: 对。
0: 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啊，158块钱带回去的是两整只老卤盐水鸭，
1: 没错，
0: 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啊，总共是4斤的盐水鸭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啊，这个208块钱呢是3包鸭掌、3包鸭翅，等于说是6包鸭翅膀和鸭掌分别啊带回家，208块钱，
1: 每包300克。
0: 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之后什么时候再来？
1: 哎，真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夏天真的非常需要它。看世界杯下酒，小朋友放暑假在家吃零食，您自己休闲或者是清凉厨房当菜，都需要这么好的东西啊。
0: 确实，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小时黄金度假圈人气酒店，位于上海后花园苏州，负氧离子满满的树山国家生态村，三面青山，万亩梨园，千亩茶田与竹海。苏州树山花间堂云泉酒店为您带来罕见庭院私汤房，天然地下泉水，私密环境，高端享受。6月30日14:45惊喜价体验。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今天给你介绍这款产品呢，跟你说是家里家家户户必备的。但是我们的产地呢，是来自于上海本地金山的，我们的稻花湾的大米，原价呢238，曾经最早呢还做过298元。
1: 是的，
0: 今天本档直降20元，只要218元，整整的40斤带回去。
1: 嗯，确实哈，40斤的本地金山大米带回家，今天只需要218元，然后呢，保证了是新鲜的脱骨日期。
0: 对的，
1: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这款米吧。因为很多上海朋友们都很喜欢吃本地米，对不对？那么在米种当中呢，如果你喜欢吃这种啊，就是含水量比较多的、软糯可口的，就要选择本地。而在本地当中，其实选择范围也并不多，比如说像崇明啊、松江啊、奉贤啊，还有就金山。那金山这款大米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为什么？它获得过上海好粮油的称号，并且被誉为金山味道，这都是印在包装上的稻花湾的品牌。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背面，它因为是经过了这个非常好的种植环境，包括是脱骨的这个工艺，所以能够做到非常好的一个等级，品质等级是做到一级，并且它的配料只有一项，就是我们上海本地的精米。那如果您到我们的这个上海很多博物馆当中去看一看，就上海的说出土啊，目前出土第一粒米也是精米的品种了。那看看我们的生产厂商，包括是这个整个的产地，上海是金山区，对吧？珠金镇等等，所以为您所献是正宗的本地大米。
0: 对的，
1: 这款米呢，你看啊，整个的颜色是属于啊，就不是那种非常白的。这个大米待会儿开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它的颜色，如果说啊，你到外头去看看，呀，是不是那种晒本二中啊，就抛光抛得很好的，
2: 反而有点害怕的，对吧？
1: 哦，害怕的啊，把资源哦，但是呢，就是它的营养物质就没有那么多了，
2: 就是太白的话，就是有点过度打磨了，
1: 对，过度抛光了。那你想想看，我们吃米，对吧？我们说米中都是营养物质，
2: 对。
1: 那米当中最有营养的在哪里呢？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啊，
2: 我来猜一猜，
1: 哎，你来
2: 猜一猜，最外层吗？
1: 最外层吗？
2: 不是啊，是那个，是当中那一个黑色那个点点，对不对？
1: 星子的啦，阿拉刚才问的是星子，
2: 黑牙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啊，我那个小金主你找出来给大家看看。
2: 好啊。
1: 第一点呢，你看啊，它整个的一个分量是十足的。第二点，拿出来之后，它那个颜色啊，你放在米店当中，你去自己比的话，你不会觉得，哎呦，这个米应该会很贵吧？不会的。但是它只经过两道抛光，你到外头去看看，很多一些米，它可能啊晒本了，对吧？
2: 对，
1: 它就把外头那层全部抛完了。但是你说的膳食纤维也好，氨基酸也好，那在手当中那些晶莹剔透发亮的那个就是它们的胚芽。很多一些米过度抛光之后，把胚芽都这个抛没了。那你说呢？我吃这个米大米当中那些氨基酸为什么不糯？好看好看，但是不香。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来自我们金山大米，而且它们啊不仅仅是种在金山，非常好的一种，等于说是靠山呀，包括是它的水，也是水资源上海本地啊这个水源自来水的保护地之一，用它来进行灌溉。除此之外，整个的工厂，因为我也是去采访过好多次嘛，全都是这个自动化的技术，不是人为帮您进行抛光的。它有很多一些德国的一些机器呀，帮您进行一个色筛，包括整个的颗粒大小。你看我们的小圆粒米啊，它不是那种像东北大米一样长长的，颗粒很饱满，它属于圆头圆脑的，两头尖当中鼓鼓的，这就是精米的一个品种。而今天我们这个精米还是得到了一个获奖的精米。
2: 对的，对的。那在我的手上，我们获得了荣誉证书，就是南京46号这款米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的金奖。看到没有，这个金稻的金奖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品种，包括我们这个企业也是上海市的重点龙头企业，
1: 所以说他们家这个米呀，很多朋友都说，就是新米上市的时候，
2: 对，
1: 就是一抢而空，对不 对？那现在黄梅雨季更加抢了，反正现在市场当中也没有新米，要到这个9、10月份金秋季，那么就看哪家哪户能够保存的好。
2: 对，
1: 他们家这个啊，保存米是属于啊这个控温和控湿，再进行新鲜脱骨，因为这个米呢做出来的米饭也是非常软和糯，含水率是非常高。但看看我这，这个蒸煮好了一碗米饭之后，用到非常 basic 的电饭煲，嗯，没有什么什么用 i watch 啊这种啊，嗯，这个电饭煲。那么我把整个的一个米饭啊就往上粘，嗯，下头是不是它会这种粘连性比较强？就好的米当中，它的糯性会比较多一点点，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吃的那些米啊。而且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会说了，哎呀，这两天不仅仅是可以吃饭，待会儿我们在下一步的时候给大家开开粥，嗯，对吧？它那个抱团性啊，就跟好的羽绒被是一样的，绒朵的抱团性、勾连性比较好。那么金山大米，他们也是很多时候做成了米太饼啊，就做饼的，嗯，相当于是糯米的一种感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
2: 我盛完米饭，好的，正好没有吃午饭啊。我说了这个，他们家的米每次烧的粥、烧的米饭、烧的这个菜饭，我真的是要吃很多碗。它有那种我们小时候闻得到的那个米香，哎，香味特别的浓郁。嗯，像我家的话，经常早上是要烧粥的，因为我儿子蛮喜欢吃，就是老死乌啊、哎呀的呀，对吧？上海人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搭配，
1: 是的，
2: 死乌。然后呢，米饭，我们家每天每个人晚上都要吃米饭的，这个真的是逃不掉的。最多的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今天的米饭少一点，对吧？因为随着像我公公婆婆，你积赌了，刚不能吃太多米饭，但主食这个稻谷是每天要看到的。
1: 嗯，确实，我们都说人是本，饭是刚，一顿不吃饿的慌，对吧？嗯，一样吃了，我们有时候也是吃的少一点点，那你就吃的好一点点，
2: 对的对的，
1: 不会怎么样，
2: 好好吃。就它那种带一点糯性，但不是那种烂饭的，它是这种有回弹性的，然后而且还回甘。就是米香特别的浓郁，所以这款在我们东方购物一直卖得很好的。
1: 确实，之前呢在东方购物当中啊，40斤的大米带回去，保证了新鲜脱骨日期，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呢是298元，之前卖到过238元，就算是顶价了。
2: 对的，
1: 今天给到大家只需要218元，
2: 对的，
1: 40斤为您送货到门的啊，无论您是家中住在5楼6楼，都能够帮您啊免费搬到您家门口了。
2: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也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1: 今天呢，节目现场我就来到了我们稻花湾品牌的生产车间当中，哇，让我惊呆了，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先进的设备。现在在我身边啊，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3: 你好，你好，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1: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3: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
1: 哇，真的是啊，就看到后面那么一排的机箱，觉得好震撼，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刚才岳总的介绍，您会发现一粒米从稻谷变成了一颗餐桌上的米啊，确实来之不易。而且现在啊，很多一些高端机器为了保留住什么，就是营养能够少流失，口感能够更加提升。看了那么多的一些先进机器，希望你也可以把放心的米带回去了。
2: 稻花湾的大米呢，一直在东方购物是热卖的，它是我们上海本地的，来自于金山，而且这个米种呢还获得了金奖，并且等级达到了1级的这样一款大米。
1: 嗯，确实，那稻花湾大米呢大家也很喜欢啊，说口感比较糯。说句实话，在没有到东方购物之前，它也是很后头来才来入驻的。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米种包括品牌啊，真的是蛮多的。那稻花湾的大米，说就是在这个金山本地，它的就土地种植面积就比较少，所以它一开始整个大米是先供 东自己去的，就是金山区，对吧？很多一些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朋友们到金山那边去游玩，讲哎呦这个米怎么那么好吃的啦，然后买了一点，然后每年都要去。然后同时呢，他们那个工厂也是，因为要供给，先要满足到本区，然后再到本市，然后再到其他地方一些推广。那东方购物来的时候，第一场直播开场大概10分钟，全部备货卖完了。说啊，给我们只有这么一点哎，问要什么加什么预约名额没有的，这怎么预约啦？都已经订好了呀。所以每年我们都是要提前啊，跟我们稻花湾的品牌来进行一个订购。那还有呢，就是他们的本厂啊，就是就在我们的上海市金山区，整个的厂子等于说是非常的先进，而且也蛮大的，高科技，人很少很少。但他们的米啊，就米粒颗颗开花，好吃香糯，对吧？而在这两天呢，你看啊，这个大鱼大肉吃不太下的，
2: 对的，
1: 喝粥的朋友们特别多。没清嗓啊，对吧？然后这两天黄梅雨季，又闷又热，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怎么样的啊，你稍微清的吃的清淡一点点，有粥嘛，汤汤水水的，过点什么样的好吃的东西都可以。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是今日特卖，
2: 对的，
1: 平时过来看是238、298，今天只需要218元，没有少你一斤哦，40斤的稻欢湾大米带回去了。
2: 是的，我替大家算过了，218元除以40斤，每斤大约是5.4块左右，你得到的是一级等级的这样的一款大米，而且还获奖的，我们这个稻种啊是获奖的，所以呢这个价格可以再说在市场上它不算特别贵的。同样的这个米要是在其他渠道的话，价格一定不止这个价格，
1: 关键还要买得到，对吧？万一买不到呢，那边这个产量不够了，还有我们还有这个防伪的哈，大家可以放心立刻来把握住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米饭好吃到什么地步啊，这么大的一个碗，刚才燕花帮我省了是铺铺满的，我当时在想嘞，
1: 刚刚没吃够中饭，我想铺一碗呀，快点背肚子很低，
2: 根本我本来想，我想这么大一碗我可能还吃不下，三下五除二我就半碗吃掉了，
1: 而且没有过人口的菜，
2: 就吃了一块食物，
1: 吃了块食物。我本来想这个好饭好米是不用过太吃的，
2: 没有食物啊，吃的东西，但是有嘛八块、
1: 这个、饭待会儿再吃，待会儿我们开粥吃，
2: 有粥了啊、
1: 哦、有粥了、哦、
2: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米好吃到就吃白饭就可以下次吃了那么多，那么你想这个米饭烧的粥，
1: 确实
2: 烧的菜饭，或者即使烧那个蛋炒饭也好吃的。
1: 是的，很多一些特别是牙口不好的中间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就到现在为止，小时候喜欢吃本地大米，现在更加喜欢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软糯，当中含有的水分会比较多一点点。那东方购物今天是40斤，每一包是10斤带回去，来自金山好味道、上海好粮油的金山大米带回家。那么再看看我们整个没有经过任何的过度抛光，对吧？它是这种两次，最多就两次抛光给到大家，当中的米麸包括是胚呀、全部帮您所保留住了，所以这个米呀糯呀马香酷酷一般性，但是真是好吃。给大家看看，用它前面是煮出的这个饭多好吃，对吧？你也不用什么剁米剁了老清爽啊，基本上剁一铺都差不多了，不用什么剁米，哎呀，对对对，也得本颜色，营养好吧？
2: 对，就弄很多的物质就是那个剁米啊，那剁人工清爽清水。其实不对的，
1: 对不行的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粥吧，看看来之后也是一个普通电饭煲。先给大家看看嘛，就是粥当中最有营养是什么？就上头那个粥衣、粥油，对吧？我稍微来进行，你看它果冻状的非常的好。
2: 是的。
1: 然后我就先往上头那一层，很多一些小朋友吃辅食的时候，就是要这一口
2: 米汤水，
1: 对吧？格子米汤挨了五的嘞，格子
2: 米凝死，
1: 对呀。可得吧，它那个粥油非常非常糯，就像一层啊果冻皮一样的。
2: 对，
1: 所以这个就像是好的牛奶能够结出奶皮，我们好的米熬出了粥就有这样的这个粥油在这个上头。这个粥油啊，很多人看哟，小时候吃到好米的这种味道啊，而且旁边也会结出那种衣，就家中有一些牙口不好的呀，包括是说呀我要吃油脂的也没问题，上头那一层又有营养又好吃，而且回甘是相当的甘甜，对吧？来听听的啊，
2: 来粥油、你知道粥油是非常养人的，尤其像这个年纪大的吃了不消化了呀，肠胃有点不舒服，熬点这个粥啊，喝点这个粥油特别的好，上海人阿拉食物啊，酱瓜啊，对吧？配上去，香得不得了。
1: 阿拉上海人一般先配熏，
2: 拿走廊上去熏来着。
1: 就是当 枸杞蛋，对吧？
2: 我们家喜欢那个艾的香菇，
1: 艾的香菇，有点点宁波的感
2: 觉，
1: 对吧？所以这个粥带回去，怪不得能快，不快就晓得了，祖籍是哪里
2: 的。是的。
1: 然后呢，这个粥呢，喝下去之后非常的爽和糯，对吧？你再想想，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40斤的大米，我不说其他的，大家很多到外头去买，你看看，哎呦。宁愿价格高的，哎，吃口吃下来这个米好，价格便宜的吧，过来看看还不如这个米，因为为什么便宜的不好吃，你也都吃不了什么。我不是说这个今天这个是可买可不买的，你说一件衣服也好，一个东西也好，可买可不买，我今天不会劝你买。再加上一年四季要吃米，很多人都在等新米，但是你要等到9月份，现在才这个6月底7月初，
2: 是的，
1: 家中有米的朋友正正好好呢，这40斤，你吃到个这个7、8月份9月份，正正好好可以上新米上去等新米了，
2: 是
1: 吧？那么稻花汪，因为去过他们工厂，现在考量的是什么？考量的要是他们的储存条件，他们家储存条件是控温和控湿，所以那个稻谷在控温控湿当中它能够非常好，就是保鲜啦，然后再进行新鲜脱谷之后送到您家中。
2: 是的，因为它也是上海市的重点的龙头企业，尤其像我们家也是花钱买过教训，买了稍微便宜一点的米啊，可是我那个籽不非常刁，它不吃了呀，就是不好吃，然后大人呢也觉得哎呀好像做个擦科技，
1: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说哎情愿贵一点，但是买的米好，那你吃饭就香，对吧？
1: 确实，更难得可贵是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你平时过来看看238元，对吧？基本上这个价格之前还卖到过298元了，40斤，
2: 是
1: 你又多一斤哦。东风购物今天是40斤带回去，只需要218元带回家。
2: 是的，
1: 喜欢的话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3: 好的，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1: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4: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良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1: 好了，这段第一封是江贝，会合不多了啊。那今天真正好也是在这黄梅雨季第二波又要到来了。那么今天依然是这个阴雨绵绵，早上这瓢泼大雨还是蛮大的。那今天真正好40斤大米啊，东方购物可以为您啊订购好了之后，3天之内可以为您送货到家了。
2: 是的，这款米的话呢，它是获得了金奖的。我们这个米种呢是南京46号，荣获了第2届全国优质稻品种的评奖的这个金奖哦，所以这个米特别的好吃。您吃过一次的话，一定会回购它。如果你没有尝试过的话，今天可以考虑一下哦。
1: 确实，那今天也是40斤，218元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大家也可以到外头去看看啊。金山的大米确实来的并不多，他们每一次来呢都会是一抢而空，而今天给到大家也是能够保证新鲜脱谷的一个优良的日期，好吧？保质期呢是12个月，在没有拆封的状况下，其实这个米啊，很多人说，特别是熬粥特别好吃，软糯香甜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好了，感谢八十位工作成功又回去了哈，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生产流程，而且呢，在前几年他们的整个的设备也是做到了一个升级，对吧？金山啊，大家都知道，在很多一些朋友的心目当中，它有一块区域是非常非常优质的一个土地，土壤的这个当中营养成分特别高，而且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稻种，我们整个的水稻呢种出来的大米啊，它是属于精米这个品种，就是软糯香甜，糯性特别高，而且水分特别高。那像这个米带回去呢，你不需要花就是比如说是收东北大米，你加的这个水，你像我们上海的本地的金山米，你可以少放那么一点点，放个1/4就可以了，不要放满，好吧？因为它当中自带的氨基酸啊、水分啊、甜度、糯度也是非常高的。
1: 是的，所以这款米的话，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无论烧粥、烧那个米饭，这两个是我们最基础的吧。家里家家户户一直每天都要烧的，非常的好吃。粥的话，它的粥油特别的浓郁；米饭的话，我真的是身体力行的见证了。白饭刚才一碗下去了，好吃的。所以呢，像这一款的话，真的家家户户必囤的，因为像对于我们上海家庭来说，对吧，你家里的米和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了。
0: 然后呢，家中也真正啊可以趁今天优惠的价格带过去好的啊，本地的金山稻花湾的大米啊，订购专线是 0215119900。

0: 来回到现场，有的时候你看到那种过度抛光的特别白的那种米啊，它可能是那种陈年旧米，所以它需要过度的去抛光。而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燕华说了，大约就是最多两次的一个抛光，所以它的颜色不是那种雪雪白的，保留了大部分的这个营养物质，包括你在淘米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的去淘啊，保留它的这个营养素。
1: 是的，当中会有很多一些胚芽，胚芽当中会有氨基酸啊，包括是米粒当中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对吧？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好吧？
0: 好的。
1: 我每一包呢，它是10斤装带回去，
0: 好重啊！这个
1: 10斤，
0: 完了量你嘞。
1: 就是我跟青青两个人一包，对吧？不要说很多一些叔叔阿姨
0: 四不起来，
1: 哪能拎得
0: 起来？
1: 所以不用担心啊，现在你也不用麻烦什么隔壁的小张、小伙子，各自家来好欠个人情，对吧？东方购物送货人员呢有这个服务的，你住在5楼、6楼，无论是有没有电梯啊，都为您这个搬上去。
0: 是的，
1: 哪有尊啊？这个看到重的东西帮您放在下头，或者什么快递驿站的没有的，东方购物送货到家。
0: 是的
1: 吧？还有呢，就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是来自我们稻花湾大米，然后在这边会有一个上海好粮油金山味道稻花湾，包括在这个旁边啊，也会有一个侧边的可视窗口。如果你看到稻花湾大米，都是写本了，做过你哎呦的，就是仿冒它也有的，所以一定要认准渠道，好吧？然后再过来看看我们整个那个商标的信息啊，这边会有稻花湾大米呀、执行标准也是符合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执行标准，新的执行标准。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精米，然后呢，质量等级是1级，产地上海市金山区，好吧？我们整个的营养成分当中啊，也为您所含了，比如说蛋白质，大米当中每100克有5.6克，算是蛮高的了。而且钠呀、脂肪啊是零，能量包括是碳水化合物，这是大米当中所需要的。所以今天这个大米带过去之后，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看是，烧了一锅饭，对吧？然后呢，煮了一锅粥。现在这个大米啊，在金山的菜饭，包括是本地的菜饭，是不是很有名？这两天正正好天气嘛，闷闷热热的，你弄点小青菜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蔬菜。跟以往的一些什么咸肉、腊肉混在一起做一个菜饭特别好。
0: 是的，
1: 我们等一下看看啊，这个菜饭特别好吃。我是觉得别吃太多了，
0: 可以，我还可以再来一碗。
1: 这个菜饭哦，你烧的时间长一点点之后，它能够做出
0: 那个
1: 外口焦脆，
0: 对，那
1: 个锅巴饭。它做锅巴饭跟以往的一些不一样。如果说啊，米粒是那种干干的，它上头那一层也会很干，就是贵妇服了。它这个锅巴饭外头呢，你看到吗？是金黄焦香，当中我们整个的米粒仍然是糯糯的。你以为的是五鸡鸡、累鸡鸡啊，总？
0: 是的，我记得上次和谁，和潘老师还是和强哥，一人吃了好像3碗。
1: 对，哎呦，这个是晚上9点多做他们家直播，你看9点多嘛，已经不吃东西了，对吧？
0: 对的。
1: 可菜饭哦，
0: 哎呀，燕华刚刚买好午饭，不要吃的就可以。
1: 是的，
0: 午饭吃多了，
1: 菜饭特别好吃。
0: 我聪明，
1: 外头是脆香，然后呢，里头那一层啊，就是不是那种烂唧唧的，
0: 是的，
1: 对吧？也不是一种干乎乎的，没有水分，都抽干了。
0: 怎么让小孩子爱上吃饭？对吧？你的米一定要好，
1: 是的，
0: 因为真的现在小朋友就是很蛮挑食的。你要是这个米不好的话，他们就不吃了呀。白米饭你让他吃，他不吃，对吧？
1: 对，不要说这样小孩子，
0: 我们自己
1: 对，怎么让这个叔叔阿姨爷奶奶饭吃的稍微多一点点？
0: 对，
1: 有种那种光，就是特别是小辈来了，他们我的个。哎呦，能吃不了呀，都吃不呀，吃不了呀，我才吃不了，胃口不好，胃口不好。你说真的是不好吧？有可能天气原因，
0: 不够香，
1: 对吧？天气原因，还有呢，就是米到底好不好吃？
0: 对，
1: 有时候同样的米，同样的味道，你同样的胃口，这个米饭特别好吃，那个哟，我吃太浪费特了，
0: 对的，
1: 大锅米吧吃了，对吧？
0: 你烧一点，
1: 不要浪费掉。
0: 对，
1: 今天这个米告诉大家啊，你稍微烧少一点点，特别好吃，你会觉得呀，天哪，怎么今天吃这米饭一碗还不够呢？
0: 真的呀，
1: 今天是40斤带回去。
0: 是的，尤其现在是放暑假了，对吧？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囤一点好的米，孙子孙女来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家是这样子的，蒸一条鱼，拿那个鱼汤拌饭啊，我儿子2到3碗，小朋友吃的这个身体棒。棒的，包括大米里面啊，它真的有很多的营养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B 啊等等的多种的营养，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很多。所以很多人说我完全不吃米饭，其实是不对的。它 碳水还是要适当的补充的。
1: 对，嗯，所以呢，就也是搭不起来，想不起来摆了啥地方啊、哦嗯？煤气贵不贵啊、哦？你看多吃一点，嗯、好吧？这都是相当时间了，40斤带回去啊。东方购今天是今日特卖价格，只需要218元。平时过来看，大多数情况是238。
0: 对，
1: 当然了，之前也卖到过298的价格，我也是卖到过298。
0: 嗯，
1: 今天仍然保证了新鲜的脱骨日期，21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40斤，为您送货到家。
0: 是的，
1: 可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是用机器种植，相比之前的人工插秧，省时又省力。我们使用的是人工除草，人工除草安全、方便、纯天然、无污染。使用的有机肥能让土壤肥沃，病虫害少。无人机能很好地监控记录我们小稻生长过程。为了满足有机米的生长需要，我们采用虾蟹与稻米共生，养鸭除虫施肥，利用水管分离控制水量灌溉。田埂上种植香根草、百日菊，起到引虫产卵的作用，并提高生物的多样性。从绿油油的稻田到金灿灿的收获季节，统一收购，低温烘干，冷藏保鲜，订单加工，让消费者真正知道日日鲜的金山好米。
1: 就我们一边在看米线，
2: 我在吃饭，
1: 一边在吃饭，真的香啊，对吧？
2: 他说干饭好，
1: 干饭
2: 对，真的，一顿不吃饿
1: 得
2: 慌呀。早上半个蛋饼，到现在撑不住了呀，头晕了呀。一射下去，活力就有了，力气就有了。
1: 我哥们他弟在刚刚，哥们好吃吧？
2: 绝对好吃，我觉得三个东西各有特色啊。白米饭那种香糯，有些米。你加水加多了，它达不到那个糯，它只是烂。它是糯的，
1: 对，
2: 回弹的。然后那个白粥啊，它有清香，粥油很厚。很多时候我们烧的粥啊，掉刚一进去，哎呦，嘎它了，就变成那种清汤广水。它是很厚的。然后这个菜饭的话，那就更香了，又有道锅巴，对吧？然后你放一点好的这种香肠，我们这种蔬菜不一定只局限于青菜的，你还吃的蔬菜放在里面，烧一个这种胡萝卜什么菜饭，
1: 是的，
2: 香呀。人体越在这种炎热的时候，你越要补充营养哦。
1: 对的，如果想吃点汤汤水水，直接烧粥，对吧？
2: 对的。
1: 这个你就第二天，如果说第一天晚上没有吃饭，第二天诸葛就下泡饭，不是前两天在东方购买了下粥。搓鸡、熏鱼，
2: 咸鸡泡饭，
1: 就做上海的这个咸鸡泡饭哦，真的是一绝。
2: 那
1: 今天还是优惠的价格，因为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好吗？特卖的优惠价格给到大家，等于说是您现金立减了20块钱，
2: 对，
1: 再加上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那么25块省下来了，才190多块钱，对吧？190多块钱，金山的本地大米带回去，只需要得190多，而且我能送货到家，这个也很难得啊。
2: 对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有88次大门客车正在电话已经是堵住了，所以老客人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PP进行下单。那1:55有些一些叔叔阿姨要准备睡午觉，对吧？然后呢小朋友们今天也是啊，老好自家做年了啊，然后呢要运动的呀，要干嘛呢？兴趣班的呀，爷爷奶奶也蛮忙的。再怎么说呢，就过来时候数的时候过来住2天，对吧？那个开开心心的住2天嘛，作为爷爷奶奶啊，这不是叔叔阿姨还有自己根本。 就是以前老两口龙虾吃了，泡面吃了，米吃了，来，今天呢不是来，要弄点什么东西吃吃，孩子要吃什么，哎呦自己会忙活起来。那忙活起来，小孩子如果说吃不香，你总会觉得是不是自己手艺不好？你换个米饭给他试试，是不是菜都能够吃得多一点点了？而今天这个也是啊，就是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和一方物种，金山是属于我们上海的本地的这个大米，对不对？精米的一种品种，而且呢，他们的米种啊是精米。 米46号的品种，
1: 对的，
0: 也是得过了我们一些这个金奖。这个金奖是什么金奖？刚才晶晶一直在说这是得过金奖的。
1: 对的，
0: 那这个金奖很难的，不是说所有过去是全国。第一点，它的那个金奖它是得到的是全国性，对吧？第二点，全国的。第二点是什么？优质稻品种，就是优质稻的品种，都是优质稻的品种。 都是优质稻的品种去参加这个全国比赛，评的是什么呢？评的是食味品质品鉴，意味着是什么？味道，他们是盲评的，就所有的米上来之后，就是吃口看谁都是优质稻，全国选择优质稻品种来评它的口味和口感。所以他们在那一届第二届的时候，南京46号这个米种获得了，等于说是所有都是优质稻品种当中口味最好的。
1: 这个金奖，能够明白了吗？就是这些评委，全公司阿米在全国，他们的舌头很金贵的。拿着一圈，盲评，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全部的基础什么都是优质稻，没有什么低于优质稻的这个品种的。然后过来吃，全是优质稻，谁是优中选优，口味更好的。
0: 这个真的难的。
1: 这个米种可以凸显出来。
0: 嗯，
1: 尖子生理的尖子生啊，这个
0: 有些人想入围都入围不了，对吧？那看看我们整个的是来自金山市的啊米，
1: 是的，
0: 上海好粮油。 你想，金山它是属于上海市的一个区，一个区的米种，它是可以被誉为上海好粮油的称号，能够打上去，并且还能代表这个区金山味道有多么的牛，对吧？稻花湾的大米是它的品牌，然后再翻过来看看它的一个米种啊，产地，包括是等级啊，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精米。 质量等级一级，产地是上海市金山区。所以吃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米不仅仅是价格优惠，关键你吃米又不是吃价格的了，一样是吃，你馒头也能够啃啃饱，什么东西都能够，吃泡面能够泡泡饱，那为什么要吃大米呢？那吃大米是为什么要吃这个米呢？好吃呀！你天天要吃东西，早饭要吃吧，午饭要吃吧。 如果天天要吃，你这个东西不好吃，是不是影响你花了时间、花了力气去买那些什么进口的牛肉、进口的什么肋排？你饭不好了，那个吃好东西用什么东西过呢？是不是会影响？所以这个米带回去，大家可以发现，你烧的各式各样的菜都能够很好。这是这锅粥啊，就是前头开过的，看到吗？它上头那个粥油。 仍然是这些了呀，这锅冷光，如果说结得不好，要么就是没有了，要么呢就是啊，就是你会发现，哎，还没有结起来，不够浓稠。我们整个的粥油非常的厚实，木条根的旁边一层一层的，就像果冻一样的留下来，这个是什么？这是米中的精华，米当中的营养，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说，哟，这一口粥油给到一些朋友说，胃口不好，肠胃不好的，或者。 特别需要啊，就是易于消化的米当中精华和一些营养物质的成分。
1: 对，还有其实4个月以上还几个月啊，就那个小宝宝做辅食的话，婴儿辅食粥，你就拿这个做，很好。
0: 上周那个米汤米油，对吧？包括还有这个上了年纪的，90岁的呀，100岁老人啊，也是可以，因为那个时候牙口肯定不好了，消化系统也不能够跟年轻的时候比了。 一样要吃米饭啊，它是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体营养学当中的一个基础。
1: 对，
0: 我们就吃好一点的米，好吧？
1: 对，
0: 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啊，有这个还有4分钟的时间，备货不多了。无论是烧粥也好，你看啊，我就把这个勺子背面，库德吧，你的米打到过等啊，40斤带回去。
1: 对的，尤其你家里是没有电梯，是要爬楼梯的，你让谁去搬这个楼好，对吧？我们今天是免费的送货到家的，无论你是几楼。
0: 是的，那四十斤带没带回去呢？之前在我们东风购物买是
1: 238，
0: 238，
1: 对的，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做298的，但是今天的话价格就更划算了，我们直降了20块钱，嗯，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13元带回去40斤的这个优质的一级的大米哦。
0: 哎，确实立刻来抢先了啊，多买一套多省20元，还为您送货到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今天呢，节目现场我就来到了我们稻花湾品牌的生产车间当中，哇，让我惊呆了，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先进的设备。现在在我身边啊，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2: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0: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2: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
0: 哇，真的是啊，就看到后面那么一排的机器啊，觉得好震撼，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刚才岳总的介绍，您会发现一粒米从稻谷变成了一颗餐桌上的米啊，确实来之不易。而且现在啊，很多一些高端机器为了保留住什么，就是营养能够少流失，口感能够更加提升。看了那么多的一些先进机器，希望你也可以把放心的米带回去了。说到一分钟时间，我们废话要不多了。青青，今天这个你吃下来觉得怎么样？个个是不是很好吃啊？
1: 我跟大家说，天花在我旁边都要笑了。镜头没有切给我们，我捧着那个碗啊，我后来又添了一大碗的粥，铺满一碗粥。喝的没停下来过。
0: 这档节目青青从头吃到尾，然后各式各样都是跟米有关，对吧？
1: 尤其我跟大家说，因为这个季节很人其实挺口干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的，
1: 我就嘴巴很干啊，早上吃那个蛋饼那种调味料，包括电视机前你如果烧菜有点偏咸的话，你那种口感是光喝水解决不了。这一碗米粥下去，这一碗米凝水下去，人是那种身经解渴的，然后那个米饭吃下去是有回甘的味道，
0: 是的，舒服呀。再加上它的土壤好，稻种这个培育的好，还有呢这水质够好，对，
1: 是的。
0: 那今天价格也是更加优惠了，
1: 价格更美丽。
0: 对对对，
1: 原先我们最早到东方购物是做298四斤，后来238，现在我们今天直降20块钱，218元40斤。
0: 是，如果喜欢的话立刻来抢先，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直播机前，你好，我是燕华啊。天气到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要喝点粥了，还要吃点鲜美的味道，对不对？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大鱼大肉吃不太进去，然后要到厨房当中什么炖个两三个小时，也没有这个心思可以去炖。那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烧鱼头品牌为大家所献上有机的鳙鱼丸，包括是我们的有机的鳙鱼头啊。那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物一直是非常爆，特别是这个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啊鳙鱼丸无论是小组和大组合都有我们非常高昂的购物积分。先把我们嘉宾请出来好不好？你好，傅征。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跟燕华都是超级喜欢这个鳙鱼丸的，而且每次一到东方购物就卖断货。然后很多朋友也说了，烧鱼头除了有鱼丸，还有鱼头，还有鱼尾。我们今天也把我们其他两个拳头产品鱼头鱼尾全部给大家带过来了。

0: 9毛的购物积分算下来才200出头一点点。除此之外，你看到吧，真身来了啊，
1: 鱼头
0: 鱼，千岛湖有机的胖头鱼鱼头来了。
1: 是，
0: 它呢是带上头那个最北美的这个胖头鱼，带一点点的身段，包括还会赠送给大家有机的鱼尾带回去，3+3的组合238块钱，
1: 好划算。
0: 是的，
1: 先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鱼丸哈，这个鱼丸大家太喜欢了，现在还有现货，大家喜欢的就先定起来，一会儿一点一点的给大家来看这个鱼头。
0: 好，
1: 你看有机标，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鱼丸。而且为了大家给我们很多建议，说加了马蹄会更脆爽，我们也给大家加了马蹄，鱼肉鲜嫩，马蹄脆爽，口感更加的有层次。然后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精选的是千岛湖的鳙鱼，也就是千岛湖的有机鳙鱼，它的鱼肉含量在这个地方，大于等于95%。
0: 这个很关键啊，
1: 非常关键。
0: 厂家它是加了很多一些淀粉啊，
1: 对，
0: 所以你有时候啊，这个鱼丸下到锅当中去，会变成个乒乓球，变成网球，或者变成一个大包子，
1: 没错，
0: 对吧？我们这个都是啊，就95%以上是我们的鱼啊，
1: 配料新鲜的鳙鱼肉，这个是95%以上，剩下的5%是什么？你看第二位就是马蹄，然后一点点猪肥膘啊，加在这个馅儿里面调味儿，一点鸡蛋清，最后一点点淀粉给它聚合在一起，然后就是盐姜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然后保质期足足有12个月的一个18个月的时间，
0: 你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进行储存。
1: 你看它是哪里生产的，观众朋友，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在千岛湖，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有机的鳙鱼给你做出来，今天的价格如此划算。千岛湖，千岛湖，千岛湖。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9.1克。夏天多吃蛋白质，长肌肉，保护我们的关节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就是脊椎，包括到脂肪的含量不高，2.9，但是饱和脂肪只有1.6，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的配料表也特别特别的干净，营养成分也非常的理想。
0: 哎，那开给大家看看好吧？你看我们身后整个的背景就是千岛湖，
1: 是，
0: 而千岛湖它也是啊，属于就地质当中水质保护区
1: 一类水质。
0: 不是有个广告嘛？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
0: 对不对？而那边呢，千岛湖当中还分呢有一个地区，它是所有都是有这个有机的一些这个产物。
1: 你看这个是松花粉，就是松花。花粉它成熟了之后掉在湖里面，我们的这个花莲，我们这个鳙鱼以松花粉为食，所以身体特别的强健。再给大家来看哈，我们把它倒出来之后解冻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小。您拿到手里啊，95%都是正儿八经的鳙鱼肉啊，有机的鳙鱼肉。所以啊，你把它挤挤按按，它特别有弹性，不像你平时买的火锅丸子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摸上去一手的面粉的感觉。我们把它撕开来，它是有鱼肉的纹理的，而且一撕开来，那种鱼肉的香气就沁人心脾，没有加任何的香精，没有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它就是这个颜色，鱼肉的本色。然后你看里面的纤维，这是不是鱼肉才有的这种纤维？跟加了很多面粉的那种像刮腻子一样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太 Q 弹了。95%都是新鲜鳙鱼肉，但是没有刺，没有骨，您吃到嘴里面吃到的是满满的蛋白质和美味，但是不用担心任何的安全隐患。
0: 哎，是的，用它就做个汤啊，无论你什么番茄蛋汤啊，丝瓜蛋汤啊，我们那边就是，哦天哪，这是鱼宴嘛。
1: 对，
0: 你看这有点像到千岛湖当中去吃的一样啊。
1: 千岛湖就是
0: 加上我们的这个鱼丸，
1: 给大家来看看，您在千岛湖298、398一锅吃到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大鱼头，然后加上鱼丸，然后我们今天还有鱼尾，也可以给大家就是一起放在里面哈。
0: 是的，
1: 快尝一尝，真的超级好吃。
0: 我们整个的鱼丸啊，它虽然说有那么一点点，比如说是吃了水了之后稍微有一点的变大，但不会变得很过分。
1: 对，
0: 有时候你说，因为我说这个怎么这烫包子啊？他说不是的啊，这个是鱼丸。然后等它冷却下来了呢，又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我们这个就正常好，就适当的一个比例，再加上因为它是有机的产品呢、啊，你烧任何什么汤当中，你放一点点，它的那种鲜美的口感是非常的入味的。
1: 哇，观众朋友，你看它有多 Q 弹，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淀粉丸子、面粉丸子，它是正儿八经鱼肉丸子，95%以上全部都是鳙鱼的鱼肉，而且是有机的，真的好吃，吃到嘴里很 Q 弹，老人孩子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就是原味儿啊，没有加香精去掩盖那个它自己的味道，因为它本来的味道就很香，很好吃了。
0: 是的，那么这个鱼丸你可以发现啊，第一点，它就是非常的正宗，
1: 对，
0: 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吃到这种自己做的鱼丸是一样的，而且它还没有刺，给大家尝一口吧。
2: 很有弹性，这个弹性是属于哪种弹性啊？不像有时候就乒乓球弹出来那种弹性，对吧？它
0: 它那个弹性是自带鱼肉的弹性，
1: 就是鱼肉自己的纤维感。
0: 对。

0: 是的，吵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声音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好吧？然后呢，今天我们这个是238块钱。带回去是鱼头，
1: 对，
0: 然后呢，南京火锅是对150块钱的，建议大家不要买。为什么？那个翻个倍的话要300块钱了。
1: 对，
0: 238可以带回去16包，我们用一碗，
1: 没错。
0: 而且非常贴心是什么？就是每一包它的一个净含量是125克，
1: 对，
0: 正正好老两口一顿的这个量。
1: 对，我觉得夏天如果你不想去做荤菜那么麻烦的时候，这个鱼丸就是我们吃那个蛋白质的，包括代替鱼肉的非常好的产品。
0: 是，
1: 95%以上都是有机的放养鳙鱼的这个鱼肉的含量。
0: 哎，
1: 你就加了5%的什么马蹄，还有一点点鸡蛋清，还有一点点调味料，没有香精，没有色素，然后我们保质期有18个月都是新鲜的批次。
0: 好鲜！
1: 今天买大组合太划算了。
0: 是的，那今天我们还会有这个额外的购物积分，我就拿最划算的那套组合给大家看看吧。
1: 好，
0: 238，16包鳙鱼丸带回去，会有我们的购物积分，总共有11.9元购物积分，这个订购价格里减5元，相当于221块钱。
1: 哦，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不是很划算？
1: 对，
0: 这是相当于618返场哦，那么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了。订购短信的是0215119900。
2: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它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0: 好，观众们，现在你带回去之后，无论是汤当中可以放咖喱红烧的也可以，
1: 好吃，很入味的。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的鱼肉给你做的，95%的鱼肉含量，所以它里面会有气孔。你如果是跟什么酸辣的呀、咖喱的呀，它能够把咖喱的味儿很好的吸到鱼丸里面去、哎。所以麻辣鱼丸好吃，酸辣鱼丸，甚至你来做一个那个糖醋的也没问题。除了红烧、煲汤、凉拌，你还可以用它空气炸锅炸那个小串串。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嘛，在家里面不知道吃什么零食好，你不想给他吃其他的那些炸物的话，就把我们今天这么健康的鱼丸在空气炸锅里面稍微炸一下给他吃，哎，又有蛋白质，又有不饱和脂肪酸，
0: 是啊，
1: 但是绝无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所以吃的可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有机产品，都有机认证的哈。那今天带回去，无论是鱼丸也好，包括是鱼头也好，都是第一点呢，就是性价比很高；第二点就是能够保证到了我们整个的品质，
1: 品质太好了。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爆品来的哈，每次鱼丸一出现就抢购一空。这次是应大家给我们的建议，很多朋友说吃了觉得特别的好，但是如果加点马蹄，细嫩的鱼丸肉哈，再加上脆脆的马蹄，口感更加好。我们这次也是听取了大家给我们的建议，加了马蹄在里面，果然口感品质更上一层楼。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做到保证95%以上都是有机放养鱼那个鳙鱼的鱼肉，然后我们再把大家喜欢的鱼头鱼尾也给大家带来了，您可以带着一起买，或者单买鱼丸、单买鱼头鱼尾都可以。
0: 是的，那今天现在目前电话线很高的就单买我们这个238块钱
1: 哦
0: 鱼丸的哦，因为今天鱼丸还有我们的高昂的购物积分，
1: 是、哦、
0: 好像是有这7倍购物积分吧，对不对？那高昂的购物积分总共是11块多，238的那套组合11.9块来，你看。这套组合就是在我面前16包的有机鳙鱼丸带回去，平时呀、啊、这个150元你乘以2的话要300块钱了，
1: 对，
0: 从现金当中先为您立减了大概有这60-70块钱，
1: 是
0: 60多一点点，然后再加上自动订购啊立减5元，包括是本档节目加赠积分有11.9块购物积分，是不是很划算？
1: 对，
0: 对不对？那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这16包的有机的鳙鱼丸带回去只需要221，水质水产品够好，然后呢它整个的味道啊没有一点点那种腥味，
1: 对，
0: 它是鲜香回甘的那种甜味带回家，
1: 是，
0: 而且烧汤，你任何汤汤水水红烧啊，包括是清蒸啊，包括就算是做丸子都可以，
1: 鲜得不得了，
0: 水里过一过就好了，很方便，
1: 对，
0: 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大家都不想是一身汗，或者就是人弄的就比较齁死，
1: 没错，
0: 心情也很烦躁的，
1: 是，
0: 但是营养要有，然后呢又很方便，不需要阿姨的情况下、你涮一个鱼丸会吧，把水煮开，鱼丸放进去
1: 烫一烫
0: 3到5分钟就可以吃了，又好吃又有营养，而且它还很鲜美哦。
1: 真的，现在小孩放暑假了，我儿子天天闹着要吃泡面，你知道吗？然后我在泡面里面就给他放2个鱼丸、4个鱼丸，那吃起来就更加有营养一些。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邵鱼头的品牌，不管是鱼丸、鱼头、鱼尾，我们都有有机标识，标题上也写好了有机马蹄鱼丸。但是有马蹄在里面，我们的鱼肉含量仍然可以高达95%及以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真的超级干净，新鲜的鳙鱼肉，有机的鳙鱼肉，这是95%，剩下的5%就只有一点马蹄、猪肥膘、鸡蛋清，一点点淀粉聚合在一起，还有盐、姜啊、葱，没有别的东西了，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鱼头，这个鱼头很多朋友盼了很久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有机的鱼头，有机标也在这边，有机两个字也写在这里，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这个手的尺寸感受一下这个鱼头的大小，哇，拿都有点拿不住啊。
0: 它是750克，
1: 好大好大，
0: 750克，
1: 一个鱼头这么大
0: 啊、哦，真的是，而且它是鱼头前头那个，对吧？我们给大家看看啊，它就是化了
1: 冻以后啊，
0: 化了冻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1: 真的漂亮，
0: 青岛湖的有机鱼头啊，
1: 是
0: 有鱼库，大家看到就是以前卖
1: 对
0: 弄鱼的地方，
1: 嗯，
0: 一股腥，对吧？然后呢又是很多的一些这个血水，我们举起来一点。这是我的手，知道吗？这你的嘎子吗？还有鱼头看什么？先看眼睛，会买鱼的都知道，先看眼睛，
1: 很清澈，
0: 眼睛清爽了，
1: 很清亮
0: 啊、嗯。然后呢，是不是这种糊糊的啊、哦？乌的的没有，对吧？再看它的皮肤，
1: 对，
0: 就鱼鳞那个皮肤的地方，那个是做不了假的，
1: 对的，
0: 又没有什么刷过油，它皮肤当中油光油光的。再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大家有时候看到啊，鱼当中又那个血丝很多，要么已经发乌了、发黄了。我们这个仍然保留的是什么？
1: 好干净，
0: 粉粉嫩嫩的，
1: 对的，
0: 没有任何一滴的那种血水，对吧？
1: 你看这块，
0: 包括这边啊，阿拉刚新颖，
2: 然后呢，这个脑髓，
1: 脑髓，这一洗跟果冻一样，真的太赞了。这个大鱼头，您去千岛湖什么，去那个酒店一定要吃的，一锅鱼头汤，就一点鱼丸，加一点鱼头，可能加一点点鱼尾，298、398。我们今天您直接买回家，是不是成本很低？但是完完全全是正宗的千岛湖的产品，还能帮你做到有机。
0: 哎，这个鱼头带回去呢，你弄一点点，比如说粉皮呀，来进行烧个鱼头汤。
1: 对，
0: 先煎好了之后加热水。奶白奶白的，
1: 是
0: 还有呢，我们还会送哦鱼尾，
1: 对的，
0: 然后煮五座花丝，
1: 对吧？这也是有机标，大家都认识的瘦鱼头的标识，鱼尾就只有鳙鱼尾，还有一点点食用盐，没有其他的替你调理过，实实在在，完全没有什么包冰绿这一说哈，实实在在就是纯纯的肉，都是有机的肉，所以你说我们夏天要的不就是这种又健康又安全的好食物吗？
0: 对对对，那这套组合呢，同样也是238块钱，对吧？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是三个大的，每包呢是750克大的鱼头，然后再赠送给大家三段我们这个鱼尾带回去，总共6件半单品，才238块钱。那么都去随便买一买，这半个鱼头得多少钱？
1: 就是
0: 是不是有机认证的？是不是来自千岛湖的这样一个水域
1: 啊？
0: 做出来的菜式和菜肴，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好嘞，随便怎么做都好吃。刚才我们是给大家看了一个汤哈，
0: 是
1: 再给大家看一个凉拌的，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热嘛，对不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只要把这个鱼丸啊稍微穿一下，就是让它熟了之后，你就直接喜欢吃辣的，你就给它凉拌一个辣的。然后你看这里面哇，雪白雪白的鱼肉，没有加任何色素香精的，它就是鱼肉的纤维，所以你蘸点那个红油，特别特别入味，它也是非常吸味的。关键是真的太 Q 弹了，这一口下去就是满满的吃鱼肉的那个口感，但是不用担心任何的刺，不用担心任何的什么骨头的问题。你说做那个有蛋白质的荤菜来说，哪有这么简单的，这个都太简单了，稍微汆一下，几分钟熟了，你就随便凉拌热炒做汤怎么着都行。
0: 是的，那今天如果说您家中还有我们烧鱼头的鱼丸，冰箱里还有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这套组合带回去。水产品要去直接现场去买啊，就很麻烦的，对吧？我们今天是三个大的鱼头带回去，还有三个有机的鳙鱼尾巴带回家，关键是都是有机认证，产地都是来自千岛湖啊，238元6件单品带回去。另外呢，如果您说用鱼丸蛮好的，吃了还剩没多少包了，或者说呀，今天东方给我那么好的一个产品啊，又方便又好吃，16包的有机鳙鱼丸带回去238块钱，而今天来订购这套组合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本来呢就是2.38元，今天我们这档节目的购物积分是11.9元哦，算上 APP 自动订购再为您减5元，相当于221，16包带回去，每包也就10块钱出头，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关键是你可以吃到纯的鱼肉，来自千岛湖的鳙鱼的鱼肉，没有刺儿，没有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有的就是什么有机散养的鳙鱼肉，保证得肉率90%以上了，
1: 真的划算，10块钱左右一包。以前在东方购物没有积分，也没有那个鱼头和鱼尾的组合，今天让大家囤货，过一个清凉的夏天。夏天吃肉吃蛋白质不用那么麻烦，拆开鱼丸就可以吃上。
0: 是的，立刻来抢线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对伐？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伐？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伐？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4: 这个外头买个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勿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嘞。
0: 好了，做的20分钟 始讲。目前我们的鱼头和那个238元这个鱼丸卖特别好，都是238的价格，好吧？
1: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组合划算。
0: 对，还有就是不要订错，因为都是238，不要想买鱼丸的买，然后买成了鱼头；想买鱼头的买成了鱼丸啊！大家看看清楚。
1: 对的，没关系。今天我们是又有鱼头又有鱼丸，以前啊基本上就出现鱼丸，鱼头很久很久没有出来了。朋友们，你也知道，上海人特别喜欢开车到千岛湖啊那附近去玩，然后一定晚上的第一到达的第一顿晚餐一定是要去旁边的酒店吃那个鱼头汤，对不对？就是这种鱼头，但是人家给你的是不是有机的不知道，大小可能差不多，一锅298、398，里面就是鱼头加鱼尾加一点点鱼丸。今天我们自己做，那成本真的是低，就是非常非常的低，但是我们的品质更高，因为我们是有机的，而且我们保证是千岛湖正宗的有机放养鳙鱼做的。
0: 是的，是的，但真的就是到千岛湖了，不太会去到这个旁边酒店里头去吃的，就到千岛湖湖上的这个船上去吃的。
1: 对对对，是是是。
0: 这船上呢，就是觉得来吧，龙岗，那你看，木浪撩上来的，肯定是千岛湖里的吧？对吧？撩上来的啊。那你觉得很相信啊？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手法，千岛湖的鱼是蛮好吃，它是一鱼三吃，一鱼五吃都有的。那么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来自千岛湖，并且那个水域一定要讲清楚，不是所有千岛湖的水域出来的都能叫做有机，好吧？第一点，水域达到有机标准；第二点，品质，这个东西上来之后，这个产物，比如说这个鳙鱼上来，它要经过有机的认证和检测。
1: 是。
0: 其次，加工工艺。你加工工艺当中，如果说是没有符合有机，它也不能是有机食品。运输、包装，所有的一系列都要符合有机标准，才可以打上有机两字。而且这个有机啊，它只保一年，你每一年要去复核的，每一年要去再进行通过一个验证的。
1: 对。
0: 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不是说所有你到千岛湖去也不一定能吃到的有机的鳙鱼丸也好，有机的鳙鱼头也好，千岛方购可以给到您做到。而且很多一些大饭店当中，包括是讲究品质的，就会认准烧鱼头这个品牌。我们也是要每年去认准一次。
1: 当然，当然，
0: 对不对？
1: 是的，有机的证书这个是非常权威的。大家都知道，一般有机的产品比那种普通的农产品都要贵好几倍以上哈。
0: 为什么？它难得呀，
1: 难得，
0: 成本高呀。
1: 是的，
0: 我一样是在这个水域，我可以多养一点嘛。那个水域到那个水域可以多养一点嘛？可以。但有机水域少，然后有机的加工工艺成本高，有机的运输的材质成本高。但是好处有吧？有的，你吃的放心。
1: 对，
0: 你追求健康营养的，你追求更多一些这个食物当中不仅仅是好吃，还要放心的、
1: 放心
0: 健康的，
1: 对，
0: 一定会认准有机。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有机证书，我们把原件给大家拿过来啊，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生产企业，然后速冻的鱼制品产量在这边，另外还有更加就是详细一点的鱼丸、鱼饼、有机马蹄鱼丸，都是能拿到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所以今天大家10块钱左右一包，您拿走的是我们的这个125克的有机的马蹄鱼丸，比没有加马蹄之前更好吃了，因为鱼肉很嫩，马蹄很脆，加在一起会产生一个特别棒的化学反应，就是非常有层次的这个口感。
0: 是的，
1: 太好吃了。
0: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鱼丸之外，
1: 我们还做好多做法。
0: 哎，对，鱼头对吧？我们还有这个很多做法，就比如说咖喱的，
1: 是
0: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剁椒鱼头。
0: 剁椒鱼头。在看剁椒鱼头之前啊，这个是熟了吧？
1: 熟了，熟了，尝尝。
0: 那熟了都是那么干净的，你看我们生了多干净，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恍惚啊？我大概手套，我这个服装先给大家看看。
1: 好好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有多大，朋友们，这么大一口大锅，比你家
0: 剁椒就撇撇开，
1: 比你家的炒菜锅还要大。
0: 对，
1: 哎，我们给大家来看看这个鱼有多大，它足足就是占满了整个大锅。哎，眼睛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0: 等等，给大家先看啊，我们先让鸡不动啊，这是我们的生的，
1: 对吧？
0: 清爽吧？你说上头放点剁椒，是不是像点它？你稍微蒸一蒸就好了，
1: 好简单，
0: 对不对？而且它那么干净，
1: 冲一冲就可以。
0: 给大家看看我整个的鱼头翻过来，关键是这个鱼头当中，看到了吧，清爽了吧，
1: 真的干净。
0: 你带回去这不是我们现场洗干净的，你拆开包装几乎就是这个样子。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买到有机的？你很多到外头去这种成品的鱼头你不敢买，一拆开包装，哎，孤星星的。你自己来闻闻我们千岛湖的这个有机鳙鱼头，一拆开包装之后，感觉像是在千岛湖旁边那个有机水域一样的。哇，那是一个叫做鲜。 哦，真的是
1: 太美了、哦，朋友们，这个鱼头嘬一嘬，这个鱼脑，然后嫩嘟嘟的，这个像嫩豆腐一样的感觉，实在是太赞了。然后这个鱼头已经帮你弄得干干净净，你也不用费太大的劲啊，直接弄点剁椒或者直接清蒸一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吃的不得了。
0: 今天我们238块钱是三包哦、
1: 对，
0: 三个那么大的鱼头，每一个这个每它是半个一装的、每包鱼头是750克的净含量，没有任何。和什么鳃啊，什么就是你要弄掉的东西在里头， 对吧？三个大鱼头带回家，还送三条黄丝，有头有尾，
1: 有
0: 反正就是取个好寓意嘛。
1: 三大包，
0: 对，有头有尾，好吧，足斤足两带回家了。最后15分钟时间了，目前为止238元买这个鱼头鱼尾的组合
1: 特别多，因为很久没出现鱼丸，出现5次、能出现一次鱼头，
0: 是吧？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3分时间了，目前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这个可能睡午觉刚刚起来，然后想想天气好不啦，哎不雨不啦，明天看看天气预报还是下雨的哦，而且你时不时不能保证它什么时候不下，毕竟上海这个天气
1: 黄梅天了已经是啊，
0: 哎你说现在嘛下雨觉得有点烦，等不下雨了，这黄梅天过去了又肯定很热，
1: 热暴热，
0: 对吧？你又不太能出去，压了我就想空着补补，好吧？然后呢，我们可以有点好吃，东方购物的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
1: 对
0: 啊，想去千岛湖了避个暑吧，哎不需要，你在家里头吹着空调，千岛湖的有机鱼头送到你家
1: 中，是的，是正宗的，
0: 而且是个正宗大鱼头，
1: 没错、哦，这个太大了。就是其实，在遇到少鱼头之前，我就认为吃这种大鱼头汤，你只能去千岛湖本地，你好像在外面看到的、买到的都不正宗。但是看到少鱼头在东方购物出现之后，我一看，哇，这不就是我跟千岛湖去吃的298一锅、398一锅的鱼头一模一样吗？而且我在外头吃那么贵的同时，我也不能逼人家拿出有机证书来。但是今天我们实实在在是有机产品，我们是给大家秀了我们的有机证书的，不管是鱼丸、鱼头、鱼尾，保证给你是有机的千岛湖当地散养的鳙鱼，鱼头非常非常的鲜美，鱼尾也肉很活，然后鱼丸没有刺没有骨，鱼肉含量高达95%，所以今天我觉得两个组合都可以买，鱼头、鱼尾、鱼丸都好吃。
0: 是的，那么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啊，你买所有的鱼丸呢都有着高昂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那自动订购包括 APP 订购还能再免礼减5元，鱼头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对吧？很少出现大包的鱼头带回去，再加3大吨的鱼尾啊，有始有终，有头有尾，
1: 哎呀，太对了，
0: 对不对？那肯定要的，那光有头，哎呀，我的尾收不住了，也不好，对吧？
1: 对，
0: 我们先尾巴送给你的、
1: 哦，送给你，
0: 6件单品238元，好吧，都是有机的啊，有机的标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就在11分时间了，是不是睡醒了呀？气色好了呀？中午是要睡个午觉的，
1: 对吧？
0: 在家练习。那么睡完了之后，到了2:30、3点。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呀，要吃第三，
1: 对
0: 对不对？
1: 太对了，
0: 每天一天到晚在想今个吃第三，明个吃第三，做完吃第三，做完吃第三，呀，那肯定
1: 的，就是这样嘛。
0: 你要睡得好，要吃得下，
1: 对
0: 不对？那么今天给到大家呢，大家都公认的啊，有营养。小时候妈妈们吃啥么子聪明，吃啊么子聪明，吃啥么子眼睛毒，吃啥么子眼睛亮，吃眼睛。那今天我们这个鱼头有带回家了啊。从有机到它的一个食品标准，再加上产地千岛湖的有机的鳙鱼，胖头鱼当中啊最好吃就是那个头，
1: 对，
0: 头当中为什么？因为那个皮 Q 弹，
1: 是，
0: 而我们都是有机的认证证书的，
1: 是的，我们的鱼丸、鱼饼、有机马蹄鱼丸，包括到我们的那个就是鱼头、鱼尾速冻的鱼制品，都是有机证书的，所以大家特别放心。另外，我们的鱼丸它的肉含量很高，不是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95%以上都是鱼肉来帮你做的，而且保证是有机放养鳙鱼。只不过哈，平时我们只能看到鱼丸，我们基本上看不到鱼头。这个鱼头半年多，快一年没有来了，
0: 怪不得，
1: 对，很久没来了。
0: 今天很多人冲着鱼头来，
1: 冲着鱼头来的。
0: 大家先不看包装，
1: 有机的，
0: 哎，对对对，就先看有机，我们看实物，
1: 看实物，看实物。
0: 这里感觉到不太不太已经看那个包装。
1: 我给大家把这个实物端在手里哈，
0: 每一包的鱼头是不低于750克的，好吧，就一斤半两啊，一斤半两就大的，
1: 真的。
0: 很大，
1: 家里还得一个大的砂锅才能把它放得下来。
0: 对吧？这鱼头啊，帮我
1: 整个小臂，
0: 小臂差不多大，
1: 是
0: 吧？然后看看，我五指张开，
1: 你还捂不住他的脸，
0: 他脸，胖的那
1: 个。对，关键他帮大家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啊，那些血丝啊、脏脏的东西没有。首先它是有机的，另外我们的少鱼头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里面那个脑花给大家看，里面好大一块，所以就是你清蒸出来，它像豆腐一样滑滑嫩嫩，超级超级的好吃，
0: 对吧？然后它那个肉质。第一点你看到吗？粉色，
1: 粉色。
0: 第二点那么干净，
1: 新鲜，
0: 对吧？而且就是我跟福州两个人在这边已经待了很久了，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腥味，
1: 肯定没有腥味，这是有机的，它是吃松花粉长大的，而且要长到8斤以上，我们才会给大家来做，所以它整个头就有这么大。
0: 再看眼睛亮不亮？
1: 对吧？亮的眼睛。
0: 皮肤鱼鳞亮不亮？
1: 亮泽。所以这就是新鲜的鱼头啊，朋友们，你真的很难说你去到那个千岛湖的这个吃特产是不是？吃的有我们这么的好，因为我们还是有机的，我们是正宗的千岛湖的。
0: 好吧，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做的菜啊，鱼头带回去之后你就烧个汤。像我呢，鱼头汤啊会放就先两面煎嘛，先让它焦香之后加热水，它那个鱼头会奶白色，
1: 是，
0: 然后再可以加一点点粉皮啊，或者呢就是一滴细粉芋头啊，然后呢我们有鱼丸呢，你可以加点鱼丸，
1: 是，
0: 但是我是建议啊，就是你有鱼头了可以不用吃鱼丸，你可以放点没有味道的一些东西，
1: 真的
0: 可以把整个的鱼的鲜美味道给吸饱了。
1: 天哪，喜欢吃鱼头的人就懂这种嗦那个鱼头的感觉啊，
0: 是的，
1: 里面那些个 QQ 弹弹的脑仁啊，包括那个胶质啊，嗦下去真的超级超级赞。然后有鱼丸，有鱼头，有鱼尾，
0: 开开开，时间
1: 真是，
0: 大家看看，
1: 你看这个胶质，胶质
0: 就。阿拉刚刚来听的啊，就根本就喉咙也别提，很
1: 好胶质，哎，
0: 对吧？
1: 很胶质，很弹滑。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再一搜，哇，赞赞赞！哎，
1: 看这块，看这块，
0: 这块啊，哇，是真的，
1: 太棒了。
0: 很多人爱吃，像我就是特别爱吃鱼头，然后但是也分到黄嫩的吧吃了，然后呢，胖头鱼的鱼头是吃的，
1: 对，
0: 对吧？胶质蛋白、胶原蛋白，包括鱼当中有很多一些营养，都剥不出来了，
1: 真的太赞了。所以今天鱼头卖得好，
0: 这旁边也是
1: 有道理啊，
0: 一股一股的，在那边就 QQ 弹弹的，我都不太敢去碰到它。
1: 哦，
0: 就最好是用到这个嘴巴去吸到它，
1: 像果冻一样。
0: 这可以鲜，
1: 口水啊流下来了，
0: 流出来了，就非常的鲜美。那看完我们这个鱼头之外，我就直接吃了。
1: 对，
0: 还有这个鱼丸，
1: 对，真是这个鱼头鱼丸哦。夏天小朋友在家的时候看着他吃，大家都知道吃鱼聪明，这我们老话说的啊。所以小孩放暑假在家里了，给孩子多煲点鱼头汤特别特别好。
0: 我们这个只放了一点点盐，他连胡椒都没有放
1: 哦，不用放。
0: 以前我放那个就是放鱼汤当中一定要放胡椒，这个没放胡椒，
1: 不腥，
0: 一点点的就是腥味，
1: 不腥，
0: 特别赞，
1: 一点也不腥。 行啊，这是鱼头汤，然后我们鱼丸也可以做汤。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我们这是三鲜的，弄点午餐肉，弄点那个小，这个是笋吧，春笋，然后我们放点蛋饺，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鱼丸包进去，好吃的不得了，鲜到不得了。这个已经做好了半个多小时了，它不会说膨大的跟那个乒乓球一样，因为我们95%都是新鲜的鳙鱼肉，它不是那个面粉丸子、淀粉丸子，所以它的大小不会有很剧烈的一个变化。然后它里面就是很弹，撕开以后不是粉状，是那个纤维状，因为95%都是鱼肉啊，没有刺没有骨。你说这样的丸子，你家里不得多备点吗？你平时煮个饭、煮个面，你弄个什么砂锅，里面都好放的，它很百搭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啊，我们这个鱼头快要没有了。今天卖鱼头的朋友们特别多。鱼丸呢，无论是150块钱也好，238元的这个组合也好，都有高昂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1: 对，
0: 但是备货也不多了。今天要抢鱼头的朋友们一定要快抢，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放到这个时间。
1: 是的，我们货特别少，鱼头快就是半年多，快一年没有出现过了。
0: 对的，给大家看看我们鱼头，每一个呢是不低于750克的一个净含量，半个鱼头很大了，对吧？三个鱼头带回去，再送往三段有都是有机的，就是鳙鱼的尾巴。三个鱼头，三个鱼尾，有头有尾，238元这套组合快要没有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啊，238元是16包的有机的，就等于说鱼肉做成的，没有任何刺，这个鱼肉啊，238元鱼丸。那这套组合会有我们的高昂的购物积分，总积分高达了11.9元。
1: 对，
0: 算下来自动订购率减5元，相当于221，16包带回去。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今天给您所出售的所有的少鱼头品牌下的鱼丸也好，鱼头也好，都是有机食品、
1: 啊。有机，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2: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对伐？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伐？我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伐？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3: 这个外头买个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勿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嘞。
0: 做的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特别是我们238元，今天有3大包的有机的鱼头，加上了3条有机的这个鱼尾带回去，只需238元。那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千岛湖，
1: 千岛湖、我们是正宗的千岛湖的放养鳙鱼，吃着松花粉长大的，所以身强力壮，而且一定要长到8斤以上。我们要把它就是换一个地方再静养，让它吐进身体里面可能其他的就是比较有腥气的东西啊，让它更加的进化一些，才会处理密封，所以非常好吃，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还有有机证明、有机证书，不管今天是鱼丸、鱼头还是鱼尾，全部都是有机的。所以在中国的食品里面，这是天花板的标准。哎，
0: 是的。然后呢，在我们整个包装当中，它都有有机的认证的，
1: 对，都有
0: 二维码，包括是商标都有的，大家可以放心。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了，因为你到外头去随随便便买，没有什么任何有机的，也不是什么千岛湖的鱼头，也差不多要这个价格。
1: 真的，而且人家说夏天吃红肉不如吃白肉，就鱼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高的Omega-3的那种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含量，所以到了夏天呢，大家首先是没有什么胃口，但是你又特别需要补充蛋白质，那么白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你说我怕自己处理鱼肉里面有刺，老人孩子吃着不放心的话，你选择今天的鱼丸，95%的有机放养鳙鱼的鱼肉给你做的，但是没有刺没有骨，你可以就是大快朵颐。而且不管是炒菜、做汤、红烧 咖喱，怎么做怎么好吃。如果你说我喜欢吃千岛湖的大鱼头，今天有大鱼头还送你鱼尾，家里人团聚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你烧一锅鱼汤，全家人一起和乐融融，感觉就到千岛湖就度假了那个感觉。
0: 这是木星的238元，无论是鱼头的组合还是我们啊16包的有机用鱼丸的组合都是非常热销，备货快要不多了，到个位数了啊，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了，赶紧啊拼手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问一下福州啊，这款商品一直到东方购物来之前，但是场场过来，场场是断货。
1: 鱼丸是这样子的，每次都断货，但是鱼丸出现的次数还稍微多一点哈。鱼头基本上鱼丸能来五次，鱼头才能来一次，所以我记得鱼头好像已经有半年多，快一年断货了。所以今天鱼头一来就爆掉了，大家纷纷点我们的鱼头。所以我建议大家鱼头鱼尾这个组合，鱼丸的组合一起拿回家。又是梅雨天，外面天天下雨，你出去跑也不方便，怎么冰箱里拿出来马上就能吃啊。
0: 哎，是的，今天性价也比又高，好吧，238元哈，立刻保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9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

0: 上海周边一小时车程的世外桃源，青山绿水、梨园、茶田、古刹、美食、温泉，甜润清新的空气，悠闲的慢节奏度假。苏州树山花间塘云泉，位于苏州山林竹海环绕的宝藏秘境。树山国家生态村，绿化覆盖率高达惊人的98%。酒店被三面青山环绕，空气中负氧离子极其充沛。跨出酒店便是万亩梨园、千亩茶田与竹海，沿树山生态木栈道散步小憩，一路大口吸氧，穿越四季果园，欣赏摩崖石刻、静谧书院以及千年古刹云泉寺。回到酒店便开启专属于您的思想度假时光，白墙黛瓦，精致禅意，潺潺河水相伴，步入房间，温馨雅致的度假松弛感拉满，高端奢华的云霞私汤大床房和全宇私汤双床房是上海周边罕见的度假王牌，每间房都带有独立庭院和露天私汤泡池，直接引江浙沪稀缺的地下天然温泉水入户，24小时随心放水，随时来一场畅快的私汤 SPA。 东方购物联合高端度假品牌花间堂为您准备了欢迎水果、丰盛迷你吧以及私汤下午茶，您可以一边尊享畅快淋漓的私汤温泉，一边有吃有喝全身放松，也可以闲坐河边听鸟语花香，悠享下午茶时光，晚上再为您送上晚安宵夜，伴您香甜入眠，还有免费送钵静心以及各种的 DIY 趣味活动。周边苏州九寨沟翡翠湖、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农家乐以及拍照超级出片的网红法式咖啡馆，全程零门票，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够逃离上海，来一场低成本真享受、节奏松弛、体验奢华的苏州度假之旅。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苏州，那可是我们上海人去了又去、百去不厌、一年四季都要去的地方，因为开过去真的很方便，开车的话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啊，如果你要坐高铁的话那就更快了。那这次呢，我们玩一个苏州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是在苏州的一个树山的生态区，而且今天我们是去泡汤。其实在这个季节啊，你泡汤的话对身体特别的舒服，然后现在呢还可以去采杨梅，接下来的秋天呢还可以去采那个翠冠梨。那今天现场呢也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置身于山水之间真的是让人神清气爽，而苏州的这个树山生态村它的绿化面积就达到了98%，你置身于此每一口呼吸到的都是非常清新的空气。
1: 是的，我们的酒店的位置呢就在这个生态村里
2: 面。是的，
1: 苏州的树山花间堂云泉名字就非常的美丽，然后我们给到东方的观众呢每一间都是带有独立的庭院、带有独立私汤的房间，
2: 这个资源真的太稀缺了。大家来看一下啊，苏州树山花间堂的云泉，说到了花间堂它就是国内的非常高端的私人度假的品质酒店的代表，所以我们是三面环山，然后旁边还会有翡翠湖、非常漂亮的青山绿水。
1: 是的，它是被称为小九寨沟，
2: 对，
1: 距离我们酒店的位置也不远，然后从酒店出来的话像这个有树山的步行的栈道，
2: 是
1: 你即使推婴儿车都能去，它没有一格的台阶。
2: 是的，这个栈道呢绵延有7公里之多，但是它串联起的是各个景点，比如说像千年禅寺、云泉寺，你早上清晨的时候就可以到那里去祈福呀，
1: 对吧？还可以在那里吃一碗素面，
2: 太好吃了，并且在那边拍照呀，就像小京都一样，非常的出片。
1: 是的。
2: 另外，你再走一走啊，80米左右，然后在大石山的这个观景平台上就能够看得到摩崖石刻。
1: 是的，包括这个翡翠湖啊，就是这个小九寨沟，
2: 对，
1: 它有不同的这个地方让你来欣赏美景。
2: 是的。是的，另外呢，你想置身在山野之间的时候还有一些文化气息，比如说像界石书院里面打造的非常的好，你听着这个虫鸣鸟叫，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再翻一些书籍看一看，一个下午的闲适时光悠然度过。
1: 是的，你还可以去打卡米其林推荐的这个米其林的农家乐。
2: 对对，太好吃了，里面有很多当地特色的一些餐食啊，值得去。另外树野咖啡它是花艺的法式浪漫的这个咖啡厅，
1: 是
2: 在里面拍照 照打卡喝咖啡放空、非常舒适。
1: 是的，那这个季节的话，如果你要带小朋友去过暑假的话、我们有苏州乐园的水世界、
2: 是
1: 糖果世界、森林世界，
2: 正好是特别适合夏天暑期
1: 的。
2: 所以你想置身于山水之间的这个酒店出行度假、泡私汤就在房间里面，真的是我觉得你怎么玩都玩不够。
1: 是的，说到这个泡私汤，我们去的时候啊、采访到一对上海的这个夫妻，他们是两对一起来的、
2: 是
1: 每年要去好几次这家酒店。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独立的带有这个私汤的一个庭院啊，
2: 是的，
1: 在里面泡温泉非常的享受，而且全部都是天然的温泉、
2: 没错。
1: 那我们有两个套餐，第一个呢我们推荐的是两天一晚的双人套餐。
2: 是的，
1: 此时此刻现在房价已经不止1318元了。
2: 对，大家可以来看到啊，目前你来订的话，它是1347块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酒店里面40间房间里面只有19间是入户带有私汤的这个房间。我们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安排的就是私汤房，无论是双床还是大床，它的价格都是要1300多块钱的。
1: 是的，那我们还给大家双人的自助的早餐一份，首轮的迷你吧，还有送给大家中式双人下午茶一份。这个下午茶的话，你可以让他送到房间。
2: 是的，
1: 你也可以在这个酒店的这个欣赏着湖面来饮用、都可以。
2: 对，太惬意太舒适了、另外还会有欢迎水果，对吧，晚安甜汤两份，
1: 还有手工的一个活动体验哦、还有室内的瑜伽室、健身房都是免费使用的。所以门店价格呢是1574元，我们今天的特惠价是868元两个人。
2: 是的，如果是1米4以下的儿童的话还免费、所以可以说是两大一小、但是我们更加推荐大家就是要3天2晚这个套餐。
1: 如果你想节奏更慢一点，更加的放松舒适的话，选择3天2晚。
2: 给大家再看一眼啊，你一个晚上的房价1347，在这个基础之上，等于说再加100块钱，就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就是3天2晚的这个套餐的价格，1468，
1: 100元不到，再多住了一晚，再加几十块钱多住一晚啊。同样是双人的自助的早餐是两份了，然后首轮的迷你吧、下午茶、水果、晚甜汤，然后手工体验依然有，室内的瑜伽室、健身房都是免费使用的，门店价格是2892元。
2: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特惠价格3天2晚、两大一小，1米4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价格是1468块钱。
1: 是的，而且有效期呢非常的长，是到2027年的5月30号。
2: 是的，周五的话其实只加100块钱，因为它毕竟是私汤入户的这个房间，
1: 是的，
2: 资源非常的稀少、而且到了节假日的时候真的是供不应求，一定要提前预定。
1: 是的，这个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一个系列的。
2: 对对，
1: 它等于是每个房间带独立的庭院，带独立的私汤。对于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是在房间里的。
2: 哇，太好了，
1: 很多人说我去这样的酒店我不想去泡那个公共的汤、公共池，
2: 是
1: 你就可以独享这样的房间里面的私人的这样的一个温泉，
2: 又卫生，然后又有这个隐私性又很好，并且这样的体验你随时24小时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泡。
1: 是的，其实我跟大家说啊，像很多人在冬天对吧，寒气觉得、很不舒服。
2: 是的，
1: 包括在这个季节爱喝冰啤酒、爱吃什么冰的冷饮的，空调开得非常冷，空调的风开得很大的，其实哦泡温泉非常的好。
2: 现在就是赶紧抢名额，先囤下来券，因为你要是一年当中，因为接下来11个时间的有效期，任何时候想去就去了，
1: 对，
2: 不去随时可以退，
1: 也可以随时退啊！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高铁半小时，自驾一个多小时，就能逃离钢筋水泥，融入大自然亲手打造的天然氧吧，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青青就要带大家入住一家神秘的宝藏度假地——苏州树山花间堂云泉。这里是被三山环抱的世外桃源，整个酒店被万亩梨园和千亩茶田层层环绕，潺潺溪流环射而过，直接就在树山国家生态村里面，绿化覆盖率高达98%，负氧离子爆棚到2200至3000个，是城市的6倍之多。旁边呢就是树山徒步栈道、苏州九寨沟翡翠湖、米其林推荐餐厅和网红咖啡馆，让人瞬间洗去一身尘嚣，感觉做了一次彻彻底底的身心 SPA。 整个花间堂云泉是被美景拥抱的一步一景，关键我们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景区里的私汤房，价格竟然只要3位数。 原木色调的房间，温馨又松弛，柔软的大床，温馨的沙发会客区，还有干湿分离的洗漱区域都非常的宽敞。跨出房间就是您私属的庭院和泡汤区域。来自树山地下1900米的天然泉水，包裹着每一寸肌肤，每一处关节。无论什么季节，来这里一躺，仿佛所有的压力、疲惫和酸痛都得到了释放。首轮迷你吧、精致下午茶以及晚安宵夜都帮您准备好了。来苏州树山体验一次真正的疗愈之旅吧。

0: 到苏州啊，大家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很多人说，哎，这个蜀山的国家生态区可能还没有去过。
1: 是的，
0: 上海依然是非常的近。关键那边的负氧离子是爆棚的。
1: 对，
0: 官方数据说它的负氧离子是城市的6倍之多，
1: 而且它的绿化面积是达到了98%。所以呀，你在那里的每一口呼吸，你都能够感受到那个空气当中都是清甜的味道。
0: 嗯，
1: 真的太舒适了，就是神清气爽。你在上海待的时间久了，我们开车1.5小时就到酒店了。
0: 嗯，
1: 坐个高铁的话，25分钟到苏州高新站下了以后，
0: 对的，
1: 打个车15分钟就到酒店了。
0: 是的，是的。关键啊，我们的酒店非常的高级。然后这是酒店附近的，像有介石书院呀，
1: 嗯，
0: 有农家乐呀，
1: 对，
0: 还有这个村咖呀，
1: 嗯，磨牙石刻，嗯，还有云泉禅寺，嗯，
0: 对的，
1: 这些都在酒店的附近，就是一条栈道，你直接步行轻徒步就能够把各个景点都能够玩到，嗯，而且都是免费的。
0: 对的，对的。哇，这个就是我们的酒店，
1: 对，
0: 三面青山环绕。
1: 是的，
0: 它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一种度假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带有这样的一个温泉，还要是你房间内自带的，那它的价格就不便宜。
1: 是的，而且周围的这个环境呀，嗯，你去了之后就是不想回来了。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万亩梨园，
0: 嗯，
1: 千亩茶园，再加上无限的竹海，所以就像一个天然的大空调一样。
0: 嗯，
1: 夏天去7、8月份就是去避暑，然后呢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你就逃离了呀，你直接就住在这个酒店当中24小时。我们给东方购物会员朋友安排的都是私汤房，24小时随时你想泡一泡温泉发一发汗都是很好的。
0: 是的，像我妈妈70家啊，他们那个玩乐的一个小团队，他们都是小学同学，嗯，他们曾经就是组织过去泡汤，但是有一个人就提出来了，不想去泡那个公共汤。
1: 对对，
0: 最好是房间自带的，
1: 是
0: 这样的隐秘性啊，
1: 是
0: 这种对外中比较的私人的这种感觉。
1: 对，你看我们都是每一个庭院当中给大家引入的都是蜀山的地下温热的这个温泉，
0: 嗯，
1: 所以你24小时当中你随时来放水，这个池子当中啊放水特别的快，3-5分钟马上就放好了，嗯，然后你置身于其中的时候，你就可以喝着我们给大家送的下午茶也好，嗯，迷你巴黎的饮料也好，你可以边吃边喝边享受生活。
0: 是的，刚才我喝的就是我们送的中式的下午茶，
1: 太惬意了。
0: 对的，就你可以拍美照，
1: 嗯，
0: 可以分享朋友圈，或者你就是放在手机的相册里做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小记录，对吧？
1: 是的，
0: 你就可以边泡汤边享用，或者你说，嗯，哎，我把这个下午茶端到整个酒店里面，它也有这种非常美丽的这个地方。
1: 是的，
0: 你可以坐在那个小湖边，湖边饮用这样的一个下午茶。
1: 而且很多带着孩子去的啊，
0: 嗯，
1: 你看这现在目前画面当中就是这一条河呀，它就是包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酒店的周围。你可以在旁边来饮用下午茶，嗯，同时还可以钓鱼。你就是钓了鱼，这个鱼都是可以自己拿回家的。
0: 对的，这些都是含在我们的套餐里面的。
1: 对对，
0: 你想你现在去某城上面订房间，一晚就是1300多。
1: 是的，
0: 对吧？什么都不算的情况下，只是住一晚的房间1300多，而我们有含这个含那个，东西特别的多，
1: 一房难求。毕竟啊，在江浙沪距离上海1小时车程范围之内的私汤入庭院入户的这样的酒店非常的少，嗯，那么一间房间但凡是带有庭院带有私汤的，1347是一个晚上的房间价格，嗯，花间堂云泉酒店。
0: 是的，那我们现在这样子2天1晚的价格只要800多块钱，
1: 是
0: 2大1小。你想现在在上海你住一个酒店或者上海的周边随便一个酒店，
1: 对，
0: 可能都已经超过这个价格了。而我们还含有到餐，对吧？首先是一晚的双床房或者是大床房，嗯，是独立的私汤房啊，这个再次强调，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酒店，是带有庭院的，带有独立私汤的一个高端度假。
1: 同时我们还给大家送的是双人自助早餐一份，
0: 嗯，对的，嗯，首轮的迷你吧，中式的双人的下午茶，欢迎水果也有，玩甜汤养也有，然后这个手工的活动体验也非常有意思。
1: 对，
0: 让你那个做扇子随便做几把，
1: 啊，对，漆扇呀，串珠啊，嗯，然后包括冥想送钵呀，这些就是它每天的课程都不一样，你可以来自选的。
0: 是的，
1: 这是早餐，我们的一些农家特色的一些餐食，嗯，在早餐里都能够享受得到。
0: 对的，这个送钵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我也是第一次去体验。
1: 嗯，
0: 这些项目我们全部都是免费给到大家的，
1: 而且酒店房间的这个瑜伽室，
0: 嗯，
1: 健身房都是给你在入住期间免费使用的。
0: 对的，这个就是手工体验，做扇子，刚才我说了，想做几把都就做几把，
1: 太有意思了啊！这全都是我们的这个酒店客人，嗯，你都可以来体验，都是免费的，
0: 嗯，
1: 所以你真的哪也不用去了，你就在这个蜀山村里面，无论是2天1晚还是3天2晚，嗯，真的是 活动非常丰富，空气极其清新。
0: 是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加推荐三天两晚，因为可以让节奏更加的慢一点。
1: 对，
0: 然后呢，泡汤也泡得更加的舒服一点，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刚才说到某城上是1300多一晚，
1: 是的，
0: 再加几十块钱多住一晚，
1: 就是三天两晚了。而且我们是两天早上的双人自助早餐，并且也同时享有到迷你吧，还有中式下午茶，欢迎水果晚安甜汤，手工活动，瑜伽室健身房。
0: 是的，包括你自己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在某城上面，顾老师麻烦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价格是1300多，
1: 大家来看一下，1347块钱，你就真的今天东方购物1468块钱的话，就是你再加100块钱多，对不对？然后你就能够升级到东方购物的三天两晚，而且是两大一小，1米4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
0: 对的，所以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是可以到明年的5月30号。
1: 对，
0: 你说现在太热了，哎呀，我不想这么热泡温泉，没关系，秋天也可以去，
1: 是，
0: 冬天也可以去。
1: 是的，而且你现在看到的私汤，它是在庭院当中的，是每一个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一定要早定早预约啊！我们给您安排的就是私汤房，家家带庭院。
0: 在江浙沪，你要找到带独立庭院的，
1: 对，
0: 还要有这个独立私汤的，这个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你一定先锁定名额，先把要去的日子定下来，因为接下来就是暑期的旺季，一房难求。但凡是节假日，但凡是暑假的时候，真的这种私汤的带庭院的这个房间抢不到，所以一定要早定早预约。
0: 对的，外面都是1000元以上，而我们你算一下，三天两晚，1400多除以2的话，
1: 对，
0: 每一晚其实只有700块出头，这个价格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是的，
0: 而且你现在把名额抢下来，你说我不去了没有关系，随时退。
1: 是的，吃喝玩乐在我们这个树山村里面一应俱全。
0: 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00。从花间堂云泉出发，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超火的树山步行栈道。这里依山腰而建，串联起竹海长廊、千亩茶园、界石书院、千年古刹、云泉寺，更有摩崖石刻、山顶观景台和四季果园，一路风景绝美，空气太棒了，关键还是免费的，是您轻松可达的绿野仙踪。
2: 来了三趟，今朝第三趟，搿趟是带朋友，前头两趟是自家来的。一个嘛就是有的泡温泉，对吧？还有嘛就是宠物友好，它周边不就是树山嘛，嘛来去兜过啊，觉得又是又安静，但是风景又很宜人的，最主要是空气又好。搿是现在当下人都比较就是追个比较追的一种这个，所以呢，才会得来第二趟。所以来了第二趟以后呢。那么个汤嘛，就是拿朋友一道介绍过来。
3: 侬选了啥房型啊？
2: 大四汤的搿个房型。虽然刚来日本阿拉去泡过温泉，还来阿拉国内也得交关地方泡温泉，卫生方面啊，可能来比较讲究。
3: 对的，对的。
2: 所以呢，我每趟来侪是选择了四汤。一个嘛，隐蔽性对吧比较好。另外呢，就讲自家卫生好。苏州嘛，因为侬来一趟只有1个多钟头，对吧？满意啊，否则我还来第三趟的呀。
3: 对的，对的。
2: 对吧？

0: 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真的非常的识货，基本上都是两套三套在订购，因为其实人多一起出去玩是很开心的，这样一个小团队
1: 是
0: 小集体，然后你去农家乐吃饭的时候啊，你还可以多点几个菜。
1: 是的，当我们一看到这个酒店的时候呀，我们自己的员工都已经提前开始预定起来了。
0: 是的，
1: 因为真的介绍了那么多的酒店啊，能够但凡有带温泉的酒店很少。
0: 是的，
1: 更何况是每个房间里面，
0: 对，
1: 每个房间里面有庭院，然后有私汤的，那真的就是少之又少了呀。
0: 你如果是订两个晚上的套餐的话，平均到一个晚上700多。你想，你说我现在要在江浙沪周边的700多，要带独立庭院、带私汤的，几乎找不到。
1: 而且空气那么好，环境那么好，风景那么好，并且旁边的这个农家乐，米其林，然后比比登推荐的这个葛家坞的这个农家乐里面的特色餐太好吃了，一定要去尝一尝。
0: 我跟大家说，
1: 对，
0: 我们上海人因为没有这个概念，我们点了好几个菜，按照比方说5个人5个菜，6个人甚至6、7个菜，没想到它的量超级大，价格又便宜，
1: 馄饨炖鸡，然后还有藜油麻鸭，然后还会有酱油虾，都是这里面的必点菜，太好吃了，
0: 性价比高，一点都不贵，价格，然后关键是太好吃，巨好吃，绝对值得去啊。包括呢，像在这个季节你去到山里的话，你会觉得很凉快，
1: 是
0: 因为那边的话它的负氧离子高，它的森林的覆盖率比较的高，
1: 万亩梨园、千亩茶园，再加上无边的竹海，你想你置身在这个竹海当中的时候，夏天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一样的感觉，凉凉爽爽的，都不需要开空调了，
0: 是的，
1: 太舒服了。
0: 是的，
1: 24小时私汤温泉就在您的这个房间的庭院里面，随时想泡就泡。
0: 是的，然后现在村咖的文化也是非常的发达，这个就是离我们酒店不远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树野的花艺咖啡，
1: 是
0: 有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在里边喝咖啡。
1: 对，而且呢，我们在那边拍摄的时候，青青也遇到了当地苏州。

0: 水就像蓝宝石，并且它的四周啊都会有很多个这样的观景平台，无限接触到那个水面上去拍拍照，很好看。
1: 是的，所以很多人说，哎，苏州、上海人已经非常熟了，但是我们可能第一想到的是什么金鸡湖啊，或者是那个观前街。
0: 是。
1: 而很多人说，哎，我不知道苏州的树山的国家生态村，值得去一下，值得去打卡。
0: 是的，三面环山，这是我们酒店花间堂的位置。花间堂它就是中国度假酒店当中的翘楚。所以它的选址一定是要依山傍水的。
1: 对的，
0: 你会看到三面环山，旁边呢不远处，
1: 对，
0: 你就是车程的话5-6分钟就能够去到这个翡翠湖了。
1: 嗯，是的，
0: 特别好看。
1: 是的，我们是在景区内的酒店，而且辐射出去的话，比如说有这个树山的步行栈道，
0: 对，
1: 云泉寺可以去祈福吃他们的素面。
0: 是，
1: 我们这次一场心愿啊，在云泉寺那个吃到了素面的，
0: 而且特别鲜，那个素面
1: 吃的
0: 不放一滴那个什么味精之类的，特别好吃，而且这里边的环境也好，非常安静，你拍照片就是很出片的，
1: 小京都的感觉它拍出来，包括界石书院，然后葛家屋的米其林的推荐的这个农家乐，树野咖啡，小朋友的话还有水世界、糖果世界、森林世界。
0: 是的，
1: 针对不同的需求，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我们都能够满足。
0: 一年四季去不会让你空手而归的，因为树山生态村，然后在春季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云泉茶，到了夏天6月份它会有高山杨梅，到了这个就是7-8月份马上上市的就是什么翠冠梨。
1: 哎呀，是的，其实我们去拍的时候那个杨梅啊已经能采摘，但是比较的酸，
0: 是，
1: 现在正好是杨梅的季节了，
0: 没错，
1: 接下来有那个梨，苏州的这个翠冠梨它是那个翠冠梨的发源地，太好吃了。
0: 是的，那么好的这个花间堂的云泉酒店，此时此刻你自己去订的话1347块钱，因为它是带庭院带私汤的，每个房间大床房的话36到38平，双床房是38平左右，所以1347是一个晚上房间的价格。
1: 对的，而我们现在2天1晚只要868元，两个人，还有你看到没有，含1.4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推荐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啊。刚才房价是多少？
0: 1347，
1: 再加100块，多住一个晚上。
0: 是的，同时我们还送大家2天的双人自助早餐，并且迷你吧、双人下午茶、水果、晚安甜汤、手工活动、瑜伽室、健身房免费使用。两大一小，1米4以下的孩子免费，3天2晚1468元。
1: 你横算竖算，你说1468除以2，一个晚上700多，你哪里去找这样带有这么大庭院的、带有独立私汤的酒店，对吧？这样的这个房间，你说我如果去某城上1300多，而我们再加100块，再让你住一晚，100块你去哪里？农家乐都不止100块。
0: 夏天去避暑，然后到秋天收获的季节，你可以去采摘；到了冬天就是泡温泉。
1: 对，
0: 其实像现在天很热
1: 的时候，春天去品茶。
0: 对，是的，其实像现在天很热的时候，你到哪里去玩？我觉得到这家酒店，
1: 对，避暑胜地，
0: 特别好。
1: 其实夏天，现在有研究表明，夏天泡这个温汤更好。
0: 是的，因为也比较寒凉，继续了一个冬天身体当中的寒凉，包括我们长时间吹空调，身体当中的寒凉，吃冷饮啊之类的，你都可以泡温泉去发发汗。
1: 包括闺蜜之间，女士去泡这个温汤，对身体很好的。
0: 对，
1: 朋友之间、闺蜜之间、小姐妹，我们呼朋唤友一起去。大家现在呢，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铁半小时，自驾一个多小时，就能逃离钢筋水泥，融入大自然亲手打造的天然氧吧，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青青就要带大家入住一家神秘的宝藏度假地——苏州树山花间塘云泉。这里是被三山环抱的世外桃源，整个酒店被万亩梨园和千亩茶田层层环绕，潺潺溪流环射而过，直接就在树山国家生态村里面，绿化覆盖率高达98%，负氧离子爆棚到2200至3000个，是城市的6倍之多。旁边呢，就是树山徒步栈道、苏州九寨沟翡翠湖、米其林推荐餐厅和网红咖啡馆，让人瞬间洗去一身尘嚣，感觉做了一次彻彻底底的身心 SPA。
1: 我是苏州的本地的，
2: 这个地方比较休闲嘛，反正我们退休了都是，然后没事事嘛到这边来坐坐，这边空气也好。
1: 树山很有名的，他们这的环境。不错，
2: 夏天来的话你晚上还是很舒服的。苏州呢山比较少嘛，就边上就有几座山，但树山呢是最近几年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它这边只要是原生态的多，而且种植的花果也很多，
1: 拍照好看。那我们刚才就在拍呀，
2: 这边很轻松，你随便走走，比起摘果树啊什么都很好的，小孩子亲子游也是很好的，
1: 当地的农家菜很好吃的，
2: 菜嘛都是我们苏帮菜嘛，也很好。欢迎上海朋友来，上海人比我们苏州人更会玩。
3: 您觉得上海人会喜欢这里吗？
2: 我觉得应该喜欢，这边都是自然风光嘛。
1: 欢迎上海朋友，
2: 一代代收集来不行啊，欢迎啊，
1: 欢迎欢迎。

0: 个是苏州的翡翠湖，你可能没有去过，我是连九寨沟都没去过，被称为小九寨沟啊，
1: 就是指它的这个水景太美了，太漂亮了。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会随着这个温度啊，包括四季的不同，那个颜色也会有渐变。所以你现在去拍的每一张照片都像明信片一样。云泉寺也是，就是距离酒店不远，步行你通过那个栈道就能够直达的地方。
0: 我们就是步行过去的呀，走走啊，看看啊，蛮开心的。你自驾过去的话，那你开车过去就更加的方便了。云泉寺他点的那个素面，哎呦，你拍照打卡就像到了这个小京都。
1: 是是，
0: 关键还可以去祈福。
1: 对，
0: 这是我们整个树山的生态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是的，
0: 哎呦，负氧离子高，你看一下它这个绿化的覆盖率90%几，
1: 98%绿化率。而且我们这个苏州树山的花间堂云泉寺汤的这个房间酒店啊，它就是在这个树山村的腹地
0: 里面。
1: 是的，
0: 所
1: 以浓浓的负氧离子的含量要比城市当中多出了6倍，而这个数据是苏州文旅它测评之后来发布的。
0: 是的，它的负氧离子高，
1: 空气好极了。
0: 然后到那边的话会凉凉的，大家记得吗？小的时候就是你跑到一片树荫里边，或者一个小森林里面，你会觉得突然这个温度就下来了，凉快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去这边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避暑的地方。
1: 是的，晚安泉汤是我们送给客人们的啊，一定要订那个3天2晚的晚安泉汤，我们是送4份的，并且还包括2天的早上的自助早餐，还有下午茶、迷你吧，还会有这个欢迎水果，都是在这个套餐当中的，性价比超高。
0: 是的，刚才我们那个空中俯拍的镜头，
1: 对，
0: 酒店的周围全部都是青山绿水，对吧？
1: 是的，
0: 青山绿水环抱。而酒店里边的话，你看也是青山绿水，
1: 对，它就是江南园。园林的这种风格，而且整个酒店它是2022年才开业的，所以你进去了以后入住的体验感非常好。我们大床房呢是34到36平，双床房呢是36到38平，但是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安排的都是有独立庭院、独立私汤的房间。
0: 对的，它的房间的面积本身就大，还带有到一个庭院，还有到独立的私汤。
1: 对，
0: 就像那个刚才那个上海那个阿姨说，隐蔽性比较的好。
1: 是呀，
0: 私密性很好。
1: 是的，而在整个酒店当中，它也有外面的3个公共的这个温泉的泡汤池。可是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就直接一步到位了。私汤房让您24小时，
0: 对，
1: 随时想泡就泡。
0: 是的，尤其是3天2晚，平均到每晚的话才700块出头。哇，有一位观众一口气订了4套，
1: 真的有需求。
0: 四个家庭一起去玩，
1: 是的，因为你想避暑夏天，有什么地方比置身于竹海，然后像苏州的蜀山的生态村更好的地方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一定要多组来订购啊！
0: 是的，而且我们的套餐的有效期还可以到明年的5月30号，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呢，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是打电话02153919000。

上海周边一小时车程的世外桃源，青山绿水、梨园、茶田、古刹、美食、温泉，甜润清新的空气，悠闲的慢节奏度假。苏州树山花间堂云泉，位于苏州山林竹海环绕的宝藏秘境。树山国家生态村，绿化覆盖率高达惊人的98%。酒店被三面青山环绕，空气中负氧离子极其充沛。跨出酒店便是万亩梨园、千亩茶田与竹海，沿树山生态木栈道散步小憩，一路大口吸氧，穿越四季果园，欣赏摩崖石刻、静谧书院以及千年古刹云。

泉寺，回到酒店便开启专属于您的思想度假时光。白墙黛瓦，精致禅意，潺潺河水相伴，步入房间，温馨雅致的度假松弛感拉满。高端奢华的云霞私汤大床房和全椅私汤双床房是上海周边罕见的度假王牌，每间房都带有独立庭院和露天私汤泡池，直接引江浙沪稀缺的地下天然温泉水入户，24小时随心放水，随时来一场畅快的私汤私 SPA。 东方购物联合高端度假品牌花间堂为您准备了欢迎水果、丰盛迷你吧以及私汤下午茶，您可以一边尊享畅快淋漓的私汤温泉，一边有吃有喝全身放松，也可以闲坐河边听鸟语花香，悠享下午茶时光，晚上再为您送上晚安宵夜，伴您香甜入眠，还有免费送波静心以及各种的 DIY 趣味活动。周边苏州九寨沟翡翠湖、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农家乐以及拍照超级出片的网红法式咖啡馆，全程零门票，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够逃离上海，来一场低成本真享受、节奏松弛、体验奢华的苏州度假之旅。

0: 又有顾客一口气订了四套，而且我跟大家说，有意思的是，今天全部都是两套起订的，嗯，没有人订一套的，都是两套、三套。因为现在正好是这个暑假的期间嘛，大家是几个家庭组织，嗯，或者像我妈妈，他们也是的，老年团队，他们这次八月份也已经是订好了呀，也都是要去玩 的。那苏州为什么大家喜欢去？第一，它当然是离上海非常的近，
1: 对，
0: 无论你是开车、坐高铁，极其的方便。包括你说，哎，我这边玩好了，我可能回上海的过程当中，我去什么观前街呀，这个平塘街，哎，
1: 拙政园、
0: 留园，嗯，逛一逛，
1: 都可以去玩的啊。所以真的这个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好了。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两套、四套、六套多组在订购，嗯，他们冲的是什么？冲的就是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嗯，苏州的树山国家生态村，嗯，里面是万亩梨园、千亩茶园，还有无边的竹海。
0: 对，
1: 所以夏天你去就是。是个天然的大空调，置身于当中的时候，清清凉凉，避暑圣地。
0: 是的，
1: 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里面都是那种清甜润的那种味道。
0: 对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目前苏州的一个大网红，真的值得去啊！包括我们在这个生态村里边，可以玩的地方非常的多，
1: 是
0: 有万亩的梨园，千亩的这个茶田，然后旁边有栈道，嗯，有祈福的云尘寺，
1: 是的，
0: 有介石书院，还有农家乐，还有那个村咖。哎，说到这个村咖，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在那个群里面，他有一天突然发上来说，哎，现在村咖很流行，我们什么时候去喝那个村咖？
1: 而且这不仅咖啡很好喝啊，里面各种饮品都很好喝，并且你看它的这个环境就是
0: 法式
1: 浪漫、花艺的。这个风格，
0: 对的，这跟我们在上海在城市里的某一个咖啡馆喝咖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不仅啊，上海的就是哥哥姐姐们都爱去，苏州当地的一些客人们，他们也是多次往返，都要去这个苏州树山的生态村去打卡。
0: 哎，是的，在那边无论是拍照，对吧？喝着美丽的咖啡，喝着那个很好看的那个蓝色的，我们还点了一个红色的这个饮料，包括那一对老夫妻非常的有爱，一来到港湾，欢迎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来玩。真的，苏州的话值得一去再去。那当然还有就是。是价格了，
1: 对，
0: 你想一下，现在在上海，你就是在上海的市区住一晚酒店什么价格，对吧？
1: 是
0: 房间稍微要大一点的，千元左右。那你说我在上海的这个周边要住这种带有独立的庭院的，还要有这个泡温泉的，那几乎都找不到，
1: 是的，
0: 如果有的话价格也不会便宜的。
1: 是的，是的。那我们有两个套餐啊，我们更建议大家要去玩这个三天两晚的。
0: 现在时间有限，哎，我们直接说这个，
1: 对，三天两晚的这个套餐啊，那我们说如果你自己要去订的话，带独立庭院、带私汤的这个房间的话，大家来看一下花间堂云泉这个酒店，然后但凡是要有庭院、独立私汤的，1347块钱一个晚上的房间价格，住两个晚上就要2600多块钱了。今天东方购物三天两晚才1400多块钱。
0: 对的，你算呀，这个1347，对不对？
1: 是。
0: 减掉我们是多少？
1: 1468。
0: 1468，等于你再加了121块钱，你就多住了一个晚上。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个算法，1468除以三天，除以两大一小，
1: 是的，
0: 每天花163块钱。农家乐。两个人，
1: 是
0: 吧？不是小孩，农家乐像我妈妈带我儿子去那个农家乐，一天是300块钱。
1: 但是你能享受到的是什么？不是说每一个酒店都有的庭院和私汤，这个是真的资源非常稀缺和有限的，并且它又置身于自然山水之间，苏州树山生态村，绿植面积98%，负氧离子含量是比城市当中高出了6倍，空气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攻略，告诉大家怎么去玩啊。
1: 好，
0: 第一天你到了之后先入住酒店，入住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去走一下树山的步行的栈道。晚餐的话呢，直接去吃我们的这个米其林的农家乐园啊。
1: 对，
0: 这个直接看这边，我们三天两晚的第一天到了之后呢，先去那个可以先去翡翠湖，
1: 是
0: 晚上一定要去这家，真的啊，这不是一家，它那边有好多家，
1: 是的，
0: 但是有一家是非常好吃的，就是这个米其林的这个农家乐园这个葛家窝。晚上在房间泡私汤，
1: 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上山啊，来进行一个步行栈道。这个栈道它能够串联起一系列的免费打卡的景点，云泉寺你可以去祈福，然后在那儿再吃一个素斋的面，太好吃了，不放味精，很鲜美的味道啊。下午在酒店当中我们送的下午茶，然后你也可以喝起来，包括你可以去那个就是村咖，
0: 对，
1: 树野咖啡，
0: 对的，
1: 去拍照片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晚上
0: 继续泡温泉，
1: 对，是的，
0: 小朋友在里边可以戏水的。
1: 对，
0: 它这个。 池子挺大的，我觉得一家三口在里面泡没有问题。
1: 到了第三天上午我们就去采摘，六月份现在去的话还能够采摘到杨梅，特别好吃。七八月份就是我们的树山三宝之一的翠冠梨，七八月份你也可以去采摘，皮薄然后汁水很多，又非常的消暑。
0: 是的，你说哎呀我这个夏天计划都满了，那没事啊，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5月30号。
1: 是的，有11个月的时间从即日算起啊，所以一定要早定早预约早抢名额。你定了之后你自己你会发现在暑期包括每一个周末旺季的时候，带私汤的这个酒店的房间是一房难求的。
0: 是的，非常的炙手可热，
1: 对，
0: 特别的抢手 的。你想上海的那对夫妻一年要去好几次，而且他们指定私汤房。
1: 是的，去了之后他会觉得太舒服了，24小时你随时想放水想泡温泉都可以，
0: 一天泡个几次都可以，
1: 隐秘性又好，然后又非常的卫生。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从云泉出发，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超火的树山步行栈道。这里依山腰而建，串联起竹海长廊、千亩茶园、界石书院、千年古刹、云泉寺，更有摩崖石刻、山顶观景台和四季果园，一路风景绝美，空气太棒了，关键还是免费的，是您轻松可达的绿野仙踪。整个花间堂云泉是被美景拥抱的一步一景，关键我们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景区里的私汤房，价格竟然只要三位数。原木色调的房间，温馨又松弛，柔软的大床，温馨的沙发会客区，还有干湿分离的洗漱区域都非常的宽敞。跨出房间就是您私属的庭院和泡汤区域。来自树山地下1900米的天然泉水，包裹着每一寸肌肤、每一处关节。无论什么季节，来这里一躺，仿佛所有的压力、疲惫和酸痛都得到了释放。首轮迷你吧、精致下午茶以及晚安宵夜都帮您准备好了。来苏州树山体验一次真正的疗愈之旅吧。
1: 来了三趟，今朝第三趟，搿趟是打麻药，前头两趟是自家来的。一个嘛就是有的泡温泉，对吧？还有嘛就是宠物友好。它周边不就是树山嘛？嘛来去兜过，觉得又是又安静，但是风景又很宜人的。最主要是空气又好。
2: 嗯，
1: 搿是现在当下人都比较就是追个比较追的一种这个，所以呢，才会得来第二趟。
2: 哦，
1: 所以来了第二趟以后呢。那么个汤嘛，就是拿朋友一道介绍过来。
2: 嗯，侬选了啥房型啊？
1: 大师汤的搿个房型。虽然刚来日本阿拉去泡过温泉，还来阿拉国内也得交关地方泡温泉，卫生方面啊，可能来比较讲究。
2: 对的，对的。
1: 所以呢，我每趟来侪是选择了师汤。一个嘛，隐蔽性对伐比较好；另外呢，就讲自家卫生好。苏州嘛，因为侬来一趟只有一个多钟头，对伐？满意啊，否则我还来第三趟了呀。
2: 对的，对的。
1: 对伐？

0: 我们采访的那对上海的夫妻啊，他们本来呢就是一直去日本泡那个温泉、泡那个私汤的。但你想出一次国，你成本放在这边，机票什么价格？现在签证也贵，对吧？机票往返也都贵的。你今天3天2晚1400多。都搞定了，都有了，
1: 而且从上海出发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自驾的话，1.5小时直达酒店。如果你要是坐高铁的话，25分钟就到苏州的新区高铁站，然后下来打个车，15分钟到酒店，多方便呀！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是很多朋友为什么买2套、4套、6套，都是大家一呼即去了，因为方便，所以不会说太远了，这个可能不想去，那个不想去。这个地方你约谁，谁都愿意跟你一起出行
0: 的。对的，你别说，哎呀，苏州我去过，但有可能现在这个画面当中翡翠湖你去过吧？哎，
1: 还真没去过。
0: 对，包括我们整个树山的生态村，很多上海人阿玛奇哥吧。
1: 是的，那今天通过东方购物让你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宝藏的地方，然后它就是能够神清气爽，万亩的茶园，然后包括千亩的梨园，再加上无边的竹海，空气那么的好，就是避暑胜地。
0: 对的，小朋友有各种什么水世界、糖果世界，各种的这个世界。
1: 是，
0: 哎，如果是年纪大的像我们的爸爸妈妈的话呢，泡泡这个温汤，哎，把冬天积累的这些寒气啊，
1: 是的，
0: 给他逼一逼。包括很多家里的男士啊，真的要听劝，那空调我们这次出去对吧，他们都开至16度，开大风，其实啊，这个吹的对这个身体寒气太大了。
1: 是的，
0: 包括喝冰的、吃冰的都太冰了。那么我们说冬病那个什么夏天，对吧？
1: 哎，
0: 有句俗语怎么说，冬病夏治。但咱不是说去治病啊，你去那边泡泡温泉，对你的这个关节呀，哎，对这个身体呀，都好处挺多的。
1: 把寒凉的湿的东西我们通过发汗让你的身体更加的舒适一些。
0: 它跟在家里泡澡不一样，那泡澡是我们家里打开是自来水，
1: 对对，
0: 它那个是温泉，
1: 它是地下1299米以下的这个树山的地下的热温泉，然后引入到房间当中。我们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就是每一个房间里面独立的庭院、独立的私汤，隐蔽性非常的好，24小时随时想泡就泡。
0: 对的，这个是葛家务的农家乐，是米其林推荐的农家乐。
1: 对，
0: 这家的话我已经收藏在我的菜单里面。
1: 馄饨，
0: 我要带家人再去一次，
1: 太好吃了，是吧？然后里面有几个菜都是非常好吃的，酱油虾，
0: 对，
1: 还有这个梨油麻鸭，这些的啊都是非常好吃的，当地的特色，
0: 是的，
1: 而且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性价比超高，有效期到明年的5月30号，赶紧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我是苏州的本地的。
3: 这个地方比较休闲嘛，反正我们退休了都是，然后没事事嘛到这边来坐坐，这边空气也好。
2: 宿舍很有名的，他们这的环境不错。
3: 夏天来的话，你晚上还是很舒服的。苏州呢山比较少嘛，就边上就有几座山，但宿山呢是最近几年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它这边只要是原生态的多，而且种植的花果也很多。
2: 拍照好看。那我们刚才就在拍呀，
3: 这边很轻松，你随便走走，比起摘摘果树啊什么都很好的，小孩子亲子游也是很好的。
2: 当地的农家菜很好吃的，
3: 菜嘛都是我们苏帮菜嘛，也很好。欢迎上海朋友来，上海人比我们苏州人更会玩。
4: 您觉得上海人会喜欢这里吗？
3: 我觉得应该喜欢，这边都是自然风光嘛。
2: 欢迎上海朋友，
3: 一点点收起来不行
2: 不行
3: 啊，欢迎啊，
2: 欢迎欢迎。
0: 我们家这个套餐其实不但是年纪大的，包括很多的年轻的，对吧？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去泡也非常合适的，私密性也是特别的好的。包括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年轻的小情侣啊、小夫妻啊，两个人就去泡泡温泉，非常的惬意。
1: 是的，而且一年四季啊，你随时都可以去。你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有云泉茶，你是可以去采摘一下的。然后6月份有高山杨梅，7、8月份就是翠冠梨，然后到了10月份左右有橘子，然后到了冬天会有一些板栗。所以一年四季它都是有果实累累，你都可以去进行采摘的乐趣。带孩子去也是非常好的。
0: 对的，所以它真的是一年四季适合去，尤其苏州离上海也非常的近。很多人说苏州的金鸡湖、苏州的这个什么园啊，我都去过了。
1: 是的，
0: 它是在哪里？在苏州的树山的生态村。
1: 关键是在于我们今天每一间房间都有独立的庭院，还有私汤。到了夏天你适合泡私汤的，然后到了秋冬季节那更是私汤房一房难求。
0: 而且私汤房好在哪里？就是你泡完你直接就进房间可以洗漱了。
1: 对对， 营业24小时，我们是随时早上也可以，晚上也可以，
0: 对的，
1: 随时你觉得乏了累了，我需要放松一下，都可以去泡一下。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套餐没有人是订一套的，都是两套起订。
1: 是的，
0: 最多的人订了5套的，小朋友很喜欢的，娃儿就很爱泡澡。但是目前在家里的话，也懒得给他放一缸水去泡，有点麻烦。
1: 对，
0: 但在那边的话，你一天泡几次都可以啊。
1: 是的，
0: 时间有限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加油订，然后你说我不去了没关系，随时可以退啊，你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季节，大家出汗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身体大量的一些阴液都会随着汗液而流失。所以当下如果养生的话，我们说养阴润肺特别的重要。那我建议大家要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百合。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速溶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啊，江西宜春那边的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粉，特别的好吃，而且是速溶的。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每年差不多夏天很多观众都会盯着这个产品买，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万载的百合粉哈，一年可能就是一两次直播的机会，今天已经是马上七月份了，也就是第二次直播，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它，而且它适应的人群很广，没有加糖，我们用了一点点代糖是木糖醇，所以对于有一些需要就是害怕蔗糖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全家人都可以吃。
0: 对，现在夏天大家比如说一些身体当中阴虚呀、虚烦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是特别合适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在300克的这样的一大罐哦。而且很多观众说哎，百合粉哦，它的原料就是百合，但它不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放在什么炒菜里面呀、绿豆汤里面那样的百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品牌用到江西宜春万载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作为原料，给大家精心研磨而成的。我先把这个粉啊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洁白细腻，而且没有任何别的那个添加，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啊像龙爪一样，这个形态的这个百合给大家细密的研磨出来的。
1: 哎，全国没有几个地方能产那个龙牙百合，万载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营养物质和它的那个就是营养密度跟普通的菜百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增白剂，它就是天生打成粉就是这么的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粉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人家可能要像调藕粉一样先冷水冲再热水冲，我们是速溶的，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好哈，打粉的时候就让它再直接加热水就能成型啊。
0: 是的，因为江西宜春万载县那个地方它其实啊是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那个地方种植百合是有到好几千年的一个历史，
1: 对，
0: 全国有三大非常重要的龙牙百合的产地之一，江西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因为那边得天独厚的好的气候的条件，地理位置造就了那边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首先那个地方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大约是有10度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气候呢也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是很平均，15到25度这样一个气温，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再加那边它有很多的什么地热资源，而且那边这个土地啊就是比较的那个疏松，长出来那个百合就质地啊是比较的粉糯的，然后呢味道也是比较的清甜。
1: 没错，所以江西万载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三大百合之乡，三大百合种植基地之一，而且被称为百合之乡。我今天也直接把这个万载这个县的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万载的三大名产，第一就是百合，
0: 是
1: 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特别是白水公社就是我们的产区，就叫做百合之乡，就跟那个就是做阿胶一定要用阿井水一样。白水公社为什么它的这个百合粉特别好呢？因为白水公社这个地方有一口白水之泉，加工百合粉必须要用到当地的白水之泉，开水冲熟，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让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所以在几十年前、100年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视为营养珍品，包括到哈在解放后它还出口，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特别喜欢这个百合粉。
0: 是的，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就是拿到道地正宗的这个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清洗，然后再精细的研磨，做成今天家里面啊冲调起来特别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你家里面怎么吃啊？很简单，因为我们是速溶的，你是不需要冷水来调开的，直接你就加90度的这个热水，快速搅拌，它就会化开。而且你看，化开以后就是自然的稠厚细腻、晶晶亮亮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甜味。
1: 真的，而且这里面没有加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加的是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吃的口香糖 糖里面加的就是木姜醇，这是代糖。其实越是那种阳亢阴虚的人，越想吃点甜滋滋的东西，但是往往你不能吃蔗糖。那么像这种要滋阴的人群，我们加了代糖之后，又有口感，又没有加蔗糖，两全其美。
0: 是的，你看我给大家撩起来非常的均匀哦，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你家里面搅拌也不需要任何的什么一些工具的这种辅助哦，
1: 对，
0: 就是很方便，快速的，它是可以速溶的这样的百合粉，
1: 是
0: 单一这样的冲调也可以，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放点什么坚果呀，
1: 哎，
0: 放点别的一些水果粒啊，都可以，
1: 葡萄干，
0: 还可以家里面自己来 DIY 很多的甜品和料理。
1: 哎，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解暑，都要清热，孩子又放了暑假在家里面，你可能真的需要做点小糕点，做点小甜品，做点下午茶，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百合的点心啊，然后百合的甜品，百合的下午茶，放点芝麻粉，给大家来看，我们前面有很多，这个就是百合糕，
0: 对，
1: 就你自己用百合粉调的这个很好喝的饮料，直接用模具，然后把它晾干，或者是稍微冰冻，冰冷藏一下吧，就能出非常好吃的百合糕，晶莹剔透，清热解暑，而且滋阴润燥。
0: 是的，并且它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啊，除了我们的纯的这个万载那边非常好的龙牙百合粉以外，就是给大家微微一点点调味，加了很健康的这个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
1: 都没有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干干净净，保质期是有2年时间，24个月，而且这一罐也能够吃蛮久的，差不多你一勺啊25克，我们这一罐是有到足足300个，能够吃很长的时间。
1: 对，除了做甜品，除了做点心，大家煲那个百合莲子汤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甚至你在做一些比较咸口的菜，比如说西红柿蛋花汤，我要勾芡，我要增稠，你直接用它代替生粉。
0: 是的，这个外面一罐的价格卖的也是挺贵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专柜实拍的售价。
1: 是的，72块钱一罐，毕竟这是真正的龙牙百合给大家做的，它除了能够增稠非常好喝之外，它还滋阴润燥，它还清肺去火，所以在外面你就当它是保养品、营养品来买，72块钱一罐其实并不贵哈。
0: 是的，我们东方购街是8罐组合带给大家，那市面总价肯定是要什么500多元以上，将近小600元。我们618的年终特惠价格直接做到了298元，足足比外面将近是要省了300元左右。
1: 是，
0: 所以这个298如果说你去除以八的话，这一罐单罐东方购香蕉才
1: 三十几块钱，
0: 性价比特别高，尤其划算。
1: 真的，如果你炒菜买的那种百合，可能30几块钱买不了很多，你炒不了2顿。但是那种苦的谁也不爱吃，小孩尤其不喜欢吃。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百合很甜甜蜜蜜，除了炒菜之外，我们任何的料理里面都能加，甜品点心里面都能做。
0: 是，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也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吃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0: 现在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些小糕点、小料理，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万载县那边正宗的龙牙百合粉给大家来做出来的。
1: 对，
0: 又很漂亮，对吧？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家里面夏天来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但是大部分大家能够菜场里面买到的，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龙牙百合。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正宗的江西宜春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啊百合粉，家里面做个什么那种啊绿豆汤，对吧？莲子羹、银耳羹都可以放上一些，做些甜品料理也可以，它单一你冲调来吃已经蛮好吃了，微微一点点甜味，还有就是、啊、那个万载县那边龙牙百合自然的很清甜的香味道。
2: 对的，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希望大家在吃百合的时候不要说吃到里面的苦味让你没有办法坚持哈，清清甜甜的味道，那你每天吃一点百合粉，每天都能对抗这个夏天的暑热还有那个暑气，因为它是清火的、解暑的，而且润肺，所以经常抽烟的老爷叔真的应该多吃百合粉，还有百合粉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秋水仙碱。有一些老爷叔呢，特别有这样的问题，别人请你吃饭，请你吃什么海鲜呐、啊，或者是有一些嘌呤高的老火靓汤啊，你是不敢去吃的，因为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人家就会说，你特别适合多吃点含有秋水仙碱这个成分的东西。恰恰百合里面就含有秋水仙碱，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多吃百合粉。还有就是阳亢阴虚的朋友啊，比如说你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东想西，没有办法就是安下这个自己的心神来好好的睡觉，那么你特别要滋阴，百合粉就是滋阴的好东西，滋阴润燥润肺。而且你看我们平时煮一个银耳汤很难把胶质煮出来，这个时候放点百合粉就让它变得更浓稠更好吃，然后你煮个鲜芋仙一样的小丸子也是撒点百合粉进去，又有百合的甜香又有粘稠的口感，省了你煮那个汤的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火力。
0: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价格特别的划算，没有别的不好的添加剂啊，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是啊非常好的百合粉，再加一点点微微调味的这个木糖醇，然后呢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八罐在东方购价格今天只要是298元，特别特别的划算。你298按照外面差不多是70几块钱一罐的话，其实啊顶多也就是买4罐，
2: 对，
0: 但我们给大家设到足足8罐，
2: 是
0: 关键我们的罐身它的这个你看。百合的一个产地江西宜春万载县，而且是龙牙百合，这边还有两个字，
2: 对，
0: 是速溶。有很多百合粉，对吧？它就是需要大家是凉水调开以后再去加热水充分搅拌。
2: 对，
0: 咱们不需要，你可以直接放百合粉以后90度的热水，直接热水来冲调，特别特别的方便。
2: 没错，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调哈，非常的简单。你先放粉，先放水都没有问题。然后你喜欢稠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粉；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少放一点粉。像我这样哈，一个黑碗我大概放了1/3碗或者1/4碗粉，然后我不用冷水呀、啊，或者是。
0: 哎，
2: 怎么来调？我就直接加热水，90度、100度左右的热水放进去，就这么简单。然后哈，你也没有任何的技巧，你就不停的把它搅匀、搅动一下，然后慢慢的这个百合粉就开始成型，就开始有那种粘稠的质感了。
0: 对的，
2: 大家可能看不见哈，娇娇在我旁边可能看得非常清楚。
0: 我已经感觉到说，这边你看已经不是什么水是水、粉是粉，通过这种简单的打圈搅拌，它里面你看已经凝结起来了，这种稠厚的，对吧？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你看已经能够你看非常重的往下掉的那个力道已经不是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了、
2: 这个喝下去感觉
0: 起来这个就是吃起来很方便，速度快，对吧？快速成型，
2: 真的很棒。
0: 而且里面这种稠厚的质地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不加了任何什么那种不好的那种化学那种胶，就是本身我们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自己本身里面很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就能够凝结成这样的质地哦。而且微微一点点清甜，就是加了一点点木糖醇，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健康，
2: 真的像果冻一样。而且大家看到没有，我就调了这么几秒钟吧，可能30秒都不到，它里面也没有那种结块结坨，就是透明的很均质，所以它的速溶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平时我们自己做百合粉做藕粉怕的就是调不匀，让你感觉好像调出来挺吓人的那种质感，但是我们今天随便调一调就是这么漂亮的质感，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它当下午茶，把它加在你的这个莲子羹里面，加在你的银耳羹里面， 都会变得非常浓稠，非常好喝。
0: 是的，关键我们里面百合本身它就是特别好的润肺，然后呢也是养阴，而且百合本身它也是味甘的，入到这个心和肺二经当中。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对吧？夏天我们说要有一点什么平补温补，但是要补充很好的蛋白质。
2: 是，
0: 百合里面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你看多种生物碱，生物碱这个东西我们在很多别的平时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比较难摄取到。
2: 对，
0: 尤其里面这个
2: 秋水仙碱，
0: 建议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以多吃一些。
2: 是，
0: 包括一些比如说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钙、磷、铁，它的含量也很高，维生素 B1、B2，对吧？维生素 C， 包括那个胡萝卜素，这些含量在我们百合当中蕴含的都很充沛的。
2: 是的，关键是它是滋阴的。我们现在夏天就是阳亢阴虚的人比较多，多吃点滋阴的东西很有好处。而且我们现在气压很低，老是下雨，让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然后吃饭也没有胃口。其实这也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0: 对，
2: 肺阴虚，经常喉咙里面有异物；脾阴虚，感觉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2: 那还有就是心阴虚，晚上睡不太着觉，吃点滋阴的哈，你会发现很多阴虚的问题就好像不是那么让人困扰了。
0: 很润滑，特别的细腻哦。然后没有感觉里面有任何的颗粒感，
2: 没有没有，
0: 特别特别的细腻。
2: 这就是我刚才几秒钟给搅出来的
0: 哈，打圈对吧？没有任何那种什么你什么搅拌的一些技巧呀，非常的简单，但是尤为好喝，特别特别的清润那个口感，
2: 特别赞哦，太棒了。所以现在吃那个百合粥。调百合羹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觉得我们的速溶技术也真的非常功不可没哈。以前总是要先加冷水再加热水，现在完全不用，你就开水一加，热水一加就好了，就是这个状态。
0: 对的，而且我们前面你看，我们有给大家搭配好的，放了一些山楂，
2: 对，
0: 放了一些葡萄干，撒了一些那个坚果，
2: 对
0: 吧？或者你家里面有点那个什么芝麻核桃粉，对不对？
2: 对，
0: 莲子莲心都可以放一些，
2: 想补补气我们放点芝麻核桃，哎，想要这个好好的润一润燥我们可以放点莲子桂花，另外女性朋友要增加点营养，我们放点坚果，跟我们这个软糯的口感，坚果的脆劲儿又是很好的搭配。还有就是平时女性朋友想要补补肝，去去肝火，我们喝点玫瑰的同时跟百合粥泡在一起，哇，像吃那个玫瑰味儿的果冻一样，非常的好吃。还有补气补血的，我们放点枸杞、百合、红枣干都是很好的搭配。在外面吃啊，这样的一碗甜品店里要不要40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弄，几分钱几毛钱就出来一碗，成本很低很低。
0: 而且可能外面价格卖的不便宜，人家未必给你用到是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那个其实做那个百合粉，它的原料成本造价是挺贵的。
2: 是，
0: 今天咱们道地产地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而且一罐是我们的300克的大罐装，8罐带给大家，8罐等于说就是2400克，
2: 对
0: 不对？差不多是有到这个4斤多以上了，将近是要5斤左右了。我们只要298元，外面你专柜渠道你去看过，都是要70几块钱一罐，8罐将近是要580元左右了。
2: 好划算哦！今天298块钱一罐，才3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我们可以吃蛮长的时间，做甜品、入菜、做点心，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0: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也全部都是这次新鲜批次，直达到东方购这边了。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您需要几。自己家里面可以订组，爸爸妈妈长辈家里面，您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也可以送给他们，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1: 百合。
0: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四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这是八分啊，哎，搿那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3: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点了老人吃是香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有搿物事吃啥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其实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款百合粉，就是你家里面做一些汤品啊，对吧？一些咸甜的汤品啊，海鲜羹啊，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那个料理，你也可以直接加到它。它自己本身甜味不是特别特别浓的，所以你加在一些什么咸汤里面，对吧？咸甜口味的汤品里面，完全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家里面有些需要什么勾芡的，让它质地比较稠厚的一些菜肴，
1: 是
0: 也可以加到它。很多你夏天做的一些，比如说炖的什么汤品啊，对吧？粥品当中也可以加一点点它。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家里面孩子也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喜欢。
0: 你可能外面买一份什么那种甜品啊，对吧？有些什么勾兑出来的，对吧？化学成分添加比较多的，相对来讲不太健康。这个咱们今天就是非常好的配料表里面只有很好的百合粉，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味的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就适合夏天，对吧？我们什么心烦气躁，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阴液流失，
1: 暑
0: 气很重，阴液流失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啊，
0: 感觉有点什么胸闷气短，多吃点百合真的是可以什么润润肺、养养阴的。
1: 太对了，我们夏天就是一个养阴的季节，因为夏天本来天气又热，然后呢，大家又心浮气躁，关键这两天老是下雨，气压很低，你都会觉得喘不上气，然后无名火特别的大哈，肝火特别的旺，因为如果阴虚的话，它会对于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问题的。如果你肝阴虚，你口气就会很重，眼睛很干，动不动啊，哎呦，头晕晕的，耳朵嗡嗡响，这是肝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肺阴虚，喉咙里面有异物，天天。老是觉得不舒服，而且很干，没有那种湿润的感觉。那如果是心阴虚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到了夏天，很多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着白天的事儿，辗转反侧，就是没有办法安眠，因为你的心阴虚，让你火很旺哈，这就是所谓的阳亢阴虚。所以夏天我们要持续的滋补一些补阴的东西，而且补肺那就更好了。而百合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又滋阴又润肺，就适合夏天解暑清火。像现在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孩子喜欢吃那些油炸的呀，熬夜呀，
0: 是的，对的，
1: 吃点百合粉非常的好啊。
0: 是的，但是百合粉也有什么369等，咱们今天里面是用到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其实啊，你要说到很多朋友说我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旅游的那个地方万载县，他们这个龙牙百合全国都很出名，因为你看它不是，你看有些什么兰州百合或者卷丹百合，对吧？可能一斤的价格相对还比较便宜，龙牙百合尤其是做成百合粉之后啊，单斤的价格特别的贵，
1: 对的，
0: 我都觉得这个市场价140块钱算便宜的，我都看到过160-170块一斤的。
1: 是的，是的，
0: 龙牙百合粉就特地。百合粉的原料得是龙牙百合，
1: 没错。其实现在好像也就只有江西万载还有湖南的衡阳这两个地方产龙牙百合，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个物种。但是龙牙百合的营养密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如果你买到正宗的龙牙百合，人家帮你打成粉，你会发现你很难调和。首先你要加那个冷水，然后你再加热水，怎么不好调？我们今天是速溶的啊，
0: 是的，
1: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因为打粉的工艺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百合粉，然后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没有蔗糖，所以家里面阳亢阴虚的老爷叔，我怕吃蔗糖的，你今天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是代糖，是那个就是口香糖里面的那种代糖。然后怎么做呢？很简单，也不用对，你就直接倒上这个1/3碗或者是1/4碗的粉，然后加上热水，再拼命的搅拌一下，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手法。
0: 它是不需要你什么，提前用凉水冲开以后再加热水搅拌。那种百合粉它不是速溶的，但我们完全做到速溶。
1: 对，
0: 直接倒粉加热水，你就搅拌打圈就可以了。
1: 是，
0: 没有任何别的一些，你看，
1: 对，
0: 你要什么那个制作这个百合粉的一些什么特别的技巧？
1: 技巧
0: 很简单，也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很好很好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就3下5除2说几句话的这个时间，你看我这边看这个碗。里面稠厚的质地已经出来了，就是一个速度快，对吧？你要调点百合粉来吃一吃，对吧？弄很久那个形出不来，对不对？没有粘稠，没有稠厚的质地，但我们你看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已经你看对不对，已经是结成你看很稠厚的一个质地了，对不对？
1: 哇，好棒啊，
0: 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而且你吃的稀一点吃的厚一点，可以根据你加粉加水的量这个量自己来调节。
1: 对的，真的，你要再浓一点就好像是自制布丁自制果冻的那种感觉哈，你要再稍微的轻一点就好像是自己的煮的莲子汤煮出来的那种胶质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很百搭，直接吃也可以，加在银耳汤也行，加在那个蛋花汤也可以，你 希望有稠厚口感的菜肴全部都可以加进去，
0: 是的，
1: 没有异味，只有百合的香气啊。
0: 对，吃过这个产品的观众啊，每年买对这个产品评价是比较高的。首先非常的清润，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没有过甜，微微一点点清甜，你反而更多的是能够吃到它这个百合自然的那种粉糯，那种清香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清新。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应季的一个小料理，家里面做起来还方便，孩子喜欢，老人喜欢，对吧？哪怕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你看，这种稠厚清润丝滑的质地非常的好吃，
1: 这个就叫润哈，大家感觉这个质感就感觉 QQ 弹弹润润泽泽的，夏天就是希望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怕的就是那种很干很燥，好像身上瘙痒皮肤起屑的感觉，有了这种滋润你会觉得哇，好像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一点没错，就是皮肤 QQ 弹弹，眼神亮亮的，嘴巴里面也是香香清清的感觉，所以百合粉夏天多吃一点真的很有好处。
0: 是的，外面一罐价格不便宜啊，因为你看配料比较干净，对吧？一罐又是300克，还是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一罐外面就是72块钱。今天东方购8罐，不需要什么550-560块以上，560-570块以上，我们的价格29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全部这次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都是新鲜批次，家里面跟小辈分一分，对吧？给邻居几罐，送给兄弟姐妹，或者你单独再订第二套、第三套，它里面送货地址的告诉我们，我们给大家那些你要送人的地方也送过去，也没任何的问题。但是备货只有46组了，这档我们节目卖光，今年夏天后面还有没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1: 去年就2次直播，今年这是第2次直播，所以大家多囤点货。我们有2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夏天把这个作为伴手礼送到亲戚朋友家去看望他们，那也是正当其时。
0: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啥么子，一眼还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么子哦，搿么子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带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么子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2: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3: 百合。
2: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上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4: 抓紧时间，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是阳城桥品牌的万载的龙牙百合做的百合粉啊，而且我们8罐的价格只需要是298元，这个力度价格其实我们觉得品牌方诚意力度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家里面吃起来是特别特别的多样。很多观众其实了解我们全国的3大龙牙百合的产地，万载县就是很重要的其中之一哦。
5: 是
4: 我们今天就是道地的那边的龙牙百合，还经过山泉水清洗以后，给大家烘干以后，再经过精心的研磨，这个粉也特别特别香。所以我们的好的口感就是来自于道地的这个原料以及好的工艺。
5: 说的太对了，因为百合很多地方都有产，我们看的比较多的是兰州的菜百合、甜百合，但是万载的百合它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种植了，而且宋朝的时候要进贡皇室的，就是这么的有名。因为龙牙百合跟普通的百合长相就不一样，长得就像龙的牙齿一样，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凶恶。你看龙牙百合，我们普通看到的百合就比较小比较单，它就像那种重瓣大百合一样的，全部都是就是像那个龙牙一样的，非常的卷曲，但是它的营养密度特别的高哈。还有秋水仙碱，这种老爷叔特别喜欢的好东西。
4: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里面就是你看白白的很干净的龙牙百合粉。
5: 是
4: 我们把它倒在前面这个盘子里边，你就会发现这个粉啊洁白细腻，除了加了一点点微微甜调味甜口调口感的那个木糖成以外，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
5: 对，
4: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哦，别的任何的什么增香剂呀，对吧？调和口感的东西都没有，
5: 都没有，
4: 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我们背后只有最后的23组了，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
5: 对，
4: 速溶的，
5: 速溶，
4: 没有任何什么你调的一些技巧，可以直接加粉就加热水来调，不用一开始加凉水，调开以后再加热水。大部分我们里面我们以前吃过的一些百合粉都是要用先用凉水调，那个就比较的麻烦，对水温也有要求。
5: 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啊，朋友们，您看我就是先放这个粉，然后呢我再放点热水，稍微的给它搅动一下就可以。你喜欢来回搅或者是打圈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不用任何的手法，你愿意怎么搅怎么搅，只要快速的哈把这个水搅匀，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百合粉已经变成了透明的布丁的那种质感，非常非常的浓稠，而且越搅你越觉得好像手上有了点阻力的感觉。
4: 已经好了，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碗里面，你看傅舟也就搅和了几下，
5: 对，
4: 简单打圈，你看看，已经你看稠厚的质地出来了，不是水是水，粉是粉，或者很多什么结块，
5: 里面没有一点点的
4: 不均匀，或者有颗粒感，很均匀，就是那种你看QQ 滑滑，对吧？很弹润，但是又非常非常的清亮的感觉。
5: 我给大家来换个大勺子，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哈。如果我们用这个黑色的勺子垫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出来里面
4: 润不润，
5: 润泽啊，基本上
4: 很细腻啊、哦。
5: 对，没有什么不溶的一坨一块的在里面哈，就稍微搅了这么几秒钟吧，应该30秒都不到。哇，白如玉的，非常透明的。你想想，它从你的喉咙滑下去到你的胃里面，你得多舒服多妥帖。想喝热的冷的随便你，想加在甜的咸的菜肴里面都可以，然后你做一个烘焙，做一个百合糕，做一个甜品，做一个下午茶，随心所欲，只要用它做基底，你放桂花放玫瑰花随便你哈。
4: 对，所以今天这样的百合粉你可以家里面自己啊，就是简单冲调来吃吃看。为什么之前每年夏天这个产品在东方购很受欢迎的，今天我们还是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你给孩子吃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闺蜜呀好姐妹来做客，大家都调一碗这样的百合粉来吃一吃，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夏天应季的一个好东西啊。想要润润肺的，想要来养养阴滋滋阴的，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适合。
5: 是的，
4: 还有感觉老是心烦气躁的对吧，很虚烦，然后呢感觉有点什么气阴两虚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很合适，关键吃的就是道地和健康，
5: 没错。
4: 配料表里面别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百合粉加了一点点调味的木糖醇，
5: 是的，
4: 香精、色素、防腐剂、什么胶啊、增稠剂都没有，
5: 是的。
4: 我们有的就是好产地，以及你看新鲜批次，
5: 新鲜批次
4: 24个月的保质期。
5: 对的，就是来的太少了。去年两次直播，今年有可能也就两次直播，今天就是第二次，所以大家囤货吧。每到夏天要滋阴、要清火、要让自己清心火的时候，我们的百合粉都会脱销的。有现货特别不容易，有可能过几天你上网一看没有任何的货，你要等明年这个时候才行了。
4: 是的，新鲜批次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六分多钟啊，对吧？平时抽烟比较多的一些老爷叔，对于这个肺的损伤是蛮厉害的。
1: 对，
0: 或者那个夏天出汗很多，对吧？家里面可能买菜呀、干家务活呀、带小孩呀，汗一出的多，对吧？阴液随着汗液大量那个流失，身体就会有些什么阴液缺失的问题。
1: 没错，
0: 这个时候来多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我们真的不是你家里面随便炒一个那种什么菜里面的百合，或者你家里面买了一些别的品种的百合，放在什么绿豆汤里面煮一煮。我们是万载县江西宜春那边的龙牙百合研磨成啊百合粉，是可以。

0: 里面都可以加，热的、冷的、甜的、咸的都可以。蛋花汤想要浓稠一点也可以加，完全可以替代生粉。但是除了浓稠之外，更主要的是它富含多种营养，它富含秋水仙碱，它还帮你滋阴润燥、清心解暑。
1: 是这个好产品啊，每年夏天在东方购特别特别的热销。如果你在外面有很多实体渠道看到过这个产品，也会知道，这一罐是300克，
0: 对，
1: 它的价格是70几块钱，而东方购我们今天8罐298，你一算就知道了，一罐的价格30几块钱。所以我们现在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很多观众直接订购2组，爸爸妈妈家里面、兄弟姐妹家里面，对吧？跟子女分一分特别的好。后面小孙子小孙女来过暑假了，这个给到他们，暑期你给他们家里面做一个健康的甜品啊、汤羹啊、料理呀、都可以吃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和健康。
0: 是，
1: 所以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最后4分多钟。我们俩上一次做直播还是吧，3月份的时候，
0: 对的。
1: 所以每次他直播做完以后就会断货，一等就是等好几个月。
0: 去年就2次直播，今年如果也只有2次的话，那这次之后后半年就没有直播，所以大家真的囤货，这是我们一年四季都要吃的不可或缺的好东西，滋阴的、润肺的、清火的、去暑的，夏天更需要它。
1: 是给你快速送货，这次还给你全部都是生产的新鲜批次，大家可以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啥么子，一眼还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阿拉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咱们这个段落的间隙啊，咱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同事啊，我们的摄像同事都围到刚才腹中抢着这个板凳旁边，抢着都要吃，
1: 是
0: 真的好吃，对不对？我们很多同事都是要阅品无数，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这款百合粉来讲，好吃，对吧？当下夏天应季来吃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关键是口感很好，微微一点点清甜，又丝滑又稠厚，而且是晶晶亮亮，就感觉吃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感受特别的好。
1: 你说的太对了，娇姐。其实成年人、老年人爱吃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滋阴的、去火的、解暑的。那夏天这种好东西真的要多吃，但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啊，我老希望他多吃点百合粉，但是我用那个百合炒西芹的时候，他总是把百合挑出来丢出去，因为他觉得很苦。不好吃，但是小朋友夏天又很容易上火，要给他好好下下火去去暑，我只能用这种又好吃他又挑不出来的百合粉，加在他平时喜欢吃的这个甜品布丁里面，他也吃不出来里面有百合，但是实实在在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0: 对的，我觉得很多夏天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你，你身体当中可能说阴虚问题有点严重，对吧？平时有点胸闷气短的，也要好好的来润润肺的。老爷叔抽烟比较多的，对吧？老是那个觉得那个肺的损伤蛮厉害的。那么建议大家多吃点百合。吃百合其实不单单是你可以炒菜，对吧？你可以做一些汤羹。咱们今天调和非常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关键是到地的百合原料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全国出名。但是不管你去买那个龙牙百合，它单独那个百合，或者用龙牙百合研磨成的那个百合粉，价格都很贵。
1: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街有很多观众说，298有8罐，每罐300克的龙牙百合研磨成粉的这个东西，价格那么划算，是让他们非常意外，真没想到的。
1: 真的，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无敌了。关键是这个季节就是要滋阴，就是要吃百合的。不管是给孩子做成甜品，还是您平时自己要煮点酒酿啊，煮点这个其他的汤羹啊，想要粘稠一点的口感，同时又有滋阴的非常好的百合的营养，或者像菠菜豆腐汤，这个喜欢做个番茄汤，鸡蛋汤都可以放，小米粥里面也可以放。所以八罐真的不多，家里用它的机会太多了，太百搭了。
0: 对，希望大家可以多订几组，这次直播做完也有可能再要再等好几个月。
1: 是是是，
0: 但是夏天你要润肺养阴很重要，给你快速送货到家。8罐298，外面一罐是70几块钱哦，八罐要560-570块钱呢。我们今天298给你8罐，单罐才30几块钱，很划算，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大家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我们心心念念的咱们今年的
1: 新草对
0: 头茬的咱来了，而且以前呢我们给大家一般能够介绍新草的常规虫草已经算厉害的了，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既有常规虫草还有今天给您推荐到的一般会在八月九月才会推出的
1: 对
0: 精品大草，
1: 而且保证咱的精品大草也是每根都是今年新鲜采挖的
0: 啊，对，
1: 非常非常新鲜，
0: 非常大个头，
1: 对，
0: 一克大概是有四根左右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这一盒达到了7.5克，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多少？
1: 2克10根，这个是咱们的常规虫草啊，总共加在一块9.5克，40根的今年新草给大家。
0: 主品一天一根，
1: 对，
0: 常规虫草赠品一天两根，
1: 对的，
0: 五天量，三十五天的量，
1: 对的。
0: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到2个月的话，两套它就好了。一会儿再跟您说啊，为什么要选两套它，而我没有提另外一个这个1400多的。很多人说那不1400多也行，那入手门槛低，那你要订3套才行。
1: 这账算起来真的是，
0: 对不对？你8克40根，你要一天吃2根的话，你要20天，你要订3盒才60天，我们2盒75天，他那3盒60天，哎，七十天，那3盒才60天。哪儿多哪儿少啊？当然是我们今天精品大草，订2套总价更少，吃的更久。那我们就看看为啥咱要订今天的，而不订以前的什么25年的了、24年的草呢？这里面说到的哈，冬虫夏草保存的时间越久，所含有的有效成分流失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了嘛。
1: 对的，
0: 哎，所以它的有效成分，
1: 那些好东西啊什么的就有所降低，
0: 降低了。
1: 所以在品质因素相同情况下呢，出产越近的冬虫夏草，它的价值会更好一些。
0: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1: 对，
0: 我们几个维度，一个我们首先看看我们的海拔。
1: 第一点，原料产地这块一定要搞清楚，
0: 哎，啊看看，
1: 它不能写一个什么中国大陆，包括西藏那个都不明确，一定要精确到地级市。
0: 是，
1: 原料产地西藏那区。您再看时间，2026年6月10号新鲜为大家包装，5月中下旬新鲜采挖，6月1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
0: 是
1: 这个日子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0: 而且大家注意啊，
1: 对，
0: 打我拿好。嗯。您回去要对比，在网上我知道有的观众朋友们会被忽悠，一时图便宜没控制住自己，
1: 是
0: 冲动了。拿回家以后，您会发现跟我们达瓦的这边的次马驼相比，那里边的细节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1: 对，
0: 我们就是一个模范生。怎么模范呢？注意品名，那可能你也有，甚至连有都没有。净种的根数以及原料产地，最重要的原料产地日期是什么，它写没写保质期以及等级，还有相对应的储藏条件，
1: 生产商相关信息，
0: 看人产地哪里，
1: 拉萨西藏，
0: 产地就是拉萨。你产地假设是安徽，你产地假设是黑龙江，那不扯呢吗？你跑哪儿产地去了呀？
1: 就需要打一个问号了。
0: 对了，观众朋友们，所以方方面面，海拔、原料产地是什么，产地是什么，那都是有区别的，
1: 都要写清楚。
0: 哎，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一款，刚才说到了，再强调一遍，是今年的新草上市，根根独立包装。那我随便这里面就找一个出来，把我常规的来打吧，拿一个，我们只做一个参考啊，不能说100%都是供人，因为我是随机的，我们在总量上面保证是一克
1: 四根的
0: 量
1: 规格，对。拿出来之后，其实您跟我们常规的可以进行一些对比。
0: 小脑袋瓜，把它中心点，
1: 对，
0: 大概是按在中心点这个位置啊。
1: 对，您看它的一个粗细程度、长短程度，是不是明显的就跟我们常规虫草要大上一些？
0: 这比它粗多了。
1: 对的，
0: 也比它粗吧，
1: 长也比它长。
0: 这个是更细，所以有点长。
1: 对，
0: 但是我们是又粗又长的情况下，所以这根冬虫夏草，你看我是你给我的脑袋都已经按到更中心一点了啊，
1: 对的对的，
0: 我没有任何的手法，原本长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所以一根的冬虫夏草像这种精品大草，在滋补营养上来讲更好更厉害，
1: 肯定是优于这个常规构
0: 成。对，您想想看，它那种高海拔的，又是风又是雨又是雪的地方，
1: 那么恶劣的环境当中，它能够出产出来。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进行挑选出来，在一个常规的规格当中，把这些拔尖过头的把它拿出来，这个品质毋庸置疑，非常好，
0: 是非常不错。来，大宝，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好的，
0: 我手里拿的这根，既然是今年的新草，我们就来看看新草长什么样子。颜色来给大家看看，
1: 一定是这种自然棕黄色。您记住啊，它是跟泥土直接接触的，对吧？不可能是那种非常白或者是那种亮黄色，那个可能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是不是经过加工处理，对吧？自然的颜色非常好，然后您背后的一些环形纹，中间的四对足都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只做 是把虫体的头部给包住的一个状态。
0: 而且你看它这儿，
1: 这个特别重要，
0: 粗细比较均匀，
1: 非常均匀的。
0: 它有一些的草头呢，像个小铅笔尖似的，
1: 对对 对，
0: 突然直接收窄，
1: 没错。
0: 这个地方我指的头啊，它突然直接收特别窄的话，你就要留意了。你是不是人工养的那个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再一个，它突然收窄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子座呀，它跟脑袋瓜这个地方扣的不多。我们今天是完全包裹住
1: 包住的状态，看到对吧？
0: 因为它就得长四年左右啊。
1: 对，没错。
0: 这时间呢，这土壤、
1: 时间的
0: 气候磨练、
1: 营养的积累，对吧？
0: 这都是啊，
1: 对它造成外在的表现的考验，
0: 对呀、
1: 啊，在里面。哦，
0: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些外在表现，就跟年轮一样，你得数得出来的。你说这棵树粗可能是粗的，结果他发现一年可以长十厘米的直径。哎呀，那你可能也就长个五六年就会长巨粗了。
1: 那就
0: 但实际上有一些树，你别看它细，它一数年轮，我的天哪！
1: 要需要这么久，
0: 七八十年了才长这么粗，对不对？有一些红木似的，你别看有些粗木头粗没有用，你看人红木有的时候这么细，但照样经久耐用啊，都很贵的呀。你看我们今天这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这个粗细大小不错的啊，来按一按，有没有中
1: 没有非常非常的一些空洞什么都没有。各处印在这里面是非常结实的一个状态，
0: 有没有瘪？我按完之后有瘪了吗？
1: 完全是保证它原自然的一个形态。
0: 掰一掰，
1: 对。掰开之后呢，您看横截面，哎，那个消化线呢也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0: 看到了吧？
1: 乳白色的虫体也是清晰可见的，没有什么发霉呀、变质啊、虫子的现象。
0: 再来小尾巴这个地方，
1: 对，
0: 尾部，
1: 你看
0: 是不是也都饱满
1: 的？消化线是贯穿虫体全身的，
0: 这儿的消化线特别小，
1: 非常非常看得见的啊！
0: 大家看到没？这就这一个小 V 字线就在这里。
1: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说明这个草啊，新度啊、饱满程度啊，值得大家入手。
1: 是
0: 吃法上面呢，你就直接像我这样
1: 干嚼，
0: 丢进去，
1: 而且呢，新鲜的
0: 哇，这个味道，
1: 对，今年
0: 新草味道确实香、啊，
1: 味道会更浓郁些，
0: 更浓郁，非常浓郁。
1: 对，而且
0: 明显的，
1: 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如果是像这种牙口不太好的话呢，我们推荐就拿温水稍微的给它泡5到10分钟，对吧？泡软之后再吃虫草喝水就可以了。
0: 来吧，说说价格，观众朋友们，今年新草啊，在去年的大概10月份，这个大草上市了。它去年大概是九月份左右，我记得没错的话，去年在9月份左右大草上市的。大草上市，单克价格这没写吧？我这个单克价格得多少？2280，咱大概除一下，2280除以9.5，它也是9.5。大娃，你大概除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0: 2280除以9.5，多少钱一克？
1: 240。
0: 240啊，
1: 对，
0: 240块钱一克啊。这个您可以除一下，就24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能给你做到多少钱呢？把2280直接给您
1: 立减400，
0: 减到
1: 相当于1880，
0: 减到常规虫草价。
1: 对的，
0: 直接减到1880。以前1880只能拿常规虫草，
1: 是，
0: 那个常规虫草都卖到230多了，是不是？常规虫草都卖了230多，
1: 对，
0: 克重也是8克呀，230多。我们今天精品大草给您参加，假设啊，参加满斤送满，155块钱一克。观众朋友们，155比常规虫草的价格还要低，因为1880我们拿回去的是9.5克，是7.5克，再加个2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大家如果定1880这个，我刚才不是给大家算账了吗？按照2个月算，我没有按3月算，或者说按1年吃，我吃1年我才省个700-800，我觉得省了其实也还好。
1: 是，
0: 但是2月我就能省700-800，我1年我可以省多少？
1: 6次，
0: 4000多块钱。
1: 没错，相当于我们这精品大草，你可以额外再定2道。
0: 你说我怎么能省700-800？打把这个拿起来。
1: 好，没错，
0: 这个要定几套？大家按2月份，你告诉我。
1: 这个呢是我们的常规构成，所以个头会小一些。我们推荐是大家每天2根，也就这一盒是40根，是20天。如果是按2个月算的话，至少是3套。
0: 至少3套，3套还不到6个，
1: 没错，
0: 才不到2月。
1: 对的，
0: 才60天，有的时候31天呢，那你不还差2天吗？
1: 对对对，
0: 它总数是60天，我们这个啊，精品大草，2套足矣，2套确实能达到70天。
1: 是的，
0: 比你3套。用的总价少，我吃的更久，
1: 是
0: 单克价格，参加满街送百
1: 便宜，
0: 更容易，
1: 没错。
0: 你自己算1880，我乘以2，我大概就差个100来块钱，我就到3888了，我就可以买400块钱返400元积分了，
1: 400块钱，哎，
0: 相当于155块钱，所以我都有点收着说了。你如果按照2个月算的话，你几乎就是板上钉钉拿400块钱积分拿到手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了，天气一冷一转换啥的，
1: 对，
0: 有的时候身子骨不是很爽利。
1: 而且呢，大家在选择滋补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状况来，对吧？很多人是身子骨比较燥热的情况下，你吃人参鹿茸的话，可能会时而相反。但是像冬虫夏草这种药典当中都记载了，温补平补的，它一年四季基本上不挑人群，是一个滋补品当中的一个首选。
0: 所以大家喜欢抓紧时间抢。
1: 是的，
0: 1880，什么？ 18880。
1: 对的，蛋壳价格参加完活动的话是155元，
0: 赶紧订购啊！今年新草啊，大草啊，机会多难得，还可以有礼袋，走神方向送人都成，02151119900。

0: 我那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去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个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馆的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大，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2: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1: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2: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4: 我确定还是西藏吗？
5: 我去了。
4: 哦，
5: 你问的哪些西藏有没有地方哪区就哪区，你不好驾驶不到哪区，你不好想哪区。为啥不好想呢？阿拉为啥好想呢？因为阿拉是农村啊。哦。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区说地方，别个地方哪区是啊？
4: 对。
5: 懂意思了？你讲西藏有哪区？对。你为啥要想哪区呢？对吧？你要想清桑。
6: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5: 238，有个十克，各三十，各是2000多。
6: 这个段238一克。
7: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26年的新草啊，
8: 是的，
7: 刚刚挖出来的，
8: 没错，五月中下旬左右新鲜给大家采挖之后，自然阴干刷泥，经过一系列的检测以后，6月1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
7: 我们今天呢两个规格，
8: 对，
7: 一个呢是8克40根常规的，
8: 是的，
7: 我看到有观众朋友在订购这个啊，都其实大家订购精品大的呀、常规的都可以。因为您至少说看到了我们今天是全新的新草上市这个机会，性价比高。那个常规虫草的单克算下来参加满年送百只需要
8: 137块钱
7: 一克，也是划算的。不管怎么说都划算，但是您要按照施的时长哦，咱不能只施一盒就结束了吧？
8: 当然不行，像这种我们的滋补品，它毕竟不是西药，它需要长时间的去一个积累，对吧？非常，
7: 所以你细水长流慢慢滋补。
8: 对，
7: 所以我们经常中国人按照滋补的时间段，要么3个月，要么6个月，要么12个月，一般来说是这个日子。我们就给您看看，如果按照这个日子给大家滋补的话呢，一般我们要吃多少根儿？比如说这个啊，一般建议大家吃3个月，不是我说的吧？我还说2月的，说实在话，我说2月都说少了。但是可能我在相信大家手头可能有一些存量存货，所以我尽量按2个月说。说3个月是为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需要，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讲。吃虫草的时间不能过于短，否则起不到什么效果。如果是断断续续吃，一般也是很难起到
8: 效果。所以我们之前听高道过，所以很多阿姨妈妈他们说什么每天吃半根，这样不可以啊，一定要坚持。
7: 那就别吃了，
8: 对的。
7: 说实在话，半根就别吃了，
8: 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而且时间一定要积累够。
7: 普通的养生呢，一般吃2到4根，所以我还是按照最少量2根给大家说的。一次性放，如果稍微有点问题的话，放4到6根。以这个常规虫草举例，我还是用常规举例子啊。
8: 对的，
7: 这个吃2月，
8: 对，没错。
7: 怎么说？
8: 这个其实是个头比较小一些，它不能像我们单坑的那种个头比较大的，一天一根。这个一定是一天2根，也就这一盒总共是有40根嘛，也就是20天的量。如果按照2个月的话，您至少有3套的话，接近4500块钱。
7: 接近4500嘛？
8: 对的。
7: 大家算啊，这是4500了啊。
8: 是的。
7: 表面上看是1499，它是入门有门槛低，3套这么一算，
8: 哇，
7: 4500了。这个表面看起来比它过多个200-300块钱，但实则根数大，
8: 对，
7: 一次吃一根儿可以的。 再加上我们给大家送上
8: 两克十根，
7: 十根，这个就是刚才您看到常规虫草啊。我们有一说一，都给说明白的啊。
8: 这个说明白是五天的量，
7: 对，
8: 这样一盒30天的量加在一块35天，
7: 所以订购两盒花多少钱？
8: 70天的量总共相当于是3700一点，
7: 3800不到，
8: 对，3800不到，
7: 那个是4500不到，
8: 没错，
7: 所以他俩差个700块，
8: 是的，
7: 俩月差700块，一年有几个两个月？
8: 6个，
7: 差多少钱呢？
8: 那就是4000多块钱，
7: 差4000来了，
8: 相当于接近2套我们精品大草又回来了，给您省下来了。
7: 我就是这个意思，观众朋友们，所以我给您算账不是只看一套的入手门槛，
8: 对，
7: 如果这个东西吃一次咱就再也不买了，无所谓了，以后我可以不吃了，就比如说我像一些水果一些冰激凌，我吃完这一茬了，后面我可能就换别的吃的了，这个东西是长期吃的滋补品，所以如果大家只按眼前目光只短浅到只是眼前这一盒，我不往后面考虑，那是不对的，您是多花钱了，我的目的是让大家及时止损，要么咱就不吃，
8: 是
7: 补，既然我们要长期补，你比如说我的目标可能是4个月，可能是1年，那我要按一年有2次2盒装，两个月呢， 对不对？我刚才不是给你算了吗？这两个相比，定他2盒，定他3盒，他吃70天，他吃60天，我吃的还比那个3盒时间长，我还比他花的少，
8: 对，
7: 我订购2套就好了，然后我还容易拿到那个满千送百这个价，
8: 400块钱呢，
7: 因为他已经是3500，哎，
8: 3800不到，
7: 3800不到，
8: 差一点点，300多块钱，
7: 差一点点，差3800，就差个100来块钱左右，100来块钱，您就400基本拿到手了，你就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高？我算的没毛病吧？如果他说我只吃一盒就结束的，那你今天就订1499，我都不二话不说，我也不说废话。但这个东西真的是要靠长期滋补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啊，市面上不要乱买，因为好多给你搞一些杂七杂八的。嗯，先给你看这段乱买的东西啊，这里面呢可能会掺一些像
8: 一角烂针，
7: 比如说这个。
8: 这个是一种湖北的，它只能叫虫草，不能叫冬虫夏草。哦，它跟冬虫夏草完完全全就是两样东西。但是由于它的外观非常相似，嗯，很多不法商家呢把它直接染色以后冒充冬虫夏草在进行销售。
7: 你看有点像小卒在这儿呢，
8: 有点相似吧？
7: 哎，有点像。
8: 对。
7: 那这个呢？这个是咋的？哦，
8: 铁丝串联，一方面压衬，一方面把它断草当整草去卖。
7: 这我是在想啊，如果您送人的时候呢，盒子是能拆的吗？
8: 当然不可以了，
7: 你不能拆呀。
8: 对啊，
7: 万一有一些不良商家给你用一些手法，人家收完之后了，往那个一泡，往嘴里一丢，像我这种嚼，我一下扎穿了。
8: 万一你是一个送些非常重要的人，
7: 嘴唇扎穿了，腮帮子扎穿了，
8: 那就尴尬了。适得相反，
7: 你去医院了，不仅没补上，还结果的人家说找不着你啊。
8: 对，
7: 你送的呀，观众朋友们。所以在市面上不要乱买哦。这个是怎么的了？哦，这个上面是穿了个竹签，这个穿竹签还好。
8: 那就是以把断草当整草卖给您嘛，对吧？
7: 然后这个是
8: 这个就吓人了，这个是直接是用塑料做的，外观非常非常相似，
7: 而且它断不了，
8: 很沉哦，这样一根至少2到3克哦。
7: 它断不了，所以这里面人家不会整个都是这样的。
8: 对，
7: 稍微给你
8: 掺个两根。其实这几根虫草呢，都是我们在收获的过程当中经常能够遇到的。为什么刺马头存在？就是因为要帮您把这些假草、一次虫草、以假乱真虫草帮您剔除掉，保证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
7: 还有一些
8: 新草，
7: 在外面那个虫草给你去搞一些假货的，观众朋友就看这个价格就好了啊。你看看，这个有什么毛病？大家自己看。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就不要在网上买了。我都已经画出来了，你能看出毛病来不？
8: 其实，哎，还可以啊，它主图也拍得非常清楚啊，有这么多根虫草，对吧？
7: 这儿看出毛病了吧？这儿，你说这儿我都给你圈出来了，你还没看出毛病吗？产地写的是什么？
8: 中国大陆。
7: 中国大陆啊！
8: 这个太宽泛了。
7: 第一段我就跟大家讲了，如果达瓦说了写个中国大陆要买吧，不要买，真正的。看模范生是怎么写的，来，我们看看模范生怎么写的。
8: 一定要精确到咱们国家的地级市啊，西藏纳曲，不能写的特别宽泛。西藏其实也很多，其他不止纳曲有冬虫夏草，
7: 还有
8: 包括一些林芝、山南、
7: 你看看
8: 拉萨那些都有虫草。
7: 你看，
8: 我们一定要标注的非常清楚，是哪个地方的，就是哪个地方。
7: 所以西藏纳曲的确实比较优，
8: 没错，
7: 那海拔更高，
8: 4800米左右的。
7: 然后我们今天还是什么日子？
8: 6月10号是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
7: 今年的
8: 新
7: 草。再说一遍，今年新草营养最旺的时候，
8: 对的，
7: 赶紧定。然后你再往右侧看，除了刚才说产地了，原料产地写了，人家我们这个整个的产地都是在拉萨产的，他不是说把原料哇我运到哪儿去，这中间又可能有问题了。
8: 可以，
7: 我们直接就在拉萨市，看到了没有？
8: 对的，
7: 这就叫做正宗，这就叫做专业，看到了吧？ 所以电话什么的，害怕你有问题，害怕你吃出什么都是
8: 都标注得非常清楚。
7: 我怕你找不着我们，人家是怕你找不着，很多牌子是怕你找着。
9: 对，
7: 其实
8: 如果说您在网上购买过，其实你把你的它的一个生产包装拿过来看一下，后面有没有相应的一些生产信息呀、啊，还有相关
7: 没有就不要买。
8: 生产信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打一个话，你就可能不要去买它，好不好？
7: 抓紧时间，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精品大嫂哥儿独立包装的打瓦帮我拿起来给观众朋友看一看。
8: 好的，没问题。
7: 快要没有了啊，在哪儿呢？在这儿呢啊。根根独立包装，
9: 对，
7: 您表面上其实说实话，我们这个呢是一是给两部分人情况做准备，要么自己吃，肯定没有问题。刚才说了，按照俩月算，这个入手门槛肯定低的，总价肯定低，吃的时间还久，还省钱。如果要送人的话，体面，因为是根根独立包装，再加上礼盒礼袋
8: 都有，
7: 漂亮呀、啊，
8: 配上好，
7: 人家拿回去个哟。体面的，
8: 对，没错，
7: 重视我的
8: 三十根，个头不仅大，还是这种单支独立包装的，一下子就上去了。
7: 这单颗价格算下来，因为他订两套嘛，已经是近3800了，就差一点点是3800，
8: 差100块钱左右，
7: 那就差个100块左右。
8: 对，
7: 100块钱左右，你就400块钱博到手了。
8: 对的，
7: 这是开心的，对不对？你在我东方顾也订过100来块钱东西吧？有水果，有鱼，有啥的。你就等于说活动产品一参加，400拿到手了。
8: 对的，
7: 你这相当于算到我们身上155块钱呢，
8: 性价比真差，
7: 绝对绝对高了。你这个呢要订3套，你才有可能会参加满减送版。你肯定要订3套，你才能超过3套。
8: 三套其实就是4500块钱，
7: 还超的多了一点，
8: 对吧？明显比咱们这个精品大嫂要贵出来了。
7: 哎，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今天给您带到的，您就订购精品大嫂就完事儿了。哎，怎么算里算外算都是精品大嫂。按照2个月啊，前提按照2个月来算，还是精品大嫂是最实在的。抓紧时间抢，一年几个2个月？
8: 6个呀。
7: 和自己的那个常规虫草比，你得订3套的比，一次能省700块，那6次呢？
8: 4000多块钱。
7: 4000来块钱。
8: 没错，相当于
7: 不是少钱，
8: 两套，接近2套，我们精品大嫂就回来了，
7: 都赶上您快1个月的退休工资了吧？
8: 没错，
7: 稍稍实实就再省一省，还是划算的，精品大嫂划算。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哎，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拉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货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驱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4: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今年产量少，减产减的多，质量可以，比去年的颜色好得多。价格目前的话，价格特别高，没掉过价嘛。主要是减产减的凶嘛，老百姓手里面没得草。
1: 大自然天生天养，我前提说得很明白了啊。
2: 对的，
1: 大自然天生天养的，终究数量有限。
2: 是。
1: 那这一年一茬一茬一波一波的，咱们找到了有一些没有长到那个位，你不能给人家挖出来啊。挖虫草呢是有讲究的，是有技术
2: 的，
1: 也不是谁都可以的。然后你挖出来之后，这些草里边是不是还要再经过筛选？
2: 当然，不是说每根草都符合我们司马头的一些要求。
1: 嗯、
2: 很多虫草它的颜色会比较深一些，我们把它淘汰掉。甚至呢，有些断草，我们在收获的过程当中，牧民呢拿个竹签或者铁丝穿在里边，我们司马头也要把它筛选掉，保证让大家拿到的都是整根的。完整的品质好的26年的新草，
1: 哎，正宗的，
2: 对，
1: 是真物。那跟市面上一些人工养的到底有啥区别？
2: 其实区别非常大。
1: 比如说，我就同样都是一样重量，那我就吃那个就得了呗，非得买你这个。
2: 是这样的啦，方明哥，你是其实是这样的啊。第一点，你得看它的一个生长周期。
1: 嗯，
2: 正常情况下，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3到4年，
1: 嗯，
2: 完整的一个生长周期，
1: 嗯、
2: 对吧？它经历过的是4800米左右的一个海拔，
1: 嗯，
2: 非常强的一个紫外线，
1: 嗯，
2: 缺氧的一个生长环境，
1: 嗯、
2: 历练了3到4年长出来，跟那种自然培育的2到3个月就可以出产的差别还是非常
1: 大。不是，你确定人家有这么快长吗？
2: 当然，你从它
1: 你了解过了，
2: 我当然了解过，从它的一些样貌或者说它的一个重量来
1: 说，它为什么会长那么快？
2: 当然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为的干预呀、啊，非常适宜的温度，非常好的一些环境，水温、气温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生长速度非常
1: 就蹭蹭的哈，
2: 对，
1: 就跟那个有的时候养那些小猪的，
2: 对，
1: 哎、就是要么是肉猪，要么是肉鸡，蹭蹭的那个长，那个种就不一样，
2: 生长周期本来就慢嘛，
1: 对，就非它长得快，
2: 长得快，
1: 哎，长得非常快啊，所以我们今天带回来的是天生天养的，再强调一遍，我们不是人工培育的，不是你看外面。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只需要花100块，
2: 对，
1: 您就看这个，表面上是花100块，实则人家说了，话锋一转，哎呀，因为我们便宜，但是我们的量在这儿呢。
2: 对的，
1: 多少克呀？上面写的，25克呀。
2: 25克，
1: 你25克就25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
2: 其实你也没少花，
1: 你没少花吧？
2: 对的，
1: 你这一枪都花出去了，也花2-3千呢，3-4千呢。表面上你好像占便宜了，实际上谁占便宜了？
2: 嗯、当然商家了。
1: 谁占便宜了？
2: 这个商家。
1: 这里啊。
2: 你看
1: 便宜了。
2: 第一点，您看一下它的一个产地写的非常宽泛。
1: 嗯。
2: 第二点，您看它的包装没有任何的品牌信息，
1: 来，
2: 甚至连背后的一些商家信息也没有。
1: 看看，有到底有啥区别啊？观众朋友们，您感受感受这个，看看有什么问题不？我不拿对比件啊。
2: 对，
1: 你就看它。我刚才第一段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一个对比方法了，看出猫腻来了吧？看出问题了吧？
2: 如果叫长时间吃虫草的各位观众，应该都
1: 没看出来是吧？是不是有些没看出来？我们把手头先放一放，爷叔姐姐们老师们来看镜头，看视频、
2: 哦、
1: 电视，
2: 这样一对比很明显了。
1: 大家先看脑袋瓜啊，粗细均匀不？左侧是不是粗细均匀？脑袋瓜这个地方
2: 相较比较均匀的，
1: 从脑袋到身子骨几乎粗细均匀吧？
2: 对的，
1: 看看它粗细均匀了没有？看出来了没？这个是突然之间急速收窄，像个小笔尖似的。再看它的子座和脑袋瓜接触的位置，你告诉我谁的面积大？
2: 当然屏幕左边这个。
1: 这个万一有些不良商家给你作假，不知道贴点什么像土啊什么的，给你
2: 粘一下，
1: 再粘一点、嗯、粘一点什么粘胶之类的啊，给它做成那么大的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光凭这个也不一定判断出来。
2: 对，
1: 你至少从脑袋这个地方，它不太适合作假，它真的长得慢，长得比较快的那种的啊，它就是没有办法脑袋和身子骨比较平均。
2: 嗯，
1: 啊，这点确实容易这样的。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吧？我们的之外，压一压。捏一捏，看有没有中空干瘪。我使劲了啊，指甲盖都已经红了啊，各出这么大印来了。
2: 对，证明里边是非常结实的。
1: 你看看它有没有中空干瘪？
2: 如果是有中空干瘪的话，一捏它就会瘪掉。
1: 哦，然后呢，再来身体子座完美比例啊。
2: 对的，
1: 掰一掰，
2: 掰开之后呢，您看横截面
1: 有没有穿一些签儿啊？
2: 没有，非常非常的干净、啊。
1: 你看这是肉白的，
2: 就是、乳白色的一个虫体嘛。
1: 而且这边有个 V 字形的线，
2: 消化线也看得清楚。
1: 因为挤的比较的窄了，都肉眼几乎不可见了啊。
2: 对，
1: 再掰一段，我再给大家看看。
2: 每一段都清晰，
1: 都有这个好像在偏上面这一点点， 就那一小条，一小小条，非常非常窄，
2: 对，
1: 非常非常细了。
2: 而且其实市面上的，你别看这样掰成碎的啊，嗯、也卖的不便宜的哦。我在某光下面拍了段一个视频，小根一点的断草，它需要的是200多块钱，大根一点的呢就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整根的，参加的活动也就是155块钱价格战。
1: 好，那给大家看看。这个是一个在某光，你上次我还记得你说、说这盒还在，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一下。
2: 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啊，
1: 这肯定不是新草了。
2: 首先第一点，它的一个入手门槛价非常的贵，接近8000块钱入手门槛价，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说我要走进房里的时候拎上一盒，预算可能会有些超支，对吧？但是呢，第二点，您看一下它的单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总共接近500块钱的单颗价格，跟咱们那个参加完活动155块钱单颗价格，性价比就摆在这儿了，非常非常高的性价比。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根都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新草。
1: 好，我们看看啊，155块钱满减送百，这个怎么参加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条件允许，至少两套入手。我为什么说两套？是按两个月算啊，两套精品大草。30天加5天，35天量，两套就是70天，超过俩月了吧？
2: 超了。
1: 然后3800块，接近于3800，
2: 是
1: 这个1880乘以二，你就算得出来的，接近于3800，很容易拿到400积分，对不对？你参加东方购物，随便100来块钱的活动商品，你这155元单克，非常非常的划算。你要说那个呢，1499呢，你要吃3套，1499三套才能到60天啊。
2: 对的。
1: 我们两套70天，它三套中的是60天，
2: 其实也就是4500块钱，
1: 跟你还更多了。
2: 大草贵出个700多块钱，
1: 对呀、啊，你两套大草3800，
2: 对，
1: 你三套常规草，你吃的反倒是买的要盒数多，它总价反倒高了，4500，差个700块钱左右。
2: 对的，
1: 那你是一年，我就按俩月算，我都没按5个月算，没按10个月算呢，只是俩月就差个700块。
2: 对，
1: 那你几个两个月呀、啊？
2: 6个呀。
1: 4000来块钱差了吧？
2: 差了，相当于两套我们
1: 是不是
2: 大草又给您省出来了，
1: 是不是？
2: 对吧？
1: 所以精明的您，聪明的您，想要常吃养生的您，肯定是首选大草，
2: 对，
1: 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们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四码头的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也辣海吃。
4: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5: 我当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6: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不有的又吃了呢，觉得自己蛮好的，啊，我来自己就买了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0: 我们精品大草啊，都是今年的新草。
1: 对的，
0: 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如果一旦售罄以后呢，不接受任何的预约。
2: 本来也是天生天养的，我一每次说天生天养，大家应该理解这个意思，没有说人工大面积在这块儿给您种啊，又在这培育啊，就跟那个弄花似的，种什么萝卜似的，那不是这样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到比较大自然当中的，而且喜欢是这种比较自然状态的吧，这么讲，这个东西里面的营养比较多，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选择一下好一点的大自然天生天养的这种药草。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一个是常规的，一个是大的。
1: 对，
0: 常规的大的有什么区别？
1: 常规的话呢，我们是有一克五根的规格，也就是我们的八克四根，售价是1499。但是呢，我们还是推荐今天的一个精品大草，为什么？个头更大，品质更好，包装呢区别于常规，我们是做到了单支礼盒包装，总共7.5克30根的精品大草，加2克10根的常规草送给您，总共1820块钱。
0: 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
1: 第一点呢，我们推荐就是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很多阿姨妈妈在选择滋补品的时候呢，都知道，哎，我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滋补品，有些肾脏比较燥热，这个时候呢，人参鹿茸可能需要稍微的放一会儿放，对吧？但是呢，冬虫夏草它是在药典当中有记载，温平归肺肾二经，什么意思？一年四季，哪怕是在盛夏时节，都可以选做滋补品的一个首选，都非常不错。
0: 可以这么直接稍微的泡一泡，不能太久煮吧？
1: 对，因为它是高蛋白嘛，如果长时间高温的炖煮呢，势必会破坏当中的一些营养。所以我们每次在推荐的大家吃法的时候，第一点，如果你牙口比较好，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干嚼，温水送服。如果是家里面有些老人，哎，牙口不太好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泡5到10分钟左右，泡软之后加点枸杞，加点香参，吃完虫草把那个水给喝掉，也非常不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强调一遍啊，
1: 对，
0: 咱们今年的新草再说一遍，这是最重点的。
1: 26年的新草，
0: 如果大家在市面上可能一些商超给你摆的，您可以问，大胆的问，咱自己买东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是哪一年的？
0: 哪一年的？他一看您那个生产日期，比如说啊。它生产期都是25的了，你就不要想它肯定不是26的。
1: 对，但是如果是26年的话，你要注意区分哦。
0: 如果26年1月份、2月份、3月份、4月份、5月份都不行，
1: 那也是25年的春草。
0: 对，你25年5月份都不行，
1: 对，
0: 啊吧，26年5月份都不行。我们今天是要等它已经可以挖，挖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筛选，筛选完之后这个日子就合理了。
1: 6月10号。
0: 明白了吧？
1: 先为大家生产。
0: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是一个模范生，怎么模范生啊？你的产地西藏纳曲，
1: 原料
0: 时间标得清楚，级别标清楚，产品代号这里写得很清楚。你连产品标准代号都没有，这不开玩笑呢吗？要啥没啥，您都敢买？产地不给你写拉萨市，不是在拉萨市产的，怎么整什么江苏去了？整到浙江去了？你觉得靠谱不？
1: 需要打
0: 跑到那儿去？
1: 需要打工。
0: 反正要是我的话，我买产地肯定是买拉萨的。这儿产的，我再买这儿产地的就完事儿了呗。
1: 对，
0: 然后包括电话了、地址啊，
1: 生产商的一些相关信息，
0: 换句话讲，生怕您找不着人家，出现问题了，生怕找不着，告诉你，门都告诉你了，门牌号都告诉你，电话都告诉你，就打呗就完了。但是很多网上的是怎么着呢？哎，给你来个食用方法，
1: 可能就写一个冬虫夏草，
0: 几乎就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没错，
0: 原料产地嘛，要是有的话写个中国大陆。
1: 对，其实你可以拿出来对比一下，包括我们整个礼盒上面的都是我们有刺马驼的一个标志上面。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刺马驼标志，
1: 而且有 R标是什么呢？是一个品牌注册商标，也就是我们干了很多年要一直干下去的时候才会去申请这个 R 标。
0: 这就是人家的长期的目标，
1: 对，注册商标，
0: 人家不是一枪头的买卖。今天我介绍了，明天我换个牌子干别的去了，不是这个意思。
1: 是啊，
0: 然后你再看这里，这里是个个独立包装的，这就跟你说的精品大草，
1: 7.5克30根，
0: 随便找一个，找个这个吧。刚才直接找的是这边的，随便拿一根，你看看这根，
1: 对，
0: 大不大？
1: 非常非常大，
0: 肥硕。
1: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单支礼盒包装拿出来的原因。无论是你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别人拎出来一看，哎，个头不仅大，而且呢，包装区别于其他产品都
0: 确实好，确实不错，确实好啊，品质1克4根左右。按照我们经常日积月累的滋补这种方式，按照2个月算，一般很多人长达1年时间。
1: 是，
0: 那我们就别太心急，我们按2个月给大家算起。2个月订购它多少呢？这是30根，一天吃1根，因为是大的嘛。
1: 对，
0: 再配上我们是送常规啊。
1: 对，这个是常规的大小啊。这个呢是要2根为一天，也就是5天的量。
0: 加在一起是
1: 35天。
0: 你订购2套，是不是也就70天了？
1: 对的。
0: 2套花多少钱？3800不到。
1: 3800块钱不到。
0: 但是，同样按2个月算，常规要订几套？
1: 3套。
0: 3套多少天？
1: 总共是
0: 60天，70天，60天，70天，
1: 但是这套
0: 三套
1: 4500块钱，
0: 三套两套4500，3800，4500，3800，
1: 对的。所以
0: 差价有多少？
1: 如果您是长期吃东西，下次还选择我们，
0: 一年能差多少钱出来？
1: 那就是4000块钱，相当于两套我们精品大厂，预算又帮您省出来了。
0: 所以选哪一个，大家心里一下就有数了哈。单个价格给您也再唠叨一下，市面上刚才看到了499的那一个，还不是今年新草哦，
1: 对，
0: 还在卖哦，这个哦，大家可以去逛一下，是在九光那边，都是好的啊，没说人家不好，
1: 品质非常好，
0: 也是西藏纳取的嘛，入手门槛不低啊，花个8000块了。你8000块在我东方购物买常规的，可以买5套大的来。
1: 对的，
0: 5套左右大的。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你看155块钱，你有这8000块的预算，你在我东方购物买，它不香吗？你要是按5套左右算的话，那就有一个50克不到了。天哪，50克不到啊！
1: 所以这个就是性价比，
0: 他才能拿10几克，我们能拿50克，所以抓紧时间抢吧。还有礼袋，如果走进房有送礼的话，这个都挺很体面。打电话02151119900。

0: 无奈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勿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 搿菜地还是西藏啊？
2: 哦。
3: 这个段少多少钱？
4: 318，有个十克，各三十。
3: 这个段238一克。
5: 这个寄主幼虫在环境中呢，就是在它的生境中呢是存在一个世代重叠的。就这种海拔4500以上、4700这种环境呢，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它菌丝体在它体内就是有一个充分的生长的时间。
6: 冬虫夏草一般要长多少年？大自然天天、
7: 它的一个正常生长周期呢是3到4年时间，不是说每年它一年时间就可以长出来，完全不一样。而且它的一个生长海拔呢非常严苛，比如我们西藏那区来说的话是4800米左右，非常高的一个海拔，非常昼夜温差也非常大，非常强的紫外线，只有在这样恶劣的一个生长环境当中，才能出产高品质的冬虫夏草。
6: 嗯，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性价比呢，说实在话。你反复在强调，这是在新草哎，
7: 对，
6: 去年的在常规草的情况下都要卖多贵了？
7: 对的，是240多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1880块钱，你拿回去的是7.5克30根的精品大草，然后再送您2克10根的常规虫草，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6: 走亲访友送礼，咱有精品礼袋，
7: 对，
6: 咱送一送，你一送的面子，你像市面上500块钱左右一克。我们今天一送送人家这么，而且还不是常规的哦，我是精品大的。
7: 对的，
6: 精品大的你至少也得500以上了吧？
7: 没错，我们是1克4根的一个大小，
6: 近5000块钱的市场成本。
7: 没错，如果是按照市场的一个价格来说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克重的虫草，你可以至少买50克左右。
6: 完全可以的。吃法上面，
7: 吃法呢，如果说你家里面有条件，可以去买个小干末，对吧？研磨成粉，每天早上起来空腹1勺到2勺。还有就是，如果家里面有些喜欢煲汤的阿姨妈妈们，可以出锅前的5到10分钟，把冬虫夏草稍微在水龙头下面冲一冲，然后放在汤碗当中盛汤，稍微浸5到10分钟即可。或者说，我牙口比较好，我也很省事儿，想省事儿一些，你就直接干嚼，每天早上起来空腹1根到2根。
6: 性价比上来说，表面上一盒好像貌似比它多了个200-300块钱，
7: 对，
6: 大的比常规的。问题是架不住这个东西要常吃啊。
7: 对，
6: 我们身子骨不可能说我越往后越强壮了。
7: 对，而且像咱这个滋补品呢，一定是这种细水长流，你不用说你每天吃太多太多也不行，对吧？你每天1根到2根即可，但是我时间要够，量一定要够。
6: 所以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是2套起。
7: 是，
6: 2套起呢，性价比确实高。你以精品大草来算，你2套起的话，花个3800块钱不到。
7: 对，
6: 你要是按照2个月算，你常规草就要订3套，花个4500。
7: 哇，
6: 4500和3800，
7: 将近700块钱
6: 的差
7: 价。对的，
6: 你是2个月就差700、
7: 一年的话就给你省下4000多块钱。
6: 4000多块钱赶上你1个月退休工资了吧？
7: 2套精品大草给你省下来了。
6: 有的时候可能是您退休工资比较高，那能省4000也是4000呢，
7: 也不少数目了吧？4000块钱，
6: 9.5克总克重，9.5克的精品大草啊，
7: 对的，
6: 7.5大的加个2克的常规的，最后的2组现货，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打吧，再把我们的构成跟大家再唠叨唠叨。
1: 好，没问题。今天呢，其实我跟许明哥是主要给大家推荐的是7.5克30根的中药虾子。为什么？它个头更大，而且呢，两个月其实预算比咱这个8克40根1499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如果说您是一个长期吃冬虫夏草的话，当然7.5克30根是你的一个不二之选。
0: 单个价格按照整套来算，两个月算可能省得省700来。
1: 对的，
0: 你那个常规的订3套4500。我们这个精品大的订2套3800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省700？
1: 没错，一年的话相当于给您省了4000多块钱。
0: 你要是想走进帮我送人呢，你还是精品大草体面了。说实在话，
1: 对，
0: 而且参加活动单算下来，精品大草满千送百只需要
1: 155块钱。
0: 好，最后的一套现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毛的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我们很多一些上海朋友们到了过年过节期间要吃一些红烧的东西，但到了夏天呢，大家喜欢吃腌制的哈、卤味，包括有一些这盐腌的一些东西。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江苏他们有一个老字号啊，它叫做凹鸭的品牌，它是用到了凹味。很多人说凹是什么呀？啊，那个字还蛮难写的。这个呢，哎，它是按照苏州当地的一个话语啊，昆山话凹，那它其实就是个卤的意思。那今天就为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的江苏省的老字号，并且是江苏的非遗技艺为大家所做成的凹味。那立刻请出我们的这个传承人的等于说品牌方啊，他帮我们去找来的，
1: 是
0: 很熟悉，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对不对？薛总，薛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上海的啊。阿姨姐姐们爷叔们喜欢吃一些，就是冷天了天热了喜欢吃一些盐水鸭什么的。在我们苏州当地呢，就是除了盐水鸭或者一些白切的东西之外，还有吃我们苏州特有的卤制的东西，叫凹味。凹味这个词呢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啊、然后给是
0: 对我们先看一下吧，就是先看一下我们就摆着那一盆儿。说实话啊，大家看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弄个什么泡饭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冷面啊，对吧，这一份哎呦胃口有点点开了，
1: 没错，
0: 它因为汁水非常的浸进去。
1: 嗯，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包装啊，包装当中有几个点，你说根本就巴罗索的迪马斯的样了嘛，
1: 对，
0: 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他们那边做不出来。
1: 对，
0: 首先第一点，它是来自昆山的特产，并且是得到了非遗传承。这个品牌叫做太和凹鸭，
1: 专门做凹味的，
0: 很难写的、这个凹
1: 是
0: 不太多见的啊、
1: 一个火
0: 创始于1878年啊、
1: 是
0: 那么早的历史，
1: 现在200多年历史了。
0: 而这个品牌太和凹鸭是江苏老字号，并且这边写着是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的，
0: 所以你在其他的地方看上去相似，但是那个口味做不出来，
1: 做不得不正宗。
0: 我就问一下我们这个嘉宾哈、他这个凹味，
1: 为
0: 什么说非遗要经过几道，是怎么来进行做的？
1: 首先我们是
0: 做，我们不是有这个手板吗？
1: 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做起来是非常复杂的。什么叫凹味？凹味、凹味其实主要是文火慢熬，然后极致的一个原汤，要一些丁香、玉桂，然后甘松、一些茴香等数十种这种古方的那个原汤啊。我们这个汤就是从那个老汤一直熬到现在，就是每次熬完汤，它都会留一批老汤下来，这样的话就是一直沿用的老汤的那个手艺。对的，这个汤是要一直流传下来的，不是说现熬现煮，每次熬完都会留一些原汤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下次用的话更好。
0: 那等于说是跟这个酒白酒当中那个鸡酒是一样的。
1: 对的，一定是的，
0: 等于说是个老卤。
1: 每次都要老卤的，每次我们都会留下来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先要很麻烦，要先是一个小时，先要把它浸有些鸭或者鸡啊

0: 给大家看看开开粥，今天组合当中会有我们的鸭翅，以及是我们的这个鹅胗，对吧？那么今天
1: 鸭胗啊，
0: 鹅胗
1: 啊，鹅胗，
0: 你们是鹅胗还是鸭胗啊？
1: 鹅胗
0: 啊，是鹅胗啊。来，我们是有两大盒的啊，这个鸭翅，然后呢两大盒的鹅胗，
1: 对，
0: 每一盒是半斤的，四斤带回去150块钱，已经从开始订了，说的了，对吧？
1: 说的了，对。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一套组合当中，这个吃价格为什么？400克每一盒的是熬的鹅，
1: 没错，
0: 好吧，每份都是鹅，有鹅肉的啊，还有呢就是鸡肉，也是4盒带回去，150块钱，不要订错啊，每个不一样，按照自己的不同的喜欢。
1: 好，
0: 现在能开课来啥没？
1: 我开课来就是那个鸭翅给大家，这一盘就是满满的一盘鸭翅啊，然后的话所见即所得，我们不作假，大概里面有10几个鸭翅给大家，你看每个都是这种大鸭翅啊，我们用的本地当地的麻鸭给大家做的，你看，都是静置的，味道已经非常入进去了，然后皮是薄的，肉是嫩的，给大家咬一口看看。
0: 好的好的，哎，你手套还有不啦？
1: 有，
0: 我还没吃到过，那不负责吞娘去吃过来。
1: 好的。
0: 谁那么的到底？是咱们手套大好了，咋不帮我？根本夸赞了，
1: 真的真的好吃，
0: 是不是？
1: 我都忍不住
0: 了。他跟我说的。没吃过燕花老师，你吃过那么多，无论是北方那些卤菜，咸鲜的，还有我们这边这种盐水的，
1: 对的，
0: 不一样。啃一啃，
1: 啃一下，皮是就是脆的，不是那种就是薯片的脆，是那种有嚼劲的脆，给大家，然后味道是非常卤进去的，
0: 确实不一样。你会发现，第一口进去之后，它就是，其他的可能就是咸，
1: 对，
0: 它是香，
1: 没错。
0: 而那个香气就是有，比如说是茴香啊，有一些桃子的这种香气和香味在那边。
1: 是。
0: 然后啊，它那个卤很好玩的是什么？就它一定要卤到骨头。
1: 对。
0: 没有卤到骨头的话，它没有算卤进去。
1: 对的，就是不入味嘛。
0: 对不对？是不是？不仅仅是鸭翅当中皮好吃，肉质也是入味了。它连骨头都要入味。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我们再开个，这是鹅胗。
1: 这个组合是里面还有鹅胗，鹅大家知道其实是。挺贵的啊，
0: 鹅蛮贵的，
1: 对，鹅这个东西不，你看满满的这一盆都是400克给大家，
0: 还蛮大的，
1: 真的这一盘我都放不下。
0: 每个切片当中能看到我们的
1: 大片鹅胗啊，
0: 大家所切好的，对吧？
1: 都是老鹅给大家弄，
0: 切一切，
1: 是。
0: 然后它那个这个汁水啊，包括它整个是很丰盈、很 Q 弹，
1: 没错。
0: 就拿起来给大家就尝一尝啊，鹅胗的一个好吃的这个说法，好吧？
1: 每块都是大切的给大家，而且是老鹅的胗给大家。
0: 老鹅多少啊？
1: 差不多要2年左右的老鹅给大家，你看都是这样，是不是很好吃？
0: 对，爽，然后呢很有嚼劲，这个嚼劲是回弹，说明什么？说明新鲜，
1: 对，
0: 好吧。这套组合呢，鸭翅和我们的这个熬的这个鹅胗加在一起，4盒带回去150块钱，
1: 对。
0: 另外一层呢是有鸡有鹅啊，那个呢是鹅肉和鸡肉，对吧？
1: 对的，就是。
0: 那是什么？
1: 我这个应该是，我来看一下，这个是熬鸡。
0: 熬鸡。
1: 然后也是400克给大家啊。
0: 这是400克的。
1: 对。
0: 那个呢是250克一份的。
1: 没错。
0: 香气和香味正好是配合现在这个粥啊，包括整个汤汤水水的夏天当做凉菜来吃。
1: 是。
0: 但有一点提示啊，我们是现做现发，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现在订单，明天开始做。
1: 对。
0: 今天不做了。
1: 对的。
0: 明天开始做，因为他们家有这个老卤的那个底。
1: 对，要保证新鲜给大家嘛。
0: 所以有非遗。
1: 是。你看，
0: 这个是鸡对吧？
1: 对，这是鸡。你看每个都是，对，皮是脆的，然后肉是不柴的，一口非常香，老卤味道都在里面了啊。这一盘整整是400克，还有一盘鹅，大家都知道非常值价格的啊。鹅这个东西是真的很贵的啊。然后我给大家也
0: 展开来给大家，
1: 对的，因为主要给大家所见即所得。
0: 你回去呢，只需要把它拆开来之后放出来摆个盘就可以了。
1: 没错，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
0: 对对对。
1: 味道我们已经花了12个小时帮各位爷叔阿姨们都卤好了，所以吃到的。
0: 现在订他们那边的这个。
1: 明天做。
0: 明天开始做。
1: 是。
0: 好，你摆一摆吧。
1: 好。姐姐们，你看这个就是鹅翅在里面，每个都是。
0: 我尝一尝吧，就拿这根，好吧，这是翅膀吧？
1: 是的，
0: 这是翅膀的部位。
1: 哇，然后是以甜鲜为主啊，真的可以啊。
0: 我的跟我的，然后呢，它这个味道就是香，然后呢有就是卤味的味道，
1: 对，
0: 回甘有点甜，但是呢也是咸的，它以咸鲜的味道为主，
1: 对的，
0: 好吧，过过粥过过泡饭蛮好的，
1: 没错。
0: 他们家这个呢就有一个。 点带回去就要尽快吃，
1: 是
0: 没有加任何比如说是什么
1: 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对的，
0: 就是店里头这么烧好之后帮你直接都不进速冻，对吧？
1: 不能放速冻，冷藏保存0到4度，
0: 冷藏保存5天，嗯，5天内吃完，所以呢是现做现发，
1: 是
0: 你现在定
1: 明天才做，
0: 明天开始做，
1: 明天才做，
0: 嗯，明天做完之后立马发，好吧？
1: 没错。
0: 那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和组合吧。
1: 好，
0: 像我呢，我们就其实离苏州蛮近的，嗯，离昆山也很近的，
1: 很近啊，超近啊。
0: 但这个确实在上海人，就至少在我的这个概念当中，
1: 还是
0: 第一次碰到它，
1: 嗯。
0: 这个叫做凹味，对吧？嗯，来自我们啊这个江苏省卯字号的太和
1: 凹
0: 味
1: 的
0: 鸭翅，
1: 对，
0: 两盒，嗯，加上是鹅胗两盒，
1: 两盒
0: 150块钱，每一盒是250克的净含量。
1: 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也是150块钱，
1: 也是150块钱，价格都不一样。
0: 你看，你喜欢吃哪个？
1: 对的，
0: 对吧？
1: 一个是就是鹅，
0: 凹鹅，
1: 对，
0: 每份是400克的，这就800克了。
1: 是。
0: 然后呢，凹鸡，对吧？也是400克的，也800克带回去，两盒150块钱。如果这两个，如果喜欢吃什么，
1: 其实，
0: 鸭翅和这个鹅胗的，你买150，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更加吃价格呢，可能是这个，
1: 对的，鹅超贵，
0: 肉多一点，
1: 是
0: 啊，它有400克，
1: 没错，
0: 好吧，不要订错了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2: 百年凝结的味道，岁月沉淀的绝活，1878年。太和凹味馆在周氏创立，在很早以前用野鸡、野鸭等飞禽进行凹煮，后改用2种大麻鸭、鹅为原料，在选材方面就颇有讲究，保留了凹味特色，又保证了肉质的鲜嫩，以老汤的极致。
3: 我们这个凹鸭的特色就是有这一锅老汤，这锅老汤呢就是有100多年的历史，那个时候一直传承下来了。
2: 制作卤汤非常讲究佐料和火候，制作的时候用丁香、玉桂、甘松、茴香等10多味中药，加上黄酒、葱姜等7种调料配成老汤，可连续使用数10年，大伏天也不会变质。这是太和凹味馆的奥妙，妙在这一味老汤。
0: 两套组合确实就订的朋友们就不分上下，
1: 嗯，
0: 反正就是按照自己不同的喜欢，
1: 对，
0: 但是呢我是建议大家啊，你先订各，就是不是要各一套，那人口多的你可以各一套，
1: 对，
0: 就如果老两口的呀，包括孩子在家里头能方便一点点的，这两天又是下雨，对不对？你稍微要订一个订单先尝一尝，哎，是不是咸鲜有点味道的，
1: 是，
0: 这两天天气外头下雨，然后呢人也蛮闷的，嘴巴当中有点微微偏苦，
1: 对，
0: 没什么味道，也不想进厨房大动干戈，但又想吃点新的东西啊，而且这个呢不仅仅是可以过过粥，
1: 对，
0: 过过我们的一些面条，
1: 嗯，
0: 很多叔叔包括是哎这个球迷们啊，这个看球的时候，
1: 对
0: 啊，这个东西太赞了，
1: 是啊，
0: 你一看就知道了，又个酒大伺候多了，就胖上背，对吧？
1: 对，
0: 有这个背背，你看白条鸭、料酒，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配料表，
1: 干净的，
0: 食用盐、味精、香辛料没有了，
1: 嗯，
0: 保存条件就是0到4摄氏度的冷藏。不要放冷冻，也不要放常温，
1: 对
0: 啊，冷藏。我们也是冷链配送的，保质期呢是5天，
1: 嗯，
0: 现做现发，你现在订，明天开始做，
1: 对，
0: 对吧？做完之后呢，帮你发货，5天之内吃完，
1: 对，
0: 啊，
1: 嗯，然后
0: 保证新鲜。我还问了薛总了，我说薛总，我说5天是不是太短了呀？
1: 哎，
0: 我说能不能这个变成15天、30天都好的呀？
1: 嗯，
0: 他说他们这厂里头不肯，
1: 对，
0: 饭店不肯，
1: 因为我们要跟门店的那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就我门店其实也是短保的。
0: 哎，那么变长了之后味道会不一样吗？
1: 对的，因为要经过一道高温杀菌的作用，就是能储存很久，
0: 哦，
1: 但是高温杀菌就肉质也很，就是整个都烂掉了，就一点都不好吃了，没有那种嚼劲了，所以我们没有用原来的，没有用高温杀菌的方法，还是老味道，就是门店做短保的，我们就做短保的。
0: 就其实很简单，他们就是呢，
1: 嗯，
0: 就是思路比较的死板，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老字号的关键。
1: 对，
0: 你说它多一道工序，
1: 嗯，
0: 复杂了，对于现在来说不复杂，
1: 真的不复杂。
0: 但是这道工序多一多了，就违背了哪个点？违背了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没错，
0: 它这个工序就不对了。
1: 是的，以前没有高温杀菌，
0: 它没有这道工序，你非要让它做到工序，那么你说我号称这个，他说不对，不可以。
1: 是
0: 我们非遗的这个手续当中没有这一道。嗯，你要什么30天的呀，这100天的呀，1年的呀，我们没有这一道。
1: 对，
0: 我们就是现做，然后呢，最好是尽快的吃，
1: 是
0: 保证在冷链的基础当中啊，这个进行保存，
1: 对，
0: 对不对？嗯，那关键还有它的一个卤的味道。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拼盘到底是什么样
1: 的？我们是整个拼盘是这样的。如果你选择有两个组合，一个是鸭翅和鹅胗的组合，这个下酒什么都非常方便。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熬鸭和熬鹅和熬鸡的一个组合。嗯，熬鹅2盒，熬鸡2盒，然后也是另外一个组合，都是150块钱。嗯，就是如果喜欢吃点下酒菜的，这个都可以。嗯，然后的话喜欢就是大家夏天不想烧饭，做个冷盘热盘，
0: 哎，
1: 买个熬鹅跟熬鸡的也是可以的。嗯，都是2种组合，总共是4盒。
0: 嗯，
1: 都是150块钱给大家。
0: 对对对，我刚才还在算，我说1878年到现在为止，2026年已经多少年了？
1: 没错，
0: 这个品牌，148年了。
1: 是。
0: 我本来说，哎呦，这个东西是你小时候你爷奶奶尝的味道。
1: 对。
0: 那现在真的是太爷爷太奶奶再往上翻个倍才能够尝到的味道，那个品牌成立下来，
1: 对，
0: 然后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的受欢迎。它首先呢是昆山特产。
1: 嗯，
0: 就如果大家坐11号线到昆山那边
1: 去玩的话，可以看到那个店的，
0: 可以看到门店，
1: 可以，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就算看到，你以前不知道啊，路过也就路过了嘛。
1: 嗯，
0: 它是江苏省的老字号。
1: 是
0: 哦，不一样，昆山小的，江苏省大的，对吧？
1: 对的。
0: 然后呢，又是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啊，太和欧鸭这是个品牌，里相脏的呢，有鹅，有鸡，然后呢有鸭。
1: 对。
0: 他们一开始就是太和欧鸭，他们这个欧啊，在当地就是只做鸭子的。
1: 是。
0: 后来慢慢时代演变之后呢，有鸡呀、鹅啊开始熬了之后，用到这道工序更加受欢迎。
1: 对的，以前都是那个啊，因为品类也要拓展嘛。
0: 哎，
1: 以前只做鸭，现在的话是各种的卤味都有的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
0: 我就想问一下，你一直因为在苏州嘛，
1: 嗯，
0: 苏州朋友们就是经常吃吗？或者你们小时候经常吃？
1: 我们小就是
0: 还是有特定的，比如说是他户人家吃。
1: 基本上到了夏天，大家跟盐水鹅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0: 啊，
1: 基本上到了夏天，大家除了吃白切的盐水的，就喜欢吃这一口熬的熬的味道给大家。
0: 嗯，
1: 所以一定要来自我们昆山的，小时候昆山人从小吃到大的一种老味道啊。
0: 哦，
1: 关键真的做法也很复杂。我跟你说，就是不是以前就是正常的，比如弄个盐水鹅，比较时间比较简单一点。
0: 嗯，
1: 那我们是比较复杂。首先这个浸汤啊，要把所有的鸡鸭鹅啊全部浸汤，完了之后大火先烧30分钟，这样的话肉要烧熟，做成一个定型，然后之后小卤再慢炖，也要大概6个小时，慢慢啵嘟啵嘟啵嘟就煨嘛，慢慢给它煨。
0: 嗯嗯嗯，
1: 然后边煨的同时还要边翻动，这样的话就是保证一个鸭的全面，就是整个能卤到。
0: 嗯，
1: 卤这就煨完6个小时之后，我们还要冷卤静置6个小时，就这一道工序下来真的是要12个小时。
0: 嗯，
1: 就是做个熬味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确实，其实这5道工序当中前2道我们都会，
1: 对，
0: 浸汤啊，
1: 嗯，
0: 包括是焯个水啊，
1: 对，就是大
0: 火烧。但是到第3步，它有那个卤料进去之后，6个小时我们这边就做不出来了，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再加上他们是个非遗传承的，
1: 是
0: 有老卤的那个啊底子在那边把味道吊住的，所以好吃。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就除了在和珅当中，
1: 嗯，
0: 有我们的江苏省老字号之外，
1: 嗯，
0: 这一张呢是他们的证书，我们是打印出来给大家看看。
1: 对的，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0: 昆山的太和欧鸭食品厂，
1: 嗯，
0: 注册商当是太和。为江苏老字号，
1: 一定是
0: 各发此证，
1: 没错，
0: 江苏老字号
1: 是。
0: 所以，如果您也是一直说老弟子你的，对吧？
1: 嗯，
0: 好品质，包括他们的鹅呀、鸡呀、鸭呀，选择地方，包括是原材料选择好，才敢做那么新鲜的，现做现发，现在定呢，明天开始帮您来进行做。
1: 对的。
0: 同时来看看我们组合当中啊，有2套不同的组合，都是150块钱，
1: 嗯，
0: 也不希望大家就买太多了，5天之内吃不掉，对吧？
1: 对，
0: 150块钱一个呢，就是2盒鸭翅，
1: 嗯，
0: 加2盒鹅胗，
1: 下酒非常合适。
0: 啊，对，这个呢每盒是250克的，
1: 没错，
0: 4斤啊，等于说2斤带回去，对吧？
1: 对。嗯，
0: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边就是一个鹅和鸡，熬鹅和熬鸡，150块钱，
1: 对，
0: 这每一盒是400克的，
1: 没错。
0: 当然了，你过得啊，对吧？
1: 嗯，
0: 400克的两盒，这边是400克的凹鸡两盒带回家，
1: 是，
0: 总共呢也是4盒带回去。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拜拜你的，好吧，尝一尝江苏老字号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山特色啊，凹味带回家。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浸、熬、煮、熬，每一道工序道道有讲究。小煮鸭子，撇去血沫捞出，再同葱段、姜片等一起放入卤汤中。

时要先用大火烧煮，再改用小火慢卤，保持连珠小泡微开，同时还要用老鹰扎钩不停翻动鸭子，一直烧到八成熟，是鸭的老嫩，加长煮制时间。进炉冷却，烧好的鸭子需让其放在卤汤里浸泡六小时以上，自然冷却后捞出来。这时的鸭子已充分吸收了卤汤中的香味和鲜味，口感酥软，味道香浓，十分美味。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最后剩18分钟的时间啊，感谢500顾客成功的回去了。天哪！哎，我们很多大概很多这个上海朋友们知道这个，我可能因为孤陋寡闻，什么望梅桥都和孤啦。对，然后
1: 大家都知道了，
0: 有苏州也好，江苏老字也好，搁这 always
1: 秀灯啊。对，因为这个在跟我们周庄有一个东西是齐名的，叫万三蹄，周庄万三蹄，大家也是知道的。我们这个 always 大家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真的呀。我们有两个周庄，有两个特色。你去各位爷叔或者是姐姐们去周庄往万三蹄，知道吧？那我们这个 always 你也值得你一试啊。确实，然后现在跟大家报备一下，两个差不多，那么稍微剩一点点的，我也没想到，是我们的鸭翅和鹅胗，always的鸭翅和always鹅胗，150块钱这个走的比较好。后来我就想，对呀，鹅胗得。
0: 价格高呀，
1: 鹅本来就贵，你看鹅只有一个胗，对呀，你鹅胗，你像，而且等会我给你个大家猜一下，满满的都是鹅胗肉，然后烧的又不是正好非常的嫩，下个酒啊，爷叔们也非常喜欢的。
0: 而且鹅胗啊，它就是用到了这样一个 always 啊，特别好吃和鲜美，好吧？再次给您强调一下，这个品牌也是第一次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叫做。 太和 always 的 always 的一些，比如说什么鸭翅呀、鹅胗呀、鹅肉呀，包括是鸡肉，对吧？但是问题是，你要买到它哦，在上海，在上海有门店吗？
1: 没有，
0: 只有舟山，只有周庄不是舟山，只有周庄，周庄，只有到昆山啊，苏州他们有。再给您看看我们的包装，昆山特产非遗传承。太和 always 始于是1878年，
1: 两百多年历史了，
0: 148年，对的，哪里来两百多年？148年的这个历史啊。
1: 然后这边是江苏老字号，对，
0: 这个是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了就是不加任何其他东西。
1: 没错，
0: 以前100多年前怎么做的？
1: 现在还怎么做？对，
0: 就是传承坚持，所以才会到现在为止。哎，别人说吃到的就是跟现在有科学技术的额外加的这个那个不一样的。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干净啊！首先就是品相就非常好，非常漂亮的。我们里面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啊，只有鹅胗和香辛料，然后没有别的东西。你看，
0: 我们鹅胗和我们的这个鸭啊，你看到吗？就是我把一盒啊，就在我们盒子当中看。
1: 很干净，
0: 而且你看它那个鹅胗的颜色，你都好苦得懂啊，干净了，然后呢，它也是就蛮整齐的，肉头也是切的蛮厚的，而且整个的纹理。
1: 看到吗？那个汁水是稀薄的，它那个卤味的汁水在里头。所以一盒这一盒250克，还蛮吃价格。
0: 你想一个鹅就一个胗，一个鹅就一个胗，
1: 是鹅本来就贵啊，
0: 鹅胗里头还没有骨头，
1: 没错，
0: 那就纯纯的是鹅胗啦。
1: 150块钱是一盒，两盒250克的鹅胗，等于一斤的鹅胗带回去。
0: 对吧？然后再加两盒鸭翅，
1: 嗯，
0: 翅膀很多一些上海朋友们也很喜欢，
1: 也很喜欢的。我们
0: 再拆一包，这个放在。 再拆一包鸭翅，好啊，非常是蛮好的。鹅胗吃进去，它那个鹅胗很有弹性。你吃到有些不是很新鲜的这些什么胗啊、肝啊，它就会觉得面面的，甚至脸部皱皱啊，怎么啦？就比较有一种就是面面的感觉。
1: 是，
0: 但这个不是，它是 Q 弹紧实，非常紧实。
1: 这是我们的鸭翅啊，然后里面也大概十几个左右啊，我们。
0: 对，我们保重量，不保重，不保那个个数，对吧？这个也很适合于卤味，所以在always当中这套组合目前做的非常的非常的好，好吧？这个每盒也是250克，
1: 对，
0: 150块钱有两盒这样的always的鸭翅，两盒鹅胗带回去150元。当然了，也有朋友会说，我就喜欢吃肉的，
1: 也可以，
0: 我不啃骨头的，
1: 是，
0: 没问题。还有呢是另外一个组合，
1: 是
0: 两大盒的always和两大盒的熬鸡带回家。 这个呢，用考虑到用骨头，所以每一盒的进海量是400克，
1: 没错，
0: 4盒带回去，150块钱，再450斤和90克，肯定备货不多了。你让他们做，明天一天做不出来的。
1: 是的呀，
0: 好吧。现在定他们刚刚我们明天一天的产量是多少？有他们还有门店当中供应。
1: 对呀，门店要供，还要供各种门店是吧？也来不及。
0: 现做现发，你现在订购是明天开始做对吧？
1: 明天做，
0: 明天开始做，发，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百年凝结的味道，岁月沉淀的绝活。1878年，太和always馆在周市创立。在很早以前，用野鸡、野鸭等飞禽进行熬煮，后改用两种大麻鸭、鹅为原料，在选材方面就颇有讲究。 保留了凹味特色，又保证了肉质的鲜嫩，以老汤的极致。
3: 我们这个奥鸭的特色就是有这一锅老汤，这锅老汤呢就是有100多年的历史，那个时候一直传承下来。
2: 制作卤汤非常讲究佐料和火候，制作的时候用丁香、玉桂、甘松、茴香等10多味中药，加上黄酒、葱姜等7种调料配成老汤，可连续使用数10年，大伏天也不会变质。这是太和欧味馆的奥妙，妙在这一味老汤。
0: 馋，然后大哥米德真的是蛮好吃的，
4: 是蛮好吃的。
0: 你带回去之后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进行储存。
4: 对的。
0: 再次提示一下，不要自己自作聪明，刚把它冰箱缩冻了一下的，
4: 不要放，不要放，
0: 不要放，放进去之后味道不一样了。
4: 对的。
0: 你要是吃到他们的传统的技艺，包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江苏老字号这个口味，好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保证新鲜，原料新鲜，制作工艺新鲜，现做现发。
4: 是，
0: 你现在定啊，现在定，他们工厂呢是
4: 明天做，
0: 对，饭店按照这个数量，明天开始做，确定了，明天开始做，
4: 确定明天做。
0: 然后不过了都进做了，有些时候的
4: 不会不会，
0: 反正就7月1号开始，
4: 明天做的
0: 啊，明天做，
4: 确定的，
0: 做完之后开始发，好吧？还有呢。看看保质期5天，干脆是冷光。这两天呢，正好上海嘛，这个阴雨绵绵的，出去聚会啊什么的，少出去出去了。
4: 是，
0: 在家里头，对吧？
4: 吃吃奥味，
0: 哎，看看电视，然后呢，这个休息休息，吃吃这个奥味，弄碗粥，弄个面条，散散意义，好吧？反正这两天嘛，天气也是啊，这个黄梅雨季的，人宁啊有点喝死，情绪不是很好的，哎。吃点鸭子呀，
4: 开心一下；
0: 鹅呀，
4: 喝点小酒。
0: 哎、你味道味蕾当中啊，吊起鲜味之后，你整个的心情好像也是可以稍微愉悦一点了。
4: 没错，而且我们这个味道呢，是你跟上海的卤味可能有点区别，是我们苏州特色的凹味，你可以试一下。
0: 上海一般不太吃卤，就上海会吃这个糟
4: 糟的。
0: 对，到夏天我们会吃糟的。
4: 是的。
0: 然后呢，会吃这个盐水的。
4: 盐水的，就是盐水鹅什么的。
0: 盐水鸭、盐水鹅，
4: 对的。
0: 糟的会糟货会比较多，对吧？
4: 是的，我们今天是凹味给大家苏州的一个就是卤味记忆给大家，也是延续了100多年的历史。那个在昆山那个都是都有门店给大家的啊，然后都是老法子老底子的味道给大家，可以试一下的。
0: 是。然后呢，在上海有很多就是祖籍是江苏那边的，他们可能知道。我本来想说这个好像知道人不是很少，不是很多、
4: 不是很多。
0: 像我这边就是，我说哦，原来是我自己孤陋寡闻了。我们顾客朋友们一上来听到这个品牌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开始定了，
4: 没错，
0: 我确实是聪明。还有呢，就是他们选择的这个部位呀、蛮好的，因为凹有凹什么鸡爪，
4: 有
0: 凹什么鸭脯、鸭掌的也有的，
4: 嗯，
0: 但是他们觉得到东方购物来，就他买他们啊，就是门店当中就是点击率最高的，
4: 卖的
0: 更好的，
4: 是。
0: 给来看看这盆冷菜啊，我们说这个这盆冷菜当做某德子呼
4: 自己的，
0: 哎，咔嚓。这4个是不是觉得很上档次，
4: 没错，
0: 很上台面的？你把旁边可它当做也能够吃，但是呢，哎呀，没有那种鲜味香味。
4: 没错，
0: 这4个当中，这是鹅胗，
4: 鹅胗不是鸭胗哦，这鹅胗很吃价格的。
0: 这是鸭翅，
4: 对，
0: 然后呢，这个应该
4: 是凹鹅，
0: 凹鹅，
4: 没错。
0: 这个呢是凹鸡，
4: 没错。
0: 要吃肉多一点的，买这套组合。
4: 对，
0: 400克加这1600克，
4: 对
0: 吧？1600克蛋，
4: 鹅2盒，鸭鸡2盒。
0: 然后呢，要吃啃啃骨头的，俺阿骨头啊，然后吃点这个鹅胗的啊。这两个也是150块钱，
4: 没错，
0: 4盒带回家。
4: 是
0: 啊。那再说说我们整个记忆啊，包括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品牌，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
4: 首先这个，
0: 因为我们薛总经常是拿苏州那边非常知名的，从面开始，
4: 对，
0: 馄饨开始，
4: 是，
0: 对吧？
4: 松鹤楼啊什么的，
0: 松鹤楼都是老字号。
4: 是的，这个首先是太和凹鸭。是食品厂的，是一个江苏一个非遗的老字号。你知道做到非遗老字号，都是用传统的工艺，还有传统的方法，真的是不容易的啊。那工艺是 什么做熬鹅熬鸭的工艺呢？就以前的就是正常的就卤一下就行了，我们是比较复杂，首先进糖啊，这个大家都可以，然后先大火熬煮30分钟，把它煮熟嘛，是吧，跟各种卤料。第三步就比较就是小众了，这个首先我们要小卤慢熬，保持那种连珠巴拉巴拉，就是啪啪啪的那种感觉，然后是要啊连熬6个小时，熬完之后边熬的时候还要边翻动，这样的保持就是一个均匀，然后把这个就是整个6个小时做完之后还要冷卤静置6个小时，就是这一套下来都要12个小时给大家。
0: 这个当中还得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薛总可能就前面没有说清楚。老字号是老字号，
4: 对，
0: 非遗是记忆，
4: 是
0: 老字号是对于品牌的一个认证，好吧。昆山泰和欧鸭食品厂它是个江苏老字号，
4: 对，
0: 这是它的品牌。老字号的认定要年岁，成立多少年，
4: 对，
0: 然后呢上座率是多少，受欢迎程度是多少，有没有全部把得了，大家说的对吧。不太理解，没事，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能够懂啊，就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哇，
4: 懂了懂了懂了，
0: 能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0: 一直是非常好的传承下来的，这个叫做能够评为老字号。
4: 对，
0: 而且它要是要按照就那么多品牌过来，我要进行评，
4: 是，
0: 这是一点，它是江苏老字号。第二点，是不是所有的老字号都有非遗的？不一定的，
4: 不一定哦，
0: 不一定的。所以不能这两个东西连起来说。
4: 好，
0: 记忆是记忆，记忆得有传承人，而它的老字号有了之后，当中非常非常知名，就是它有一个是不是江苏的记这个非遗，它是苏州市市非遗。好吧，苏州市的市非遗，这个非遗呢，它这个记忆就是这样的凹的一个工艺，有5道工序。所以它既是江苏省的老字号，又是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记忆在里头。
4: 对的，
0: 再加上是昆山，因为他们这个门店大多数是开在昆山。
4: 对的，
0: 我理解了，对吧？
4: 对的。
0: 好，那么在昆山当地是昆山特产。
4: 是，
0: 搞明白了啦。所以大家看到之后呢，就在想，哦，原来那么复杂哦，能够一级级往上了之后得到一个认可和认证。当然了，我也是觉得好的品牌和品质既然流传了148年到现在为止了，肯定是有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秘密在其中。
4: 没错，
0: 比如说那个老卤，对吧，
4: 那个老卤是就是从1878年我们泰和做凹味之后，每次都要留一点，留一点下来的，就跟那个鸡酒一样，每次都会留的，我们就是每次做完这个工，所以你吃到的都是老卤的味道，
0: 你知道吗。大家如果说是这有这个概念的，那个卤是厨师长知道那个调好味，就是创始人了，调好味之后，每一锅这个卤是放到他们的冰箱，就是当时储存条件，是要上锁的。
4: 对，
0: 而那个锁的钥匙，就是其实就是跟掌门人是一样，
4: 是
0: 他们的核心机密。
4: 对的。
0: 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啊，如果你也想吃到江苏老字号的这一口非常独特的欧味，赶紧可以来看看，再加上卤的东西、熬的东西，是不是很吃价格的？
4: 是
0: 不是蛮好的，对吧？熬鹅2盒带回去，每盒净含量400克，加上熬鸡每盒净含量400克，2盒带回去，4盒带回家150块钱。
4: 对。
0: 然后呢，再给大家是推荐的是这套啊，喜欢啃骨头的，喜欢吃鹅胗的，今天是鹅胗，不是鸭胗哦。2大盒的鹅熬味的鸭翅带回家，再加上2大盒的熬味的鹅胗带回去，每一盒呢是半斤，总共这边呢是2斤带回去，150块钱。按照自己不同的需求，还有点就是现做现发。
4: 是啊，
0: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现做现发。
4: 就是如果今天拍的，我们明天做，就是一定是保证新鲜给大家。然后的话，你回去大概后天就会能收到。然后的话是冷藏保存，大概0到4度，5天给大家。这样的话，你吃到的跟我们门店的是一模一样的味道。我们可以做那个长保的，就是保质期长的，但是那个味道呢稍微有点变化，我们没有，我们一定要把门店的味道给大家吃。
0: 就是非遗的传承记忆的那个独特的正宗的味道。
4: 对，
0: 好吧。带回去之后温馨提示一下，因为今天买的门人特别多，带回去之后尽快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啊，这个最多就你看到保质期，生产日期保质期5天，
4: 是
0: 一定要安心，就提醒一下，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熬、煮、熬，每一道工序道道有讲究。小煮鸭子，撇去血沫捞出，再同葱段、姜片等一起放入卤汤中。熬煮时要先用大火烧煮，再改用小火慢卤，保持连珠小泡微开。同时还要用老鹰扎钩不停翻动鸭子，一直烧到八成熟，是鸭的老嫩，加长煮制时间。进炉冷却，烧好的鸭子需让其放在卤汤里浸泡六小时以上，自然冷却后捞出来。这时的鸭子已充分吸收了卤汤中的香味和鲜味，口感酥软，味道香浓，十分美味。
1: 说到餐桌时间了，刚才我还在问我们薛总，我说，哎，在门店当中啊，那个鹅大概是多少钱一个？
2: 鹅是非常贵，鹅的大家也是不知道吃价格，400个的鹅，我们在门店当中大概要68一盒。
1: 68一盒，那么两盒带回去的话就要毛140块。
2: 对的，将近140块钱，
1: 对吧？那么还有鹅胗嘞？
2: 鹅胗也是非常吃价，一个鹅只有一个鹅胗，这一盒我记得是80几块，84块钱左右啊。
1: 这
2: 鹅胗嘛，而且都是纯肉给大家的，
1: 对对对，
2: 我们有两盒给大家。
1: 而且要费时间，因为他们这个冷卤啊，包括是熬煮的这个技艺啊，还有这个熬味的味道，对吧？就在这边还可能还是没有吃到过正宗的。
2: 对的，
1: 我们这边卤的味道是吃到过，
2: 是
1: 糟的味道也能够，
2: 也有，上海人爱吃糟的，
1: 爱吃的。哎，你可以这两天吃吃看这个江苏老字号的我们的这个凹味，好吧？最后2分钟时间，给您报一下我们的组合，不要定错了啊！
2: 好，
1: 150块钱当中呢，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
2: 是，
1: 你如果要吃肉的话，你就买太和凹鹅和太和凹鸡，都是纯肉，好吧？就是当中有这个骨头的，
2: 有骨头的，
1: 但是肉比较多一点点的，每一盒是400克，4盒带回去150块钱，
2: 4盒哦，
1: 哎，4盒。另外一个呢，就是喜欢啃一些鸭翅膀啊、鸭胗啊这些鹅胗啊，我们今天会有2盒凹味鸭翅和2盒凹味鹅胗带回去，也是4盒带回家，有翅膀，有我们的鹅胗，150块钱，2套不同的组合。你可以先尝试其中一套，
2: 对的
1: 啊，也是现做现发，
2: 一定是现做现发，
1: 对吧？现在定。什么时候做？
2: 明天做是，
1: 然后呢开始进行发货，带回去之后它保质期只有5天，为什么只有5天？就因为就跟你到门店去吃到一模一样味道。
2: 对的呀，门店也是新鲜现做给大家的，我们东方购物也是新鲜现做给大家的，
1: 哎，是的，所以呢，如果您祖籍是在江苏，包括正好以前知道我们整个的太和凹味的，
2: 是，
1: 哎，今天正正好好东方购物也是难得哈，就首次为大家所献上江苏省老字号，包括是我们的有这个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没错，
1: 昆山特产的特殊的口味和味道，也适合于这个季节。
2: 对的，
1: 冬天我们没有给大家弄这个。
2: 世界杯来了，
1: 不是来了，已经开始很久了，对吧？反正这两天又有球赛看，又有综艺，可以看看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吃饭的时候，然后呢，这个稍微嘴巴淡的时候，当做小零食吃也可以啊。
2: 没错，
1: 至少我刚才我就叭没有停，那个鹅胗就吃到现在，
2: 真好吃啊！
1: 时间不多了啊，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很多人啊容易睡不好，还有呢很多一些问题都是出现在家里面的枕头枕的不是特别的舒服。那我们说对于睡眠来讲，枕头的选择尤为关键。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诺伊曼的大品牌带给大家是一个四驱的一个蝶形枕啊，不仅让大家不仅是平躺侧睡都非常的舒服，而且还能够自己来打造一个可以高低调节、专属于自己非常合适的一个枕头。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特别的划算，有我们的平台补贴，我们的单支装、两支装性价比都极高，还有额外的补贴积分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佳姐好，观众们家好。睡眠非常重要，好睡眠离不开一个好枕头。那家里有的枕头呢，有的太空了，有的呢它的头撑住了，但是颈没有撑住。那有的呢它太软了，你睡得不舒服；有的太硬了，你会觉得硌得慌。所以一个好枕头啊，真的对我们睡眠很有帮助。那今天诺伊曼的啊，零压力的，而且是四驱的蝶形枕啊，真正帮你啊把头部啊整个的肩部包括你的颈椎部都很好承托起来，不要错过这个节目。
0: 是的，如果你一晚上因为枕头枕得不舒服，对吧，睡没有睡一个好觉，
1: 对，
0: 第二天特别影响你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而我们今天选择到好枕头诺伊曼，其实他们家很多的寝具啊在东方购这边特别的热销，但是我们的这一款也是以往的爆款。
1: 对，
0: 但是啊其实它是隔了好多好多年没有来东方购这边给大家做直播了。首先我们的枕头整体造型在节目里面一展示出来，你就会发现超级有设计感。
1: 对，
0: 它不是一个什么平平的、然后呢感觉上面没有高低分区的一个枕头。首先它是特别立体的一个枕头，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长度差不多是在65厘米左右，宽度呢是在34厘米左右。但是整个的枕头它不是啊表面全部都是平的那种记忆棉，我们给大家根据啊平躺和侧睡直接给大家分为是有到四个区。我们现场呢也把这四个区啊通过不同的贴纸啊把它的每个区域的功能来告诉大家。
1: 对，
0: 最下面就是我们枕头枕的很关键部位，就是我们的颈椎承托区。
1: 对，
0: 脖颈在这个部分能够有特别好的预防我们颈椎反弓的问题。
1: 对，因为说句实话，我们以前的枕头啊就一整块是平的，没有高低区分，但是呢而软硬也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在这个颈托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啊，它第一它是加厚了，第二个呢它里面给你承托的力量给你增强了，
0: 是，
1: 就是我们的 TPE 的整个是增强的，那这样的话承托力会更强一点。但是呢有人说我喜欢仰睡，仰睡的时候你会发觉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整个头啊它是一个圆形的，所以呢它有的时候如果是太平啊，它这个找不到你很好一个位置，不是往左侧就是往右侧，所以我们这个头窝区它是稍微凹进去一点点的，正好的固定到你头部的这个脑后的这个位置，让你啊睡得更加的安定踏实。
0: 是，
1: 那么当然了你睡觉一定会侧睡的嘛，左侧右侧有没有发觉有的时候一侧身好了头啪啦啪脑袋掉下去了、是吧，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第一有的时候啊它这个支撑力是不够的，再有一个呢让你整个颈椎啊它是支撑啊就让你整个颈椎是非常不舒服的。那我们两侧都有侧睡区，所以针对我睡觉左边右边的侧睡，脑窝这个地方的固定以及我的颈椎这个地方的支撑全都给它做到位了。
0: 是的，而且它每个区啊就是高低呀弧度呀拱度呀都是不一样的。你从上往下看这个枕头啊它是要、分为四个区。
1: 对，
0: 但你看如果我把它你看举起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它都会有相各自对应的不同的这个弧度和这个高度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讲这个枕头啊它是能够给到自己专属的能够调节高低的、因为我们在枕头很多的区它都会有单独拉链是可以打开的。
1: 对，
0: 这个里面我们有到非常好的一种高分子的 TPE 的软管，你可以往里面增加软管或者减少这个软管的数量、去调节它每一个部分的高低、这个是我们的脖颈区，这个两边侧睡区你也可以单独来增加、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拉链开口的。
1: 是，
0: 而且另外一面我们这边头窝区也是可以增加它里面这个厚薄的，
1: 就这个地方都可以填加就填充的啊。根据所以我们叫什么呢，千人千枕，你每个人的头部的曲线包括我们说到这个颈曲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厚度您自己慢慢加，加到你最合适的那就最舒服了。
0: 是的、然后呢这个是一面你可以朝上来枕、或者另外一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诺伊曼他们的王牌明星材质，就是记忆棉的材质在另外的一面。所以你要枕到这个 个睑面这一面是没问题，嗯，或者你直接要枕到我们的高分子的 TP 这个软管这一面也全部都是可以，所以正反两面全部都可以使用，特别特别的方便啊。那这个枕头尤其特别好的就是它的承托力，嗯，我们也在现场呢给大家啊做一个对比的一个演示。
1: 是，
0: 如果家里面很多老旧枕芯，对吧，嗯，垮塌了，
1: 对，
0: 变形了，对吧，嗯，支撑性不够好了，我们用一个保龄球一个重物模拟你整个脑袋啊对于枕头它的一个下压的一个力量。
1: 对，大家看一下，有的时候你睡觉不知觉嘛，你就睡到了这个边缘的这个地方，你看我手一松啊，嗯，它滚下去了，因为它的支撑不够，哎，这个地方你的头有分量嘛，一上去之后它马上呢它就滚下去，它支撑力不够，嗯，它拖不住，
0: 是，
1: 于是你的头啪这样一下下去之后，你的头是扭着的。
0: 是，
1: 你想想你睡觉你是不觉得，但是一个小时下来之后你可能哎觉得脖子扭到了，对吧，
0: 是，
1: 第二天就不舒服了。但是你看我这个地方同样也是它的侧面，我同样也是不小心睡到了它这个位置，您看一下，哦，
0: 它是兜住的，
1: 它把你兜住了，
0: 是
1: 没有说哎你看完全不一样吧，到这边啊滚下去了，嗯，所以你不知我讲的都是在睡着的情况之下你这样啪，
0: 哎，这个一秒钟
1: 头颈就扭住了，
0: 就会醒了，人就会醒了，
1: 对吧，你在这个地方你看，对吧，它就非常好的就承托住了，这样它就不会掉下去了，
0: 是
1: 拖住了撑住了，你哪怕睡着的情况之下也不会让你有任何的头颈肌肉的这个扭曲的这个情况。
0: 是，咱们这个保龄球分量是非常重的，嗯，说明我们这个枕头里面它的这个 TPE 的这个软管，它的这个承托力
1: 是，
0: 包括那种支撑性是比较强的。
1: 对，你看啊，包括我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它的整个的支撑力的作用了，你看我这个放下去，哦，啊，如果说你的枕头以前很薄的，一下子压到底，
0: 那个床板、那个床垫，
1: 对不对？
0: 对你这个头部的这个反作用力是很强的。
1: 对，但是你看，我今天同样到这儿，你看，嗯，哎，它完全吸住了，对吧？它是什么呢？它里面的 TPE 的软管，这个软管呢，它是非常好的承托、包裹住你整个的，而且你看啊，我这个是它的头窝区，
0: 是
1: 窝进去了啊，它固定住，它不动了，它不会摇摇晃晃的，对吧？那你说侧睡区，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像这个侧睡区，左边侧睡稳住了，右边侧睡稳住了，对吧，
0: 肩膀的部分，对吧，
1: 肩膀的部分
0: 非常稳当，
1: 包括你看啊，整个后面这个颈椎这个地方，颈椎的地方它明显高出一大截，为什么呢，我们有颈区嘛，所以颈区要把它牢牢拖住，好，你看一下颈区的地方也是给你拖住了呀，
0: 是，
1: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每一个角度在你睡觉睡着不知觉的情况之下，它都在保护你的整个侧睡啊，包括仰睡以及颈椎的整个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而且我们告诉大家，我们里面所有分为四个区，但是给到大家，尤其你这个颈椎的承托是非常需要很好的一个支撑力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脖颈区里面我们填充到这样一个 TP 的高分子软管材料，我们是相对是硬度比较硬的，我们里面有两种软管，一种是你看这种硬度比较硬的这种黑色的，还有一个是相对的柔软度比较好这样一个，你看就是半透明色的，是两种不同材质的高分子 TP 的软管填充在中间，
1: 对，
0: 这个我们今天枕头里面也会有相对应的，我们这个半透明的会有补充装带给大家，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枕头它是能够自己通过你去躺你去用了以后，你觉得某一个部分它的这个高度它的支撑性你还要随意做调节，我们还会给大家自己是可以去 DIY 的，所以你自己可以通过我们给你这个材质让这个枕头变成为你自己专属的非常合适你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枕头，
1: 对，
0: 而且它的外观是有获得到这个专利的，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造型我们有到专利证书展示给大家，
1: 这个可不能随便乱说啊，我们来看一下外观设计的专利证书啊，这就是我们的枕头蝶形多多枕，嗯，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专利设计证书，
0: 是，
1: 所以我们是真正的有专利权限的，
0: 对，包括咱们整个的枕头因为诺伊曼他们家做寝具，对不对，他们的品质把控特别的严格，整个枕头我们有专业机构 SGS 出具的检测报告，里面你看甲醛的含量检测出来结论是 ND 是代表着未检出，你用起来特别的放心，嗯，那么作为我们枕头里面的填充物就是我们两种不同材质的这个 TP 的高分子软管材质，嗯，也做 SGS 的这个检测，它的这个甲醛含量也是 ND 未检出，
1: 是，
0: 所以其实你这个就是枕在你这个脖颈下方，每天晚上你在呼吸你在睡觉不用担心这个甲醛的问题，
1: 对，
0: 枕起来是特别特别安全的啊，
1: 所以呢这个呢你看我们首先整个接触都是非常安全的，
0: 是，
1: 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让你啊整个睡觉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包裹支撑，整个睡眠就变得更加的舒服了，
0: 对，这个也是一个诺伊曼他们的全新科技的高端枕头，
1: 对，
0: 那在外面单一个的价格其实卖得挺贵的，
1: 我跟你讲，
0: 我们也去实拍了，
1: 这是在诺伊曼里面卖的非常贵的一个枕头，我跟你讲它是1299块钱，为什么人家高科技的 材料，包括整体的设计、外观专利设计都是有专利的啊。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的年终特惠也是今年夏天应季带给大家好请去。我们什么样的方案？线路已经全面的盲线当中。我跟大刚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这个区域哦。单支装专柜一个是1299元，那么两支装就是2598元。
1: 对，
0: 今天我们单个装、两支装都有优惠的价格。请大刚来揭晓。
1: 好，
0: 年终特惠本档售价3、2、1，
1: 来，
0: 直接单支装我们只要398元，两支装也只需要598元。单支装差不多是足足比外面便宜了900元左右。
1: 对，
0: 但是你在我们这边订购两支单支装也要花到将近小800吧？
1: 没错，
0: 我们不需要，两支装600元都不到，598元。
1: 是，
0: 这个比专柜你买两支足足要省了2000元了。
1: 对呀、你专柜买一支的价格，我们今天可以买4支了。
0: 是的，但是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额外的平台补贴。
1: 对，
0: 不管订购单支装、两支装都有额外的100元积分。所以今天单支装你入手就是相当于298。哇，两支装只需要498元。您跟老伴如果是一人一个的话，单个枕头的价格250元都不到。
1: 对，
0: 这个是高端的一个有到 TP 高分子软管可以调节高度的四驱蝶形枕，性价比很高。
1: 250块钱一个，我专柜一个是1299，这个你真的是把枕头拉掉了，是吧？
0: 是，
1: 1000块钱给你省下来了。
0: 两位订购了，但是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额外的加赠。
1: 对，
0: 每一个枕头再送给大家会有单独，每个枕头都送抗菌枕套一个。
1: 对，
0: 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包装。这个抗菌枕套我们如果给大家套到这个枕头上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像里面这个枕芯，你担心容易脏，你可以套上我们这样一个专属的抗菌枕套。外面这个枕套你是可以单独拉链脱卸下来，
1: 没错，
0: 自己可以去洗涤的。你订购两个装，我们这个枕套就会配给大家两个，所以这个也特别的贴心。
1: 当然了，所以这样的机会啊，应该讲只在我们今天这个特别的节目当中才会给大家带来，相当于啊专柜价格真的是5/6左右的价格，太划算了。
0: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每一个枕头都是独立的箱子的包装配给大家，每一个枕头送的抗菌枕套也单独都是独立包装的，里面还有附赠给大家，你要加一点我们这个填充物的 TP 的这个高分子软管，我们都有配件，全部都在这个礼盒当中，要送人要分享，拿出去也特别的高档，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告诉我您是需要单支装还是两支装。过了这档节目以后，很难得我们的平台的补贴，我们额外这样一个降价优惠都很难看到，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900。
2: 软管摸上去呢，它是有质感的，而且睡上去的感觉，刚刚我躺下去睡上去的感觉呢，这里对我的颈部呢有一个承托性，这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毕竟每天有8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有一款好一点的睡那个枕头，对我的睡眠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3: 我喜欢软管，好像舒服，贴了颈，我颈椎好像不大好嘛，因为软的嘛，贴合很舒服，觉得。它就拖着你这个呢，颈部，拖着你这个颈部。很舒服的呀，也不像那别的枕头的吧，可能扁啊，它有这个凹，那就是可能有这圆弧形的，可能也谁不能可能躺了海的，应该说这个枕头值得推荐的，不错不错。
4: 我在家里用的就是记忆棉，然后我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用了11年，
2: 它是有软管的，还有另外一面呢，它是有记忆棉的那个功效。记忆棉呢，就是让我们整体感觉上去它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喜欢左右翻动的时候呢，就是记忆棉可以贴住脸部的那种感觉啊，柔柔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也很舒适。
5: 那么早期可能道理在啥地方呢？就是这颈椎有辰光托不牢，那么困了就不适宜。那么各方面么子呢特别好，那我这颈椎托牢，托牢之后困了还人觉得老适宜，颈椎适宜了，腰也适宜了，那么浑身适宜了，那么睡眠也就好了，那么对吧？

0: 今天东方购物大比达是诺伊曼一个非常好的科技含量特别高的一个四驱蝶形枕。如果你家里面睡觉还有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家里面老旧枕头变形的、垮塌的，或者藏污纳垢很脏的，很建议大家换一个全新的枕头。这个枕头首先我们是分为四个区，它不是单单里面有一个什么完全特别规整的一个记忆棉，咱们里面是有到脖颈区，还有到头窝区，还有左右两边这个侧睡区，完全照顾到了你的平躺的部分、你侧睡的部分，还有你脖颈的承托，还有你这个后脑勺的部分往后微微扬起来，避免这个颈椎反弓的这样一个问题哦。而且里面咱们有非常非常特别的，能够让你通过里面填充物的多少自己来打造自己专属高低的这个枕头。很多观众家里面枕头买了好多个，
1: 对，
0: 高高低低啊，宽宽长长窄窄的，始终没有买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我们今天每一个区它里面的填充物你是可以自己去添加或者去减少。你说我这个哎颈椎反弓特别的厉害，对吧？我要那个脖子啊，那个脖颈区那边我要稍微要硬度够一点，支撑性长一点，你就可以把里面多加一点我们这个 TPC 的高分子软管。嗯，头窝的部分你可以啊量少一点，让往后仰的这个姿势啊做到非常非常的到位。侧睡的时候呢，你的脸庞、你的肩膀也能够很好的被我们这个枕头所承托。已经是有16位观众订购到了，很多观众直接订购两个，两个今天价格只需要是498元，
1: 对，
0: 外面真的将近是要2600元左右了。现在你看大刚老师躺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试躺区啊，现在他头下面枕的就是家里面很多老旧枕头，
1: 对
0: 不对？其实有点支撑性不够的。
1: 几个感觉啊。第一个感觉，你看我平躺的时候呢，实际上因为它的支撑力不够，我感觉直接就是睡在床板上一样了。第二个，我的颈椎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空的，这个地方空的，所以我这个颈啊，头颈这个地方它没有托起来，没有撑起来。
0: 是，
1: 其实很多稍微年纪大了一点点，它有一个退行性的这个问题啊，就颈椎这个有退行性的问题，所以它是很不舒服的。所以它很多人以前要什么呢？要拿一个什么啤酒瓶，或者拿一个木头的这样圆形的木头整在这个下面，为什么呀？就把这个颈区的位置给你撑起来。但这个枕头明显是空的。
0: 是的。
1: 好，这是我正面来睡啊，它是两个问题。那如果我侧睡的话呢，它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侧睡，我的肩膀是有大概10几公分到20公分这样一个高度的。
0: 是。
1: 但是它整个的枕头它的承托不够之后呢，你看我这个头就压下去了。所以我这个就很难受，我的头颈就是跟我的整个的肩膀这个地方它形成了一个夹角，就夹在这里，我的头啊真的是老哪个啊。那么你这样呢，你如果说你睡着了
0: 8小时10小时啊，
1: 哎，你没有睡着，你自己调姿势，但你睡着了，你这个动作呢，那我跟你讲，你这样僵在那儿啊，早上起来，哎呦，这得劲背落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了。是的，
1: 对吧？
0: 对、哎、那么我们现在把家里面老旧枕头换掉，换成啊、哎，你看我们今天诺伊曼的四驱的蝶形枕，它分为四个区，我们先看这个平躺的部分
1: 啊。平躺的时候呢，首先来说，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的颈椎这个地方，好，这个它是什么呢？它有专门的一个颈椎承托区，把你托住了，所以我的头颈这里你的手指塞不进的，它没有一点点有缝隙的地方，说明什么？我的这个颈区的弧度的地方被它的 TPE 全部给你撑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不会空，
0: 是
1: 颈椎不空，我一个晚上我的头颈就哎呦真的是放松了，它能够有支撑了。
0: 是
1: 第二个，我的后脑勺，后脑勺它是有弧度的吧，每个人的后脑勺它都是有弧度的吧，
0: 是，
1: 所以如果说它是一个硬的，它是一个点，你接触的就是一个点，这个点它会左右它找不到它的很踏实的一个角度，
0: 是，
1: 但是它这个地方它是窝的，窝下去之后我的整个弧度，我的后面的圆啊，它就是一个整个面给你托起来了，这就很舒服。我的头它不会乱动，
0: 是
1: 它会很安定，哎，它会不会乱动，这就很舒服。所以当我的后脑勺舒服了，我的颈椎这里舒服了，我仰睡的时候我自然就能够真正的全身性的放松了。
0: 是，但我们今天不单单照顾到你平躺的时候，我们还有
1: 侧睡
0: 左右两个区。当你往右来这样侧躺的时候，
1: 这个侧躺因为它的厚度啊，它这个地方它首先它是有支撑的，所以不像我刚才一下子啪压到底了，我这个是什么呢？我的头的重量它能够给我托得起来，那么跟我的肩膀这里它就撑得住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侧躺的时候，它第一它里面柔软的啊，这个我们说到的 TP 的材料它不会压住我的这个脸，第二个呢，整个的厚度的支撑它让我的头不会啪压下去啊，让我跟肩膀这个地方啊，它正好这个肩膀位置就可以出来了啊，所以很舒服，我的头跟我的身体是在一个平直的线上的。
0: 是
1: 不会出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抖筋背了个这种情况、哦、所以这个我左躺嗯哎右侧啊全都给你撑得住、嗯、哎呀你就不知不觉之间你会觉得哎枕头给你带来的是一种安全的舒服的就像什么呀以前妈妈的臂弯呢、啊、
0: 是
1: 这个臂弯是贴牢弄着的啊对吧这弧度是贴着你的头的
0: 是的
1: 很舒服很舒服真的不一样而且翻身的过程当中没声音啊啊你不用担心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软管它斜了缩了又缩它完全是有设计过的
0: 是的
1: 非常柔软但是呢、哎、透气性也很好啊
0: 而且它是两面使用的你可以直接接触到这个里面、哎全部呢是我们这个 TP 高分子软管这样填充的这一面、嗯、也可以把它倒过来大刚老师你抬下头倒过来也是可以睡的如果你希望说这整个的上面这个表层接触面稍微再软一点、啊、我们是给大家做了整整一层的这个记忆棉、哎、然后呢它就会平滑度会更加的好一些、啊、但是我们下部给到你的 TP 高分子软管的支撑性
1: 承托力
0: 依然还是在的
1: 对
0: 所以它也是两面使用不管哪一面我们的四区分区照顾到了你的这个颈椎头窝还有左右侧躺两个不同的姿势嗯所以很多观众说这个枕头真的我拿回家一定是要用用看
1: 对
0: 大刚老师请起来
1: 好嘞
0: 我拿这个枕头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嗯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每一个区域里面的所有的我们里面填充物你都可以自己来加或者自己来减大刚老师你扶一下
1: 好
0: 我去把我们里面这两种材质拿过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因为很简单啊你像我刚才我觉得这个窝呀对我来说有点高了你可以把它拿掉一点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这个、哎
0: 这个我们的脖颈部分我们里面是这种黑色的
1: 对
0: 就是支撑性是比较强的硬度比较够的这个 TP 的高分子软管、嗯、在别的我们的头窝区和侧躺区这两个区我们里面是这种白色的
1: 对
0: 相对是比较软的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两种不同的这种啊填充物
1: 对
0: 你自己去可以加量或者你觉得有点太厚了、啊、太高了是可以去把它拿出来一些的
1: 啊这样
0: 我们都会有这个小的这个四个拉链的这个小口你自己去可以打造一个你专属的、嗯、合适你高度的这样一个枕头的
1: 我跟你讲你买两个回去之后就是比如说我两个、啊、我跟我太太她两个人头颈这个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呀啊自己去加减对吧这个地方你低一点你就加高一点
0: 是
1: 这个地方你硬一点你就加软一点
0: 是
1: 所以呢到时候你调到自己调到合适的位置以后啊、哦、你太太的枕头这是全世界那一个真正专属于她的枕头了
0: 是的
1: 对于我来说我的睡眠的高度啊肩膀的高度啊那也是专属于你的、哦、所有你买枕头买不到那称心如意的只有这个枕头它是可以自己加减高低厚度能够调整到你最最舒服的状态
0: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半透明这样一个 TP 的高分子软管、嗯、我们有三个区都是用到这个部分的填充
1: 可加
0: 我们还给大家每一个枕头里面会有这样的一大包的补充装、哦、嗯，对吧你是可以去你觉得还不够厚的还不够高的我要加一点这个补充装是每一个枕头这个礼盒里面都附赠给大家的
1: 对
0: 还有每个枕头还有一个抗菌功能的这个表层是棉质的这个枕套
1: 是
0: 方便大家勤洗勤换很方便嗯，所以单组订购我们有单套里面这么多东西
1: 对
0: 外面这一整套是1299
1: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你订购我们的单个装只要是298元
1: 对
0: 因为我们有大幅度的优惠的力度还有100积分单支装相当于298两支装的话不需要596
1: 249
0: 只要498元
1: 对一支算下249块钱、哎、249块钱您看1299一个249块钱一个您自己算比你要便宜了1050块钱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就连我们这个赠品哦、嗯、我们说这个赠品它是有到抗菌功能的
1: 对
0: 赠品它的这个抗菌的报告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出具一下、啊、这个赠品的这个枕套表层是100%全棉、哎、对吧里面我们也是你看甲醛的含量也是未检出它对于你看是有到这几个细菌肺炎克雷伯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你看抑菌率的这个数据都是有到95甚至于大于99%是有抑菌抗菌性能的赠品的枕套我们送给大家
1: 对
0: 两支装就会有两个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产品啊53位观众订购到了所以赶紧下单、啊、告诉我们您是需要一支装还是两支装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诺伊曼带来全新睡眠革命旗舰款零压力四驱蝶形枕双面设计一面采用全新 TPE 颗粒软管流动塑性支撑无甲醛无异味透气性好可根据睡眠习惯增减填充物定制属于您自己的曲线

0: 这个枕头我觉得汪购带给大家，为什么我们是把这一款当季啊大家容易睡不好的季节我们要在直播给大家极力来推荐。首先我跟大家讲，我觉得枕头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对吧？可能老伴儿枕的觉得挺舒服的枕头，你觉得不舒服。嗯，但是我们觉得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给大家可以让你自己来 DIY， 自己来调节枕头高低，甚至于软硬程度这样一个专属的一个四驱的蝶形枕。它有很多一些基本的诉求，就是我们说在你平躺的时候也好，侧躺的时候也好，你的这个肩膀、脖颈、后脑勺，包括你不同的睡姿，这个枕头首先是每一个部分都可以给你照顾到的。你像侧躺的时候，对吧？你这个不会有什么脖子梗在这边不放松啊，影响血液循环呀，一晚上感觉脖子始终都没有放松下来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你在平躺的时候，你稍微比如说那个人要感觉说，哎呀，我这个颈椎给我承托住了以后，我的头要微微的往后仰，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颈椎在睡觉的时候还没有能够放松下来，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自然的颈椎的弧度，你甚至啊晚上你这个睡觉的呼吸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1: 当然了，而且呢，我们说句实话，你这辈子我相信跟我一样睡了很多的枕头了，对吧？但是所有枕头买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你要拿你的头颈，拿你的头，拿你的整个侧睡，你来适应这个枕头。有的适应不好你就觉得很难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枕头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什么，你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专属于你的枕头。因为什么呀？我们可以添加粒子，可以减少粒子。
0: 是，哎，
1: 你觉得如果说我的头窝这个地方啊，它如果有点高了，没关系，你拿掉一些粒子，你再试一试，哎，这个是不是适合你？那么你的颈椎以前有点颈曲啊，有点不对了，那你可能需要它再增高一点。我们也给大家配备了，你可以在我专门的这个颈椎这个区域呢，把这个粒子再加厚一点，加高一点，哎，那你睡得就更加舒服呀。包括侧睡也是一样，你觉得高了，你减低。你觉得低了，你再添加粒子，所以没有一个人枕头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这样才能打造属于你单独的、唯一的那一个非常舒服的，它记得住你的喜好的一个枕头。
0: 是的，有分区，里面还有记忆棉，
1: 对
0: 吧？我们这个所有这个原配，我们这个枕头的这个表层全部都是100%的全棉的，还配给大家可以脱屑洗涤，另外一个有到抑菌抗菌功能的这样一个枕套，
2: 对，
0: 还能够有很多的配件，你要加点填充物，你要拿出来一点填充物，包括你要送人咱们产品的礼盒包装，全部给大家完备的配到位，
2: 对，
0: 1299元外面单支哦，我们今天两支只要是498元，但是过了现在我们有到平台补贴，
2: 对，
0: 我们有到额外的降价大幅度的优惠，价格就不是今天这么划算了。
1: 当然了，所以我跟你讲啊，待会儿回过头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网页上的这个价格啊。
0: 好的，我们先留时间给大家订购礼盒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软软摸上去呢，它是有质感的，而且睡上去的感觉，刚刚我躺下去睡上去的感觉呢，这里对我的颈部呢有一个承托性，这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毕竟每天有8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有一款好一点的枕头，对我的睡眠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4: 我喜欢软管。好像舒服，贴了颈，我颈椎好像不大好嘛，因为软的嘛，贴合很舒服，觉得。它就托着你这个呢，颈部，托着你这个颈部，很舒服的呀，也不像那别的枕头的吧，就是可能扁啊，它有这个凹，那就是可能有这圆弧形的，可能也谁不能可能塌了海了。应该说这个枕头值得推荐的，不错不错。
5: 我在家里用的就是记忆棉，然后我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用了11年，
3: 它是有软管的，还有另外一面呢，它是有记忆棉的那个功效。记忆棉呢，就是让我们整体感觉上去它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喜欢左右翻动的时候呢，就是记忆棉可以贴住脸部的那种感觉啊，柔柔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也很舒适。
6: 那么早期可能道理在啥地方呢？就是一只颈椎有辰光托不牢，那么困了就不适应了。

0: 那么搿块物事呢特别好，拿我只颈椎脱了，脱了之后可能还人觉着老适意啊，颈椎适意了，腰也适意了，那么浑身适意了，那么睡眠也就好了。
1: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诺伊曼带来全新睡眠革命，旗舰款零压力四驱蝶形枕，双面设计，一面采用全新 TPE 颗粒软管，流动塑性支撑，无甲醛，无异味，透气性好，可根据睡眠习惯增减填充物，定制属于您自己的曲线。另一面采用优质记忆棉提供支撑，缓缓释放压力，有效放松肩颈。四大分区承托颈部，贴合曲线，满足不同睡姿要求。旗舰款专柜价每只1299元，东方购物售价每只498元，两只898元。专业呵护肩颈健康，享受整晚好睡眠。诺伊曼蝶形枕，好礼传心意，让爱您和您爱的人睡个好觉吧。
2: 现在我们的两只装特别的热销，刚才咱们这个片子里面你看、啊、还是原来的价格，今天的售价比原来是要划算很多。嗯，今天我们是有降价，还有额外补贴100元积分。
3: 对，
2: 当然今天这个价格如果比专柜那边比的话、嗯、我们的落差更加的大哦。
3: 这是在我们诺伊曼的专柜当中实拍的一个价格啊，因为这个枕头啊它是有专利的，而且呢它用的材料非常好，所以呢它的价格你自己看，一个的价格是1299啊，1299，你记住1299一个啊。那么在东方购物呢，其实平常呢也是有销售的，
2: 是
3: 那平常销售什么价格呢？那498块钱一个，那498块钱一个，五天后啊恢复原价。我们因为是年终大促，现在搞活动498，那我们今天是降多少呢？降了100块钱，398块钱。398，我们再多少？再给你加赠100积分。所以我们每个价格是298，298，比起五天之后的498，足足便宜了200块钱。
2: 是，
3: 这是我们单支装，
2: 对的，
3: 单支装的。那你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两支装的，那更划算了。正常我们五天后正常的销售价格是898两支，898两支。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年终大促呢，它是直接降300块钱现金，598两支，598之外，那再给你100块钱积分。所以你算一算啊，498两支，一支算一下多少钱？一支249块钱。
2: 是，
3: 比起我
2: 250都不到。
3: 对呀、啊，249。
2: 比外面
3: 你比外面1299便宜多少？我给你算过了。1050，省了1050哦！
2: 哇，这是家里面一个每天要用的这个寝具，科技含量这么高。
3: 对对对对对，
2: 东方购物间平台，所以大家订购两支装是更加精明的。
3: 对了，
2: 还有咱们说这个枕头啊，什么造型？嗯、我们的品名是一个四驱分驱的蝶形枕。
3: 对，
2: 你从这个角度看，它就像一个你看，打开翅膀那个蝴蝶一样，哎、对吧？宽宽大大的。但是它上面直接给大家分为
3: 有高有低，嗯，
2: 对的，而且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立体的一个造型，嗯，它的这个设计啊非常的有讲究。我们再把四驱给大家来讲一下，
3: 对，
2: 首先它是把一个你颈部承托很重要的一个脖颈区做了一个支撑性非常好的单独的一个区域，就是颈椎承托区。
3: 对，这个颈椎的承托区呢，实际上你去捏一捏的话呢，它是相对其他的部位啊，它稍微硬一点。
2: 是，
3: 为什么呀？因为你的颈椎这里是有颈区的，所以平常如果说你得不到支撑的话呢，你的肩你头颈这里一直是肌肉在用力的，对吧？所以你得不到很好放松跟休息，它帮你托起来了，而且是用了硬一点的这个我们说到的 TPE 的这个材质啊。那你托起来之后呢，哎，它就你头颈就找到了归放松了呀，它底下有依靠，你就放松了吧，而且它还是透气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保持你皮肤的干燥，对吧？第二个，你的头其实啊，我们以前的枕头它不讲究的，你其实头是一个圆弧形的呀，你凹进去之后，它如果说它其实它睡不踏实，有的时候你稍微试试左边一歪，有的时候试试右边一歪，但是我的头窝区它里面是软的这个 TPE，
2: 是，
3: 那这样一下子你睡进去之后，你的专门它就形成了一个圆弧的一个造型，嗯，你底下最重的它就贴着你整个脑窝这里，它是哎弧度出来了，那所以你睡得就安稳踏实，
2: 是，
3: 对吧？当然你要侧睡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这边高了，这边高了，比中间要高了呀？为什么呀？因为你头颈、你的肩膀啊，你侧睡的时候肩膀跟你的头它有一个有大概10几公分的这样一个宽度吧。如果你要是太扁了，它就头就这样歪在那里，你一个人的话 德金掐了给你我的瓦塞伊，所以他把这个厚度给你做高了以后呢，你在侧睡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支撑。哎，很好支撑以后，你在睡着的时候，你第二天晚上早上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呦这德金啊哪能会得掐了给嘎瓦塞伊，不会出现了。
2: 头部对吧，颈部，肩膀每一个部位给你照顾到，不同的这个睡姿也给你照顾到。我们直接用一个头模，如果说你家里面你说我枕头买的啊，也是不便宜的啊，但你看这种没有分区，所有统一一种材质一种软硬度的枕头，
3: 对，
2: 其实也会有点问题。
3: 你看首先它的头颈这个地方托不起来，所以你空在那个地方的，你一个晚上八小时睡觉，虽然躺在这个枕头上面，但是头颈没放松，那怎么能够你的肌肉能够得到放松与休息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颈椎有问题就在这个道理。第二点，你看这个枕面上它的高低啊，它是一样的，它的厚度软硬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啊，它其实它这个颈窝颈这个头窝这个地方，它得不到很好的让你真正陷下去的这个位置，我要用很用力才行。
2: 它没有一个挖进去的一个圆弧，
3: 对吧？
2: 托住你的后脑勺。
3: 你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喜欢妈妈的这个臂弯？因为它是这样兜着你的呀。
2: 是，
3: 你这样兜着你的话，它是都贴住你的啊，头颈贴住你。侬给它得给它贴牢侬，侬给它裹到老塞一，因为它帮你都保护住，都窝住了，对吧？好，那我给你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枕头。我这个枕头拿一样拿过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你想啊，我是有这个颈区的，
2: 是，
3: 所以我睡下去的时候，你看，
2: 完全
3: 就这个
2: 贴合颈部曲线，
3: 就这个地方啊，它高了，你看到没有？它比我们正常要高嘛，所以你看我睡下去的时候，
2: 严丝合
3: 缝，托住了，就像你妈妈的臂弯呢，搁地方把侬搞牢了一样，对吧？就很舒服嘛。
2: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健康的一个
3: 这个
2: 颈椎的一个生理曲度，
3: 对不对？这就很舒服了吧？第二，你看啊，这个颈窝的地方，这个颈窝的地方它凹进去了呀，你看，凹进去了呀，所以这就是你看。就是我们这个三角这个区域嘛，凹在这个地方，那个，所以它都给你兜住了。你为什么觉得舒服呀？你的弧度它完全给你贴住了，你颈椎这个地方它给你贴住了。好，你看在这里一样的，
2: 是
3: 模拟了妈妈的臂弯啊，模拟了颈椎的承托度啊，这多舒服。而且侧睡，大家看一下整个侧睡啊，你侧睡的时候，你看，在这个地方睡。那你的肩膀，对吧？你的肩膀这个地方就托住了嘛。所以这个枕头啊，
2: 我们这个角度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侧躺，如果你是往外侧的话，你看一下，
3: 对，
2: 对不对？往外侧，你的这个脸庞是不是？
3: 对吧？
2: 它侧躺把你这个脖颈区跟这个侧睡区衔接的这个地方，你看，
3: 对，
2: 也是很好的承托，
3: 没有缝，没有缝，没有一点点露出来有缝的地方，所以完全贴合，每个角度都很完美。
2: 而且我们的头窝区和这个侧躺区，它里面这个 TP 的这个高分子软管，相对是比较软的，就没有说很强的一个反作用力。但是我们的脖颈区需要的这个支撑性，它是很强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枕头能够照顾到你真的不同的这个睡姿，这个造型啊，对于诺伊玛来讲，它是很特别的，这个外观设计它是有这个专利证书的。
3: 对呀，为什么设计的这么舒服？是专业的设计，外观设计的专利证书，就是我们的蝶形枕，就是我们的四面的这个四区的蝶形枕啊。
2: 对，再加我们里面真的两种不同的，我们说，哎，你说这个造型，这个分区特别的好。对于我来讲，我可能希望说我这个颈椎弧度，我要在里面再加一点我们的这个 TP 软管，完全也可以。
3: 对呀，
2: 这个黑色就是我们今天
3: 对。
2: 对颈椎区我们里面给大家这样一个 TP 的高分子软管，另外三个区是有这样的补充装，你是可以在里面增加高度，对吧？
3: 太贴心
2: 了，这个全部我们也是单套这个配件都在我们这个礼盒当中的。
3: 经过调整高低你都去试啊，试用几天的时间，你找适应，有的要填充，有的要取掉一点，
2: 是
3: 到最后高高低低你睡得最舒服的那个枕头是全世界买不到的，这就一定是最适合你的整个的曲线，整个的你的肩膀最舒服的一个枕头了。
2: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每一个礼盒当中还有单独再给大家有附赠一个我们有的抑菌抗菌功能的表层全棉的这个枕套，这个是单独你可以脱卸去洗涤的，很方便。
3: 对，
2: 所以今天两只装还有两个礼盒，价格才只有498元。
3: 对，
2: 过了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平台补贴没有了，对吧？恢复到我们的降价之前，直降没有了。
3: 对，
2: 可不是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哎，所以今天老伴一人一个，很贴心
3: 一人一个498块钱，你算下来才249，你比起外面的价格你便宜了1051块钱。
2: 对，但是两只装最后的15组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板摸上去呢，它是有质感的，而且睡上去的感觉，刚刚我躺下去睡上去的感觉呢，这里对我的颈部呢有一个承托性，这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毕竟每天有8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有一款好一点的枕头，对我的睡眠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我喜欢软管，好像舒服，贴了颈，我颈椎好像不大好嘛，因为软的嘛，贴合很舒服，觉得。
2: 它就托着你这个呢，颈部，托着你这个颈部。很舒服的呀，也不像那别的枕头的吧，就是可能扁啊，它有这个凹，那就是你们有这圆弧形的，可能也谁不能可能躺了海了。应该说这个枕头值得推荐的，不错不错。
3: 我在家里用的就是记忆棉，然后我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用了11年，
0: 它是有软管的，还有另外一面呢，它是有记忆棉的那个功效。记忆棉呢，就是让我们整体感觉上去它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喜欢左右翻动的时候呢，就是记忆棉可以贴住脸部的那种感觉啊，柔柔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也很舒适。
4: 那么早期会倒立在啥地方呢？就是一只颈椎有辰光脱不牢，那么困了就不适应了。那么搿个物事呢特别好，拿我只颈椎脱牢之后困了还人觉得老适应的，颈椎适应了，腰也适应了，那么浑身适应了，那么睡眠也就好了，侬讲对伐？

0: 先啊，这个枕头不管你是套不套我们这样一个枕套，所有表层接触到你皮肤的都是100%的全棉，非常的亲肤、健康和透气。然后你真的在上面一躺以后会发现，哎，脖颈那个地方，对吧？自然的、健康的生理曲度，我们这个枕头上面有单独的一个区，就是我们的脖颈区，给你特别好的一种承托。戴刚老师，你看，就枕到我们这样一个枕头，
1: 是
0: 很舒服。
1: 哎，我都
0: 四个区的分区哦，不讲话就有点自然而然会眯过去了。
1: 哎，我有点就是恍恍惚惚，有点像好放松、很想睡觉的感觉。
0: 嗯，
1: 源自于几点啊？因为呢，我的颈椎也不太好啊，所以很多有人跟我说，侬我都八字啥？八字比较病。得劲给他办的比较紧，或者弄一个颈枕、对吧？我跟你讲，你看今天不需要了，为什么？你看我现在这个所有我头颈颈区的地方举步苍老，
0: 哦，
1: 全部撑住啊。
0: 是，
1: 你手指头，你不要去手指头，你一条缝都钻不进去
0: 啊、
1: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我托住以后，我的头颈的肌肉我才有依靠，我才能放松。
0: 嗯，
1: 要是它空在那里挡了一米的，那就不放松呀，不放松我筋就肯定紧张了呀。那怪不得这里就肩颈，你看我才日暮啊，很硬嘛，对吧？第二个。以前如果说你的枕头是平的，材质都是一样的，根本你的头是什么？这个地方它有弧度的呀，对吧？它是一个后脑勺嘛，就像个勺子一样，它是圆的嘛。那么你这样睡的话呢，它其实它没有把你整个这样兜起来，那么你固定不住它。我们的头最后重力是一个点，那个点它不稳定的呀，
0: 反作用力会很强，
1: 很作用，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你会觉得不安定，
0: 整晚都在调节那个位置，
1: 调节，
0: 对吧？
1: 但是你看
0: 放松下来，
1: 它这个脑窝这个地方啊。它给你有一个弧度下去之后，
0: 挖进去的，
1: 哎呦，弄一下子就过来，可是脑窝这个弧度也贴住了
0: 啊，
1: 根本就不像肚肺了，
0: 根本就而且不会人感觉就头像往上抬，梗着脖子那个反作用力了。
1: 这、就是第二个，你这样仰睡很舒服。
0: 嗯、
1: 那么第三一个呢，侧睡，侧睡呢，然后你看我这样侧睡啊，你看我首先全贴住了，
0: 这个、颈椎感觉啊没有变形哦。
1: 啊，我的颈椎那没变形呀。
0: 对，
1: 我这个从鼻子头从这个鼻子这里一路过来，一直跟我的身体是平的呀。
0: 是，
1: 以前吧，我跟你讲，一翻身给他跛呀。那么划了大就五七了呀，你这样弄个跟侬哪能子都是掐了给个呀，实际上每天你睡的侧睡头是斜在那里的，那么你要靠后面的肌肉再把它拉直吧，弄我的把塞一样，但你这样你看它这个是有高度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侧睡区啊，它是有厚度的，
0: 是，
1: 那么第一把我的脸托住了，第二呢把我整个肩膀这个地方的高度它顾及到了，是吧？所以你看它也都承托住了，这些都是在我晚上不自觉之间的睡觉，哎，托住了，所以你看都让我晚上的肌肉就不会太用力了，这样才能够让你的身体得到放松呀。老是用劲怎么能放松呢？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你还根据我们根据里面它每一个拉链开口，
1: 嗯，
0: 另外一面你也可以这样躺的，另外一面我们就给大家接触到是更加柔滑、统一性更好的这样枕层的一个记忆棉的一个材质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另外一面这个表层也是100%的全棉的，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我们这每一个区，你像。这个区
1: 拉链拉开，
0: 对吧？拉链你可以拉开，
1: 哎，
0: 你看我们都有这个网兜，你是往里面可以去加这个
1: TPE 的软管
0: 的这个软管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都会有这个拉链的这个小孔，
1: 嗯、
0: 我们也做的很服帖，
1: 对对对。
0: 包括你说我这个侧躺区，对吧？我的这个高度我要自己来调节，
1: 是是是，
0: 都是可以往里面加或者往里面减的。
1: 哎，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你跟普通买来的统一标准的枕头它不一样了，你经过自己的加减之后，不是靠你的头。

0: 你的肩膀你来适应它，不是了，
1: 是
0: 这个枕头你调到位以后，它来就贴合你了呀，
1: 是
0: 它来适应你了呀，这才是独一无二的专属你的枕头了。
1: 就比如说你感觉我这边、哎、对吧，我这个给到大家这样一个就是脖颈区已经就是说它这个型已经特别好了、哎、但是我左右两边我觉得我侧躺对吧还不够，我可以再往里面再
0: 加
1: 我们有这个配料，我们都配给大家一个补充装的、嗯、
0: 一大袋哦，
1: 哎，
0: 我们可以往再加。当然你这个地方你如果太厚了你也可以剪掉一点，
1: 你要说我再往后仰一点、哎、
0: 对吧
1: 这个弧度再要低一点，这边你也可以往外取掉一点，
0: 太太可能要加一点，你可能要剪一点，太太这里可能要剪一点，你要加一点，所以你看啊，你如果是单独是买了两个枕头你没有调节的呀，
1: 嗯，
0: 只有今天的枕头它是可以你跟太太两个人都是自己去调整的，
1: 是的，
0: 所以你找到一个真的就是独属你的专一的枕头了。
1: 对的，这样的一整套东西，枕头加我们里面的这个补充装，还有呢我们附赠给大家每一个枕头都有一个抑菌抗菌功能的表层全面的一个枕套、嗯，单套东西在外面就是1299元，
0: 对，
1: 因为它是可以自己去 DIY 的、
0: 哎、
1: 但我们今天单支装带着礼盒的价格只要298，
0: 嗯，
1: 前面价格你都忽略，我们有降价再补贴100元积分，单支298，两支不需要花到小600元，596只要498，但是过了最后两分多钟我真的跟大家讲、
0: 嗯，
1: 补贴的积分包括我们的大幅度降价都是限时放送的，
0: 对，
1: 恢复成原价就要比今天再贵好几百了。
0: 东方购物网站自己现在拿开来看啊，打开来看，我们两支装呢5天之后恢复原价898，5天之后啊，
1: 是
0: 今天先给你降300，598再送给你100积分，所以你今天是498，平均一个算下来249块钱，专柜一个是1299，你便宜了多少？我给你算过了，一只枕头你便宜了1050块钱，
1: 真金白银省出来哦。
0: 哦，侬好都买好几套嘞，
1: 对
0: 不对、啊？
1: 爸爸妈妈家里面兄弟姐妹，您的高龄长辈睡不好的朋友们，这个枕头可以用用看，真的非常的好。
0: 嗯，
1: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给大家快速送货，礼盒装你要送人分享都很拿得出手，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目的一分多钟，这档节目我们是限时放送的，额外补贴积分，还有大幅度降价。科技含量这么高，为我们的使用者考虑这么周到的枕头，有诺伊曼的王牌材质，
1: 对，
0: 记忆粘在当中，
1: 没错。
0: 还给大家科学合理的分为四个区，不同的睡姿给你照顾到，不同的头啊、脖子呀、肩膀呀，不同的部位给你照顾到，四区的一个蝶形枕，还能够给大家补充装的填充物，让大家自动可以来调节 DIY 枕头的高低、软硬。今天你拿回家你就自己专属打造吧，对不对？两只装的价格498，每个才只有250元都不到，太划算了啊！
1: 而且你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一个专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枕头，每次出去你都可以自己带了。
0: 是的，给大家送货礼盒装，拎出去也非常的高档。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柜免漂盒燃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呢，来自于同安春堂野山山粉啊。目前为止，我推荐了好多款的野山山粉。如果想说入手门槛低、性价比高，而且效果确实要不错的话，同安春堂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今天这个同安春堂并不是普通的野山山粉，而是有机的野山山粉，有机野山参的证书一并给大家带齐，在这边啊，有机产品认证野山山粉。还人有机认证，这是很重要的啊。这两个标志一放在一起，那么它的价格来说要比你普通的没有这四个字有机产品要便宜的多得多。我们今天有机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选择有机的呢？参呢，长在土壤里，它就要吸收自己土壤当中那四面八方全都把营养吸收到自己身体里了，因此一旦吸收完之后，里边土壤当中不管你有没有好的坏的，它一并都吸收，因此这个土壤的品质就非常重要了。参长上之后打成粉，里面的营养成分有没有一些重金属残留啊，化什么什么那个化肥呀、啊、喷这个那个的，我们一并都检，没有任何的东西。这种参吸收的只是营养，我们吃起来身体才没有负担。来看看后面，对于咱们老祖宗吃参有个产地非常重要，那时候选的什么？辽宁桓仁。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辽宁桓仁的初级农产品有机的野山参，全部都是今年三月份的。来看日期，有24个月的保质期，2年的时间。那么好了，如果大家对于吃野山参粉啊，我们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有同样的认知，什么意思呢？如果您在夏季总觉得，我跟大家讲啊，大概在8月中下旬，以去年为例，您知道气温大概在多少度吗？此时此刻大家还成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到8月中下旬9月左右的时候，那个温度啊35度左右倒是有的吧，是常事吧。那个时候汗乃心之液，你经常往出流汗，你的精神头就跟着汗全都出去了，整个人就萎靡不振。本来年纪大了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懒得动，再加上你，我就以我老爸为例，我老爸是56年生人，他有的时候坐在沙发上一坐啊，大差不差就睡着了，这个人的精神头就没了。你说你还再要求他出去玩一玩，不愿意动；出去走一走，不愿意动，你就更别提旅游了，什么都不愿意动。你要说看个孙子孙女吧，强打精神。那有的时候老人往那一坐，我好几次我真的发现，我前面脚刚走，看着孙子呢，孙子在那干别的呢，他后脚在旁边睡着了，那孙子可能就跑掉了，跑别的事也是有可能的呀。所以精神头这件事呢，不只是看孙子的问题啊，我只举个例子，大家对于自己精神头好，出去玩旅游、跳广场舞、什么徒步啦、溯溪啦，你跟好伙伴们你玩玩桌上游戏，这也是应当的呀。所以精神头。气要足，这是一个根本。那么我个人建议大家，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说一个构成，非常夸张，单克价格根本连200块钱都不需要，一克哟，这是200块钱一克，一盒刚才给您看过了啊，这一盒里面一共有16只，一样的，长得一模一样啊，3200块，单克200块，里边一共是有16只，一只里边是一克，就长这个样子的。每次一周建议您吃一只，如果按照一年的量吃，只是您自己吃的话，您就订3套装。大家说你们还有3套装呢？怎么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啊，我刚开场就说来着，今天目前为止所有的野山参粉，同含春堂可以做到单克价格这么低，看到了没？54块钱左右一只。只要您愿意订购3盒装，一个人吃一周一根，一周一罐，一罐是一克，整整的完整的野山参打的粉啊，您只需要花54。市面上200块，我们54，大概给您打了一个2折左右，2到3折之间。你就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当然，你前提是要参加一下满减送买嘛，你3件1买，尤其是这个。2900多块钱的就已经无限接近于3888了，很容易拿到400积分的。你算到自己身上的话，

2500多，你再除以我们今天的这只数，每一只算下来才54块钱。如果你跟你老伴一起吃，我更建议，为啥呢？一人6个月，从此时此刻开始算，7月到12月，5个月，5个月再加4个月，吃到明年4月，正好把盛暑再到寒冬全部都涵盖，管你几个酒呢？郭师傅，您说是不是？你不管你几个酒啊，我们今天一周吃上一根，一周吃上一罐，完全就可以了。如果你说我身子骨比较弱，我娘胎里带的时候就比较弱，我跟我同样的一奶同胞里面，你像我亲兄弟亲姐妹，我总觉得我比他们弱太多了。他们没什么事，一到季节转换，现在这两天天气又下雨又气温有点冷，晚上你说你盖是不盖呀、啊、你盖不盖的话吧容易冻着，你盖上吧就觉得有点热，然后再空空调吧，就空管屋里一冷外面一热，又觉得这个身体啊就转换来转换去的。年轻一点的话扛得住，上了一定年纪吧，整体的元气不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到40啊，阴气自板，跟年轻20多岁比，咱能比得了吧？我的40岁我都不太敢跟人20岁的比呢，我自己该穿的暖和暖和点，该肚脐盖上盖好了，怕自己生病有问题。所以在40岁之后每周吃上一根，你只要觉得自己跟以前体力差太多，或者是你明明白白感觉到我跟我的一奶同胞里面的自己亲兄弟亲姐妹差更多，一周吃两根，吃两罐，不好意思啊，吃两罐也可以的。你像呢，我们今天不这个是按照你和你老伴儿一起吃啊，都两罐，那就是3个月。我们此时此刻可以吃到10月份左右，也是不错的。除非你之后觉得吃的不错，3个月保证了吧？我按您一周吃两罐，这得多奢侈啊，观众朋友们！3月啊，3个月是一个小轮回，一个小周期，你肯定大差不差能赶上点效果了。如果您觉得不错，冬天从11月份再吃到再吃个3个月，再定个大过程也是挺好的。那我们就给您稍微的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一个特色啊。首先呢，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害怕什么呢？你今天的品质到底好不好？因为终究是粉，粉就容易有一些手法，比如说我只用你的须子打行不行？我用你边角料打，我根本连完整的身我都让你看不见，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但不存在于我们同欢春堂。为什么？来看，我们同欢春堂是双标。什么双标啊？一个是国标，一个是咱们上海市的团标。国标，看这里有我们同欢春堂参与起草制定，这里边要求是15年啊。国标要求的是15年，就叫做野山参了。在上海市的团标里面要求呢，18年才叫野山参。你看，也有我们同欢春堂吧？继续看这里。在我们上海的团标里面尤其是写到这一句话啊，对于我们的 GB18765 里边应该符合18年以上，且有不少于两名野山参鉴定师或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在您他们的眼前整个的完整的参拿到手里面啊，拿着参拍照存档，如果需要追查的话全都有证据，他们眼看着把这些参丢到机器里面进行打粉，所以我能保证大家，对于同欢春堂来说，必须每一罐里面是完整的参，完整的参吃起来才有意义，不能光吃炉头或者身体或者身躯，那没有用。在家里面你们有野山参的也不能光吃炉头或者身体，一定要吃完整，吃全身。看这里，这边写的是人参皂苷含量 RBE 达到了约163%，这个是 RE 加 RGE， 达标约101%，这个是达标约105%，非常的高，品质也不错。那么接下来的三盒装，具体的跟大家说说构成啊。刚才我提到一个三盒装了啊，那你说有不是有一盒吗？还有两盒的，有的，一盒的我就说单支啊，你就心里就有数了，你到底又定哪个了？单支的价格是每一支单克，一克就是一支81块钱。如果订购两盒装，单支也就是一克算下来。75块钱。如果您订购三盒装，我还有个惊喜给大家。除了刚才所说的啊，我先把这挡住。除了刚才所说的参加满减送买之外，活动很容易参加到啊，54块钱一克，54块钱一支，秒杀我前面两个任何一个构成，秒杀。然后，看这里，这是什么？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吗？这叫生晒参，全虚全伪的生晒参。我们送给大家，
今天送给大家是一盒吧，两盒也给大家，也就换句话讲哈，您花个2500拿五盒，每盒500块，市面上3200的这么大盒的野山参粉啊，有机的呀，500块哎，送3200哎，我们还有礼袋在这儿放着呢。如果从送礼角度讲，毋庸置疑的选三盒装，自己吃的话那更要选三盒装了，我至少有备无患，万一我来个亲朋好友了，突然之间突袭我来家里看我来了，好事嘛，然后我回过手来，人家拿的左大包右小包了，是不是，我回过手来以后，这个当做回礼送给人，这是上海啊同安春堂啊，多有名气啊，同安春堂代表的对吧，咱们的面子了，送给人家以后是3200块钱。如果你身边有一些老战友老兄弟姐妹啊，这关系特别好，突然之间最近身体不是很爽利，住院了，或者开个小刀小微创什么的，您去看望看望他，记得野山参粉不错，但是您又说了，我怎么听人说吃参上火的，对喽，那您听说到的只听其一没听其二，如果说到野山参上火，它指的是年纪未到，你比如说可能是8年的10年的15年，是我们甚至已经到了18年啊，都又比国标多3年，它本来已经运化得非常好了，那些容易上火的包括人参皂苷含量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啊，容易上火的一些东西，它已经转化成非常温和的了，所以年纪到了，野山参粉一点问题没有，完全可以滋补，大补元气，尤其是动过手术的身子骨遭罪的，好好的补起来，愿意一周一支一周两支的，随大家心情就好了，记得啊，咱要订今天东方购物整体的这么多家野山参粉，我做到的同安春堂单支算下来不到60，只要50多块钱，而且是54元一支，也就是一克，咱们就可以吃到这么棒品质的18年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又送给大家2盒全虚的生晒参，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
1: 嗯、
0: 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2: 啊，
0: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
3: 补元
0: 气。元
3: 气，
0: 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4: 一个是火，一个是热，第三个我们叫，也叫六气之一，风寒暑湿燥火之中的就是暑邪。那暑邪呢，对人体的这种影响呢，属性呢跟火热之邪呢，它还不太一样。火性是炎上，
2: 往上
4: 着的。暑邪哎，往上的，但是暑性呢，它是开泄。就是让你机体哈，整个人的身体呢，它这种不管是阳气还是你人体的这种阴液津液，它都是一个外泄的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到了这个季节，你整个身体感觉什么汗津津黏腻腻的那种，所以它就是让你这种呢人体的这种津液外泄的这种过程。所以它暑气呢是对人体影响最大的，就是豪气伤津液，
2: 解暑还得要
4: 生
2: 津。
4: 对，因为这种津液的耗失是由于你被自然界的这种暑邪所伤、嗯、所以要先解暑，完后用一些养生的办法呢，使人体的津液得到我们叫生长。
5: 我以前做过手术嘛，术后一直恢复的不是很好，体质比较虚弱，然后家人的话就听朋友的介绍说野山参粉能大补元气，然后的话家人也给我买了一盒试一下，然后每周一小支，携带比较方便。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觉得自己身体元气满满的。
6: 红环春堂啊，大家去豫园那边，包括你的亲朋好友来上海玩的时候，你可能会带去南京路那边转一转啊。人家一看到了，哎呦，这牌子，最后走了，临走的时候离开上海，您再拿出这一盒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还是有机产品。现在咱老百姓啊，活得通透，知道什么是好产品，有机的和一般的那是完全两回事的。再加上吃人参呐、啊，观众朋友们，人参呐、啊，以前在古代谁吃的？我就随便举个例子，乾隆爷，人家几乎好像我记得他的那个一位皇帝嘛，他每次吃什么东西都要有那种膳食的什么记录啊，好像是每日都得吃的，每日都要吃，吃的是啥？辽宁桓仁很重要，大家看这个过程就是抬身的过程。所以有些观众问了，说你们这个也是全虚全伪的，怎么就不单只卖呢？你这个是不是品质差呀，或者怎么着的？跟大家讲一讲啊，大家看到整个身。如果品相，我们还是说品相很重要了。你品相重要是在于什么环境用？你比如说我要走进房有送人，尤其是送这种整只的卖相好的参，这个须子特别细，你稍微弄断了几根吧，人家就不能把它作为精包装的参往出卖了。那不作为精包装的参，那怎么的断了两只，人家这个参就不行了？断了两个须子就不行了吗？不是这个道理。它可能在精包装上不行，但是作为我们做野山参粉，那观众朋友们这性价比就高得不得了不得了了。这个参呢已经被我这个须子有的做节目碰掉好多了，本身要比这多得多啊，这个您安心。但你看这些须子，你说你把它放在那个包装里面，你说你怎么往出卖嘛？精包装里面，这肯定作为精包装里它不能入，这个品相没达到，但是它必须达到完整的参。怎么看参的完整性呢？尤其是炉参须都要有的情况下，炉头的这个小碗啊，哎，它可以数出来，至少得有个18个碗左右的，这个参我们是完整的打粉，打完粉就是这样一只。我来教大家啊，回家以后怎么吃。这一只里面是1克，按照我刚才教大家的，您就订购三盒装可以吃1年的时间，也就是12个月，老两口分着吃也有6个月了吧。6个月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大家要吃到6个月，你看7+6=13，也可以吃到明年1月份了，大差不差，整个冬天几乎都快被涵盖了吧，也可以大，怎么说也可以吃到过年的时间了。而且经常有一句话大家要知道啊，叫冬问题夏调理，冬问题夏调理。冬天您有什么一些问题啊， 很多人呢，长辈啊，你回忆回忆，老话经常说，说一到冬天人就不容易迈过去这个坎儿。为什么？天气一冷，对于您的各种管呐、血呀什么的挑战非常大。天气一忽冷忽热，这一收一缩的什么的，对身体挑战非常非常大。如果你的元气不足的话，容易产生很大的问题的。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讲说冬天问题，夏天要调理，就是在这儿。夏天呢，咱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咱呢退休工资啊，可以用在正事上面。哎呀，我就不定义什么叫正事了，至少在养生这方面，我认为就是极大极大的正事。看看这个粉，我还没有搅拌呢，它就已经开始融进去了吧，化进去了吧，稍微的把它搅拌搅拌。回去搅拌的时候不要用金属的勺子什么的啊，尽量用这种木勺子。你看多好融，观众朋友你看，我们摄像老师就这一个镜头动都没动。反正我搅拌的我也没有什么特殊手法，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结块的，你看到了没观众朋友们？就这么清清爽爽的就好了。我替大家尝一尝味道啊，感受感受，看看这个味道。哎呀，还没有喝呢啊，这个里头身味就已经直冲鼻腔了啊。嗯，哇，在这个舌苔上面，我觉得不要太多的水，这个浓郁的身味啊，你就觉得一到嘴巴里面就整体就滋补上了，非常的不错。反正我每次做身的时候呢，我也是就着节目喝上这一支，一般的有可能是一周这么一次节目，大家应该也记得哈，我有的时候会给大家介绍一次我整体的这一周的状态，我是感觉非常的舒服。因为作为我们正常人来说，人到四十阴气自半，我82年的已经过四十了，我已经明显感觉到我的体力包括睡觉的时候的状态跟年轻时完全的不一样。再有一点，我相信很多爷叔姐姐们阿姨们多多少少身子骨，咱吃五谷杂粮的，动过小刀，动过小手术，或者在医院里住过调理过，很正常。但是只是调理，我们不往回补，这是一个大问题。比如说我给大家讲啊，先说气的问题啊，人之生死全乎由气，气之为用无所不生，一定是全赖乎于气啊。在这里，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最后这四个字，气散

则死。然后再往上走，我们就说到盛夏酷暑了，尤其是在南方，咱们不是梅雨季节多吗？你现在今天虽然不热，但多闷呢、啊！我昨天晚上都要闷得不得了了啊！大汗出后，大烦可不解，啊，大汗哦，出汗大量汗哦，容易干嘛呢？元气大虚，大虚哦，用什么比较好？人参，浓煎炖服，浓煎呢、啊？你这身呢、啊？我问大家，大夏天的，你有这精神头浓煎吗？开个火在那看着它，看着它。古代没有咱们今天这个技术，所以它没有办法把它打得这么细。我们现在有了，咱就不担心了。而且呢，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还比较的高。高为什么高啊？人家是有机的。我再强调一遍，有机这个对于人参来讲，实际上在我看来比较必要。人参什么都吸收，它能力很强。这是一亩八分地儿的，在身边哈，你今天人参这块长了以后呢，这个地方几乎再不再长一些其他的植物了。我是指那种营养的往出长的小果子，几乎就不再能长了，它的营养全都吸收了。如果这片土地里面有些重金属什么的，它也照样吸收，它逮着什么东西都吸收。因此有机一定要检测，我们今天是有有机报告的，给您展示一下。这里野山参粉有机认证，同含春堂的啊，有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继续看，我们是18年当中的标准是 GBT 18765，18765这个标准里面就要求对于野山参，我们今天不是咱们上海市的团标吗？18年以上的野山参啊，然后要有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师或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测、检验，符合以后怎么样拍照、保存、留档，这种您就安心了呀。我整株，我不管我是粉还是原枝的，我肯定是整枝参打粉。我们吃也是吃整枝，很多观众朋友买回去这个参呢，也不过自己打粉。你打粉有我们细腻吗？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 RB1W163%，两个加在一起 W110%，总人参皂苷含量达105%，满一个都超标。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我建议三盒装，三盒装性价比高到不得了，因为额外再给大家送上2盒参晒参。总共几盒您自己说，一共是有5盒吧。您对于生晒参可能样子长得不知道哈，自己炖炖鸡汤，煲个鸡汤什么的，做个菜，或者甚至来个火锅人参鸡汤都成，火锅什么人参汤底，你把它丢上一只，我跟你讲这个味道非常浓，非常不错啊。全虚生晒参一共送给你2盒，仅限3盒装的生野，这个叫什么同安春堂的野山有机野生的野山参粉，这个话绕不过来了啊！野山参粉是有机的野山参粉，只限3盒装啊，2盒1盒都不送，谁都不送，只有3盒装才送。额外呢，礼袋全部都有。但是如果参加满千送百的话，您就记得，满千送百，单克价格54块钱一只，54块钱呢，50块钱咱吃到了18年龄的。野山参有机的野山参粉呢，多过瘾啊！一周吃上一只，这一盒里面有16只，3盒装，一个人12个月，一周2只，我可以吃6个月，老两口一周一只也可以吃6个月啊。所以不管怎么说，咱们今天一定是这个构成，性价比非常之高。当然，你愿意走进网友送人，反正我们有礼袋，满足您所有的需求，吃到年底都可以，你至少留上一套。万一走进网友送人的时候拎上去很体面啊，终究市场上这一盒3200块，约3200，我们今天约500块钱一盒，你除嘛，2500除以5，500块钱左右一盒，送出去3200的面子。关键这个东西好，它也不上火，终究18年的参龄在这儿呢，那些容易上火的已经运化掉，抓紧时间定吧。我们今天的3盒装走得非常的好，大家如果想要好好的养生，认真养生的话，听我一句劝，直接入手3盒装，咱属于走的是那个薄利多销的路数，明白了吧？你要是一盒，你明显感觉到8、9、10块钱一克，你何苦呢？我们今天50多块钱一克，是不是正好？打电话抢3盒装，02151119900。

0: 那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日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赞嘛。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哎、
1: 啊、
0: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野餐生啊，从古到今啊，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1: 嗯，
0: 很平和的啊、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性平，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向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1: 嗯。
0: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1: 哎，
0: 对不对？
1: 不是说大家跟你说，哎呀，人参上火。
3: 我呢是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生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整个口感非常的好。
4: 那确实听到这个小姐姐这么一说呀，我就是觉得很多的电视机前的阿姨们女性朋友们应该是有同感的，有共鸣的，感同身受。尤其是生完宝宝，对于女性来讲是一次重生，因为生理结构上面跟年轻的时候没有生过宝宝完全就感觉是不一样的，包括骨骼的状态，整体的人的气的状态。以前我妈妈跟我说哈，说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生我之前那脸红扑扑的，那生完我之后那个感觉从来再脸蛋就没有红过了，把所有的那种生理的好东西呀、啊，对于妈妈身体里的营养全都给宝宝带出来。那个时候您补过吗？我就问问大家所有的妈妈们姐姐们老师们女性朋友们，您补过吗？你说许明补啥呀，我那个是什么年代呀，你还让我补野生参粉呢，我能吃两个鸡蛋能喝个鸡汤我都算了不得了，那都算那个太幸福的事了，还补是野山参呢。对呀，咱说不就说到这儿了吗？年轻的时候咱们自己的经济条件包括整体的生活状态确实没有达到这个可以有一点都不犹豫咱吃野生参粉的一个情况，现在不一样了，您现在已经到退休左右的年纪了吧，甚至是已经退休了，我们退休工资能不能承担起我们吃个让我们进行2000多块钱吃个一年的野山参粉，好好调理调理自己年轻时候的留下的问题，或者身子骨在那个时候没有特别调理好，甚至有的时候还有生过宝宝的时候，然后可能不是自然产自然生产动过小刀的，你别告诉我只要动过刀它就不损害元气的哦，那不是一样吗？尤其是剖腹产的，包括你可以回忆回忆您的女儿您的那个儿媳妇儿，作为长辈啊，说实在话，就您这一个小小的行动啊，作为晚辈很是能够感受到的，也会很感激。作为不管是妈妈也好啊，还是岳父岳母也罢呀，还是公公婆婆呀，这么心疼，那肯定是开心的。所以你说关系有的时候怎么好？500块钱，人家一收，3200的面子，这可不是我乱说呀。我给大家再来看一看。这不就是吗？单克算下来 200块钱一支，这就是门市价，3200。我们今天三盒装，所有的今天订购的，刚才老师也跟我说了，三盒装快要售罄了啊、哦！你别看还有18分钟左右的时间了，马上就要售罄，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另外，我先插一句话啊，2900多，一我再给您做个证明，还是我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购车。从大牌子来论，今天的总价入手门槛非常低，单支才54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版很容易到3888，这个没有什么好质疑的了。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支50多块钱，您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走进房有送礼也都可以。您今天拿回去，看这里啊，我刚才说到的三盒装，一周吃上一只，您可以吃12个月三盒装。我们还给大家再送上2盒的全虚生晒身，只限于三盒装，因为三盒装马上就要售罄了。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啊，想订的话就赶紧抢三盒装，这个可以自己留下。另外呢，走进房有送人也都可以，老父亲老母亲那面你可以考虑考虑，反正咱们有三盒呢，怎么了都成，自己吃也可以，送个人也行。刚才我这不是空泡了一下吗？这咱还剩个一半呢，咱也不能把它浪费掉了。你看看这个颜色，不就是人参的颜色吗？跟我这个衣服极其相似了啊！尝尝看味道，啊，是味儿啊，非常之浓。如果自己刚才说过了，动过小刀小手术的，包括夏天，一到夏天你就觉得特别难过，就是这种汗一出来以后呢，整个人非常的不精神，一哆嗦，然后呢一堆儿，然后又萎靡，整体感觉就不是很舒服的样子。三伏天嘛，我们经常说两个三，一个是三伏，一个是三九。如果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那是最完美的，一个是锦上添花，一个是雪中送炭。刚才这个老专家也都跟大家讲了，但是势必一定是在这个时候该补补着，你不能错过了呀。我任其发展，反正没有到冬天，说过去就过去了。整个的你的身体里的气元气一旦足了，就刚才那个小姐姐采访的时候她说，再到冬天的时候她穿的衣服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厚实了，而且手脚也没有那么冰凉了。不刚才说到姐姐们这个问题了吗？如果对于生过宝宝的，甚至是使用动过这个不是自然就完完全顺产的情况下，可能也动过刀，那你整个的气呀、啊、什么的一旦泄露出来，你要往回补。年轻时候没有坐好月子，没有补好，到年老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很遭罪的，这是一个。还有很多爷叔，您自己可能也受过伤，或者是精神头想要有更好的生活状态，出去旅游玩啊，包括一些桌上游戏啊，跟老伙伴啊出去打打球啊什么的，有这种想法的，你看，哎，我试试看吃这个野山参粉，完全也可以，不像以前了。以前咱们可能要考虑的左考虑右考虑，咱退休工资，我曾经跟大家算过一笔账。您这个年纪了，有没有自己像同龄像我爸爸这边了？他有的时候有，大概有已经离开人世间10年的大学同学了，大概60多岁就有走掉的，真的就有好多60多岁因为其他的原因就走掉了。我曾经给大家算账，我就说如果我退休工资大概在5000块钱左右，一年都有多少钱了？一年有6万了吧？10年了，我只算5000块哦。很多咱上海的退休工资还是很高的，很多老师们很高的，60万呢，10年呢。我们只要人在，身体健康，那60万块，谁免费给咱吗？那这就是您自己应得的呀。我不仅用它照顾好我自己身体了，我还又得到了这么多的额外的资金，我可以出去玩，我可以理财，我可以干嘛？我还可以照顾晚辈，我还可以给我想花的人给他花钱，完全都可以，完全是你自己的。但是你要人不在，天天在床上这么躺着，那个没有状态，然后这种生活品质我们要它干嘛呢？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您今天带回去的品质之好，首先在有机之外我不再展示了，刚才展示了好多遍了啊。有机产品啊，我们还是双标，什么双标？一个是国标，国标要求15年以上就是野山参了，还有一个是团标，上海市的团标，团标要求18年，我们完全符合团标里边的标准，团标标准啊，这里面在这儿GBT18765，我刚才反复说的18765指的就是这个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就是严格要求了有至少两名以上的野山参鉴定师或者专员在他们面前把整根的野山参丢到机器里面去打，他们要拍照，要留档，要存档的，以备之后万一。

五大盒啊，三盒有机的野山参粉，两盒的生菜参啊，全须生菜参啊，均算下来500块钱，500块钱一盒，市场价格3200，自己吃送礼，咱们有备无患，这多好啊！从现在开始啊，观众朋友们，还是自己的身体自己首先要爱惜，要照顾好，不要老指望着别人。当然我们有能力的话，可以考虑考虑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或者您身下的弟弟妹妹，亦或者是您的晚辈，也都可以考虑考虑，好吧？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12分钟，我们的备货，尤其是2900多块钱这个构成，马上就要售罄了啊！抓紧时间抢，02151111900。

0: 针到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0: 五脏，
2: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他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3: 我们黄文春堂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做这种中药滋补的或者参茸的这种老字号，但是我们上海同仁春堂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字号里面可以用唯一的一家是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从1783年创立到现在241年，没有经过断代，而且我们同仁春堂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参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创造了第一届人参节，就是这个人参滋补节。那么包括中国的野山参的包括人参的国家标准，我们也是参与制定的。那么我们是参与上海的第一届的人参的高方节，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参再造丸也是我们同仁春堂自创立到现在最拿手的也是最响当当的一个产品。当时可以说是在整个上海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备这个人参再造丸。再造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你重新让你赋予你的生命，重新赋予你健康，重新赋予你生机的这个意思。所以传承到现在，我们同仁春堂野山参包括人参这一个系列的都是我们的最拿手响当当的产品。
4: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三盒装，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啊。先给您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同仁春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如果大家在买滋补产品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还是哪个是最经典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年纪，首先求的是个什么？健康长寿。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经常说啊，你开玩笑，我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一定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气呀，就是我们的生命之气，不能没有。在很厉害的参，可能是已经多少多少年、几十年的这个参呢，确实它在滋补其他方面啊也更厉害一些。但是对于我们来讲，15年、18年，我们已经达到18年了，已经是足够了。我们平常日常滋补养生可以的。那您说了，我账户当中可能连8块钱我现在都没有，那我也想定，能定吗？我有，但是我有别的啊，我可以穿换，等一等，让我拿一拿这个钱，可以吗？完全可以。今天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不用非得有2900多块钱，干嘛呢？你这也没过先天的把好几千块钱放在账户当中，先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我们首先减5块，然后再选择货到付款，名额先占下来，里边当中的生晒参2大盒，我们也额外送给大家。这样算下来，我都没有把赠品减掉啊，单单只是说3盒的有机野山参粉，它的单克的价格只需要54块钱就可以做到了。您自己是不是听起来也觉得好夸张啊？54块钱就行了？对呀，您知道市面上这个他自己多少钱一克吗？200块啊，54啊，200啊，观众朋友们，54、200、54、200。我们今天刚才算了5盒装，因为有3盒的有机野山参粉，再加2盒生晒，5盒一除2500，一除5，500块，500块送3200，500块送3200，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礼袋。就不管怎么说吧，今天的把所有的优惠力度我们都放在了3盒装上面。经常吃的，我们按照一周一罐算，好吧？这一盒里面有16只，一只里面就是1克，一周吃1只。您呢3盒装一个人吃是12个月，也就1年的量。那你说我和老伴儿一起行不行啊？那你就老伴儿一起呗， 那就六克呗，不是六克呀，就是六个月呗。你从现在开始算，算六个月，那就吃到了明年的一月份左右。你要想把，三九吃好，那你就继续往下定。你至少这六个月怎么说你也感受到了，除非身子骨特别虚，动过刀的，然后呢也感觉比同龄人差很多，动不动的就流鼻涕了，动不动这就是发热了，怎么怎么着的。哎呀，没有怎么样，我自己先不行，先躺下了，我得躺一躺，休息休息。出去玩也没有精神头，夏天汗出的还多，然后整个的精神头又都被汗给带出去了，你得往里补气的呀，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认与不认，咱老祖宗已经把这些事儿放在明面上讲了，只不过以前的技术没有达到做成粉，你只能硬煎硬熬，熬完之后呢你再硬嚼，嚼完之后再把它吃掉。你能吃多少吸收多少咱还不一定，你的肠胃到底能不能运化这么多，但是做成这么细腻的粉你就不用担心了。好了，我们跟大家再还有最后的六分钟啊，给您再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几个重要的点。一个是有机的野山参证书，我们首先是有机，有机要比你平常的野山参粉要贵得多，是其一。其二，我们要给您看一看当中的营养含量要高。既然是有机了，既然这么金贵了，你要再比别人低，甚至不到国标，刚刚超一点点标，那我就不买了嘛。人参皂苷含量达标163%啊，110%啊，两个加在一起，总皂苷含量啊达到105%啊，每个都超标，还不止超一点点了。而且人说到了，我们对于18年，这里写的18年野山参。在打粉的时候一定要至少两名野山参鉴定师或者专家要拍照，把你原材料拍完照之后掩在他们眼前，把它投进去存档之后才能上市进行销售。所以对于每一罐里边必须是全须的参才允许上市，您就安全吃，安心吃。我还是说账户当中，你比如说我别说2998了，你说900多块钱我都没有，没关系的，咱们扫到这里打电话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三盒装还有最后的三套三组，我们在三盒装里边额外再给您送上两盒的生晒参，全须生晒参，这边给大家看多漂亮这品相，而且一根的克重啊大小啊也很好，很不错。您在家里，其实我就隔着这盒子闻到味儿了，哇，都非常的浓，真的很不错的。你回去煲鸡汤的时候啊，或者滋补的时候熬一熬的，用它很好，很体面，自己吃一吃送人也成的。反正五大盒，大家这么除一除，一除的话，2500多块钱除以五，500多块钱，按单克算，我都不把赠品刚才两盒生晒参我都不算进去啊，我只算我们今天的主品，单支才50多块钱，一支就是一克，可了，一周完全可以应付得了了。好了，最后一点点备货量了。我们也希望您把握住机会，身子骨好与不好，要不要自己有一个更期待于未来更好的身体状态，全在于大家自己的思考和行动。我的已经把道理跟大家讲清楚了，如果大家觉得哎，我需要滋补的，我觉得我身子骨确实像许明所讲的，你所讲的，有的时候呢以前年轻的时候动过刀，包括呢在以前有过受过伤，恢复呢总感觉没有完全到位，到老了吧，好像是差那么一口劲儿，就差那么一点劲儿。您试试看野山参，如果他在补气上面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了。而且咱们同含春堂，您现在看到视频当中这么好的牌子，有什么好担心的了，不过就在于单克价格到底怎么样。我们今天单个价格算下来54块钱，但仅限于买三盒装啊，我们买三盒还不亏着您，额外再送您两盒全须的生晒参，安心抢。最后2分钟，可能也就剩2套了，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赶紧订02151119900。

0: 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0: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三盒再加上两盒生晒参，一共五大盒，这个构成啊，只剩下最后一组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尤其是不管你是三伏还是三九，想要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还是除了自己吃之外也想留一手，万一有朋友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时候，咱拿出很体面的礼物送过去。这个已经不上火了，大家不要一直被其他的一些说法给误导了啊！他一定身的年纪到了他就不上火了，我们到达18年了，没有什么好上火的。再加上是雷允上的，我们单个算下来才50多块钱，性价比非常高，把握住机会吧。最后的一套三盒装送两盒生晒参的机会，账户当中有没有2000多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6。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梅雨季节特别的闷热，所以有很多观众每天都会大量的出汗。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出汗以后呢，这个血液当中血粘度会大大的增加，会增加很多些血管当中健康的一些风险。那这个时候呢，养护血管就非常的重要。而众所周知啊，血管特别的需要欧米伽三，摄入好的高纯鱼油就是一个极佳的一个来源。今天咱们是特别好的美国大品牌优乐驰的酒吧的高纯油，咱们的今日特卖带给大家，也是我们今天的年终特惠，既是高纯度还是高 EPA 之外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还能够来叠加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也是全天仅有的一档直播节目的特卖，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严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1: 谢谢娇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就像娇姐说的啊，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啊，这个鱼油的话呢每天都要吃，尤其像东方购物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鱼油我已经吃了很多年了，现在鱼油很卷，很卷，卷到什么程度，我们要追求高含量高的吸收率，同时如果还能做出性价比的绝对让步来讲的话呢，那入手的话呢就太棒了。所以在今天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什么今日特卖，而且今天这个方案力度常规节目很难看到，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我觉得在夏天还能够注重自己心脑血管方面养护的观众，对于自己这个健康的意识是比较强烈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是以往常规节目就非常非常的热销。
1: 嗯，
0: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单瓶的包装，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哎，
0: 然后呢每瓶是有到60粒哦，单粒鱼油都是高达是1500毫克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说买鱼油首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看它的纯度。
1: 对，
0: 咱们今天非常的骄傲，
1: 嗯，
0: 大大的一个数据啊，98%的纯度。
1: 嗯，
0: 其实70以上都可以算是高纯鱼油。
1: 是，
0: 咱们不是什么70、80、90、95、97，
1: 对，
0: 咱们是高达纯度是98%。而且呢，优乐驰作为一个特别好的营养素的品牌，他们这款鱼油把所有每一粒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组成部分都标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因为纯度高达98%，所以你看欧米伽三总量单粒就到1470毫克。
1: 对，
0: 其中 EPA 有到1080毫克，
1: 是
0: DHA 有到320毫克。DPA 有到18毫克，
1: 对，
0: 明显看呢，它不仅是 Omega 3的量很多，也确实是一款非常好的高 EPA 的鱼油，单粒鱼油这个 EPA 就有到4位数以上，1000多毫克了。
1: 嗯，
0: 但是瓶身标识数据是这个样子，咱们东方购物作为啊销售平台，还要再帮所有这款买这个鱼油的观众再多把一道关。
1: 对，
0: 我们要求品牌方还要把鱼油再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要去做检测，看看它的实际数据。
1: 嗯，对的，实际检测出来的这个数值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叫惊呆了。
0: 嗯，
1: 什么叫优中选优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批次送检的实测的话呢，它整个的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98.8%。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尖子生来的。然后再来看几个数值啊，刚刚我们说了它里面的成分含量配比还非常的科学，其中 EPA 大家可以看到它达到了惊人的1111.5毫克。您拿出您家里可能正在吃的鱼油，你来看看，可能总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未必能够达到4位数。我们今天单EPA 对我们的心心脑脑的血管有帮助的这个数值已经是达到了1100多毫克了。好了，对我们脑部有帮助的 DHA 也达到了每一粒当中322.5毫克。另外我们说非常珍贵稀缺且市面当中可能说很难看到的 DPA 海豹油当中才能有到的，我们今天的 DPA 它的含量也达到了19.5毫克。所以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截图截下来，您再去对比一下您现在正在吃的鱼油，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鱼油是不是真正的高中选高优中选优了啊。
0: 是，很多的老观众也有这样一个共识，在东方购物这边，你买高品质的高纯鱼油，买的就是一个放心。然后呢，我把这个鱼油单粒拿出来，大家会发现，这个鱼油颗粒大，对吧，总的欧米伽三量很多。
1: 哎，
0: 关键你看它带着外面鱼油胶皮的颜色，
1: 对，
0: 也是玲珑剔透，特别浅的。
1: 嗯，
0: 因为你也知道欧米伽三不是那种什么颜色很深的一种物质，
1: 对，
0: 它是几乎无色透明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鱼油你看能够做到颜色特别的浅，几乎没有什么那种杂质和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油脂。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所有这个鱼油它的鱼的原料和它的这个海域的来源特别的好。
1: 对，
0: 咱们今天所有这个鱼的原料都是来自于秘鲁那边的深海鱼场。
1: 嗯，
0: 给大家特别选择到了就是野生的这种啊小鱼作为这个鱼的原料。
1: 嗯，
0: 而且是24小时当中给大家新鲜提纯的。
1: 对的，
0: 所以几乎也是没有什么污染的。
1: 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深海鱼的话呢，本身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尤其欧米伽三的含量就比较高。
0: 嗯，
1: 我们还是远离到整个的城市污染甚至深海的水域，帮您做到整个的这个捕捞。另外就是它的提取工艺真的太难了啊。
0: 是，因为我们是极高纯度的98的鱼油。
1: 对，
0: 所以我们要经过3道非常好的萃取，有初道、中道还有呢第3道。
1: 嗯，
0: 它先把这个 就是说通过冷温萃取把初级纯度给提炼出来，
1: 对，
0: 再要经过中度的纯度的提纯，这个就要经过三层过滤。嗯，还有一个你看高级纯度的提纯，就是超临界的萃取技术，
1: 对，
0: 才能够出来是超高浓度的98的这个鱼油。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场呢把这个鱼油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嗯，去掉外面鱼油这个胶皮的颜色，嗯，真正本身里面这个鱼油，
1: 对，
0: 滴到清水当中跟透明的水来比较一下，
1: 是
0: 它会不会显得颜色很深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拿到的就是我们今天98的鱼油啊。优乐池的鱼油的话呢，今天有个特点，你会发现挤在我们今天的清水当中，我实打实的啊，一整粒挤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全部挤完了，但它有一个特点，你会发现整个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基本上跟我们今天整个清水的颜色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这说明什么特点？就像我们刚刚出去的报告，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一样的。它里面杂质也好，包括很多的朋友担心到的对身体有负担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不好的这个脂肪酸也好，今天去除的干干净净。但你会发现可能我们之前前几代的60的50的70的鱼油，您倒在清水当中上方还有到你看啊，厚厚的黄黄的一层，这说明什么？它的萃取工艺不够好，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杂质，对你的身体可能还有一些负担。所以还是那句话，同样的价格，今天我们要选就选我们今天更加纯粹的啊。
0: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对吧，你是买鱼油吃的是欧米伽三，而不是一些鱼油当中我们不需要的杂质。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极力的建议大家，你买鱼油要选真的很高的纯度，因为市面上面现在鱼油也有369等，对吧？
1: 对，
0: 有些比如说纯度50的鱼油，一半是欧米伽三，还有一半是杂质。嗯，还有其实已经是比较好的高纯油80纯度的，
1: 对，
0: 这个其实要4/5是欧米伽三。嗯，还有呢就是1/5依然是杂质，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优乐池的这个98的鱼油，它里面整粒鱼油当中98%都是我们血管需要的欧米伽三。
1: 对，
0: 这个2%的这个杂质是极少极少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真的应该说血管问题比较严重的老年人应该是优先选择这样的绝对高纯度的鱼油。
1: 对，那么换言之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告诉我们什么、可能常规有一些鱼油的话呢提纯工艺不太好，然后里面的话呢可能有其他的杂质，你每天可能要吃个2粒3粒、但我们今天的话呢您吃这样的一粒，哎，您会感觉这个状况的话呢就特别的棒了、那换言之的话呢，今天我们的成本其实也是大大的降低了，对您来说
0: 是的、我们是建议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一天吃2粒，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你是要中年朋友们青年朋友们也要对血管有一个很好的养护、每天吃上一粒也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而且这个鱼油你可以直接用水送服或者在嘴巴里面咬开、把这个胶皮吐出来都可以，
1: 对，
0: 吃起来很方便。然后产品还获得到了多重的认证哦、它是美国大品牌，有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还有到你看因为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也拿到了新西兰那边 RMP 和 HACCP 的认证。
1: 是，
0: 很多观众不知道怎么选鱼油，但是你认定这几大权威标识、选起来也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所以啊权威认证多，又是呢纯度很高，还是一款特别好的高 EPA 的鱼油，又是原装进口过来，单粒是1500毫克的大颗粒的鱼油，60粒整瓶，外面这单瓶价格卖的其实蛮贵的。
1: 对，
0: 我们也在别的渠道给大家搜罗了一下。
1: 是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话呢某猫某东当中的话呢都可以实时查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进口的价格、然后你来看看单独一瓶专柜价455块钱，而且是搞活动的这个价格，您记住这个价格，然后再对比一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真的优惠啊。
0: 是的，将近是460左右一瓶。那么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小组合供大家选择，
1: 对，
0: 是一个3瓶装3瓶，就是总共是180粒。
1: 是，
0: 那么按照刚才电商网络价格差不多小1500元左右是要的，咱们今天做到了999元，很优惠的价格，给大家做到单瓶的价格333元左右，单粒的花销是5块钱左右，已经挺优惠了。但我们今日特卖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8瓶装的组合。如果是8瓶的话，在外面如果你订过的话，差不多是要3000多以上。
1: 对，
0: 我们今天做到了2000以内，1998元。那8瓶就是480粒，那么这个单瓶做到了1瓶250都不到。
1: 对，
0: 单粒的花销是4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价格买到98鱼油还是高 EPA 原装进口的鱼油，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的观众可以直接订购啊2组，或者再选一件活动商品来参加我们的凑单。凑完单以后，其中一套8瓶装大组合，相当于才1598元。
1: 对，
0: 这个单粒 低至3块钱左右。哎，那这个每天吃起来就是啊，更加没有经济负担，更加划算了。
1: 对的，所以一定要认准了。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证给大家的是什么？就是全新批次。另外，送货时效也特别快。鱼油这个东西，您不要觉得就是秋冬季节您一定要补的，其实在炎炎夏季，尤其我们说黄梅雨季，马上三伏天要到来的时候，你更是要关注起来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需要几套我们的这个8瓶装，就来电话告诉我们。10位观众订购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哦，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5: 咱们中国人其实有蛮多人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夏天大家又比较容易忽略这个问题。
6: 对，
5: 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你对于血管的养护只有在秋冬季节才做，天气寒冷啊，血管渐渐收缩呀，你想现在是夏天对吧，你这个空调房间进进出出，然后呢感觉天又热，脾气又很暴躁，
6: 对，
5: 心血管也会急剧收缩。
6: 对，
5: 那么我们说如果是选鱼油的话，我们说这个鱼的原料来源纯净的含义就非常的重要。
6: 对，
5: 咱们今天这款是美国大品牌优乐池的98的鱼油哦，你看我们这个鱼的原料，秘鲁渔场那边对吧，野生的这种深海的小鱼给大家捕捞上来。
6: 对，
5: 它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就是金字塔的这个就是食物链的这个底端。
6: 对，
5: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那种污染。
6: 对，
5: 关键咱们把这个鱼的原料要做到三道的高纯度的这个萃取，才能够提取到纯度高达98%的这种好鱼油。
6: 其实刚刚娇姐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牌子的话呢，真的我认为是蛮自豪的。为什么？因为刚刚有一段 VCR 说你要去看看自己家的鱼油，可能说60、70的鱼油已经是很优秀的了，那我们今天不是90啊，我们是达到了98，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另外就是很多朋友都说我为什么要补充鱼油，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意识到了啊。
5: 是的，我们说血管遍布咱们全身对不对，而且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身体当中，如果把血管从头到尾所有血管连接起来，
6: 对，
5: 我们权威数据来源说能够绕地球2周，那个距离是非常非常长的，长度很长的。但是在你这么多的身体当中，血管里面你看不到的地方，其实很高的概率会有很多的脂质垃圾堆积起来。
6: 对，
5: 看这个就是我们血管的一个剖面，对不对？
6: 是。
5: 很多观众年纪上去之后呢，就会发现血管壁也增厚了，也变硬了。平时很多的一些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高油、高脂、高糖，对吧？或者点外卖的、叫夜宵的，对吧？
6: 是。
5: 比较贪杯的，有很多伤害血管这个行为。你像这边脂质垃圾一旦堆积，血液正常流通这个管道和空间就变得非常的狭窄。
6: 对。
5: 如果说你像这个天气，对吧？一炎热，或者那个空调一吹，对吧，这个血管这边急剧收缩，
6: 是，
5: 这边就很容易有些血管当中很多危险的情况发生。
6: 对呀，那大家想一想啊，如果在心脏附近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堵，如果在脑子附近稍微我们的血管有点小堵，那这个问题你想看是不是有点严重了。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年纪大了，第二点我可能说平时饮食习惯是不太注意了，那怎么来进行保养呢？刚刚其实 VCR 里面有一位老师也说了，我们可以用什么血管的清 到腹来做到亲力。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除了刚刚说的年纪大之外，我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习惯的，您更要来自检一下了啊。
5: 对，尤其我们提示在看我们节目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们，因为其实你年纪上去之后，很多的身体的这种各方面的机能也会退化，
6: 对，
5: 尤其相应可能说血管里面的一些问题也会比较的严重。
6: 是，
5: 那么如果身体当中已经有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对吧？胸口的一些憋闷呐、对吧？手脚有点麻麻的那种木木的那种感觉，
6: 对，
5: 或者平时你已经发现说自己饮食特别不健康，
6: 是，
5: 对吧？平时抽烟的、喝酒的、久坐的、缺乏运动的，像什么下雨天咱们也比较少出门，
6: 是，
5: 或者很多中年朋友压力过大，
6: 对，
5: 对吧？眼轴转的，晚上还熬夜休息不好的，但凡有一点点你容易啊对于血管造成一些伤害的，有这些行为的，我们都建议大家要把这样一个鱼油给吃起来。
6: 对的，而且今天这个鱼油的话呢，建议大家买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真的，它的含量非常高，它的配比也非常的讲究啊。
5: 是的，而且我觉得平时啊，东方购物这款特别好的优乐池啊，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酒吧的鱼油，平时在我们常规节目就非常非常的热销。
6: 对，
5: 但是我们今天尤为不一样，东方购物咱们的年终特惠也是我们今天的今日特卖，所以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不仅是有很多一些我们的老观众、老顾客，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
6: 对，
5: 您很幸运啊，如果在市面上面不知道怎么选鱼油，
6: 对，
5: 什么样的鱼油是叫高纯鱼油，今天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一款优乐池的酒吧的鱼油。外面其实你说90以上95以上的鱼油其实并不多见，
6: 是
5: 这款做到了98%，
6: 对，
5: 纯度极高，而且里面我们这个欧米伽三的含量也很多，EPA 的总量也非常非常的厉害。
6: 是，
5: 那么今天如果你已经通过刚才我们那个介绍片了解高纯鱼油有多好，欧米伽三对我们健康有多么的重要，
6: 对，
5: 我跟严欣先给大家来说今天我们特卖的价格，
6: 对，
5: 因为尤为划算。
6: 是，
5: 先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6: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优乐池大牌子了，然后在很多的进口商超包括我们说某猫当中也可以看到455块钱单独一瓶搞活动的价格，记住这个价格您就知道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到底多划算了啊。
5: 是的，我们是有两个选择给大家，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三瓶装，
6: 对，
5: 三瓶装是180粒的总量，每瓶呢它是60粒，那么这个在市面上面起板需要花到将近是小1500，
6: 是，
5: 我们今天价格只要是999元，直接要省了500多元以上，
6: 哎，
5: 单瓶做到了330几元，单粒要一天如果1粒的花销是5块钱左右，
6: 对，
5: 但是我们又另外一个八瓶装是480粒的这个总量，这个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差不多是3000多以上，
6: 是，
5: 而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平时常规节目做不到1998，
6: 对，
5: 今天我们是1998，8瓶480粒，
6: 是，
5: 这个单瓶就能够低至250元都不到，
6: 对，
5: 一粒的花销能够做到4块钱左右，
6: 是，
5: 这是对于一款酒吧的鱼油来讲，单粒价格是4块钱，非常划算，
6: 对，
5: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在市面上面了解过很多95的鱼油、9798的鱼油，14块钱一粒都不算贵。今天我们98鱼油单粒4块钱左右。
6: 对的，所以像这个东西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拿回家去不仅自己来吃，然后包括我们身边，比如说您的爱人，然后您的孩子，可能说饮食作息都不太好的，都可以来吃，哪怕全家来分享，一天2粒、3粒、4粒，您都不会觉得哎呦太心疼了啊。
5: 是的，而且这一粒哦，如果说每天你只花到4块钱左右，中年朋友来吃，你知道单粒我们给你身体补充的欧米伽三的量有多少吗？
6: 是，
5: 咱们单粒这么划算，它还不是500毫克一粒的鱼油，
6: 哎，
5: 它是大颗粒的，一粒鱼油的总量有1500毫克。
6: 是的，
5: 你算一下酒吧的纯度，就是这一粒，
6: 给
5: 你身体当中补充到的欧米伽三，就有到将近1500毫克，
6: 对，
5: 1470毫克。
6: 是，
5: 然后欧米伽三里面我们还有很好的 EPA、DHA， 还有到这个 DPA， EPA。这款鱼油当中含量也很高，如果跟大家讲我们说选鱼油先看纯度，看欧米伽三的总量，
6: 对，
5: 第二个维度就是要看里面的 EPA 高不高，
6: 对，
5: 我们很骄傲 EPA 的含量这粒鱼油也有到1080毫克，
6: 是，
5: 很多观众一听哎呀厉害啊，1000多毫克以上的 EPA 的含量，比很多可能相对中端的鱼油整粒鱼油的欧米伽三的总量都要多了。
6: 对的，所以今天是什么真的叫金字塔尖尖的一个好的鱼油让您带回去，是，但是您今天算一下这个价格，每一粒单粒才花到4块多钱，还是那句话，我们选择鱼油就是要选择高含量的高纯度的，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了，但是单粒4块多您放心心， ，我们是非常有性价比，因为是今日特卖特殊方案啊。
5: 是，我们再回到现场，要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我跟新观众讲啊，东方购物现在电视直播渠道在售别款鱼油做不了的，因为欧米伽三它是几乎无色透明的。
6: 对，
5: 我们把今天你会拿到手这个鱼油啊，
6: 好，
5: 把它给挤在这个白色底板上面。如果鱼油杂质多，它的颜色会有点什么发黄，或者是棕色、咖啡色。你看我们这个油挤出来，
6: 对，
5: 白色底板上面只留下了完全透明的这个油的、留下来这个痕迹，
6: 对，
5: 不是那种棕色、黄色，就是你看那种清清亮亮的，这个视觉效果就完全说明，我们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量很多，
6: 对，
5: 纯度很高，几乎没有什么杂质，
6: 对，所以大家放心。可能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60、50、40的鱼油黄黄的，我们今天看到的颜色跟白板的颜色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另外就是告诉大家，今天这款鱼油，您哪怕平时可能要吃2粒、3粒、4粒的，今天真的一粒差不多就够了啊！
5: 是这个实验，大家拿回家一样都可以做。哪怕你说我原来就是吃鱼油的朋友，你把家里面你在吃的鱼油，也可以像东方购物这样子，或者跟我们优乐之油一样，挤在这个白色底板上面，你看看颜色，是不是有这么的透明哦？
6: 对，
5: 如果是杂质比较多的鱼油，它颜色就会有棕色，就会有咖啡色。
6: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什么实打实的好的鱼油，高纯度的鱼油带回给大家。但是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价格的话呢，不是常规可以看到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是什么，因为是美国的大品牌，所以我们获得的认证非常权威啊。
5: 是的，它是美国品牌，有 FDA 的认证，还有到这个 GMP 的认证，作为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
6: 对，
5: 还有到 HACCP RMP 的认证，还拿到了 IFOS 五星鱼油的认证，这也是一个买鱼油行业当中领域当中的一个金标准哦。
6: 对的，您记住这个 IFOS 这个五星认证的话呢，每一瓶瓶身上面其实在这个地方都有啊。然后的话呢，您去看看，如果它达到4星、3星已经很了不起了，五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是什么独立于第三方的鱼油的检测机构，它是符合所有的标准，都拿到了可以说是满分的一个感觉啊。
5: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其实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的8瓶装。如果你说我预算1000元以内，我只想出这么点金额，那你就订购3瓶装。但性价比更高是一个我们的金额翻倍，但是给到大家瓶数不止翻倍成6瓶，还额外加送2瓶的8瓶装，1998，单利4块钱，98鱼油原装进口给你送货到家。新观众赶紧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下订单，8瓶装很热销，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2: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7: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8: 要看 EPA 和 DHA
9: 的含量。
7: 对，
9: 那多少是好的呢？
7: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10: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11: 会吗？
10: 一定是。
7: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11: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1粒，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2粒或者吃3粒不就行了？
12: 了吗？
7: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12: 哦，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7: 对，
12: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13: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o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14: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Then that's
15: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Round and round
5: and round we go. 这档是我们东方购的年终特惠，也是我们特别好产品的今日特卖。那么我们要跟新观众讲，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会买。今天新观众其实你下单速度也要快一些，
6: 对，
5: 因为我们今日特卖的力度就是东方购物，也就这一天，我们的爆款好商品一个优惠的价格是回馈大家的。今天999元这个鱼油您会拿到3瓶，那么我们1998元是给大家是有到8瓶。原来常规节目是没有这么低的价格，瓶数这么多，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批次也特别的好，而且确实啊，有很多我们的新观众当中说，我从来没有买过鱼油，但是我想买就要买好的鱼油。那么我跟妍心特别推荐给大家这款优乐驰的98的鱼油。还有我告诉大家，有很多的观众家里面他是买过鱼油的，
6: 对，
5: 但可能有些买的纯度相对不是很高，对吧？60的、70的，或者有的观众已经买到90、95鱼油，那你其实对于鱼油也是有一定的认知的，但是你看到东方购我们这款鱼油，
6: 对，
5: 我们依然非常非常的有自信，为什么？这款鱼油咱们的品名当中直接把它的纯度标示出来，98%呀，朋友们看看，
6: 是
5: 瓶身大大的一个数字，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满分考试，100分是满分的话，如果一个孩子考到什么85分、90分、95分，很优秀了，
6: 对，
5: 但我们是你看尖子生哦，整个鱼油纯度高达到了98%，几乎就是接近满分级别的鱼油，而且我们这个品牌美国很好的一个营养素的品牌优乐驰，
6: 是
5: 它做鱼油要把所有的鱼油里面的 Omega 3的组成部分的每一个小的数据也给大家标清楚，并不是市面上面所有的鱼油都给你标清楚，
6: 对，
5: 但我们这看你看瓶身标识到一粒鱼油是1500毫克的大颗粒，
6: 对，
5: Omega 3因为98的纯度就有总量1470毫克，
6: 是
5: 下面所有的 EPA 也很高，
6: 对，
5: DHA 也很高， DPA 也有，EPA 瓶身标识就有1080毫克，
6: 是
5: 四位数，1000以上的 EPA 的含量，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当中是有专业人士的？买鱼油第一个维度看纯度和 Omega 3，
6: 对，
5: 第二个维度就要看 EPA， 它不仅是高 Omega 3的鱼油，还是高 EPA 的鱼油，所以4块钱左右一粒，超级超级的划算。
6: 对，
5: 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还有这么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底气？我告诉大家，东方购这边买鱼油产品，你是我们的老顾客也好，你是我们的新观众也好，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平台作为一个销售方，并不是说这个产品数据品牌厂家怎么印，我们就给大家发货到你家里面了。
6: 对，
5: 我们所有东方购物的鱼油产品还要我们自己负责，
6: 对，
5: 让品牌方把产品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去做检测，要去核实这个纯度，这个相关的相应数据，我们也要把这个相应的实际检测的这样一个数据要给我们所有观众过目一下。
6: 对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自豪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批次送检实测的话呢，我们是高达了整个你看98.8%的鱼油，
5: 是，
6: 所以它是什么，真的叫优中选优。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三个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占比啊。EPA 大家还记得吗？刚刚瓶身是1080毫克，这个实测的话呢，它是1111.5毫克，也就意味着单独我们 EPA 对心心脑脑血管有帮助的这个东西就已经达到了四位数。还是那句话，你去看看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可能总的 Omega 3的含量未必有四位数。好，再来往下看 DHA 对我们的脑部也很好的，有322.5毫克，然后 DPA 海豹油当中含有的我们有到19.5毫克，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真正的高含量优中选优优的鱼油给您带回家，这样的一粒可以满足很多的朋友常规的一个保养啊。
5: 是，为什么我们一粒的纯度就能够做到这么高？我们有观众说买鱼油我看数据，我还要看本身鱼油的颜色和形态，
6: 对，
5: 我们就把这个瓶子里面单粒拿出来给你看。首先
6: 对，
5: 总量是1500毫克的大颗粒的鱼油， 外面鱼油胶皮颜色你看很浅，关键是因为我们里面啊，这个鱼啊几乎是无色透明的。嗯，酒吧的鱼油不会颜色过深，或者像棕色的，对吧？那种发黄很深的那种颜色。
6: 对，
5: 这个就是好的鱼油纯度很高的一个具体表现。嗯，我们的鱼油原料都是来自于啊秘鲁渔场那边，
6: 对，
5: 野生的极地的深海小鱼，经过三道萃取，初道提纯，还有中间的三次过滤，再到后面超临界的萃取技术的三道超高提纯的工艺，把它提纯到纯度这么高的鱼油。这个油我建议大家拿到产品以后，你家里面啊，我教你们做一个实验，
6: 好，
5: 挤到水里面来看，跟透明的水来比较一下 PK 一下，
6: 对对，
5: 如果是发黄颜色发深，就表明杂质很多。我们现在挤的就是你会拿到手这个鱼油，
6: 对，
5: 只有透明的油泡泡，没有，你看像左边杂质过多，油这样挤出来是很深的颜色。
6: 对的，左右两边其实对比一下，高下立判。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颜色深的是代表好的吗？不是的，这恰恰是代表里面可能说提纯工艺不好，杂质比较多，说明什么？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油脂类。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的话呢，已经放了两粒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干净啊，纯粹呀，颜色基本上跟我们今天水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这说明什么？我们今天杂质少，所以这样的一粒鱼油，我们补到身体当中呢，竟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帮助的好的东西啊。
5: 帮大家是应对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感觉到说天气热，
6: 对，
5: 出汗多，血粘度就会增加。很多朋友其实啊，从可能说三四十岁开始，再叠加工作忙碌、熬夜、高油高脂，对吧？饮食不太健康，
6: 对，
5: 然后呢，各方面压力也比较大，平时又没有很好的休息，你的这个血管当中哦，脂质垃圾堆积特别的厉害。这个是我们从正面来看这个剖面图，
6: 对，
5: 你如果从这个横截面来看，
6: 是，
5: 你看这个血液流通的管道是越来越窄的。要应对这样的问题，你的血管是特别需要欧米伽三的。年纪越大，你吃的油欧米伽三要越多，这个纯度就是要越高，
6: 对，
5: EPA 的含量要越多是越好的。
6: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不管是它的含量、它的纯度，包括今天的成分配比都是非常棒的，所以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买到的这个鱼油的话呢，单独一粒如果说达到6070的、已经是不便宜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没想到98.8的这样的一款鱼油，
5: 是
6: 它的价格今天单独一粒才多少，4块出头，哎，
5: 4块几毛钱啊。如果你在外面是455元，你买60粒，单粒的价格是7块几毛钱。说实话，这个我们的品牌方的定价，这样纯度的酒吧鱼油7块几毛钱左右一粒也不贵，
6: 对。
5: 但我们今天给所有的新观众东方购的今日特卖，能够低至4块钱左右一粒。我直接给大家来看市面上面买鱼油按纯度、按欧米伽三的量来买，30的鱼油、50的鱼油、55的鱼油都要3-4块钱左右一粒，
6: 对，
5: 60的鱼油7块钱左右一粒，6块几毛钱，70的鱼油7块9毛钱一粒，下面你看高纯鱼油了，90的鱼油8块几毛钱一粒，
6: 对，
5: 90的鱼油9块几毛钱一粒，这个也是90的。将近11块了，95鱼油都要13块几一粒，这个是符合那种什么95、98鱼油这个单粒的定价的，我们今天98鱼油原装进口过来，这个单粒的花销4块钱左右，
6: 对，
5: 性价比极高，
6: 对，
5: 但是不是东方购我们的常规节目，我们的今日特卖，这个力度价格限时放送，平时你是看不到的，
6: 是，
5: 赶紧今天要订，我们有老观众甚至要8瓶装订两组，自己家里面留一组，爸爸妈妈家
6: 可以，
5: 兄弟姐妹家，
6: 是，
5: 或者您的小辈中年人在上班也要吃鱼油，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今天先把送货地址和你需要几组告诉我们，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有个冷知识，
1: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70% 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2: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5: 其实身体健康是特别重要的，如果退休的老年人还有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对吧，平时锻炼锻炼，出去旅旅游，对吧，或者你在家里面能够很好的享受这个晚年退休生活，
6: 对，
5: 或者给自己的小孩还能够带带孩子，帮衬帮衬他们。但如果老年人哦，如果是这个身体不健康，尤其是血管方面问题很大，对吧，平时吃不好休息不好，
6: 对
5: 不对，然后呢自己心里也确确实实会比较的担心。
6: 嗯，
5: 但是我跟大家讲，担心归担心，你也不要心理压力特别的大，因为这些问题也是跟你很多身边的一样的同龄人，大家都可能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方面的这个问题。
6: 是，
5: 其实我们说中国人啊，心脑血管问题为什么相对来讲是比较严重，
6: 嗯，
5: 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人群。
6: 嗯，
5: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特别的有关系。
6: 是的，
5: 因为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啊，极少能够摄取掉大量的丰富的欧米伽三。
6: 对，
5: 我们也有这个权威来源摘录了这样的一个柱状图啊，哦，给大家看一下。
6: 嗯，
5: 罗列了很多的国家。
6: 对，
5: 有些可能说岛国，对吧，像冰岛啊日本那边，还能够相应的比较多的饮食当中在身体里面摄取到大量的欧米伽三。
6: 是，
5: 但是咱们中国人据统计，一日三餐当中能够吃到的欧米伽三才49毫克。
6: 对的，
5: 极少极少，对不对？
6: 对，
5: 这个几乎如果是跟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中国营养学会
6: 对
5: 推荐的每个成人一天建议要补充的欧米伽三这个量，
6: 是
5: 1000到2000毫克每天哦。相比的话，这个量是缺的太多了。
6: 对的，一方面的话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朋友的话呢，比较的什么，就是吃深海鱼类的东西比较少。第二点，咱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是高温爆炒。所以你想看，如果哪怕有一些深海鱼到您家里面高温一爆炒，里面的欧米伽三其实也是破坏了。
5: 是，
6: 您摄入不够，所以你想想看，你的身体，尤其你的这个血管，可能说有些问题就难以解决掉了。啊，今天我们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弯道超车。
5: 嗯，
6: 我今天就直接补充欧米伽三啊。
5: 对，我们说欧米伽三有一个特别好的集中的，对不对？
6: 嗯，
5: 也是效率很高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途径和来源。
6: 对，
5: 就是从好的高纯鱼油当中来摄取。
6: 哎，
5: 这样的一粒哦，今天你花销4块几毛钱，
6: 嗯，
5: 哪儿都省得出来。但是这一粒当中给大家补充到的欧米伽三，
6: 嗯，
5: 有将近1500毫克，因为咱们这鱼油整粒就是1500毫克，
6: 哎，
5: 纯度高达98%。
6: 嗯，
5: 而且这将近1500毫克当中，你看看，EPA 有多少？1080毫克。
6: 是的
5: ，DHA 也有，DHA 也有，EPA 也有。 为什么咱们这个品牌还要把所有 EPA、DHA 和 DPA 所有 Omega 3这个组成部分也给大家罗列得很清楚，因为它们也是各自有各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我们要给大家用一个手板详细来讲解一下。
6: 对，
5: 你想血管的话肯定是大量需要这个 EPA、对不对？也是很多观众说我买鱼油要买 Omega 3含量高的，
6: 是
5: 就是还要看就是 EPA 含量也非常的高。
6: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 EPA 的话呢，直接拔得头筹，就达到了1080毫克。您去对比一下您家里现在正在吃的鱼油，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您总的 Omega 3含量未必能够达到四位数，我们单独 EPA 就已经是1080毫克了。这个对于我们心心挠挠整个的血管啊，整个我们刚刚也听到 Visa 里面说的，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它是很友好的啊。
5: 还有我们大脑特别需要的 DHA 含量也很高，对不对？你也不用单独去买那种 DHA 蛮贵的那种补剂。DPA 我们里面也有。这个 DPA 这个成分也是在相对啊只有一些哺乳类动物像海豹油当中可能会含有一些，但是外面单立买的话那个价格也蛮贵的。
6: 对，
5: 我们今天这款鱼油当中也给大家补充到的。
6: 是，
5: 所以这个你是吃一粒 Omega 3当中三种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你都能够吃到，尤其是 EPA。 我们在现场把这个鱼油要挤出来给你看。
6: 好，
5: 酒吧的鱼油咱们就是什么不怕做实验，
6: 是
5: 就是啊要什么给大家很骄傲很有底气的展示它这个鱼油。
6: 对，
5: 什么叫做高纯鱼油，颜色不是发深发棕黄的那种深的颜色，挤出来留在白色底板上的，怎么证明 Omega 3量多纯度高？
6: 对，
5: 只有你看白色流透明色留下来这个鱼油啊，
6: 是
5: 油的这个痕迹，没有很深的颜色。
6: 对，
5: 如果杂质过多的鱼油，
6: 哎，
5: 它不是那种 Omega 3纯度很高，它就会有棕色，偏深的那种黄色。
6: 是，
5: 这个实验我跟大家讲，你家里面如果有白色底板，你一样可以做。
6: 是
5: 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直播现场的实验，没有任何的作假，没有任何说你拿到产品跟我们节目现场做实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6: 对，
5: 一模一样。
6: 对，
5: 大家尽管放心拿回家做。
6: 是的，而且这个实验的话呢，在家里做起来简单轻松，你就捡出一粒来，然后倒一倒看一看就知道了。我们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真的多到萃取技术，
5: 是
6: 普通的一些小众品牌未必能够做到这么给力的提取工艺啊。
5: 是的，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酒吧鱼油的，大部分可能市面上面的高纯鱼油70、80、90算很不错了。
6: 对，
5: 我们是酒吧的鱼油，
6: 是
5: 秘鲁深海渔场那边野生极地的深海小鱼，经过三道萃取，冷温萃取加三层过滤再加超临界萃取技术，
6: 对，
5: 达到酒吧的纯度。
6: 是，
5: 这个对于这个原料的损耗包括这种工艺设备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6: 对，
5: 这个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外面很多的97的鱼油、98的油，外面为什么卖得这么贵的原因，成本造价很厉害。
6: 对的，但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是很好的提取工艺，含量又特别高，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太过惊喜了。可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我们的八瓶装只有一点点个位数的备货了啊。
5: 是的，因为八瓶是平时你在东方购花1998都买不到的，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
6: 对，
5: 限时这一天这个力度价格能给你八瓶1998，一粒的花销，中年朋友每天吃一粒，4块钱左右，哪儿都省得出来，对吧？一杯咖啡、一杯奶茶，10几、20几块钱。
6: 对呀、
5: 点个甜品，对不对？20-30块钱。今天高含量的98鱼油，每日花销这么的划算，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新观众赶紧可以多囤一些，可以货到付款。今天先下订单，告诉我们送货地址，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哦，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0: 对，嗯，
1: 那多少是好的呢？
0: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2: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1: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嗯，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嗯，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0: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哦，
1: 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0: 对，
1: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4: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5: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

0: 老观众都会趁我们今天啊1998八瓶多囤几组送人分享，因为现在吃鱼有很多观众，青年朋友、中年人都在吃鱼油了，老年朋友们更加是要吃。我们教大家，中青年朋友们一天一粒，一粒当中咱们这个鱼油就有将近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
1: 对，
0: 那么50-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我们一天2粒，对不对？其实这个花销也特别的经济划算，因为这个是对我们健康是特别好的，关键你吃这个鱼油，吃到是极少极少杂质的酒吧鱼油，我跟大家讲，外面有些可能说一些杂牌的鱼油，
1: 对，
0: 可能你花单粒4块钱左右都未必能够买到什么。90G以上纯度的油，买个什么70-80油，单粒价格都不止4块钱左右了。
1: 对的，所以其实的话呢，我们还是那句话，选择鱼油的话呢，就是选择高纯度、高含量的。今天我们都做到了，但是在优秀的鱼油当中，我们今天还把价格做下来了。这笔经济账我们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为什么要催促大家来下订单？因为我们刚刚还回顾了一下啊，距离上一次这样的一个这个直播好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那我要囤一囤，今天来买，我们价格还划算，送货时效还特别。
0: 是的，避免不了饮食不健康，抽烟喝酒、熬夜， 对不对？平时运动少的、久坐的，或者已经有一些身体的小信号告诉大家，血管需要你来养护，要补欧米伽三哦。还有已经发生过一些紧急情况，特别危险，让全家都吓一跳的，这些朋友补充鱼油更加的重要。所以下单订购我们多方购优惠的价格、新鲜的批次，还有我们今天这么给力啊，性价比高到4块钱左右买酒吧鱼油，新观众来订购吧，我们希望你抢单成功，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鱼油，选择货到付款，下了订单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也都是特别好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精彩无限的澳大利亚，百分百纯净新西兰，东方购物自营旅游为您全力呈现澳大利亚新西兰双国连线，突破市面常规玩法，沉浸式深度体验，市面罕见的一价全包价格，为您打造全年最值得期待的一场旅行盛宴。美丽的千帆之都奥克兰，踏上柔软的细沙，来一场山海之间的漫游，怀托萤火虫洞，萤火虫的微光如漫天钻石在头顶铺展，感受世间罕见的静谧璀璨。下一站，我们去艾戈顿皇家农场，与可爱的羊驼等小动物们合影互动，被火山偏爱的土地罗托鲁瓦，欣赏湖光的自然交响。进入著名的米博峡湾，我们为您特别安排峡湾游船，近距离感受水面与山崖垂直相交，飞瀑流泉的震撼。美丽的普卡基湖，蓝色湖水中映入梦幻色彩。

0: 香格里拉般的仙境世界，您一定会感叹此景只因天上有。南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山峰，我们将带您来一次世面罕见的胡克谷步道轻徒步，走进真正的南阿尔卑斯山山路，远眺塔斯曼冰川，饱览高山、冰川、河流的壮丽美景，还将在三文鱼养殖场品尝新鲜正宗的高山雪水三文鱼，世界星空遗产蒂卡波湖，好牧羊人教堂如油画般的湖光山色囊入怀中。接着我们将从美丽的基督城飞往您梦想已久的澳大利亚悉尼。除常规的城市观光外，东方购物自营为您准备了7-2-3的深度精彩体验。首先，不惜重金安排情人港游船，并在游船上享用浪漫的3道式晚餐，将夜晚不同角度的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尽收眼底。接着我们将带您去蓝色海水天堂史蒂芬港，搭乘游船出海，开始一段海豚追逐之旅，亲眼见证野生海豚与船共舞，或者从水中跃出和您打招呼，尽情玩耍。还要去到著名的葡萄酒庄，走进美丽的葡萄酒园，品尝到正宗的澳洲葡萄酒。最后一站布里斯班，不仅有延绵70公里的黄金海岸，还要去天堂农庄看一看澳大利亚国宝考拉和袋鼠，更贴心赠送抱考拉合影全家福，为旅途画上终身难忘的圆满句号。 BBQ 特色餐、山顶牛排餐、网红大脸汉堡餐、峡湾游船午餐、库克山景观餐厅西餐、情人港日落游船晚餐，世面罕见，东方购物自营，诚意满满，性价比满满。南半球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旅行狂欢正在等待您的加入。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今天呢，我跟顾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东方购物自营的啊，尤其是在9月份，也就换句话讲，能最近的只有一个团出发。一般来讲，大家想一想，我不管去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有2个团甚至3个团给大家选时间段，但是我们不，只有9月12号，
2: 12号
1: 就这一天，
2: 是的，
1: 所以大家，而且还是小团游哦，24个人呢，多一个我们都不给大家预约。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拿电话准备先占个线，我跟顾老师呢仔仔细细给您聊一聊，咱这一枪头把南半球几乎玩个遍。在9月份的时候，上海什么天气？什么天气？35-36度。南半边什么天气？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舒服。来吧，我们来看看从哪儿进从哪儿出。
2: 这个行程啊，我们是从上海，然后呢东航直飞就到了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了。
1: 是。
2: 那么到了布里斯班之后呢，我们要带大家玩的是什么？像这个故事桥啊、袋鼠角啊，然后包括像南岸公园举办过世博会的地方，这些都会带您去啊。那么同时还有黄金海岸，绵延70公里的这个黄金海岸线，我们带大家精选到极其靠近市区的那一段，让你拥抱的是什么？阳光、沙滩、海浪，尽享这个度假的惬意。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个就是天堂农庄了。天堂农庄，很多的朋友带你去了之后，它里面会有自费的项目，比如说爆烤拉，它就是要需要这个自费。
1: 要花多少钱？
2: 对，200多块钱人民币。哇！但是你想啊，澳大利亚的国宝级的动物考拉，你光看一看它，如果不抱着它不来合一张影，是不是有点遗憾了？
1: 你就别说那儿了。咱上海的野生动物园，你想要这个最小动物要亲近接触，你还要花钱呢，好吗？
2: 是的，所以你看那么萌那么可爱 啊，东方购物自营给到大家不加价格，就是包括在一价全包里面，报考拉合影拍照。
1: 对，
2: 好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了第二站，就是悉尼了。到了悉尼这个地方来讲的话，经典常规的一些景点一个都不少。比如说像这个皇家植物园，然后像这个包括这样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景点，悉尼大学的主校区。然后圣玛利亚的大教堂以及悉尼歌剧院，你看到画面当中的都带你去的同时，又进入到我们的深度游了。
1: 怎么深度？
2: 比如说史蒂芬港，我们带大家是坐船出海，而且呢是无限接近到，就是往远航行啊，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就是周围 跟着你这个船一起来游动的海豚呐、鲸鱼呀、他们在这个海里面呼吸、喷水、跳跃，这种场景真的是太有趣味了。
1: 生活当中反正我是没见过。
2: 对，
1: 我很好奇这个场景。
2: 当然了，因为你要坐游船出海，史蒂芬港、你要去有这样的一种体验，通常又是自费的项目。
1: 怪不得。
2: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一价全包，我们自营里面给大家包括在里面了。除此之外，好戏不断。情人港的这个日落游船，不仅是在日落时分，并且华灯初上的时候，你依旧在这个游船上再一次再来欣赏一下悉尼歌剧院、故事大桥等等、海港大桥等等啊，还有三道式的晚餐，让你一边欣赏美景的同时再来品尝三道式晚餐。
1: 不是我在岸边溜达溜达看一看，我是在整个的船上面、游船上面，
2: 是的，
1: 尽享美景和美食。
2: 没错，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1: 还没结束，还有
2: 什么？是的，继续我们来游、就是这个葡萄庄、你看我们说到了澳大利亚，你肯定要去尝一尝这个葡萄酒呀，
1: 对吧？那边蛮有名的，
2: 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在这个酒庄当中，我们都给客人们安排你能够品尝到的同时，庄园的风景也是极其浪漫的。你可以就是拍照打卡，发个朋友圈，哇，这个就是高端的体验，又是不加价格。
1: 二三
2: 是
1: 这种深度的，我们自营
2: 是的，
1: 市面上几乎不可见。
2: 对，
1: 我们今天一下全寒了。
2: 没错，
1: 我们
2: 接下来继续飞到的就是我们新西兰的这个南岛，南岛花园一样的城市基督城。基督城里面的基督城大教堂啊，然后包括基督城的植物园呀，包括纸板教堂，我们都带您去的同时，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五湖一山。
1: 其中一位订购了啊。
2: 对，库克山，我们就国家公园就会带大家去。到了库克山的这个国家公园里面，你能够看到的是什么？3724米的至高的山峰库克山，被称为了新西兰的脊梁。那能够看到的同时，在这个库克山国家公园里面还有一个胡克谷的步道，我们带大家轻徒步，让你来远眺一下塔斯曼的冰川，这也是独一份的体验，对大自然的敬畏。
1: 市面上一般来讲都是收费哈。
2: 对，通常来讲市面当中我们就是坐着旅游观光车远眺一下，
1: 看一看，
2: 但是我们今天带大家在步道上轻徒步，让你去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塔斯曼的冰川。接下来我们继续、对，继续哈、真的是每一个景点都不能够少。去到的是哪里？我们说到五湖一山嘛，库克山玩了之后就是提卡坡湖。提卡坡湖这个颜色就是那种奶蓝的颜色，就蓝色当中它有那种牛奶的色调，非常好看。在它的旁边就会有好牧羊人的一个教堂。你看，就从这个窗户的景致往外看，你随手拍一张照片都是明信片级别的。关键这个地方还是暗夜星空的保护区，
1: 所以我可以在晚上
2: 是
1: 欣赏到满天的星光。
2: 当然了，你的前提条件，你必须要待到晚上，住一晚上，是不是才能看到就这个暗夜星空保护区的这个满天繁星？那东方购物自营就安排我们的客人们在这样的地方入住一个晚上，
1: 太棒了，
2: 真的是太好的体验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往下走，就是瓦纳卡湖，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湖泊。
1: 这个怎么这么独特呀？这是一棵树吗？
2: 经常在一些画面的宣传片当中啊、明信片当中看到这个景致，
1: 孤独的树
2: 太红了全世界各地的客人到那都要去拍照打卡。那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地方，并且玩完了这个瓦纳卡湖之后，那边有一个三文鱼的养殖场，会带大家吃。
1: 你的意思是还吃
2: 三文鱼刺身？
1: 可以的，
2: 东方购物的客人们能够享受得到。
1: 喜欢的。
2: 对，你想呀，阿尔卑斯山的雪水，然后它养殖出来的这个三文鱼，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的 Q 弹的，
1: 是的，
2: 很好吃。好，接下来又是一个重头戏了哈，米福峡湾。
1: 峡湾一般好像咱们国家好像是不太
2: 中国没有的地貌，对，
1: 没有
2: 冰河峡湾的地貌，我们带大家去米福峡湾，并且还给大家安排了游船。你在船上还包括了一顿餐食，你又是可以吃着午餐，然后欣赏两边的这个风光，两边它就是万仞峭壁，并且无数的瀑布都会从两边垂落而下，太好看，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所以是一定要去看的啊！这个景点我们也带大家去了。我们说高端行程，它高端不高端就要看它在皇后镇住不住。
1: 怎么住
2: 和不住是两个价位，住一个晚上和两个晚上它的体验感又不同了。
1: 据说皇后镇应该是新西兰南边，应该是非常繁华而且很奢华的一个城市，
2: 而且景致极美，美的不可思议，这是无数的人们给它的评价，说只有皇后才能够欣赏到如此美丽的景致。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皇后镇的湖景房。 湖景房连住两个晚上。
1: 我能不能看到湖？啊，
2: 当然可以。它不是大擦边球，让你说你住一个湖边的酒店，但是你的房间看不到湖，不是这个擦边球。哦，我们就是湖景房，是的，
1: 我们自营保证。
2: 而且酒店极其好，要么就是希尔顿集团的，
1: 哇，
2: 要么就是千禧集团的。
1: 那行啊，
2: 我们连住两个晚上湖景房
1: 啊，
2: 皇后镇是不是很高端？
1: 很高端。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品质，东方购物自营的品质。好，南岛玩完了，基本上我们很多的时候从上海飞一次新西兰，只带你去玩一个南岛就结束了，对吧？但今天我们的行程从南岛再飞到北岛新西兰的奥克兰，继续带你来游览。嗯，像使命湾，包括奥克兰，我们说它是风帆之都，对吧？我们到了这个美国的帆船比赛村的时候，你会看到港口停着无数精致的各种各样的帆船，嗯，让你充分地感受到奥克兰这座城市它的活力与激情。嗯，到这儿我们继续再往下走，就去到的是罗托鲁瓦。罗托鲁瓦湖它有很多的野天鹅呀、野鸭呀，你都能够看得到。因为火山曾经爆发之后沉积下来的这个湖水，它的那个颜色也是非常漂亮的。还有一个红木森林也会带大家去看。
1: 去那看什么呢？
2: 除此之外，对，我们要到一个重头戏了，就是萤火虫洞，怀托摩的萤火虫洞。
1: 萤火虫，反正对我一个城市的孩子来讲，我一次
2: 常规团不会去的。
1: 去的
2: 然后呢，我们深度游，这是一个通常的自费项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包括了，让你乘着竹筏，然后乘船进入到这个怀托摩的萤火虫洞当中去。
1: 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2: 这个是全世界没有任何的地方是这种静止的，
1: 是的，
2: 垂落下来的萤火虫，像灯柱一样的这种体验感，
1: 而且我们
2: 用你的肉眼去看。
1: 我们是包含的，
2: 对，包含在里面，
1: 不用花钱的，
2: 是的。
1: 然后我们从这儿就飞出去了吗？
2: 对，然后我们回到奥克兰之后，从奥克兰又直飞回到了上海，所以整个行程来讲，我们是澳大利亚玩了，新西兰的南岛和北岛全部都带你玩了，
1: 那就要比比价格了。
2: 对，
1: 玩得这么好，这么舒服，
2: 是的，
1: 要不要花个5-6万块钱，我们来看看，嗯，澳大利亚加新西兰十一日九晚小拼小团啊，
2: 对，
1: 不含史蒂芬港观海，嗯，就像你刚才您说
2: 的，是的，是的，
1: 这是要自费的，
2: 对，自费的，
1: 考拉自费的，嗯，农场自费的，
2: 是的，
1: 这些自费加在一起大小个几千块了哈。上海领队加当地专业导游，这个，
2: 这是我们的，
1: 因
2: 为对，如果常规团的话，像一般情况之下，它是不包括这个上海领队的。但是东方购物自营，我们是有上海领队，
1: 这是我们的啊，
2: 是的，并且我们到了当地之后，还会有当地华人的优秀导游，还有司机，等于说是三个人来为我们24个客人来进行服务。
1: 来看看，如果在市面上类似的。这个日子花个37000起啊，注意这都是起，
2: 是
1: 林林总总这些东西。
2: 9月12号一看价格，点击进去43188。
1: 我们的日子大概大差不差吧，
2: 我们就是9月12号，是一样的时间，
1: 43000多。
2: 对，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2: 但是你看，它这边还不是餐餐全含，它这里面只是，八顿早餐，然后一顿午餐，24次是要自理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餐餐全含，升级到11顿的特色餐，并且它是不包括签证，我们还是包括签证的。
1: 哦，这是跟我们进行一个比较，它是不包括，
2: 是的，
1: 我们包，它不包，
2: 对，
1: 不包括好多餐，我们包，
2: 对，
1: 我们是餐餐全包。
2: 它不包括那么多东西，跟我们同一个日子出发都要43000多块钱。
1: 如果再加上这些自费的，再加上跟我们一样的，那
2: 就像刚才明明说的，对，
1: 要
2: 5万多块钱了，是不是感觉？
1: 你就是额外，我跟你讲，好多有那种，我3天自由玩，给你个1天什么24小时的自由行时间，你行什么行啊？我们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儿，你让我怎么行啊？肯定是导游说什么自费项目，那我这一天去不去这儿玩呀？玩吧。那人都去了，就你自己在酒店，不可能的。所以我跟你讲，这都没有给你玩仔细算，往仔细算的话，你5万打不住。
2: 是的，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请看是多少钱？
2: 34999元，
1: 给你立省了15000。
2: 对，
1: 我就可以跟笃定的说，给你省了15000块钱左右，15000啊，观众朋友们，
2: 是
1: 你有这15000块钱，可以在上海办多少事，你又可以去别的国家玩了。今天9月12号就这一个团，就这一个团，喜欢的话可以拿出100块。先占个名额再说，好吧？老两口一般咱们就订双不订单，别到时候订了一个了，到时候再想去再加上能行吗？
2: 啊，不行，
1: 没有办法了。你说你的机票什么的，来来回回路途又什么又游船什么的，
2: 是的，
1: 人早按人头订好了。
2: 一最多多少人呢？3天24个人，
1: 只有24个人，精品小团，抓紧时间先抢起来，名额先占着，我不去可以退，但是往回追加就不能够了，
2: 加不出来的。
1: 订购着02151111900。

精彩无限的澳大利亚，百分百纯净新西兰，东方购物自营旅游为您全力呈现。澳大利亚、新西兰双国连线，突破市面常规玩法，沉浸式深度体验，市面罕见的一价全包价格，为您打造全年最值得期待的一场旅行盛宴。美丽的千帆之都奥克兰，踏上柔软的细沙，来一场山海之间的漫游，怀托萤火虫洞，萤火虫的微光如漫天钻石在头顶铺展，感受世间罕见的静谧璀璨。下一站，我们去艾戈顿皇家农场，与可爱的羊驼等小动物们合影互动，被火山偏爱的土地罗托鲁瓦，欣赏湖光的自然交响。进入著名的米佛峡湾，我们为您特别安排峡湾游船，近距离感受水面与山崖垂直相交，飞瀑流泉的震撼。美丽的普卡基湖，蓝色湖水中映入梦幻色彩，如香格里拉般的仙境世界，您一定会感叹此景只因天上有。南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山峰，我们将带您来一次世面罕见的胡克谷步道轻徒步，走进真正的南阿尔卑斯山山路，远眺塔斯曼冰川，饱览高山、冰川、河流的壮丽美景，还将在三文鱼养殖场品尝新鲜正宗的高山雪水三文鱼，世界星空遗产蒂卡波湖，好牧羊人教堂如油画般的湖光山色囊入怀中。接着，我们将从美丽的基督城飞往您梦想已久的澳大利亚悉尼。除常规的城市观光外，东方购物自营为您准备了接二连三的深度精彩体验。首先，不惜重金安排情人港游船，并在游船上享用浪漫的三道式晚餐，将夜晚不同角度的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尽收眼底。接着，我们将带您去蓝色海水天堂史蒂芬港，搭乘游船出海，开始一段海豚追逐之旅，亲眼见证野生海豚与船共舞，或者从水中跃出和您打招呼，尽情玩耍。还要去到著名的葡萄酒庄，走进美丽的葡萄酒园，品尝到正宗的澳洲葡萄酒。最后一站布里斯班，不仅有延绵70公里的黄金海岸，还要去天堂农庄看一看澳大利亚国宝考拉和袋鼠，更贴心赠送抱考拉合影全家福，为旅途画上终身难忘的圆满句号。 BBQ 特色餐、山顶牛排餐、网红大脸汉堡餐、峡湾游船午餐、库克山景观餐厅西餐、情人港日落游船晚餐，世面罕见，东方购物自营，诚意满满，性价比满满，南半球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旅行狂欢正在等待您的加入。

0: 有时候我在想，说人生来这一世上，我们呢趁着腿脚灵便的时候，先可着其他地方我们先玩着。可能呢，我们大概在80岁或者80岁左右的时候，稍微的体力不太如70岁或者60岁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国内你高铁什么怎么坐，咱都自己家地盘，咱都不害怕。我跟大家讲啊，趁着我们腿脚灵便的时候，赶紧往南半球走一走，尤其是在九月份，我们今天是13日哦，你就按9月12号算，你加个13天是做25号，那段时间12号到25号，你告诉我上海什么天气，什么温度？什么温度？你在上海待着，咱们趁着有这么优惠，如果在市面上大概5万块钱，零零总总，这儿又不包含，那儿不包含，坐地再给你来点起价的，有点很多什么什么坑的，你要往里一填，填价格5万多块钱起。
1: 是的，
0: 你说我在我东方购物需要那么多钱吗？你可能花个3万多，给你省了1万多块钱的情况下，我关键是离开了这么炎热咱上海，出去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轻轻松松的，又关键体感又特别舒服。
1: 是的，
0: 你自己看一看刚才算的这个账。所以，如果很多观众们还在琢磨这个价格的问题的话，你拿出你携什么什么东西，随便你拿啊，你就搜37000是起价，
1: 是
0: 因为我们本身就贵了。结果按照这个日子，9月12号算，它已经是到了43188元了。
1: 是的，
0: 这里边不含什么啊？不含那些自由行李所有包含那些自费的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些不只是自由行，比如说我去这个景点了，他有说这个海豚不给你看，农庄不进的，考拉你进。那有些人，那我们开始退自费了啊！你要进的话，都谁进举手啊！我给你统计完以后交钱进。我们全都包吧？
1: 是的，我们全都包。
0: 啊，
1: 对，
0: 包括这些餐，你看啊，成人含八走，什么一顿午餐，
1: 然后剩下24次都得要自理。
0: 我问大家，怎么着？澳洲的那边一个人吃饭10块钱一顿呢？可能一个人10块钱吃一顿
1: 吧？那又得要好几千块钱了。
0: 是的呀，所以我就说，实际上这都是坑，你不仔细看，你都掉坑里。
1: 对，
0: 你掉坑里，你说你人都在南半球了，你找谁说理去？你说我就不交，我就不玩，你去干啥去了？咱们心情是好好的，开开心美美的，结果被这些糟心事儿弄得一点都不开心了。我们不。东方购物自营是全含，你能想到的你想不到的我们全有。
1: 是的。
0: 然后刚才说到这些啊，我们一个大概给大家过一过啊。比如说来郭老师，我们看看，
1: 来看到新西兰啊，通常来讲的话，你单独去新西兰可能只玩一个北岛或者只玩一个南岛，你还要分开2次。今天我们就是一下全部都带你玩了。北岛像使命湾呀，然后工党纪念碑公园、帆船比赛村，包括罗托鲁瓦湖，在这边我们还给大家去到了这个看那个萤火虫洞，都是深度游的啊。红木森林，然后呢包括像这种市政花园，这都是北岛的经典的景点，一个都没有少。那么南岛来讲呢，皇后镇是不是此生一定要去的地方？我们在皇后镇给大家连住2晚，都是湖景房、基督城大教堂、植物园、纸板大教堂、米福峡湾，我们也是要去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啊！
0: 我们还坐游船了。
1: 对，是的，还有游船上的这个餐食也给大家包括了。暗夜星空保护区住一个晚上，晚上你能够看到满天的星辰，还有好牧羊人的教堂，这些都是经典的行程，一个都不少。北岛有了，南岛有了，并且五湖一山，非常经典的景致。普卡基湖，你看这种蓝色牛奶湖，提卡波湖，南半球的观星圣地，对吧？还有就是迪迦瑙湖，然后这也是南岛最大的湖泊。瓦卡蒂普湖，它就在皇后镇的旁边。另外，瓦纳卡湖，孤独的树，还有就是库克山。真的，新西兰的五湖一山经典的行程全部囊括。
0: 澳大利亚这边，我们大概给大家过一下。
1: 是的。
0: 经典的黄金海岸。然后袋鼠角。
1: 对。
0: 什么布里斯班的市政厅，然后包括故事桥。博物馆。
1: 对。
0: 悉尼这边更不用说了，就我们知道不知道的，你就耳熟能详的歌剧院什么的，我们这边都有吗？包括情人港啊，
1: 是的，
0: 包括什么
1: 邦迪海滩、海德公园，还有玫瑰湾，还有圣玛利亚大教堂，包括艺术馆、悉尼大学的主校区、史蒂芬港，带大家又是要出海坐游船，以及皇家植物园。
0: 哪个地方是爆？
1: 悉尼的全部都带大家去。报考拉是天堂农庄，澳大利亚的这个天堂农庄。对，
0: 好的，那我们也还能报考拉。
1: 是的，
0: 关键是在这儿，这个是我东方购物自营区别于其他的任何旅行社的一些优点优势在这里。
1: 是的。
0: 刚才说到的艾戈顿皇家农场，
1: 对，这是新西兰的艾戈顿的皇家农场，
0: 我们不需要你托，
1: 是的，
0: 我们都含。
1: 对，
0: 刚才说萤火虫洞，这个萤火虫不是那种我们可能在南方也会有说萤火虫有什么好稀罕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关键是这里面有点像在外星球一样，它有一些小串珠。
1: 对，是的，
0: 它那个在里面有一些小水晶或者怎么样的，它那种
1: 水晶灯，
0: 对的，就是特别神奇、很奇妙的一个环境啊！你去看。 包括刚才说孤独的树，还有这个多可爱，
1: 天堂农庄哦，通常是自费项目、哦、
0: 胖墩墩圆乎乎的就可爱，
1: 东方购物自营让你抱考拉还给你拍照片，
0: 对，不花钱啊、哦、刚才说塔斯曼冰川，我们好像再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慢慢的徒步，
1: 轻徒步
0: 古
1: 刻谷步道，
0: 对，不需要你很累啊，它也不高海拔、嗯，它就是低海拔的，然后你就可以看看冰川，咱拍拍照，挺好的。还有刚才说追海豚，
1: 是的，九月份啊，它是一个就是海豚不仅能够看得到，嗯、还能够看得到鲸鱼，嗯、就它能够看到双动物、哦，海豚也能看到，鲸鱼也能看到、嗯，就在这个游船的旁边，它们在跳跃、嗯、在呼吸、在喷水，非常的有趣儿。哦，
0: 除了这观海豚呢、嗯，有可能如果大家幸运的话，再看到喷水的鲸鱼。
1: 是啊，这又是一个自费项目，但是今天我们13天里面一价全包里面是给大家包含的，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庄让。你喝红葡萄酒、白葡萄酒都给你尝到了。嗯，
0: 好，那就说回来
1: 了。深度游啊，七大升级，哎、一价全包。
0: 吃的，嗯，刚才说的
1: 啊，餐餐
0: 玩的，先说说玩的。
1: 是的，
0: 该说了一个住的了。嗯，住的这里面，尤其刚才其实郭老师提到一句，很多呢给你打擦边球，你可以看一看什么？我是住的湖边
1: 酒店，
0: 哎，湖边，嗯、它边儿有什么用啊？你的窗子对的是内。它不对湖、嗯、那我的心情能一样吗？
1: 不一样。
0: 我花的钱能一样吗？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直接给您是湖景，
1: 看景、
0: 啊、看
1: 景
0: 啊，
1: 湖景房，
0: 看到湖、啊、
1: 是。
0: 啊，要看到湖，什么酒店？嗯，
1: 我们是要么就是希尔顿酒店，要么就是千禧集团的酒店，连住两个晚上、哎，都是非常高品质的，对不对？
0: 然后在这
1: 儿。接下来对暗夜星空的保护区、嗯，暗夜星空保护区就是要到晚上你才能够抬头仰望星空呀。嗯、如果我们只是白天到那去就没有意思了。那东方购物自营给大家升级一晚，就在这个。暗夜星空保护区的酒店里面让你入住，哇，那真的是太浪漫了，跟你相爱的人一起晚上抬头仰望星辰，
0: 浪漫。
1: 是的，
0: 然后还有这悉尼，
1: 对，悉尼连住两晚，然后布里斯班连住两晚，其他全部都是
0: 四星酒店。其实都不太折腾的，一般你要一天一换，一天一换你就觉得好累。
1: 是的，
0: 两晚是完全可以的，
1: 对，全程都是高品质酒店。对，我们呢是餐餐全含，但其中11顿升级到的就是特色美食。嗯、大家能看到情人港游船3到10晚餐，让你一边欣赏到就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嗯、这个情人港的它的那些灯火璀璨的这样的一些景致，但、嗯、同时又能够吃到3到10。库克山是在景观餐厅里面来享受到。它的美食，山顶牛排餐给大家也包括了、嗯、另外刚才我们说了三文鱼养殖场带大家吃三文鱼的刺身，还有战斧牛排餐，这又是一个吃价格的，艾戈顿的 BBQ， 还有峡湾游船，就是米福峡湾游船的这个午餐也给大家包括了，下面还有
0: 大脸汉堡、啊，
1: 对，是的，
0: 这个汉堡那个汉堡鱼条了，
1: 是哦，是汉堡，
0: 我们13天是吧？
1: 嗯，是的，
0: 13天当中呢有11顿。
1: 特色餐，
0: 13天有11顿哦。
1: 是的，13天里面我们餐餐全含，9顿早餐，19顿的正餐，19顿正餐里面有11顿升级特色餐。
0: 太棒了，交通
1: 是的，
0: 来顾老师。
1: 我们是东航往返直飞的。然后是澳进新出，不走回头路的、嗯，并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浦东机场给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客人就享受到的是 VIP 的休息室，两人一台的这个 WiFi、
0: 哦、VIP 休息室啊，
1: 是的，很舒适。哦、然后刚才说到了住宿升级的地方，包括景点，澳大利亚18个景点，新西兰19个景点，
0: 一共
1: 37个景点，
0: 无自费项目
1: 是。
0: 美食8菜1汤，升级11次特色美食。刚才说完美食了啊，体验
1: 是的，
0: 刚才说的不重复了啊。
1: 对，
0: 服务呢，专业司机，
1: 再加上全程的专业中文领队，再加上当地的华人优秀的导游。
0: 为什么这么多啊？
1: 对我们几乎是3个人服务24个人的小团。那常规团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司机兼导游。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是
0: 导游就没啥意思。
1: 请挚友，我们是司机是司机，然后领队是领队，当地的导游是导游，对，3个人服务24个人的精品小团，
0: 绝对服务到位了。
1: 是的，
0: 价格上面刚才说到，市面上你零零总总不带个5万起啊，你好有好多坑你自己去填呢。我们没有任何坑，
1: 是的，
0: 任何的自费项目没有啊。全含一价全含，只要付100块定金，先把名额抢下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拿微信扫这里，我们有一个旅游小助手。你有任何的其他任何的问题，我这儿没解答的，你都可以在这里问他，他都会跟你讲。比如说，我到底要订够3个人呢，还是4个人呢？人家跟你说了，你还是订双的，不去我们可以退。
1: 是的，今天就是先抢席位，先占名额。签约之前，你可以到处去比价，但凡你觉得不合适，随时都可以退。
0: 好，
1: 但今天抢不到席位是加不出来的。
0: 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看到，其实我形容这顿餐的话叫做秀色可餐，因为我们一边可以欣赏到悉尼的夜景的同时，那我们可以享用特色的鸡排餐。
1: 米佛峡湾呢，在新西兰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峡湾。听导游介绍说呢，整个米佛峡湾呢，因为它是直接通大海的，所以呢，在峡湾当中，你还可以看到海豹，甚至呢，你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壮丽的瀑布的场景。所以现在其实我已经非常的激动了。现在呢，这艘游船已经启动了，它将带我们游览的是整个米佛的峡湾，而且呢，整个行程一共是1小时40分钟左右。最关键的是，在你游览这种山水美景的同时啊，我们中午还为大家准备到了一顿非常丰富的自助式的午餐，大家比较喜欢吃的青口贝啊，还有像猪排啊等等，非常非常的丰盛，包括鸡翅什么都会有。所以来到这里之后呢，你可以既品尝到非常好吃的美味，也欣赏到可能在国内没有办法看到的美景。瓦纳卡湖，而这个湖呢，其实来到这里，所有朋友都会感觉到最深的一个就是人与自然的真正的和谐。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会有很多当地人，他们也会在休闲的时间来到这里度假。您在四周可以看到各种的一些海鸟，包括远处的青山，还有那么漂亮的湖景，包括那些孩子在这里奔跑玩耍的这种效果。所以，对于东方购的顾客来讲，就建议大家带上自己的另一半，带上自己的孩子，来到这里，真正的感受一下新西兰的慢生活。

0: 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看看，不管是任何一个主持人，我们都觉得好开心呢，好幸福啊。
1: 对，是的，你看像这个布里斯班，我们就给大家安排这个天堂农庄的这样一个报考拉，通常都是要自费的。当然在这个农庄当中啊，你还能够看到这个牧羊犬赶羊这样的一些表演，还有包括澳洲土著人他们甩鞭啊，然后掷回力枪啊，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所以它的这个行程它是非常丰富的。
0: 再加上我们的一些经典的行程呢，你可能你在别的团看不见的，
1: 是的，
0: 我们全部都是自己比较有，比如说像
1: 对
0: 悉尼这一边，你们刚才说到的什么
1: 的
0: 坐游船晚上从没有亮灯的时候吃到亮灯的时候，
1: 是的，达令港，然后就是情人港，我们要带大家安排你坐着这个游船，这通常也是一个自费的项目，
0: 是的，
1: 基本上大家都是白天然后走马观花的看一下，但是到了晚上这个华灯初上的时候，情人港因为它就是集合了酒吧、餐厅、咖啡厅，然后于一身非常豪华的地方，所以你能够看到两岸豪宅灯光璀璨，
0: 很
1: 又不一样，还吃着三道市，都是在游船上面的不一样的体验啊。
0: 那这个环境应该是
1: 皮卡坡的这样的一个暗夜星空保护区，我们给大家就是安排了一个晚上的酒店，让你入住其中，深度的来体验满天繁星，非常漂亮的景致。
0: 这又是我们一个特色，
1: 是的，七大升级，真的，你看我们介绍的每一点都是给您做到的一个自费升级的项目，但是今天一价全包里面完全不给大家加一分钱，就是一价全包里面包括的史蒂芬港带你出海看海豚看鲸鱼，哇，这个体验又太好了，是吧？它是成群的海豚，就是在你的这个游船旁边，然后他们在跳跃、喷水、呼吸。
0: 你知道啊，很多的旅行啊，为什么很多长辈害怕呢？就是害怕他走
1: 啊，
0: 很累。你像刚才我们在悉尼那个晚上，我们不是在游船里吗？
1: 游船上面，
0: 你坐在那儿惬意的，又要累吗？不要累，我仅看到了，刚才看到出海海豚，要累吗？不要累，我们在船上面
1: 很有趣味，
0: 很轻松，很自由，很惬意的就看到了。
1: 是的，提卡坡湖就是一个好牧羊人的这样的一个教堂，也带大家去看了啊。你就是很多爱摄影的，通过它这个窗户的这个景别镜头看出去，外面提卡坡湖，包括整个的冰川雪山，你都能够把这个
0: 非常
1: 放在你的照片当中，太好看了。
0: 来给大家稍微快速的过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行程啊，进是从哪里进？
1: 澳大利亚进啊，布里斯班，直接东航直飞就到布里斯班了，然后黄金海岸深度游带大家去看了阳光沙滩海浪，同时到了天堂农庄，我们说了很多自费的项目，报考拉拍照是要自费的，但今天我们是包括在其中了，
0: 免费的。
1: 是的，包括像这个故事桥呀，然后袋鼠角呀，都给你囊括在其中啊，都是在布里斯班，让你玩得非常的开心啊。同时我们再飞到了悉尼，悉尼的一些经典的行程当中，圣玛利亚大教堂、悉尼大学的主校区，包括像这个皇家植物园、麦考利夫人的座椅，然后我们都带大家去玩的同时，包括海德公园，还有这个悉尼歌剧院，也让你看到，这是2007年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地标式的建筑，所以必须要去打卡的，我们一个都不给你少。另外我们还有升级的自费项目，我们今天也一分钱都不加，
0: 海豚啦，刚才说到的情人港的那个坐游船边吃边看啊，悉尼那边还有刚才说葡萄酒品酒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就飞到了
1: 对基督城，就是新
0: 西兰南岛
1: 啊，非常漂亮的花园城市基督城，基督城的大教堂、纸板教堂、基督城的植物园、雅芳河，你都能够去看的同时，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是五湖一山，其中库克山安排到的就是胡克谷步道的轻徒步，让你远眺塔斯曼的冰川，同时再带大家去看到的就是提卡坡湖以及好牧羊人的大教堂、小教堂，另外还能够在这儿暗夜星空保护区住一个晚上，深度体验，
0: 太美了。
1: 瓦纳卡湖孤独的树带你去打卡了，三文鱼养殖场品尝三文鱼的刺身带你去吃了，另外米福峡湾被英国文豪称为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地方，也是中国没有的一个峡湾地貌，也带你去深度游坐游船，并且在游船上还有一顿午餐，这都是特色餐给大家包括了，
0: 但是我们不包含，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峡湾地貌，我们正好去那儿看一看。
1: 是
0: 皇后镇非常奢华的一个地方，住的是湖景
1: 房，
0: 能看得到湖的啊。
1: 是的，
0: 不是说是背面面对着湖，是住在边上，结果你的景是靠里面的。
1: 是的，你看像这个魔戒呀、霍比特人呀，然后都是在皇后镇取景的。我们是连住两晚湖景房，要么是希尔顿，要么是千禧集团旗下的这个酒店。
0: 好，我们再飞到北岛。
1: 对，到了北岛之后，使命湾，然后包括美国帆船杯的比赛村，带大家都去看的同时，深度游又来了，罗托鲁瓦的罗托鲁瓦湖，还有红木森林，包括艾格 勒顿的农场以及深度游，通常常规团里面不包括。要想去又要自费的项目，今天我们包括了怀托摩的萤火虫洞，让你坐船进去游。
0: 哎，这些林林总总的，
1: 对，
0: 市面上如果买一买，像我们今天十一日九晚，
1: 比我们少两天，
0: 哎，比我们少两天，我们是13天，对，关键还比我们少两天，都要4万多，这当中不包含这些自费项目，
1: 嗯，
0: 然后还不包含，你看这里面呢是24顿自理，
1: 嗯，
0: 写得很清楚，是24顿自理，
1: 是，
0: 你就看大几千块钱进去了吧，
1: 对，
0: 自己想想看都知道了。它也不包含签证费，
1: 是的，
0: 还有好多呢，我这还没跟你讲呢。
1: 对，
0: 比如说它当中给您的什么24小时啦，或24小时自由行的时间，怎么自由行？
1: 对，
0: 咱人生地不熟，怎么行？所以人家当地的万一又给你介绍推荐这个推荐那个，你说你去不去？花不花一天时间坐着游船出什么去看个峡湾呢？
1: 是的，
0: 也要花钱呢。你花钱的话，这零头算上去5万块钱打底打不住、嗯。我们今天需要这么贵吗？
1: 我们不需要。
0: 3万4千多，注意啊，是13日，不好意思啊，13日啊，13天呀、啊，不是11天、啊。13天的情况下才34000多块钱、
1: 嗯、是的，而且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大家都知道现在燃油费、机场建设费都在全幅调价，
0: 嗯，
1: 但是东方购物自营依旧给大家把价格控制在了34999块钱，
0: 嗯，
1: 餐餐全含，一价全包。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100块钱，
1: 对，
0: 去不去的话我可以退，对，先把这个位置先给它占上，一般的站双不站单、嗯、万一咱要嫁人的话，一旦名额24人精品小团满了、嗯、满了就满了，
1: 是
0: 追加不了任何一个。
1: 对，先抢下来名额之后、嗯、在相同价格当中去比品质，
0: 嗯，
1: 相同的品质当中你来比价格，无论你怎么比，今天东方购物自营今天给到您的这个价格、
0: 嗯、
1: 团期包括餐餐全含以及所有深度游的体验都是非常值得的。
0: 打电话先抢起来，02151111900。

精彩无限的澳大利亚，百分百纯净新西兰，东方购物自营旅游为您全力呈现。澳大利亚、新西兰双国连线，突破市面常规玩法，沉浸式深度体验，市面罕见的一价全包价格，为您打造全年最值得期待的一场旅行盛宴。美丽的千帆之都奥克兰，踏上柔软的细沙，来一场山海之间的漫游，怀托萤火虫洞，萤火虫的微光如漫天钻石在头顶铺展，感受世间罕见的静谧璀璨。下一站，我们去艾戈顿皇家农场，与可爱的羊驼等小动物们合影互动，被火山偏爱的土地罗托鲁瓦，欣赏湖光的自然交响。进入著名的米佛峡湾，我们为您特别安排峡湾游船，近距离感受水面与山崖垂直相交、飞瀑流泉的震撼。美丽的普卡基湖，蓝色湖水中映入梦幻色彩，如香格里拉般的仙境世界，您一定会感叹此景只因天上有。南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山峰，我们将带您来一次市面罕见的胡克谷步道轻徒步，走进真正的南阿尔卑斯山山路，远眺塔斯曼冰川，饱览高山、冰川、河流的壮丽美景，还将在三文鱼养殖场品尝新鲜正宗的高山雪水三文鱼，世界星空遗产蒂卡波湖，好牧羊人教堂如油画般的湖光山色囊入怀中。接着，我们将从美丽的基督城飞往您梦想已久的澳大利亚悉尼。除常规的城市观光外，东方购物自营为您准备了接二连三的深度精彩体验。首先，不惜重金安排情人港游船，并在游船上享用浪漫的三道式晚餐，将夜晚不同角度的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尽收眼底。接着，我们将带您去蓝色海水天堂史蒂芬港，搭乘游船出海，开始一段海豚追逐之旅，亲眼见证野生海豚与船共舞，或者从水中跃出和您打招呼，尽情玩耍。还要去到著名的葡萄酒庄，走进美丽的葡萄酒园，品尝到正宗的澳洲葡萄酒。最后一站布里斯班，不仅有延绵70公里的黄金海岸，还要去天堂农庄看一看澳大利亚国宝考拉和袋鼠，更贴心赠送抱考拉合影全家福，为旅途画上终身难忘的圆满句号。 BBQ 特色餐、山顶牛排餐、网红大脸汉堡餐、峡湾游船午餐、库克山景观餐厅西餐、情人港日落游船晚餐，市面罕见，东方购物自营，诚意满满，性价比满满。南半球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旅行狂欢正在等待您的加入。

0: 刚才看到了这么多的美景啊，就是我还是这样一个想法，如果大家呢身体不错，腿脚也比较灵便，我们先可着国外先玩着。
1: 是的，
0: 而且那个时间段9月12号，你想想看那得多热天呢。
1: 对，
0: 在35度左右，闷得不得了，晒得不得了。但是呢，你在南半球那个时候的温度呢，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1: 是的，非常的舒服，
0: 舒服，
1: 很适宜。而且整个全程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花了一份钱，但是你既去了澳大利亚，又去了新西兰，并且把新西兰的南岛和北岛全部都玩了。哎呦，
0: 对的，顾老师刚才说的这话是对的。很多呢，你想想看，你去新西兰有的时候也要花个3万块钱左右。
1: 是的，
0: 你要想南北岛都玩得尽兴的话，也要3万块左右的。我们今天呢，等于说34000多块钱都玩了两个国家，关键咱玩的还比较的尽兴。
1: 是的，而且是廉价全包，13天啊，连吃带住带玩。
0: 来看看这里，如果大家选择的话是11日哦，它花多少钱呢？43000多块钱，按照我们今天这个日子，
1: 9月12号
0: 算啊，是43000多。
1: 对，
0: 这里面有很多不包含，比如说我们有的，为什么叫东方购自营比较有特色的，包括刚才说到的海豚啦，
1: 对，
0: 农场啊，爆烤拉呀，等等等等的，
1: 它都没有包括，但是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包括了，并且它里面它就是司机兼导游，但是我们有上海领队，我们有当地的专业导游，我们司机是司机，我们3个工作人员服务24个精品小团的人员，
0: 对的，
1: 包括它是那个餐食来讲。24顿是要自理的，
0: 我们呢？
1: 我们是餐餐全含的，
0: 都是11顿的特色餐呢。
1: 是的，
0: 特色餐，
1: 并且它还不包括签证费。你要知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国家的签证费加起来人民币也要3000块钱左右，它是不包括的。但我们今天是包括的。
0: 所以我就说这些加餐食，再加上各种去玩的，如果他再给你来点什么自由行的，你这里5万块钱打不住的，你43000再加个7000块很正常的。你吃饭得多少钱的呀？
1: 对。
0: 然后你要5万块钱打不住的话，你看看我们。我们是2个国家啊，
1: 对，不可思议的价格，
0: 34000多呀，观众朋友们呢？
1: 对，而且从出发一开始来讲的话，我们在浦东机场就是 VIP 的休息室，并且是我们不走回头路，澳进新出，而且澳大利亚是18个景点，新西兰19个景点，一共37个景点，7大升级，一价全包，餐餐全含。
0: 是的。所以你看，这里所有的专业司机、专业中文导游领队，什么当地的导游，3个人为大家服务。
1: 对，
0: 24个精品小团，9月12号，大家自己想想看，100块钱的预付款，您先压着，去我们就给你抵扣，不去的话，我们给您退换回来就好。
1: 是的。
0: 啊，最后的3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精彩无限的澳大利亚，百分百纯净新西兰，东方购物自营旅游为您全力呈现澳大利亚新西兰双国连线，突破市面常规玩法，沉浸式深度体验，市面罕见的一价全包价格，为您打造全年最值得期待的一场旅行盛宴。美丽的千帆之都奥克兰，踏上柔软细沙，来一场山海之间的漫游，怀托萤火虫洞，萤火虫的微光如漫天钻石在头顶铺展，感受世间罕见的静谧璀璨。下一站我们去艾戈顿皇家农场，与可爱的羊驼等小动物们合影互动，被火山偏爱的土地罗托鲁瓦，欣赏湖光的自然交响。进入著名的米博峡湾，我们为您特别安排峡湾游船，近距离感受水面与山崖垂直相交，飞瀑流泉的震撼。

0: 汉，美丽的普卡基湖，蓝色湖水中映入梦幻色彩，如香格里拉般的仙境世界，您一定会感叹此景只因天上有。南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山峰，我们将带您来一次世面罕见的胡克谷步道轻徒步，走进真正的南阿尔卑斯山山路，远眺塔斯曼冰川，饱览高山、冰川、河流的壮丽美景，还将在三文鱼养殖场品尝新鲜正宗的高山雪水三文鱼。世界星空遗产蒂卡波湖，好牧羊人教堂如油画般的湖光山色囊入怀中。接着我们将从美丽的基督城飞往您梦想已久的澳大利亚悉尼。除常规的城市观光外，东方购物自营为您准备了7-2-3的深度精彩体验。首先，不惜重金安排情人港游船，并在游船上享用浪漫的3道式晚餐，将夜晚不同角度的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尽收眼底。接着我们将带您去蓝色海水天堂史蒂芬港，搭乘游船出海，开始一段海豚追逐之旅，亲眼见证野生海豚与船共舞，或者从水中跃出和您打招呼，尽情玩耍。还要去到著名的葡萄酒庄，走进美丽的葡萄酒园，品尝到正宗的澳洲葡萄酒。最后一站布里斯班，不仅有延绵70公里的黄金海岸，还要去天堂农庄看一看澳大利亚国宝考拉和袋鼠，更贴心赠送抱考拉合影全家福，为旅途画上终身难忘的圆满句号。 BBQ 特色餐、山顶牛排餐、网红大脸汉堡餐、峡湾游船午餐、库克山景观餐厅西餐、情人港日落游船晚餐，世面罕见，东方购物自营，诚意满满，性价比满满。南半球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旅行狂欢正在等待您的加入。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孟许明。今天呢，跟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要联动了啊！联动的是什么产品呢？我手当中的神像的香身，还是要请教邱老师。
1: 嗯，
0: 你说这个天气啊，
1: 哎，
0: 有闷热呀，出汗呐、包括人的精神头啊，感觉一出汗我都没什么精力了。这个香参到底适不适合此时此刻的上海人吃
1: 啊？那你听一下它的名字，
0: 我听听，
1: 它又叫清凉参。
0: 哦，清凉参。
1: 清凉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补气的同时，它还能给到我们相当多的滋润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在夏季，我们有个特点就是，气温高，我们容易出汗。
0: 嗯。
1: 那么一旦出汗的时候，身体的津液就在往外泄，而且一旦我们出汗的时候，我们汗为心之液，有的时候你就感觉身体被掏空了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补气还是把身体的津液给补充回来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现在就是西洋参的我们说正当日子。所以我们现在无论是那个中年人，我们的老人家们都可以通过西洋参在整个夏季为我们来补补气养养阴。
0: 好，我们先来把价格跟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啊，感兴趣的

0: 观众朋友们，不要等着新闻频道过来了一起抢线啊，有可能还不见得抢得到现货，尤其是今天的特别好的这个构成。首先看一看这一罐市面上的价格399块钱一罐啊，因为它是属于大片的啊、哦、可不是一米米小的那么点小东西，
1: 对，
0: 它是大片的，规格不一样，价格不一样的啊，399块钱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是有60克，正正宗宗的加拿大原材料，加拿大进口，看到没，原料产地加拿大，
1: 对，
0: 保质期有3年，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您安心吃，也不会让你等到什么3年吃不完，不至于，以后一算账就知道了，吃的还是蛮快的。890，您看啊，890，拿几瓶？拿6瓶，有赠品否？否，没有赠品，
1: 对，
0: 只有6瓶。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890还是890。您最喜欢的礼盒包装，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我们给大家一个等于说开了一个小后门了，跟人家好说歹说呀，好不容易给大家抢了点有礼盒的货啊，
1: 对，
0: 但是名额不多，尤其是890六罐装，一般是没有任何礼盒包装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开门见福的礼盒，你看呢，盒盖上面写的是福字吧，
1: 对，
0: 看得清楚的啊、哦，所以这一个放在一起，两罐，一罐是近400，两罐一放，毛个1000块，小1000块有了吧？
1: 有了。
0: 你说光有礼盒没有礼袋怎么行？那不能够。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礼罐方面也给大家备齐了啊。除了礼罐、礼袋，我们在赠品上面原来不配礼盒、礼袋，有一罐特级枸杞。我们今天有礼盒、礼袋的情况下，再加上一罐特级枸杞，一共是有2瓶，市面上价格近140块钱。林林总一算，大概我们今天一个1块多，1块钱左右，咱们就可以把它大概不到2块多吧，不到2块钱吧，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但是还是要说啊，我们这个乡绅呐，好啊，好在它的确实一原料地道，二呢，人家的人参皂苷含量是要高的，
1: 对，
0: 你不高，我们喝什么吃什么？邱老师，你们人参皂苷高，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好处啊？
1: 哎，我们吃西洋参吃的就是里面的皂苷
0: 呀、啊。对呀、啊，
1: 而且它的皂苷呢，跟我们其他的参还不太一样，所以它不但能让我们气机充足，还能让我们身体不干不燥。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摇一摇泡沫的形式来看一下里面的皂苷有多少啊？
0: 摇摇就这么摇它个几下，大家看到刚才水是这么多，
1: 哎，一半以上啊。
0: 刚才水这么多，沫沫这么多，水这么多，沫沫这么多。这些能够理解为人参皂苷的外在表
1: 现，这就是就是人参皂苷的表现
0: 啊。然后我喝一喝，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啊，浓不浓郁啊？
1: 我们其实西洋参啊，就是说能摇出那么多泡沫来，神下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而且入口之后，你不但感觉啊，就是有那种喝下去气机上来的感觉，
0: 是不错，
1: 而且还会觉得整个嘴巴里面黏黏腻腻的那种
0: 没有了，
1: 特别清爽，
0: 很明显。然后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里边，建议大家定哪个构成啊？三罐装为啥不建议呢？没有赠品，首先这就是我不喜欢的。
1: 是的，
0: 我们又有礼盒又有礼袋，仅限6罐装。我还送了2个枸杞呢。然后您再看这里啊，这里边注意了，观众朋友们啊，6罐装以前没有礼盒没有礼袋其他的啊，您一天吃3克，老两口一起吃，不过就是2个月，你想吃到3年？不用考虑3年的事儿，
1: 不可能，
0: 2月就吃光了。
1: 对，
0: 这里保不齐，因为我们有礼盒嘛。万一你这2罐是不是就一个礼盒了？你就剩4罐了。
1: 对，
0: 你再送一个人，你就剩2罐了。还6罐了，还3罐的，考虑3罐，不考虑3罐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在原价并没有改变的890的基础上，给你送了这么多的赠品。
1: 对，
0: 你说你不考虑890的6罐装，再考虑别的干嘛来？
1: 是、
0: 何况一般来说，3克是多少片的量？
1: 20片左右，
0: 大概是20片的量。
1: 你可别嫌这个量多啊。我们每一次冲泡的时候，无论你在嘴巴含还是泡在水里面，一定要记得20片左右。然后含的话，你可以3-4片，分几次去含，一天把它吃完。
0: 可以，
1: 因为只有这个量到了，您的滋补的结果才会表现得出来、
0: 啊、才有意义嘛。否则的话，咱吃它干嘛呢？好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抢了。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神仙好不容易，确实很难得掏出了看家的好东西。
1: 是的，
0: 就这个礼盒往出一拿，我们自己呀、啊。不见得每一次都要有送礼的需求，但是一旦需要了你没有就尴尬了。
1: 对，
0: 尤其这么漂亮礼盒礼袋，咱送出去面子，这一盒小1000块呀，绝对值了。打电话抢着，02151119900。

0: 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人香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2: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3: 啊，不是那个沈天南沈来大姑娘啊。哎，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酒，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头。
4: 西洋
3: 参，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此时此刻呢，一会儿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就会过来了啊，跟大家一起来抢我们的现货了。但是呢，我们这个机会难得，希望我们的东方购物的老观众朋友们应该，就是至少我们心里有数，能够出现有礼盒、有礼袋的机会太少了。如果有机会送朋友的话，我拿得出手，而且又面子、品牌还要好，确实吃得上。别到时候送了一些东西，你是有点应季了，又是水果是什么的，人说我不能吃糖的，哎呦，我不能吃黏腻的。
6: 对，
5: 我现在这个夏天我没什么胃口，你试试看，夏天谁不出汗？你给我看看，有几个人不出汗的？出汗的话，嘴巴干的什么时候？你正好喝它呀。
6: 哎，对的，而且我们啊，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身体里面津液透支之后，我们有。个词来形容就叫枯槁，
5: 枯槁。
6: 所以你看看你头发是不是像棉花絮一样的？你的皮肤是不是那个皱特别多？
5: 是，
6: 上面经常会有皮屑。
5: 嗯，
6: 那么还有就是因为身体的内部的津液的缺失，您是不是夏季就没有胃口吃饭？
5: 嗯，
6: 而且呢，走路的时候啊，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弹响声。其实这都是我们身体保护濡养我们的体液在减少。你看我们小朋友每天那个口干了。那个茶缸子的水一喝，马上觉得解渴了，对吧？都不是抱着那个茶杯一天到晚喝的，但是老人家们就不同，他天天抱着茶杯喝，还是觉得嘴特别干，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水变成身体自身的津液，而这部分的津液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当缺乏了这些津液，你不光是一个口干的问题，你身体的保护力会变差，你身体的可以用的功能会再降低。所以我们到了夏季，你如果哈气连天的，你经常感觉躺在那里就犯懒，什么都不想动的，你得想一想，有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出的太多，或自身的津液慢慢在消耗，最终导致我们身体有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要做的什么，就是养生。养生这个不是一个空话，也不是给大家说的像搞笑的那种话题，它真的切切实实从每一刻每一分，包括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在保护着我们。从年轻时候到老年时候，你保护的好，你到老年的生活依然可以很精彩。但是如果你青年的时候透支的特别厉害，不加于那个好好保护的话，那么很多时候到老了就会给我们颜色看。所以我们说西洋参其实代价并不高，但是如果每天喝一点，很多人都记得它的好。
5: 嗯，你看这么多的顾客好评，说一直在坚持，每天都在喝。
6: 对，
5: 喝的话啊，包括嚼也成。跟大家讲一下啊，890块钱拿回去就是六罐呢，之前是没有任何礼盒礼袋的赠品的，跟三罐装今天是一样的状态，但是。今天是今日特卖，同时再加上和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过来啊，跟您联动嘛。所以您要看到今天的产品，您也觉得好像我挺适合吃点西洋参的。市面上西洋参的一些品质，我觉得不一定靠谱。我还是相信神像，相信东方购和神像呢合作起来，这个每一罐的大小片儿、重量、这个规格，有一些时候啊，同一个牌子规格不一样，我跟你讲也有大片小片之分。有的时候的价格呢，哎呦，算下来可能再不到2块钱一克。但问题是在于，你一看那片片小的了，是你拇指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就简直太小了。你说这么点小东西，它的营养有没有长到位？它有没有积累足够？所以我们要定啊，今天可以选择6罐装，花890块钱，有礼盒有礼袋，额外再给大家送上2罐特级枸杞。这个枸杞和我们的西洋参是完全可以搭配在一起的。我先给大家看证据啊，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再欢迎大家一下啊。所以不管一会儿来还是现在此时此刻来的，请看我这里，市面上一罐60克一罐400块，我们东方购物890块钱，这是我做的节目，这个好像不是我，这个是一个女主持啊。六瓶装八百九，那我请问大家，今天前面这么多的好东西，首先， 之前的六瓶装没有礼盒，这个礼盒不是软塌塌的纸袋子，它是硬邦邦很挺刮的纸盒，给您，上面也写了开门见福，这开门见福看到了啊，开门见福，这送出去是不倍儿体面吧？
6: 对，
5: 两罐，一罐您还记得我刚才说多少钱了吗？399毛个400，两罐800，你这个一点成本造价不要的，小个1000块总是有的了，把这个金色礼袋往里一装，红为喜，金为尊的，绝对体面。
6: 对，
5: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东方购物开买六盒的时候，有没有额外送你赠品？再就没有额外送了吧？
6: 对。
5: 今天在送礼盒礼袋的情况下，没有加任何一分钱都没加。这个，一罐特级枸杞，我再强调这是特级枸杞，不是一般的哦。
6: 哎，我们不是
5: 再加一罐，
6: 不是菜市场的枸杞啊。
5: 这儿啊，写的啊，特级枸杞啊，不是菜市场枸杞。这个叫做特级，特级有什么意义
6: 啊？因为它的里面的多糖的含量会更高，
5: 比方
6: 说它执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样的枸杞同样也是可以拿来养生的啊。
5: 然后有些观众们订购的是不是小构成啊？麻烦我们摄像老师了，这边是三罐的，
6: 对，
5: 这边是六罐的，你告诉我你订哪一个？
6: 那肯定是六罐的呀，
5: 因为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我可能不太了解我东方购物的风格，我们呢把事情说在明面上。绝对不欺瞒顾客。
6: 对，
5: 今天的六罐以前和三罐是一样的，没有任何赠品，而今天的三罐仍然是没有任何赠品，但是六罐变了，仅在今天，因为联动，
6: 对，
5: 因为特卖的节目，所以有礼盒有礼袋加送两罐。我再给您看一遍我的证据，有没有骗大家？之前六罐装只有六罐，
6: 对，
5: 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今天全部都有了。当然，这里边的品质好不好也是很关键的。
6: 对，
5: 怎么看呢？我这盒里边没有
6: 开过了，
5: 这个是开过的啊，这个是开过的。一会儿给大家看有没有没开过的。打开之后，里边的片片，我随便拿一个啊，你看看这里面的片片的大小薄厚。不是一米米小的吧？
6: 对，
5: 看看里面包括的油环，
6: 我们的挥发油环是非常的透亮的，而且非常宽。关键我们是执行的那个炮制规范是要1毫米的厚度，那么这个厚度能保留相声当中的营养成分，同时我们在煮或者泡嘴巴含的时候，里面的营养成分又很容易释放出来，
5: 是的，
6: 所以如果不是神像，不是上海是要在公司旗下，它很难做到这样的炮制规范。
5: 而且在吃上面不仅仅是泡啊，你像你这么嚼着吃什么的都成，我给邱老师倒一个，
6: 哎，
5: 给大家演示演示。因为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不见得所有人都看到过我们今天这个
6: 是的
5: 手法啊，这些不是手法，就我们倒完之后呢，给大家冲泡一下而已。
6: 其实我们那个这个时间如果还没有睡的
5: 啊，
6: 因为晚上这个时间还没睡的，我们身体就处于精液在耗费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阴虚，所以你也会发现自己的嘴巴特别容易干，这个泡沫就是皂苷的含量啊。
5: 这里面就是人参皂苷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来，有些人说了，这会不会放洗洁精什么的？
6: 来，我来
5: 喝
6: 给大家看啊。其实我们平时说话多的，特别喜欢喝西洋参，因为一喝呢，嘴巴里面马上就凉爽了，关键还有就气给提上来了、
5: 对的，尤其是大家在夏季喝。这种解暑啊，口干舌燥感觉就很快就会缓解，非常好，这个东西很神，不错的啊。
6: 这一定比喝白水更解渴，因为它能让身体去生成这些保护乳养的津液啊。
5: 这里面有写到一句话，每日吃3克的本品。
6: 对，
5: 每日吃3克，我们这一罐有60克，也就是20天。
6: 对，
5: 20天的量。那您说3克，那我是每次吃个3片就是3克了？
6: 不是啊，
5: 不是啊，不是1片就1克啊，大概多少片？
6: 20片左右。
5: 20片左右才能达到3克的量。这换句话讲，这一罐要吃多久？
6: 就20天。
5: 20天。
6: 大家记得，就是一定把它在20天吃完，因为我们吃什么东西，即使你吃饭，你也有一个克数在后面，你吃个2两3两，你才能吃饱。
5: 哎。
6: 但我们的滋补是什么？靠里面的营养成分要堆积。所以你的营养成分如果在每一次服用的时候没有到位的话，那肯定你身体不会有很好的表现。
5: 对的，
6: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开盖之后20天把它这一罐吃完啊。
5: 好，自己吃送人，因为有礼盒有礼袋，您不管之前是不是我们老顾客，通过我给大家的事实证明，以前是没有的。
6: 对，
5: 所以订购3罐的赶紧换掉。三罐这周有，下周还会介绍。
6: 是的，
5: 还是没有任何赠品，就那个就光秃秃的，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6罐仅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我之前在去年，邱老师一个手掌都算得出来，就全年啊。你不是说每个月出现一次？不是的， 可能得两三个月出现一次，了不得了。
6: 对，我们每一次其实都会帮顾客去询问，嗯，后面还有没有的这个机会啊？
5: 两罐枸杞。
6: 节目前我们刚刚跟那个供应商这里确认过，嗯，就是这一场结束之后，他还没有得到由礼品我们
5: 礼盒礼袋的这个通知，
6: 所以我们说，嗯，接下来我们其实到了夏季，嗯，有的时候孩子放在父母家，你也会去看看自己的父母，嗯，你给他送西洋参，老人家精气神倍棒，然后哎，没有那种干干燥燥的那个情况，
5: 多好，
6: 他就可以帮你带孩子，对吧？
5: 就是啊，
6: 你也回报他，把好的东西送给他，
5: 他也愿意的，他也喜欢的。
6: 包括您自己，很多中年人啊，嗯，现在真叫累到不行，就整天人都感觉早上睡不醒，瘫在那里，没有精力，没有脑力。你这个时候西洋参对于我们三大人群特别好，说话多的，动脑多的，还有就是我们高龄的，经常容易干的这些人群。
5: 好啊，嗯，千万千万听我劝，三罐不要订，订错的赶紧换，换掉，换掉。
6: 对，
5: 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
6: 了。趁礼盒礼袋还有啊，
5: 赶紧趁着有礼盒有礼袋，嗯，赶紧先入手着。之后就会恢复普通的六罐装了，
6: 对，
5: 撑死了给大家送上一罐这个，甚至什么都没有的啊，啊，
6: 是
5: 送一罐这个枸杞，一会儿我就把它全拿下去，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要拿下去了，嗯，赶紧订购啊，890的背后不多的啊，02151119900。
4: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7: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8: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7: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
9: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0: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9: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10: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8: 您自己吃吗？
11: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8: 啊，对，工作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11: 对对对对，
8: 经常要
11: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12: 啊，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啊，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8: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12: 对，
11: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12: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嗯，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13: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啊，那你看我这茶。
8: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
13: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14: 哦，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那么喉咙嘛不适宜啊，不适宜嘛，因为跟
8: 一个
14: 好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啊。
13: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8: 它也不上火，可以。
13: 对对对对，
15: 西洋参温性了，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8: 混了一道吃也
15: 可以，
8: 两种呢相辅相成。
15: 对了，
8: 有吃多少年了？
13: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8: 20来年了，
13: 对，
8: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13: 客气。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西洋参。刚才有一些观众朋友，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啊，嗯，很有可能您是自己要么订错了，
6: 对，
5: 要么就是不小心哈，就理解错了。498。并没有任何的赠品，那个3瓶装没有礼袋，没有礼盒，不要拿到家以后，你说不对呀，你不是主持人说有礼盒礼袋了吗？那3瓶装是光秃秃，什么都没有。我再说一遍，什么都没有。如果大家说那我怕6瓶我吃的久，邱老师会吃的很久吗？要吃2年吗？
6: 我们这样算了一下，1罐20天要吃掉的啊，因为我们按照每次3克，你这个量到了，你滋补才能到位，不是喊1片2片就能解决问题的啊。所以你看看6罐，我们大概能吃的，就老如果老两口一起吃的话啊，也就2个半月的时间。
5: 2个半月而已，
6: 对吧？而且现在老人家们养生其实很注意的。嗯，老人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是不是感觉经常觉得气机不足？
5: 是啊。
6: 到了暑假，很多时候孙子孙女都开始往老人家家里走了，对吧？
5: 对，
6: 你可能不是说待在家里看着他们，你还要带他们去很多的辅导班，
5: 是，
6: 你要带他去外面旅游，带着他到外面去玩，小孩在这边前面精力充沛的不得了。有一次我跟我先生也是到浦东的那个博物馆去，
5: 你说，
6: 哎呦，那孩子在里面都撒丫子的跑啊，那个老人家在后面追都追不上，对吧？这没办法，这就是自然规律。我们到了40岁之后，人体的气机和精液都减掉一半了。
5: 是是是。
6: 那古人把这个问题给总结下来之后，就叫阴气自半。自己的自，一半的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做什么？因为没有我们现在外来很多东西的辅助，他们就靠自己的养生。那个时候能吃西洋参的人有多少？很少很少，产量也很少很少。所以在我们以前的典籍当中只能当故事来听，说啊，两个人一起走，走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气喘吁吁，另外一个人精神矍铄，然后一问为什么，哎，嘴巴里面含着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是什么？钱400多块800多块，2个多月，你觉得多吗？但是如果这份气机和精液能到身体里面的话，你觉得值不值？我们现在都是一个高龄时代了，至少我们要活过人均寿命80几岁，
5: 对吧？
6: 所以你想，如果每天都在透支，每天年龄都在往上走，身体的气机和精液都在往下走的时候，你怎么达到身体健康的这个平衡？
5: 是的。
6: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学习一些养生方法。我是一直拿我自己做榜样讲给别人听啊，因为我今年55岁了。那时候我在养生的时候，我同学们都笑我的，这个年纪养什么生，30几岁40几岁。
5: 因为我记得，我插句话，我记得邱老师一直在跟我讲说，他在小的时候身体比较弱。
6: 我身体很差的。
5: 对的，所以邱老师身体是属于特别弱的。
6: 对，
5: 就在你的兄弟姐妹里面，你也算是身体弱的。
6: 我兄弟姐妹当中我最惨的。
5: 你看看，
6: 然后我高中毕业的那个照片，我那时候给丹丹看，丹丹看了一圈没找到我，为啥？
5: 为啥呢？
6: 最小的、最边上的那个、最瘦的那个是我，就一堆高中生里面，我看上去像个初中生一样。就在这样的底子上面，我学会了养生，然后把这些好的，就是老祖宗告诉你的好东西，绝对不会差。然后慢慢吃起来，你看我现在这个时间，我的同学们、以前的同事们都已经在家休息了吧，在睡觉了吧？谁还能每天9点多还能来上班的？
5: 就是
6: 有多少，对吧？就当你拥有健康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自由了，舒坦了，然后你在外面也有自信了。那么我们养生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你得吃对。今天我们给大家西洋参是一定是做到保真。为什么说保真？第一个，我们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专做生龙滋补的神像品牌，
5: 神像
6: 90年代作为国企，它有能力到加拿大去布局，有自己的自有基地。有了这个还不算，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承担着很多的那个技术指导方面的工作，所以他在那里是叫标准化种植，不是那个靠天吃饭，所以他的西洋参的品质、皂苷的含量都是非常高。就这样，从那个国外原材料进来之后，他一到神像，他们有100多万的设备，马上开始进行质量检测，检测完了以后是在我们有那个 GMP 要求的这个工厂里面，
5: 加拿大，
6: 专门进行切片，切片完成之后过2道筛，把碎屑去掉，马上再进行检测，
5: 3年保质，
6: 检测完了之后2次封盖的那个密闭，
5: 每次3个，
6: 哎，就给你那个装罐了。装罐完成还不算，因为有很多的西洋参，大家会发现它的储藏要求是不高的，因为它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这样的企业，所以对它是没有强制要求的，但是作为这样上海市药材公司的这个药企，它对于仓库的要求都是有规范的，必须有执行一样的温度湿度，而且有保管人员每天要记录，相关的质量部门每天要签字。大家都知道国企意味着什么，承担的责任不一样，
5: 那不一样，
6: 所以做生意对他们来说，可能他们不一定比别的那个更在行，
5: 对的，
6: 但是对于品质要求这一块，它一定是非常非常严苛的。
5: 这个是一种煮的方式啊。
6: 是的。
5: 邱老师刚才说，如果这个我稍微请教一下，这个我煮完之后了，我可以倒掉吧？
6: 千万别，
5: 您
6: 这个西洋参别倒掉。
5: 但问题是味儿没了呀。
6: 哎，味没了，但是里面还有一点营养成分嘛，我们就可以把它撒在饭上面做精力饭。我们把它放到汤里面去，跟排骨、鸡汤、老鸭汤炖汤。还有到了夏季，很多老人家是不是要吃绿豆汤啊？做绿豆汤的时候也可以放西洋参的啊。
5: 哇，这一点。
6: 一半。所以我说神像摇泡沫就看皂苷这件事从来没让大家
5: 没有失望过，
6: 就是一半，哎，不，有的时候还会再多一点。所以你想，您吃西洋参吃什么？ 你再便宜也要吃到里面的营养成分，你不能吃到重金属、农残这类的物质，对吧？
5: 有些观众朋友吧，害怕这个味道是苦啊什么的，其实它就是
6: 很清口的
5: 味
6: 道。
5: 我应该准确说是不是也不是很苦，它就是一种生的味道，
6: 回甘。
5: 对，马上就回甘。你就酒喝，你会觉得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6: 是的，
5: 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还有最后的二十一分钟，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890块钱的六瓶装，还剩下最后28组，为什么我推荐的是这个啊？邱老师，麻烦您这样，你把那个3瓶帮我拿一下。
6: 哎，
5: 你看你方不方便？哎，来给我啊！我今天呢，因为这两个离得有点远，一会儿呢，我们摄像老师会累，来回动来动去累，我就这么拿手里啊。
6: 就这三个。
5: 我就跟大家比较一下，你告诉我这3罐啥都没有啊？这就是498啊。
6: 对，
5: 这就是498了。你别意外，您刚才所有订过498的观众都是这样的，你就这么拿回家了。然后呢，你看啊，我6瓶装的啊，这是3瓶啊。我6瓶装的，啊，我6瓶装的啊，上面有开门见福，6瓶装，
6: 对，
5: 完事之后6瓶装，礼袋啊，送人，然后我6瓶装啊，再往前看，除了这一瓶之外，枸杞再加一个，
6: 来了，
5: 这都是我6瓶装，
6: 对，
5: 6瓶装哦，之前并不是这样，
6: 对，
5: 之前跟3瓶装一样，光秃秃什么都不送，你注意了，我们今天下面这个6×3瓶是不是跟这个6×6瓶这个是一样的？
6: 对，
5: 后面什么字都没有吧？3瓶装是不是后面什么字没有？我们原来的6瓶装后面什么字都没有，今天6瓶装是不是一堆字？
6: 哎，是
5: 不是？这个6瓶装是什么字都没有？这就是当时的构成，890同样卖890，什么都不送，只有6瓶装，光秃秃的。所以今天你所有订购3瓶的观众朋友们，我掏心窝跟大家说，可以换成6瓶。如果6瓶，你说我吃3年我吃不完，那我不建议。问题是2月老两口就吃光光了，你别说3年了。再有一个，咱谁生活当中没个亲朋好友的？
6: 是啊。
5: 咱拿出这个礼盒礼袋，咱当做一个有备无患的、不时之需的好东西。
6: 对。
5: 万一我，比如说我要去看望邱老师，去人家里面，我这么拿着呀？我空手拿黑塑料袋去，还是白塑料袋去好体面呢？黑白都不体面吧？是不是？我总得是拿个这个体面了，咱实话实说。
6: 而且我们就配套的，我们里面是神像的礼盒，
5: 你看礼盒，
6: 外面是神像的礼袋，
5: 对，都是
6: 精气神4个字，对吧？
5: 再有后面后半年那什么节日什么的，接踵而至。
6: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中考也结束了，高考也结束了，对吧？
5: 你看望看望老师，
6: 哎，该感恩的感恩，
5: 感恩咱感恩毕业的啊，别是在读的时候感恩在读的老师，咱不这样，咱们感恩那种初3的啦，你考到高1感恩初3，你考到大学感恩高3的老师，那是咱知道有感恩的心。
6: 对，而且老师吃西洋参的特别多，
5: 对，
6: 因为是经常说话，天天要动脑，所以对他来说，有的东西你吃了还上火，对吧？但西洋参、清凉参，特别在夏季就特别合适。
5: 这个3罐啊，就我就直接明目张胆一点，就打叉叉了啊，叉叉，
6: 对，
5: 叉叉不要定，3罐叉叉，498不要定了。本来跟600多块钱没差1-2百块钱，
6: 是啊，
5: 你说你498500块都花了，你说咱还在这纠结，这到底要定啊？不是八百多、差个300块钱左右吧？你不甭在这纠结了，观众朋友，赶紧抢啊！一会儿导演老师跟我讲说，就只剩个什么个位数的话，咱就来不及了。还有21组有现货，我们最快明天给您送货到府，赶紧订着，02151119900。

0: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用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您吃香参有多久了？
3: 4-5年了吧。
2: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香参这件事儿的？
3: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4: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香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2: 都长寿，绝对
4: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5: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3: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4: 神像牌啊。
2: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4: 哎，神像老牌子。
2: 哎，上海人都知道。
4: 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0: 今天带回去的两个构成，你看我刚才很直白吧，我没有跟观众朋友掖着藏是吧，我们自己的构成里面哪个性价比更高，我跟你讲的清清楚楚的，我不是忽悠大家，哎呀贵的定贵的，贵的怎么怎么着的，有的是有道理的，我没有道理乱让大家定贵的，那能那简直是不是人了，对不对，没有人性了。那我跟大家说了啊，就像邱老师一直在讲说东西啊，我们不是在吃一个什么什么时尚，
1: 对
0: 啊，我只是玩票性的，我吃个一周，我吃一个月就停了，
1: 那不行。
0: 对于西洋参，我们要一旦吃起来了，我们的态度应该是，
1: 我们就是要坚持吃，因为我们这个叫养生，我们不是治病，它不是药，对吧，我们养生是养什么，因为随着年纪增大，您的气机会下降，您所以会觉得啊那个瘫着不想动，
0: 对，
1: 没有力气，对吧，然后身体的津液会越来越少，所以你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干，从嘴巴干到眼睛干，这是我们明确可以感觉得到的。那还有一些你可能感觉不到的，就是我们嗓子眼儿，对吧，经常觉得吐不下出来，咽不下去，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到了那个有的时候会有烧心难受的感觉，
0: 对对，为什么，
1: 为什么到了夏季的时候你看到食物你就没有胃口，因为你胃里面的消化液它也是一种津液啊，它不但是让我们食物可以被消化的这个津液，同时它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个津液，你想想当我们的胃上面这种保护液没有了，这个胃酸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胃给腐蚀掉，
0: 那当然了，
1: 另外还有很多人到夏季那个排便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肝，这个肝是什么，我们肠道里面同样也有津液，因为有了津液的濡养，所以我们才会有那种润滑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我们的关节啊，包括我们身体体内很多的地方它都有特定的保护的这些液体，这都是人体自己去生成的，所以当生成的能力在减弱，生成的体液减少的时候，你就会有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状态，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我们要养生，那你看看嘛，如果你每天抱着个大茶缸子你觉得干，你这些水喝下去有没有解渴，如果解渴了，那说明你身体有能力把水转化成津液，那你就没有必要来养生，对吧，因为你还有很强的自己能力，但是有多少人是从早到晚那个水喝个不停，我经常听到人说的，我说你水喝的够不够，他说我一天都在喝水，但这是水喝下去之后该干还是干，身体该有问题还是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当中这道环节把水转化成身体津液的能力你在减弱，身体每天需要的大量的津液你生成的很少，所以我们要去养生，那你想想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说几件事儿，第一个你年龄会逆转吗，
0: 不会呀，
1: 不会，对吧，
0: 不会，
1: 第二个你会放弃现在的这些工作不再打拼，回到家里好好的好好的作息好好的生活吧，也很多人做不到，
0: 是呀，
1: 所以如果在这种透支压力大的情况下，我们的中青年人要不要提前给自己保护一下，
0: 哎呦好多30多岁就在喝了，
1: 对，我们老人家们那是到了60岁之后，我们身体往上攀登这个年龄的难度就更高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更要养生，所以到了夏季我们特定的季节也到了，这个时候酷暑难当，我们说一个夏季一个酷暑终将耗光我们的气和血，所以你想在这个时候我们适当的补充进来，是不是应该，但是在补的时候有哪一个参可以号称清凉参，也只有西洋参了呀，
0: 也只有西洋参了呀，
1: 所以到了夏季就是我们西洋参的当打之际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西洋参就不会出错，那么还有就是西洋参可以跟很多食物搭，你不但可以像我们今天养生壶煮着水喝，含在嘴巴里面开车的时候这样含一含，同时你还可以跟我们的饭鸡蛋包括我们的荤食肉啊，那个排骨啊
0: 都可以搭配，
1: 那个鸡啊搭着去煲那个养生汤
0: 都成啊，然后呢最后呢如果要是煮水的话那片片别丢掉，自己要么嚼掉要么放在精力饭里面，咱们再做一做，把它都利用上，好了，接下来给观众朋友们变个魔术吧，在你眼前变啊一起见证变魔术来了啊，您不是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这是三罐啊，我把今天的六罐变成三罐这个样子啊，这三罐啊就这么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不要拿到三罐以后管我们要礼盒礼袋，没有啊，三罐498什么都不送啊，
1: 对，
0: 好，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好了，你498三罐，那么六罐多少钱，请算账，观众朋友们，
1: 1000不到4块，
0: 差4块哦，
1: 996，
0: 差四块1000呢，我们今天是1000吗，六罐，观众们是1000吗，
1: 不是，
0: 才800多已经又便宜了100块啊，
1: 对，
0: 如果你今天不定该还有几套那个导演老师，6瓶装，大概还有最后的9组是吧，好，最后9位观众啊看清楚啊， 接下来这件事儿麻烦邱老师先帮我。哎，
1: 三个礼拜没喽。
0: 我对，先放那边去吧。有先放那边。喂、嗯，别看内侧，来，我摄影师不给他看内侧，不看内侧的，就看我这边啊。嗯。礼袋没了，你说礼盒要不要没？礼盒没了呀，没要没啊，肯定要没啊，没了。嗯。要没的，没完之后了。啊，你说还有枸杞呢，许明啊，枸杞，哈哈，想太多了，没一罐。这个我实话实说啊，东方购物常规的构成，六罐光秃秃送一个枸杞，这就是我们常规构成。我实话实说，嗯，一般搞活动撑死两罐特级枸杞摆在这儿，它不是平常的菜市场的枸杞啊，嗯，是这种特级的，可以你知道泡酒啊、
1: 或者干嘛，有养生作
0: 用的枸杞啊，哎、枸杞啊，这是两回事的啊、嗯。所以枸杞和枸杞也有区别的，就跟那个什么山药一样的啊，嗯、那个淮山药和普通山药两回事的啊。所以这个枸杞很特别。这是我们最多最多特卖的过程。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还会订购今天的三罐吗？也不会了呀。何况我们给大家又配上了礼盒，礼盒，礼盒，这礼盒配完之后了，邱老师，哎，礼袋，礼袋，你别小瞧这礼袋啊、嗯！你有礼盒没有礼袋，你怎么送人呀？
1: 对，
0: 怎么送呀？嗯，你没法送呀。再给你配上礼袋。你就说今天是不是齐活了？
1: 是的。
0: 有没有让您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有点差点那个意思？一点都不差。我跟大家讲，刚才的这三罐我往这儿摆，这三罐啊，就这么光秃秃的。嗯、这正常来讲，两套三罐我也应该没有任何赠品吧？
1: 对。
0: 我给你便宜100块，已经算是优惠了吧？嗯。你4985乘以二，差4块钱1000呢、嗯。我今天是卖你996了吗？如果这一套996，咱另一说。对不对？我今天不是996，我890哎。嗯。如果参加满减送买的话更夸张，满减送买算下来的话大概8毛钱，就今天的这个，减去积分和赠品，8毛钱一克，你就算吃3克，324，2块钱。哎，
1: 是啊。
0: 2块钱才可以滋补一整天，这可是参呐、啊。
1: 对。
0: 它不是其他的东西啊。嗯。如果喜欢最后9分钟，抓紧时间抢，还有最后的7组现货，7组喽，马上售罄哦，尤其是大工程，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把握住机会，刚才订3罐的。换掉，换成6罐，6罐是最明智的。02151119900。
2: 西亚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亚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亚参呢？
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2: 西亚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亚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4: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象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象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啊，
5: 你好。哎，
4: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5: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哦。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对，您看啊，平的，对对对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4: 哎，对，发白。
5: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4: 哎、这个好黑的，
5: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哦，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九号的
4: 这么严格、啊、
5: 对对对对。哎呦，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哦，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4: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4: 嗯、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5: 对对对对、哎、特别好看是吧。哦，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哦呦，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哦、
4: 嗯、这叫扔掉的。
5: 对对对，
0: 我们刚才看到的啊，这那个带了满的都是我、嗯、那就是我当时还挺惊讶，我说哟，这里边这么严格的，嗯啊，又这个里面要挑掉的啊，这个里边又不能要的、嗯、然后包括还得检测。邱老师刚才说了、哎、人家那个检测设备就
1: 对
0: 就好贵好贵。
1: 所以你说普通的种植农户、哦、他可能有这样的设备吧？他会有这样强制要求啊？都不会。哦，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你去买西洋参，你会看到有一个罐子装着的，嗯，然后用个勺子给你舀
0: 的。对对对对对，
1: 不要买。
0: 为什么？
1: 因为什么？光照着氧气那个跟它会有那个破坏、哦、所以像这样的西洋参它里面营养成分散失会比较多。 嗯一旦里面的脂质成分发生改变的话，嗯，那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危害。嗯，还有一些西洋参就农户做自己种完自己摊晒完之后切片全部在马路牙子上面摊晒。哦，现在在很多直播平台上面大家都看得到，这种也 千万不要买，因为你想一想，空气当中的粉尘都跟这些西洋参直接那个交互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您吃的是养生食材，身体体质是弱的，但是你不小心把这些空气当中粉尘、土壤当中的重金属农材，全都吃到身体里面，那不是养生，那是在毁我们的肝和肾。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的执行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像的品牌为什么这么多年那么多人拥趸，就是因为不但是参是正宗的，第二个就是品质是靠谱的。
0: 890元、拿6罐沙里盒沙里袋，再加上2罐特级枸杞，之前并没有这么多的赠品。再给您看一遍，6罐光秃秃，跟今天的3罐是一样一样的情况。等于说你买2套3罐，我们只比你买2套3罐便宜100，那就人家已经诚意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让您加任何一分钱。礼盒，这个礼盒为什么建议大家拿回去啊？你都放到年底都没问题。说实在话，也没有几个月到年底了，这一年又过去了。
1: 对，半年已经没了嘛，
0: 半年没了呀，
1: 30号最后半年的最后一天
0: 了。对，这就是6月30号了嘛，
1: 对，
0: 明天就7月1了，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打开之后，你到年底，说实在话，你就放着嘛，反正它有3年保质期呢，都是今年限定。
1: 接下来有可能只有到双11，
0: 很有可能的，
1: 或者
0: 不好讲。我跟你讲，真不好讲。
1: 之前有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了。
0: 这礼盒多漂亮。然后再加上金色礼袋您送人，所以我今天这个呢会唠叨的多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样难得的机会。还有最后的4分钟，如果大家，我说几个情况啊，说几个环境，大家可以考虑送礼盒这个环境。一个呢是自己的长辈过大寿的啦，或者什么的，你送健康嘛。
1: 哎，是啊。
0: 如果你的朋友身体抱恙，你的小姐妹啊、好兄弟啊，动个小刀微创啊，
1: 对，
0: 那你这个气就泄出来了呀，想给他好好的补一补啊，你可以给他吃一吃。还有一些人啊，经常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动不动这儿有问题了，那儿有问题了，动不动就中招了。别人没啥事，他老往医院跑，对不对？你可以给他吃起来。朋友之间走动，还有刚才说到的伯乐，
1: 对，
0: 这个所谓的伯乐，你生意上的，包括你的恩师，你高三毕业的、初三毕业的回看望老师，你可以给老师拿一拿这个。哦，是指毕业的学生啊。然后这个节日，你马上下半年了，节日各种各样的节日，
1: 对，
0: 之前的端午过完之后了，该中秋了吧？
1: 对，是的。
0: 说实话，没几个月又把。

0: 哇，又过节了，
1: 日子过得真快，
0: 日子过得
1: 自身有这个能力可以去适应一天的工作。
0: 嗯，
1: 所以我们很多人每天把咖啡改成西洋参之后，无论是身体的气机、身体那种不甘的感觉，包括我们的精神头，哎，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说西洋参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也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经常说话、经常动脑、经常熬夜的人群。那么今天如果这个时间您还在看，想着第二天要上班，对吧？那你可以把西洋参备起来，每天喝一点，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健康助力真的是非常大。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呢，如果您去看一看市面上的比较靠谱的一些牌子，可能大概进口的西洋参是在10块钱左右一克，因为它有一些礼袋啊，包括礼盒什么的，它可能给你加上价格了嘛。
1: 对。
0: 再一个，它也不是一手的，有可能要从别的人再转一下哈。
1: 嗯。
0: 我们呢，实际上是自己在那边直接有自己的基地的，
1: 哎、
0: 所以这是两回事儿，不是朋友安心。然后我们包括呢，检测呀，有没有合格呀，或者这个那个的，我们都给你检测到位的。包括人参的皂苷含量肯定是要高的，不高的话，我们给大家介绍这是干嘛呢？
1: 对，
0: 安心吃。好了，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890块钱，这个拿回去6盒，只有6瓶装哦，
1: 嗯，
0: 才送3个礼盒、3个礼袋，只有6瓶装送哦。
1: 对，
0: 3瓶装什么都不送，我又强调了一遍呢，观众朋友们，我也反复强调这么多遍了。按照我们老两口一起吃，一次吃3个，3个都算少的了。
1: 对，
0: 一次是大概20-30片量嘛啊，您大概可以吃老两口一起2个月左右。
1: 对，
0: 2个月左右，谁都不送的情况下，就已经吃光光了。抢吧，最后一套6瓶装，02151119900。

这小虎，你换几只？他刚好小虎。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啊！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两场直播，这是第一场5:05啊，6:35，还有一个昂立多邦啊。今天这个第一场这个直播，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给大家介绍过这一类的商品，你见过吗？这罐罐里，这罐罐里装的是啥？你见过吗？啤酒，
1: 啤酒，哎呀，
0: 你见过这样的罐罐装的这种家用的啤酒吗？我以前是没有的。咱们一般家里的那个啤酒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要么就是玻璃瓶的，要么就易拉罐的，是吧？这个啤酒，观众朋友，给大家讲一下啊，三升，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做啊，
1: 对，
0: 三升的皮尔森。皮尔森是它的一种酿造方式啊，
1: 没错没错，
0: 它的那个品牌
1: 啤酒风格，
0: 对，啤酒风格啊，这个流行全世界哈，
1: 对，
0: 它的品牌。

0: 叫做五角鸟，五角鸟，嗯，这种一大罐儿的，这里面有三升啊。当然，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空的啊。这个啤酒，嗯，特别的棒。我们刚才前面那个偷着喝了一下啊，就是你就把它买回去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完了冰个啊，不是冷冻一下，冷藏
1: 七八个小时
0: 左右，哇，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它这儿当然有个装置，这样一按就行了，完了之后就有一个管，待会儿让那个傅舟给你出一下啊，完了之后直接接着就行。它这个啤酒是相当于什么呢？咱们到那种就酒吧里的那种啤酒说好喝，
1: 生啤，
0: 人家是生啤，对。咱在家里的话没办法做那种生啤， 对吧？现在就做成了这个。
1: 对，
0: 它的好处啊，我告诉一下大家，第一个喝着过瘾，
1: 过瘾，
0: 这是一个三升。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像那个就是瓶儿的那种啤酒吧，你打开来以后，它的那个空气啊什么的跑气了什么的，那个口感跟这个是确实是差一个等级，
1: 比不了。
0: 这个就无限接近生啤，
1: 是
0: 你喝过生啤吗？特别香那种感觉啊，
1: 在酒吧里面巨大的大桶的那种生啤，
0: 对
1: 一般喝不着、啊。
0: 是的，它就是接近于专业的那种啤酒，
1: 对，
0: 好不好？来，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啊，五角鸟这是它的一个品牌，这是我们国内的，在安徽做的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原料啊，水、大麦芽，还有啤酒花、酵母，没有别的东西了。
1: 对，因为
0: 很干净。
1: 你回去看哈，有些会加那个叫淀
0: 粉啊什么的，
1: 加点玉米。
0: 对，
1: 为了让它的味道浓郁。
0: 对，是的，
1: 我们不需要。
0: 是的。来，原这个叫做原麦汁浓度11.5度，但是啤酒的浓度，它的酒精的含量大约等于4.5。
1: 对，皮尔森就是这个度。
0: 皮尔森就是这个度数哈。皮尔森是个什么意思？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1: 啊。
0: 我的理解，皮尔森现在是风靡全世界，都叫皮尔森啊，就是那种。哎，傅舟，你得给大家倒一点，
1: 现在就倒一点，
0: 倒一点出来，好不好？
1: 好的。
0: 长什么样子？看就这个，来，我们
1: 开关就在这个地方哈。你把这个往上
0: 来
1: 一掰，然后就顺着这个管子，就像在酒吧里面一样。
0: 来，我们大特赶紧跟上，来，
1: 漂亮！你看这个泡沫非常丰盈，
0: 对，大家看，我不用斜着啊，
1: 自己就出来。
0: 哎呀，这个地方看到了没有？爽不爽？爽不爽，观众朋友？
1: 对。
0: 少不少这个地方啊，不能再倒了，
1: 不能再倒，再倒泡沫要溢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对的，
0: 观众看啊，
1: 是
0: 泡沫非常丰富，
1: 因为这
0: 三升
1: 里面是有气囊的，
0: 对，是的，
1: 所以它就能让这个气很好的保留。
0: 对，它的气是只出不进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当你把这个全部喝完了以后，这个罐儿也就没用了。
1: 哎，
0: 所以的话，它在口感上应该说跟咱们现在喝的那种啊瓶儿的或者是易拉罐的完全都不一样，更高级一些，好不好？现在已经有人在订了。
1: 好，
0: 傅舟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讲一下吧。
1: 先把组合构成给大家来讲一下。
0: 你们已经知道这种啤酒了吗？
1: 肯定，
0: 第一次见着哈。
1: 对，就是打品牌，
0: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既好喝又好玩又过瘾的这种啤酒。
1: 没错。
0: 我觉得咱们这个时间啊，就5:05。如果要是稍微再晚上一点的时间，那种就是家里的老公都回来了，
1: 就是老公肯定喜欢，
0: 特别喜欢这个。就是你给他买别的，或者你给儿子买什么的啊，他们一定会特别的喜欢的。你要给儿子买的话，他说啊，老妈怎么会懂这么高级的东西？
1: 有种在酒吧喝这个感觉，
0: 对，特别的爽。观众朋友啊，我们有三罐，
1: 三大罐，
0: 在外面的话一罐就是2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三罐才多少？
1: 249。
0: 还有积分，还有什么的？
1: 对，
0: 我们明天就开始给大家送，好不好？出来以后你看啊，
1: 我们这个是故意放了很久，让它泡沫消失了，
0: 是
1: 大家看这个酒体，
0: 是的，
1: 橙黄明亮，金黄色，
0: 哎，确实，
1: 特别清澈，但是呢，略带一点点的浑浊，因为它里面还是要有一点浓郁的那个感觉的。
0: 对，
1: 麦芽香特别突出，
0: 对，很好喝，很香。观众朋友啊，就如果说你要是会喝一点酒的话，你喝这个啤酒就是特别香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生啤，观众朋友啊，就感觉那个微生物啊什么的都还活着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1: 氨基酸含量很高的感觉，
0: 就跟我们已经杀了菌了或者怎么样了，在那个
1: 罐装了
0: 已经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啤酒瓶子里的啤酒完全不一样。这个有鲜活的生命，观众朋友啊，有鲜活的生命，好吧。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这样高级的啤酒，但是价格非常亲民，
1: 对，
0: 一点都不贵，好吧？按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 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好，谢谢大家。我的天哪，你们这个是这么，哎，这么先进的东西，或者这么好玩的一个东西，你们之前是知道，我是之前不知道啊，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适合什么，就是这种炎炎夏日。
1: 对，
0: 炎炎夏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老公也好，孩子也好回来，对吧？
1: 是，
0: 就喝点这种冰冰的这种啤酒。它一定，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它的这个工艺也好，它的制作方法也好。它的这种气儿也好，各种方式也好，它一定比咱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易拉罐或者是那个啤叫什么
1: 罐
0: 式的那种，一定要好喝，
1: 好喝，真的好喝。它叫做黄啤里的天花板。
0: 对，
1: 本来皮尔森这个名字它不是一个牌子，
0: 对，
1: 它是捷克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就是以产啤酒著称的。
0: 对，
1: 然后当年1942年的时候，它发明出这种啤酒的制作工艺啊，用的什么啤酒花呀，用的是什么工艺啊，包括什么酵母菌，发明了以后。
0: 对，
1: 风靡全世界，所以这种啤酒的酿造方式也好，它的风格也好，就叫皮尔森了。
0: 没错，没错，
1: 所有品牌都能做皮尔森啤酒。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们反正我没喝过这样的啤酒，一般要么就是在酒馆里，就是在酒吧里那种，是不是啊？但是在家里还真没喝过啊。你看现在这种工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哎，这种工艺现在做成3升
1: 是
0: 大罐子，我们自己在家里也能够喝了，
1: 享受酒吧的感觉。
0: 对，是的，是的。好，它的那个就是那个按压器啊，按上去特别方便。
1: 简单
0: 啊，非常简单，就双手把它嘣一按就可以了，
1: 行了啊，对，
0: 没有任何的那个技术含量，就老头老太太自己都能嘣的按上去，
1: 好吧？啊，
0: 我们一共是有9升，今天才多少钱？
1: 今天才249，积分还有2.49块，APP 订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240嘛，
0: 对，
1: 那就等于80块钱左右一罐嘛，就是你跟那种比较便宜的罐装啤酒比，它都划算。你想，有些罐装啤酒20块钱一罐，
0: 对对，
1: 我们有3升，我们才80块钱，
0: 对对，
1: 你想想看，怎么算怎么划算，
0: 没错，
1: 关键是它给你的口感跟那种就是里面没有气囊的那种包装是没有办法比的，
0: 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 ARS 自动订购已经到9位了啊，排队，
1: 电话排队好多，
0: 电话排队已经到6位了啊！好，谢谢大家，因为天气也确实是太热了，确实这个酒，我相信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如果说我们这一档全部卖完的话，有可能它的那个 APP 上就没有，它的货号就会下来。
1: 对，
0: 但是你喝了以后，你一定会记住这个牌子，
1: 要回购的，
0: 你还会再买的，你会回购的。
1: 无论
0: 是从性价比上，还是从口感上来说，真的都非常的棒。如果说咱们家再有那种大花园的，或者说是有阳台的，
1: 对，
0: 搞个自己在家里搞个什么小烧烤的那种 barbecue 的
1: 啊，
0: 我给你讲，你就得买2套。
1: 是的，
0: 真的得买2套、啊。
1: 哎，这个聚会特别好，对吧？也不会开的。满地都是那个啤酒瓶子，
0: 没错，
1: 我们直接一个大桶一次聚会够
0: 了，
1: 是的，
0: 直接就把你带到那个大酒馆里的那种感觉，
1: 没错，很有氛围感，又很好喝，
0: 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现在电话先报线啊，报线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50位订购，
1: 好快，
0: 你们都太牛了，简直、啊，
1: 哇，你看这个自动订购的人，
0: 明天送啊，明天就送到家了，明天周几？明天周三了，
1: 对，
0: 周三了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1: 对，
0: 个7、8、9、10个小时，7个小时、8个小时、10个小时都行，好不好？一定要冷藏啊！冷藏出来以后，那个泡沫特别绵密，
1: 没错，丰盈啊，
0: 对，丰盈绵密啊，小孩不能喝啊。好，阿姨好见吧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及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 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啊，因为你觉得很便宜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喝过一次之后，你会回购的。
2: 是，
1: 这个啤酒会回购的啊，因为我现在不喝酒了，但是我能喝点酒，就我能喝一点酒的那个好坏啊，我能品得出来啊，这个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喝，
2: 嗯，
1: 就是那种生啤的那种感觉，观众朋友，咱们其实喝生啤的机会并不多，
2: 对，
1: 大部分就是到那个啤酒馆，有可能就喝点生啤，
2: 巨大一个桶，
1: 巨大一个桶的，嘎吱那样拉出来的，对吧？为什么那么贵？那个在外面的话，那个一杯生啤在上海啊，
2: 是
1: 好一点的酒馆都得几十块钱一杯，所以喝的总是让人。
2: 接啤酒就是那种咣当咣当咣当这样喝的，
1: 对，不是小口品，就对，就不管量的那种，是不是？咱们大不了就上厕所的，但是外面太贵了，
2: 太贵了。
1: 喝生啤在上海喝生啤太贵了，
2: 是。
1: 但是这个的话，咱们就能够自己在家里就畅开喝，畅饮，
2: 哎，
1: 赶紧买完了，周末的时候如果有孩子什么的回来，真的是太棒了。好了，观众朋友看，这就是一罐儿，PR3，PR3是一种酿造的方式啊，就是现在的一种啤酒的酿造方式。
2: 五角鸟
1: 是它的这个品牌，对吧？来。
2: 这个它的原汁儿的这个浓度是1.5，但是它的酒精度只有4.5%，非常纯净。皮尔森的特点就是配料很纯净，注重品质。
1: 对，是的，是它不是那种我们是优级啊，
2: 优级
1: 的，对，是的，我们是优级的，非常非常的棒啊。就是皮尔森的啤酒，它为什么这个一下就风靡全世界了？对，它就是以那种浓郁的那种麦花本，就啤酒花本来麦芽。
2: 本身的那种给激发出来了，就是把其他的都能屏蔽的都屏蔽掉，把那种麦芽本身的味道给你激出来，就这种感觉，简单说就这种感觉，不加玉米，
1: 对，
2: 很纯净的配料，
1: 是的，是的，很好喝，而且比较的清爽，
2: 是
1: 那种感觉。
2: 对，但是它比那种水啤特别清爽的那种要浓郁，
1: 哎呦不是，
2: 哎对的，
1: 我给大家再打一杯好不好？再打一杯，
2: 这个地方
1: 来吧，
2: 啊我自己来，我自己拿着，这个地方就是开关啊，大家平时你就把这个往上一掰，看到没有，就出来了，
1: 一次喝不完。
2: 没有关系啊，
1: 对，一次喝不完你就这个开关你就安在上面，就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泡沫多么绵密啊，
1: 看镜头给这儿来来来来来这儿太爽了，你自己想象一下这个，哇，
2: 不能再拿，
1: 真的，泡沫要溢出来，
2: 要溢出来，
1: 你看半杯泡沫，你说你要是在外面买那种易拉罐的瓶装的，不可能有这么多泡沫，
2: 对，
1: 泡沫就是它那个氨基酸，
2: 我跟你讲啊，它在这儿，福州在这儿给大家往出打，我站在这个地方，我都能闻到这个啤酒的。
1: 啤酒香，
2: 对，
1: 啤酒香啊！
2: 我们主要是在电视上不能喝，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很馋，但是闻到这个，就是这种原汁儿的这种感觉啊，就生啤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确实是很爽的，
2: 对，真的。买给你老公，老公会特别喜欢。我第一次给我老公买的时候，激动的发了个朋友圈，
1: 哎呦，
2: 老婆给买了个这个，
1: 这老婆太懂事儿了，这老婆简直是啊。嗯，来，我们一共是有三桶，每桶是有三升，
2: 是，
1: 那就是有酒升。
2: 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
1: 手机APP订购，唯一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拿回家以后放在冷藏，
0: 要冰镇，
1: 冰箱对，冰箱冷藏冰镇，7-8-9-10，反正就这几个小时都可以啊。
2: 对，
1: 反正7个小时以上，那口感是最佳的。
2: 绝了，绝了！
1: 好，谢谢大家啊！午餐收一下，节目还有22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 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及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2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40分钟啊，哦，差不多一半已经过去了。这个啤酒真的，大家起现非常的快啊，
2: 是的
1: 啊，就是很爽。这个啤酒，第一个它的口感要比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易拉罐和那种瓶装的，嗯，肯定要好喝，
2: 那肯定，
1: 这一点不用毋庸置疑，观众朋友啊，毋庸置疑，好不好？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啤，你就把它理解成生啤，你喝了你就知道生啤又怎么样？生啤就是说它里面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
2: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
1: 氨基酸含量啊什么的就香，嗯，香懂不懂？
2: 啤酒花的风味很突出，
1: 啤酒香，嗯。你可以理解吧？
2: 对
1: 啊，你喝一喝你就知道了，你一喝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2: 泡沫特别丰盈，这叫黄啤里的天花板。

0: 不进，
1: 跟空气隔绝的，
0: 对，跟空气
1: 酒跟空气不接触。
0: 所以说这一罐子也好，几罐子也好，你第一口是什么样，跟最后一口什么样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它不会说越喝越没气儿了，越喝越淡了，对不对？不会，不会，不会的。
1: 对，
0: 而且说你一罐子喝不完，喝不完你就放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喝什么时候喝，
1: 不影响，不影响。而且我们的水源选的是纯净水酿造，然后还外加了一些很丰富的离子，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好，氨基酸的含量非常的高，而且是全麦芽酿造，也不添加什么淀粉呐、糖浆啊，所以大家回去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不一样的。有些知名的啤酒，你打开它配料表，你会吓一跳的。但是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配料表，就只有这几样东西啊，
0: 没错，
1: 啤酒花没有什么其他的乱添加。
0: 没错，没错。既然今年夏天这么跟咱们不客气，这么热，
1: 这么热，
0: 咱也不用客气了，好不好？咱跟夏天也不用客气了，
1: 是，
0: 咱就啤酒该喝的喝起来，好不好啊？有的时候说那个上班确实挺累的，
1: 压力大，
0: 压力大、啊。说这个晚上回来以后，哎呀，躺在这个沙发上，对吧？
1: 开着空调，
0: 开一罐啤酒，对不对啊？
1: 哎，
0: 那一刻其实就是挺幸福、挺放松的，
1: 很减压
0: 啊，很减压，而且价格也不贵，是不是、啊？
1: 是的，
0: 249，三罐，每罐是3升啊，全部都是大容量，3升的，好不好？啊，你家冰箱能放得进去的啊，能放得进去的，好吧？来，我再收一下，节目还有18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现在我这个啤酒我真没想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哎，这个时间点都谁在买呀？妈妈给儿子买吗？
1: 啊，
0: 还是妈妈给女婿买呀？丈母娘给女婿买呀？
1: 哎，女的也爱喝啊，
0: 女的也爱喝。哎，这个真的
1: 是，
0: 因为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那个口感，它不是那种说特别苦的、特别酒精含量高的那种老爷们儿喝的那种啤酒，它不是那种美国卡车司机喝的那种啤酒，
1: 不是那种黑啤，
0: 不是那样的啤酒的那种口感啊。
1: 对，
0: 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的清淡，但是它就是一个特别香，
1: 是、
0: 女的可以喝，女的可以喝、啊、
1: 对的，口感非常干净、啊、
0: 对，
1: 纯净，而且香气突出。
0: 我就想着如果过两天的话家里有那种家庭聚会、我的天哪，喝这个啤酒
1: 拿出一桶来很有氛围感，然后大家喝得很尽兴哈。
0: 对对对，家里要有个花园、或者是在那个大阳台，
1: 哎、
0: 对吧？那绝对了，
1: 享受，
0: 哎，绝对是享受啊！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现在收集到一个问题，说这个东西怎么放。你平时到家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不要太阳直晒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啊。
0: 你想这三罐，如果你们家冰箱特别的大，你可以都放在冰箱里，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冰箱没有那么大，你就喝一罐放进去一罐，剩下的那一罐你就放在一个避阴的地方就 OK 了，
1: 是，
0: 就不要磕着不要碰着，喝多少完了放在冰箱里多少，就行了，好吧？它没有对那个冷，就是有些你的问题肯定是不是说三罐都要放冰箱？
1: 不
0: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用不用不用，
1: 喝之前放一下就可以。
0: 对对对对，
1: 而且保质期有180天，有6个月的时间。
0: 六个月的这个时间啊，我这是个空的啊，
1: 那你可拿不动。
0: 对，三升我可拿不动啊。来，付出接着给大家倒、
1: 再给大家倒，这个真的很好，放在那个桌上啊，老公开心的不得了，觉得在酒吧喝酒一样。然后用起来也很简单，这边就是一个开关啊，你把它往上一掰，然后啤酒就顺着这根管儿就出来了。
0: 就是这一罐3升，说我一次喝不完，喝不完没关系，这个嘴儿不用拿下来了，
1: 对，不用拿，
0: 你就直接放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这样一掰就行了。你看一下这个啤酒花，
1: 哇！
0: 福州继续把它倒出来，
1: 好，
0: 啤酒花溢出来，
1: 哎呀，
0: 溢出来了，
1: 你不敢让它溢出来，哎呦！
0: 其实我觉得啊，就喝啤酒最爽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溢出来的那种。
1: 我们下面一拿个托盘，我就让它溢出来
0: 啊！
1: 我说下面我们再放个托盘，我一会儿让它溢出来。
0: 来了，这个酒。

0: 啤酒的这个酒体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它这个皮尔森啤酒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就叫正宗的皮尔森。
1: 是，
0: 它是那种清透的那种黄颜色的，
1: 对，黄色的，
0: 这种感觉非常的清澈，而且比较的清爽。它的酒精度含量只有4.5%，
1: 对，
0: 只有4.5%的酒精。
1: 所以女士也很爱喝的，它的口感就是那个麦芽的香气、酒花的香气，没有什么异味。我们酿这个酒啊，我们制作这个酒都是用的纯净水，很讲究，没有加糖浆，没有加淀粉。
0: 我们主持人在节目中是不允许喝酒的，
1: 对，我们在镜头前不能喝，
0: 坚决不能喝。但是你可以闻，
1: 对，
0: 闻你这个啤酒花的那个香味儿，跟那种就是易拉罐
1: 是
0: 那种瓶子在超市里一箱一箱的买的，
1: 对，
0: 完全不一样。
1: 是，
0: 用我的话的理解，这叫活的。
1: 对，
0: 看到了没有？
1: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你那个鲜美的味道。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哇，
0: 我给你，
1: 好贵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对那个啤酒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个啤酒的经历啊。我在新疆，我是98年工作，对吧？98年工作，应该是97年那个时候在实习
1: 啊。
0: 我的第一个实习的单位的那年夏天的时候，新疆组了一个记者团
1: 啊，
0: 全疆采访采风团，我就是那个团里的最小的那个，给老师们拿个机器啊或者干个什么的。你刚开始实习嘛，你不就感觉打杂的活嘛
1: 啊。
0: 其中有一个啤酒厂，乌苏啤酒厂，
1: 哎呦，这个很有名。
0: 当年乌苏啤酒厂没有新疆啤酒，新疆有两大啤酒品牌，一个是新疆啤酒，一个是乌苏啤酒，大家知道吧？现在乌苏啤酒的风头盖过了新疆啤酒，
1: 大乌苏嘛，
0: 对，大乌苏，对啊，这叫什么夺命大乌苏是吧？当年还是喝新疆啤酒，新疆啤酒是巨大的厂子。完了，我们就到乌苏啤酒厂去采访，厂长书记带着我们。当年到乌苏啤酒厂喝的什么啤酒，就是那个生产线下来那种生啤，它没有经过消毒
1: 啊，
0: 没有经过杀菌
1: 啊，
0: 没有经过灌装，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啤酒
1: 啊。
0: 完了每个人接了一还是拿那个塑料桶接出来以后马上就让我们喝，太好喝了，我这辈子喝的最好喝的啤酒就是那个啤酒，但是也就那一次，对吧？因为不可能大家天天说到啤酒厂里面接一个，
1: 对的，
0: 不可能的。
1: 我们今天尽量还原哈，
0: 这个我觉得无限还原了，
1: 对的，
0: 真的无限还原了啊。所以说生啤为什么好喝呢？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对，
0: 是吧？
1: 原始风味，
0: 喝，对，喝惯了生啤的人，像那种比如说超市里的那种罐装啤酒，他是接受不了的，
1: 他就喝不了了，
0: 他是接受不了的，
1: 对的，
0: 真的。所以这个就真的很好喝，所以如果说你先生啊什么的都是爱喝啤酒的人，你就给他买这个，
1: 对，
0: 他绝对爱你，绝对爱死你了，说哎呀我老公太懂我了，
1: 太懂我了，
0: 我老妈怎么这么懂我了，说突然之间
1: 一定要发个朋友圈炫耀的，你放心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天赶紧定啊。
0: 来来来，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三罐
1: 249，积分是2.49元 ，APT 购再减5元，相当于就240嘛。
0: 对，
1: 240的话，其实就是80块钱一大桶，还原酒吧风味儿，还原生啤风味儿，
0: 太值了啊，太值了，好吧。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好，谢谢大家啊！来，现在有认温构成的，你以为249块钱是一罐是不是啊？
1: 那也正常，我们有三罐哈，
0: 三桶，
1: 每桶是3升，三桶就有9升。您换算成那种330毫升一瓶的，你得多少瓶进来？是不是啊？真的是不得了的量。而且你看我们的工厂，它是非常先进的，2022年的新的现代化的一个工厂，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用的那个水也是纯净水，加的那个啤酒花也是非常优质的，发酵法也是下层发酵那种特别正宗的皮尔森啤酒用的那一套东西，我们就给大家带来，所以也是还原了这个很正宗的味道。
0: 好，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价格绝对是杠杠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的价格特别的香。我相信有很多肯定那个妈妈肯定 啊，老妈老娘肯定不太懂这种啤酒，哎，但是你看，哎呀，也不贵，
1: 便宜。
0: 我跟你讲，你不管是你出于什么目的，反正你今天定了，你不管是给谁定，给什么老伴儿定的，嗯，还是给儿子定的，还是给女婿定的，还是给女儿定的，还是给自己喝的。我告诉你，你喝过这个啤酒之后，你会过目不忘的。
1: 对，你就没法接受那种低等的啤酒
0: 了。对，有可能你以后说再到超市那种罐装的那种啤酒，易拉罐那种啤酒，
1: 入不了嘴，
0: 哎，或者玻璃的那种啤酒，你就不喝了，
1: 因为
0: 不喝了。
1: 对，啤酒它那个气儿是很重要的，啤酒没有气儿，那就跟那个可乐或者其他饮料
0: 没什么区别。没错。
1: 我们里面有气囊，所以随时这样泡沫丰盈，氨基酸充盈，
0: 对，
1: 非常好喝。
0: 它这一罐我再说一下啊，一罐是3升，非常大的一罐，
1: 一个大罐子。
0: 就如果说是老两口喝的话，说我一晚上喝不完。都喝不完，
1: 没事儿。
0: 一般的家庭来，不是那种特别多的那种聚会的话，咱们都喝不完。那怎么办？没事儿，你就放回冰箱。
1: 放回冰箱，
0: 那个阀你也不用拆下来。
1: 不用拆下来，
0: 明天喝，明天再继续出就行了。
1: 对的，
0: 它里面有个气阀的，它不会漏气儿。哎，就是你喝到最后一滴，它那气儿也非常的丰富。
1: 没错，就是平时你打的时候，你会觉得跟平时买的那个超市啤酒特别不习惯啊，它的泡沫怎么这么丰盈？
0: 对，
1: 就是你在酒吧喝生啤的感觉，
0: 对，很香，很香，很香，好不好？如果说咱们那个有条件啊，比如说咱有一个大的那种，冰柜，就有一些车上商务车里是有的，对吧？那种大一点的冰柜，哎，如果你要能把这个带出去，哎呀，那你这个在草地上，或者是你那个聚会的时候，
1: 露营
0: 什么的，这种啊，你要是有房车，有这种条件的人。把这个买了，那就太爽了，太舒服了。
1: 对，自己在家里放冰箱里也特别的棒。
0: 没错，
1: 保质期有180天，你不喝的时候放在外面没关系，你要喝之前再放进冰箱里7-8个小时
0: 就行了。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节目还有不到8分钟的时间啊，来，一共是有3罐，每罐是有3升，所以一共有9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及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时间复收上来把组合构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2: 好嘞，我们今天有三大桶，每桶有3升。在外面是200块钱一桶，那就得6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43酒，AB定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3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1: 对，是保质期有180天，
2: 差不多三折的吧，价格吧。
1: 三折的价格，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6个月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 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2: 赶紧订啊，马上没货了。
1: 我休息一下，6点35分，昂立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点35分，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永阳翠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的一个翡翠摆件。其实之前的人燕也推荐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年底了，很多的顾客又在问这尊摆件，因为屏风摆件用这么大的翡翠料去做的话，在市场上少之又少，价格又昂贵，而且关键是年底了，马上快要到2026年我们的马年了，很多人想要祈福，对吧？哎，包括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傅峰奇大师也说了啊，这个大师我相信国大师很多顾客非常非常的熟悉，和东方购物也合作了这么多年，但是这种好的大料儿真的人家不舍得再去做了，所以今天也是咱们的一个收官之作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孙总，您好。
1: 任燕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确实啊，这尊翡翠超大的屏风能够带过来，我们要感谢傅峰奇大师，感谢他对我们的分享以及感谢他的付出。首先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昨天傅峰奇大师刚出给我们的一个收官声明啊，
0: 也
1: 包括上面写到了，感谢东方购物多年来的深度合作与支持。本次推出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摆件，由于翡翠大料稀缺，原料成本高，限量发行限仅于最后七尊喽。此款摆件将作为珍贵的友情分享，敬请珍藏，机会难得，再无来者。所以今天任老师一开始就说了，我们今天是收官直播。
0: 哎，是，你看啊，出的那个公函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日期，1月25号，也就是昨天，
1: 就是昨天，
0: 对吧？因为知道我们今天要直播，就害怕在节目里头说，哎，我们不限量啊什么。因为我刚才在开场前我还问了一下咱们孙总啊，
1: 对，
0: 他说就是没有，就剩最后的七尊。
1: 是的，
0: 而且最近门店当中这种咨询或者是购买大型摆件的人太多了，
1: 对，
0: 观众朋友非常的懂料，对吧？而且其实说到大型的翡翠摆件的话，真的很难得，因为为什么呢？大家先来看一看孙总手里这块板哈。
1: 对，我带大家看一下，所有我们中国老百姓都熟知的中国十大玉雕，有到岫玉，有到和田玉，有到寿山石，对不对？但是最昂贵的一定是翡翠了。那翡翠摆件在十大玉雕里面只有四件，排在首位的就是这一件。
0: 这一件，观众看啊，
1: 对，这一件四海欢腾翡翠超大屏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屏风它就是以大闻名的，而我们今天这个翡翠摆件也是超大屏风，尺寸是非常的接近四海欢腾。
0: 今天的尺寸非常非常的大，
1: 对，
0: 因为呢，说到整块料去做翡翠的屏风摆件的话，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孙总，千万不能有裂纹，
1: 对，
0: 不能有任何的这些细碎，否则但凡一雕上去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你这儿就裂了，那儿就不行了。
1: 所以屏风真的在市场上，你几十年都难得见一件，就是因为真正能够去做屏风的料子，它已经是可以做手镯了，朋友们。
0: 对，是。
1: 那看到了我们这尊屏风，首先我讲一下材质啊。为什么要用到傅峰奇这位国大师去雕刻？因为我们的材质昂贵。首先，你看到的整体玉石部分用到的是天然 A 货翡翠，而且我们这次的玉料都非常好。我给大家打灯看一下，那你回去你也可以打灯看啊。你看是不是在我打灯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翡翠它的玉化程度很高，打灯是肉眼看不到翡翠的晶体结构的，是不是？说明它种老肉细。你就包括我整个走灯的过程，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色带全部都是浅绿底色飘扬绿色带，你知道翡翠啊，就是见绿开价的呀。你包括你整体啊，整体我们这个玉料，你看到没有？它上面雕的是龙凤呈祥。
0: 对，
1: 那龙凤呈祥也是有说法的哦。
0: 对，
1: 它不是说随便给你做了一个图案，它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馆收藏的隆裕皇后大婚吉服上面正宗的那个图案了。
0: 正宗的那个图案。
1: 所以我们整体这个屏风它是来自于宫廷规制的。你包括整体款式，你看到是双龙戏珠了，
0: 还真的是啊，大大的福字在中间，对吧？我们都希望福到家。然后呢，
1: 是的，
0: 旁边的是龙凤呈祥，而且它的雕刻的工艺，其实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像各种浮雕，然后您看看，全部都在上边。
1: 对，
0: 这个其实对于大师的这个精细的程度，它的整个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呢，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它旁边我们的这个，其实为什么说到用料特别扎实啊？我们光用中间这一块圆的，其实就可以了。 旁边完全可以给您做成木雕，但是我们又是什么呢？镶嵌了五只蝙蝠。大家都知道，蝙蝠在咱们古代的寓意里边也是五福临门特别好的寓意，
1: 对吧？你看啊，就是福运到了，对不对？你包括在五个方位，就是福禄寿喜财啊，朋友们。你说马年了，新的一年了，咱们是不是希望福禄寿喜财面面俱到？刚刚任老师说这个看起来特别的精致，是用到了高浮雕、浅浮雕和深浮雕，对不对？所以你整个这个玉盘，你看起来它不是一个平面，它是从浮到龙凤纹到它的祥云纹错落有致。然后包括你整体的雕刻啊，为什么大师雕就在这个地方？我带大家看一下细节。你看啊，我带大家看一下细节，我打个灯看一下。
0: 来，
1: 整体龙的造型确实是很大气磅礴，大气磅礴，遒劲有力。但是你大气之中，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龙鳞纹，看到没有？它就是来看一下它这个龙鳞纹，它用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傅老师传家的傅氏牙签工工艺。是什么概念？是把它这个钻刀啊做成搓成那种比针尖还细的钻刀，慢慢的点钻而成，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龙鳞啊根根分明，片片清晰，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就是大师的功底啊。你包括整体的这个底纹啊，它不是素面的哦，全部都是做到了祥云纹，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0: 是。包括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你看用料这么大，而且呢一定要配上它的好的雕工，但凡有一丁点要出差错的话，这块料子应该就废了
1: 吧。所以它的包废率超过78%，特别的高。
0: 那我想问一下啊，那我们今天所用到的木材怎么样？
1: 全部都是黑檀木、红木属，所以今天是昂贵的天然 A 货翡翠配到了昂贵的红木，可见在这件传承佳作上给了多大的诚意吧。
0: 是，包括还有我们就要说到傅逢奇老师了，因为也是和咱们东方购物啊和永阳翠合作了很多年的国大师。国大师有很多，但是也要看一看他的水准到底怎么样。首先呢，我们会发现啊，玉石雕刻奖项有很多，对吧？但是呢，傅逢奇老师啊是三个奖项的这个获得者。
1: 是的，他同时获得了匠人天工奖，然后百花奖和鹿子钢杯，说明傅逢奇大师他在玉雕界里面是可以面面俱到，他的技艺真的是登峰造极了。
0: 对，而且呢，他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
1: 是的，
0: 也是在靠尖儿上头的
1: 国大师哦，
0: 国大师。而且关键呢，我们其实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就说了，傅逢奇老师因为现在年事也高了嘛，对吧？
1: 对，
0: 慢慢的就要隐退了，他也不愿意再去刻这些比较大件的，因为这个确实是耗工耗料耗时间耗精力。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是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收藏的证书给到大家，让您来看一下哈。
1: 来，我们每一件作品配到了两件证书啊。
0: 对，
1: 第一件是去检测我们是天然 A 货，你看啊，翡翠 A 货，这是一个珠宝鉴定证书，做了一个材质的鉴定。另外每一件都配到的是什么？配到的是这个傅逢奇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啊。朋友们，因为我们买一件收藏品，大师很重要，对不
0: 对？是。所以你想想看，他这种大件儿的，一旦要是收官，他后续再不再去雕刻的话，那你想想看他自己的身价。
1: 所以我们今天数量非常少，我跟任老师说了，刚刚收官声明也说了，只有七尊，多一件都没有。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啊，价格还没破，已经有一位顾客购买了，现在意味着只剩最后六尊了，价格怎么样啊？
1: 这样子，我先带大家看一看领领行情啊，因为2024年的时候，北京的国际玉雕展上面曾经展出过这一件翡翠屏风
0: 哦，一模一样的，对吧？
1: 是一样的啊，是
0: 一样的啊。
1: 当时在玉雕展上的售价是99,800元，哇！那个时候2024年的时候，东方购物的采购经理其实已经跟我们谈过这件了，
0: 是。
1: 那所以当时真的是谈了一年多，然后才来东方购物。当时东方购物的定价是29,800元。
0: 哦，那比市场已经是便宜了很多，
1: 是真的便宜很多。说实话，傅逢奇大师跟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多年，其实还是很给面子，
0: 就直接其实给了一个友情价格。
1: 对吧？是的，
0: 但是呢，很多顾客说也接近3,000,000的，还是有点贵，对吧？
1: 对，是的，
0: 还是有点贵的。而且
1: 所以我跟大家说，今天直播一定要等好，因为今天我们是友情分享回馈来的。
0: 给红包不？
1: 给啊！
0: 来，那你就先出一个呗。
1: 咱们就是给，咱们就是说好，我们给多少，你们给多少的，这个是必须的，对不对？
0: 那我的这儿肯定是给的多，我就看你那儿准备的怎么样。来，一字打头
1: 是。不是1,000啊，我不干这种事，我不干这种事。
0: 哇，10,000元，也就是东方购物那个网站的价格29,800，咱们先减10,000，好吧？那你永阳翠出了，那我们东方购物肯定要大气呀，对不对？ 啊，又走了两组啊，导演告诉我说又走了两组了啊，所以现在您看看啊，两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也就意味着现在只剩最后的五尊了。那你给了一万，我肯定不会小气，来一千吗？也是一万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呢就是永阳翠出一万块。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同样出一万块，但我觉得还是因为你看啊，我们今天连价格都没破完，你又说是收官之作，包括呢，傅峰奇老师以后会不会再雕这么大件的东西，这都是未可知。我觉得还是要给我们观众朋友要给一些诚意。我们还有活动没有？
1: 这样的，任老师，我不藏了，本来我是不准备拿出来的。说真的，因为这个是我代表傅峰奇大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是傅峰奇给大师给东方购物的顾客的一份心意啊。
0: 对，是。
1: 来，我们看一眼啊。
0: 好，
1: 就是这个红包，我替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要感谢傅大师。
0: 对，真的，来，我看看。哇，又给了1000块钱，也就是我们的价格现在破到多少？8字打头了吧？8000多，
1: 厉不厉害？8800块钱，哇，8800块钱，你在市面上连一个龙凤呈祥的挂件你都买不到。今天是超大件，整体高度超过了将近50厘米的翡翠大型翡屏风摆件了。
0: 我还要提示大家，咱东方购物还有264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269块钱左右。但是我还是要说了，因为人家出这个收官的声明的这个声明了啊，您自己看，最后七尊，对吧？但是我们已经走了两尊了，所以也就是最后的5尊，真的不多加了，没办法，因为这个收官声明今天已经展示给到大家了。这个不像普通的吃的喝的，咱平时我给您推荐到的一些什么这个保健品之类的，我还能让工厂人家加加班之类的，对不对？现在这个没办法，料就这么一点儿，而且大家都知道，你想看做这么大的一个摆件的话，确实不容易。很多顾客也在问说，哎呀，那今天还有礼盒包装有没有？我有送礼的需求啊。
1: 今天我们是超豪华大礼盒包装了，朋友们。
0: 所以啊，您不用担心，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礼盒包装，自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体面的事情。但是名额不多，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

0: 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也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碑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1: 大家好，我是傅丰奇，从事玉雕这行已有40多年。我们玉雕师来说，大型翡翠屏风是很想挑战的题材，它对材料、雕刻技艺要求相当高，关键报废率还高。我也是做了多年前期准备，才敢下定决心动手。屏风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全程都是亲自雕刻，还大面积用了家传的牙签工，特别费神，就连黑檀木底座我也不敢假手于人，都是自己雕的。其中一件打算自己留着，明年送去参评玉雕鹿子冈碑。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往后估计不会再做大屏风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走货走得非常的快。你看，我们说只剩七尊，但是三位顾客已经下手。我们开场才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刚才傅峰奇老师也说了，您看，因为年纪大了嘛，对吧？眼睛不行，眼睛也不行。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想那个牙签工，对吧？
1: 那么小的在上头去雕，
0: 但凡有一丁点儿有雕的不合适的，那整个图案其实报废率非常的高。
1: 报废率真的是高达78%，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两年多了啊，傅峰奇大师都不愿意再做任何一件翡翠屏风摆件。他自己也说了，翡翠屏风他这辈子就做这一个了，不会再做了。
0: 是，而且关键呢，你会发现他摆的地方特别的多，对吧？比如说在进门的玄关的地方，包括可能呢这个客厅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有。 有时候呢，咱们的比如说一些商务人士、
1: 办公室里头啊，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个需求。而且我关键觉得就是它的寓意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龙凤呈祥，五福临门。
0: 谁不想家家说，哎，福气到我们自己家里头来？
1: 对，真的，
0: 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边今年有结婚嫁娶的，
1: 对，哇，真的，龙凤呈祥，它寓意的是什么？阴阳相协调，并且寓意的是什么？大富大贵。
0: 如果家里有结婚，你家里有人结婚，你送一个这个给他，哇，他太开心了。是的啊。 所以呢，我们就说寓意特别的好，事事顺利，福气满满。而且关键呢，您看啊，咱们的整个的木雕也是非常非常的精致，并不是说哎我只把寓意给你雕的精致。您看看我们今天用到大块的这样子的一个木雕，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您也看到了啊，今天哪怕是送人的话，咱们背后还有一个大大的一个礼盒。这个红色礼盒的话，我相信呢，过年期间走亲访友的时候呢，也特别特别的喜庆。而且还就是我们说到那句话啊，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价格，因为呢，我刚开场。 前呢，我一直在说，我说东方购的网站，我上面也去查了，29800。这个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门槛有点高。但是呢，我们和傅峰奇老师和咱东方购合作了这么多年了，今天能够做到8800块钱，您对比一下，您自己看。 网站当中咱们是2万9800，今天收官之作原来是9800块钱，
1: 对，
0: 再直降1000块钱，东方购的这个积分还有264块钱。而且关键啊，人家这个国大师啊，在外头的价格人都挺贵的，您自己来看看啊，就这个小的一个貔貅的一个小摆件，
1: 很小很小，
0: 很小的一个小摆件，这是多少？您自己去数一下，对吧？我刚才看了一眼，我说以为是14000吧，觉得不对。 14万多，那是国大师呀，14万8000块钱很正常了，朋友们。哎，是，包括你看啊，它有一个手把件，大家都知道手把件就一丁点嘛，你在手里头玩的嘛，56000块钱，对不对？这个啊，其实说实话，确实性价比都是这样子的。您自己要是看到国大师，再看到这么大的摆件的话。
1: 大家的印象当中，应该都是的，都是价格挺贵的，
0: 对，
1: 对吧？是的，任老师，你知道吗？今天这个摆件的料可以去做10几个手把件了，
0: 哎，还真是。
1: 所以你说，如果我们做手把件是什么概念，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我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翡翠摆件，你知道它的收藏价值在什么地方吗？除了材质珍贵，还有就是它真的特别特别的大呀，它的整体高度是超过了5，是整体接近。

0: 定五十厘米，超过了49厘米了。这种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我一直说它是可收藏、可传承的？你知道，你放在家里面，你包括整体富丰起大师给它背书的这种价格，哎，对不对？
1: 我就跟大家说啊，来，我手里有一个这个挂牌。哇，
0: 任老师，你知道我一个蝙蝠，就是我们这一个蝙蝠都相当于两个挂牌的尺寸了。
1: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啊，这个挂牌我看了一下，不算小的。挺大的，因为呢有一些小的挂牌就是这么一丁点儿的，就差不多用一半的料。
0: 是
1: 这个挂牌已经算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放在这个屏风摆件旁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都不跟中间的那个大大的福字去比，就是旁边刚才孙总说到的这个小的蝙蝠一比的话，用它做的话得可以用两块这个挂牌玉牌的料去做了。
0: 对，所以
1: 对对
0: 这件翡翠屏风真的是又耗工又耗料呀。我有的时候我看富丰起大师去做这件屏风，我都舍不得这个翡翠材料，因为你知道中间这个玉盘它是可以去做手镯的，最起码可以做三条以上的手镯了。
1: 是，人家有这一块料，人家可以做三个手镯，手镯价格更贵嘛，
0: 一条手镯卖10000多，你说这一个屏风的原料它都可以卖到大几万块钱了，对不对？
1: 是的呀。
0: 就是你知道傅大师他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你知道他这种国家级的玉雕大师，他其实是有情怀的，他是有情怀的，所以他在做这件翡翠屏风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他为了弥补他的遗憾，因为近几十年来，在翡翠行业里面，你几乎看不到大型的翡翠屏风，
1: 很少，真的大家都很少看见的时候，尤其是在有国大师的这个加持的时候，
0: 是的，
1: 价格都很贵，这个有时候不是咱老百姓轻易能够企及得了的。
0: 那
1: 但是
0: 一定的，
1: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说了，真的是友情回馈给到大家，寓意也很好，用料也很好，而且关键呢，其实我们就说到了，真的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精工细作，而且呢，你放在家里，你会发现越看越喜欢。
0: 那当然了，
1: 我就别说是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了，就是我现在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人到中年，我也喜欢这些东西。
0: 是的，
1: 尤其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你会发现那个，我觉得好像就是刻在骨子里头的。
0: 对，因为任老师，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讲究居无时不安，斋无名不雅。你在家里摆放一件高档的玉石摆件，它其实是身份和品位的象征。很多人家里面他会摆寿山石，他会摆岫玉，对不
1: 对？
0: 今天我们都不是，我们是宝玉石之王的翡翠，配到了同样的是红木。我们说收藏，收藏的是什么？除了它的材质、它的大师、它的技艺，这一尊摆件上面你都可以看到。
1: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拿到手还有这个证书，收藏的证书，包括还有宝玉石的鉴定证书，让大家一定要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哈。
0: 是的，我们今天同时一物带到了两证，一张是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上面给大家检测的是翡翠 A 货，所以你放心购买好了，通体是整料雕刻，没有任何的粘贴，没有任何的拼接，好吧？包括整体的富丰起大师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都给你带到一物一编号啊，朋友们，你包括你送你啊，包括以后你留给你的孩子，这种传世经典佳作，配好了收藏证书给他，是不是就像传家宝一样？
1: 还真是哈，一物一编号，
0: 对，
1: 咱们都是有身份证号的。
0: 是的，
1: 包括您看啊，我旁边还有这个我们的礼品的这个盒子，因为我们也考虑到了快要过年了，对吧？有时候呢，你可能给人家去送一些别的东西，人家不是很喜欢，比如说咱们的这些长者呀，包括还有师者呀，或者说是领导啊，对不对？
0: 对，
1: 人家非常喜欢这个，放在家里面天天看着，然后呢，福气到的时候，人家也会记得您这份情的啊。
0: 是的，
1: 感谢已经有四位顾客订购了产品，还是要想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几尊？
0: 一共有7尊，而且今天是收官直播，
1: 只有最后的3尊了。所以观众朋友，这个东西不是说我量产化的，我想有多少就有多少，就这些料，人家的大师呢真的是年事已高，所以啊，我们说到了才给东方购物今天有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包括我们还有这样高额的积分给到大家。
0: 对，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丰起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啊，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钢杯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 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所以啊，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白的。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1: 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速度非常的快，因为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五福临门，还有就是龙凤呈祥的这个翡翠摆件呢，我们也是收官之作了。
3: 是的，
1: 观众朋友们，不是因为过年，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孙总，我说是因为快过年了吗？咱们收官吗？他说确实不是，
0: 对，就是没有了。哎，你知道像这种翡翠屏风，它非大料不可取，就是你知道你一定要开面非常大的翡翠原石，你才能做。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现在有好料子都去做手镯了，谁会？拿来做屏风是不是？
1: 对，因为人家为了要赚钱嘛，说白了一点，对吧？你这么大的一块料，我做手镯，我做3个4个，对吧？做薄一点，做4个5个，我都能赚钱。
0: 是的，
1: 我就一个卖他这个7000-8000块钱，那我几个手镯下来，我赚的钱不是更多吗？
0: 对。
1: 但是我们也说了，因为是什么呢？傅峰奇老师他也是有一个情怀的人，
0: 对
1: 吧？他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因为呢，本来咱们的翡翠的屏风摆件这么大件儿的。真的少之又少，
0: 是的，
1: 这个尺寸呢其实真的蛮大的，我当时看到以后我说哇，这么大的尺寸哈。
0: 是啊，因为整体的高度已经达到了49厘米。我们说收藏收什么，你就是要收它的材质昂贵，收它的一个特点大，是不是？在翡翠

0: 改建这个类
1: 目。您自己在看这块啊，看到这个龙陵的时候，你会发现哇，
0: 这个就是牙签工，牙签工艺所在了。
1: 但凡稍微雕坏一块地方，整个大料就会被报废了。
0: 是的，
1: 所以它的报废率非常的高。
0: 对，
1: 而且你手摸上去的触感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而且关键是什么？刚才我突然还想到了，每一件的这个屏风的摆件其实都是孤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不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
0: 对，
1: 你会发现每一件的料的颜色不一样，它的细碎的工，哪怕我是今天我傅峰奇老师雕了十件，那十件里头也还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每一件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提供的是移动店铺配送，会带两件以上上门挑选。
1: 你自己去选，看哪一个有眼缘，或者你更喜欢，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哎，同样的东西，我们就说了嘛，你看起来还是觉得有区别，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两组了，
0: 大家抓紧时间吧。那如果你错过这个8800的屏风，我说实话啊，你们可以出去看一看，外面这种屏风要多少钱？你们可以出去看一看啊，到什么博物馆呀、玉雕展啊去看一看。像这种它的高约20厘米的一个翡翠屏风，它的价格已经去到了28000块钱，看到吗？稍微再大一点的这一尊，它的高度已经去到了40厘米，跟我们今天49厘米有一点类似的尺寸啊，但是价格去到了74000多块钱。我们1000元以内8800块钱，只有这一次机会给大家带到的是大型的翡翠屏风，而且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傅峰奇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的屏风。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人家傅峰奇老师工作室也出了这个收官的声明了，您自己去看啊。人家就说了，因为是支持了咱们多年的深度合作，所以这次的这个翡翠的摆件呢，因为翡翠的大料稀缺，原料成本太高了，人家也没有办法了，限于最后的七尊，但是我们五组已经出去了，只剩最后两尊了，友情分享给到大家啊，我们且买且珍惜，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也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傅氏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拴高国大师傅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杯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3: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从事玉雕这行已有40多年。我们玉雕师来说，大型翡翠屏风是很想挑战的题材，它对材料雕刻技艺要求相当高，关键报废率还高。我也是做了多年前期准备，才敢下定决心动手。屏风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全程都是亲自雕刻，还大面积用了家传的牙签工，特别费神，就连黑檀木底座我也不敢假手于人，都是自己雕的。其中一件打算自己留着，明年送去参评玉雕鹿子冈杯。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往后估计不会再做大屏风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还剩1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今天的很多顾客都非常非常的有眼光，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翡翠现在也贵啊。
1: 买个挂牌，买个吊坠下来都得大几千块钱，更别说这么大的翡翠屏风的摆件，而且市面上本来您看到屏风摆件的话，确实少之又少，
0: 确实。
1: 几十年来你都难得见到一件大型的翡翠屏风，傅峰奇大师去做这件翡翠屏风，也是因为他的情怀，他去弥补一个几十年来都见不到翡翠屏风的这个遗憾，你知道吗？因为这种料子，其实完全不用去做摆件，他如果去做手镯，去做挂件，他可以卖几十万，他干嘛一万块钱以内去卖一件？
0: 翡翠屏风呢，
1: 还真是啊，光头您自己看看啊，这么大的料，而且呢费工费时，对不对？人家的这个精力，你想想看，这么大一块，我花个比如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人家花一个月的时间，人家像那种小的那个小挂牌，可能几天时间我就做出来几个了，对不对？哎，对
0: 啊，是的。
1: 那因为傅大师跟我们真的不一样，我作为一个翡翠原料供应商啊，那我是以价格最大化来看的。但是人家傅大师他作为中国玉石雕大师，他是有情怀的，他肩负的是宣传玉雕文化。
0: 的使命，所以大家今天才有机会在10000块钱以内看到这么大件的翡翠屏风。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刚才也看到了啊，我们摆在各家里边的各个角落里都特别的好看。
1: 对，
0: 无论是玄关、进门的地方，包括还是咱们的客厅，或者说呢，我知道有一些很多的爷叔特别喜欢收藏，专门有那个龙骨架的，然后放在那个架子上边。
1: 是的，
0: 以及呢，还有有时候呢，我们的家里边的装修风格稍微偏中式一些的话，你也可以放在卧室里边。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啊，它不拘泥于放在。
1: 什么地方，包括还有比如说，你可能有亲戚朋友是商务人士，人家呢，比如说办公室里头，人家很需要这样一做我们的这个屏风摆件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
0: 确实，这种超大的翡翠摆件，确实如果说谁到你家，你看到你家里面有这个翡翠屏风，你真的是太哇塞了。
1: 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翡翠屏风抢的顾客特别多？因为在之前东方购物的售价是29800块钱，今天我们是东方让了10000块钱，我们又补。
0: 贴了10000块钱，人家傅峰奇大师还很友情的给了1000块钱的红包，才给大家做到了8800。
1: 曾勇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啊，所以我要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还有12分钟呢。咱们电话咨询的顾客还有18位顾客在咨询当中，所以一定要比手速度快。
0: 抓紧时间吧，怎么办？
1: 我还是说了，观众朋友们，今天你可以选货到付款，
0: 对，
1: 而且我们配送的时候呢，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
0: 会带两件以上上门挑选。
1: 您到时候今天晚上吃完饭，如果家里边附近有这个商店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这么大的一块玉牌挂件的这个玉牌，其实已经算很大了。您看看是不是可能也要一个万八千左右，对吧？哦、
0: 对，
1: 我们今天的旁边我都不给大家比中间的料了。 就旁边的这个蝙蝠应该做它2个玉牌没问题，
0: 绰绰有余，
1: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再来欣赏一下，我真的很喜欢这一件我们的屏风摆件，因为我觉得首先寓意特别好。
0: 你看它这个大不大气，气势磅礴的感觉，整体用到的是双龙戏珠啊，朋友们，你包括翡翠，你可以看到，除了肉质细腻，还有就是通体浅绿底色，而且是带洋绿色带的，渐渐如此，因为我们会带货，你上门去挑选的嘛，你看到了以后，哎，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你再说，对不对？ 你就包括整体主体这个玉盘的部分，上面的龙凤呈祥是不是特别的精致？因为它大有来头，它来自于故宫隆裕皇后吉福上面的那个主体图案。那所以龙凤呈祥寓意是什么？阴阳协调，大富大贵，是不是？包括整体的这个福字做到的也是遒劲有力了。它包括整体福字，我们是放大的，什么把福气放大呀，对不对？你包括大师，什么叫大师工？他连他的底纹都是不放过的，底部不是素面。 底部还有祥云纹，看到吗？底部还有祥云纹啊，用到了全部都是傅峰奇大师的附加富士牙签工工艺，看到没有？拿那种比针尖还细小的钻刀慢慢的点赞而成。你看这个凤凰的翅膀，对不对？
1: 是。
0: 你看这个凤凰翅膀的羽毛分毫毕现的感觉，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件好的玉雕作品，它一定要是那种从业几十年的老师傅，他才能做得出来。 是的啊，但凡有一丁点儿的不留神，或者是说手里一下稍微有一丁点儿的瑕疵的话，整个我们的大料全部都是。
1: 是报废了。
0: 对，所以我这个翡翠屏风，傅大师跟我说，损耗率高达78%呀，它是真的不能再做了，再做了这个成本是不可估量的，你们知道吗？哎，
1: 还要再次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傅大师、傅老师，对吧？因为呢，其实有些顾客呢买这些翡翠的屏风摆件或者是一些摆件雕件的时候呢，还是要在意他的这个传承人的，对吧？
0: 是的。
1: 看看傅老师是什么呢？他是双稿大师，
0: 对，
1: 第一个玉石雕刻奖项的时候，他是拿了3个奖的，
0: 对，说明他的技艺登峰造极，面面俱到，不管是技艺还是立意还是他的设计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嗯，
1: 而且关键他是什么呢？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
0: 是的，国大师，哎，
1: 都是站在尖儿上头的。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收藏证书，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宝玉石的鉴定证书，
0: 是的，
1: 对吧？
0: 对，每一件摆件都给大家配到了一个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以及一件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告诉大家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么大的翡翠屏风，也是没有任何的拼接，没有任何的粘合，没有任何的裂纹。你包括收藏证书，全部都是傅丰奇大师签名和盖章的，朋友们，真正的收藏品，可以收、可以藏、可以传承的，一定是要带大师的收藏证书的，对不对？
1: 对，我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最后一组了，现在商谈人数特别多，你千万不要把它加在购物车里头啊！你说，哎呦，加在购物车里就是我的了。不是，节目一结束，但凡我们要是这个库存不够的话，会把你踢出去的。我们还是那句话，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我们到时候移动店铺，我们带2件以上，
0: 对，
1: 对吧？然后呢，因为按照这个顺序来的，您先挑，您肯定愿意到时候说我挑个更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关键呢，就是我们考虑到这个送礼的需求，也不是随便一个简易包装就给您。看到了吗？我身后这个特别大的这个红色的祥云纹的一个盒子给到大家。
0: 对。
1: 你比如说送给师长呀，送给亲朋好友的时候，我觉得收到都是一份不错的心意。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最后一组已经全数都在商谈当中了，021-5111-9900。
2: 中国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

0: 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钢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1: 傅丰祺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啊，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钢杯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了。所以啊，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白雕。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0: 谢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当中啊。你看刚才那个马老师说到的，人家傅老师要雕这个花多长时间？2年的时间。
1: 对啊，是的。
0: 报废率要高达多少？70%。观众朋友们，人家有这个闲情逸致的话，人家可以去做各种，做100个挂牌，对吧？把件儿小的把件儿，人家做10个没问题吧？干嘛要这么费工费料呢？无非他就是一个情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说了啊，人家呢是收官之作，人家也不愿意，因为年事也高，眼睛也不是特别的好，对吧？人家1年2年才出这么一个屏风摆件的话，
1: 对，
0: 人家确实要休息了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因为现在呢，我想问一下导演啊，这个我们最后一个好像应该出去了，我想问一下，是吧？最后7组都定掉了。我们节目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
1: 今天是太有眼光了。
0: 这个怎么办？就7组全都定了。我们节目还有4分多，还有2位顾客在问。
1: 林老师，我发现你很厉害。
0: 我不厉害，我不能坐在这儿呀，对吧？哎，我突然想一个是啥？我们现场那儿摆了一个，我们前景放了一个。我们这儿放了一个，但是我刚才还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这儿摆的这个好像绿飘的更多，
1: 所以我说你确实眼光很好，你很厉害。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一尊是我个人收藏、个人私藏的。
0: 哦，就是你自己的。
1: 不仅顾客们有眼光，我也有眼光。
0: 对，那是
1: 因为丰功几大师的收官之作，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再有了。你说我要不要自己留一件？
0: 我把你留的这件我拿出来。你把那个你们那个就是专柜里面门店当中摆的那个放着吧，就你也别私藏了，好吧？我替大家做个主，你既然你难为我就要难为你，我就得难为你，因为没办法，咱们现在电话线持续的在繁忙当中，因为2位顾客都在那儿一直在等着线。
1: 我今天8800是友情价，
0: 友情价就友情价，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喝奶茶。我们把这个放出来好不好？就是你的私藏放出来，然后前面的那个放在你自己的门店或者你自己私藏去，好不好？
1: 这个真的是纯分享了，顾客朋友们，如果不今天不是任老师的话，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我是一件都不会多放的。
0: 一件都不放，因为我给大家还专门挑了一下，你知道吗？因为我刚才说了，虽然都是傅峰奇老师的杰作，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件它还是有区别的。我刚才专门看了我面前摆的这个飘绿飘的比较多一些，精工细作雕的更好看一些，好不好？我们就把这一件你的私藏，你自己私藏的那肯定是真品，好不好？我们奉献出来。
1: 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久，今天又是跟任老师一起，就这样，就一尊哦，任老师，
0: 就一尊
1: 哦，
0: 我们现场追了一尊名额啊！你看我都不敢开口给人说，你2个都拿过来，
1: 那不行呢，因为一个是我们门店的样品，一件是我个人私藏的，
0: 是吧？
1: 国大师的作品，朋友们，我说实话啊，今天如果不是缘分，你恰巧打开电视机，你是不可能用10000块钱以内的价格去看到一个中国玉石雕刻艺术大师的作品，而且是这么大一件的翡翠屏风。我觉得如果你加在购物车，你都是对我们老师，你对

0: 对吧？
1: 所以你知道富丰极大是它耗时两年才能做一个这种翡翠屏风啊。你如果去市场上看一下，它一个手把件都要5万多块钱，它一个超小的摆件都要10几万块钱。
2: 哎，我们就不说富丰极老师在市场上他雕的这些东西多少钱，您就现在就今天晚上空，或者说呢，您过两天呢，您去商场里头看一下。一个玉石的这个小摆件儿，对吧？或者是说呢，一个像我们说到的这种小挂件儿，
1: 对，
2: 哎，一个小吊坠，您看看翡翠 A 货的大概都在多少钱？
1: 对，
2: 这么大的一尊放在您家里边，这个我觉得送人，或者是说呢，刚好过年我们有这个乔迁新居啊、结婚嫁娶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
1: 对，
2: 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
1: 所以我说啊，任老师，真的，你收藏品它一定是要有机缘巧合，你要有缘分的。今天你看到这一件大型的翡翠屏风，真的是一件缘分。我们今天这件屏风是真正可以收藏、可以传代的，对不对？就包括你拿出去送你吧，别人都要问，哇，这个是不是大几万、
2: 大几十万，对不 对？都有可能哈。所以再次强调了啊，我们是现场今天把孙总自己的私人的珍藏，我们这个拿出来给到大家。所以电话线上现在还有15位顾客在咨询啊，抢最后一尊了，手快有，手慢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以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杯十六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1: 傅丰奇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啊，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冈杯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了。所以啊，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白雕。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下午好，感谢您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中国人说喝茶无事，无事喝茶，茶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了非常大的篇幅。不食不食，其实对于茶也是特别有讲头的，所以此时此刻喝点什么茶呢？老茶客们都知道，在清明前一定是要喝龙井的。那么在谷雨过后喝什么茶呢？春茶铁观音，这也是目前为止在茶叶行业当中唯一的一个一年两季产出的时令货。所以今天这档同心替各位分享到的也是很多老观众知道，来自我的福建老家的一个明星产品，正宗的特级春茶安溪铁观音登陆东方购物了。跟我一起分享推荐的是老朋友薛总。薛总你好。
1: 哎，同心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啊能跟同心老师做这场直播。因为什么呢？因为同心老师是我们的福建人，是吧？正好八经福建人，我是苏州人。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带来那个碧螺春但是是带来同心老师家的一个非常好的茶叶铁观音。这个铁观音还有讲究，一般就叫安溪铁观音，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啊。安溪铁观音跟铁观音是两个品种啊、哦、啊，
0: 来这样子哈。所有喜欢喝铁观音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耳朵可以支棱起来了。因为我会快速告诉大家今天这款茶的几个特点。说完以后我马上把价格抛出来，把组合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大家可以边定边听我们详细做介绍。好吧。首先铁观音分两季，
1: 是
0: 秋茶春茶。
1: 好，
0: 春水而秋香，对不对？所以真正懂茶爱茶喜欢铁观音的老茶客们应该会特别喜欢春茶，就是现在这一批茶它汤水的浓厚滋味。今天这批茶所有的收到现货的日期都是今年的4月20号。
1: 没错，
0: 4月20号是24节气当中的谷雨，根据每年春茶铁观音的采摘，这个时间基本都会定在谷雨的前后，今年在谷雨前稍微一点点，所以今天这一批茶既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又是今年春茶铁观音的算是头波和头彩。谢谢已经有观众朋友们开始下单订购了哈。
1: 谢谢。
0: 来翻到罐底，我们跟老师们来介绍一下每一罐的规格，100克，好吧？有什么好处呢？现开现喝，防止它过度被氧化。
1: 没错，
0: 全部都是以一个新鲜状态帮您做留存。品牌叫做韵杯。
1: 没错，
0: 然后产地在福建安溪。所以今天一入手既是头皮头彩又是现货。然后还有啊，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往这儿来看哈。安溪铁观音的注册商标。
1: 没错，
0: 这跟什么呢？跟你们洞庭山的龙井。
1: 对，
0: 跟西湖的洞庭山的碧螺春，
1: 碧螺春
0: 和西湖的龙井是一样的。
1: 没错，
0: 好吧。这个只要出来正宗的东西，
1: 包正，
0: 包括 GID 里认证的保护标志。然后呢，产地哈，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大坪乡。同心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福建孩子，这么告诉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你说
0: 最最正宗的安溪铁观音的产地重镇之一，就是那儿的。好吧，一罐100克。
1: 没错，
0: 还有一点啊，今天韵杯所有的茶都是由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
1: 是
0: 傅大师亲情监制。好，详细信息说明白了，特级的，
1: 特级，
0: 头彩的，
1: 头彩，
0: 国大师监制的，
1: 没错，
0: 有地理保护标志，
1: 是
0: 有注册商标的。一罐100克，今天带给大家夯不啷当加起来
1: 是
0: 直接数直接算啊，
1: 好，
0: 2、4、6、8、10、12，12罐，
1: 是
0: 整整，那很明显了。1200克，
1: 没错，
0: 1200克是几斤呢？接近2斤半。以前我们大屏电视购啊，东方购物的电视大屏上直播，正常大概是2斤左右，299。今天接近2斤半，
1: 是
0: 又是特级，
1: 没错，
0: 又是春茶，又是头彩，
1: 对，
0: 还是299块钱，
1: 是
0: 价格非常震撼，
1: 是
0: 特级头彩，量也顶足了，
1: 对，
0: 还有一套非常精美的便携茶具，
1: 是的，这个是便携茶具、
0: 这个一套哈，刚才在开播之前我仔仔细细的替老师品鉴过，替观众朋友们品鉴过细节，
1: 非常不错、
0: 相当精美，皮质的一个随身的一个小拎盒，
1: 是
0: 打开以后呢，它是一个可以什么呢？可以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用到哪儿的这样的一个，你看
1: 茶杯，
0: 隐藏式的一个茶杯，
1: 里面有三个杯子啊。
0: 然后呢，来，茶水分离的茶漏
1: 是，
0: 然后再底下呢，
1: 再来一个，
0: 还有一个茶杯
1: 是，
0: 然后 还有一个茶杯，
1: 对，
0: 好吧，因为正常的小规模的冲泡是以三个茶杯为上，
1: 没错，
0: 然后上面的盖子，
1: 还有一个，这是茶叶罐啊，就100克，你放个50克在里面没问题，
0: 可以吧？嗯，这一套随便买买百来块钱，要不要？它的做工是值这个价格，
1: 真的很漂亮啊！
0: 今天送给大家，
1: 完全送啊，
0: 好吧、嗯？所以老茶客们现在可以开始打电话订了。
1: 是，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茶，好吧？
1: 好。啊，
0: 嗯，来，听到童心介绍茶叶，我们老观众应该比较放心啊，
1: 是
0: 因为第一个
1: 是
0: 童心，既是从小跟父辈一起喝茶的一个正宗的福建人，
1: 没错，啊、对，
0: 好吧，所以这点、嗯、大家跟我买茶肯定是放心不踩坑
1: 的、啊，没毛病。
0: 然后来，里面，嗯，唯独一个个小小的缺憾，嗯、它没有帮你做单独每一包抽真空的包装，哦，
1: 这个是，嗯，
0: 但是呢，
1: 量
0: 一百克一罐的这种规格。嗯，它也给了你一定的自由度，
1: 没错。
0: 第一个100克现开现喝，其实蛮快的。
1: 是的，
0: 铁观音的头茶基本在7到8克左右一泡，嗯，所以差不多这么一来就是喝个10趟左右，
1: 对，
0: 对吧？嗯，来，稍微拿出来、嗯、放在前面，
1: 好啊，
0: 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嗯，我们大概来品鉴一下，嗯，好吧，这就是，哎呦。很清香的味道已经开始扑鼻而来了啊！
1: 兰花香跟
0: 这就是今年的春茶，
1: 没错，
0: 头波，嗯，头彩，好吧？颜色是什么呢？它不是那种嫩绿、碧绿哈，嗯，
1: 稍微有点深绿，是吧？
0: 深绿其实那个行业里管这叫沙绿色啊啊，沙绿色。然后呢，整体是非常紧致的，看到吧？
1: 是，啊，
0: 嗯。然后呢，你看。后面有的，你看它有个像小尾巴一样，
1: 看到了，
0: 对吧？就是这不是尾巴，嗯、这是它下面细小的一个茶梗，
1: 是啊，
0: 像什么呢？蜻蜓头、蛤蟆腿儿、哦，这像一个蛤蟆腿儿一样
1: 专业，嗯，
0: 对吧？嗯。然后因为铁观音它是一个经过包揉技艺制作的一个茶，所以它是有点紧致的，
1: 没错，
0: 所以很耐泡，所以能做到什么？
1: 超耐泡，
0: 7泡8泡有余香，
1: 没错。
0: 然后再加上春茶本身它经过一个冬天的孕育过后，它的底味就会非常非常的醇厚，
1: 是，
0: 所以来说。会喝的、嗯、懂茶的、嗯、尤其喜欢铁观音的、嗯、观众朋友们，你一定不能错过春茶，
1: 是，
0: 好吧？那么怎么冲泡呢？
1: 是，
0: 老观众都知道童心喜欢用盖碗和公道杯， 嗯，但今天呢薛总没给我准备，嗯，没事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喝茶这件事儿可以非常的
1: 随意，
0: 有仪式感，
1: 但是也可以
0: 非常的随意和
1: 自由，对的，我想说这个意思。
0: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什么，嗯，就是一个普通的茶水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泡茶的杯子，对吧？
1: 没错。
0: 好，现在我放下来哈。嗯。为什么先倒一壶水呢？嗯。先把杯子热一热。
1: 好。
0: 先把杯子热一热啊。然后呢？嗯。他没帮我准备倒水的东西，我就直接把沸水倒在这儿了。
1: 好，等一趟。
0: 好。然后接下来呢？
1: 怎么？
0: 杯子是温的，是吧？哦。在茶漏这一块，我们投茶。哦，
1: 茶漏。
0: 好吧，我们投茶。基本上呢。分量在
1: 多少？
0: 7到8克，
1: 明白了。
0: 是冲泡一泡铁观音比较黄金的一个克重，
1: 懂你意思。
0: 然后呢，我们自己喜欢的玩法啊，嗯、正好通过这档直播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热的杯子进去，一定要稍微摇一摇啊。为啥？因为刚才我们那干茶倒出来，你闻的就是清清的清香，对吧？哎，
1: 真的很清香。
0: 现在杯体是热的，里面有水汽。嗯、接下来我们再来闻一下预热过后的香气。哇、哦！它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茶香就开始有点出来了，
1: 是的，对对，已经那种喝到茶的那种。
0: 然后接下来哈、嗯，继续来，咱们边泡边介绍。那个老观众可以边看边听边抢
1: 哈。
0: 第一泡，嗯，可以洗茶，可以不洗茶。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茶呢是产自泉州安溪的西坪，我要倒一下，不好意思啊。
1: 没错，嗯、
0: 泉州安溪的西坪，西坪的海拔比较高，800到1000米、嗯，所以它不是在平原上的台地茶，
1: 是高原茶。
0: 有一定的高山海拔，所以呢，杜绝了在台地、在平原上面的一些工业和人迹的污染。
1: 懂了，你懂你。
0: 所以环境是比较好。嗯。再有啊，第一铺水下去以后，洗完第一铺的茶香，我们再闻一下。
1: 哇，好香，超香，
0: 就是更浓郁了一把。
1: 是。
0: 然后它的那个兰花香就开始慢慢放出来。
1: 放出来了。啊。
0: 嗯、然后铁观音的冲泡呢？哎。我建议哈，一定要做茶水分离。
1: 好、哎。
0: 就不管你家是用盖碗，或者是用漂一杯，或者是用这样的茶水分离的冲茶器泡茶杯子，
1: 是，
0: 一定要茶水分离。嗯，第一泡呢，我建议我个人的习惯，15秒钟左右啊、嗯，好吧、嗯，后面每一泡呢，逐泡递增，嗯，多个10秒，
1: 但是超级耐喝，
0: 多个10秒，嗯，好吧，然后你看，嗯，这是今年春天春茶的头批头彩，
1: 没错，
0: 又是特级，
1: 是，
0: 然后现在咱们把安溪，嗯，
1: 滤一下，
0: 对。把这个茶漏提起来啊！第一铺呢，稍微轻一点点，嗯，很正常，嗯，滋味最醇厚的基本会是在这个是不带盖子的是吧？
1: 对的，
0: 那我们就直接倒出来吧。
1: 好的，
0: 好吧，
1: 或者这个杯子也行，嗯，
0: 来，好，这里头，啊，
1: 哎，我忍不住了，
0: 高冲激发香气啊。哦，
1: 全是门道，
0: 那非常的清澈干裂。嗯，好吧，老茶客很多都开始自己订了。嗯，29912罐，1200克，接近2斤半，
1: 可以喝了吗？
0: 喝吧。
1: 好啊。
0: 的特级安溪春茶头皮铁观音，必须要抢的，
1: 超香，那种兰花香跟那种青草香在你的就是嘴巴里完全绽放出来，虽然有点烫啊。
0: 第一泡是偏淡的啊。2到3泡，3泡滋味是最浓郁的。嗯，但是呢，铁观音每一泡有每一泡的韵味，
1: 没错，
0: 和口感
1: 是。
0: 好茶，尤其是春茶，前面说过了，经过一个冬季的蛰伏，7泡8泡有余香，妥妥的，没问题，好吧？来，所有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说一下
1: 啊，
0: 今天的性价比，嗯、价格摆在屏幕右下角，299，您能看得到的，
1: 没错，
0: 每一罐100克，嗯、
1: 是
0: 特级，今年的头彩，
1: 没错，
0: 春茶铁观音，嗯。12罐，
1: 整整12罐，
0: 1200克，
1: 没错，
0: 接近2斤半，
1: 是
0: 299，嗯，这个价格没谁了。
1: 对，
0: 再送你皮质小礼盒的
1: 茶具一套，
0: 茶具，
1: 没错，
0: 不说了，嗯，抓紧抢，这是今年的
1: 新茶，
0: 新茶，
1: 没错，
0: 头批
1: 是
0: 也是新品首发，
1: 没错，
0: 好吧，来，我们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30分半钟左右。那我们现在看到采下来就是今年春茶的茶青，
1: 没错
0: 啊，茶青采的鲜叶叫茶青啊，然后要静置，要通风，过后开始摇香，啊，很多的步骤，包括这个步骤叫包揉，
1: 是啊。
0: 为什么我们说看到铁观音是团团紧致的？
1: 你说
0: 很紧的。经过包揉，而且揉还不止揉一道，包揉完事儿过后，焙火过后还要再复揉啊。所以为什么铁观音耐泡的理由就在这儿？你看这个是焙火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0: 那为什么春茶更耐泡呢？因为说过了，经过了一个冬季，蛰伏过后，它的你想茶叶经过一个冬天，它在800到1000米的小海拔上，也会有一些霜冻，也会遇到一些小雪的一些覆盖低温，这都是对茶叶本身营养的沉积，它是有利的。
1: 没错，
0: 一个冬季过后，这时间比较长哈，所以耐泡之上更加耐泡，滋味也会更加的浓郁一些。所以为什么叫春水秋香呢？春天汤水滋味的浓厚，唇舌之间的享受
1: 是
0: 在春茶上是可以体现的淋漓尽致，不建议在直筒杯子里泡哈，
1: 明白？
0: 不建议哈，因为泡的时间长了容易出涩口。铁观音作为乌龙茶的一种，一定要及时做什么？一定要及时做茶水分离，
1: 懂？
0: 好吧，一定要及时做茶水分离。它不像绿茶，绿茶泡到后面总归还是有点豆香，还是有点回甜，但是乌龙茶不一样，它是焙过火的，猛泡。总归会见色口的，
1: 专业。
0: 但是值得把握的是，你看，夯不啷当12罐呢，
1: 是
0: 一罐100克，
1: 一罐100克，
0: 12罐1200克，
1: 是，
0: 又是特级，
1: 你分分人家也行的嘛。
0: 今年的头彩，
1: 哎，
0: 春茶铁观音，
1: 没错，
0: 春茶铁观音在东方本来就上的少，
1: 是，
0: 好吧，今天被你们看到了，又是它的新品，299，接近2斤半。到顶的特级，又是国大师监制，
1: 是的，
0: 副巧丽女士，然后还送一套便携茶具，要电话线、忙线，不说了，30分半钟，老顾客抓紧，1号店或 APP 赶紧来抢，这抹鲜香和那个龙井是不一样的哈，
1: 对的，
0: 所以把握住好不好？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了，还有差不多28分半钟左右哈。
1: 是，
0: 这个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喝茶喝这么小？是的，是的。
1: 我刚才就没有，我们没有露面的时候，我也在一边就
0: 是乌龙茶，因为它的层次比较的丰富。
1: 没错
0: 啊，它不像可能说江浙一带的观众朋友们会比较喜欢绿茶。
1: 啊，
0: 绿茶就是鲜爽，
1: 是
0: 啊，清新，花香，甜香，对吧？但是乌龙茶，因为它经过焙火以后，所以它的滋味会比较丰富一些，
1: 是，
0: 所以在舌尖上可以稍微去
1: 抿抿，
0: 回转一下，
1: 是，非常好喝，有那种花香的味道，还有香草的香味，
0: 很舒服啊。好吧，来，所有刚刚换台到东方购物来的观众朋友们，这一档童心替各位推荐到的是来自我福建老家的好东西，
1: 对，
0: 铁观音，好吧。啊，很多人说呀，基本茶就是一年一季嘛。
1: 对，
0: 大部分茶叶都是春季菜。
1: 对，
0: 但铁观音除了春茶，还有秋茶。
1: 哦，
0: 但是真正其实懂经的老茶客，他会瞄着春茶去买。
1: 对的。
0: 为啥？春水秋香，
1: 大家懂。
0: 香气有吧？有的。
1: 有。
0: 但是春茶的茶汤的汤汁
1: 是
0: 汤水会更有层次。
1: 明白。
0: 内涵物质更丰富。来，关键是性价比、
1: 啊。好。
0: 今年谷雨前后的头波头采，
1: 没错，
0: 每一罐100克，
1: 是，
0: 又是特级，
1: 特级哦，
0: 12罐，
1: 没错，
0: 1200克，您自己算，差50克，2斤半，
1: 对，
0: 差50克，2斤半啊，
1: 没错，
0: 299，以前这么多年，电视上但凡卖铁观音，2斤299，
1: 399，299，要得嘞，
0: 对吧？
1: 一
0: 开始还399，
1: 是。
0: 现在接近2斤半，299，又是特级，又是头采，还有这样的一套茶具，
1: 真的很精美啊！
0: 茶具再给你们看一下，
1: 是再给我稍微来，
0: 纯皮质的小礼盒，
1: 是。
0: 最近不是喜欢出去旅游吗？
1: 对，
0: 老茶客们怎么都没有茶呢？
1: 是的，
0: 打了我，
1: 我好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打开来，
1: 古风的感觉，
0: 哎呦呵，相当精致，你拿回家自己看这套茶具，
1: 是真的很精致啊。
0: 童心喜欢喝茶，也喜欢茶具，这套东西你自己随便，你看到质感，你摸过以后，估估价100来块钱随便的，
1: 真的。
0: 啊，100来块钱随便的，里面
1: 一个杯子，
0: 一杯
1: 是三盏绿茶
0: 配一个茶漏，
1: 是
0: 它全部是堆叠在一起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放在这儿的。
1: 对，
0: 这还有一个便携式的茶叶罐，好吧，这个不细说，送给你，
1: 送，
0: 好不好？然后相关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电话线很忙哈，不要排队等待，1号建户 APP 边看边听边插队，信息全在罐底。今年的春茶头采的铁观音怎么判断的哈？
1: 好，
0: 来。首先，产地福建安溪，
1: 一定是
0: 生产的产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大坪乡。铁观音核心产区的重镇。安溪铁观音注册商标
1: ，GI 标
0: ，GI 地理认证保护标志，
1: 没错，
0: 双标齐全。
1: 是，
0: 来，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老师监制，生产日期2026年4月20号，这有什么门道？每年春茶铁观音采摘在谷雨前后，可前可后。今年采摘在谷雨前，从采下茶青到做成成品3天左右，抢着今天在这一档给你们上今年的头采春茶铁观音，
1: 必须
0: 100克一罐，12罐，接近2斤半，299，这个价格真实惠。
1: 是，
0: 来看茶汤，好吧？
1: 好，
0: 前面童心说了春水秋香，
1: 我们已经
0: 第一泡茶我放在这儿，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来看刚才，
1: 这是我们刚才泡的第一泡啊。
0: 刚才我跟那个薛总说了，我说2泡3泡它的滋味会更出来，
1: 对，童老师说味道更香，我把这一泡我也倒在这个茶杯里。
0: 对的，我们因为这个家伙事用的不是很趁手啊，
1: 没事的。
0: 其实就是我们说泡茶这件事儿，就真的是可。讲究
1: 可
0: 随意，
1: 对，
0: 好吧。第一泡建议呢15秒钟，第一泡呢很明显出来就是清香很浓，
1: 对。
0: 第二泡茶汤里的这个味儿它就慢慢顶出来了。你自己看茶汤的颜色，能看出差别吗？
1: 能看出一点，
0: 能看出的是吧？我不知道通过电视屏幕可不可以，现场是很明显。这个金黄色明显就开始比这个要出来了，
1: 对的，这个就是更透亮一点了。
0: 对的，对的。哪个是你杯子？
1: 这个我杯子。
0: 这个是吧？
1: 来喽。
0: 好，不用。好，哎，这么快移走了，怎么回事？老嘉宾了，怎么回事？
1: 老习惯了，真的很香。哎，今天也很开心啊，我童老师泡泡茶，喝喝茶，
0: 对，哎，
1: 真太香了。
0: 第二泡滋味明显又再出来一些，
1: 对的，就是比更深层一些。
0: 7泡8泡有余香，好吧，所以这也是这么多人喜欢铁观音的原因。
1: 没错，
0: 很清新，很清爽，
1: 是
0: 它的兰花香啊，很高远。然后呢，因为又是焙过火的，
1: 是，
0: 所以又不会那么的寒凉。
1: 哦，懂。
0: 像很多绿茶类的东西，一些 女士，
1: 就
0: 包括一些比较怕寒凉的一些先生们，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敢喝。但是铁观音，因为它总归是背过火，它是个半发酵的一个茶叶，嗯，所以可以适应更多人群。而且我知道很多姐姐们会非常喜欢铁观音啊，因为它的花香会非常浓郁。
1: 对的，
0: 好吧，来，谢谢大家，我们再把组合构成，我们再跟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说一下
1: 啊，
0: 价格在右下角，299，对不对？嗯。不到300块钱，
1: 是
0: 你能拿到的，不是一斤，不是两斤，
1: 没错，
0: 是1200克，接近2斤半的特级春茶铁观音，
1: 没错，
0: 299，
1: 是
0: 又是特级，嗯，又是今年的头春头彩，
1: 对，
0: 不到300块钱，
1: 是
0: 接近2斤半，
1: 没错，
0: 还有一套便携装的茶具，
1: 没错，
0: 好吧，所以22分钟左右，抓紧了，嗯，懂茶爱茶的朋友，春茶铁观音的头波头彩，又是特级的。千万别错过，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0分半钟左右，电话线爆满
1: 是啊，
0: 谢谢大家。看来是不是这个晚饭吃差不多了？然后今天天儿有点热，就想念这口清新清爽的铁观音的滋味了，对吧？不是去年的秋茶，是今年的春茶。
1: 对，
0: 而且绝对可以堪称是头波头彩。因为给到您所有现货的，你到手现货的生产批次全部是今年的谷雨当天。
1: 是，
0: 铁观音和龙井不一样，龙井是一定要在雨前采。但是铁观音呢，春茶它是在谷雨的前后。那根据每年的一些阴晴啊天气情况，
1: 是
0: 它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所以呢，正宗的东西。时令性的东西，
1: 对，
0: 级别上又是特级，然后又是国大师的监制，再加上呢极其亲民的价格，
1: 没错，
0: 它还是特级的，
1: 是
0: 299，12罐，每罐100克，12罐嘛，这是1200克呀，
1: 对的呀，
0: 接近差不多2斤半了，
1: 没错，
0: 对不对？您自己算一下，现在咱们上外头3、5好友小聚，吃吃饭，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一些广式茶点什么的，
1: 对的，
0: 大部分广式茶点茶位费也不贵，
1: 对，
0: 8块、10块、10几块钱一个人，对吧？但是您。5个6个朋友这么一弄，100块钱没了。
1: 对，
0: 哎，但你可以自己带茶，你可以自己带茶，对不对？现在咱们上外头吃，我上外头吃饭，特别是就是一些原材面什么的，我都自己带茶。我的包里车里都会放点茶。
1: 是啊，
0: 对不对？那你自己算，你这么一喝一泡才什么价格？
1: 对的呀，
0: 对吧？关键啊，保真保证。时令性在这儿放着。
1: 是啊，
0: 级别在这儿放着。
1: 没错。
0: 最最让人惊喜的是，以前我们电视上的很多老观众、老茶客们都知道。399、299拿2斤的特级新茶，可以了。
1: 是，
0: 今天是299，1200克，
1: 对，
0: 接近2斤半，分量多给您了。然后这套茶具，我觉得非常能够带给大家惊喜。
1: 没错，
0: 这套茶具虽然是赠品，但是回头您收到货以后拿到手，你会感觉很惊艳啊。
1: 对的，
0: 好不好？所以来，还有18分多钟左右，这个东西也是抢新鲜的时候。
1: 是，
0: 抢鲜的时候。所以抓紧。啊，不要排队等待，老顾客一下1号现货 APP 赶紧插队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000。

0: 好，谢谢大家啊，差不多还有17分，半钟左右电话线爆满哈，
1: 是，
0: 谢谢大家，老茶客很多，
1: 是，
0: 喜欢铁观音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今天这档今年的春茶，头彩的，
1: 对，
0: 正宗安溪特级铁观音，
1: 特级，
0: 何以见得呢？来，包装信息我们简单再来过一下，好吧？
1: 好，
0: 刚刚转台到东方购物来的观众朋友们，喜欢铁观音的抓紧订，
1: 是，
0: 299。一罐100克，
1: 100克，
0: 咱们今儿给12罐，
1: 整整12罐，
0: 1200克，
1: 没错，
0: 差50克就2斤半了，
1: 对的，
0: 差一点点2斤半的特级，今年头彩的春茶铁观音，299，哈，来翻到底下详细信息，我带您再过过目哈，
1: 好，
0: 来，产地是福建安溪，
1: 是，
0: 产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大坪乡，传统铁观音的核心产地之一。然后安溪铁观音的注册标，GI 地理认证的
1: 都有啊，
0: 保护标志，
1: 没错，
0: 全部都有。然后呢，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20号，4月20号是谷雨啊，每年都在谷雨前后采摘，
1: 是，
0: 今年开采应该是在谷雨前，所以他抢着谷雨那天帮你们做完生产包装成型，
1: 没错。
0: 监制人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傅大师，好吧，12罐这样的东西。299，
1: 是，
0: 接近2斤半。以前再怎么着，新茶上来399两斤，
1: 要
0: 299两斤，
1: 没错。
0: 今天299特级又是头彩，接近2斤半，还有一套茶具，这套茶具很会让你感觉到很惊艳，
1: 对的，很漂亮的，
0: 也很实用，
1: 是，
0: 东西质感非常好，皮质礼盒，好吧，里面的从茶杯到茶盏，到茶滤，再到小茶叶罐
1: 都有，
0: 全部都有，
1: 没错，免费送给大家，
0: 可以吧？299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290出头
1: 啊。
0: 那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定是更加划算的一件事。
1: 是，
0: 好吧。所以来，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喜欢喝茶的各位老茶客们，春茶铁观音能够给到你的惊喜和秋茶又有点不大一样。因为虽然铁观音它通过揉捻过后都会比较耐泡，但是春茶因为经过了一个冬季的蛰伏和孕育，
1: 明白，
0: 所以它其中的一些就我们说有机物的含量，
1: 是，
0: 包括一些就是能够增加滋味的一些元素的一些含量，它沉积的会更为丰厚一些，
1: 没错，
0: 所以汤水的滋味一定是春茶为上品，所以为什么叫春水秋香呢？理由就在这儿，
1: 懂，
0: 7泡8泡有余香，
1: 有，
0: 如果你冲泡得当的话，甚至可以冲10泡，哇，甚至可以冲10泡，
1: 是
0: 啊，这个滋味真的是非常鲜爽，
1: 是的，
0: 再尝一口，
1: 没错，关键也不用冲10泡，我们今天量大啊，管饱的啊，
0: 量大管饱的，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啊，好吧，所以不多耽误大家，大概还有15分钟左右哈，大概晚饭刚刚吃完，如果现在订购的话，1到2天免费替您快速配送到家，茶余饭后咱们就可以喝起来，
1: 对，
0: 品起来了，后面五一小长假怎么着招待亲朋出去聚会，
1: 需要的呀，
0: 咱自己带着，
1: 对，带一罐，
0: 不是挺好吗？
1: 没错，
0: 又好茶，性价比又高，
1: 对，
0: 对不对？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12分半钟，最后的抢购倒计时，谢谢各位，备货已经有点紧张了
1: 哈，是的，
0: 因为毕竟呢，在特别是我们东方购物电视大屏上的很多老茶客们，这个你们应该对我来讲，对童心来讲，哎，包括对您来讲，
1: 是
0: 比较熟悉的分享介绍茶的时间点，差不多就在6点到6点半这个区间。哦，基本上茶叶都在这个时间段直播，
1: 是，
0: 所以很多些包括前面订购的，或者是现在刚转过来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应该对茶叶都会比较的喜欢，
1: 没错。
0: 所以现在是春茶铁观音今年的直播
1: 首播
0: 啊，
1: 没错，
0: 今年的头彩啊，批次都是谷雨的，
1: 是，
0: 好吧，安溪铁观音
1: 地理标
0: 包括 GI 地标
1: 都有，
0: 全部齐全，
1: 没错，
0: 级别是特级，
1: 是
0: 送的这套茶具啊，
1: 超精美。
0: 来，观众朋友们，听童心这句话，
1: 你说
0: 拿到现货以后你会觉得很惊艳哦，因为它的质感真的非常好，
1: 没错。
0: 我不客气的讲，我们福建泉州啊，
1: 是
0: 安溪县是产铁观音的，还有它另外一个邻县叫德化县，德化的瓷器也是全国有名哦。你就在泉州或者是厦门的机场，你去买一套这种类似的便携装的茶具，质感这么好的，
1: 是，
0: 我说100多都是客气的价格，
1: 没错。
0: 你们如果自己有去玩过看过的话，应该知道，好吧，来，今天就这样，299，哎，我算他这套茶具100块钱，
1: 就算他100。
0: 你拿到手自己看，绝对值这个价格，
1: 是，
0: 好吧，减掉100，
1: 对，
0: 199，对不对？
1: 是，
0: 多少分量的茶叶？1200克，
1: 没错，
0: 1200克，来，
1: 是1200克，
0: 我替你算一下
1: 哈，
0: 我替你们算一下，
1: 好的，
0: 1200克，对吧？199，对吧？
1: 对。
0: 哎，不对，除反了，199除1200，每克什么价格？每克是1.6毛，每一泡的头茶是7到8克，我顶满按8克来算，好吧？一泡的价格是1.32毛。
1: 是呀，
0: 一泡的价格是1.32毛。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划算。
0: 那这个价格
1: 是不说了，
0: 你自己上外面的茶馆、茶庄，或者你自己上外面的一些饭店，吃茶点的一些粤菜馆茶餐厅，你自己去点什么茶能点得下来？你点不下来的，
1: 根本没有这个。
0: 但是现在很好，消费都很透明，你可以自己带茶，对不对？
1: 没错啊，
0: 我现在出去吃饭我都自己带茶，
1: 是的，
0: 可以吧，这个性价比，
1: 一罐也方便，
0: 又是特级，那相关信息再来看一下，如你所见，12罐，
1: 整整12罐，
0: 1200克，接近2斤半的今年春茶头彩特级铁观音，
1: 没错，
0: 299，
1: 是
0: 啊，我前面积分自动订购什么我都没算，我都没扣掉，
1: 是，
0: 好吧，来，罐身信息，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往这儿看哈，乌龙茶
1: 是
0: 铁观音，产地福建安溪啊，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大坪乡铁观音的传统核心产区，
1: 懂了，
0: 安溪铁观音的注册标
1: 是
0: GI 地理认证保护标，国大师，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监制，
1: 没错。

0: 净重100克一罐，前面说了12罐，1200克的总重。嗯，生产日期2026年4月20号。
1: 没错，
0: 4月20号是谷雨啊。嗯，每年春茶铁观音，它不像龙井上的那么早。嗯，抢在清明前。
1: 是，
0: 它是在谷雨前后出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年是在谷雨前。
1: 对，
0: 他们在谷雨这天帮你做好。嗯，这个批次
1: 是
0: 能够确保一定是今年的头彩。
1: 一定，
0: 好吧，观众朋友们。嗯，来9分多钟左右啊。
1: 好，再介绍一下
0: 茶具。今天送了，
1: 是
0: 拿到手你自己估它值不值100块钱？
1: 没错，
0: 好吧，
1: 里面是有
0: 客气了，真的是啊，
1: 一杯三盏，
0: 对，
1: 然后这是个茶叶罐，还是小皮质，你回去就是出差什么都很方便啊，真的是额外送你不收钱。
0: 行了，8分多钟，主打一个量大管饱，性价比高，级别又是顶满的特级，
1: 没错，
0: 不啰嗦了，您抓紧抢，好吧，刚上来，哦，最后一句哈，
1: 你说
0: 春茶铁观音大量上市5亿以后啊。所以你看，现在它又是稀罕货，
1: 是
0: 又是实心货，
1: 尝鲜，
0: 300位抢了，
1: 谢谢大家，
0: 赶紧行动好不好？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在看到就是安溪铁观音的传统的制作的工艺哈，
1: 没错，
0: 好吧，摊亮啊，辽、这瑶青，这就是瑶青啊铁观音的瑶青非常神奇，
1: 你说
0: 瑶青得摇好几道啊、它每一道摇完，它现在还没有做成茶叶，还没有做成成品，对吧？
1: 现在是
0: 就是鲜叶，它瑶青每摇一道，它的味道都不一样，
1: 没错，
0: 非常神奇，
1: 是，
0: 然后再通过包揉啊。焙火啊，一会儿应该就会有一个包揉的画面。来了，你看啊，让我看一遍就知道，我的眼睛就是尺啊。为什么要包揉？哎，揉完以后呢，把它叶子里面的就是组织给破坏啊，就相当于是怎么说，就让它有一个揉捻的一个记忆在里面。能藏住味儿，
1: 没懂了？
0: 能更耐泡，
1: 没明白？
0: 也能更容易出味儿，
1: 是
0: 好吧？然后再经过焙火，然后因为我们是清香型嘛，
1: 是。
0: 所以清香型它焙火，整个程度会稍微轻一点点啊。顺大便跟老师们说句题外话，好吧？铁观音其实由来已久，清朝就有了。
1: 是，
0: 但是真正让铁观音走入全世界人民的眼界，或者是餐桌上的铁观音，就是清香型。就图形是80后，我们以前小时候喝的铁观音没有清香型的，
1: 是不是浓香的？
0: 全是浓香的啊。就是焙火会焙得足一点，
1: 足一点，
0: 炭火味会足一点啊。但是清香型。它的清焙火和它的火候控制是能够让你在烘焙茶当中喝出清爽和兰花香的哦，但是它又不像一些偏清新口感的茶那么的寒凉，因为它过炭火，
1: 没错，
0: 你知道吧？来，团团紧致，是吧？像他们有一套很官方的说辞，
1: 说
0: 沙绿乌润呐，形似观音，沉似铁
1: 啊，那太官方了，
0: 有点官方，对。但是能够看到的，做得好的铁观音，
1: 没错，
0: 团团，它每一团是非常紧凑的，
1: 看得出来，
0: 对吧？
1: 就很紧实包的，
0: 非常紧实的，
1: 是。
0: 然后泡完以后就能够确保什么？它茶叶缓缓张开以后，所以为什么7泡8泡有余香？对吧？包括我再举一个例子，大部分绿茶没有那么耐泡，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是直勾勾的，
1: 对的。像我们碧螺春就估计泡个2-3泡就基本上没什么大。
0: 有一种绿茶非常耐泡，
1: 哪种？
0: 黄山毛峰啊，因为黄山毛峰也是揉捻的，对不对？所以一样的道理。但铁观音呢，刚才说了，绿茶，很多人怕寒凉，铁观音背过火，
1: 是
0: 不用担心，
1: 没错，
0: 好吧，言归正传，
1: 是
0: 重点当中的重点，每一罐100克，级别是特级，
1: 特级，安溪铁观音啊，
0: 注册标、地理标全部都齐，
1: 清清楚楚，
0: 福建泉州安溪大坪的，
1: 没错，
0: 核心产区的，
1: 是。
0: 谷雨当天的批次，所以一定是今年的。这么一算的话，一定是更加划算的一件事。
1: 是，
0: 好吧。所以来，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喜欢喝茶的各位老茶客们，春茶铁观音能够给到你的惊喜和秋茶又有点不大一样。因为虽然铁观音它通过揉捻过后都会比较耐泡，但是春茶因为经过了一个冬季的蛰伏和孕育，
1: 明白，
0: 所以它其中的一些就我们说有机物的含量，
1: 是
0: 包括一些就是能够增加滋味的一些元素的一些含量，它沉积的会更为丰厚一些，
1: 没错，
0: 所以汤水的滋味一定是春茶为上品，所以为什么叫春水秋香呢？理由就在这儿，
1: 懂，
0: 7泡8泡有余香，
1: 有
0: 的，如果你冲泡得当的话，甚至可以冲10泡，哇，甚至可以冲10泡，
1: 是
0: 啊，这个滋味真的是非常鲜爽，
1: 是的，
0: 再尝一口，
1: 没错。关键也不用冲10泡，我们今天量大啊，管饱的啊，
0: 量大管饱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啊，好吧，所以不多耽误大家，大概还有15分钟左右哈，大概晚饭刚刚吃完，如果现在订购的话，1到2天免费替您快速配送到家，茶余饭后咱们就可以喝起来，
1: 对，
0: 品起来了，后面五一小长假怎么着招待亲朋出去聚会
1: 需要的呀，
0: 咱自己带着，
1: 对，带一罐
0: 不是挺好吗？
1: 没错，
0: 又好茶，性价比又高，
1: 对，
0: 对不对？180位抢了14分半钟，不啰嗦，抓紧行动，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12分半钟，最后的抢购倒计时。谢谢各位，备货已经有点紧张了，
1: 是的，
0: 因为毕竟
1: 呢，大家好踊跃啊，
0: 在特别是我们东方购物电视大屏上的很多老茶客们，这个你们应该对我来讲，对童心来讲，哎，包括对您来讲，
1: 是
0: 比较熟悉的分享介绍茶的时间点，差不多就在6点到6点半这个区间。哦。基本上茶叶都在这个时间段直播，
1: 是，
0: 所以很多些包括前面订购的，或者是现在刚转过来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应该对茶叶都会比较的喜欢，
1: 没错。
0: 所以现在是春茶铁观音今年的直播
1: 首播
0: 啊，
1: 没错，
0: 今年的头彩啊，批次都是谷雨的，
1: 是，
0: 好吧，安溪铁观音
1: 地理标，
0: 包括 GI 地标
1: 都有，
0: 全部齐全，
1: 没错，
0: 级别是特级，
1: 是
0: 送的这套茶具啊，
1: 超精美。
0: 来，观众朋友们，听童心这句话，
1: 你说
0: 拿到现货以后，你会觉得很惊艳哦，因为它的质感真的非常好。
1: 没错，
0: 我不客气的讲，我们福建泉州啊，
1: 是
0: 安溪县是产铁观音的，还有它另外一个邻县叫德化县，德化的瓷器也是全国有名哦。你就在泉州或者是厦门的机场，你去买一套这种类似的便携装的茶具，质感这么好的，
1: 是，
0: 我说100多都是客气的价格，
1: 没错。
0: 你们如果自己有去玩过看过的话，应该知道，好吧，来，今天就这样，299，哎，我算他这套茶具100块钱，
1: 就算他100，
0: 你拿到手自己看，绝对值这个价格，
1: 是，
0: 好吧，减掉100，
1: 对，
0: 199，对不对？
1: 是，
0: 多少分量的茶叶？1200克，
1: 没错。
0: 看来是不是这个晚饭吃差不多了，然后今天天有点热，就想念这口清新清爽的铁观音的滋味了，对吧？不是去年的秋茶，是今年的春茶，
1: 对，
0: 而且绝对可以堪称是头波头彩，因为给到您所有现货的，你到手现货的生产批次全部是今年的谷雨当天，
1: 是，
0: 铁观音和龙井不一样，龙井是一定要在雨前采，但是铁观音呢，春茶它是在谷雨的前后，那根据每年的一些阴晴啊天气情况，
1: 是，
0: 它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所以呢，正宗的东西，时令性的东西，所以抓紧啊，不要排队等待，老顾客按下1号现货 APP 赶紧插队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它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呢啊，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1: 啊，
0: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放，你差不多1/3啊。
0: 一个 no, 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哎、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
0: 嗯，
1: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
0: 呢、
1: 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0: 看到，
1: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它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啊，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0: 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这个它比较小，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1: 对，
0: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1: 啊，
0: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1: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0: 来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啊，是左右调节热水。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

0: 到尾泡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1: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0: 对了，
1: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我特别喜欢用大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哎，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嗯，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0: 对，
1: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啊。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0: 是，
1: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嗯，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0: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哎，啊，这是我们的顶喷。
1: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给各位来看一下。哎，你看它锁水功能，哇，
0: 厉害的，
1: 关掉了啊！来，我再打开啊，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啊？啊，好，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喷还漏水吧。
0: 滴水不洒，
1: 哎，真的、哦，
0: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1: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0: 对，
1: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啊、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嗯，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0: 是啊，啊、哦，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嗯，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1: 对，
0: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啊，再来呢，它是一个喷雾 SPA 的这个模式啊，
1: 特别好，
0: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腻，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1: 哎，女孩子会上个妆，
0: 对啊，
1: 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
0: 对，
1: 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0: 对，独有的。
1: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0: 是，
1: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0: 对，档位波动。
1: 哎，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0: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1: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0: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哎，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1: 是是是。
0: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1: 没关系。
0: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1: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啊，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0: 是
1: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啊，
0: 也就七八度吧。
1: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对吧？哎，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0: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1: 还真是。
0: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1: 对，
0: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1: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0: 是
1: 带一个喷头。哎，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啊，有一些脏东西，
0: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哎，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1: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 对吧？有些打

0: 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各种么子，哎，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哦，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啊，都
2: 通四出水，
0: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
2: 嗯，
0: 手持花洒一路，
2: 对，
0: 下出水一路，
2: 嗯，
0: 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2: 对。
0: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2: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13.5公分，
0: 对，
2: 这13.5，这是36公分
0: 啊。
2: 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0: 比如说，
2: 哎，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的，
0: 哎，我会
2: 放这里，
0: 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2: 啊，也可以、
0: 啊，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2: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0: 浴球等等，
2: 对
0: 吧？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2: 对
0: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2: 是
0: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2: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嗯、
0: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
2: 嗯，
0: 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2: 是，
0: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
2: 嗯，
0: 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2: 带。
0: 带手持多档调节？
2: 对。
0: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桶水、嗯、对吧？带增压喷枪，
2: 对，
0: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2: 对，
0: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2: 是的，是的，
0: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
2: 嗯，
0: 啊，这多好啊，对吧？嗯、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洁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
2: 哎、
0: 容易堵住管道了、
2: 啊。
0: 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2: 是，
0: 家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拆旧、安装、送货等等。
2: 对，
0: 好，今天包不包？
2: 哎，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
0: 哎，
2: 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啊是啊，真的很好、啊
2: 嗯。
0: 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0: 水垢、
1: 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十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
0: 哎，
1: 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0: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70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
1: 啊，
0: 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
1: 136个出水口，
0: 哎，
1: 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
1: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很厉害啊，
0: 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1: 对呀，
0: 对吧？你看，看到。
1: 不滴水不漏水，
0: 哎，
1: 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1: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
0: 啊。
1: 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淋模式
0: 啊，
1: 这个呢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的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1: 对，这个是。
0: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1: 对，
0: 你看我这脸，其实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1: 哎，是的。
0: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1: 是，
0: 对吧？这我们是四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淋，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1: 对
0: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1: 对，
0: 哎，
1: 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同时大人跟小孩洗澡的时候
0: 啊，
1: 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0: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 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1: 对，
0: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1: 还有一些头发呢，
0: 对
1: 不对啊？脏东西，
0: 脏东西。
1: 哎，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的那个水流不够大，
0: 哎，
1: 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0: 哎，你看，
1: 隔冲了多快，多结棍啊！
0: 隔冲了不要太狂，
1: 哎，
0: 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1: 是是是，
0: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1: 对，
0: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1: 是
0: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1: 对，
0: 磨砂
1: 很高，
0: 不残留水渍啊，
1: 哎，
0: 不油那种
1: 水留那种印子、啊，
0: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相有马相，
1: 哎，有功能，
0: 哎，
1: 对吧？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塑料多少好，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四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
1: 嗯，
0: 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1: 对，
0: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嗯、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哎、对吧，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1: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1: 对，
0: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2: 这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柠檬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啊，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
1: 完全不用你动手，
0: 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七八十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滴下来这个声音啊，可老美
1: 啊。像啊，有机亚力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你听着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不紧，关
1: 都
0: 关不紧。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啊，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了，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啊，包括你买完房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啊，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我就是
1: 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了花洒，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
1: 对，32×22公分，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12.3公分嘛，
0: 对，
1: 12×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亚诺森体的格子的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0: 也漂亮的。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凤阳雨淋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淋，哎，来，大家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淋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哎，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 SPA 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强。
0: 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啊，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嘛，特别灵，冲的它。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1: 是
0: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出水，
1: 对，
0: 对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清洁到位的模式。
1: 对，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冲来冲去冲个清爽，对吧？玻璃锅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它增加了压力，
0: 它冲地面
1: 水压更强了嘛，
0: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
1: 对了，
0: 冲吧它，我帮它冲清
1: 爽。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0: 对，还有哪里缝隙呢？过过落里下，
1: 过过落呀，
0: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0: 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还有这种地方，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0: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又差远了，
0: 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对
0: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0: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化澡，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阀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哎，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可是哪个人都？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伊个材质好；第二，搿只按钮相当方便，轻啥啥事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不对
1: 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路出水，对于你洗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对
0: 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也有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侬只有用各种加强的、加压力的，滋啊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东方购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手持花洒，我现在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实际上你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吧？
1: 实际上冷气的时候，
0: 根本
1: 洗的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孩子，
1: 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啊，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
1: 啊，
0: 因为它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真的是，对吧？这个就阀芯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吧？
0: 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1: 是，
0: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
1: 啊，
0: 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朗。
1: 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多不已。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对对对
0: 吧，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啊、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
1: 哎、你像的那个
0: 剃须泡，
1: 剃须泡呀、啊、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啊、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
1: 哎防烫
0: 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嗯、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的、啊还有数控显示，嗯，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嗯、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 021-511-9900。

0: 好的，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好像这天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1: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哎呦，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1: 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

0: 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1: 恒温花洒，
0: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你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
1: 嗯，
0: 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1: SPA 呀，
0: 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1: 对 对
0: 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1: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戈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冷，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0: 对
1: 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0: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你给包裹的一起。以前那个水小，弄身体给它冲冲，弄再两过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1: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0: 这是能力啊、
1: 哦。对，
0: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1: 是
0: 啊，它的拔芯特别的好。
1: 是，就像刚才大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水流下面，
0: 不动，
1: 不用挪来挪去啊，
0: 不用挪来挪去，
1: 转来转去啊。
0: 这个，
1: 哎
0: 哎，这是。
1: 顶喷
0: 大顶喷
1: 啊，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0: 好
1: 来第二档手持，
0: 对，这个手持它也不少的、嗯、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口、
1: 嗯、
0: 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阳雨林，跟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那 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
1: 哎呦，哎，
0: 你洗的时候，你看
1: 舒服、
0: 哦、打在身上、哦、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1: 对，
0: 哎，
1: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0: 对，
1: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0: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1: 对，
0: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体验不到的，
1: 对，
0: 对不对啊？
1: 是，哎、
0: 尝试一下，
1: 这个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哎、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0: 对，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0: 对，
1: 对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通水，可以吧？
0: 对，
1: 洗个脚，
0: 夏天冲冲脚呀，
1: 啊、对对对，
0: 是吧？接冲个抹布呀，
1: 啊，
0: 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1: 好，我刚才说了啊，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
0: 哎，
1: 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0: 是的，是的，你看，这、啊、边边角角啊，缝缝隙隙的地方，瓷、
1: 啊、
0: 砖接缝的地方，
1: 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
0: 哎，
1: 对吧？
0: 墙角，
1: 哎，然后墙面，
0: 哎，
1: 对吧啦？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咕咕噜噜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
0: 这个、
1: 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0: 是，现在我。
1: 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0: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
1: 嗯，
0: 对吧？
1: 嗯，特别好。
0: 对，
1: 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0: 对，
1: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0: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
1: 嗯，
0: 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1: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0: 对
1: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0: 对，
1: 1999，我服务都哎给你包掉了，
0: 送货免费的。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
1: 哎
0: 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1年的时间。
1: 哦，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 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32，
1: 2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格子，大妮用格子，两个人捏湿水冷了身上下，
0: 当然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零。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调，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0: 哪
1: 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2: 3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口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下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冷了这么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德芬哥，我直播间谢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真的是阴雨蒙蒙啊，黄梅雨季的时候又湿又潮，很难受。那如果是在南方地区呢，他们会一直吃这个古方言传的啊龟苓膏。那但是在市场当中啊，龟苓膏它的一个材质也是分门别类特别多，那以假乱真的，以次充好的。所以德芬哥今天为大家这个轻挑细选，真正含有32%的龟汤的龟苓膏，而且龟是指乌龟，对不对？然后苓呢，茯苓啊，然后呢，有很多一些严选了以往的一些古方传承，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喜欢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傅舟，傅舟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燕华说的很对哈，龟苓膏里面真的得有龟，我们今天就是有实实在在的龟成分的龟苓膏，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古法，它是传承了百年的古法哈，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而且是要慢火萃取深层的胶质，这是金钱。然后本草要按性质分批煎熬，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龟苓膏啊，不仅是非常老的牌子，非常正宗的配方，我们还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生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因为也是刚刚来到东方购物，要打开我们整个大家的心扉，打开市场，价格划算，大家今天赶紧来囤货。
0: 我印象中上周哈，我们就出现过一次，已经把现货全部抢
1: 买空了，
0: 然后还有一些顾客打电话说没有这个订到，对不对？那正好又是这个黄梅雨季的，现在正好要来吃。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规格就是一箱，一箱它有12罐，每罐的净含量是218克，非常的实在，对不对？市场当中你去买买花249块钱，东方购今天全新批次158。那如果说两箱带回去是不要316块钱？对，31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今天。两箱带回家只需要208元就可以带回去，
1: 这太划算了，
0: 对不对？跟我们这个100多的这个价格比的话，又省去了100多，然后跟市场当中去比的话，减成就要290多块钱。
1: 这是我们今天两箱的价格，但是您看外面，我们自己在某猫某东都会有旗舰店，这是一箱249，在东方购物两箱208，你想今天有多划算啊？
0: 那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商品的特质大概是什么样的，它怎么来引起大家说哟，确实要吃，吃正宗的。
1: 每一箱都是这样子的，非常漂亮的这个包装啊，您拎着去送人是不是也很好看？也有一个提手，生和堂的品牌是非常老的一个牌子。最主要的是龟苓膏一定得有真龟，我们今天就是真龟古法熬制龟苓膏的龟啊，不是一个形容词啊，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分在里面。32的龟汤龟苓膏，这才叫真材实料，古法熬制，而且这边告诉大家，零脂、零糖、零添加，12种。天然的草本给到大家，另外我们每一盒都会送给大家蜂蜜，你愿意
0: 独立包装的啊？这个蜂蜜
1: 是独立包装，再打开来给大家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每一盒都是这个样子，非常重的克数，给大家来看哈。甄选十金钱龟，有很多人做龟苓膏啊，就是这几年他可能用巴西龟比较便宜，
0: 但是我们龟已经很好了，
1: 但是这是我们老祖宗就是用十金钱龟，所以这叫遵循古法。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这配料表比较小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如果看不清的话我拿这个可以看到，对，箱子上也有。水，当然龟苓膏肯定用料最多的是水了，然后就是龟汤32%写在这里，然后一点点淀粉，然后就是仙草汁儿啊，仙草啊，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玉竹、蒲公英、栀子，20-30种的草本，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啊，它的脂肪为零，反式脂肪为零，然后碳水也非常非常的低，糖也为零，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需要哈。
0: 确实，而且它每一罐啊是218克的一个净含量，对吧？您现在目前所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当中的有一些这个题材，
1: 是
0: 包括。整个的这个龟的背啊，
1: 对，
0: 它的那个甲是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用这个龟背甲，就是我们是用的它的那个全龟来做，但是主要的话要用它那个腹甲、腹板，
0: 是
1: 这个是特别特别值钱的一个部分
0: 哈、这个也是上下都有，
1: 对，上下都有，
0: 打开看看，哎呦，好重，下头那个也是 对吧？主要是这个，
1: 哎，
0: 这个跟以前这个占卜的有点像
1: 啊，对对对对对，真的，
0: 对不对？但是您看，我们用到是十斤全龟，这个龟的品种，包括是通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这个熬煮。之后，
1: 对
0: 它才能够达到，比如说在南方地区，他们一直会在 特定的季节
1: 对
0: 吃到和品尝到我们的龟苓膏。
1: 再给大家强调一次，我们今天是古法熬煮，所以全龟要独立熬煮3小时，我们是不加色素不加香精，这个颜色不是调制出来的，是我们熬出来的胶质哈。然后几十种的本草甘草啊蒲公英在里面，所以它是滋阴的，它是祛湿的，它在夏天解暑非常非常的好。
0: 是
1: 直接开一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罐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有多少克，218克、
0: 哎、
1: 真的非常大。我在家里头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吃一就是吃一罐就正正好好、
0: 哎、差不多。
1: 对，
0: 我们就是为了呈现方便啊，把它那个轻轻的倒出来。
1: 嗯，好，你帮我挤一下啊。它真的是塞的特别特别的满，哇！大家感受到了吗？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燕华还记不记得用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碗，根本放不下，
0: 是的，
1: 它都要铺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 Q 弹。
0: 这跟外头你去买的什么单独烧仙草，包括像果冻，它不一样。
1: 不一样，哎，燕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你所谓的龟苓膏里面可能龟的成分不多，这个就是。比较烂，就是你可能一挖它就稀烂了、
0: 哦，
1: 对不对？你看它很容易就给它挖出来，就戳烂了、嗯。但是我这个戳下去都非常非常的费劲儿，它非常非常的有弹性。
0: 古法的熬制的方法，
1: 没错，这里面的胶质都是龟板里面的胶质，龟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吃起来啊非常的方便。你就拿这个刀子啊，或者是手条根，把它这样子。剁碎了吃也可以、嗯、然后你说我要更加的就是讲究一点、我可以用小刀把它切成小块，
0: 对，
1: 然后把它放在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盘子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都可以，
1: 对
0: 吧？
1: 对
0: 那这是我们可以你额外 DIY 做的，
1: 是的，
0: 包括是现在如果到一些什么这个甜品店去，
1: 对，
0: 它还不一定用到什么只是龟苓膏啊，它可能用到的是比如说烧仙草或者说是
1: 黑凉粉、
0: 或者是调味调好的这种黑色果冻，
1: 没错，
0: 那我们这个是真材实料的龟苓膏，
1: 放点那个对酒酿，对吧、然后这个放点儿大家喜欢的这个果漆什么西瓜什么的、我就说最简单的，我把它切成小块之后哈、观众朋友看到这边，因为现在小孩已经放暑假了，然后您看您自己给他加点孩子特别喜欢喝的、
0: 比较燥热的
1: 牛奶
0: 多的
1: 对吧
0: 哇，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1: 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人觉得特别有食欲了。然后我们还配了这个蜂蜜给到大家、你看漂不漂亮，这个颜色
0: 是呢
1: 有点像那个巧克力或者是咖啡的一个颜色、
0: 对对对，
1: 泡在里面非常好吃、你直接冰箱里面冷藏一下，你要不愿意冷藏、你吃常温的都可以，
0: 是的，
1: 小孩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0: 那么提示一下，现在我们大组合208元两箱带回去的特别多啊，它每一盒的净含量有218克了，对吧？市场当中两整箱啊，总共24罐，要498元。东方购物今天优惠价格只要208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1: 现在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还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2: 你看，其实很多一些懂经的，包括是懂这个用食物来进行维护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而且什么季节吃，其实龟苓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3: 对，
2: 但是呢，像我们今天因为是有32%的珍贵的龟汤为您所熬着这个龟苓膏呢，有一个时候不能吃，就是女性朋友们来这个特殊生理期的时候，它太凉了，不太适合。你过了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吃。还有呢，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黄梅雨季是特别适合黄梅雨季三伏天、对不对？你想想看，它一开始的时候在两广地区，包括是广西啊、广东福州啊、福建啊，那个地方闷热潮湿，瘴气很足， 对吧、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草本跟上这个古法熬制的这个石金钱龟这样的材质熬好之后，古法有古法的一个方法能够适应这样的气候。
3: 那么
2: 上海这两天天气是不是正好是、对不对？
3: 对，
2: 你说呢呀，闷闷热热的，湿气特别重，而且就算是过了黄梅雨季，上海的热也是一种湿热，体内很多的湿气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呀，起个小疹子，包括背后你说去刮一刮又一片红的，对吧？要通过食物吃的呢，又在做硬豆豆啊，很凉爽，口感也是很好的。那这个龟苓膏它不像有时候大家所感觉到说一味的就是苦，不是，它入口当中是一股非常浓郁的草本，稍微有一点点的苦音，但是回甘有一点点的这种甘甜味，这才是正宗的龟苓膏，不是说一味的苦。有些人为了吃之后苦才是正宗啊，不一定的啊，你吃到非常苦但是回甘也是苦的，那个就不正宗了。
3: 太对了哈，燕华说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自己用所谓的凉粉，自己的那个就是自己做的什么仙草粉啊，自己做出来的会超级苦，因为它凉粉的成分太多了，它其实没有什么龟汤的成分，所以才会那么的苦，并不是越苦越好，其实越苦啊越会苦寒，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那么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20-30种的草本加上龟汤，就是让它在清凉去火、滋阴润肺的同时，又不会让你的身体感到那么的寒，所以更适合我们整个江浙沪人的一个体质哈。像广东、广西人、两广人，他们常年都要吃，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就是闷热潮湿，南风天，地板上都要出水珠。而我们现在黄梅雨季的时候，跟那个地方已经差不多了，
2: 是。
3: 所以这个时候吃龟苓膏正当其时，你身体会特别特别的舒服。关键就是龟苓膏里面一定要有真龟。
2: 对，
3: 有些龟苓膏只是看起来像龟苓膏，黑黑的、苦苦的，但是它里面根本没有龟的成分，贵的就是龟。我们今天32%的龟汤，还有土茯苓，还有这个甘草啊、玉竹啊、仙草啊。 黑枣啊，陈皮啊，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对身体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它好吃，像燕华说的，它不会太苦，就算你不加蜂蜜不加糖，它也很好吃，你可以空口来吃，零糖零脂，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也没有放任何的脂肪在里面，吃起来身体没有负担。现在小朋友啊，放暑假了，在家里喜欢吃点炸鸡烤串，很上火，让它配什么甜点吃，配杯龟苓膏，对不对？
2: 这特别的好。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第一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
3: 对。
2: 第二呢，一箱带回去在市场当中要240多块钱，农民购今天是一箱是158，两箱带回去也不需要316，今天两箱大组合更加优惠，只需要208元，好吧？我们新品来进行推广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啊。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怕这个没
1: 什么。你看我们这个阿姨也是非常的动心，对吧？说到龟苓膏就瘾啊哦。然后呢，今天我们啊一箱是这个158块钱，两箱带过去才208块钱，嗯，也是作为一个我们非常好的品牌作为一个推广，对吧？嗯。那么你如果你自己到外头去买，知道这个牌子，自己去查，单独一箱在市场当中是249块钱，
2: 所以两箱得500块钱左右了哈。我们今天两箱才208块钱，而且这个真的是好牌子。
1: 对，然后它在一箱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每一罐，然后每一罐很罗杂粥啊，你可能有时候一顿还真的是吃不太下的啊。
2: 我就吃半罐就挺饱的了。
1: 打开之后它里头是这样的，不用担心它，你看可以带出去，里头呢是有一个这个小勺，然后这个呢是蜂蜜独立包装。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蜂蜜加上龟苓膏，真的像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甜品。但如果有些朋友不太能够吃到糖的，也不用担心，你把蜂蜜不要加进去就可以了，对吧？那为了方便，因为当中它是一个密封的状态，我也是提前把它那个开好了。它也是就像果冻一样，我不倒出来，我直接在这个盒子当中给大家来挖来吃。
2: 行，
1: 哎，就是如果说啊，
2: 哦、
1: 对你平时哎这个勺好像
2: 来用这个勺吧，
1: 哎对，用这个勺给大家挖一下，
2: 对，让大家看到我们大瓢舀出来比较过瘾哈。
1: 哟，还真的很难哎、哦，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很扎实，跟你平时养的这些凉粉还真的是不一样。
2: 哎，像这种自己做的，一搓就烂了。
1: 对，它不是那种乌漆抹黑的，你看到它底部的地方，它有这种透明的感觉。嗯啊，给大家尝一尝，没有加任何的蜂蜜啊。嗯，
2: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们是零糖零脂的，不加白糖，不加代糖，不加脂肪。
1: 其实说实话，这个时候你吃龟苓膏还真的不一定是为了只是口腹之欲的美味，
2: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呀、啊，你的身体难受了，
2: 是，
1: 嘴巴难受了，包括你平时就算你吃的比较清淡，这个天气当中，包括空气当中这个湿度啊，你也是人很难受，受不了，
2: 气压很低、啊，
1: 又闷，
2: 对，
1: 又潮湿，黏滋嘎哒的不舒服，
2: 太对了。
1: 那么在两广地区那边，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2: 是的，
1: 对不对？那所以古法传承了一个非常好的、啊、
2: 有道理。其实我们龟苓膏呢，其实对可以传承到什么时候，就追寻到秦始皇的时期就有这个配方了。所以你看，心烦燥热、情绪烦躁的时候可以吃，黏膜受损、咽喉干涩的时候可以吃，你要觉得口苦、异味重、内火旺盛的时候，那真应该吃龟苓膏。然后体内湿热很重，皮肤很粗糙、很出油，皮肤又很瘙痒，湿气很重，舌体胖大有齿痕，肠胃还特别的积热，平时上厕所的时候感觉不畅快，或者是老是粘在马桶壁上，这类人群都太适合吃龟苓膏了。
1: 是的，但是要吃的话一定要选择到比如说正宗的好的，对吧？我们整个的方子它也是严选了，就好像我记性没错的话，是宋朝宋代那个时候有一个古方，
2: 是的，
1: 对吧？那其实每一个朝代每个地区不一样的配方
2: 都会有发展一下，
1: 我们这个的一个配方是按照宋代那个古方来进行做的。
2: 而且我们升和堂刚才大家看到杨超越代言的真的是个非常大的牌子，我们的这个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有多正宗，获得了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殊荣。另外我们直接是严选古法，直接是用这个金钱龟，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可能也分不清金钱龟和巴西龟，巴西龟成本更低，他用巴西龟他觉得用了真龟了，但是实际上用的是实金钱龟，我们用的就是严选古法的实金钱龟，独立熬煮3小时，慢火萃取生成的一个胶质。另外我们 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草本，都是很适合我们湿热天气帮你去湿的，帮你滋阴的，帮你清凉的。比如说仙草、茯苓、金银花、蒲公英、甘草，全部都在这里啊，还有菊花呀、玉竹啊、木薯啊、槐花，都是对身体特别好的。
1: 但是其他植物你还好去弄，这个十斤钱龟、你到菜场里头去买买看，
2: 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要选择好的品牌。再加上今天它也是，就是不像以前你要在那边等，等它烧开了之后还要凉起来、结起来，现在不需要，一罐罐带出去，每一罐呢是12罐，对吧？每一箱是12罐带回去，两箱的话就24杯。每一杯哦是这个218克的这个分量带回家，
2: 非常大，
1: 而且有勺子有蜂蜜啊，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很人性化，
2: 很人性化。
1: 这个需要放在冰箱当中进行储存吗？
2: 常温保存，
1: 常温保存，对不对？
2: 对，
1: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目前令华是持续排队当中，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您来进行购买。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
1: 哦，
3: 滋肾阴的作用。
4: 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
3: 对，
4: 但都是可以在大暑时节吃的。这样
3: 是的，是的，
4: 对吧？
3: 对的。
4: 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3: 完全可以接受。
5: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属于一种药膳，阳虚、脾虚等气虚体质者不宜食用。

0: 就那十六分钟时间了，我们两箱大组合208块钱确实是划算。
1: 对，
0: 关键今天除了价格之外呢，很多人说，哟，可能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叫正宗的龟苓膏。嗯，目前2箱24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
1: 对，
0: 今天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匠心的龟苓膏，为您严选是古法传承的这样一个配方，包括选择到龟苓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龟，对不对？
1: 对，
0: 选择是十斤钱龟这样的品。品种的这个甲壳，包括整龟，来进行熬制。所以你想想看呀，哎呀，你到外头去买呀，包括其他地方，它能告诉你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这些原材不是说我跟福州两个人说的，是印在整个包装当中。
1: 对，
0: 无论是纸箱包装也好，单杯包装也好，
1: 都有
0: 您所标注出来
1: 的。是的，而且龟苓膏的灵魂就是龟，用龟我可能一点点龟，我做一吨的龟苓膏那也叫有龟，但是我们今天的龟汤含量直接标在我们的盒身上32%的龟汤。龟苓膏实实在在真材实料，其实这个金钱龟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也非常昂贵，所以一般的商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多，我们今天真材实料大大方方给大家标注出来，所以你送人也很体面，自己吃除了好吃更吃到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另外还有20多种草本，但是给大家承诺的是零添加糖，白糖也不加，代糖也不加，也不加脂肪，所以你吃起来夏天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更难得一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可能零糖零脂的也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承诺的是32%的龟汤的龟苓膏，好吧？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搿能介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勿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咹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咹么水果呢就只好摆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的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的。咹么搿趟呢伊最主要的成分就搿里头有得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得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多多搿能介吃起来，觉得老开心的，老适宜的。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嘞，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我不定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得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滋补味道啊，不是老说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一硬伤，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呢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哒哒个吃下去。对我的身体呢，觉得老有帮助吧。
1: 好了，就在十二个人时间哈，大组合的备货不多。那还有点要提示，因为今天订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
2: 对，
1: 提示点是什么？如果带回去之后给到这个女性朋友们来吃的话，这个在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它，因为它真的当中是因为是含有32%龟汤熬制的。那么它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属性啊比较阴，好吧，比较阴，但是特别适合于现在黄梅雨季、三伏天、大暑节气，马上就要到了。那在一年四季当中，这个阶段真正好，你24杯嘛，对不对？每天一杯，或者其实每天一杯也不合适，因为像那么正宗的32%的桂汤熬制的，一周当中三天吃，好吧，七天当中三天吃，你不要天天吃，好吧？
2: 零糖、零脂、12种草本，而且我们给大家都配了蜂蜜。关键是这个方子啊，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牌子也是一个很大的牌子，广东那边的牌子，所以非遗的物质这个项目，然后给大家真材实料，非常好吃
1: 啊。关键呢，在包装当中，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它有哪些商品的特性。第一点，因为跟其他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什么甜品的一个甜，就是小甜品。也不是跟你到外头去买什么烧仙草啊果味地方一样，对不对？因为它是有到32%龟汤熬制的龟苓膏，并且除了龟汤之外还有古法熬制啊，包括就没有任何添就其他一些不良添加，12种草本。那为了方便你口感更好，是配了一包单独独立包装的这个蜂蜜给到大家。那么在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比如草本这些啊，这字还稍微有点大，对不对？给大家来看看有哪些哈，比如说有我们的玉竹，这个蒲公英、罗汉果、金银花、石金钱龟是最关键的，菊花、黑枣、陈皮、仙草、葵花啊、包括是淡竹叶啊，都有这些的物种，包括是草本的这个结合而成，在经过了古法熬制之后才能够出来。
2: 对，
1: 那么带出去之后呢，每一杯它其实分量啊特别多，
2: 是
1: 想每一杯哦，它的净含量是218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
2: 没错，再给大家倒一杯哈，这一杯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勺子在里面，然后有蜂蜜，然后你把这个勺子打开之后哈，
1: 我们就倒
2: 在这儿哈，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非常瓷实，非常扎实，你看，哇，好 Q 弹，它不是那种一倒出来就会支离破碎的，它是非常完整的，然后特别弹。
1: 我就是说，你勺子挖进去那一刹那，你是有点觉得阻力很大，
2: 对，
1: 而且这个勺子其实封口蛮厉害的，你挖其他东西是不是一切就软了散了，
2: 是
1: 吧？这个切下去看到吗？阻力非常大，
2: 非常大，
1: 我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哦才可以，弄不出洞，好，看到吗？
2: 对，
1: 而且挖出来之后啊，整个是你看，
2: 好 Q 弹。
1: 对吧？非常的 Q 弹，
2: 真是不是那种烂烂的、很绵的，它是有韧劲儿的，然后很瓷实的，非常好吃。 空口吃就不会特别苦，
1: 是、啊、
2: 就是微苦回甘。嗯，加了蜂蜜，加了炼乳，加了牛奶，加了椰奶，那就更好吃了。
1: 是的，而且颜色来说，嗯、它也不是那种就马特厉害了，嗯，不透明的，就知道好的正宗的龟苓膏，它有一点点这种透明状，
2: 对对 对, 对，
1: 是吧？
2: 非常好看，哎、也非常好吃。
1: 是的，
2: 所以小朋友喜欢吃炸鸡、吃烤串的时候，给他配一杯龟苓膏啊，清火的、去暑的、啊。然后你自己觉得就是很闷啊，有点呼吸都不太好了，气压又很低，老是下雨，气温又很高，吃点龟苓膏会非常非常舒服的。
1: 是的，咬进去之后啊，入口是有苦的，但是苦的不是说那种你觉得哦好难进去咽下去，嗯，但是咽下去之后你会。

0: 现回甘，就是嗓子眼那儿，包括舌苔的根部是甜，
1: 甜，
0: 这是正宗的龟苓膏。
1: 是，
0: 从舌尖开始，第一口到最后一口，然后嘴巴再发下发也是苦的，那个就不正宗了。
1: 对，
0: 好吧，嗯、你不要以为哦那个才是正宗的，不是的啊。
1: 是的，
0: 正宗龟苓膏是入口清淡，草本香味包括是微苦。但是回一定是回甘，
1: 这就是正宗的龟苓膏。
0: 看一下我们还有哪些
2: 做法哈。
0: 做法，
2: 对、哎，这个就是您看自己在家里做一个，加点酒酿的、女性朋友吃点酒酿也特别的好。你放点牛奶、椰奶，它出来就是这个咖啡色的这个汁儿哈、非常漂亮。这边是放了水果丁儿，然后你自己愿意放点什么鲜芋仙的那种小丸子也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呢，我就直接倒了半包，我们今天的就是半盒吧，
0: 半盒
2: 我们的这个哎对，
0: 龟苓膏。
2: 然后您可以自己放点。炼乳也非常棒，放点椰奶也可以。
0: 哎，我觉得、这个就炼乳、椰奶我倒赞成的，炼乳就要不算了。
2: 你不要不喜欢炼乳，喜欢椰奶，
0: 炼乳它比较热的。
2: 对对对，
0: 吃龟苓膏不是为了饮的吗？
2: 很有道理。放点小珍珠
0: 也行吗？出来，
2: 哎，放点这个大家喜欢的莲子。
0: 对，
2: 哎，我觉得真的是夏天避暑清火好几件套，你看到没有？多好看！
0: 蜂蜜因为还蛮好的，你可以加在一起之后，真要调调口味。牛奶、椰奶、椰汁还行啊。
2: 这是不是一个还挺漂亮的甜品？
0: 反正大家在选择食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就是两广地区盛产的一些水果，然后蔬菜，包括是饮品，对吧？跟这个龟苓膏配合在一起，那才是一绝。那再看看市场当中价格，
2: 市场的价格非常透明，我们自己某东某猫都有旗舰店的。您看一下一箱，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大牌子，非遗项目，杨超越代言的，249一箱，12盒，也就是20块钱左右一盒吧。
0: 对吧？那正宗的啊。那今天我们一箱带回去158块钱，
2: 便宜很多了，
0: 对吧？已经便宜很多了。但你说158，我买两箱好了，是不是要316了？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买两箱会有一个大组合，只需要208块钱。如果要买多的，觉得哎这东西好的，对不对？然后呢，又听到今天终于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了，
2: 没错，
0: 你就订208元，这套组合还有最后三组限时现货，
2: 没办法了，货太少了。
0: 外头去买498，而且这档节目这个品在东方购直播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第二次，前一次就因为卖断货了，
2: 对的，
0: 赶紧说黄梅雨季这个东西好东西，赶紧多加一点。那现在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留点时间打电话，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那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吧，老欢喜搿个品尝了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得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0: 好了，做了四分钟时间，目前我们208元的大组合快要没货了。还有点呢，就带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要提示一下。第一点，如果身边他这个对你给对方吃的，包括您自己，正好是要来这个月市的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因为曾子罗银啊，它很正宗，32%的龟汤熬制的，古法传承的一个对吧？就技艺。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平时啊生活当中三伏天到外头去，人家都是汗淋浃背的那种感觉，你还手脚冰凉的，这种体质也不适合吃。
2: 你可能就是太虚寒的体质。
0: 对的，好吧，因为这个确实很正宗的一个龟苓膏。
1: 对，
0: 你就是这两天你觉得呀，人很闷热，很潮湿，有时候偶尔燥热，
1: 没错，
0: 口干舌燥心烦的啊，容易这个上火的，内火旺的，有这皮肤暗沉啊，
1: 湿气很重，身体怕大有齿痕，
0: 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你一直是什么手脚冰凉的不适合，好吧？这种天气还一直手脚冰凉的。
1: 对的。
0: 那今天带回去是32%龟汤的龟苓膏啊，还有这个12种的草本的精华。
2: 哎，这个12本草本精华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又特别喜欢的，玉竹啊、槐花呀、陈皮呀、菊花啊、金银花啊、罗汉果、蒲公英，就是适合这个时候吃的。关键是值钱的就值钱在它的龟汤含量上面。我们今天自豪的说，32%的龟汤真材实料，而且这个制作技艺，生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以很正宗。
0: 是的，赶紧来抢先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那个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硬塞的物事，咹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咹么水果呢就只好摆眼苗到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勿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
1: 好了，做的一分钟时间啊，您看，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龟苓膏的一个好处，包括什么时候吃，有时候了解的比我们自己还多，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到底知道怎么来进行选吗？不是说越苦的，从头苦到尾的，就是为了吃苦的，不是。你吃龟苓膏是为了当做个瘾，对吧？那么怎么能够做到呢？又用到了我们十斤全龟的材质进行古法熬制，
2: 完全
1: 食材很重要。
2: 对，
1: 有些龟苓膏连乌龟都没有的，连龟都没有的，怎么叫龟苓膏？
2: 用什么龟也有讲究，用多少龟也有讲究。
1: 对对，
2: 我们今天是32%的龟汤含量，正宗，而且我们整个的升和堂的龟苓膏制作技艺是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技艺，真的非常正宗。在外面，对，一箱是248，
1: 今天东方购一箱是150多，然后呢，两箱也不需要316了，只需要208块钱。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特别是两箱大组合啊，先抢先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的，方哥，我们继续啊。我们的端午节就要到了，很多叔叔阿姨呢在家里边可能会设一些我们的家宴来招待我们的亲朋好友，所以说我们的海鲜是少不了的。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带曲种的大黄鱼，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福州，你好，福州，
1: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说的对哈，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端午节是一年当中的阳中之阳，所以我们说要驱五毒，用什么驱？老话说得好，端午吃三黄，一年并不沾。三黄是哪三黄？黄鱼、黄鳝还有黄酒。那我们黄鱼现在一定要备起来了，否则端午节就不赶趟了。今天带来的是正宗的舟山的大黄鱼，有GI标的，外面冒充不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0: 是的，黄鱼我觉得真的是上海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一种海鲜了。
1: 对，
0: 今天啊有两种规格带回家了啊，一种的话就是我刚刚拿到的，比较适合我们去吃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啊。四袋带回家，每一袋是不少于我们的500克的，是238块钱，
1: 一斤一袋，
0: 哎，一斤一袋，
1: 四斤啊。
0: 另外的话，是我们特别适合去送给别人当做礼物的，对不对啊？我们的这样礼盒包装的啊。是两盒，每一盒的话是400克，不少于400克，也是238块钱。
1: 哎，今天可以两款都入，那款呢比较实惠一点，就自己吃。这款端午节的时候走亲访友到亲戚朋友家，把它当礼物送给亲戚朋友，有礼盒有礼袋有GI标，所以非常体面，非常正宗。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呢，我觉得这个黄鱼特别适合我们去吃。我们呢有的这样两个规格啊，今天做菜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
1: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这个礼盒装的，这个在东方购物也很少出现，出现了以后大家就特别的喜欢。首先您看啊，GI标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是舟山黄鱼的标识，一定要有舟山黄鱼那个GI标才能够贴上去。另外这边还会有舟山的地标，海鼎记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带曲族大黄鱼，它是在远离大陆的舟山的深远海，然后自然生长而成的，所以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看。舟山的黄鱼，你跟外面的黄鱼就是不一样。首先你看它的颜色，哇，真的叫做一个金黄金黄，背上有一点青，然后大部分是通体金黄，这个黄色不是染色的，也不是泡药的，它就是在舟山的海域远端自然形成的。因为舟山海域是冷暖流交汇的地方，所以这样的鱼它要不停的游，进行野化的这样的运动，所以它的体型是特别修长健美的。
0: 是的，
1: 而你在其他可能南方一点的海域看到的黄鱼就是比较扁平，我们就是很立体，很修长，很流畅哈。
0: 而且这个400克，我发现真的是大哎，因为的话我们是两个规格嘛，我们和这个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真的400克这个确实，你看到没有？
1: 长很多，大很多。但是我告诉到大家，我们这个虽然体格虽然小一点，它颜色也是金黄，因为我们同样的也是有GI标的这个舟山大黄鱼。
0: 是的，
1: 我们可能今天拿到的样品
0: 呢是白天捕捞的，
1: 所以白天大家都知道黄鱼是银色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给大家发的货一定是夜里捕捞的，保证是上黄灯灯的啊。
0: 没错啊。如果说我们平常呢自己要烧一烧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拍我们的这个啊，
1: 是
0: 就是条数多一点的
1: 啊，
0: 重量多一点的。但如果说想要送给别人的话，我觉得就这样的礼盒装是更加适合的，是不是？
1: 太漂亮了。如果你在外面就是高级的酒店，你要吃一条这样的带曲族的大黄鱼，400克一条，200多块钱，300块钱吃一盆吧，
0: 对，
1: 对
0: 不对？真的很贵的。
1: 我们这两个才238，一条才100多块钱，
0: 哎，是的，
1: 划算啊，
0: 真的很划算。而且的话，黄鱼这种东西，它真的是生长的比较慢的，
1: 很慢很慢。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带曲族的这个大黄鱼，大概2-3年才能长到这么大，它是没有办法说像很热的福建那边的海鲜。几个月啊，差不多就长得很大的，是长不了的。所以我们把它就是解冻以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好漂亮。我们今天的样品肯定是没有你收到的好看，我们给大家发的大货一定是比这个要更黄更漂亮的。但是你看就是这样的样品够漂亮了，
0: 黄灿灿的
1: 它的黄色哈，不是说很强烈的黄色，它是有点渐变的，从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金黄。它的鳍是黄的，肚子是黄的，尾巴是黄的。大家再来看看它的嘴巴，小嘴巴里面也是黄色加橙色相间的，这一定不是染色染出来的，这就是大黄鱼的特征，而且是舟山大黄鱼的一个特征。而且它的眼睛非常的明亮
0: 清澈，
1: 对，这就是我们传动的工艺，新鲜的捕捞上来马上就冻起来，所以拿到您家一解冻，您就跟那个渔民在海上捞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很相似的，那种新鲜度啊。
0: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啊，咱们在端午节的时候活动日常，
1: 对，
0: 上海叔叔阿姨真的是不能少了海鲜的。
1: 是黄
0: 鱼，我记得以前常去这种餐馆里边有吃什么黄鱼面，
1: 哎，
0: 对吧？用黄鱼做的各种菜。 又贵，但是确实是鲜啊，很好吃啊。
1: 是的，现在天气热了的话，我们可以用黄鱼来做什么呢？糟卤黄鱼，
0: 真的，
1: 因为我们就是马上过那个端午节，可能大家也要喝点黄酒啊，或者是喝点什么别的饮料，我们吃点这个糟卤的黄鱼会非常非常有滋味。我们的黄鱼非常肥美啊，然后您把它稍微糟卤一下，放点小柠檬片呢、啊，或者是小剁椒都可以。我稍微给大家来掰一掰这个黄鱼，哇，真是太肥硕了，哇，里面全部是蒜瓣肉，朋友们，
0: 太香了。
1: 对，这个蒜瓣肉您拿着啃就很好，而且没有什么小刺，你吃到。嘴里这种蒜瓣肉让你觉得哇太肥美太过瘾了，糟卤老爷叔喝点黄酒配这个实在是太美了，
0: 真的好合适。我觉得夏天就适合你去这样子用这样的做法去吃一点海鲜啊。
1: 是的是的，另外如果我们说这个比较清淡的口味你喜欢、然后孩子不是马上中考完高考完、在家里面放松了，孩子喜欢吃什么的？油炸黄鱼。
0: 这个也是，
1: 佳佳也是小宝宝，也喜欢吃这样的油炸黄鱼，有没有？
0: 好吃好吃，这个我必须得来上一块，
1: 尝一尝尝一尝，
0: 来上一块。我觉得黄鱼真的是平常不太能够拒绝，因为吃鱼嘛，我们就说能够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对不对？
1: 肉厚不厚，朋友们？非常非常厚实，这是正宗的舟山黄鱼，通体黄澄澄亮晶晶，但是它的肉一定很肥厚。舟山海域就是这个样子，舟山它的冷热水交汇，使得黄鱼被动的一定要运动。一直在野化的运动，所以它身体很强健，
0: 真的是蒜瓣肉哎，
1: 蒜瓣肉，
0: 肉存在感特别的强，
1: 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啊，
0: 对，没有什么刺。我觉得黄鱼啊，就是
1: 太好吃了。
0: 刺比较少，你吃起来会比较爽，就是你不需要一直去吐那个刺，很麻烦啊。但是黄鱼是完全不会的，真的很香，
1: 太棒了。所以家里有老人孩子，平时那些刺比较多的，像鲫鱼啊、鲤鱼啊，刺太多了，不放心给他吃。
0: 是的，
1: 吃黄鱼又有营养。黄鱼啊，我们上海人说那个金条就是大黄鱼、小黄鱼，可见在我们生活中它是非常有存在感的一种鱼。
0: 是的，而且你说吃鱼嘛。黄鱼寓意多好啊，黄金万两，
1: 黄金万两，
0: 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带回家两种规格都可以，就看您是想自己留下吃，还是想送给别人啊？
1: 对，
0: 但是都可以的。如果想吃个头，就是个头大一点的，可以买我们刚刚那个238块钱的这个两条的啊，
1: 好脆，
0: 因为这个确实是个头很大，和刚刚的那个比，就是一比的话，你就知道这个黄鱼肯定是生长了很久很久的时间的。
1: 对，
0: 我们还有这个是性价比组合。4包带回家，每一包的话是500克，大概的话每一包里面是2到3条左右啊，
1: 这个就比较实惠，你自己在家里吃这个更省钱，但是同样也是有吉埃标的正宗的舟山大黄鱼，然后送人的话送那个有礼盒的，自己吃买这个袋装的让大家更省一些。
0: 是的，礼盒装还是很漂亮很体面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觉得吃黄鱼就是一种享受，
1: 真的，
0: 真的，因为它的肉真的是很嫩，和其他的那种鱼种的味道感觉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哎，
1: 对，而且黄鱼特别特别有营养啊，
0: 对
1: ，DHA、EPA、Omega 3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它是一种海鱼。
0: 对。
1: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海鱼它有个特点就是肉很干很柴，黄鱼没有这样的问题。它的肉非常细嫩，而且那种小刺很少的同时，它还很肥美，因为它生活在舟山，所以很多地方也有黄鱼，没有舟山那么知名。
0: 对，
1: 他可能想方设法就是打点擦边球，说我是不是舟山的黄鱼？但是现在舟山管得非常严，要打舟山黄鱼的标识，你一定拿出各种证明，然后贴上喜爱标。这个喜爱标就是，阳澄湖大闸蟹要贴这个标，
0: 对的，
1: 武昌大米要贴这个标，我们舟山黄鱼、舟山大黄鱼也要贴这个标。除了国家的喜爱标识，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舟山黄鱼的标识。我们今天是国标、地标全部都有，一定是正宗的舟山黄鱼。
0: 对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的话，我查过啊，带渠族这个鱼种啊，也是只有在舟山东海，我们这边打捞得到
1: 啊。
0: 能够写这几个字儿的，就说明我们确实是东海的，有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的。这个是您，这个您可以放心啊。而且呢，我们的黄鱼，您看那么黄啊，它不是什么用了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啊，通通都没有。我们是什么夜间捕捞啊，捞上来之后它就是这么金灿灿的颜色啊。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又好吃又好看，又能够补充营养，
1: 真是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吃。其实在应该说在解放前吧，在那个旧社会的时候，旧中国的时候，黄鱼在上海就是特别昂贵的食材了。当时江浙沪这边都非常流行吃黄鱼，黄鱼又很贵，所以我们的金条，大金条叫大黄鱼，小金条叫小黄鱼，就是这样来的。
0: 原来如此。
1: 而且因为它是在就是舟山的列岛那附近捕捞的嘛，所以还有一个称呼叫福鱼，说吃了这个黄鱼啊，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啊，也跟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有关，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说吃了这个黄鱼能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对历史人物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在江浙沪这边对黄鱼是有非常重的情节的。
0: 对，
1: 其实像福建那边也产黄鱼，但是大家都知道福建那边水很热嘛，气候很热，所以黄鱼长得很快，它就不像舟山的黄鱼那么紧致，长得那么缓慢，身体那么强健。舟山这个东海的地方，它是在冷热流的交汇处，
0: 对，
1: 所以黄鱼它为了不冲出这个海域，它得
0: 拼命的
1: 游，野化的很彻底。
0: 是的，是的，因为话三江入海口，饵料也比较的丰富，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的黄鱼能够长这么大个啊，能够让你看到就是如此强劲的一身的这样子一个肉啊，
1: 腱子肉的感觉，
0: 对，所以才是能够有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黄鱼的。它的这个味道就真的是很好，是那种真的是像蒜瓣肉一样啊，
1: 就是、
0: 您一吃就知道了、
1: 太鲜美了。
0: 是的啊，我们的大组合正在这个热卖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好，欢迎回来。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
1: 对，
0: 因为确实要到节日了，这种海鲜啊要常备起来，要准备起来
1: 了。特别是端午节吃三黄，第一个就是黄鱼，然后还有黄鳝和黄酒，所以今天一定把我们舟山的黄鱼给囤回去。今天超级正宗的，朋友们，我们的牌子叫戴渠族的大黄鱼，
0: 没错，
1: 我们有国家的 GI 标，我们有舟山当地的地标，所以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黄鱼一点都造不了假。这样的一包有一斤，然后里面是2到3条，都保证是正宗舟山黄鱼，我们有4袋给你，就是4斤。
0: 是的，
1: 4斤给到大家。
0: 今天的话，大家看一下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是4斤带回家哦，238块钱。
1: 是，
0: 确实我觉得比那个要划算一点。
1: 对，
0: 所以咱平常要自己吃的话，我觉得更建议大家去直接冲这个组合就好了啊。
1: 对，
0: 而且我们鱼的品质真的非常棒，
1: 非常棒。
0: 可能今天看上去有点点的是那样银色的一个样子，
1: 因为
0: 我们是白天捕捞的。但是您放心，您收到货的一定是夜间的捕捞，金灿灿的一个效果啊。
1: 大家收到的肯定是这个颜色，
0: 哎，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给大家的大货，知道大家喜欢金色，就是夜里捕捞的黄鱼，就是这个。性情，白天捕捞就银色，晚上捕捞就金色。
0: 对，
1: 它的这个金色是渐变的，从它的背部到肚子越来越金，而不是说背上很轻，肚子突然变金，那可能有染色的风险。我们绝无染色，绝无泡药，尾巴也是金的，肚子也是金的，嘴巴也是金中带成的，眼睛还很清澈。像这样的一只，因为我们有400克嘛，如果你买礼盒装的话。在饭店吃可能300块钱才能吃到一只，
0: 对，真的。
1: 我们今天100多块钱就拿走了这一只。
0: 是的，因为黄鱼长它长起来是很慢的，
1: 很慢，
0: 好很长时间才能够长到这么大。
1: 是，
0: 所以大家能够买到大的黄鱼，一定是要付出要多一点的价格。
1: 对的，对的。
0: 当然的话，口味当然就是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1: 是，
0: 黄鱼做各种菜都很好吃，
1: 都好好吃。哎、刚才给大家做了酒糟的、哎，给大家掰了这个炸的。大家看，本来这里有3条，然后现在少了一条，为什么？
0: 我俩吃
1: 掉了1条，太好吃了，朋友们。另外，我们再来做一个黄鱼烧毛豆年糕，这个超级棒、
0: 这个也是名菜，
1: 也是名菜，也是名菜。你可以看到它那个亮晶晶的那个皮啊，就是那个皮啊，然后非常非常亮堂。然后我稍微就给大家来掰一下这个肉哈，它的肉。哇，完完全全蒜瓣肉，
0: 好厚啊！这个肉
1: 特别厚实，而且嫩得像豆腐一样，你放在嘴里感觉这个肉就化了，朋友们。而且那些小刺并不多，你一抿就可以把刺给剥出来。老人孩子吃你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0: 是的，
1: 这个肉一点儿都不柴，虽然它是海鱼，海鱼很多肉很腥很柴，黄鱼完全没有，就是很鲜美。
0: 哎，
1: 快来，佳佳赶紧来吃一吃。哎呦，
0: 我就已经端着碗在那儿等着了。
1: 啊，
0: 黄鱼我真的是很爱吃，
1: 超爱吃，大家都爱吃黄鱼，一碗黄鱼面。很多那个很多地方10块钱快100块钱一碗黄鱼面，就是因为黄鱼烧得好嘛。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非常划算，
0: 好好吃。
1: 对，4斤才238，
0: 不是很鲜啊？那个肉在你嘴巴里一抿，它就开了，
1: 开了。
0: 哇，真的好好吃，好好吃，
1: 太赞了！
0: 哇，这个也好吃，这个
1: 剁椒
0: 也好吃的，
1: 对的，
0: 我的天哪，
1: 剁椒烧的
0: 应该是你的最爱吧？
1: 对，是我的最爱。我们那边是
0: 福州喜欢吃辣，
1: 剁椒鱼头，那黄鱼来做是非常奢侈。我们今天是为了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黄鱼的品质啊！
0: 哇
1: 哇，好亮堂，好漂亮，然后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有多么多么的嫩，多么多么的蒜瓣，我就这样筷子夹了。
0: 天哪，你这一筷子夹下去都是精华呀，
1: 都是精华，那个肉全是蒜瓣，而且真的入口即化，嫩得像豆腐一样，一点都不夸张。
0: 是的，
1: 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又要补充蛋白质的，小朋友喜欢吃鱼又很怕那个鱼刺的，您就来吃我们的黄鱼。
0: 哎，
1: 好嫩好嫩，肉好厚实。这样的黄鱼今天我们的价格，正宗那个东海的舟山黄鱼才238，4斤。
0: 是的、
1: 在外面真的买不到这个价格。
0: 真的，我觉得在外面你吃黄鱼的话，任何的一道可能就要花几百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你这样去做啊，做上这样的一盘，才几十块钱，还是很划算的。像我之前在那个新某记，吃过黄鱼哦，我跟你讲，真的好贵好贵。但是我现在一吃，咱们厨师自己烧的，我跟你讲，这味道真的差不多，
1: 真的差不多，
0: 真的差不多。
1: 而且我吃了好大一块肉，我都没有刺到小刺，
0: 对吧？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很爽啊，
1: 很爽。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我们的黄鱼带回家性价比很高啊。两个组合，我们的这个大组合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多的。四袋装带回家，每一袋呢是500克啊，是1斤装，那就是4斤装带回家，238，这个更适合我们家庭去吃的时候啊，性价比很高，
1: 很实惠。
0: 哎，想要更大一点的啊，更大一点的黄鱼，哎，就是这我们拿的这个啊，
1: 这个有礼盒包装，这是从礼盒里拆出来的，
0: 是的，
1: 两大礼盒，里面每个礼盒里面有一条一定有400克以上，
0: 是的啊，也是238块钱，看您是想要就是自己吃还是要送给别人都可以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今天啊，我觉得这个黄鱼的规格特别多，大家就是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去选一下啊。我们呢是有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这个四斤装的啊，
1: 四斤装，
0: 每一袋里边呢是500克，就是一斤，我们有四斤装，238。另外呢是我们的鱼会大一点，是400克的，确实这个大小上面我们会有点点区别啊。
1: 400克一条，然后有两个礼盒，里面就有两条，那就是800克，238。您拿到这个礼盒装的，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哇。天花板的黄鱼，真的太高规格了。你在那种商务宴请、豪华的喜宴上面，你吃一条这样的黄鱼，300、400块钱都打不住，
0: 打不住，真的打不住。
1: 我们今天238，你拿走两条，这个送人，哇，上海人太喜欢了，很少很少见到这么漂亮的黄鱼，还是正宗的舟山黄鱼，国标地标都齐全的。
0: 是的啊，带曲种这种就这样品种的鱼啊，就是我们东海的鱼，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吃的放心和安心的啊。我们是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的。而且呢，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之前在卖这个黄鱼的时候，我记得我卖过，就是好像也是几百克的啊，四位数往上，2000块钱一条、啊，
1: 真是，
0: 黄鱼就是这么贵，真的就是这样一比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惠了。
1: 是的，我们的黄鱼都是长在远离大陆的舟山海域的深远端，然后在那个冷热海流的交汇处，
0: 对，
1: 它得被动的野化，它不是那种很过得很舒服的鱼，所以我们的鱼非常肥美、膘肥体壮，但它的体型就跟那种很热带的那个鱼不一样，那种扁平肥胖的鱼，它是体型健美很修长啊，像那个美人鱼的那种感觉、哎、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黄鱼在外面买哦，200-300块钱一条，我们今天100块钱你就买到一条，两条才238，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30，买走两条两个礼盒，你端午节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拿上这两个礼盒太体面了，
0: 是的，
1: 这是在外面有钱都买不到，有门路感觉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啊。
0: 是的，而且的话你在外面自己买的话，自己挑的话，你很难想它是不是到底是我们的这个东海舟山的，
1: 谁来给我背书，谁来给我保证，
0: 一定要选什么，一定要选好的品牌
1: 啊，
0: 而且还要选这个有 GI 地理标识的啊、我们都是实打实的带曲种啊，都是我们东海舟山的大黄鱼，这个您可以放心，而且啊我们光说这个体型、味道那真是特别的好，
1: 太好吃了，
0: 特别的鲜、
1: 真是，其实黄鱼是海鱼嘛，大家都觉得海鱼第一是很腥很咸、很柴很干，黄鱼完全没有这些弊病、它虽然是海鱼，它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丰富，营养非常丰富的同时，它的肉很嫩滑，它的刺还很少，但是它的营养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平时你听说吃黄鱼面的，你没有听说吃什么其他什么海鱼面的，
0: 是
1: 吧？因为它太鲜了，
0: 又鲜又好吃啊！这两个规格带回家，一个是我们四袋装，每一袋是500克一斤的啊，就是四斤238。另外的话是我们大一点的鱼，一只是400克，两只是800克带回家啊，看你喜欢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上海叔叔阿姨，这个家里啊，餐桌上肯定是少不了各种的海鲜的，各种鱼的。我觉得黄鱼真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一种、啊。
1: 是的，没错，黄鱼就是舟山的特别的好、嗯，就跟舟山的带鱼一样，其他地方海域好像就是产不出来这么好的这个黄鱼或者是带鱼哈。今天的黄鱼，我们不仅有国标，我们还有地标，给大家看一下，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品，就是品种，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是舟山大黄鱼的 GI 标识、地理标识，所以大家放心，核发这两个地理标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你就放心，你今天拿到的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在舟山海域土生土长的。
0: 对，
1: 这是我们4斤238的这个鱼，你看，这是国家的那个地标国标，然后这个是地标，然后请佳佳帮我拿一下那个包装啊，那个礼盒包装，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礼盒包装上的国标和地标，全部都齐全，今天两标齐全。这是礼盒装的国标，
0: 是的，
1: 这是地标，都告诉你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大黄鱼。
0: 没错啊，而且的话，其实我们这个鱼长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1: 漂亮。
0: 你看到这黄澄澄的啊，这不是就是我们家什么香精色素啊，完全没有，
1: 绝不染色啊。
0: 哎，非常非常的好看，是因为我们在夜间捕捞的啊。
1: 对，
0: 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啊，承诺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和防腐剂的，所以大家吃起来可以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就是我们纯种的东海的大黄鱼啊。
1: 真是，就是这么天然自然。而且我们东海因为就是水比较冷，它要长更长的一个时间，
0: 对，
1: 所以我们要煲汤的话太鲜美 了，朋友们，在外面吃一碗黄鱼面，我们今天可以买一整个组合。
0: 是的，
1: 跟黄鱼煲一点那个豆腐汤，跟我们黄鱼一起，你说好不好？我真的记得我去普陀山玩的时候，舟山玩的时候，一条小黄鱼加上一些带鱼、一些鲳鱼，188块钱。你想想看，
0: 就是
1: 对，叫海杂鱼嘛，那么贵，然后这个汤煲出来都是奶白色的乳。乳白色的，非常非常漂亮，又浓郁又鲜美。我再给大家来撕一下这个鱼，让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鱼有多么的棒。
0: 这个只是特别的嫩的，
1: 对，这个是4斤238的。
0: 对的，
1: 我捧着它我都得很小心。为什么，朋友们？因为它就嫩得像豆腐一样，所以就很容易就把肉给露出来了。
0: 对的，
1: 然后稍微掰开给大家来看我们的这个蒜瓣肉。
0: 蒜瓣肉啊，
1: 哇，真的像蒜瓣一样。太厚实了啊，这个肉。
0: 对，我觉得黄鱼真的是少数的，就是你不需要加很多调味料，你就能够去吃的一种鱼啊。这种鱼就是又嫩又鲜，
1: 本身就很鲜美，
0: 海水的那种味道啊，就让你很流连忘返啊。
1: 太棒了，又没有那种很多的那种小刺，就中间一根这个大刺，基本上都是可以大快朵颐的。蒜瓣肉，这个肉嫩到就是像豆腐一样，你放在嘴里面就化了，配着这个金黄色的皮一起到嘴巴里面，太美味，太鲜美了，
0: 很好吃啊。这样的一道，你想一下，今天我们去这就是这样做一下。

0: 我们用的是四包的那个，对不对？一包的话几十块钱就下来了。
1: 几十块钱？
0: 对呀。
1: 你在外面吃没有二八八？你想得到吗？这一锅，对吧？
0: 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黄鱼一定要是多拍几组啊，能拍几组就拍几组。我们的黄鱼其实不会来，就是来很多很多次的，
1: 非常少，非常少。特别是我们的礼盒包装，一年也就来个一两次。我们是马上要端午节了，知道大家有送礼的需求，自己要吃三黄大黄鱼是首当其冲。所以给大家攒了这档节目，也许你几个月的时间都见不到了，因为现在东海已经是禁渔期了，我们也是很不容易啊，一点点禁渔期前的备货给大家。
0: 没错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两个组合啊，您带回家。由我们的是四包啊，四包带回家的是二百三十八，一包的

0: 刚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捕捞的时候的那个场景，我俩异口同声，我说哇，太漂亮了，
1: 漂亮了，
0: 那个鱼金灿灿的，实在太好看了、
1: 啊。而且为什么那么新鲜？你看我们在船上捕捞起来，马上速冻，
0: 急冻，
1: 对、啊，马上那个大桶的冰块就浇上去了，保证它的那口新鲜。所以您在这个收到黄鱼之后，你的化冻是这个鱼在捕捞上来以后第一次化冻，
0: 是的，
1: 它的新鲜，它的漂亮，它整个金灿灿的外观和肥厚的肉质都很好的锁定了下来，送给亲戚朋友这个400克一条的黄鱼，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成色，黄澄澄的外表，没有染色，没有泡药，就是天生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然后精挑细选给大家出来的，
0: 没错，
1: 自己吃就买这个4袋装4斤的、嗯，它虽然没有那么的大个头，但是一样的肥美，一样的好吃、
0: 啊。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就老说嘛，小黄鱼我们要煲汤，
1: 对
0: 吧？我们要做面，让那个鱼的鲜味出来。我觉得自己家吃的话，你就直接买那个性价比高的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其实你说它是小吧，它也不小，
0: 也不小，
1: 也很大，
0: 哎，真的还蛮大的，
1: 只是比我们这个400克一条的要就是稍微短一点。
0: 你看，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差一圈，
1: 差一圈
0: 是吧？也就差一圈，
1: 是的。
0: 但是确实啊，这个黄鱼生长起来是比较费劲儿的，400克要就得长个很久很久了。
1: 是，
0: 就人家长得就是时间更久，就是这个价格要贵一点，对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没有这个送礼需求的，就是咱们家自己煲汤喝，自己去做菜的话，我觉得买那个4袋的就可以了啊。关键什么？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数不是很多了，给大家备货不是特别的全，所以今天买到就是赚到。我们新鲜的这样的黄鱼，对吧？又好喝啊，而且营养的物质又多。我们吃鱼，对吧？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在里边，
1: 特别是海鱼。为什么要吃海鱼？大家都吃过那个鱼油，就是从海鱼里面提。练的，因为海鱼里面的鱼Omega-3的含量 EPA 那个特别多的那个营养元素特别多，我们今天就是海鱼，但是没有海鱼的心肝柴，我们是很滑嫩很幼滑很肥美很鲜美的，所以黄鱼真的是集齐了海鱼和那个
0: 所有优点、
1: 所有的优点啊，
0: 是的，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
1: 对，
0: 关键是马上过节了，多囤一点啊，是不是？来客人的时候吃一吃，
1: 但我觉得
0: 家里朋友要吃一吃，对不对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哎，要说我们东海的黄鱼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真的是和这个地理位置是很有关系的。
1: 没错没错，冷热水的交汇处，所以它必须得拼命的游，它身体就会很强健，而且它生长在远离大陆的深远海端，所以它是野化的非常充分的。
0: 是的啊，游泳健将，而且我们三江入海口，其实它的这个饵料也相对比较丰富，所以这个鱼长得也是比较的肥肥厚厚的。
1: 多漂亮，朋友们，您看到这个黄鱼你就挪不开眼。
0: 没错，因为黄鱼它本身就是这个身体是比较纤长。
1: 对的，
0: 但是您看侧面啊，多么的厚呀，
1: 厚实，
0: 非常的肥厚的，
1: 吃一口这个肉多爽，朋友们，而且这个黄澄澄的颜色绝非染色，天生天养就是这个颜色。
0: 是的，所以真的很多的这种老饕爷叔们啊，就是真的是一定要选这种黄鱼的品种的，
1: 对的，
0: 带取种，
1: 肚子黄，
0: 我们东海的品种啊，是一定是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话，黄鱼做菜，我跟你讲，真的是老鲜了，
1: 太好吃了，
0: 我和富州的嘴巴基本上就没有停下来过，
1: 太好吃了，朋友们，刚才给大家做了那个酒糟的，然后做了这个油炸的，真的家里有烤生的啊，就是烤中烤的、烤高烤的，烤完了之后怎么来犒劳一下孩子，别给他吃炸鸡了，咱们来炸黄鱼，喜欢吃油炸的，对不对？炸点有营养的，你看炸过之后这个黄鱼哇，连骨头都能吃，里面肥肥厚厚的，特别厚实的这个蒜瓣肉，基本上没有什么刺，拿着就啃啊，你说这不比那种啃那些垃圾食品要强得多？
0: 那是，
1: 又好吃又营养。
0: 而且我觉得黄鱼很好一个做法，我觉得就是和各种海鲜你在一块儿、
1: 好，
0: 它这样子是就是蒸汽锅的这种做法是吗？这个做法我觉得好香，
1: 太好吃了。
0: 就是在外面的话，可能一道菜就是这样的一道要288吧，对吧？海鲜大拼，哇，你看好有食欲，好诱人的，我的天哪！
1: 下面是蛤蜊，
0: 对，
1: 放点虾，然后这上面这个汤哈，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诱人，
0: 很鲜。
1: 对，把这个海鲜汁儿稍微浇一下，然后我再给大家稍微来就是弄一点这个鱼肉，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蒜瓣肉的一个感觉哈。稍微撕一撕，蒜瓣肉就出来
0: 了。它这个肉的存在感特别的强，
1: 是不是就是跟蒜瓣一模一样？
0: 对，因为肉很厚嘛，
1: 好厚实啊，不管是肚子也好，背上也好，都是很厚实很厚实的蒜瓣肉。哎，谁能忍得住啊，洁白像荔枝一样的那个蒜瓣肉。
0: 真的真的，你想啊，其实现在你这样子做一锅的话，一点点的蛤蜊，一点虾，一点的黄鱼，成本也就是几十块钱，但是你去外面的话，至少288、388你是跑不了的，对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咱们带回家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啊。
1: 太漂亮了，老人孩子多吃鱼，对不对？小朋友吃鱼长脑子，年轻人吃鱼Omega-3补充特别的到位，然后你做起来全家人都爱吃，因为太鲜美了。
0: 对，
1: 这边再来蒸一个哈。
0: 哇，
1: 对，
0: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是鲜到爆炸的，
1: 没错。
0: 因为好的黄鱼它不需要加很多的调味料，一点点的酱汁啊，就是可以给它把那个鲜味给调出来，特别的香啊。
1: 没错，弄点那个对青红椒的一个丝儿，然后浇点我们的这个就是蒸鱼豉油的油，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哇，这个肉厚啊，朋友们，这个肉太厚了，哇塞，给大家翻起来这个肉。哇，太漂亮了，金黄的黄澄澄的鱼皮，下面是雪白的荔枝一样的豆腐一样嫩的这个鱼肉，谁不想吃这一口？
0: 哇，那我必须得吃这一口，
1: 必须，我跟你讲，这一口就值100块钱了，你要在外面吃的话，是不是？
0: 真的，因为好的黄鱼我是真的是不会错过的，是真的香，鱼是特别的嫩，
1: 真是，尝一尝，怎么样？
0: 好幸福，真的这一口就是幸福。那个鱼肉嫩嫩的弹弹的，真的很好吃，
1: 跟其他海鱼的味道一点不一样，
0: 对，
1: 好鲜美，就像豆腐一样嫩，没有牙的老爷叔老奶奶都能吃得下去，
0: 绝对可以吃，而且里边的营养元素特别多。到夏天啊，我真的唯一不忌口的就是鱼类、海鲜类。
1: 是的，
0: 真的，你说又补充营养，而且呢高的蛋白质、低的脂肪，你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啊，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便宜，我们的4包装啊，4包装，每一包是1斤啊，4斤带回家只要238。

0: 东西，
1: 真是
2: 又漂亮又好吃，金灿灿的。
1: 而且我们江浙沪人民就是有这个传统，就非常的喜欢吃黄鱼。
2: 对，
1: 因为上海人是特别会吃的，对不对？
2: 是
1: 的，不是说光吃那种口味儿啊，很重的口味儿，它是要吃食物的本味儿，
2: 对，
1: 食物的鲜美。黄鱼又美味又有营养，因为它是海鱼，而且它生长在舟山那种比较冷的水域里面，
2: 是的，
1: 冷热水交汇，远离大陆的深远海，
2: 对，
1: 所以它必须得自我野化。它不野化它生存不下来，
2: 没错。而且我觉得黄鱼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肯定特别熟悉各种做法的、对吧，像黄鱼年糕
1: 对吧，
2: 这个就是很传统的菜肴，就是从我们上海叔叔阿姨这个手里边传出来的。你看现在的新某记上面，对吧，新某记这个一条黄鱼要多少钱、四位数了，对吧？哎呦，
1: 真是！
2: 你说口味，我觉得也就是个家常嘛。
1: 哎，自己家做的肯定不差，
2: 还不如咱们带回家自己烧一烧。
1: 没错，
2: 一道几十块钱啊，全家都吃得很开心啊。
1: 会做的你做那个油炸，你做酒糟；不会做的你就做个清蒸，也非常的简单。
2: 你
1: 要做个海杂鱼啊，或者做个那个海鲜小拼盘，那真的是手到擒来。
2: 真的，我觉得光清蒸就鲜得不得了了。那个海鲜那种鲜味啊，真的是黄鱼我觉得独有的那种好吃的味道，就好吃，真是鲜。
1: 是的。今天两个组合都是238，但是比较实在的就是下面这个四袋的，每袋是一斤，一共有四斤，238，它里面有可能有8条，有可能有12条哈，反正是足斤足两。另外两个礼盒装的每一条，就是每个礼盒里面都有一条400克及以上的克重，很大很漂亮，送人太体面了。
2: 是的啊，我们备货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续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2: 谢谢佳佳，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1: 是的，
2: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年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

0: 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0: 诱人了，
1: 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面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0: 对，
1: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0: 对的，
1: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0: 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1: 吃不完。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1: 是的。
0: 来看一下我们单硕苹果有个特点，单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的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单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单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1: 是的，
0: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单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得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1: 对的。
0: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单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
1: 天哪！
0: 好的苹果，单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1: 是的，
0: 它有点那种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很多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1: 对，
0: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集于一身的话呢，我们今天的单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1: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啊。我的天哪。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0: 我想吃脆
1: 苹果。脆是不是？这个单硕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它是有点什么8分甜2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0: 我跟他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1: 汁水太多
0: 了，全是汁水。然后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8分甜2分酸。
1: 是的，
0: 但这个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单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1: 没错，
0: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1: 对的，
0: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1: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单硕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们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您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里边呢，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到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核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0: 对，
1: 这个是阿姨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的我们的性价比就很高很高啊。
0: 对，
1: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8斤哦，8斤199块钱。
0: 对，
1: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0: 是的，
1: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傻傻远离我，对不对啊？
0: 对，
1: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 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I'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0: 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
0: 现在就是什么，我们新西兰的丹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丹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丹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丹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丹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哦，我随便拿哦，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漂亮了，
1: 诱不诱人？
0: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要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丹硕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0: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0: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不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丹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啊！
0: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0: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好好吃。
1: 来形容一下啊，哎，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真的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0: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
0: 6月份，
1: 就是我们丹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丹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过两天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丹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那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说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3: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4: 对对对，
3: 如果说那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嗯，对吧？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4: 嗯，对，
3: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4: 是
3: 吃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
4: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数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哎，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3: 对的，
4: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3: 是的，
4: 今天这个单数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3: 是的，
4: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3: 对，
4: 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
3: 对，
4: 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数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我家讲的真的太棒了，
3: 是吧？
4: 所以这个单数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3: 是的，
4: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3: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的话，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4: 对对对，
3: 对吧？我觉得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4: 有一些不一样。哎，不时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3: 对，
4: 那今天我们单数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数苹果首当其冲。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去发现一下这个单数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特别的漂亮。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3: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好漂亮。
4: 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3: 真的好好看，对
4: 吧？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会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金黄金黄的，还有一点点底色边，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然后我们每一个，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是洗过的啊，碰到您府的话呢，你看佳佳手中拿到的都有到我们单数苹果的这样一个标，
3: 对的，
4: 就像身份标识一样的。
3: 是的，
4: 果形它是那种扁圆形，不是细长条，果味是浓香的，我们说整个的苹果的香气。另外就是什么汁水很丰盈，来今天第三颗了啊，
3: 第三颗，
4: 好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真的新鲜度有吗？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直接我们说一集装箱过来的。然后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这果皮多漂亮，
3: 好漂亮，
4: 好漂亮，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这个皮儿薄得不得了，
3: 是的，
4: 壶也是特别小的，我力气比较小，今天啊，如果换成一个男士朋友，稍微挤一挤，真的就会挤出那种我们说像这种，哇，也是
3: 标志了呀，
4: 标志的感觉，对不对？
3: 是的。
4: 为什么？因为它是脆甜脆甜，里面这个营养价值保留特别多，水分也特别特别的充足，
3: 真的真的。
4: 佳佳刚刚也说，我吃一个，你看佳佳这苹果已经吃大半颗了，
3: 真的好好吃，我可以作证啊，真的就是你一到嘴巴里边，它的这个汁水是往外冒的，哎，让你就不能讲话，哎，真的是口水都一直在流，好好吃的，
4: 对。8分甜2分酸，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就喜欢吃这种啊，有点小小一丢丢的小酸口，但里面是什么营养价值特别高，里面的果酸，包括我们还有到这个膳食纤维含量都特别的高，所以还是那句话，每天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吃上1到2颗苹果。
3: 是呢，
4: 关键是什么？这个都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单数苹果，把握住了。佳佳刚刚有句话说的好，马上就是我们的端午佳节了，哎，过端午佳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送点粽子，哎，可以，但是。 再加上一点苹果更棒了啊！
3: 没错啊，送粽子的可能很多，但是我们新西兰的苹果可是不常见啊，所以可以带回家去尝试一下。你看，我们自己来一箱，给别人送礼物来一箱，而且您看啊，是4公斤带回家199块钱，苹果真的不嫌多，因为可以放。
4: 对，
3: 苹果放个把月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4: 对对，
3: 是的啊，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5: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And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with the colour even more, w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eat one right now? I'll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 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6: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说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
0: 漂亮
1: 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关键就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真的
0: 很均匀，哎，
1: 很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的
1: 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硕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就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它切一下。
0: 哇，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
0: 的。对的，
1: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溶积，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哎，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
1: 对，
0: 对不 对， 对， 对，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我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说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的。
1: 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的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哇，我觉得我这个苹果啊，你说它是这种广告片当中的苹果都不为过，真的好漂亮，长得好标志啊。
1: 对，
0: 就是那种你说美女里边的，就是苹果里边迪丽热巴了。
1: 真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果型很漂亮，很饱满，但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果皮的颜色，大家真的可以看到，真的像红彤彤的，我们说红灯笼，像红宝石的感觉。嗯。还有就是什么，你摸一摸，表皮非常的光滑，没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因为当地的气候环境真的特别的棒，新西兰当如果大家去旅游过都知道，
0: 是
1: 这世界上面非常好的一片净土之一，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放松心情，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原产的采摘，而且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呢，它的那种口感是那种脆脆的，嗯，然后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嗯，
1: 对，
0: 整体的话它汁水是很多的。特别的香，
1: 把握住啊，你去很多的，我就问问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这个面包，然后面包店里面你会发现它这个各种摆台里面会放几颗苹果，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单数的苹果，然后个头也特别特别的诱人，不是那种啊就是非常大一颗的大苹果，实话实说我也好，佳佳也好，包括电视机很多的叔叔阿姨好，一次性一颗吃不完。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头刚刚好好，你看果皮薄得很，
0: 对，
1: 真的就是特别薄，像我的话呢基本上不削皮的，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果核一丢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榨汁的感觉啊，不管是哪一个拿出来以后，你看这个横截面大一点，我就直接看到没有，
0: 天哪，
1: 看到没有，
0: 汁水太充盈了，我的
1: 天哪，看到没有，它那个汁水是直接飙下来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就看见梨我可以做这个实验，没有想到苹果也可以榨汁榨得那么厉害，
0: 飙出去了，
1: 对吧？而且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颗单数苹果的这个颜色
0: 很漂亮，
1: 果肉非常的漂亮，它有点像我们吃的这个奶粉的奶黄色，
0: 对，
1: 吸饱了营养，都是火山岩溶的一些这个沉积物，然后里面的腐殖质含量也特别的不高，包括我们说当地的环境也特别的好，每一年挂果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是什么，吸饱了天地的灵气，把握住了啊，这是我们拿到的今年来讲可以说新鲜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啊，现在的话就正好是我们单数苹果的应季的季节，这个时候多吃的苹果是有很多好处的，补充维 C， 补充水分，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好处，而且你想啊，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
1: 对，
0: 端午节的话你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选择送这个粽子，苹果，新西兰刚刚上市的我们单数苹果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名额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刚刚放 VTR 的时间，我就不停的在吃。刚刚妍馨给我切的这个，我又是吃了大半个了。
1: 刚刚那个吃完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吃口不好的话，我和佳佳不可能这么喜欢。怎么样，佳佳是不是？
0: 好好吃，
1: 汁水特别多。
0: 你看，咽一咽啊，就汁水太多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而且特别的脆。
1: 是，
0: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水果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苹果如果是太面的话，说实话我是不爱吃的。
1: 对对的，
0: 就是要是那种大脆口的，脆脆的，然后呢是酸酸甜甜的口感是特别的棒的。
1: 对的，因为水果这个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吃那口新鲜的感觉，对吧？要不然我就吃果干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季节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就是我们说丹硕苹果的盛产的好时间。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新鲜采摘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要直接就是我们说到港过来给大家快速的分联，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吃口，刚刚佳佳也说过了，
0: 好好吃，
1: 真的特别棒。我们刚刚一直是切开给大家吃，我就今天直接这样拿过来给大家感觉一下。
0: 对
1: 的，大家听听看这个嘎嘣脆的声音，然后这个口感我跟大家讲，放放心心，9分甜8分甜2分酸1分酸的感觉啊。
0: 是的。哇，这个酥脆的声音哦，在我旁边我听得特别的清楚。哇，好好吃，
1: 一直嚼，
0: 真的是
1: 里面
0: 的好吃，
1: 汁水丰盈的不得了。里面的这个果肉的话呢，它也是脆脆的，不是那种粉面的。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有的人说脆的话呢，是不是那种咬不动的？
0: 那不会，
1: 就是特别硬邦邦的，不是的，大家感觉一下，它那种脆脆的、脆爽的感觉，
0: 脆而不硬啊。哇，真的是的，特别的酥脆啊，也不用担心咬不动，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它的这个口感什么脆而不硬的，就是你咬一口，其实就是立马就分开了。
1: 而且知道吗？就今天天气特别热，
0: 对，
1: 我为什么已经吃了第3颗、第4颗苹果了？就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个味道的话呢，就是清甜可口。把握住了啊，老少皆宜，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特别高。为什么每天要多吃苹果？就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含量都特别高 ，VC 也好，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好，都是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啊。
0: 对的，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平常去接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放学了，要炒着吃什么冰激凌呀，炒着吃其他的零食，你看带一颗这样的小苹果，对吧？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完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硕大一个，感觉你就好几个人都分不完，个头刚刚好，
1: 对，
0: 非常漂亮的红宝石的一个样子，上面我们都有这样有一个，每一个苹果都有一个这样的身份码的啊，你可以去扫一扫，可以的话，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8斤了啊，
1: 是的，然后的话呢，送货上门，另外的话呢，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赶紧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2分多钟了啊，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每一颗苹果都是来自于丹硕苹果的核心产区，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人工挑选果实，每一颗我们今天上方都有个身份的编码，大家放放心心。如果错过今天，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了啊！
0: 没错啊，赶紧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这个苹果啊，我真的有一种喝这个苹果果汁的感觉，汁水好丰富，就是它就很让你上瘾，又酸又甜，就那种口感真的特别特别棒。
1: 对的，
0: 和其他的我吃过的一些苹果的那种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的，香，
1: 因为它叫单色苹果。然后的话呢，最后几十秒钟时间要把握住啊，199，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到4公斤8斤的分量，
0: 是的，
1: 然后保证都是新鲜采摘，送货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端午佳节的话呢，走亲访友送人特别棒啊。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199块钱。现在的话，其实很多超市里边可能这样单色苹果2-3颗就要几十块钱了，
1: 几十块，
0: 所以不妨我们带回一箱去，就是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孝为德之本，
4: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话呢，是天气非常的炎热，而且到了六月份过后啊，闷热潮湿的黄梅雨季还要来临了。而且按照我们的经验，出了黄梅雨季呢，马上就是高温酷暑难耐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选择盖上了空调被。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床特别高级的，里面是百分百的桑蚕丝，而且还可以水洗的一床被子。它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618的活动，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就在这个活动就这么一档的这个直播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到了换季的时节，我们的衣服啊都换成了桑蚕丝的了，你穿上以后感觉到特别的舒适。晚上的被子呢，如果盖上桑蚕长丝的好被子的话，那更是体感非常的舒适。但是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蚕丝被一条价格可不菲，今天非常划算，一定要把握机会。
0: 是的，那菲舍尔这个品牌呢，是属于奈士迪旗下的一个高端的品牌。
1: 是的，
0: 最早的时候奈士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羽绒被，我们家里十几年前的那床羽绒被就是奈士迪的。那现在呢，它这个旗下有一个更高端的品牌费舍尔，这个品牌主打的就是它的面料好，原料好。来看一下我们面前这床被子啊，首先它有两个颜色，一床呢是红色，一床呢是这个非常好看的这种蓝色。
1: 是的，
0: 是的，哇，它这个不需要套被套，
1: 对，
0: 直接盖，然后盖了脏了之后呢，您直接洗就可以了。
1: 真的是富贵逼人的感觉啊！
0: 对，
1: 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直接就把贝壳坐在了这个被子上面，你就不需要再去单独的套被套了。它可以说是一个懒人被，
0: 对，
1: 而且凉凉爽爽、丝丝滑滑的，
0: 对的，
1: 和里面。面的每一根桑蚕长丝都能够有很好的固定，脏了的话直接水洗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里面填充的呢是百分百的桑蚕丝，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标记啊。
1: 是的，
0: 首先我们的这个等级达到的是一等品哦，所以它不是普通的一床可以水洗的空调被了，它是达到了一等品的等级。然后呢，面料是在这个地方哦，我们是百分百的桑蚕丝，百分百的桑蚕丝，而且是长丝棉，看到没有，长丝棉，所以它这个原料呢也是用的非常的好。好，再往下来看一下，颜色呢也是非常好看，所以夏天的话我们不需要什么套被套、洗被套，直接盖直接洗就可以了。
1: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夏天呀我们就说要那种很丝滑很凉爽的感觉。
0: 是的，
1: 你看这是一条就是正当季的桑蚕丝的被子。
0: 是的，
1: 它就特别丝滑，你看我一放手，你看
0: 对
1: 是不是丝溜一下就滑下去了。
0: 是的，
1: 你盖在身上不闷汗，
0: 对，
1: 不粘肤，它就是丝丝滑滑、凉凉爽爽。而且呢，因为桑蚕丝贴肤性特别的好，你的脖颈啊、你的肘关节、你的腰部啊这些有曲线的地方，它能够很好的包覆住。
0: 甚至你看啊，我今天推荐他家买两床，哎，我这个叠的不太好。如果你在冬天收纳的时候，它也是你看完全的不沾地方，
1: 是的，
0: 小小的一个空间就给它，你看折叠起来了，
1: 没错。
0: 因为蚕丝的话，它是比较的纤薄，
1: 是的，
0: 你可以给它这样收纳，所以这床被子的话，大家是非常的喜欢。
1: 是的，
0: 而这个被子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哎呦，好舒服。我建议大家夏天的话是一人一条，可千万别两个人挤一条了。
1: 没错。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填充物，
0: 是
1: 它里面不是聚酯纤维，里面也不是纯棉的吸湿不排湿，里面每一根都是桑蚕长丝哦。
0: 你要知道，这两天你有时间，如果去逛街，外面桑蚕丝的什么衬衫、桑蚕丝的睡衣，
1: 是
0: 桑蚕丝的连衣裙，千把块都是千把块，
1: 那肯定是要的。
0: 所以桑蚕丝很贵，你甚至买一个桑蚕丝的小的围巾、小的方巾，价格都很贵了。因为蚕丝它是被称为纤维皇后，
1: 是
0: 里面有蛋白质、氨基酸和保湿因子。
1: 对，是的，所以大大的一条被子，1.5×2.1米的尺寸和规格，正面。反面全是凉凉爽爽的，你看这个做工、这个用料、这个工艺来讲的话，是不是很吃价格？
0: 是的。
1: 那在外面卖的话，一条的价格也是要1398，
0: 499，对吧？
1: 是。
0: 这个是我们这个在东方的这个价格，我们之前最早的时候，对，网络的价格做过499
1: 一条被子哦，
0: 两条是不是两条，是两条。899，
1: 是的，
0: 899/499。那么东方购物，我们之前做过最便宜的价格是两条装是698元。
1: 是的
0: 啊，
1: 那你收到我们的现货的时候，一条装，你看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单独的礼袋，对吧？上面甄选了天然优质的桑蚕丝。然后标注非常清晰，高端的是价格的。另外，我们的价格标签也是在这里，是一应俱全的，1398元，是一条的被子啊、哦，
0: 1300多。
1: 对，两条的话是不是要2700多元了？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它是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
0: 是的， 那吊牌价格1300多，刚才我们看到网上打折的时候是499一条，
1: 对，
0: 899两条。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一步过去。刚才我说了618，仅此一档的直播，仅此一档的这个优惠啊，来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原价是698两条，这个已经是他之前卖过的最划算的一次吧？
1: 是的，没错。那我们的活动价格一起来看一下啊。活动价格398块钱，大家已经觉得非常超值了， 对不对？
0: 398是那个两床。
1: 今天你看，如果是一条被子的话，已经比专柜当中节省了1000块钱，比东方购物已经划算了300块钱。但是今天因为是618，所以398一条的基础之上再加赠一条。
0: 是的，很多人会以为哦，698两条，那么398是一条，不是的，我们今天是从最早的698两条的价格变为398。两床
1: 每一条，可水洗，三层长丝的被子，费氏尔大品牌的199块钱，
0: 两条装是两个颜色都给大家的，红色的和这个蓝绿色的，一口气带回去。
1: 是的，而且是正当季哦，618，而且今年夏天仅此一次费氏尔的直播薅羊毛的时候到了，两条装每一条平均下来199块钱，
0: 而且可以机洗，支持水洗啊，你调一个洗剂的轻柔洗，让它的使用的时间更加的长。那现在呢，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费舍尔呢是奈仕迪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这床被子可以机洗，但是我们以往洗的是什么羽绒啊，或者是棉啊，而今天我们洗的是蚕丝，那必须是有品牌实力。因为我这之前我说啊，蚕丝怎么可以机洗呢？你最多是手洗，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它必须要有工艺，你才是可以支持机洗的。
2: 一当我们揭晓价格的时候，东方购物都是老会员了，看了20年的东方购物了。费舍尔跟东方购物也相伴了将近20年的时间。但凡费舍尔来做直播，都是高端的品类，而且价格都是不菲的。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698块钱两条，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398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只做这一次，平均下来每一条被子才199块钱。
1: 是的，这床被子的话，适合的场景也非常的多。你说，
2: 对，
1: 办公室午休你还可以盖一下。
2: 是的。
1: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放在车上。
2: 嗯，
1: 有的车上，比如说你有小孩的，开车的时候睡着了，你可以给他盖一盖。
2: 这个太合适了。
1: 它因为是蚕丝，然后它折叠起来的话呢，就是空间也不是很占的。
2: 而且每一根桑蚕长丝，它都是有营养的，富含有蛋白质的、氨基酸的，它是有营养、会呼吸的，又不易滋生螨虫和细菌，并且脏了还可以水洗，一切都是高端的元素。关键就在于货不多，而且整个这一个夏天我们只做这一场直播。
1: 是的，因为是618的活动。刚才费舍尔的供应商还跟我说，我们之前是两床698，而且还是那个丹丹老师直播过的，他说当时的直播价格是698两床，今天做398两床，但是就这一档的直播，
2: 没错，
1: 给大家一个福利的直播。
2: 是的，当你收到现货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惊喜。第一个，它真的好方便呀，你不需要套被套了。
1: 对的，
2: 我们的这个贝壳就是
1: 直接盖的，
2: 滑滑凉凉爽爽的，而且有大印花工艺，富贵逼人，脏了可以直接水洗。
1: 是的，所以这床被子的话它非常的受欢迎。你想我们之前698两床就卖得非常的好。
2: 对，
1: 因为夏天的话确实啊酷暑难耐。
2: 是的，
1: 接下来的黄梅雨季，这两天还算是湿度下来了。
2: 对，
1: 但是马上金钟罩就要给我们上海城市像罩起来一样。
2: 是的，因为你想我们买被子就是要看它里面的填充物。
1: 是的，
2: 你要看里面填充物，它就是吃价格的部分。我们里面的填充物不是什么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也不是一般纯棉的，我们是桑蚕长丝。
1: 是的，来看一下被子就在我的旁边。398一口气把这个两床两个颜色都带回去啊。
2: 是的，
1: 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蓝色的，上面的这个花纹呢，看一下也是这种非常富贵吉祥的寓意，所以直接铺在你的床上也非常的好看。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床，
2: 太合适了。
1: 夏天的话我们很少是两个人盖一床被子的。
2: 对吧，
1: 像我跟我儿子睡一个床上，我们从冬天到夏天都是一人一床被子，尤其在这个季节，哎，这个小被子这么一盖，哎呀可舒服可凉快。
2: 你想呀，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不盖被子吧就觉得要会着凉了，
1: 对的，
2: 还是肚子上会有点凉
1: 搭的呀。 对吧，
2: 你要是盖一个被子吧太厚了或者太闷了，就是不舒服。
1: 是的，
2: 而我们今天克重又好，分量又好，就是夏天这个时节，
1: 对，
2: 收到现货马上用起来，里面又是桑蚕长丝的。
1: 对，像我的妈妈也是夏天太喜欢盖空调被了，你知道吗，以前还是那个纤维的什么7孔呀9孔啊，
2: 那是不是也得要100-200块钱一条？
1: 何止，398，
2: 我还说保守了
1: 300多，我记得她当时还在我们那个家旁边四川鲁豫港，我今天买到一床打折的 Cep 的矿衣，398，我就记得当时一床还是化纤的，这两年不用了呀，因为它盖着呢很闷热，透不过气。
2: 你真的再便宜的被子你可不敢盖了，因为毕竟是贴合皮肤的，里面它的这个印染工艺达不达标，里面的丝胎里面有没有一些问题，有害的物质有没有，一定要选大品牌费舍尔。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就是做高端品类的，今天我们拿出了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做到了平均下来每一条才199块钱，放心买 大胆的买，还要多多的买，送人特别体面。
1: 送人也可以，它的吊牌价格是1398元，
2: 对，
1: 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袋子，哎，送给长辈啊、父母啊都很合适的。
2: 是的，你看单独的礼袋包装，然后上面的信息一应俱全，一等品100%的桑蚕丝，一条被子的价格1398元，你走街串巷，你去小姐妹家做个客吃个饭，你是不是送人一个水果篮都得要1-2百块钱吧？
1: 对的，
2: 你送出去这个被子，你实际的花费今天才199一条嘛。
1: 是的，
2: 但你送出去人家一看，哎呦，桑蚕长丝的被子还可以水洗，一打开丝丝滑滑，凉凉爽爽的，真的很体面的。
1: 是的，所以今天呢，红色、蓝色全部带回去，之前的售价是698，东方购物的价格698两床，而今天活动价格618是398元，买一送一。
2: 全年夏天东方购物我们费舍尔品牌这个价格做到199单条的价格，只做这一次直播。
1: 是的，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握。
1: 今天买一床送一床，然后呢，订购的观众也特别的多。但是你错过这档直播，下一次我们可能就是恢复698。或者也没有直播，因为刚才费舍尔的人跟我说了，上一次你再看到这个品牌就要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可能费舍尔来卖羽绒被了。
2: 对，是因为费舍尔真的跟东方购物已经是20年的合作关系了。618我们就是要拿出我们的王牌商品，王炸的价格，所以不能够支持太多场次，
1: 对，
2: 只有这么点货给到大家，398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只做这一次哦。
1: 是的，你想平均到一床被子是200块钱不到，
2: 对，
1: 现在200块钱，你去外面可能买一条桑蚕丝的小方巾，小围巾，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2: 而且这一条被子不是说只盖这一个夏天呀，因为它是桑蚕长丝，所以呢不容易板结，又不会断裂，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盖5年10年，你每一年这样平均下来，真的这个花费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因为它是一床可以水洗的蚕丝被。
2: 是的，
1: 以前我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哎呦，蚕丝怎么还能够水洗？
2: 这个要求太高了。首先必须是桑蚕长丝，如果但凡那个丝短一点，韧性不够那么的好，所以它一放到洗衣机里去水洗，遇到水然后再来晒干，它就很容易断裂，很容易板结，很容易出现空洞，所以对于丝的要求特别高，对于工艺的要求特别高。费舍尔大品牌，我们满足了这两点，才能够带来我们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但价格做到了199一条。
1: 对的，
2: 确实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而且它的等级还要达到一等品。
2: 对，
1: 所以说这个被子的话，你看它的成本就

0: 两个人都有了，
1: 就是适合夏天的，一人一床，干干爽爽，非常的凉爽。你到了春秋时节的话，你两条被子，我们上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绑结，
0: 它们再穿起来，
1: 你可以把它可以固定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它又可以变成一个二合一的春秋的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
2: 太棒了！所以加油订购啊，在618活动期间，我们就这一档的直播就做这一个的福利啊，大家也是可以扫码下单的，同时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2: 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被子陈列在我的这个旁边了，里面填充到的是100%的桑蚕丝，
1: 是
2: 两个颜色，它的图案也漂亮的。然后我们里面填充到的是达到了桑蚕丝，而且是长丝棉，这个是写在我们的吊牌上面的长丝棉。上面的图案呢，你可以看到这种卷草纹，也是富贵吉祥的寓意。
1: 是的，它真的太好盖了，太好用了。桑蚕丝的嘛，你在家里
2: 面沙发上看电视，
1: 对，是的，
2: 对吧？
1: 你下午你打个滚盹在这个摇摇椅上面看看书，或者开着空调的时候。你看这个，我把它是叠到了两层，
2: 我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是要盖一盖的，否则那膝盖很凉。
1: 是的，你别以为它就是那么的窄啊，不是的，它是标准的1.5米乘以2.1米的一个被子，但是因为它是桑蚕长丝，所以它的柔韧性很好。
2: 对，
1: 你怎么样？你斜对角变成三角形的也可以，对折变成长条形也可以，然后裹在腰腹部上，搭在膝关节上面，你会感觉到真的特别的舒服。
2: 是的，而且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1: 爽滑的不得了，
2: 因为我们里面要填充到的是100%的桑蚕丝长丝棉，
1: 对，
2: 整个被子的等级是一等品，所以这床被子1000多，你不要觉得这个哎呀怎么空调被要1000多，前年，
1: 对，
2: 我婆婆送给我儿子的空调被就是1500多，
1: 是的，
2: 哎呀薄薄的那种，
1: 真的呀，
2: 外面买买就真的非常的贵。
1: 你真的因为它是可以水洗的，对吧？
2: 对，
1: 你就是坐在那儿，然后你就是裹在你的腰腹部上面，
2: 我是一定要有的，
1: 哪里冷就裹在哪里，
2: 膝盖，
1: 对，
2: 老寒腿，
1: 桑蚕长丝。不是聚酯纤维，它的这个你看它的这种柔性韧性贴合着我们的这样的肌肤关节，包覆感特别强，有营养，会呼吸的懒人被，无需打理，然后你脏了的话直接水洗，不需要套被套。今天两条装，我们费时而在东方购物618只做这一次直播啊。
2: 是的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握。
1: 你看，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午休的时候，就这么盖一盖，哟，超级的舒服。夏天的话，我们就是要盖空调被。但是呢，像传统的空调被，像我家我妈妈之前买的是7孔的呀，9孔的呀，也价格非常的贵。而现在东方购物给你升级到桑蚕丝的空调被。
2: 对，而且我们到了夏天，你就是需要要换一些好的被子，凉凉被，对吧？通常凉凉被来讲的话，100多块钱能够买到什么？可能就是一些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但是今天费舍尔给大家做到的是桑蚕长丝的填充物，而且又做到了可水洗的工艺，并且不需要你再套被套了，它就可以随身伴随性的带到办公室，放在车里，包括我们出去春游啊，然后野炊的时候，你就把它随身携带，铺在大草坪上面，脏了的话直接就可以水洗了。
1: 是的，还有家里，尤其我说啊，有这个小朋友的，有这个小宝宝的，你给他在沙发上或者哪里，因为夏天这个空调一开啊，家里冷冷的，不开呢又非常的闷热。
2: 是的，
1: 你就给他盖着，
2: 对，
1: 铺着，哎呦，垫着，就是小孩子的话，你可以。就是下面垫一半，盖一半，
2: 是的，
1: 小宝宝、小婴儿，你给它裹在里边，
2: 对，
1: 不要太舒服。
2: 真的，我觉得适用的人群太广了，而且呢，老年朋友年纪越大的老年的朋友，皮肤就会越干燥，而我们的这个桑蚕丝，它就是有营养啊，有蛋白质呀，有氨基酸呀，你盖在身上就是很舒服的，一点都不会感觉到干，而且。桑蚕丝它天生的就是有天然的抑菌和不易滋生螨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是的，
2: 非常的卫生，很安全。
1: 所以你想，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的那个蚕丝被卖得多好，
2: 很贵的呀，
1: 因为蚕丝被盖着就是很舒服。
2: 对，
1: 像我是冬天都盖蚕丝被的。
2: 有哪家桑蚕长丝可水洗，而且又给你带那么漂亮的凉凉被套的，一条能做到1999的价格，在东方购物你根本都找不到。
1: 真的，我们费舍尔也是第一次呀，之前也是卖6.98，
2: 只做这一次直播
1: 两床的，今天因为是配合了618的活动，我们才做398两床，
2: 不可能以后都是这个价格的啊！我们这是第一次，而且全年，今年全年我们只做这一次直播。
1: 是的，不需要选规格大小，你只要下单就可以了。398两床带回去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被子。你说送给父母年迈的妇孺，一人一床，多么的合适，
2: 太合适了！
1: 而且它叠起来呢也不占空间，因为它是夏天的被子，空调被。还有呢，它在用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套被套，就直接盖，它是支持直接去机洗的。你夏天你否则再套一个被套你也很麻烦。
2: 是的，
1: 好，然后我把它这个展开。
2: 你出差就装在行李箱里，刚才约起来是不是很小？
1: 说到出差，
2: 很不占空间。
1: 我昨天刚刚从绍兴回来，然后一路我跟他们出差，我就一个问题，哪儿我都怕空调吹。你来港务嘞，侬哪那样裸泥一样啦，一会儿吹一会儿吹的。
2: 我说高铁上很冷的，你这么踢一踢搭一搭很合适哦。
1: 我说我就是这个问题呀，我说我真的不能吹，我说我一吹啊，我这个手关节首先这个地方，我说我疼，然后这个风打到我那个膝盖上，我说我疼，我说你们体谅一下我，我就吹不起，那个空调老难受了。
2: 对对，
1: 哎，他们就说我这个问题多，所以像很多人是那个出差，刚才李莹还不是说嘛，他认被子呀，认床认枕头。
2: 是的，
1: 你真的装在行李箱里面，你可以自己带出去，哎，你盖你自己的这个被子。
2: 对，我现在是的。
1: 好舒服，其实夏天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很厚的被子，就薄薄的一层，包括我出去如果是穿那种长裤，是薄薄的一层，但是在那种很高级的饭店，很冷很冷的空调下，哎，我就舒服了。
2: 这是一条大被子啊，1.5米×2.1米的这个规格的，你收到以后是两条被子，正好一人一条，夏天凉凉爽爽又不粘身，对吧？然后它又非常的透气，因为里面的填充物是桑蚕长丝，特别舒适。
1: 是的，
2: 你单人来盖的话，它就是又贴合着皮肤，干干爽爽的，怎么盖怎么舒服。
1: 是的，里面桑蚕丝里面蛋白质、氨基酸、保湿因子，那营养特别的丰富了。
2: 是的，所以你想，女性朋友来讲的话，皮肤也会比较的娇嫩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材质贴合着身子特别的舒服呢？无疑就是桑蚕丝啊，这条被子太适合我们了。以往可能需要很高昂的价格，1398一条，你收到吊牌上都有价格，
1: 100多，200不到，
2: 199一条。 着那么大的被子，而且你一点不心疼，办公室可以用，然后客厅沙发上睡觉的时候，卧室里车上随时都可以来用。
1: 是的，就是想脏了想洗了直接扔到洗衣机洗就可以了。
2: 是的，
1: 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下单，因为在整个活动期间就这一档的直播，下一次看到费水儿可能就是要冬天的羽绒被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0: 好的，下午的3:22了，还有12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菲尔的供应商一直跟我反复强调，他们之前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8元两床，
1: 对，
0: 现在是398元，
1: 是的，
0: 两床，
1: 两床被子，
0: 但是就做这一次，
1: 是的，因为你合下来的话，每一条被子才199块钱，这个价格你放眼全市场，我们能够买到一些什么样的夏凉被，你自己心里都是有数的。但我们费氏啊，能够给大家保证到的就是每一条填充物桑蚕长丝，而且它的高端就在于不是普通的蚕丝被，你是要就是非常的精细的伺候它的，我们这个不需要，脏了直接可以水洗。
0: 是的。蚕宝宝吐丝了，哎，我刚才导演还跟我说，他前两天也是养那个蚕宝宝，最近已经结成了那个蚕茧啊，那个蛹。我小时候也养过，然后这个季节的话，采桑叶啊，
1: 是的，
0: 吃那个桑葚啊，蚕丝羹真的对我们来说是。在古代它是绫罗绸缎，
1: 对，
0: 可能皇室贵族才能够享用的，
1: 是的，
0: 那现在大家条件好了，也希望用一点好的这个原料，
1: 对，
0: 但是蚕丝呢，它是被称为纤维皇后，
1: 是的，
0: 它在市场上相对于其他的原料，它的价格依然还是比较贵的，
1: 没错，而且我们在买蚕丝被的这条道路上也踩过很多的坑，对不对？你可能买过做蚕丝的，你也可能看到吊牌上是100%蚕丝的，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认准桑蚕丝，100%的桑蚕丝，这是真正的高品质的蚕丝被，才能够支持可水洗。因为一旦水里搅动了以后，一旦晾晒了以后，如果蚕丝不够韧性好，如果它的品质不是那么的好的话，很容易就板结了，做不了可水洗的蚕丝被。但凡能做可水洗蚕丝被的，对于蚕丝的品质要求非常高，而难得就在于今天的价格，每一条平均下来199块钱。
0: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之前没有出现过。那在今年夏天的话，就是这个是底价了，就是398两床，不可能因为说啊，你之后什么618当天呀，或者618的前前后后啊，再有这个比这个价格低，因为很多观众会说，今天嘛才5月31号，你离那个6186月18号还有一段时间，我再等等啥，还你这老精明呀，我再等两礼拜，刚不得一个等
1: 到了，等到了，
0: 哎，298两吊嘞，我就跟大家承诺一下，费舍尔的供应商跟我说，他不可能这398两床，它是它的一个底价，
1: 已经突破底价了，真的，你今天就放心的大胆的多囤货。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年夏天不会再以这个价格出现直播了，意味着说我买回去了这个被子，我任意拿出去一条送人的话，大家都能够看得到这个吊牌上的这个价格，它就是1398块钱一条的。
0: 是的，那么1398是它的吊牌价格。
1: 是的，
0: 我们之前东方购物丹丹老师直播的是698元两床，
1: 对，
0: 是它的电视直播价格。而今天你看到真的很幸运，五月的最后一天。398元两床，
1: 合下来每一条才199块钱，给大家看一下，颜值就是那么的高。被子不需要你自己单独去套了，不需要的啊。
0: 对的，
1: 出差放在行李箱里面，一点都不占空间。
0: 冬天你收纳的时候，两床被子也是，就像一两件衣服，
1: 对，
0: 比我的羽绒服折叠起来还小呢。
1: 是的，你现在收到就是当季马上盖起来。然后到了春秋的时候，因为我们上面都会有，你看像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扣盼，对吧？我们每条被子上面都会有相应的多个这样的扣盼。你两条被子到了春秋时节，两个绑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个春秋的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所以真的，今天这个价格，它的实用性非常的高。
0: 是的，然后你看蚕丝的话，它就是非常的软，
1: 是
0: 它跟别的纤维它就是不一样。
1: 是的，
0: 它给我把它折叠过来，
1: 好好看呀，富贵逼人的感觉。蚕丝就是自带有一种很富贵的气息啊，
0: 你别说
1: 里面的填充物都是桑蚕长丝。
0: 你把它拿在沙发上呀，
1: 对，
0: 这种家里的那个什么躺椅上呀，哎呦，你这么盖子的话，好像看了整个人的那个家居的卧室啊，
1: 是的，
0: 居家的环境啊也变得很好看了哦，
1: 就是很精致。以往呢，我们随身的小被子、随身的小毯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0: 对，
1: 只注重了它的实用性。
0: 是，
1: 但今天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蚕丝被。它不仅实用，而且你带到任何的场合，大家一看好精致啊，
0: 对，
1: 这就是对于生活品质非常有要求的女性朋友。
0: 哎，
1: 但是你今天自己的实际花费确实不高，一条下来才199块钱。
0: 是的，然后你出了汗呀，弄脏了呀，就把它丢到洗衣机里面洗一洗就好了。
1: 是的，家里面有婴儿宝宝的，你给他用什么样的被子，小孩子最害怕的就是闷汗闷热，他要蹬被子空调房间里面又会着凉，就用桑蚕长丝的被子给他盖。
0: 今天是两床一口气带回去啊，398元，不用选不用挑，就这个两床带回去，
1: 好好看呀。老年朋友一人一条被子，然后居家过日子，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和爱人，你怎么分一分的话，今天这两条都是必须的。
0: 是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含丝贝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0: 还有五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在六幺八买些什么？像我的话也是这两天陆陆续续，什么家里的这种洗护用品啊，要添置的东西啊，该补货补货。然后有些东西可能一开始也没计划想要买，但是看到价格合适，它也是全年当中非常值得就是入手的一个时间嘛活动。今天真的我们费时尔做这一场直播，我们整个今年2026年全年的夏天只做这一次直播，就是六幺八的价格。你接下来你再也不可能看到以这个价格来做直播了，因为可水洗桑蚕丝的费时尔大品牌的被子，合下来每一条1990，你真的在任何通路都看不见。是的，它的吊牌价格是1300.98元。那么之前呢是690.98元，两床。 今天我们直降300，做398元，两床。你很多的朋友都是买来要送人的，接下来有人要搬家呀，人家要过生日呀，或者你要去别人家做客，你总是要提个伴手礼吧，对不对？来，费时尔大品牌一等品，100%的桑蚕丝可水洗的被子1398块钱，吊牌上面这些信息一应俱全。嗯，是的，被子就在我的手上，两个颜色都是带回去的啊，因为我们是两床直接带回去。对，像夏天的话，真的是一人要盖一床被子。
1: 是的，
0: 你。 跟老伴抢被子，你多难受啊，对吧？
1: 没错，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到了，真的，今天你但凡是看到这个节目的很多的朋友，真的都是两套三套的在买自己买，然后还要给亲朋好友，因为接下来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盖什么样的被子，蚕丝被最适合，但蚕丝被一条是不是可水洗都要1000来块钱？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1999一条，
0: 是很多家里两床还不够，为什么？好几个卧室，两个卧室。
1: 然后你想老夫妻两个人睡一张床上，一人一床，这两床没了，你可能还有一个卧室，比如说跟儿子女儿生活在一起，是不是还得给他们再准备一床，对吧？
0: 是的，你看看我们打开以后，它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大被子，对不对？里面每一根填充物都是100%的桑蚕长丝，并且它的贝壳正面2000华花冰冰爽爽，背面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偷工减料，一面单色，一面花色不是的，两面完全一样，材质品质不需要再掏被套，因为我们是做了可水洗的工艺。嗯，是的。
1: 而且呢，它上面这个，我觉得像那个卷草纹，
0: 好看啊，
1: 好看的，然后贵的，
0: 对的，它的寓意呢也是吉祥美好的，是的，美好的寓意。这种蓝绿色，你真的就是感觉到特别的高档，而红色特别的喜庆，有很多年长的朋友就喜欢那种红色。今天不需要挑选，两个颜色你全部带回去398块钱。是的，看到这边还有2分多钟，我再次强调一下。
1: 费时尔在整个六幺八或者说整个夏天的话，就是这个活动398两床，是他们最低的一个活动。没错，今天看到的朋友能够买到的，真的特别的幸运。还有最后2分钟现货售完即止，我们没有开放预约，毕竟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做到199一条，真的我们就是限量的。
0: 对的。
1: 温馨提示：你在机洗的时候，那个洗衣机的转速啊，给它调低一点，或者呢，有那种选择的，你给它选那个轻柔洗。对，如果说我想使用的年限要更长久、更长久一些的话，如果可以手洗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的单薄一些，你随便手洗一洗，过过水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可以晾晒一下。而且到了春秋时节，这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可以合二为一，变成春秋被。是的。
0: 所以呢，还有一分半的时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直接扫码订购。你收到实物，即使你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不满意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两床398，绝对是划算的，填充物又是100%的桑蚕丝，等级还达到了一等品。今天真的是费时尔作为20年东方购物的核心供应商、优质供应商，拿出了我们的王炸商品。但凡看到的朋友，真的你买一套回去，两条被子你一定会回来回购。但回购的时候肯定不是今天这个价格，所以建议大家。
1: 你可以多买几套回家，亲戚朋友送送人。如果你收到现货，你想退也是可以的呀，对吧？但是你抢不到的话，那这个价格就没有了。是的，
0: 下一次看到费舍尔的直播，可能就是要等冬天做羽绒被了啊。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下单02151999000。
2: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氏迪旗下高端品牌费时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贡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
1: 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直播间仙女好喧哗，这两天啊已经是春天的脚步和气息越来越浓郁了啊。春天当中就是一个仙子，无论是明前的龙井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蚕豆的鲜香，包括刀鱼都是个鲜美。那么在春笋当中也是属于春天的非常鲜的一个鲜美程度。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春笋当中还有个更为早的春笋头鲜，那就是雷笋。所以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有着我们非遗传承的来自我们奉化的油焖笋十罐组合带回去才199块钱，非常的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恒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吃油焖笋、哎、对吧，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也是的、但是油焖笋呢做起来呢其实比较费时间跟精力的。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啊、跟您上海的油焖笋的工艺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产品的话已经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马上东方购物过生日周年庆了，给大家备了一点现货，而且特别实惠的价格。
0: 是的，一直跟啊，我们是十瓶，每瓶呢是225克的，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那关键是这个笋好不好吃，对吧？油焖笋啊，我们是选择是否是当季的新鲜的雷笋，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做法啊，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呢是这样子的，玻璃瓶装、罐装的。然后第一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配料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在里面。选用的是什么？配料当中雷笋。雷笋就是在每年3月份的时候，春雷响的时候就是吃雷笋的季节。而且我们选到的是雷笋更嫩的部位啊，基本上那些老头啊什么都给大家切掉的，这个您可以放心。然后一点食用的植物油，包括一些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就没有了。添加剂、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是不是？我们是拿回去之后是常温避光存放的，不用放冰箱，开罐就可以吃。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反正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看清楚，我们的名字叫油焖笋，每一罐225克，小半斤，
0: 是的，
1: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65%。关键是这边几个字，看清楚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雷笋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宁波奉化的，之外还用到当地的非遗传承的古法烤制工艺，8小时才把这个雷笋油焖笋给它烤制出来。
0: 我好想看里头，
1: 我现在开好不好？每一罐我们打开来之后，来，哎呦，上海你们最欢喜吃了，
0: 对，你看油焖笋烤肉啊，油焖笋就是帮任何的一些荤菜可以弄在一起，就是鲜。
1: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0: 蛮普通的，
1: 一瓶呢量很大
0: 啊，
1: 来225克，接近小半斤，然后你看，其实这个固形物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泡泡满的啊。这一顿就是这一罐，老两口在家，因为今天这一罐才10几块钱嘛，老两口在家里面开这一罐，早餐的时候还有什么咸菜啦？
0: 对呀、
1: 啊，啦，不需要啦，就用我们油焖笋。中午的时候配面条的时候，
0: 对，晚餐的时候煎头啊，总是不能啊，
1: 对。
0: 过几次米豆好不好？
1: 你试试看好不好？
0: 我一边尝尝，你一边给来介绍一下这个。
1: 因为其实这个雷笋啊，跟我们就是烧腌笃鲜那个笋还不一样，怎么样？
0: 好嫩，很鲜。
1: 对，
0: 它是属于啊，吃口进去之后，你看看油焖笋如果焖的不好的话，它那个调味料会把笋的鲜香盖住的。
1: 对，
0: 它是轻微的油，然后呢，油浸了好了之后，它油焖笋就是笋的鲜味就在里头了，
1: 就是鲜，
0: 而且好嫩。
1: 对，然后有一点韧性，对吧？我们吃笋最怕的是什么？吃到老头嚼吧那个纤维，粗纤维，对吧？嚼不下去，
0: 然后
1: 对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时候吃起来是属于比较费劲儿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雷笋是这个样子的，跟你的那些毛笋、冬笋、春笋不一样，对吧？你说临安也有笋。基本上烧腌笃鲜我们买临安的笋，但是做油焖笋那就是我们这样子的雷笋，然后雷笋的话老头要去掉，对吧？包括你看这个壳要把它全部给皮都给要去掉，基本上你买个什么10斤的这个笋，带根的带皮的，最终剥下来的笋肉大概也就差不多3斤左右吧，对吧？3-4斤左右样子，所以损耗是很厉害。但是笋在外面所有的蔬菜当中，笋是不是属于特别贵的？
0: 是的。
1: 而且笋这东西呢它很挑，你破了土之后，特别是雷笋哦，破了土之后啊，基本上你就要快点把它挖起来，然后一定要快速的把它给炒制，要不然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老，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当地的新鲜的这个雷笋之后啊，再用到非遗的这个技艺。
0: 是的，那我们再看看啊，就是，哎呦，哎， 小辰光讲一下做笋烤肉，你晓得
1: 笋烤肉，
0: 油焖笋烤肉。哎呀，
1: 以前那种
0: 油焖笋烤肉，我相信大家肯定吃它最结棍的是啥？就是最早先吃完的油焖笋。
1: 对。
0: 因为如果当中有鹌鹑蛋的，还有鹌鹑蛋。
1: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吗？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因为笋它是高纤维食物呀，你跟这个肉啊焖的时间越久，它的纤维里面就吸饱了这个五花肉，这个红烧肉的肉汁的香气，然后还有笋的这种鲜美的鲜嫩的这种口感，
0: 确实不一样哦。单独刚才开罐吃的啊，就是一股鲜香的笋的味道，笋鲜笋的味道。这个笋啊，就是刚才我就吃了一颗，就比较大一点点的笋，就有肉的鲜香了。
1: 我跟你说，
0: 所以好吃，真的好吃。关键是
1: 我跟大家
0: 方便
1: 证明，你看我咬的，基本上我夹起来这一块看上去像羹的地方，但是你看这横截面我咬下来，
0: 对，
1: 很整齐，整齐说明什么问题？没有过度的粗纤维，不是特别老的那些，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家里面上了年纪的，牙口不好的。担心笋比较老啊，或者什么，我们这个不担心、
0: 是的，我们今天是十瓶，十瓶带回去199块钱，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是1.99元，
1: 对，
0: 算下来呢，单独一瓶就是19块多一点点，对吧？如果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0.5元更加优惠了，好吧？
1: 是的，
0: 现在电话线开始繁忙了，要吃到非常好吃油焖笋的，今天真的是
1: 非一即一的油焖笋哦，
0: 及时就可以了啊！优惠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31分钟时间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先是来自正宗的奉化的油焖笋，对吧？而且采摘日期呢也很关键，
1: 对，
0: 惊蛰就是春雷打响之后啊，立刻开始采摘。
1: 对，因为笋的话它是季节性的一个食物，对吧？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吃冬笋，春天的时候呢吃春笋，但是那种春笋呢基本上是毛笋为主的，就是那种胖胖的、矮矮的。我们今天这个是雷笋，雷笋的话其实做油焖笋的特别好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因为它的本身它的这种条形，包括它的这个叫什么呀，鲜嫩的口感。但是我们上海人基本上做油焖笋的话，焯一遍水，
0: 对，
1: 再放在油锅里面把它煸炒一下，然后再去入味儿。今天这个油焖笋呢，是我们奉化当地的非遗的一个技艺，8小时帮您慢慢烤制出来的，以油带水，你知道吗？就整个我们在烤制焖煮的过程当中，油焖油焖，只用油不用水，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笋的纤维哦，你吃进去每一根纤维它都很入味儿。
0: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说啊，这个是吃功夫吃时间的，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呢，也是吃价格的。
1: 对对对，
0: 你看你如果说是雷笋，过了这个季节你就买不到了，
1: 买不到。
0: 那么正好是可以多囤一点嘛，这一年四季好吃
1: 的。我们这个是不熟的。
0: 一年的吧，
1: 保质期是一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对吧？帮您做熟了，放在这样子的玻璃瓶当中，利用现在的技术，对吧？帮您做到没有防腐剂的常温的存放，就每次要吃的时候你就打开来一罐，直接吃。
0: 是的，
1: 如果你自己要做菜，什么牛肉炒油焖笋了，
0: 一起炒，
1: 哎，虾仁炒油焖笋了，对吧？都行。
0: 是的，包括是就是空口吃油焖笋，像我姐妹和戏也蛮好的，
1: 对，
0: 用点泡饭，用点粥，哎呦，太色一样。最后29分钟时间呢，赶紧来抢啊，10罐。带回去199块钱，然后呢，每罐的净含量是225克，蛮厉害的。
1: 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做的28口水酱。说句实话，新家你看阴雨绵绵，对吧？我手里正好一碗粥，又扣上去了。姐，
1: 我来给你配点菜
0: 吧。我的哥哥就在做这些东西的，因为宝贝在家有门生等了，
1: 来吧来吧，
0: 好惬意哦。
1: 对，就是
0: 有门生，
1: 不用自己再去这个加工的啊、哦，你是可以直接开盖即食。我们是熟制品，这样子的一罐，你看满满当当的，对吧？玻璃瓶装的，物理性能就更稳定，更加的放心一些。然后配料表很干净的啊、哦，雷笋用到的是雷笋，而且是奉化雷笋之乡的产地，正宗的原产地啊，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是不是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添加剂？一罐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是非遗记忆，每一罐呢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其实这个小半斤我打开来给您倒倒啊，你就会发觉今天其实十瓶装、相当于就是十道菜
0: 啊，真的是
1: 有没有感觉就是十道菜？你今天点这一道，我们今天才东方购物让您花19块钱。而且你看
0: 点点
1: 我倒出来的过程当中，很干净，
0: 对，
1: 干干净净的，每一瓶儿、每一罐、每一块，对吧？包括每一根笋，都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保证大家啊、基本上您吃到的都是嫩的，
0: 对的，
1: 都是嫩的。
0: 就算你说了隔扣阳气黄的低，就临近到下面、但它还是很嫩的。
1: 对，
0: 咬下去就刚才我还特别吃的，牙口不好的朋友以前说有的带嘟嘟的吧？
1: 对，
0: 这个你都不用想了，我本来也在想，给我的带嘟嘟的吧。
1: 没有，
0: 完全不会，它很嫩的，
1: 而且它笋的香气特别浓，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虽然是油焖笋，但上海人的油焖笋
0: 保留了笋的鲜味。
1: 上海人的油焖笋是过多的酱油，
0: 对，
1: 其实是吃那个酱油的味道太重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非遗记忆的这个油焖笋、就不一样，它保留吃到更多的是笋本身的鲜香的味道。
0: 确实，所以呢，你如果说是开盖的都可以，然后
1: 这个一罐哦，
0: 就
1: 是一罐哦，您看今天是19块钱哦，
0: 对，
1: 然后我拿过来，其实这一罐我可以做两。道菜
0: 呀、
1: 你看这边跟牛肉炒一下、再放一点点荷兰豆、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的，这道菜就是鲜上加鲜了。因为本身啊，牛肉啊，这种啊，什么荷兰豆啊，这个季节就是
0: 已经蛮鲜的了。
1: 对，包括来
0: 虾
1: 这样子是，就是你可以做法就是二次去加工。你更简单的吃法就是要像我们现场这样直接吃，甚至你还可以怎么样啊？做炒饭。
0: 对，
1: 上海人喜欢炒年糕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拌一点进去。
0: 是的，包括是跟春菜也可以一起炒，对吧？这个反正放在家里头先定呀。
1: 对，
0: 什么时候跟干了想吃，弄点调调鲜味的东西，
1: 对，
0: 一米多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工艺不一样，我们原材料不一样，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奉化的雷笋之外，我们是非遗技艺，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非遗传承人的证书，这个是裴老师，对吧？你看这个证书带过来，包括我们的非遗这个传承的这个证书，都有啊。
0: 对，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传承的基地，
0: 油焖笋制作技艺啊。最后25分钟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今天为您所向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一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0整罐，每罐是225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10瓶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song,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g a di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g a dig a ding dong song.好了，周的二十三分钟时间啊，你们边打电话，然后呢，我跟雅琳两个人正好在这个吃一吃，嗯，因为你想这个点啊，正好是肚子呢稍稍有一点点馋的这个时候，
1: 对，
0: 你可以不吃主食，但是呢，油焖笋啊吃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呦，好鲜。每年春天，我们说季节性的产物当中，地底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哎，对吧？这个春笋了。
1: 春天就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嗯，你知道春天的这种美味太多了。
2: 对啊，
1: 春吃芽，嗯，对吧？各种的一些植物的这种芽啦、嫩芽啦，嗯，特别好吃。
0: 是的。
1: 然后你知道竹子的嫩芽是不是就是笋啦？
0: 对呀，啊，
1: 对吧？你去挖过笋没有？
2: 我没有。
1: 我去挖过，就是根本挖不到，嗯，就是这非常考验这个经验的。
0: 我知道在小学课文啊，嗯，这个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就叫这个春笋，嗯，对吧？笋芽，
1: 你记性 好，
0: 对，笋芽。然后就
1: 说，你知道像这种冒出来已经这么
0: 好吃，
1: 哎，这种冒出来这么长的其实已经老了，
0: 对的，
1: 已经老了，你知道吗？
0: 头一截儿，
1: 对，就是基本上能被我们轻而易举这个挖出来或者是什么，就已经是属于这种了，嗯，就是这种尊尊的有经验的这种老师傅，这个挖笋，看这个地方刚刚土啊，有一点点鼓起来，就知道这下面有个笋，
0: 就简单，
1: 对，就知道这个下面有个笋。
0: 死了，一来就气死我了。
1: 然后我们选到的还是把根的老头都给您去掉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这个技艺，嗯，对吧？跟我们这种传统的上海油焖笋不一样啊，嗯，人家是8小时帮您细火慢慢的烤制出来的，嗯，就每一口它已经非常非常的入味了。嗯，
0: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也是个既方便又好吃，关键是啊，这个你很难自己找得到。
1: 对。
0: 包括这个因为是非遗技艺嘛。
1: 对。
0: 侬讲侬会得烧油焖笋挖会啊，但问题是搿只非遗我勿会，对吧？199块钱带回去啊，高品质性价比高的一款这个商品带回家。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座的20分钟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啊。说实话，今天因为很难得到的是什么？因为油门笋啊，很多一些厂家，包括是工厂，包括是自己家中，你说油门笋我的笋，我只要买到就可以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来自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当中的油门笋制作技艺，这个是有这个非遗，对吧？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1: 裘老师，
0: 对，裘老师他也是这个代表性的传承人。
1: 对。
0: 你说他代表什么呢？就是油门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非遗项目。
1: 对，
0: 所以我也在想，我这个都有代表的，
1: 对，
0: 蛮厉害的哦。
1: 对，你看非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就是别人不一定能模仿、能抄袭、能够复制，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味道就是地道的，就是正宗的。然后我们还可以保证大家，我们今天品质是没有防腐剂，包括香精、色素，我们是没有的。
0: 对，
1: 拿回去这个季节你完全不用放冰箱，全部都是常温存放，
0: 是
1: 批次也全部都是新鲜的。但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呢，我们已经有一年多一个月的时间，
0: 哎，
1: 也就是说13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赶过来的话，就是东方购物要过生日了，
0: 是啊，
1: 给大家紧急备了一些，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说
0: 吃起来
1: 要吃春味儿
0: 呀，
1: 春天的味道呀，
0: 对。
1: 所以你看，每年的时候在3月份的时候，就是雷笋开始冒出来的时候，而且今年因为春天呢比较冷的时间比较久，
0: 对，
1: 所以刚好现在这个季节，我们采摘的都是新鲜的，对吧？然后去泥，还要去掉厚厚的笋衣，去到较老的根部，这个很关键。你有时候你自己去买一根笋的时候，带根的笋帮你切掉的，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清洗再经过8小时的古法的烤制，然后再封装之后，为什么不用防腐剂？150度的蒸汽当中再给大家高温灭菌，
0: 哎，是的。
1: 然后你才能吃到品质这么好、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油门笋。
0: 是的。那配料表大家再给看看，因为是已经做成了这个可以及时的
1: 商品，
0: 对吧？配料表非常的
1: 关键。其实我们就相当于一道熟菜啦。你回去自己像上海人喜欢做那个八宝辣酱的，你可以开一罐直接放进去也行。
0: 而且你看到吗？它没有写什么春笋，也不是笋，
1: 我们就是雷笋。对，冷知识，你知道大熊猫喜欢吃什么笋吗？
0: 是什么？
1: 雷笋。
0: 哎，就是我们在跟大熊猫抢一下，
1: 来，
0: 宝贝。
1: 食用植物油，然后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对吧？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翻过来之后看清楚啊，我们瓶身上面都很清楚给大家印着的，就是非遗的传承，哎，非遗的记忆，一罐呢接近小半斤，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19块钱，你十几块钱你去买一根笋差不多吧？
0: 对呀，
1: 现在笋很贵，你买个一根笋10几块钱，
0: 哎呀不累，
1: 切一切，剥一剥，去一去，肉都没有，炒不了一盘，
0: 你这都已经是成品了，而且大多数都是嫩头，
1: 对吧？来，我们再给大家倒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整个笋你看这个没有过重的调料，
0: 是的，
1: 就是不是放那种，
0: 我就怕什么，就是它我把这盆先拿走，
1: 对
0: 可能它清楚一点，
1: 对，
0: 就是我就怕就是你都搁了太浓了，然后把那个笋的纤维给盖住，
1: 其实
0: 没有，
1: 对，其实有一些，哎呦，这2块掉了，放不进去。其实有一些如果是麻辣的呀、香辣的呀等等呀，反而我倒不是很喜欢了，
0: 是的，
1: 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简简单单纯粹的味道，就说明我们里面食材选的特别好，
0: 对，
1: 而且你看这笋，
0: 哇，
1: 厚厚的，
0: 是的，包括那个笋芽的那个尖尖头的那一条很嫩，对吧？
1: 对，
0: 你说自己，
1: 你基本上都多少个尖尖头吧？
0: 这里一瓶当中得要多少个这个雷笋啊？它都是这种小的，对吧？小的这个雷笋，
1: 这块哦，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呦，靠根的也做进去的？我来咬一口，替大家验证一下，好不好？
0: 我咬咬你的尖尖头呀，反正就是好吃，
1: 你看。
0: 完全能咬，
1: 它如果老的话，我是不可能这样子横过来，对吧？直接咬开来的。你笋大家都有经验的嘛，就是老的根的地方，你嚼发嚼发，就最终把这个纤维吐出来，完全吞不下去。
0: 这个可以，就是
1: 但我们都是嫩的部分啊。
0: 但是呢，就是你说跟那个尖儿尖头上，那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 那我们也嫩的，
0: 也是嫩的，对吧？都能吃。
1: 你知道我哪儿喜欢吃这种部位的？就是太尖尖头，它没有口感。
0: 啊，
1: 你觉得吗？
0: 够得吗？
1: 那你以后我们两个吃，你吃尖尖头，
0: 尖尖头啊，太好了。然后那个也很感觉
1: 草莓尖尖，
0: 这草头对吧？
1: 草头
0: 上头
1: 草，
0: 对，那个油焖
1: 母鸡又叫母鸡头，
0: 这个也蛮赞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完全啊来这个进行。那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了，食品带回去是199块钱。 现在每一罐都是帮你做好的，精挑细选。
2: 你知道十瓶多少重量吗？
0: 多少？
2: 接近小五斤的重量
0: 了。对，因为它每瓶225克的。
2: 对呀、啊，
0: 对吧？
2: 是笋哦、嗯，做熟的笋哦。
0: 是的，提示一下，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火炬之外，天津、北京的、江苏、浙江都在订，好吧？电话持续忙线的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排队排得很繁忙了，老会员呢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印象很深，去年这套产品是卖爆的，卖到预约。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油焖笋，然后呢，油焖笋当中的鲜嫩可口，再加上东风购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觉得哎呀，本来想想这一整套或者一瓶29.9元，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吧，今天算下来每瓶才19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又能够吃到当季为您标明的啊雷笋，制作工艺又是来自奉化区的非遗的这种技艺，
1: 对，
0: 为您所制作而成，
1: 对，
0: 大家可以啊这个放心的，不用再麻烦的，也不用再去什么买那些笋了去弄了，
1: 对，其实真的。如果算性价比的话，你自己去菜场买点笋回来自己做一餐这样子的一道这样子的油焖笋的话，就是这个性价比都没有我们今天来的高，
0: 是呀，
1: 我们还是非遗的技艺都是给大家做好的，而且呢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科技与狠活在里面，你吃到的还是地道的传承下来的口味，是不是特别的划算，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的商品啊真的直播次数非常少，一年来一回，距离上一档直播2025年2月到今年2026年的3月期间就没有直播过，
0: 而且您想想看，他2025年的2月份那个时候真正好像也是惊蛰过后了，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年是什么3月份？为什么今年春天来的晚一点点呀？对吧？正好是个闰年，所以呢，今天也是因时节而定，好吧？最后是相关的时间呢，立刻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是一分瑞士浆，很多人都在问多少罐啊，十罐带回去，十瓶，每一瓶呢，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扁瓶装，有些说为了把组合做大，它每个瓶子都做小好，分量都弄轻，对不对？也是这个价格，但今天不是，每一瓶它的氢含量是225克呢啊，225克，十整瓶带回去199块钱，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的限时限货。那如果刚刚你是接还孩子啊，对，回到家当中还在想来弄第三份球，有时候中老年朋友们，包括是自己也是，天气不好的不想出去这个买菜什么的，
1: 这两天下雨啊，
0: 对吧？
1: 对呀、
0: 想吃这种鲜头调调鲜味的，有绿色浓浓面色一样。
1: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笋呢是属于蔬菜，但是蔬菜当中呢，它又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对吧？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等等的，而且笋的话也是属于所有的蔬菜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满满的一瓶油焖笋是没有其他配菜的，没有其他给你压分量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纯的油焖笋，跟那种什么你自己去买那种什么水笋什么什么的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其实就是熟食，回去之后你可以直接就开罐就可以吃了，配料表里面就是用到的非常地道的奉化的雷笋，雷笋之乡的雷笋啊，然后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对，
1: 好不好？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工艺，古法烤制，8小时烤制出来的非遗的这种技术在里面，这个味道就很正宗了。非常的地道，对吧？每一罐是这样子的哦。
0: 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4: 私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8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1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先跟大家问好。小邓，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4: 对，
5: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4: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8包，今天再加赠1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对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块钱，是一定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几个给大家拆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5: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4: 对，
5: 拿个剪刀帮你剪一下，
4: 把它撕一下啊。 这个
5: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一分骨九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4: 对，
5: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去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4: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5: 对，
4: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你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5: 这个肉很嫩，
4: 对，
5: 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的话，
4: 来，
5: 像我们今天
4: 来，
5: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4: 这个是蒜香是吧？
5: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4: 很快
5: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4: 对，
5: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4: 好嫩，
5: 对，
4: 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5: 哎，对的，
4: 这碗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5: 加彩椒，
4: 对，
5: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跟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4: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5: 生菜，
4: 这个西兰花、西芹。对，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5: 哎，
4: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5: 对，
4: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5: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4: 对。
5: 那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4: 是，
5: 您看
4: 嫩
5: 呀，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4: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嗦一嗦，可以
5: 对的
4: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是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5: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4: 然后这个我们说下班回家就几分钟时间，你不用再加油了，或者你高兴吃一点那种奶香味的，可以放点黄油，放一块黄油就可以了，
5: 油都不用放太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叔阿姨都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吧？
4: 是，
5: 你看，简单煎一煎，2到3分钟，给它煎熟了，稍微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4: 特别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5: 或者加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4: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5: 哎，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4: 这是个汤。
5: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哎呦，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4: 对，
5: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4: 对，
5: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4: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5: 对啊，
4: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5: 对，
4: 今天加了一包，9包，
5: 对
4: 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9900。
6: 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搿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是，
1: 你自己在家里面花个两三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八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2: 3.6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2: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2: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2: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2: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做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2: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6斤的分量，对吧？
1: 3.6斤，
2: 您去
1: 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2: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2: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2: 对吧？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2: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2: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扒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2: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2: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2: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2: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压一压一个小时，
2: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2: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吧？
2: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2: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2: 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2: 不塞牙，
1: 对的。
2: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2: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2: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2: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了10.8克，
1: 是的，
2: 10.6克，每百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1: 哦，这牛肉味好香、
2: 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2: 对，
1: 就是跟、
2: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2: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
2: 那、
1: 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2: 柴了，
1: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2: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2: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2: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2: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觉得够了，因为
2: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2: 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差不多。
2: 那个
1: 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2: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2: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2: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 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一两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两三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2: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2: 牛里脊肉、牛腱子、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骨刺的牛肉，
1: 对，
2: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2: 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骨刺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2: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包都是一样的，
2: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2: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哎。
1: 哦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
2: 你那一块，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
2: 不是暗红色，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对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1: 对，
2: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2: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对吧？
2: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咬得开，
2: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100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啥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丝书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斤6两个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寺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寺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嗯、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嗯。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嗯？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嗯、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是它这个原味，因为原味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嗯、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100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

0: 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
0: 游完泳啊，
1: 对吧？
0: 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对，
1: 你
0: 这时候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
0: 蛋白质要的，
1: 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0: 对，
1: 对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两三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
0: 对
1: 吧？也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一分骨九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拆下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骨刺牛肉，
1: 对的，
0: 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一分肉九分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后切，你看真的叫后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
1: 20块钱还
0: 是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骨刺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六幺八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的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哎，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
0: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
0: 很
1: 快，
0: 化得快。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撕开，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对吧？这个肉也很嫩，
1: 不吃的。
0: 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哎、
0: 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对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骨刺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咱们炒一炒，
0: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包括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
0: 那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一摁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铺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吧，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0: 对吧？199块钱8包，再加1包9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9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今天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产品、
1: 啊，直接加赠主品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冻订购一定要冻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
1: 这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0: 对，
1: 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0: 对，阿根廷啊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上所做的。哎，
1: 大草原上，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
0: 对吧？草原，
1: 对，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古饲，古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古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0: 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个牛腩也有，
1: 对吧？
0: 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两个多小时啊？对吧？
1: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一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你不要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1: 搭配一下，
0: 对吧？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
1: 啊，吃的又很快，
0: 挺好的，挺好，再搭配点五谷杂粮。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
1: 主要是夏天没食欲，
0: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1: 对，
0: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六幺八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
1: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8袋，8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六幺八的活动，加赠直接加赠到主品，再给您加赠200克，
0: 是
1: 我都不用给您数袋数啊，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
0: 对，3斤6两
1: 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骨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就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
0: 哎呦，这
1: 看一下，
0: 真的，
1: 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0: 对，
1: 厚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您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0: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1: 还在一直在滴
0: 的这个水，
1: 还在一直滴水，您
0: 对
1: 这个肉，
0: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
1: 哎，对，
0: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1: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一两年，
1: 哎，对，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拿个手机就
0: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局不了，
1: 是，
0: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啊，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1: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0: 拒收，
1: 我们都包
0: 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1: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们
0: 有什么产品吗？
1: 哎，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 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0: 小邓跟我是同时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0: 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啊，
0: 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啊，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的提高对于食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618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以及让大家觉得这个都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局了、哎、对吧，刚才小邓也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2: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2: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哎、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嗯，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哎、
0: 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嗯、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嗯，像要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2: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2: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2: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哎，
2: 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直接签署、
0: 啊、
2: 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嗯、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嗯、就是做了一个对接，对，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

0: 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古饲的牛肉。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来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1: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了，
1: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我现场给你拆古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
1: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1: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1: 我这边还有一包，
0: 这包是我刚拆的，
1: 我这边也是嘎嘎拆的，但是我给他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1: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1: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嗯，好吧。
1: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0: 真的是，
1: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对
0: 对吧？
1: 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1: 再说了、
0: 碰都不敢碰。
1: 再说200克，你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1: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筋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1: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劲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1: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0: 我再来煎两块，
1: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1: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1: 体重也涨进，
0: 体重也涨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1: 但我觉得很幸福，自己在家里面
0: 说的还，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1: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游泳、打球，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6月底7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2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10来分钟时间吧，
1: 10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618的大活动，原先是8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1: 对，
0: 200克阿根廷古饲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19990。

得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今天
1: 帝国也没花很多的钱，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谷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对，
1: 你家里面的人一问，哎呦，你这个肉这么嫩，很好，在哪里买？然后又一问你花了多少钱，那都会夸你们。
0: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它不是普通的牛肉，它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它的饲料其实也很有讲究，对吧？我们说有谷饲，
1: 哎，先草饲
0: ，
1: 草饲放养完了之后，再喂精饲料去谷饲。这样就能够促进它的那个体脂率上升，
0: 有牛肉的香味儿，
1: 哎，就是让它的那个大理石花纹给长成。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那种安格斯牛肉、谷饲的牛肉，对吧？您会发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奶香味非常的重，因为它就是谷饲出来的。
0: 是，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但是小邓跟我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就不多了。
1: 对，备货是不多的，
0: 真的不多。我们618活动真的本身常规售价8包199，今天再加一包，加一包这个你想想看9包。哎，同样的价格我给你多了一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成本。
1: 对，
0: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次的直播，也是意味着大家说天热，蛋白质流失多的时候，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
1: 这个组合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0: 哎，
1: 这个组合是真是第一次做。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四叔故事最近的一些产品的都知道，我们在整个618活动期间真的是不计较我们的成本来把这个好的产品回馈给到大家。
0: 对，牛仔骨呢它不像牛腱子这么的难炖烂啊，牛腱子真的是炖一个多小时不够的，起码两个小时起步，对吧？
1: 你还要再焖，
0: 然后你想像那个牛腩啊，牛腩这个也很容易塞牙，也要炖得烂啊，也要时间的。
1: 你火候掌握不好或者牛肉不好的话，你咬不动哦，你会觉得那个肉怎么在嘴里嚼半天嚼不动。
0: 我最早开始做菜的时候，我会觉得把大块的切成小块的，是不是很容易炖得更酥烂？结果在牛腩身上是完全打破了我这种固有思维。为啥？就是牛腩你把它切的块再小，它这个纤维还在里面，
1: 对，
0: 所以你很难把它那个纤维炖烂。当然不是说它不好，它营养价值一样很高，对吧？但是你像牛里脊，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对吧？牛里脊更贵，
1: 你去买那种上脑西
0: 的，对啊，
1: 那个也是100多克，100多克，但那是什么价格嘛，对吧？
0: 正常咱们家庭当中吃，寻常百姓家吃，要吃的实惠一点，但是营养价值不能少，做菜速度还得快。我觉得牛仔骨是首选的，对吧？因为它也就是翻几个面的事儿，
1: 翻大概2-3分钟，先给它
0: 翻几个面，
1: 对，给它炖熟了或者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口感也很好，你就不一定拿筷子，对吧？你说你不一定拿大刀叉，你就戴个手套直接啃都可以。
1: 我觉得直接拿手
0: 咬一下，
1: 对吧？咱们吃贴骨肉，
0: 哎，都很好。然后它有骨头有肉，所以它本身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你看每一包。
1: 我觉得这块是真漂亮，我像这一块它都是自然长成的，我们也不是说每块的肉的纹理都一模一样，那样的话您反而还会觉得说你这个肉是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0: 对，
1: 但你看它就是自然长成的，有这种大理石花纹在上面，这种雪花牛肉的纹理在上面， 对吧？
0: 所以这个肉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做成的这个肉啊，它其实是很有这种口感的，
1: 你直接
0: 香，
1: 直接上手吧。
0: 这什么香呢？这是奶香，对吧？牛肉本身的这种好的牛肉，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好吧？这个曝光单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
1: 给大家
0: 看一下。
1: 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曝光单啊，上面包括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国，我们都是有标明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原产国
0: 阿根廷
1: ，
0: 看到吗？那这种骨边肉是最好吃的，又嫩，又可以嚼一嚼。损一损，对吧？吸一吸这个骨头，然后一拆，
1: 哎，关键上面的肉很轻松，你就咬得开，就咬得断，对吧？
0: 哎，一丝一丝的，
1: 你不用说怕咬不动、嚼不动，牙口不好的，对吧？
0: 没有
1: 这种情况在。
0: 嫩，好吃，对吧？不塞牙，小朋友都爱吃，老人也能吃。对吧？有些牛肉、牛腩，你老人家吃咬不动。
1: 哎，对，包括你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或者牙口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对吧？这个肉也能吃，也能摄入这种牛肉的蛋白质。
0: 那真的很有十足的奶香味儿。
1: 对，
0: 啊，我应该吃块热的。
1: 吃块热，
0: 来，
1: 热的也是刚煎的嘛，这种。
0: 对，刚煎的，一会儿。
1: 就你在外面吃那种咱们说的烤肉，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那你外面吃这一份，
1: 不便宜，不便宜。
0: 对吧？
1: 没个上100块钱，我觉得很难做得下来这样品质的一个牛肉。
0: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我们四叔自己的这种采购实力，以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儿。
1: 对，我们是源头直采。
0: 对，
1: 我
0: 刚才说了，就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直接敞开着对供到你的餐桌上。
1: 对的。 因为我们是直接跟阿根廷的驻上海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
0: 是吧？我们每年的进博会少不了，
1: 每年的进博会，对，
0: 好吧，
1: 我们就是直采的一个牛肉。
0: 今天是为什么今天买啊？今天六幺八活动，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保质期也很这个，我们看一下，
1: 效期是新鲜的，效期新鲜，
0: 新鲜的，
1: 这个、您担心？
0: 对，
1: 不用担心，
0: 放冷冻，放冷冻就可以了啊。12个月的保质期，
1: 12个月，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199八包，
1: 之前没有这加赠的一袋啊，价格199八包，其实八包也很划算的，三斤二两的一个肉，对吧？三斤四两还是三斤二两？三点，对吧？
0: 三斤四两。
1: 反正今天的话是1.8公斤，
0: 对，
1: 1.8公斤的牛肉带回去，好吧？3斤6两，
0: 3斤6两
1: 还是199，这就是我们整个618的一个力度，每个单品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在做的回馈给到大家啊。
0: 原来是3斤2两，现在是3斤6两，
1: 对吧？3斤6两，
0: 一包200克嘛，就是4两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三分钟啊，现在是真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呢，也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看到的这些产品其实跟你在外面市场上买的也好，包括这个价格也好，其实是不太一样，就是让大家觉得品质，因为我有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牛肉的这样的一种品质保证，然后再来价格，本身我们常规售价199八包，每包200克，对吧？
1: 也很划算，
0: 1600克，3斤2两的分量已经蛮划算了。今天是3斤6两啊，多了这整整一包的200克啊，所以这个品质是真的杠杠。
1: 对的，你想，我就不跟您说袋鼠，您花190块钱，您去外面买个3斤8两
0: 的
1: 牛肉，
0: 对，
1: 就说咱们买牛腩肉，你能好买得到吧？买到品质好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您买回去的还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还是骨饲的这种非常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种嫩的这种牛肉，对吧？牛仔骨，1分骨9分肉，煎一煎又有肉香又有骨香，
0: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为啥呢？它煎的这个速度也很快，对吧？几分钟时间这一道菜出来了，这夏天厨房间也不用多待，
1: 是
0: 待也待不住，就太热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爱吃，啊，小朋友吃牛肉牛腩，大家说哎呦
1: 咬不动，
0: 咬不动，然后
1: 腮帮子都咬得累了，哎，是吧？发现还没咬动。
0: 那牛仔骨它既香又咬得动，又好消化。对吧？你这个老人家小孩其实都好吃，都能吃，好吧？做法也很多样啊，比如干煎也可以啊，咱们就吃个原味的，或者你今天包一个包，哎，锅仔也可以，
1: 哎，可以的，可以的，
0: 对吧？
1: 下面铺一点这种菜，对吧？铺一点，
0: 铺个大虾也可以啊，铺点，对吧？金微虾，
1: 豆腐，
0: 对，
1: 对吧？
0: 芹菜
1: 都可以，
0: 是，
1: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菜给炒到一起，彩椒。
0: 对，
1: 或者做个凉拌的，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色拉的一个做法，对吧？一种生菜紫甘蓝，
0: 对，
1: 这种您平时吃点膳食纤维，但是又要吃蛋白质嘛，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碳水，我觉得每天的一个营养非常非常的均衡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的品质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价格很到位了啊。常规的组合是8

0: 包199，今天是加了一包九包199，
1: 这价格我们是
0: 每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把更美味，做菜速度又快，营养价值更高，每百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6克的优质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牛肉带回去，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香盒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东方购的清洁品类当中的明星产品覆盆门的水精灵，20分钟的福利的特价组合来了。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还有单个一盒的正装试用开放给大家，非常难得这样一个机会。家里面如果说洗衣服呀、做清洁、各种各样的家居打扫工作都可以来交给他，所以千万是要锁定频道。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啊。那确实啊，像覆盆门水精灵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的。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同样这一盒啊，在网络渠道就是59元的一个价格啊。
0: 是我们是500克的大盒装的，也是全新的一个茉莉香型。那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你一个组合是整整8盒带回家，8盒外面需要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元。我们的价格今天做到了99元呀，99元其实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顶多是买到一盒。我们今天给你足足是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而且这8盒当中有一盒试用给到大家，真没想到8盒装的低价位的99元的组合，你还可以薅一盒的正装羊毛来试用。
1: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先拿一盒先去体验，觉得满意了咱们再留下来，如果不满意没关系，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很多观众已经开始要订购了，因为家里面水晶灵一旦你是用完了，家里面什么洗衣服呀、做家居清洁打扫都是少不了它的。而且您比我跟程曦更加了解这个产品，它是酵素洗净，运用到了特别好的活性氧的一个去污的原理，达到有氧的一个洗涤和清洁。尤其家里面洗衣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织物呀，对吧，那种什么化纤的、棉的、麻的，很多的一些污垢都能够通过水晶灵把深层次很多的一些顽渍都给大家瓦解掉。包括你可以把它配合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喷瓶，我们也会配给大家一个，做一个喷洒，作为比如说很多一些重油过的那个清洁呀、擦拭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杀菌的一个作用。咱们现场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衬衫，尤其家里面你说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的话，会有很多的淡淡的黄渍残留在上面。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它的洗净能力啊。这个是咖啡渍，您看我全部撒上去啊。还有您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油渍污渍弄在身上了，如果您说我吃这个水果红心火龙果渍，像这些污渍撒在您的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覆盆门的水精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观众朋友，咱们就放上这么小小的一勺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是非常好的，快速的做到了一个溶解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把刚才我的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首先的话呢，我们的覆盆门水精灵它用到的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都分解干净的。
0: 13位订购了。
1: 而且今天你看到没有，白色的衣服咱们洗的会非常的洁白。如果您说我是彩色衣服呢，我们还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亮色效果啊。到底能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件白色的衬衫，无论您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360度给您看一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哪怕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咱们也能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啊。
0: 对，而且它也几乎不怎么伤手的，洗完以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并且告诉大家，洗完以后不仅是衣服上面非常的干净，还能够做到很好的高效的一个杀菌和抑菌。
1: 是，
0: 咱们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的一个抑菌率和杀灭率数据，基本上都是大于99.9%的，这个数据也特别的厉害。而且家里面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尤其打理厨房，对吧？擦拭很多的卫浴环境，包括什么洗拖把呀、清洁地毯呀、家里面擦拭家具表面呀，或者洗车，对吧？还有很多什么墙砖呀、地板呀，它可以说是一盒顶多平时功能非常齐全的多用途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出现过99元的低价的特价秒抢组合，8盒朋友们，今天市面上面需要高达是将近480元，
1: 是
0: 我们只要是99元，而且还有到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配一个喷瓶给到大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46位观众拥有到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晶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晶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只有20分钟的特价的秒抢组合，55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我们的8盒的馥培美的水晶灵价格低至了99元，一盒的价格大家想一下才10几块钱，
2: 对，
1: 外面一盒500克的大盒装的需要高达是59元哦，嗯，而且我们整个的组合市面售价是高达有到是480元左右，
2: 对，
1: 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哎，不仅家里面能够来洗衣服对吧，清洁什么抹布呀拖把呀，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放一盒水晶灵对吧，
2: 对，
1: 擦擦卫浴环境，还有呢洗衣机旁边每天洗衣服是要用的，
2: 对，
1: 还可以把它稀释成我们到这个喷壶里面喷洒一下，厨房里面哪里有油污哪里脏了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2: 没错，所以说我们馥培美水晶灵在东方购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老顾客都一直在回购的，确确实实就用这一小盒所有的家居清洁环境我们都能来做到打理，更何况今天还有一盒让你免费体验和试用的，这一盒59元用光了你觉得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给您做到退款和退货，
1: 是的，关键水晶灵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对吧，很多我们年长观众不喜欢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的，清理油污的洗衣服的各种各样什么东西啊，感觉说明书也挺复杂的，我今天水晶灵一盒顶多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方便，
2: 对，
1: 拖地板呀擦家具呀各种什么洗纱窗对吧，
2: 对，
1: 还有很多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橱柜边边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难得我们出现只有20分钟现在只有11分钟时间的秒抢特价组合，低至了8盒装的水晶灵门槛只要是99元就可以来入手，
2: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500克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2: 对，
1: 赶紧订购，朋友们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单独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组合就有一盒正装送给大家，
2: 是
1: 直接来用，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2: 没错，
1: 而且我们现场说水晶灵啊针对家里面的重油垢咱们也不在话下，
2: 没错，
1: 所以这种油垢的瓦解能力也非常的强，它是一个酵素洗剂，
2: 是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万油之王的机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在上面直接撒上我们一些水晶灵的粉末，大家来看一下哦，说话之间您看整个机油顺势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油污的瓦解能力非常的强，对于这种机油都能来做到清洁，更加别说你家里面的普通的一些菜油啊，
1: 是
2: 直接用上稀释喷壶稀释之后来做到打理，特别简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油网呀，还有或许你家里面马上比如说那个到了秋冬季节对吧，
2: 对，
1: 空调秋天不开的一些什么空调滤网你要拿下来清洗一下，
2: 是
1: 这种网状的很容易卡污垢，
2: 对，
1: 我们用你看机油淋在上面，
2: 哎，
1: 如果说这种污垢你肯定就说哎呀我要刷
2: 对吧，
1: 或者刚丝绸百叠布
2: 是
1: 奋力的去刷洗它才能够弄干净，
2: 哎，
1: 我们今天简单来做浸泡就可以，
2: 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馥培美的水晶灵啊，因为它是超浓缩的配方，
1: 是，
2: 然后我接下来直接把整个油网放进去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不需要去拿刷子去刷，不需要去搓，它只要稍等片刻的浸泡之后啊，小油珠一颗一颗自动就剥离开来了，这就是水晶灵酵素的魅力，它能够深入到深层次把这种油污分解瓦解和去除掉，
1: 是，
2: 所以说无论你家里面的油网也好呀，滤网也好呀，直接放在水槽里面做了一个浸泡，稍等片刻，拿清水冲一冲，干干净净，快速简单啊。
1: 对，像你吃完饭对吧，下去遛个弯儿，散个步对吧？家里面什么油网泡一泡呀，对吧？你这个半个小时、45分钟上来以后，已经泡得很干净的，
2: 没错，
1: 直接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所以家里面有了水晶灵，省去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家居清洁的麻烦，
2: 没错。
1: 而且洗衣粉可以不用买了，对吧？什么衣领镜呀，清洁马桶的、清洁卫浴环境的、清洁厨房环境的，包括你什么洗车的很多专用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我们是一盒。和顶多瓶，但是这一盒外面价格特别的贵啊，诚心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电商网络知道一盒这样的大盒装500克，
2: 是
1: 全新箱型茉莉箱型，就是高达59元，
2: 没错，你要想想5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才99元，你在外面啊两盒都买不到，
1: 对，
2: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1: 对，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因为一盒就是500克的一斤装的，
2: 对，
1: 8盒市面售价是高达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我们今天99元低门槛的特价组合，赶紧还有一盒的正。 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2: 是的，
1: 这盒用光用完，您对剩下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一定是要把握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伊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咱们八合的复培酶的水精灵今天价格低至99元。如果有很多观众觉得以往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哎呦，100多元小200的东西，我依然觉得门槛有点高。我就想花个什么100元以内，能不能够买到东方购这边清洁类的明星单品？没问题。
2: 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么多的品牌方和供应商当中，也只有复培酶水精灵能够做到。八合装的组合只需要是99元，
2: 对，
1: 一盒的价格才10几块钱啊！你想想，加上我们这个喷壶啊，9件单品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而且还给你一盒免费试用。
2: 对，
1: 这一盒也是正装，对吧？或者说我们比如说价格低了，试用没有了，或者我们这个试用的克数呀、包装呀变小了，完全都没有。
2: 没错，所以说这一盒正装你拿回家呀，您可以先把您家里面的衣服都洗一遍，
1: 是。
2: 然后像画面当中一样，我们有一个喷壶的，您稀释之后啊，直接来做一个喷洒，家里面的一些水槽啊、龙头啊，包括你的烟机、灶具、墙砖，各种厨房间的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用水精灵来感受一下，
1: 是。
2: 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的，现在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我们现在系统提示我们备货已经是不多了，
2: 是
1: 因为大家想，原来我比如说东方购这边水精灵，我买199的组合，对吧？
2: 对，
1: 我可能说家里面，对吧，留个几盒，还要比如说给长辈、给家里面的子女留几盒，我还要自己夯吃夯吃拎过去。
2: 对，
1: 今天不用，你给他们家里面订一个八盒装的单独构成，
2: 是
1: 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过去，您这边才花了99元，
2: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送货上门，而且八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2: 没错，
1: 八盒的价格99元，看一下所有15都在这边，
2: 对，
1: 满满当当，总共是4000克。
2: 对，
1: 这个八盒在市面上面价格就是要高达差不多是480元左右，将近是小500元。
2: 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才99元就能带回去了，
1: 是，
2: 而且还有一盒让您来做到免费体验和试用的啊。
1: 我们请现场工作人员直接拿一个灶台上面，我们给大家来擦拭一下。
2: 好，
1: 临时给你来做一个实验，
2: 临时
1: 就是呢，我们现场腾出地方来，因为很多观众说水精灵啊，擦一些什么重油垢、重油污的行不行啊？没问题，
2: 来，
1: 家里面特别让你头疼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灶台、油烟机、
2: 对，
1: 陈年老垢、烟熏火燎的污垢都扒在上面了。
2: 对的，怎么来做清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有一个喷壶是送给大家的，放一点点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直接来做到一个稀释啊，然后直接我喷洒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直接喷洒完了之后，我甚至还没有去擦洗它，你会发现整个灶台上的油渍啊，自动就像化成水一样，慢慢的滑落下去。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通过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和瓦解掉。接下来我直接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对你的灶台的表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刮伤和划痕，这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家里面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有了水精灵，轻松来做到解决啊！
1: 不需要您花很大的力气，不需要你比如说钢丝球、百洁布把家里面很多一些表面给擦得有划痕了，对吧？
2: 对，
1: 越容易卡污垢，越性导致啊恶性循环，对吧？
2: 是，
1: 更加难擦拭打理，这个不需要。而且你拿回家，我们给你试用哦。99元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还给你一盒正装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一盒就是价值59元。我告诉你，外面你别说什么买八盒了，买14盒、买24盒都没有试用给到大家。
2: 对，
1: 但东方购这边您只花99元钱，我们里面一盒价值59元的送给大家免费试用。但是这个组合在过了我们特价苗墙组合以外，
2: 是
1: 别的方案构成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最后的三分多钟啊，今天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是多组订购，对吧？因为我们每一套组合都是八盒装的，低价位到99元的超低门槛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啊，自己家里面订一组送到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里面、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选择一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过去。
2: 是，
1: 给家里面的子女家里面再选择一组，尤其后面什么换季呀、十一长假、中秋节，家里面是要打扫卫生的，
2: 没错，
1: 水精灵做清洁的好帮手，再适合不过了。哎，
2: 衣服能够做到清洁，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都能来做到清洁，这叫做酵素洗剂。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呀，但是今天你从来没有看到过99元就能买到馥培美水精灵的组合。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哪怕只要99元，我还开放一盒给您做免费体验和试用，而且是正装的一大盒给您做体验呀。
1: 对，而且我建议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你在 APP 上面下单，我们的货号是17667531，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多组下单更加的划算。我们现在低价位的特价秒抢组合，最后的七组，我们只做20分钟，最后的2分半都不到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有现货都卖光，对不起，很难备货，很难再追加的，所以赶紧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们定了没有啊？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原来我们大组合的水精灵都没有用完，今天依然要来囤货，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99元对吧？给自己轻松省力的这么好的清洁好帮手，八盒装的馥培梅的水精灵，依然我们单盒是500克的，一斤装，全新的茉莉香型，然后呢喷壶也配给大家。
1: 是，
0: 八盒外面因为一盒是59元，八盒就是将近是48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才99元哦。这个真的说家里面比如说用完的对吧，或者家里面来做一个分享，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而且哪怕你今天说我囤个两组给子女家里面也放上一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订购一组都有一盒让您来免费体验和试用的，所以说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谢谢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来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必须得抓紧一点时间了啊！这是我今天的第四场的一个直播，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明天休息，后天会生活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就在屏幕当中看，我过完年回来以后是胖了还是瘦啦？我跟你讲，我们家那个聚会啊，不是从过年开始的，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每周就已经开始聚，之后一到过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家没在上海，我们家到南京去了。到南京，我一个好朋友那里，他们家搬了新房子，完了他们家旁边有个大酒店，我们就一家住进去之后，就除了吃就是睡，真的没有别的事情干。晚上在他们家还吃一顿新疆大餐，大家知道新疆大餐是什么？除了酒就是肉，没有菜的。吃完了以后，我在那儿待了一周的时间，来功臣功臣，观众朋友，这是功臣。相信我的，赶紧买回去啊！燕麦片，而且这个燕麦片真的很好。他们是春节前给我的，说丹姐你尝一下，过完年以后我们要卖这个东西。嗯，我从2月2号回到上海之后，我突然间想起了这个，就开始吃。怎么吃我待会儿教你啊。嗯，这是李佳伟啊，李佳伟也是一个健身的人。
1: 对，我平时的时候就在吃这个燕麦片，
0: 他也很有发言权。
1: 最关键，观众啊，大鱼大肉过年，你现在说什么？我让你出去吃顿好的，天哪，什么是好的？现在就给我啊，泡饭、青菜就是好的。
0: 来来来，
1: 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今天你买回去啊，这一箱全部都是澳大利亚的原箱包装
0: 的。这样的六盒啊。
1: 刚丹丹说到，为什么它能够让人哎感觉到有饱腹感？
0: 对，
1: 换言之，一方面吃到燕麦是好吃，但另外一方面是给你身体更多的营养的
0: 支持。没错没错，来，观众朋友，我先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先告诉一下大家。你没看错，后面那个叫雀巢，它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雀巢公司是157年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就是这个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澳大利亚的，
1: 对，
0: 哦对，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牌子的已经有163年了，就是这个牌子本身比雀巢还要再早一些。啊，就说没有哪个澳大利亚人是不认识这个牌子的。
1: 对，是的。
0: 如果你们家人有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或者移民或者怎么着的留学什么的，也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牌子啊。好吧，这叫 Uncle 什么来着
1: ？Tobias，Uncle Tobias 叔叔的意思。
0: Tobias 叔叔，
1: 对
0: ，Tobias 叔叔的燕麦片，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这每一盒是340克，观众朋友，来，一些最重要信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们就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啊，来。冲调谷物制品，看到了没有？100%的燕麦片，没有别的东西了。340克，就是它的配料，它的配方是非常干净的。澳大利亚，看到了没有？澳大利亚啊，澳大利亚的那个优质燕麦片，在全世界来说都非常的有名。来，
1: 对，
0: 蛋白质的含量是每100克是12.8克，观众朋友，
1: 优质蛋白，
0: 对，脂肪含量非常的少。剩下就占点碳水，那这个
1: 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
0: 对了，是的，
1: 这个东西我们当中还有一个核心营养素，就是我刚说的
0: 贝塔葡聚糖。
1: 对，在我们的包装上面，这边有，这边有，来看一下，这边上面，最上面，来，
0: 在哪？
1: 本产品中的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0克每100克。
0: 对，
1: 而且它里面是独立的小包装。
0: 没错，
1: 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大书特书？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澳大利亚能够被评为一个国民麦片食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我们今天这种啊独立的小包装，每一包是34克，基本上啊你每一次当辅食吃，或者平时放在那个主食当中去拌一拌牛奶啊，拌一拌酸奶啊，都是完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没错，来来来，谢谢大家啊。这个你要觉得这个有一点太奢侈或者怎么样，你可以买了给你们家女儿吃，好不好？反正现在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时间段安排的有点那个啥，如果要是我的话可以安排在就是周末啊什么的那种上班的人啊，上班的人来给一个大特。它的那个整个就是一拿出来以后，燕麦的香味儿其实就已经有了，
1: 对，
0: 非常的新鲜，而且得益于什么呢？它是这种小小袋儿的这种包装，它不会受潮，不会受潮，它的口感也不会受到影响，这个就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把每一次的那个分量基本上给我们撑出来了，就是你一顿吃这么一袋儿或者2袋儿，随便你都是可以的。观众朋友，来再给特写，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这个燕麦的这个品种啊，我觉得跟一般的燕麦品种也不一样。
1: 对，
0: 感觉要小一些。它是一个全燕麦，观众朋友啊，而且它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加糖，没有加调味料，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把那个，哎，对，这张板板跟大家说一下。
1: 注意啊，观众们，其实大家吃燕麦是为了吃外面那个壳，还有当中那个胚芽，但注意了。大多数现在燕麦也是精致的，你会发现很多燕麦它只有这个什么碳水化合物的这个营养成分。注意，
0: 对，
1: 因为在外面的燕麦，注意它把外面这层壳，就是我们所谓的麸皮，这当中是还有我刚刚说的核心营养素贝塔葡聚糖跟膳食纤维的，还有 整个的胚乳当中是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跟蛋白质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全谷物？整个入口的口感啊，是那种软糯细滑的。我给我身边很多长辈吃啊，他们都觉得这个燕麦一方面有营养的同时，口感还特别特别的好。
0: 来来来来来，我放了一点牛奶，我就加了一点热，因为现在天气冷，我就加了一点热的牛奶，什么都没有加，观众朋友啊。
1: 你看啊，我们的包装上面直接印着什么？90秒钟，但单单到现在为止冲这个燕麦，我自己的经验啊，20秒钟左右，如果你是用热水或者热牛奶的话，
0: 这就开了，
1: 你就开始可以吃了。
0: 对对对，
1: 那你可以尝一下。
0: 对对，
1: 这个燕麦真的，谁吃谁都会觉得，哎，这燕麦的味道啊，跟一般燕麦还不一样，尝一下，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吧？特别糯。
0: 你说这些话非常多余。哎，我从2月2号开始吃，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哦，我跟你讲啊，在接触到这个牌子之前，我也吃燕麦的。但是客观的讲，我这个燕麦比它还贵一点，但是真的没有它这个口感好。我跟你讲，就是它的燕麦本身的品种不太一样，比较的高级。而且刚才他跟你说了，我们是全燕麦，燕麦里面的芯儿也好，壳也好，皮也好，我们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
1: 对，
0: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通常来说，外面的燕麦如果说是那种，你为了那个身材好点，你说我也开始吃燕麦，但是你坚持不下去的，因为不好吃，
1: 很硬，
0: 太硬了，
1: 对，
0: 或者叫做太拉嗓子了，太干了，一点味儿都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坚持，或者说它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一种幸福的感觉，
1: 是的，
0: 你就吃不了多少。但是这个燕麦真的很好吃，你吃完了以后，我是怎么吃的？你们是不是想知道我是怎么就这几天的时间就哭哭哭就瘦下来的啊？我跟你讲。晚上这一顿，就回到家以后，晚上这一顿，如果要是饿了，你就来上这么一碗燕麦，就来上这么一份就行了，饱腹感杠杠的。你睡觉的时候，人家说睡觉的时候最好是有点那个饿的那种感觉，我还真不行，我饿了我睡不着，你知道吧？吃完这个以后，你去睡觉。如果你再不行，你再加一点小牛肉片，绝对吃饱了。我跟你说，这个今天一定要买，因为我们今天是一整箱，上一次直播还是五盒，今天是6盒，
1: 对呀，
0: 就是一整原箱。
1: 这一箱是5盒，但是上一次直播就这样一个箱子送到你家了。现在我们在外面还会套个箱子，还会多这么一盒。注意啊，专柜当中这个东西现在在国内卖得很好，很多直播间里面都有销售的，包括在澳大利亚，如果你代购，
0: 咱们
1: 来看一下啊，价格，54.9块一盒，所以上次东方购卖基本上是260左右，但今天基本上是全价是市场价的话要卖300块左右，
0: 价格还没说。
1: 东方购今天是199，
0: 观众朋友，199是有6盒，观众朋友啊，6盒啊，每一盒33块，也就是啊，谢谢大家，我是强烈建议你，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还是给女儿的，还是给自己的。抓紧时间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搿只麦片好像我吃到现在，好像觉着搿只口感是最好
3: 的，
2: 因为我觉着伊老丝滑的，吃得勿老香糯的，就是感觉就是进了嘴就化掉的感觉，就是好像。
4: 好个，那麦片呢是进口的，又是雀巢牌子，雀巢牌子阿拉最欢喜嘞，所以呢搿今朝吃的搿麦片呢，确实是有点跟平常勿一样。
5: 搿麦片跟其他麦片的确是两样。麦片大家阿拉吃了蛮多的，对吧？各种各牌子吃，搿只麦片相当好，而且呢，伊里向成分好。同样的成分，腐皮营养价值肯定高啊。就是人家腐皮也有专门买的，吃够你吃不完的，阿拉不是讲。那搿只腐皮高，但是吃够不影响。侬吃不出腐皮，但是伊腐皮里向成分高。但是伊搿细滑，能老好方便，而且无糖啊。对吧？无糖啊，人才欢喜，对吧？现在人家才懂个健康方面，而且小包装又方便，一冲就要吃。侬把点牛奶、豆腐浆、咖啡啊，侪可以。搿只物事相当好。
4: 搿款麦片呢，我是老欢喜的，伊是澳大利亚全进口的，对吧？伊后头而且富含搿个贝塔葡聚糖，营养是绝对到位的。
5: 好吃没了，吃上了还点也吃。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那个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今天是他的春节，不是他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他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一抢而空，之后就没有货，之后整个2025年元旦、春节都没有直播。这是2025年的第一场的直播，开门红，他多加了一盒，观众朋友啊，多加了一盒。 上一次直播是五盒，今天是六盒，价格不变，199块钱。今天还给了你10块钱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要强力跟大家推荐呢？我平时大家应该知道啊，我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注意，在我的饮食结构当中，麦片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类。所以说我吃过世界上很多很多品牌的麦片，真的是这样。包括我在酒店里面那个麦片的好坏，也是我衡量这家酒店
1: 对
0: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1: 对对，因为我也是健身的人，我到那个早餐酒店的早餐，我一般都会选麦片。
0: 对，
1: 但好吃和不好吃的麦片天壤地别。
0: 对，是的，好吃的麦片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它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难吃或者难以下咽。
1: 嗯，
0: 不会的，你相信我啊，因为麦片这个东西，全世界是什么？比如说像超模啦。健身的人啦，或者是对身材管理有极具要求的人啦，
1: 当然。
0: 但是今天这款麦片，我可以真真实实的告诉大家哦，是我吃过的麦片最好吃的麦片，而且人家的营养光好吃没用，它没有加糖，没有加色素，没有加香精，没有加调味剂，就是它的那个香是那个燕麦本身的那种香，你是完全可以吃得出来的啊。
1: 对，是的。
0: 这第一件事我看中的啊，第二件事我看中的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2.7，观众朋友，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它的饱腹感就非常的强，它的饱腹感就非常非常。你打电话打电话啊，那个先不用回来，观众朋友打电话啊，饱腹感非常的强，所以就不容易饿，不容易饿，你就不用再吃那么多的精致的米面，听明白了没有？这第一件事啊，再来说一下，我还看中它什么？它的脂肪的含量跟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都是9.2克。
1: 嗯，
0: 你来吃吃这个燕麦片，你吃一两餐，好不好？你自己就知道了啊，自己就知道了。你的胃很好消化的啊，它非常的，哎呀，我不知道这个牌子，我咋以前都不知道这个牌子的，也没人送过我这个牌子，这怎么回事？
1: 怎么送给你？这玩意儿它的价格其实在中国的燕麦当中不便宜，真的不便宜啊。
0: 嗯，
1: 差不多代购在澳大利亚买的话，差不多也要50-60块钱。
0: 对，
1: 官方的定价是一盒的价格是50多块钱。
0: 对，对，
1: 东方购今天官方嘛，如果算上六盒的话，每一盒差不多才30块钱。
0: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老少皆宜啊，不说只有年纪大的人吃，只有女人吃，绝不是啊！你们家小朋友，你稍微给他里面放一点点什么水果了什么的，哦，他吃的简直是美美的。我告诉你，放一点酸奶，拌一点水果，你就这么让他吃，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收一下啊，节目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是春节过后第一场直播啊，第一场直播。你买现在买其他的吃的东西，你们家孩子估计还得说你。反正我们家我妈如果要再买吃了，我就开始，我说你先把冰箱里那些给我处理完。但是如果我妈能给我买一箱这个燕麦，我绝对对老太太高看一眼啊！但我妈肯定没这本事，她不知道这个燕麦，我都不知道这个燕麦啊。
1: 我说丹丹这个说到了元宵节，丹丹我家主食除了吃汤团，我跟我妈说不要给我烧饭了，
0: 对，
1: 真不要给我弄大鱼大肉了。
0: 对对对，
1: 吃到从年初一吃到现在为止，吃点燕麦对身体好，
0: 对，
1: 而且这种口感其实真的，它不比大米或者是那种面让你觉得好吃，
0: 你会爱上这个味道，你相信我，你会爱上这个味道的，好不好？好吃的东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不傻不傻，既有营养又好吃，吃完以后还身轻如燕，这样的东西它会记住的，好吧？节目还有11分钟，我收一下啊。今天199块钱，这个春节后第一场直播啊，
1: 对，原来5盒啊，今天是6盒，再给大家多送一盒，一模一样啊。
0: 对对对，好，谢谢大家，我收一下啊。直播还有11分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早晨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是在这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啊，它这个你让你儿子女儿平时都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这样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中间有什么比较厚，像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根本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
1: 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
0: 有吃过这个麦片的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就可以吃了。
1: 好，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0: 就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它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杯壁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2: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那是你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关键是啊，
2: 真的，别听他说，听我说。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得清清楚，这就不说了。真的很好吃。
2: 来，还有8分42秒。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啦、调调味啦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 ，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2: 托比斯，
3: 托比斯，
2: 托比斯叔叔，
3: 叔叔，对，
2: 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2: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2: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6盒的，好不好？啊，那个他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虽然他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2: 全谷物燕麦。
3: 注意
2: 啊，
3: 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2: 对了，
3: 它上面写3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啊，
2: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2: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2: 两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3: 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2: 你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2: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3: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2: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啊，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3: 是的，
2: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3: 对，
2: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3: 方便携带，
2: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给我冲一包这个东西。
3: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2: 对，
3: 跟大家说还省钱。 哎，你住五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五星级酒店，你说啊，那我不吃了吧？嗯、你这个时候总归想吃点主食吧？
2: 对，
3: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2: 对，
3: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嗯、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啊，可以买两个，
2: 在高铁上的时候，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3: 对，
2: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观众朋友啊，
3: 还真的太好了，
2: 再冲一点、啊，
3: 我吃行不行？
2: 行，可以，
3: 来，吃我饿了，
2: 冲起来很简单啊、
3: 哦，
2: 还有4分钟啊，观众朋友看啊，就这样。就这样，这就是一份儿，其实也挺多的，
3: 一份儿
2: 34克。
3: 拿点热牛奶。
2: 我们这里面是牛奶，你可以用酸奶，
3: 热水，
2: 你可以用热水，你可以用热豆浆，都可以，没有问题，好不好？
3: 观众看一下啊，它整个啊，因为它这个整个它的这个育种叫 Mitica。这是 Uncle Toby's 这个燕麦公司啊，专门跟澳大利亚燕麦研究所所研制的，所以它在保留营养的同时，哎，它还特别的软糯细腻。
2: 对，
3: 就这一点我很佩服，就既保留营养，它还让你觉得好吃。
2: 没错，来，观众朋友再看一个，他在那吃着啊，嗯，那个咱不受他那个影响，咱看一看这个，咱们自己用燕麦，看到了没有？巧克力，哎，我今天是不是还给你介绍了个巧克力？巧克力燕麦，哎，白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酸奶。自己这完了，上面还做了点那个放了点小水果，放进去，完了在冰箱里面一冻粥就行了。这个叫个啥？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
2: 有人叫谷物碗，有人叫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我说句实话，它有个缺点。那对我这种健身男士来说，这一包太少了，
2: 34克。
3: 对。哎，我建议有些男的，如果家里面比方说健身，平时饿了，两包一起冲呢，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味道这个食量啊差不多，好不好？啊，这个什么东西？
2: 来吧，观众朋友，咋样？自己在家做的，自己在家把它改成酸奶。
3: 这个给我尝。
2: 完了之后去买一些低脂可可粉。
3: 我是真饿了。
2: 你们老板怎么了？真
3: 是
2: 低脂可可粉，自己去买，自己在家里哄小孩儿，这个真是可以啊。
3: 我跟大家说。
2: 我再说一遍啊，
3: 这东西好看，没有那个直接吃好吃，真的，直接吃那个燕麦更好吃。
2: 对，真是。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希望从这一场直播开始，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这个高端的燕麦片就从此进入到我们的饮食食谱当中了，饮食序列当中了，不要把它再剔除出来了，好不好？你的饮食呢，尽量再加一点燕麦了、藜麦了、青稞了、黑米了。这种东西就是杂粮多一点，好不好？你吃一段时间啊，你整个身体给你的那种感受，哎，大家自己去体会。
3: 中国营养学会啊，对每天食用这种全谷物其实是有要求的，每天建议大家吃20到30克的全谷物。
2: 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做到，
3: 对，肯定没有
2: 做不到，哎。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也了解了，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说我愿意这么做，但是太难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太硬了，吃了以后我的胃消化不了。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麦片当中不存在。嗯，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买一次，你试一次，你哪怕晚上睡觉前你吃，它对你的胃都没有那种说吃进去会硬邦邦的，消化不了，没有。它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达到了9.2克，你吃几天之后，你看看啊，你的那个上厕所的那个速度好不好？真是个好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3: 6盒啊，
2: 对，
3: 上次直播还是5盒，今天是额外给大家多了1盒。
2: 啊、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点私心话，我希望大家多买一点。第一个对咱自己好，第二个它销量在东方购物持续稳定下去，东方购物一直能买这个牌子。完了呢，我觉得对，我也能一直吃这个牌子，这真是。它的价格比在外面要便宜，
3: 外面是53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才33块钱一盒，
2: 一盒便宜20块钱，开玩笑，那6盒就
3: 把
2: 120块钱就便宜掉了，懂吗？好，我今天直播全部结束，明天休息，后天会生活见，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什么节快乐，东方。

0: 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1: 现在中午1点多钟时间啊，早晨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是在哪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啊，它这个你让你儿子女儿平时都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这样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当中要比较厚，像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有吃过这个麦片的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就可以吃了，太好了。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2: 就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杯壁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0: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那是？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关键是啊，真的。
0: 别听他说，听我说。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嗯。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得清清楚，这就不说了。嗯。真的很好吃。
0: 来，还有8分42秒。嗯。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了，调调味了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0: 叔叔，
3: 对，
0: 啊，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0: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0: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6盒的，好不好？啊，那个它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嗯，啊，虽然它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0: 全谷物燕麦，
3: 注意啊，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0: 对了，
3: 它上面写3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啊。
0: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0: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0: 2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3: 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0: 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0: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3: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0: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大家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3: 是的，
0: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3: 对，
0: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3: 方便携带，
0: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给我冲一包这个东西。
3: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0: 对，
3: 我跟大家说还省钱。哎，你住5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5星级酒店，你说哎，那我不吃了吧？你这个时候总会想。

0: 吃点主食吧。
1: 对，
0: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1: 对对，
0: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嗯，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可以买两个，
1: 在高铁上的时候，
0: 两盒还要多。
1: 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0: 对，
1: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身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是在哪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啊，它这个你让你儿子女儿平时都是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这样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当中有什么比较厚，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说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有吃过这个麦片的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就可以吃了，太好了。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1: 就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它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微粒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2: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没吃？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关键是啊，真的。
2: 别听他说，听我说。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嗯。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得清清楚，这就不说了。嗯。真的很好吃。
2: 来，还有8分42秒。嗯。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了，调调味了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2: 托比斯，
3: 托比斯，
2: 托比斯叔叔，
3: 叔叔，对、
2: 啊，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2: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2: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6盒的，好不好？啊，那个它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嗯，啊，虽然它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2: 全谷物燕麦，
3: 注意啊，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2: 对了，
3: 它上面写3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啊。
2: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2: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2: 2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3: 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2: 你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2: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3: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2: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啊，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3: 是的，
2: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3: 对，
2: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3: 方便携带。
2: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给我冲一包这个东西，
3: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2: 对，
3: 跟大家说还省钱， 哎，你住五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五星级酒店，你说啊，那我不吃了吧？你这个时候总归想吃点主食吧？
2: 对，
3: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2: 对对，
3: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嗯，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可以买两个，两盒
2: 在高铁上的时候，
3: 两盒还要多。
2: 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3: 对，
2: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饱饱的，观众朋友啊，
3: 可以可以让我再冲一点，
2: 再冲一点，
3: 我吃行不行？
2: 行行行，可以可以，
3: 来，我饿了，
2: 冲起来很简单啊，
3: 哦，
2: 还有4分钟啊，观众朋友看啊，就这样。就这样，这样，这就是一份儿，其实也挺多的，
3: 啊，一份儿
2: 34克。
3: 拿点热牛奶，
2: 我们这用的是牛奶，你可以用酸奶，
3: 热水，
2: 你可以用热水，你可以用热豆浆，都可以，没有问题，好不好？
3: 观众看一下啊，它整个啊，因为它这个整个它的这个育种叫 Mitica。这是 Uncle Toby's 这个燕麦公司啊，专门跟澳大利亚燕麦研究所所研制的，所以它在保留营养的同时，哎，它还特别的软糯细腻。
2: 对，
3: 就这一点我很佩服，就既保留营养，它还让你觉得好吃。
2: 没错，来，观众朋友再看一个，他在那吃着啊，嗯，那个咱不受他那个影响，咱看一看这个，咱们自己用燕麦，看到了没有？巧克力，哎，我今天是不是还给你介绍了个巧克力？巧克力燕麦，哎，白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酸奶。自己完了，上面还做了点那个放了点小水果，放进去，完了在冰箱里面一冻粥就行了。这个叫个啥？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
2: 有人叫谷物碗，有人叫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啊，我说句实话，它有个缺点。对我这种健身男士来说，这一包太少，34克。对对对。哎，我建议有些男的，如果家里面比方说健身，平时饿了，两包一起冲呢，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味道，这个食量啊，差不多，好不好？这个什么东西？
2: 来吧，观众朋友，咋样？自己在家做的，自己在家把它改成酸奶。
3: 这个给我尝。
2: 完了之后去买一些低脂可可粉。
3: 我是真饿了。
2: 你们老板怎么了？今天真是低脂可可粉，自己去买，自己在家里哄小孩儿，这个真是可以啊。
3: 我跟大家说，
2: 我再说一遍啊，
3: 这东西好看，没有那个直接吃好吃，真的，直接吃那个燕麦更好吃。
2: 对对对，真是。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希望从这一场直播开始，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这个高端的燕麦片就从此进入到我们的饮食食谱当中了，饮食序列当中了，不要把它再剔除出来了，好不好？你的饮食呢，尽量再加一点燕麦了、藜麦了、青稞了、黑米了。这种东西就是杂粮多一点，好不好？你吃一段时间啊，你整个身体给你的那种感受，哎，大家自己去体会。
3: 中国营养学会啊，对每天食用这种全谷物其实是有要求的，每天建议大家吃20到30克的全谷物。
2: 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做到，
3: 对，肯定没有
2: 做不到。哎，你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也了解了，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说我愿意这么做，但是太难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太硬了，吃了以后我的胃消化不了。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麦片当中不存在。嗯，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买一次，你试一次，你哪怕晚上睡觉前你吃，它对你的胃都没有那种说吃进去或硬邦邦的消化不了，没有。它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达到了9.2克，你吃几天之后，你看看啊，你的那个上厕所的那个速度好不好？真是个好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3: 6盒啊，
2: 对，
3: 上次直播还是5盒，今天是额外给大家多了一盒。啊，
2: 我跟大家说点私心话，我希望大家多买一点。第一个对咱自己好，第二个它销量在东方购物持续稳定下去，东方购物一直能卖这个牌子。完了呢，我觉得对，我也能一直吃这个牌子，这真是。它的价格比在外面要便宜，
3: 便宜，外面是53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才33块钱一盒，
2: 一盒便宜20块钱，开玩笑，这6盒就120块钱就便宜掉了，懂吗？好，我今天直播全部结束，明天休息，后天会生活见，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什么节快乐，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0: 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至少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

0: 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当中要比较厚。但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根本就很硬。其实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旭明。大家在我东方购物经常有遇到这个粉的那个粉的啊，什么加点黑芝麻，加点什么桑葚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很少看到名字直接写的是什么。周周，
1: 铁皮石斛，对，铁皮石斛多贵呀、啊！
0: 铁皮石斛做粉了，
1: 对对，就是啊，
0: 还是五黑粉。
1: 哎，我跟明明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啊，我们都是差不多四位数才能买一盒。
0: 当然，
1: 今天在五黑粉里面，哦，价格特别划算，居然有铁皮石斛。
0: 哎，人家含量是500克一罐，
1: 对，
0: 不算是小分量了吧？
1: 对，一斤哎。哦，
0: 这里面观众朋友可能就问了，你这五黑粉哪个五黑呀、啊？来给大家快速的读一读啊，在这边。这里啊，黑芝麻、黑米、黑豆、桑葚、黑枣、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
0: 每个给大家讲讲呗，周周。
1: 对的，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这么五种食材，其实是6种食材啊，给大家打粉。
0: 有再加上铁皮石斛，
1: 哎，对，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有名。铁皮石斛是补五脏、虚劳、雷瘦的，有了铁皮石斛坐镇，这个方儿显得非常非常的全面。对，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啊，那如果是白米的话，可能黑米要比它贵上个5倍10倍的价格。花青素的含量不一样，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一样，蛋白质的含量都不一样。另外我们还有黑龙江的黑豆，黑豆长得像什么？长得像肾脏哈。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说育龄期的男性女性要多吃黑豆，其实也不止，黑豆对我们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还有新疆的桑葚，黑色食品入肾经，特别是黑桑葚，它对肾是非常有补益的这个作用的。另外还有河北的黑枣，我们经常吃红枣，但是黑枣你很少能见到啊，产量非常少，但是也是花青素的含量，包括各种那个营养素的含量都比红枣要高很多很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补铁的，补钙的，补卵磷脂的，加上了铁皮石斛之后啊，基本上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照顾得方方面面，妥妥帖帖。
0: 就刚才周周这么一看这几样啊，米我经常见的是白的，人家是黑的，
1: 是
0: 像豆子一般见的是
1: 黄 的，
0: 人家是黑的，
1: 黑的。
0: 你像枣一般见的是红的，人家是黑的，
1: 对的，
0: 都是好东西。
1: 桑葚是黑的，芝麻是黑的，所以就是黑色食品入肾经，在我们这个房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们秋冬季节老是上火，对吧？我们老是补阳气，阴气不足怎么办？还加了铁皮石斛。
0: 好，那么大家就有问题就来了，这一罐儿。包括你东方购的构成怎么卖的，怎么一会儿150，一会儿199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啊？就在这里啊，老顾客朋友们，您直接不要选择150块钱这一个构成。如果选择150块钱这个构成，您自己算一算啊，对，只有4罐，
1: 40多一罐，
0: 8罐要花多少钱？
1: 那就是300块钱呗。
0: 300块钱吧。我们今天有个8罐构成。之前我们导演老师给大家看一看，之前是卖多少钱，您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过年，今天啊，马上就要过年前，唯一的。

0: 这档节目再给大家让利了多少？40块，40块钱左右，直接做到198块，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大家看啊，原来是238，今天给大家再让利了40块，让您199元。这不是说400-600-700块钱的东西，人家就是100-200块钱的东西，给你让利了40块钱左右，
1: 很厉害，
0: 很厉害了，已经，哎，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说，我在这150块钱基础上，这不是150是4罐吗？
1: 对，
0: 你想再得4罐，是不是要加150？不需要，加49，只加49。所以要定就定咱们今天的大构成就可以了。每一罐算下来20多块钱，是500克一罐。具体里边长得什么样子，
1: 给大家
0: 通报一下。
1: 是是是，我们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细密的粉末啊，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粘合剂，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就是把这6种食材打成粉，所以它非常的好冲泡。对，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冲泡成功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柔滑丝滑，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粉和适量的开水或者说热水粘合在一起，就搅和一下，出来的就是这种感受。
0: 刚才那个粉我觉得有点淡淡的灰白色，
1: 对，
0: 冲泡完以后是这样黑色的，
1: 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哦，完完全全是我们今天的食材天然的本色，就是这样，黑色食品入肾经嘛，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古法黑芝麻糊，对不
0: 对？
1: 但是我们比黑芝麻糊可多太多东西了，
0: 是
1: 多了黑米，多了黑豆，多了黑桑葚。另外，为什么这么黏糊？因为里面富含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补脏虚劳雷瘦，所以明明你除了好吃之外，你还补了身体。
0: 好香哦，
1: 好香吧？
0: 真的好香哦，而且尤其是你能感受到那个铁皮石斛黏黏糯糯，就那个像膏一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一下子增加了它的那种粘度，哎，
1: 非常好喝。所以早餐的时候别光喝白米粥了，咱们这个是不是里面有黑米？黑米粥你煮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喝。
0: 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它当做主食完全可以。
1: 对，
0: 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懒得出去，天冷了，或者晚上也想加点什么夜宵，就选择这个。
1: 对，
0: 刚才周都说的对，里面这个黑米，它就是一个主食，
1: 对呀，
0: 米啊，
1: 谷物啊，对不对？黑米、黑豆，还有黑芝麻，这等于有了坚果，还有黑桑葚，这等于是有了果实，对不
0: 对？
1: 哎，真的非常好，这个方儿，这是我们福中人今年给东方多物带来的新品，但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这个是超级方便，又香又甜，它这个甜本来是有枣的味道，
1: 没有加糖啊，
0: 它没有加糖，所以你回去喝吧，它的甜度是正正好好，恰到好处。
1: 是的，
0: 如果您就有些白啊，或者是发际线。
1: 对
0: 头发的情况，
1: 是的，我们里面有黑芝麻，
0: 对，肠胃不舒服，
1: 然后经常觉得非常干燥，坐在马桶上很长的时间，
0: 是这样的。
1: 对，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啊，还有气血不足，我们里面又有黑枣，又有黑豆，又有黑米，眼睛、耳朵感觉嗡嗡的，看不太清楚，其实跟气血也非常有关系啊，有时候是阳亢阴虚。
0: 是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900。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啊，
1: 益气力，长肌肉。
3: 阿拉原来辣㑚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个。搿么现在搿能介加辣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十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4: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是他宝贝，真的是好东西，回家您喝吧。一喝一个开心，238到199，给大家降多少？记40块。
5: 对，
4: 该有积分有。然后呢，额外的这个，你看之前的那个积分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5: 而且以前应该算两个小组合的话是300块钱，是不是？省了100多块钱。哎呦，这个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5: 但是以前实打实我们就是卖过238这个价格的。
4: 所
5: 以今天大家买来送人吧，过年过节的时候总有亲戚朋友家要去，然后你临时发现伴手礼没有买，到外面去买，过年的时候好贵哦，而且还看不上眼。但是今天是铁皮石斛制品啊，送给谁谁喜欢，特别体面。而且您自己喝也特别恰逢其时，因为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首先现在过了大寒，是黄金滋补期，得滋补。那么我们滋补的同时，经常会发现补的东西都很热气，让你阳亢阴虚，阴气不足。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您在吃那些补品的时候，别忘了吃点铁皮石斛，把阴液给补上。但是铁皮石斛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买一套是不是也得999、1000块钱？
4: 要的。
5: 但是今天我们在五黑粉给你补肾阴的同时，又加了铁皮石斛，所以平时您可能吹点空调，开点地暖，开点那个电热毯，脸上长包包，嘴巴里面
4: 燥燥
5: 对燥燥的，五脏六腑好像那个烧火的感觉的时候，
4: 热热的火火
5: 需要滋阴的时候，您在补五黑的同时把阴也给滋了。
4: 所以啊，地道的食材非常之地道。
5: 对，
4: 地道到什么程度呢？哎，
5: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道地食材。铁皮石斛霍山的，黑米陕西的，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朱鹮之乡陕西汉中就是中国产黑米特别好的地方。还有黑豆什么地方好？明明你说这个你知道，
4: 我老家的。哎，
5: 对了，黑龙江的黑豆。那什么地方的桑葚好？你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哈，新疆的桑葚，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嘛，桑葚特别大，特别甜。还有河北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4: 这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5: 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4: 每个地儿的最精华东西。
5: 对，因为福州人他是一个制药的企业，所以他平时就是挑选食材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
4: 大家刚才看到画面里边了吧？就是238，今天给大家直接做199哈。观众朋友们，199，如果大家还在说我到底定199还是定那个140的那150那个，我跟大家说啊，谁在还考虑这个问题，说明这个省钱还没省到位。
5: 对，
4: 大家这个小日子还要仔细过一过，一定是订购大过程。您说为什么呀？因为只需要在150的基础上加个49，
5: 49那就一罐才10块钱。
4: 150是哪几罐？150是哪4罐啊？现在是4罐是多少钱？49啊。4罐49和4罐150，你说你花哪个？
5: 那我肯定，
4: 我当然是这个了。
5: 1998大罐，
4: 对的。然后东方购该有的活动，比如说你想达到最低的限度的话，就是3件满999元，
5: 是
4: 再返大家100元积分。那你是算更划算，反正你愿意凑单什么都成，这比原来的238元的情况下8罐又给您划算了。这是原因在于过年给大家一个福利，
5: 反正年前这肯定是最后一档，年前这肯定没有直播。
4: 我们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感受感受。周周给的还有吧？这个还有啊？
5: 有。
4: 来给大家冲泡，
5: 直接给大家冲泡出来。
4: 直接它那个粉啊，其实是一个灰白色，但没有想到咱们出来以后啊， 泡完以后是这种
5: 粘稠
4: 粘稠的黑色的，
5: 黑色
4: 就像那个黑芝麻糊，
5: 像不像那个冰淇淋化了那种奶昔，黑色奶昔的感觉哈。
4: 是啊，
5: 现在大家都知道冬天要吃黑色的东西，因为入肾经嘛，好好补补肾嘛，养养肾嘛，就是在大寒之后，我们就是春天来到之前这个黄金滋补期，千万别错过。而且它直接可以就是替代当主食的那种代餐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黑豆又有黑米。
4: 有
5: 您平时煮的五谷杂粮是不是白米，然后配着什么黄豆？我们今天有更贵的黑米、黑豆，黏黏糊糊，这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泡出来就是这么黏糊，这么软糯。
4: 对的，
5: 直接当早餐、当午餐、当宵夜都特别特别棒，
4: 清甜，
5: 清甜，
4: 就是那个黑枣的味道，
5: 食材本味的甜。
4: 对的啊，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铁皮石斛，本来它就黏黏糯糯的，往这里面一夹，
5: 是
4: 整个它的口感。哎呦，我跟你讲，爱吃喝，爱吃喝这口的，爱喝这口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又会有喝那个什么藕粉什么的，也是黏黏糊糊的，
5: 对，
4: 跟那个比那口感还要再好一些。
5: 是的，
4: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大果城，而且里边对于这些好东西，那对人身体滋补不要太多。
5: 真的，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个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在东方购卖的
4: 很好，
5: 但是基本上一套上千块钱，因为铁皮石斛太有用了。神农本草经里面说它久服后肠胃，所以它对肠胃首先非常的好。另外它是滋阴的、生津的，嘴巴干干的，鼻子要喷火，您需要的不是在补阳了，已经阳亢阴虚了，要滋阴生津了。您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口干、烦渴、阴虚火旺、目暗不明、筋骨柔软，铁皮石斛啊。另外再来看铁皮石斛能干嘛？生津益气，用它来代茶可以补五脏的虚劳羸瘦，
4: 太棒！
5: 强阴益精，益肾助力壮筋骨，暖水脏，益滞清气，非常棒。另外它对肾、对肺、对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铁皮石斛啊，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九大仙草之首，连野山参、连那个冬虫夏草都排在它后面。
4: 你要爱包一些馅儿什么的，你都可以考虑它。
5: 对，
4: 包括做一些干粮，
5: 是
4: 比如说我们的馒头
5: 了。对，做小馒头、做小花卷
4: 儿，你
5: 可以把我们这个粉加在面粉里面来做，对，
4: 都可香
5: 了，自有清甜的味道，而且有没有加什么色素那些其他东西？我们的颜色，你看，
4: 就这
5: 粉是白白的，但是你泡出来之后，它就会是黑色的，对的，
4: 糯糯的，
5: 好神奇啊！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哈。
4: 是的，跟大家再讲一下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没有任何再额外添加糖，什么都没有，就是这六样食材本身的，
5: 对，
4: 它的食材的原料。
5: 对，另外为什么那么黏糊？因为我们里面加了非常多的铁皮石斛，里面多糖含量特别高，
4: 所以能那么黏糯，这么好。
5: 对，
4: 你以前吃的五黑粉就是那么回事儿，
5: 是
4: 你感觉口感上没有那么黏黏糯糯的，
5: 比较干，
4: 今天会让您非常的意外。拿回去238块钱，原本的八罐装，今天给您让个近40块，直接做到199元。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天送买的活动，照样参加，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大大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1: 适合我，
2: 适合我。
0: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3: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4: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0: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4: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
0: 嚼，嚼一嚼，对啊。
4: 但是我发觉嚼了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3: 但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4: 最后都吃进去了。哎，
5: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6: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从中医讲，有两条学说。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5: 对，
6: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5: 有关，对。
6: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5: 对，对。
6: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7: 每天要到2月7号外头还吃豆一个钟头，每天要走个1万步了，我对吧？所以为啥道理啊？不是讲全部要吃搿个物事再走个1万步啊，太虚张。这个吃搿个物事对人体肯定有好处，吃个黑芝麻啊，啥个五黑，啥个黑豆老。啥不黑枣了，啥么子才好吃。那么现在人家又跟我介绍了，吃一只铁皮石斛，为啥道理呢？因为搿个么子呢，铁皮加上去了，对人体更加好。我现在早上头爬起来，2只白石头，冲一碗搿个么子吃吃，搿个营养价值还够嘞，对不啦？那么侬假使讲觉着要吃牛奶了啥，我现在牛奶夜到吃，牛奶困觉前头吃杯牛奶，搿么有助于睡眠，对吧？那么。搿么搿能介吃起来觉得开心，还有一个对伐？我有辰光半夜三更有肚皮饿啊，肚皮饿就吃物事份勿好，哎，拿迭个物事冲一杯子吃吃，肚皮勿饿唻。因为肚皮饿困勿着个呀，对勿啦？铁皮石斛呢，搿物事呢有得1000多块，还有一个搿五块呢，这个600-700块，500-600块，搿能介加起来呢要1000多块，1600-600块。搿么现在呢，阿拉买做呢只要200多块，搿么搿能介相比下来，还是买搿物事合算啦，营养价值高了。这个钞票特别交关了，性价比高了。
8: 看今天价格多少？238块钱，八卦。
9: 我们今天是199，哎，
8: 又让利了近40块。
9: 对的，按理说我们买两个小组合也是八卦，
8: 对呀，
9: 300块钱。
8: 对呀，
9: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买一个大组合，还不要238，只要199。过年前这是最后一档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赶紧抢起来。过年的时候您送的可不是小罐的这个粉那个粉啊，核桃芝麻粉啊。

0: 的一个食品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原材料就是
1: 怎么说，
0: 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和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一下，桑葚是入肝肾经的，黑枣是入脾胃经的，铁皮石斛归胃经和肾经，黑芝麻归肝肾大肠经，黑米归脾经、归肾经、归肝经、归胃经，还归心经。另外还有黑豆归肾经、脾经和心经，是不是把你的五脏六腑、把你的各个什么肾经、心经全部照顾齐全了？再加上铁皮石斛帮你把控整个的那个，我们说它的凉热、它的阴阳，因为我们到了秋冬时节，光补容易上火，容易阳亢阴虚，再加了铁皮石斛之后，能达到一个平衡。
2: 当然
0: 我们尽量把阴液也给补起来。老话说得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秋冬季节其实是你内火特别重、然后阳气特别旺，阳亢阴虚特别严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补阴气正当其时。
1: 一个是周周说的这些好东西大家补上、
0: 对，
1: 再一个您说我就记不住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补哪儿哈，您就记住一样，咱吃五黑，吃五谷杂粮，吃六谷了，哎，总没错吧？
0: 没错吧？
1: 总归没错吧？
0: 是啊，
1: 那大家身体里你就当这个杂粮补呗，
0: 真的吃
1: 想那么多干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又不贵，一罐二十多来块钱，你说五百克一罐二十来块钱，你看238八罐，
0: 对，
1: 我199八罐，
0: 对，
1: 比原来的基础上又省了近40块。如果大家自己订购了两套，比如说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真的不爱做饭，您知道他有多粘稠吗？
0: 这才20几块钱一罐哦，
1: 你别搞得那么稀的哈，放一堆水进去。一般来说你可以调出这么粘稠的，
0: 对，
1: 真的很饱腹。
0: 是，
1: 我今天中午还好没有吃太多，要不然我这一口都吃不进去了。
0: 为什么这么浓稠？不是加了增稠剂，我们是加了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里面有黏黏糯糯的多糖，所以它会这么浓稠。
1: 对的，
0: 这个很像那种古法的黑芝麻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买那种袋装黑芝麻糊，一看那个配料表吓一跳，后面好多不认识的字哦，就加了很多增稠剂啊、添加剂，有一些哈，不是所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
1: 真的很香，
0: 通通都没有。
1: 它不是那种单一的味道，比如说芝麻粉的那个，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什么芝麻糊的那个单纯的一个芝麻味道。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红枣香甜味的，包括桑葚的，这里面都是特别的浓。
0: 我们是更贵的黑枣，不是红枣。
1: 对对对，黑枣，改一改。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今天里面就这六味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
1: 真好吃，
0: 首当其冲，特别贵的。就是霍山的铁皮石斛，补五脏、徐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长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
1: 的。
0: 陕西的黑米，花青素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维 B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黑龙江的黑豆，这个是入肾经
1: 的。
0: 对，另外黑豆里面也有很多氨基酸、很多好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新疆的黑桑葚，这个是入肾经，对肾特别好啊。河北的黑枣，花青素含量也非常高，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果胶的含量也特别的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今年新下来的特别香。另外给大家打成粉之后呢，让大家好吸收。如果是整颗黑芝麻，你可能怎么吃怎么排了，但是我们打成粉之后，钙、铁含量都很高，另外卵磷脂也是让我们更好吸收。
1: 你想想看，有些食材啊，黏黏糯糊糊的，你打成，比如说像这种芝麻，油油糯糯的，
0: 对呀、
1: 油油腻腻的，有可能跟其他的就粘在一起了。
0: 是，
1: 它的工艺要极其的严格，否则它不会成为粉状。你想想看，您把一些有些容易出油的东西，你把它打碎，你就觉得油腻腻的，根本就不会成沫，
0: 对，
1: 它是成了一坨，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不？所以它的工艺一定要到位，让大家这个粉呢要干干燥燥，就像前面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原料啊，
0: 是
1: 原料是这种像灰白色，
0: 对，
1: 灰白色，
0: 是的，因为我们这几个食材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很松软，很干燥，但是你把它泡出来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变成我们看到的，还有像那个黑如玉漆的那种颜色，
1: 是的，
0: 油油亮亮，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有黑芝麻嘛，还有黑枣、黑豆、黑米，还有黑桑葚，所以你把它泡一泡，能泡出这种特别油亮的一个黑色，让你更有食欲。其实这个是对肾非常滋补的，因为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然后你把它当早餐的时候代替白米粥来喝，代替杂粮粥来喝，比杂粮粥更细腻、更软糯，没有那种扎嗓子的感觉。但是比白米粥，大家都知道黑米也是一个低 GI 的食物，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血血糖糖也是更友好一些。所以老人孩子吃都非常非常的好。
1: 我跟你讲，这里所有的好东西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好的养生，调理调理身子骨，
0: 是
1: 不能是乱吃东西的年纪了。
0: 没错呀，
1: 包括我现在这
0: 每一口都得负责任，
1: 我也是不能乱吃了。有时候一乱吃的话身体压力还蛮大的，
0: 蛮大的，
1: 没办法， 这是生理需求，到这个年纪该办什么事儿，大家知道的啊。四罐四桶，一桶是500克，
0: 对，
1: 150块钱四罐。那常理来讲，八罐是300块钱，是不是？常理，但没有想到我们之前八罐是多少钱？238元，已经很便宜了，
0: 已经划算了，
1: 已经很便宜了。但今天是238元，多少呀？
0: 199啊！
1: 不是238，是199了，
0: 20几块钱一罐。哎呦，前两天走在路上买了杯奶茶，28块钱，比我们今天一罐一斤还得重。
1: 原本这一桶，79斤80，
0: 对，
1: 我们今天25块钱，您就说到底定哪一个划算？您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五谷杂粮的食品吃，
0: 是
1: 六谷了，今天是六谷，可不是五谷，因为那个黑的五黑之外，还给大家多增加了
0: 铁皮石斛，哪儿呢？多金贵，霍山的，
1: 霍山的铁皮石斛，正宗的好的食材，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年前
0: 最后一档，
1: 最后一档，
0: 肯定最后一档，
1: 拨打电话02151119000。

0: 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1: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
2: 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3: 外头，
2: 一定要放，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4: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在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建藏，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
3: 嗯，
1: 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藏。
3: 嗯，第二呢，它是胡，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
1: 哎，
3: 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
5: 八卦装最后的始祖背后了，边听啊。
3: 对，咱俩边打电话了。有人说这个天气冷呢，咱说点就生活当中实际的一些小困难，就不太爱出屋。 尤其是年纪长的时候呢，这个心心啊、血血啊、脑脑啊，这个一冷啊，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
1: 是。
3: 对身体年长者不是很友好。
1: 对。
3: 这对身体粘浆者不是很友好。
1: 对。
3: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冬天愿意往南方的其他的海南那种热的地方跑呢？他对心心脑脑特别好嘛，在生活上面是方便。
1: 嗯。
3: 所以大家不爱在冬天出门，我觉得很能理解。
1: 是。
3: 那既然不爱出门，家里没货能行吗？
1: 都不行，我们这是年前最后一档了，最后一点点现货了啊，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然后。 我们的保质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放心的囤新鲜批次十二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里面。年前您多囤两组都没问题，因为过年的时候那么多亲戚朋友要拜访，你说我每家花那个巨大的钱，加起来其实就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今天一罐儿啊。
3: 500克这么体面、这么好看的包装，又有铁皮石斛，黑粉这几个字在上面，您才花十几块钱、二十块钱左右，
1: 二十几块钱就可以了。
3: 天气一冷的时候，咱早上起床了，就拿热水这么一放，
1: 就是这么浓稠，
3: 分量勺就结束了。
1: 对，因为里面有铁皮石斛多糖，
3: 你都比你煮鸡蛋快。
1: 对，
3: 你煮鸡蛋还得等一会儿了，都不用你煮鸡蛋。当然了，你鸡蛋配上今天这一个，我跟你讲也绝对
1: 是更有营养，
3: 省着熬粥。为什么省着熬粥？粥里面是什么？是米不？
1: 是米吗？白米。
3: 我们今天是油米哦。
1: 我们有米，但我们不是白米，
3: 让您肠胃消化上、吸收上是不是更友好？
1: 对的。
3: 它不是一颗一颗的呀，一颗一颗和粉状的这么细腻的比，您告诉我谁吸收的更好一点？
1: 那肯定是大成粉。
3: 一定是大成粉吧？
1: 嗯，
3: 这个是咱都知道的常识，对不对？
1: 我们肠胃天生就喜欢糊糊，嗯，老年人的牙口又不好啊，
3: 所以这个
1: 糊糊非常好。
3: 这一碗我都没怎么动过，不是没怎么动过，都没怎么换过，都已经被我吃光了。
1: 对的，
3: 这一碗我当时倒了一整碗啊，明明见缝插针的，还能吃掉那么多，一顿喝，就感觉这个肠胃也舒服的不得了。
1: 对，
3: 因为它针对于肠胃啦，对于大家的整体的身子的这些滋养东西，实在是。

0: 正中我的下怀，
1: 没错，
0: 太好了。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些食材真的就没有漏掉，漏掉哪个筋，或者是漏掉哪个脏器的地方，它非常全面。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这个叫九大仙草之首，补五脏的虚劳雷兽，平胃气长肌肉，强阴益筋的。秋冬季节要补阴，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特别特别棒。
0: 是的。
1: 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所以我们今天你把它看为一个米糊也
0: 可以。可以的，完全可以。
1: 但是不是白米的米糊，
0: 所以它
1: 顶饱，白米 GI 值不一样，
0: 特别顶饱。
1: 黑米的 GI 值是比较低的，而且花青素的含量、各种营养的含量都不一样。它还对血非常好，它是补血的。另外还有黑龙江的黑豆对肾，对吧？新疆的桑葚也是补肾精的。黑枣也是，花青素含量、还有果胶的含量、还有维 C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河南的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我要吃核桃芝麻粉，为什么？黑芝麻补铁、补钙，而且还补卵磷脂，所以它真的非常全面，对你的心肝脾肺肾都养护到、照顾到了。
0: 特别到位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呢，大会区的一共是有6个食材，
1: 对的，吃一补六。哎，
0: 这个大家看到了屏幕里面这么大个的，就是咱刚才说到的
1: 铁皮石斛，
0: 有这个大家就应该把它带回家了，抓紧时间订1999拿8罐0215111999000。

0: 举例了，拿东方呢就买铁皮15分，还吃个5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搿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十步下去，要比其他步好得多了。
1: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2: 是，
1: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2: 没错，
1: 再加个铁皮石，
2: 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1: 麻烦呢，我还得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2: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1: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嗯，多好啊！
2: 没错，
1: 你就感觉这个冬天把这个暖乎乎的东西喝到胃里边，你从你的咽喉的地方、喉管的地方、食管。一路这样黏糊糊的下去，
2: 很柔滑，
1: 很柔滑。
2: 我们就是吃起来像米糊的味道，但是我们不是白米，我们是黑米，所以这个升糖值，包括到它的那个就是花青素的含量、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长辈啊，这个胃确实是多多少有点问题。嗯，如果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胃的话，保护胃的话，
2: 对，
1: 多喝点这东西，
2: 糊糊，对，
1: 真的是很好。
2: 而且多糖就是对胃整个就是很舒适哈，不会是那种很硬的、很凉的东西在磨着你的胃壁，它是。柔柔软软的，软软糯糯的，呵护着你的胃壁。
1: 是的。
2: 另外还有黑豆、
1: 黑
2: 桑葚、黑枣、黑芝麻，5个黑色食品，我们把它打碎在一起，你吃一口顶5口的感觉，对吧？以前你可能一样一样的吃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30秒出一碗，就是黏黏糊糊的，而且吃一不溜。里面不仅有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还有霍山的铁皮石斛，同时帮你滋养五脏，同时帮你滋阴啊。
1: 加量不加价，嗯，加食材咱还不加价，
2: 对，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家里面有没有饭呐、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呀？你有这个，我跟你讲，早餐解决了。
2: 是的，
1: 想要保持身材的很多人，在午餐的时候，你给你女儿、儿子，嗯，特别是女孩子，
2: 对，
1: 你再给他的公司里面放这一个，哎、你看他订不订外卖了。
2: 有时候你知道，在外面就是中午没时间出去吃的话，我拿这个叮一叮，
1: 可以的，
2: 我就不至于饿着肚子，
1: 完全可以的，
2: 而且真的很好喝，
1: 嗯，真的非常不错。或者是晚上你要想吃点夜宵，饿了话，您这个保持身材也很到位的。原本价格238元拿八。今天让大家199元，
2: 也是八罐，每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一杯奶茶钱。我们喝一整罐，有一斤的一个量，而且是铁皮石斛制品啊。
1: 好，回来赶紧给大家再倒一下最后这一碗了哈，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也没有多少货了。我们今天八罐装大概还有个位数，6-7套左右就结束了。您看看，回去啊，不要搞得太稀溜溜的，我们就这种浓稠一点的会非常不错的。看看。
2: 嗯，
1: 简直就像黑芝麻糊一样，
2: 对呀、啊，
1: 哇，不得了、啊，
2: 有点像那个奶昔的感觉啊、哎，哇，好柔滑。你有没有看到结团、结团、结块都没有？
1: 没有啊、哦，因为人家打的粉本来就够细，
2: 特别细腻，
1: 尤其是像油糊，
2: 关键是有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在里面。其实你肉眼看你就能感觉到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高，
1: 而且你的口感吃上去啊，也是就是里面就有，你能品出来这各种食材的味道，这个就是很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马上就定八罐装，4罐装，我们八罐是限时给大家价格调整下来近40块，
2: 对，
1: 降个40块，
2: 以前就是238，
1: 今天变成199，
2: 年前最后一档，赶紧囤，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啊。
1: 如果你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150是4罐，那你8罐呢？300不需要，您只要加49，
2: 对，
1: 加40多块钱，
2: 是，
1: 连市面上一罐您都不用的价，一罐是近80，这是近80块钱一罐啊，我们只要加40多块钱。就可以得4罐，划不划算？
2: 划算，
1: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因为我看到原来那个价格了没？238块钱，拿的是八罐。
1: 对，238。但是今天同样给你八罐，我们也不说把一罐给减少量了，还是每罐一斤，八罐八斤。同样的东西都是新鲜批次，过年的时候自己吃送人都很好的，我们今天居然降了40块钱左右，只要199，每罐合下来20几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了一罐一斤，你说你拿一罐奶茶送人那不合适啊，咱们今天拿上两罐我们的铁皮石斛五黑粉送人，是不是体体面面？
0: 一听到铁皮石斛，它就应该是贵的东西了。
1: 真是铁皮石斛制品，有时候你去超市看一看，买一买，好像都得是四位数。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一罐，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啊！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我们年前最后一档节目也就没有了。
1: 没有直播了，赶紧抢，
0: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

0: 今天这档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1: 是，
0: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1: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0: 麻烦呢，
1: 我
0: 还得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1: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0: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多好啊！划不划算？
1: 划算，
0: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Yeah.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来，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啊，这个大扇贝哈，很多人都爱吃的 ，QQ 弹弹的，关只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1: 啊，
0: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1: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一块这样子的鲜贝，
2: 小圆儿，
1: 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好不好？看一看，
2: 哎，
1: 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对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0: 看给大家哈，
1: 来，
0: 这个是一盒长这个样子，
1: 一盒是150克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浆的，免浆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浆，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
0: 就可以了。
1: 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0: 很方便，
1: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可以的。
1: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实打实，里面
0: 这么大盒，
1: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您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0: 而且关键完整大盒。
1: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0: 一颗扇贝，
1: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颗扇贝多少钱？对吧？20-20来块钱吧，一个扇贝，
0: 要不要？就是大，
1: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0: 大颗，
1: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0: 是。
1: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碎了，那个扇贝已经死了，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对掰不出完整的来了。
0: 行了，那说说价格吧，
1: 好，
0: 这么大一盒，150克一盒哈，这么大颗的。我们今天给你带来9盒，
1: 一盒就这么多扇贝的闭壳肌哦。
0: 我就说用这一大盘直接来用这一盒炒盘菜，不得100块钱左右？你想想看，9盒就得小个10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就一盒就一大盘了，对不对？278，
1: 是
0: 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吃个2-3次左右的价。今天我们拿回去9盒，
1: 对，
0: 甚至有一些老两口说，我一次吃不了一盒，那我吃个一半，我还要再炒点别的呢，我就用一半的量就够了，那也成啊。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1: 行了，那我们就先开菜，好吧？一会儿再给您科普，好不好？开菜，来，我们这个拿回去一定要新鲜的，新鲜的我们的鲜贝，然后它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0: 有卖相。
1: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它很鲜。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哎，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2: 我就要慢慢咀嚼。
1: 因为你说它是贝壳鸡，那顾名思义，它的肌肉很紧实，对不对？
3: 真的很难。
1: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肌肉紧实，你会不会肉很老、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
2: 那个是晒干的，那是两回事啊。
1: 那晒干的啊，
2: 牙齿一碰就超级嫩。
1: 你看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没有？
2: 可以啊，有的，
1: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有弹性，是不是很有弹性？
2: 真的很好吃，老
1: 再有一个，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2: 怎么
1: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2: 对，
1: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是熟的哦，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你要我拿手过来吗？对，
2: 看得到的啊，
1: 对吧？
2: 看得到的啊，
1: 对，就说明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夹子上说这个是生的，
2: 左侧的是原生的，
1: 对，
2: 右侧是走熟的，
1: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
2: 可以
1: 好吧？
2: 在下面的菜，
1: 来，
2: 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
1: 你要找啥？
2: 这个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对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
2: 哇，这个
1: 还有，
2: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1: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大麻煎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2: 很弹，
1: 对，
2: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有乱七八糟调料。
1: 对，
2: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
1: 嗯，
2: 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孩子。
1: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翻到第66页，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贝壳鸡，它讲的是贝壳鸡，不是整个扇贝啊。贝壳鸡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得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了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2: 呀、
1: 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2: 含量高。
1: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2: 你就买它，
1: 对，
2: 就可以了。就是您那样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0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1: 对，
2: 东方购物只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4: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鸡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5: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餐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质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会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质鲜味合作下去的。
2: 没有，这个是真的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就是长这样。
1: 对，
2: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林说的得鲜。不鲜的话，像我们放到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1: 对，
2: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边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1: 对，
2: 就越嫩越好吃。
1: 对，
2: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1: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吃的比较多。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这块地方，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生蚝啊，山东的生蚝，对吧？
2: 很著名。
1: 对，然后山东的，你咋啥？
2: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1: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然后
2: 没办法，
1: 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更有弹性，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鸡肉，就这么一小块鸡肉。
2: 我就知道刚才亚林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1: 对，
2: 一颗，然后呢咬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又吃那么一小块，然后就觉得10几块二十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咱今天有9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再什么一半两半的了。 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嗯，下面里面整点韭菜，
1: 可以，
2: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时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1: 对，
2: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嗯，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省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嗯，您说这两头啊、这两头都要金贵。
1: 对，
2: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嗯，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着？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就是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1: 对，
2: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的一盘97，那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10来颗、20颗左右了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他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宫爆鸡丁，对吧？你先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最简单的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啊，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有。我们应该是有直播2-3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3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必可机，就一个必可机。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而且3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机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机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是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人也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你麻烦
1: 这么大个扇贝哦，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林旁边那有还有好吃的。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应该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嫩。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雪菜。
1: 雪菜、春笋，随便。
0: 雪菜、春笋，随便。
1: 荠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有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九盒哎。
1: 对，
0: 一盒150，刚才150克啊，
1: 150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9大盒，在一盒里边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得花个10来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年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哦，人之鲜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有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一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人吃鲜味，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3: 这水对这个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没腥味，
4: 要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我外头买的那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去，有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这个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一档。因为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因为我买得来袋装的，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要，我讲蛮好看，摆好100多块。
3: 多种烧法，嗯，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一个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妈不拘。
0: 然后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地方阿姨啊，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爷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煲个什么海鲜粥，
0: 哎，
1: 放一点掉，就是丢一点掉掉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就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啊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然后结果方便
1: 面里就那这个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个人
0: 吃
1: 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之鲜味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时间，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2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啊、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对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对，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
1: 炒饭，你做蛋，
0: 哎、蛋炒，说对，
1: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看下次我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1: 可以
0: 搞一搞，
1: 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芒果，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随便便看啊，270多块钱，你说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再亚琳看一下啊，
1: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吧？就这点量，你一顿够了吧？ 一顿够了啊，这个你看，
0: 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盒不大了，大的哦。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个头漂亮吧？嗯，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嗯，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无含量，
0: 90%，
1: 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明把那个盘子端。
0: 这个知道？
1: 对，
0: 真的？
1: 对呀，你自己看一看嘛，就毛咕咕吧，
0: 对，至少有20多嘛，
1: 毛
0: 你得有20多颗嘛，
1: 对啊，毛咕咕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我们不能说绝对，是吧？
0: 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20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啊，
0: 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剥看啊，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哎呦，使劲儿就坏了。使劲，
0: 我说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哎呀呀呀呀呀，你刚才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哎，
0: 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报废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对吧？
0: 比它大，
1: 肉是挺大的。哦，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肉。
0: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3脂肪酸什么 DHA EPA， 含量非常高。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呐、你包括各种什么锌呐、钙呀、铁呀、硒呀、钠呀、铝呀，什么铝啊、磷呐、B 族维生素啊，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就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避风塘的，这个刚才说的是炒个韭菜的，炒个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嘛，很好吃，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用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的。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对不对？
0: 辣壳的。
1: 对，就去买那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
1: 啊。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9盒278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可以再省5元，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7: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蔑江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蔑江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蔑江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4: 这水对真的老好，我晓得能玩，最多就这么腥味，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哪头买得来？种干啦、啥个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贵，那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一档。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以为我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外加蛮好贵，摆好100多块行钿。
4: 多种烧法，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它胆固醇很少的，
5: 有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阿拉妈牙齿不好，搿侪好吃。 一切就是觉得老新鲜
6: 啊，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啊，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个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感谢光鹏丁哥，今天的这个光鹏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278块钱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上背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的时候割伤的，
1: 对，
0: 割出血过很麻烦，
1: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上背，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柱，给大家特别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0: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1: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啊，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对，
0: 就最偷懒的做法。
1: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可以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0: 还有人愿意弄火锅的，有个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1: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鲜贝柱
0: 掉霉嘛。那我在想，这个腌笃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1: 不可以，没做过。
0: 不是腌笃鲜吗？有个鲜字，我们也涂了个鲜。
1: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0: 创意菜，我只能说这叫创意菜。
1: 你说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0: 万一做不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块钱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袋，和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时间订购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2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1: 冷冻
0: 是冷冻，冷冻就成了。对，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

0: 就看啊，这手里面就这一颗一颗的，你拿回家啊，像亚林就戴手套又弄，然后害怕把手再割伤了，就这个边非常锋利。以前我被割伤过，哇，真的是 biu biu 飙血啊！而这里面就别抠开了，抠也抠开，反正现在挺紧的。这里面一颗长什么样呢？亚林好像刚才掰过来，
1: 来这
0: 亚林在这里，
1: 这
0: 里给大家看看吧，这是掰刚刚掰完的亚林掰过的，
1: 对，
0: 这么大颗，这么大颗还不是说完全处理过的呢。你这里面只有这一小块。
1: 来，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整个扇贝当中特别有弹性的啊，就是一直在运动的这个闭壳肌，就中间一颗一颗的，把它晒干了之后就是干瑶柱，就是干瑶柱，几百块钱一斤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晒干。我们是鲜的，鲜的干嘛用呢？你烧粥啊，煲汤啊，做炒菜呀、对吧，都可以的。而且我们是帮您做到免浆的，并且今天特别好的这个量，一盒就是150克，150克，你看这么多就是一顿的量，刚刚好，自己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啊，配一点笋呐、对吧，配一点其他的一些什么蔬菜，然后就可以了啊，一盒就是一道菜，然后固形无含量我们在90%以上，
0: 大于等于，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品质好，品质好在哪儿？来，我们看这边熟的，好吧，做熟了之后是非常能考验我们的品质的。你看，首先要怎么样啊？我夹起来一颗，
0: 我也拿一颗，
1: 来夹起来一颗，你别拿我这夹，你拿手吧，
0: 夹一颗，
1: 来来来来，随便夹一颗，随便拿，随便拿，来，看到没有，这是生的，
0: 是生啊，又是熟啊，
1: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对吧？就是它没有很夸张的，就这个。很胖很胖，然后这个做熟了之后缩的咪咪小一点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夸张，就说明我们不是药水泡的，就正儿八经啊，鲜扇贝上面取下来啊，就是这种大小的，就是挑选个头更大的扇贝。然后你看
0: 这个嫩的哦，
1: 然后你看这个，而且它嫩归嫩哦，它为什么它是闭壳肌啊？就是一开一合，那壳要靠这块肌肉，所以它很有弹性。
0: 是，
1: 但是有弹性不代表它老，不代表它嚼不动，对。所以你看它有弹性，同时它很嫩。它的肉头是很嫩的，然后再来一个氨基酸含量高，然后氨基酸是什么？就是鲜度，就是鲜美。所以你烧这个菜，用这个菜做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鸡精、味精什么其他的真鲜，什么松鲜，什么都不要。
0: 太多盐什么的。
1: 对，调料也可以少放一些。然后这道的话，
0: 真的选的这个
1: 春天哦，春天的蚕豆啊，春天的蚕豆，再放一点火腿，再放一点咸肉，对吧？再配上我们今天这个，哇，这个拌米饭，中午的时候吃，
0: 火腿的咸肉，
1: 就不用准备其他菜了，真的有荤有素，你再准备一点主食，老人会在家里面这样吃一顿，还是蛮舒服的吧？
0: 舒服，
1: 又轻松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道菜，对吧？
0: 满足。
1: 就是它肉又嫩又不会说什么那种嵌牙的那种感觉，对，又有弹性，就是那个，但是它的鲜度、它的口感跟虾仁跟其他的一些什么这种海产品还不一样，
0: 我觉得
1: 它的口感。
0: 回去创意菜都成，一般都不会太跑偏，不会太失败，因为这个食材就已经够新鲜了。
1: 因为我们帮您做到免浆，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对吧？你不用担心，就是但记得不要烧过头，烧过头它可能就对
0: 啊，要注意好那个度啊。跟大家再说一下，简单提一下，就是今天拿回去好东西哈，它扇贝当中含有20种氨基酸呢。
1: 是的，
0: 尤其是当中的这里面不饱和脂肪酸以及DHA EPA， 您吃的各种油里边是不是就是 DHA EPA？ 咱图个啥？健康嘛。钙呀、磷呢、镁呀、锌呢、铁也是含量比较高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你要安心吃。
1: 对，
0: 尤其是这量也够您，肯定顶饱，够饱，让你吃过瘾。拿回去这一盒里面150克，炒一盘菜，再加点其他菜呀、什么的，一炒绝对一大盘出来了。饭店怎么说100来块钱吧？您琢磨琢磨，吃饭店要不要100来块钱？您278块钱吃个2盘3盘而已。我们今天拿回去9大盒，
1: 是
0: 赚钱订购，最后的5分钟，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质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质鲜味合作下去的。
3: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是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谈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从外头买的嘞，从贵啦、啥个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去，有龙青有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这个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比当， 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以前讲好了，我用我买得来台账的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缩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要，我讲蛮好贵，摆好100多块钿。
3: 多种烧法，嗯，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有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嗯，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一吃就是觉得老新鲜
6: 的，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点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我就觉得一到夏天啊，就是这种烧烤类的，尤其这个扇贝的特别多，很鲜很香。大家如果回去拿回去，有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小碗或者什么小锡纸什么的，你愿意做一点什么粉丝往里放一放，随便大家你自己的创意都成，不一定非得有这壳，关键是里面这个鲜贝柱才重要。
1: 对，你回去随便做个小炒菜啊，做个大菜硬菜啊，然后鲜贝柱啊，我们今天是鲜贝啊，鲜贝是什么？就是这个扇贝当中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的闭壳肌，就是这块地方啊，就是更有弹性的，对吧？氨基酸鲜度含量就是更高的，包括蛋白质等等的啊，摸上去这手感是不一样的。你看很 Q 弹，很 Q 弹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个头这么大，一顶一的这个，哇，真的是饱满哦，随便拿一颗起来好不好？
0: 真的是大，
1: 对，你看就是这么大。拿我的直接的食指，哇，这比我的手指头可粗多了，粗多了。然后你再看看它的弹性啊，我给你按压一下，看。Q Q 弹弹，真的是 Q Q 弹弹的，而且肉很嫩，就它肉嫩到什么程度？我这个你看它是生的，我这个指甲稍微扒一下，你看这肉
0: 都已经弹开了，
1: 它就能扒开来，它的这个肉口感啊，比虾仁还要嫩，
0: 是，
1: 真的又鲜又嫩。
0: 所以你在做法上面跟虾仁就是几乎差不多，怎么它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然后闻不出腥味，新鲜。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反正在市面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拿出这一盒来大概一吃的话，100来块钱总要要的，
1: 对，
0: 就278元，您吃个两三盘也是大概这个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出去什么呢？一共是有9大盒，这一盒里面就有150克，
1: 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还有咱今天这备货这个走得非常快啊，还有最后的大概3组备货，
1: 因为3年时间没来做直播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许明我们开场白刚刚讲完，马上就订购了，
0: 就
1: 很多的，对，东方购物是老观众嘛，大家都在等嘛，就是有的哎，这个产品原来吃过买过，
0: 不错，
1: 好像很长时间没吃到了，没买到了，抓紧时间就抢，所以我们今天现货也就这么一点，对吧？卖完就卖完，对，
0: 也不给大家补货了啊，
1: 也不
0: 补，就海鲜类的东西就补出来就这么点儿，以后不能像袜子似的给你加班加点生产
1: 啊，是，
0: 赚钱订购吧。那9大盒，一盒有150克，对，固形物含量
1: 90%，对，
0: 品质非常好，
1: 对，
0: 好，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播节目啊！这两天呢，大家都觉得说夏天是真正的来了，而且梅雨季节一到啊，那种化纤的呀，那种聚酯纤维的衣服咱们也穿不住了。这个时候呢，适合买一个夏天穿的短袖的全棉的衬衫。今天于兆林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男款女款的一个超值组合，关键是这种格子衬衫啊，真的永不过时，颜色呢又给大家做了现在的流行色，上身之后显得气色特别好，整个年轻的感觉全都出来了，不管是像我今天一样当个小外套，或者是直接单穿它，哎，把纽扣扭上去都很好看的。今天的力度也是相当之大的啊！门店买一件，东方购物今天两件妥妥带回家。那今天跟瑶一起分享介绍的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林，你好，
1: 你好，瑶瑶，大家好。给瑶今天呢是穿出了这件衬衫的另一种穿法，里边呢选择了一件高领的背心，然后搭我们这一款。像我呢是选择了一件圆领的背心搭到我们这一款，就跟瑶讲的一样，现在不仅是天气炎热，而进于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好多人家里会被抱怨说，哎呀，洗的很多棉之类的衣服不能够做到第二天就干，所以今天我们一口气要求就带两件回去，能够让你做到勤洗勤换。
0: 是的，
1: 像这一款啊，我们是做到了加长版本，跟以往那种短款的圆领的不一样。首先看到了啊，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衬衫，带有一个全棉100%的那个全棉的领子。这个领子好在哪里，在室内有点热的时候就敞开来穿啊，彰显你的天鹅颈。但是如果在室内你坐落下来之后，正好坐在一个风口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啊，颈椎啊、大椎骨啊这一块是不能受寒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领子呢给竖起来，帮你做到挡挡风。像我们有的时候进入化妆间会发现说，哎呦，化妆间空调很冷很冷啊，特别是我们化妆的位置，正好空调在我们的中心位置，对着我们背后颈椎这个地方的，我们就很需要一件带领子的衬衫帮我们挡挡风。另外呢，衬衫部分我们做到的不是无袖哦，五分袖的款式。你想现在那么热，如果做到七分袖或者九分袖，你会发现这一把太热了。我们是做到了五分袖，刚刚好呢，把你胳膊这一把最胖的地方遮挡掉以外，你会发现啊，我们肩周的这个位置也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阻挡，等于寒风啊，阿姨们常常说什么肩周炎咯、五十肩咯、颈椎咯等等的。你要穿一些圆领的或者无袖的，容易把你的肉肉啊、骨节啊暴露在外面，关节暴露在外面。现在我们是把这个地方都遮挡掉了，又好看又时髦的一件衬衫。讲到衬衫，很多人会觉得说衬衫嘛，就是带几粒纽扣、带个领子，不会有口袋的。但是我们这一款哦，是衬衫外套，带有口袋的，两边都有口袋，包括就连口袋内里的部分也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是的，
1: 上身以后很舒服。这个衬衫我们就是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有可能在小区里面遛弯啊，或者出去买东西啊，你在短途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带包的。你不带包，手机要带吧，门禁卡要带吧，钥匙要带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滴哩答啦不用了，你就可以放在这个口袋里边，两边都有这个口袋啊。上身以后超级显瘦，我这个颜色叫格纹款，但是上面有粉色，有蓝紫色，然后再有白色。
0: 是的，
1: 有没有点像那个三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0: 真的，而且低饱和，
1: 低饱和度，看上去呢就是很清凉的感觉。今天199啊，不是让你二选一，199除了我身上这一件之外，给瑶身上的这个爱某仕橙，
0: 真的
1: 好有活力。
0: 我刚才想强调，就是他身上林身上那件是低饱和度的，我这件身上呢相反的就是高饱和度的。然后这件衣服啊，你看着就有一种夏日热情、夏威夷度假的这种即视感和风格，有没有？还有就是啊，我觉得我这件上比较明显，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衬衫
1: 有腰身，
0: 有腰身，它的设计特别特别好，看到了吗？这一卡，这两边这一卡，它底下是小 A 字版型，中间是收紧的，上面是宽松的，所以这种腰身啊，使得你在举手投足之间就显得特别的纤瘦。你看这两边，看到了吗？像小裙摆一样微微的翘起来，特别的好看。还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刚领说不是有口袋吗？我们今天这款啊，橙色格纹款也有口袋，但是它不是单边口袋，它里边是给你做一个内衬的，你从里边是完全看不到这个口袋的。但是说实话，整个的衣服啊一点都不厚，看到了吗？我的手的影子都可以投射出来，很清凉很透气的。所以穿上这个衬衫呢，你既可以把它当外套穿，一点都不热，夏天穿也可以，又可以单独穿，它也是透气的，会呼吸的，上身之后真的很显得气色好，很显年轻，热情十足，就是夏日非常流行的一个高饱和度的颜色。
1: 而且给杨你知道吗，穿上以后真的是活力满满，就马上想放假了，知道吧？来，刚才给杨说门店当中一件我们可以买两件，我后来仔细看了吊牌价格399，
0: 所以今天我们在门 门店当中一件在东方购可以带三件，
1: 三件啊，零售价399一件，然后呢，我们成分啊，100%的棉，在很多网络渠道或者某宝上面有类似款的格纹图案，但你仔细点进详情页之后看那个材质，你会发现就是聚酯纤维化纤，夏天哦，很多女性或者男性穿这种化纤的聚酯纤维的很容易感觉有闷热，
0: 是的，
1: 潮湿不舒服。我们做到100%的棉。今天我们除了女款199两件之外，还有个福利是给到叔叔们的，我们男款也有啊。男款呢，我知道不喜欢格纹的，觉得穿完以后呢太过于夸张，所以我们给爷叔们准备的两件呢是纯色款的，淡蓝颜色，牛仔蓝，
0: 是的，
1: 100%全棉，
0: 是的。
1: 还有一件呢是比较那种中式风的，有点小立领的，但是完全不高啊，有点圆领加立领的。这一件呢，我们做到的也是399一件的门店价格，100%全棉。东方购物今天连男款也是做到199两件，
0: 而且这个全棉有点棉麻的那种质地啊，摸上去也是很有手感，很透气，很轻薄。叔叔们怕热的这个衬衫拿回家就给他穿，他会很满意。
1: 对的，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两件绝对是我爸爸的风格，
0: 真的，
1: 对吧？浅蓝色的那件度假穿，深蓝色的那一件比较耐脏，比较显瘦。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女士部分做到五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双 XL， 140斤三 XL， 160斤四 XL， 180斤5XL， 卡码往大拍啊。然后男士部分四段尺码，120斤以内的叔叔 L， 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叔叔3XL 码。
0: 是的，不管大家买男款还是买女款，今天都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纹给到大家的两件，今天只要199，手速要快哦，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鱼罩鳞夹，适合在夏季梅雨季炎热闷热的天气穿的一个短袖的全棉衬衫，而且是格纹款。女性朋友啊，你就放心的入手这个组合，两件衬衫它是互补的，一个是低饱和度的颜色，另一个是明艳的高饱和度的鲜亮的橙色，两个颜色都很好看。那男款啊，今天给自己买完，别忘了给自己老公带上一套。你看我们今天男款上身之后，显得男士多么的挺拔有气质，而且男款居然也是100%全棉，
1: 对的，
0: 并且摸上去整个的面料有种棉麻的那种老钱的风格。
1: 所以你看啊，模特是老外啊，穿上这种新中式风的感觉，
0: 哎，
1: 我觉得没有违和感，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越是我们民族的，越能够走向世界。包括呢，很多叔叔们如果下面带一些沙滩裤啊、短裤啊，我觉得去度假也是可以的。
0: 好看，然后关键是都是100%棉，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说什么排汗啊、吸湿啊、亲肤啊等等这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迎刃而解了。在鱼罩鳞的门店，这样一件卖399，两件买一买800块钱，说实话有点贵了，对不对？咱也接受不了。今天东方购物199买两件，不管男款女款都两件，每一件合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买100%棉的衬衫本身就比什么 T 恤啊、吊带啊什么来的更吃价格。我们今天这样的剪裁，这样笔挺上身的效果，再加上100%棉的这个手感和质地，今天才199两件。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就是一个免费的试衣间，拿回家去衣服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没问题啊。观众朋友，您连运费不用出，一通电话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直接还给我们就可以了，没有风险。
1: 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定了，我突然发现我们女款的两个颜色和男款的两个颜色可以凑成情侣装的，因为我们女士部分不是纯色，即便在橘色当中都有三个颜色，橘红色、淡橘色、蓝色，对吧？然后呢，在另外一件低饱和度的颜色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既有蓝紫色，又有粉色，又有白色，所以像这种搭配组合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但是为顾客成功订购了，梅雨季节是不是湿哒哒的？感觉好像空气当中都很潮湿的，所以很多棉之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199两件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勤更换。我建议大家啊，闷热的天气、炎热的夏季来临之后，就选择棉之类的衬衫，
0: 是的，
1: 穿完以后更为舒服啊。
0: 是的，而且还是那句话，你给老公买了，老公不知道喜不喜欢，对不对？给他买回家去上身，让他看一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购物无忧，咱们没有风险，没有退货的运费，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现在就是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女款男款的尺码都是比较多的啊。
1: 对的，像现在女款的这个5XL 适合180斤和4XL 的160斤在热销当中。
0: 对，
1: 阿姨们是不是很少看到那么好看的格纹，对吧？来，给自己买一组的时候给老公也买，现在男款的180斤的3XL 嘛，160斤的双 XL 嘛，叔叔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两款是完全可以凑成情侣装的。再讲一下材质啊，强调一下，100%的全棉。
0: 是的，而且适配各种风格，底下配裙装、裤装，配长裤、短裤，棉麻的、牛仔的、衬衫的都好看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现货名额，02151999000。

0: 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观众朋友，我们都在感慨说，女款我们自己上身穿着觉得好看，男款啊，看看人家模特穿的，真的很想平移到自己的爸爸身上、自己的老公身上，太帅太帅了。今天男款女款都是199两件，男款女款都是100%的棉。再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件衣服，整个全部都是带翻领的，而且上身之后，你看这个格子啊，观众朋友看看这个格子的细节，有橙色、有黄色，还有这种蓝色调，几种颜色搭配在一起，真的好和谐哦，饱和度满满。你出去度假呀，出去旅游呀，拍个照片，你都无法想象有多好看，多么的上镜，显得人气色也特别的好。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剪裁啊，跟大家讲，衬衫的剪裁真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啊，这种小蛮腰、小 A 字版型，你看底下这个自带一个小翘边，看到了吗？然后这个下摆，看到了吗？前面长，两边短，这种剪裁都真的就是大牌才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啊，不要担心，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我们都有很大的一个富裕空间。如果穿大码的话，咱们今天这个很藏肥显瘦，不会紧紧的绷在身上，它对于你的身材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修饰作用的。哪怕你说我直接把纽扣扭起来，单穿这件衬衫都很好看，一点都不厚重，而且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想放什么东西都没问题。而这个口袋它是一个双层的口袋啊，里边不是说哎掉根线在这里坠一个口袋，我们今天整个都是双层隐藏内嵌式的口袋，特别的实穿和实用。
1: 对的，而且你看啊，给瑶搭配的这种棉麻质感的大腿的那种阔腿裤、搭这个衬衫非常好看、就有点满满的度假风的感觉。而我们这款是非常显瘦的，你里边即便再搭一件衣服在里边，哎，你同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
0: 是
1: 不会觉得特别紧绷。
0: 而且你看啊，这个今天这件衣服高个子低个子穿都好看，你看我就是小个子、小个子穿这件衣服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也不会觉得说很累赘啊，不会觉得说哎呀后面这个特别的冗长啊，我们的长度刚刚好，今天你看就是刚刚盖住屁股的一个长度，正好做到一个加长盖屁股。从侧面看，你看抬腿啊、走路啊，都是很方便的。而且衬衫有什么好处？它有种很飘逸的感觉，很飒气，很显得人精气神十足。然后各种场合配裙装啊、裤装啊，都是很好看的。
1: 对的，而且我突然想到，如果瑶瑶的这一件跟男款的蓝色是可以做成情侣装的，
0: 哎、
1: 为什么？在给瑶的橘色里边有这个蓝色。有这个天蓝的颜色，
0: 想象一下、想象一下，
1: 想象一下，对吧？老公穿着这一件度假风的感觉，然后瑶瑶穿的那件带有蓝色的，我们男士部分也是100%全棉，还带一个口袋，侧他的口袋。
0: 男士啊，第一你可以感受到男士真的很清透的，第二就是男士上面是有那种暗纹的。因为有了这种立体的暗纹织法，它有点像棉麻的那种手感和质感，摸上去啊就是那种像麻料一样，但是我们是100%的棉，
1: 对，要透气，
0: 哎，打理起来也没那么的娇气，然后你看也不容易有褶皱哦，真的不容易有褶皱的、所以像这种男士朋友夏天穿这个衣服太舒服了。
1: 对的，男士不是两件吗、这件是天蓝色，可以跟瑶瑶配情侣装。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一件跟深色的这一件是可以搭情侣装的，对吧？因为我的这一件本身就是低饱和度，然后上面也是有点蓝色的，搭这种深蓝色的就是男士会觉得很沉稳，然后女士呢穿上这一件以后呢会感觉哎蛮稳重的、然后拍照的时候因为它不是全蓝，它还有点粉蓝在那边，这种像三色冰激凌一样，就看到这个颜色就会想到清凉。刚才瑶瑶说这款为什么有腰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其实在前片正片的位置全部都是竖格纹，粉色是竖的、
0: 真的，
1: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就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公主线的功能，
0: 就是内收的感觉啊。
1: 它是两片是立体裁剪做在侧边的，然后在背后就不再做分割了，就帮你做到一片式的，这样你活动起来很方便、没有那种紧绷和勒的感觉。我今天因为穿高跟鞋了，所以个子大概1.7米以上、但你会发现个子高的阿姨们也完全 hold 得住，就是不是那种短款的衬衫，而且它是属于衬衫外套，就是没有口袋的话可以节约很多成本，但是我们有了口袋之后，而且是隐形的哦，包括连口袋的边沿跟我们这个格纹都基本上做到对形对格的、像这种设计啊，格纹做得好就是灵而不乱，如果格纹做得不好，你丰满的人上身以后就会超级显胖，而这一款是恰到好处的大格纹，穿到以后绝对大气。好多人关心哦，说门店价格多少，对吧？
0: 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衣服如果真的是买来送老公、送给孩子、送给这个女儿女婿的都很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呢 余兆麟的专柜吊牌价格是399一件哦，两件买回去800元了，并且我们的材质面料部分全部都是100%的棉，梅雨季节聚酯纤维真的穿不住，化纤真的穿不住，我们要穿就穿棉的，穿麻的才舒服、才透气啊。
1: 对的，另外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瑶瑶这边或者我这边都行。
0: 好，
1: 它有一个防伪标，
0: 哎，
1: 因为余兆麟是真正的大品牌，在全国有很多家门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余兆麟品牌，你可以扫码哦，防伪标，对吧？保真。然后我们还保质保量，男管的价格也是399，然后材质也是100%的棉、
0: 哎、
1: 就买的放心。叔叔们阿姨们，你要知道余兆麟是做内衣起家的，他能够生产出来的很多棉之类的产品是可以达到内衣级别
0: 的，
1: 可以直接贴合皮肤来穿的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女款的 5XL 4XL 3XL 备货告急啊！丰满的阿姨们180斤 5XL 尝试一下，两个格纹款穿上都显瘦的，160斤 4XL 备货也不多，140-150斤的 3XL 嘛，130斤双 XL， 115斤 XL， 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什么氨纶之类的，所以它这个没有弹力，卡码往大拍。
0: 是的，
1: 如果你要说我要做到全棉还有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100%全棉是棉布，所以更透气、更舒服、更吸湿排汗。
0: 是，
1: 但是你卡码往大拍啊！男士120斤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叔叔们的3XL 码也备货告急啦！
0: 是的，再度提醒大家，199块钱不是说只能选一件哦，两件不同格纹、不同颜色全部带回去，两件女士格子款，两件男士纯色款，区别还是有一点点的，拿回家去可以自己上身免费试穿、免费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现货了，02151199000。

0: 尺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女士款的尺码已经打在屏幕上了，根据体重来下单选尺码就可以了。我们对标到不同的体重当中，你就选择不同的尺码，尺码不合适换到码 A 为止。而且咱们如果卡码的话，教大家你就直接往大一码拍就可以。衬衫这个东西穿的宽松一点非常的好看，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衬衫啊，它是有富裕空间的，藏肥显瘦，不管是咱腹部丰满的啊，各种这个地方有些
1: 哎
0: 赘肉的困扰着大家的，穿上这个衬衫你会发现都隐藏起来了，真的很显瘦。而且因为我们的材质100%棉，所以上身之后啊好透气。然后男款，因为男士朋友怕热对不对，我们今天男款的面料啊都给大家用到那种非常非常透气的面料，上身你相信我，家里这些爷叔呀，这些男士同志们呀，可能都不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太透气了。
1: 对的，因为男士到夏天的夏季就是本身比女性更容易出汗嘛、对吧，然后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两天梅雨季节又到了，啪倾盆大雨下来了对吧，更得选择棉质类的，让自己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啊。现在女士的 5XL180斤热销当中，我觉得我们这款产品开发的很成功的啊，因为既有一个饱和度亮丽的爱某仕橙，又有一个低饱和度的那种蓝紫色蓝粉色的格纹图案，好大牌哦。但是很多大牌做的修身款，我们又是把余量给放大的，甚至于上面所有的格纹跟我们男士款的是可以做成情侣装的。男士我们做到两个颜色，一个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新中式风的那种小立领圆领款，像这一款的藏肥显瘦还耐脏，叔叔们可喜欢了，因为叔叔们呢就穿衣服没有像女的那么注意嘛，对吧，咖啡渍啦污渍啦很容易弄在身上，像这个藏青颜色既藏肥显瘦又耐脏，而且呢你穿着起来因为是棉质的非常舒服。
0: 是的，
1: 我们男的也是啊，棉含量高达100%的全棉。
0: 不管今天买男款女款，记住啊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都提供免费试穿免费退换货的一个服务，所以大家购物无忧，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吧，感受一下这件衬衫上身的一个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02151999000。

0: 的，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哎，我们俩真的今天不停在欣赏自己。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这个衬衫，它是不是很像一件外套？然后上身之后呢，就有点那种老前锋的感觉。我刚刚在开玩笑的说，我墨镜一戴要去夏威夷度假了，真的。就是如果说你出去旅游呀、外出呀，然后拍照穿这件衣服，相信我，拍出来照片绝对巨出片，因为它颜色饱和度高，显得人啊整个气色特别好，然后整个人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衣服啊，还是那句话，我们从下往上看，来看这个腰身好不好？你看看这个小腰身，整个它是一个修身的菱，刚刚告诉我了，你看这它是有个切片的
1: 啊，
0: 前面这个切片它是垂直的格子，侧面哎聪明吧，往里收，哎，整个视觉效果上往里收，所以显得整个这一个腰身啊是这样卡住的。小 A 字版型，两边它自然有一个微微的翘起的一个小角度，然后前面长，后面长，两边就是这种短短的，就是衬衫的好处。走路的时候，你看是不是衬衫自带一种带风、很飒、英姿飒爽的一个感觉？而且这件衬衫，你看我把它系上去，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短袖衬衫，把它里边搭一个小吊带呀、小背心呀，或者像我要今天搭一个这种高领的衣服去穿它啊，是不是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好看？包括领头的这个位置啊，我们都是大翻领来的，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小翻领，大翻领就显得整个人啊气场就更好看了，就更加的休闲风，更加的随意一些。袖口的部分啊，观众朋友，我今天穿最小码，看到了吗？都是有富裕空间的，整个的袖子活动起来特别的便利，弯腰呀，活动起来呀，你看都是有富裕空间的，
1: 有余量的，
0: 它有余量的。两个超级大的大口袋，你看可以装很多东西，说实话你看整个手都可以塞进去、什么钥匙呀、卡包呀随便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就冲这个颜色买它，太好看了，就显得人特别有精气神，特别白，
1: 特别有活力，
0: 对吧。
1: 哎，
0: 然后这个颜色也好看，
1: 对，等一下说冲我这个颜色也要买，对不对？因为女人买衣服是这样的，低饱和度也要有，高饱和度也要有，这个有点像三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完全不老气，完全不老气。一般讲想到格纹都会想到棕色那个品牌的，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粉色、蓝色再加白色，就是那种奶油冰淇淋的感觉。我比较喜欢这个领子，超喜欢。你看这个领子，如果你坐在室内，短发头发比我再短一点，这个地方是完全暴露在外面的。我们把这个领子往上一翻，看到没有，把领子往上一翻之后，就把寒风啊、冷气啊阻挡在外面了。颈椎和大椎这个位置特别重要。然后呢，你可以把领子竖着，也可以是翻领。我觉得衬衫哦是比较正式的，你看拍很多证件照啊等等之类，他会要求什么，穿翻领，穿带有领子的，就代表有领子，给人的感觉就是正式感比较强的。像这一款出去旅游度假绝对可以。你可以选择里边都不穿打底的，因为我们100%全棉的嘛，但今天我里边穿件打底的，就给阿姨们更多一个选择。因为很多阿姨到了50-60岁、60-70岁以后是很怕冷的，很多寒从足底起啊，或者寒气进身体啊，不是发生在冬天哦，是发生在夏天。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温度很低，就应该多穿一点，反而呢容易让我们觉得保暖很重要。但到了夏天我们很热，就会觉得穿少一点穿少一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寒气入侵，入到你的这个肩肘的位置啊，肩膀的位置啊，
0: 脖颈
1: 的位置啊。现在我们脖颈相当于是双层的100%全棉帮你护住的这个，然后呢那个肩膀的位置我们加长啊，但不能再长了，再长的阿姨们姐姐们热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最胖的这一段帮你遮掉了，对吧？我们门店价格一件哦，199-299都买不到，
0: 是的，
1: 门店价格是399块钱
0: 是的。而且其实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100%的棉的面料，但是它一点都不娇气，不管是您扔到洗衣机里洗呀、水洗手洗都可以。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啊，我刚刚这个特别用力的把它弯折了一下，它不容易起皱褶的。所以就是衬衫这个东西好打理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卖点啊。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399，男款女款都是399，于兆麟的门店啊，我们都是有二维码可以查验真伪的。399的价格，100%的棉，这个天气又潮又热又闷，就得穿全棉的，棉的才舒服啊。我们今天都是100%的棉，然后给到大家的价格不要399，我们199两件，两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纹、不同的感觉给到大家。男款同样是199两件，而且同样是100%的棉。
1: 对的，男士部分是纯色的啊，藏青色的，深藏青色的一件，有点民族风的感觉，新中式的感觉，立领加小圆领。然后呢，还有一件呢，给叔叔们 的是翻领，
0: 翻领的
1: 正式场合可以穿淡蓝色。看到这个颜色就想到三亚的海水了，
0: 对吧？
1: 度假风哦。七月份马上要迎来假期了，我们肯定要再聊带小孩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给小孩拍照，我们父母啊也要出现在画面当中的呀，
0: 对吧？
1: 这种好看的衬衫买起来穿起来啊，来女款五个尺码，导演告诉我们1805XL 只剩个位数了，1604XL 码备货告急了，140斤的3XL 码货也不多了，130斤双 XL、115斤 XL 这个尺码的货源还是比较足的。但提示大家，卡码往大拍，男士120斤以内 L 码，140斤 XL、160斤双 XL、180斤3XL。
0: 对，在这里给要再多说一句啊，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忧，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是换到你满意为止，一切以您的意愿来为主导，甚至什么退换货呀，您不用损失一分钱，没有运费的，抓紧时间，赶紧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999000。

0: 常好。其实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反馈说买衣服真的很困难，商场里觉得能入得了眼的吧不便宜，便宜的买回来一看又不满意，上身买一件又好看质量又好又是品牌，然后颜色配色设计得高级的，特别特别困难。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衣服啊，不管是男款女款也好，我跟大家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剪裁是衬衫的灵魂，我们是余兆麟大品牌，大品牌它的剪裁那种版型是小品牌或者是小作坊完全做不出来的。再来就是你看配色高不高级，我们今天女款啊有低饱和度的有高饱和度的，你看男款的这个颜色上衬之后是不是就显得很贵气很老钱很大牌，这种短袖衬衫啊放到什么 LP 啊 LV 啊一件得几千块钱吧，那种棉麻质地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100块钱不到，叔叔们随便穿穿好了，但是穿出去气质就是不一样，气宇轩昂的感觉，一看这个东西就不是便宜货。
1: 对的，所以在门店当中一件399，两件得800呢，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因为福利价格，所以做到199两件。
0: 是的，
1: 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啊，其实我也到了做阿姨的年龄。我有一次就是以前人喊我姐姐，就突然有一天人家喊我阿姨，我还没反应过来是喊我，知道吧？但我觉得年龄到了必须得认，所以呢，我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会发现对于衣服的材质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0: 真的，
1: 因为皮肤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了，然后出汗量呢也会比较多，因为雌激素啊各方面激素水平啊，对吧？你会发现说选择好材质的衣服，在炎热的夏季，哎，就是穿得舒服。你看我们睡的很多床品都会买4件套是棉质的，对吧？然后呢，小朋友用的毛巾，我们会100%全棉的，更加吸湿，更加排湿。我们这件衣服也同样选择100%全棉的。如果这一款3个颜色当中任意一个颜色做成纯色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就比如说蓝色，全部都是蓝，你就会发现，哎呦，太蓝了，有点 hold 不住。粉，虽然我们都喜欢粉，但是让阿姨们50-60岁穿一件全粉的衣服也觉得 hold 不住。白就更不要说了，丰满的阿姨如果是150这个尺码的，就基本上不会选全白了。而我们是蓝的、粉的、白的，像三色冰淇淋一样穿在你那个身上，你就会发现又好看又大牌，拍照还好看。
0: 是的，
1: 我们是衬衫外套啊，全部带有口袋的，而且材质100%的棉。
0: 是的，如果用温柔来形容李莹的话，那就应该用热情来形容耿瑶。这件颜色真的上身之后太有热情的风格了，
1: 活力
0: 度假、去什么这个三亚的呀，去美国的呀，然后去什么这个各种的热带国家呀，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你看看这种风格出来拍出来照片多好看，
1: 出片，
0: 而且里边配各种颜色随便配，你可以任意的去搭配，底下配裙装、配裤装，甚至你把纽扣系上啊，哎，把这个衣服往腰里一塞，
1: 也可以，
0: 或者是把这个地方啊，下面这把头啊稍微一掐，观众朋友墨镜再一戴，你自己看看这种风格有多好看。所以一件衬衫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搭配出各种各样的风格，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盘活了，可以把自己整个衣橱都盘活了。关键多少钱？99块钱，100块钱都不到。其实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整件衣服每一件就90来块钱。9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余兆麟大品牌，你买到的是100%棉啊，观众朋友。所有的男款女款都是100%棉，针头线脑都没有，整个的做工，你看这种领子看到了吗？来往上一点，观众朋友，你看啊，这种领子它都是笔挺的，看到了没有？所以就是今天这个衣服好处就在于我们是大品牌，它的做工、它的细节有保证。专柜可不是99一件啊，专柜的价格399块钱一件的。我们今天如果买2件的话，800块了。东方购物多少钱？199，2件女款199，2件男款199，你买4件就抵专柜1件的价格。
1: 真的是哎，而且是专柜品质，包括还有扫码、能够认那个真伪的，对吧？现在是这样的，5XL 的180女款即将售罄，160可以选4XL， 140-150斤的阿姨们3XL， 130斤双 XL。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以内的啊，选择 XL。但你如果正好115卡码选双 XL 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120斤的男士 L 码，140斤的男士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码。
0: 是的。
1: 快售罄了，男款和女款所有的大尺码即将售罄。不预约了啊！我在直播开始前就说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而且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免费的试穿呀、上门送货呀，都是免费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买回家去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穿一下吧。02151999000。

0: 中了啊！今天我们根据提议众来下订单，女士款的尺码已经在屏幕的右边全部出来了，对标到自己的体重来下单自己合适的尺码，卡码的话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是尺码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的话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就是售后无忧，所以您不用纠结太多，你只要觉得说，哎呦，全棉的，哎呦，余兆麟大品牌，看着上身模特效果还不错嘛，你们穿的讲解的我也挺满意的嘛，拿回来看一看，摸一摸，面料喜欢吗？花纹喜欢吗？颜色、实物和电视上看的是不是一样？上身之后感受一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退货。
1: 对的，所以在东方购物购买商品，你会发现买的就是一个放心和称心啊。现在再次提示大家，女款的5XL 码、4XL 码即将售罄，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赶紧抢自己的尺码，马上就要全部没货了，02159900。

梅雨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特有气候，主要分布在江南长江中下游、江浙沪、安徽、江西等，时间在每年六到七月初夏时节。此时冷暖空气在此江池滞留，形成长时间连绵阴雨。梅雨的雨不大，细密柔软，可持续数天，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天空总是灰蒙蒙的，空气也十分潮湿，地面和墙壁常常反潮出水，衣服也不容易晾干。还容易被虫蛀，所以梅雨也被人们叫做梅雨。2026年上海预计6月中旬入梅，大概率是6月14到20日，7月中旬。